0: 糖血管里面糖多的时候，它就变成糖原储存在身体当中。但你血管当中，你身体累了啊、你身体当中没有能量了，它就马上把这些糖原释放成葡萄糖。
1: 肝糖原、啊。
0: 对，肝糖原。然后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对吧？我们免疫系统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谷草，有一个叫谷胱甘肽酶。这个酶其实观众朋友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时间快没有了。关键就是肝脏排毒也好，糖原也好，脂肪代谢也好，各种各样的功能，它都集于一身的同时，它还不叫苦不叫累。一般肝脏如果出现了可能非常疼痛的时候，已经到了可能比较后面的情况了，所以我们要及时去保护它。
1: 直接扫码来订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订到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02151199000。

0: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1: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2: 有这个帮助。
3: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销？
4: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2: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
4: Frank
2: 教授，他是64岁，
4: 这是64岁的画面。
2: 对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4: 就是霍芬海姆，
2: 他在家里去采访他。
4: 霍芬海姆。
2: 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4: 对。
2: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它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十几年，
4: 20年，
2: 吃了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他，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4: 对，
2: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就是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2: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4: 对，
2: 其实这个跟诺慧的实验很像，
4: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2: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4: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2: 对，就是要迅速晃一晃。
4: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2: 很浓郁。
4: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3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顿酒，哎，反正不说了啊。
2: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
4: 啊。对。
2: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4: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2: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 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腹部会隐隐作痛，
4: 这个很严重了啊、哎、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2: 对对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嗯、这个之前
4: 对
2: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4: 羊肉，
2: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犯有点
4: 恶心，
2: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4: 是的，
2: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4: 对，
2: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这黄是不是黄金甲？
4: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2: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4: 对。
2: 专柜是有售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4: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T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府、梅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36块钱一盒啊、一盒。
2: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4: 对，没有卖，
2: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辅酶 Q 十吃会特别好，
4: 给大家看、啊、
2: 再给大家说一下，
4: 来，姜黄和辅酶 Q 十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2: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4: 对，
2: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的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4: 是的，
2: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它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3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一天一瓶，就大概就是一个月。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5: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55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8: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免飘盒全家瓶装，
9: 您订购已成功，
7: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0: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1: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7: 品质生活，
11: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啊，然后呢，很多爸爸妈妈应该跟我一样，说被子的话稍微要换一换，但是呢，我又不想要再去更换被套啊，或者再去什么清洗被套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来可水洗的鹅绒被，而且奈士迪是一个70年的老牌子，他们家的被子一直都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品质非常的好，但是旗下高端的费舍尔，大家是不是看到的直播频率非常低？所以我们今天这床被子有3年的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物出现了。今天的话一定要珍惜我们少量的现货。
1: 对，熟悉我们东方购物这边很多的一些羽绒被、鹅绒被的品牌，一定知道这个奈士迪集团，对不对？
0: 对，
1: 他们旗下做进口的高端的鹅绒原料做的被子啊，那就是什么？我们说是尖货，一定是费舍尔呈现给大家。像我们这个被子啊，有表及里，咱们都是高品质的。
0: 对，
1: 首先我们说这个表布花型啊，就感觉特别的典雅。
0: 对，
1: 而且欧式花型当中，它像上面那种什么，就是金灿灿的那种数码印花的一个花型哦，有配资历纹，有很多花朵的元素，而且底色也是一个高级的一个灰色，还有暗纹之外呢，上面这么我们显得比较亮丽的这个黄色、棕色这个花型啊，就显得有点像在发光发亮一样，特别的好看。
0: 对，富丽堂皇，就这4个字去形容它。因为我们今天是可以水洗的，就是拿回家你不用套配套的，所以我们也是很考究这个花型的设计的，
1: 是吧？
0: 往你家床上呢一铺，既不要太暗淡，但是呢也不要这种啊大红大绿的，所以这个色调、这个配色呢就是刚刚好的啊。
1: 是，而且你看它这个印染都是特别特别精细的，
0: 对。
1: 尤其我们说这个面料不仅是像花型啊，特别的有光泽感，显得比较的尊贵华丽之外呢，摸上去啊，它这个面料也是显得特别的细腻，非常的亲肤。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被子啊，你是可以不用套任何的贝壳被套，
0: 对，
1: 贴身贴肤来盖，
0: 对，
1: 它是一个新云绸的面料。这个面料很多做一些比较好的高端的鹅绒被的，有很多的品牌厂家都是定制的，
0: 对，
1: 而且尤其适合比较出汗多呀，或者比较黏腻的一些季节，也很适合上海啊，比如说你的一些春夏的这种季节，而且我们今天 A 版这样子带有印花，
0: 是，
1: 背面背里给大家分得非常的清楚哦，我们的鼻面也是用到了一个特别雅致的一个素色，
0: 是，
1: 两面全部都是有到这个新云绸面料来打造的，所以特别的舒爽，也很透气。
0: 对，
1: 而我们里面说到这条整体可以水洗的鹅绒被，用到的居然还是鹅绒当中的高端的匈牙利进口过来95的鹅绒哦。
0: 对，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绒啊，我们在现场也要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0: 是
1: 因为我们说这个被子被绒啊，我们里面的克重300克5尺，400克是6尺，但是这个绒啊远道而来，特别的来之不易，从匈牙利进口过来。
0: 对，东方购物的话有很多的一些羽绒被的品牌，对吧？各个地方进口的绒其实都很好，品质都是非常优秀，但是真正的业内人士公认的啊，羽绒当中的白金，把它称为羽绒当中的白金，就是因为一个是稀少，还有一个就是价格贵，所以什么地方是被称为羽绒当中的白金？匈牙利，对不对？匈牙利这个国家，然后霍尔多巴籍的鹅种，匈牙利当地养鹅哦，真的可以差不多追溯到2000年之前了，然后霍尔多巴籍这个鹅的体积体重还特别重，所以大家拎起来之后有没有发觉我几乎看不到毛丝，哎，一根一根绒毛丝在哪里，怎么拿在手上都是毛茸茸的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它绒朵大，那么绒的体积大，它取下的绒朵才会大。
1: 是的，
0: 绒朵大，然后再加上匈牙利这个地方哦，霍尔多巴籍这个地区，冬天又漫长，对吧？昼夜温差又大，然后寒冷的天数呢也比较多，所以当地的鹅它本身身上的这些绒毛，它的保暖性能要强，
1: 是的，
0: 御寒能力要强，那么我们今天你看抓在手上，底下掉这么多起来，它不散哦，是不是？而且轻轻的、柔柔的，就可以像挂大葡萄一样挂了这么长的一串。
1: 对的。
0: 再有一个，我们今天选到是匈牙利进口的这个霍尔多巴籍的这个鹅种的绒之外，还是95%绒子含量。
1: 是，
0: 是不是国家当中没有比95%这个绒子含量更高的了？对吧？所以我们
1: 绒子纯度越高，它就是大朵大朵这个绒团占的这个占比是特别高的。
0: 对。
1: 而且雅琳在捏的时候，没有什么鹅毛片呐、毛梗啊、飞丝啊扎到它，哇，体积收缩比很大，可以捏得那么小，但是一旦手掌打开，它的膨胀性又特别的大。
0: 我很使劲捏了很长时间，看看它的回弹速度好不好。
1: 立刻
2: 马上你看
1: 铺的那么大，
0: 对，
1: 每一根这个绒丝上面这种爪钩这种触角都在朝四面八方延伸，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每一个300克400克每一个它是有一定的适宜的蓬松度立体结构在的，
0: 是
1: 因为我们哪怕说春夏两季对吧，你也是有到特别好的适宜的一个保暖效果，嗯，而且久用不怎么变形，嗯，关键这个被子用脏了以后你还能够全部把它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
0: 对，
1: 然后呢我们也看一下被子那边角标，
0: 好，
1: 费舍尔不仅是奈士迪集团旗下的高端的只做进口鹅绒原料做的被子以外，嗯，这条被子还是这个品牌旗下的高端的黑标系列，
0: 对，
1: 上面就把我们里面这个绒的这个来源标的清清楚楚，是。嗯，
0: 对，整床被子
1: 匈牙利进口的霍尔多巴吉鹅，
0: 对，霍尔多巴吉鹅绒啊，鹅绒在我们的角标上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嗯，因为我们确实奈士迪的话专注于羽绒制品，但是我们其实自己旗下也有高档的，嗯，然后中档的，然后还有低端的羽绒被，这床被子我们费舍尔就是黑标系列，就是高端系列，
1: 对，包括东方购这边咱们还要审核他们这个绒的来源的证明哦，货物进口的报关单。绒来自于哪里？匈牙利那边，所以这个绒的品质你完全放心。而且看一下旁边，咱们这边有一个洗衣机的一个演示，整条被子你不仅是不需要套任何的贝壳被套，嗯，你盖脏了、用脏了，
0: 对，
1: 整条被子可以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
0: 对，
1: 然后洗完以后呢，轻柔的甩干，对吧？你把它就是晾晒完了以后呢，干了以后又能够反复来使用了，嗯，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说被子洁净度要求很高的朋友们，春夏季节出汗比较多的，嗯，你觉得这个被子，哎呀，我要打理起来方便的，我要里外彻底干净的，很适合大家来盖这条被子。
0: 对，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哦，不是所有的这个羽绒的话都是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可水洗的这个工艺的，嗯，因为这个工艺的话本身它的工艺难度就更高，嗯，然后对羽绒的品质要求也会更高，所以我们这床被子的话其实根据我们的吊牌价格来说，嗯，真的一点都不贵，
1: 对，如果你拿到产品会看到吊牌上面价格五尺哦，1698，六尺是1898元，对于这样的绒的来源的这种填充来讲，真的吊牌价格也没有任何的虚高，嗯，但是原来我们东方购往年或者你在他们
0: 3年前，
1: 对，以前东方购看到过的价格是699和799，
0: 是，
1: 其实已经便宜了1000元左右和1000出头了，嗯，已经特别划算了，嗯，但是我们今天2026年的51长假的限时特惠，
0: 是
1: 我们这档节目还有划算力度，3、2、1，这档活动价格5尺498元，
0: 是
1: 5尺598元，
0: 对，
1: 500不到，600不到，这条匈牙利进口95鹅绒可水洗的多季被属于大家，绝对物超所值啊，比外面省了1000多。我觉得这样一个价格，你真的外面可能说你要买绒啊，单单买匈牙利进口95的鹅绒啊，嗯，顶多差不多也就买到几十克，100克绒都买不到。
0: 对，
1: 我们是一个可以盖到多个季节的春夏被，
0: 对，
1: 而且还有劲爆赠品送给大家。
0: 来，
1: 今天再给大家送一对，嗯，舒睡枕，价值316元。
0: 是，
1: 你盖的被子有了，枕的枕头有了，尤其这个枕头啊，家里面对吧，枕套会换，嗯，枕芯经常会忽略，嗯，脏的、有异味的、黄渍很多的，今天送给你一对崭新的枕头，
0: 你捡一捡，以我们的六尺为例，598减去我们赠品300块钱的赠品，相当于我们今天可水洗的这床鹅绒被多少钱？200来块钱。哦，不是国产鹅绒哦，是匈牙利进口的白鹅绒哦。
1: 是的，哦，所以我们的实物都在那边，赠品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实物是给大家独立包装的一对枕头，
0: 对，
1: 我们的被子花型颜值都很高，
0: 是
1: 还可以整条被子水洗，所以赶紧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就可以了。我们产品上面都有吊牌，你分开来送人也很拿得出手，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东方购物，你像搿只呢，费舍尔牌子，我里向买了好几条了，盖下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家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勿牛逼的，到了冬天呢就讲盖了蛮暖热的。现在个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羽绒被，就讲蛮适宜的盖了海，外加勿用几套，大起来也方便，就说打算今天摆下来就可以了。

0: 今天咱们这个被子啊，因为雅玲也讲了阔别东方购的荧幕3年多时间、嗯、但是真的回来就让我们感觉特别的惊艳，这个花型真好看，金碧辉煌，也特别的典雅。我觉得家里面尤其是什么欧式装修，对吧？对，或者那种别的什么装修，跟这个被子、啊、基本上都能过来百搭。
1: 是，
0: 尤其很多那种新中式装修，这个风格放在你家里面也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感觉。嗯，而且它是我们费时尔的这么多高端的进口鹅绒做的被子里面的黑标系列。嗯，如果你对费时尔这个品牌了解，知道他们家很多的产品啊怎么样的一个分级，怎么样一个系列的话，你就会知道黑标就是他们在市面上面、啊。不管什么季节的被子，价格都是卖得很贵的，
1: 对，
0: 因为都是什么进口绒当中的金字塔塔尖的尖货的鹅绒原料。
2: 对，我们里面填充的每一朵绒朵都是从匈牙利进口过来，大家现在可以自己网上去，或者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 APP 商城去看一下，嗯，有多少品牌是做到匈牙利进口的绒，对吧、哦？没有的啊、哦，我们今天就是费时尔，而且匈牙利的霍尔多巴级的鹅绒，这个鹅绒它就特别好，以我们国产大白鹅为例的话，一只大白鹅长到成年差不多大概长个3公斤5公斤的样子啊、哦、但是你知道霍尔多巴级的鹅的话，鹅种的话差不多长到成年要大概要10来公斤的样子，嗯，所以体型更大，两个鹅翅膀打开来、嗯、真的跟一个成年人的身高差不多高了，嗯，所以你知道这么大体型的鹅，那么身上的绒朵特别是胸腹部的绒、嗯、是不是朵型更大？
0: 当然，
2: 那你知道朵型大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被子使用起来有什么感觉吗、嗯、它如果越小的绒，它是不是会特别容易跑绒钻绒？
0: 是的，
2: 对吧？所以我们这床被子一样是可水洗的、嗯、为了让大家可以用的时间更久、嗯、我们选更好的绒。
0: 是的、嗯、我们的绒每一朵都是来自于匈牙利进口过来95的鹅绒，所以我们也给大家填充到一个多季被的一个克重、嗯、5只有300克，6只有400克。当我们这个被子挂出来，再加外面特别轻柔的也是很细腻的一个新云绸面料一个被壳，能够发现咱们的每一格还是有很好的一个蓬松度哦。越是里面鹅绒的原料好，有立体结构的，蓬度能够持久维持住的，你外面的表布一定要选择轻柔顺滑，不能那种僵僵硬硬的。
2: 对，
0: 而且表布还要能够耐受哦，我们特别好的多次的水洗、嗯、这是一条可水洗是可以机洗的鹅绒被。
1: 对，
0: 所以你当这个被子、啊、用脏了以后，全部整条被子放到洗衣机里面，你都不用脱卸任何的被壳被套，我们这个新云绸 AB 两面的表布哦，贴身贴肤来盖特别的舒服顺滑，而且它也比较的速干，就是你洗了以后呢，像比较晴好的天气啊，你就晒一下，干了以后呢，可能啊当天洗当天干，晚上就能够直接来使用了。而且这个被子我觉得每年你拿出来啊，春夏两季包括什么初秋的季节，一年起板能够盖到3个季节。嗯，然后我觉得这个花销啊，今天我们东方购才只有498和598，哪怕不说我们送给大家一对舒睡枕这个枕头，单这条被子经久耐用，498、598都已经物超所值了。
2: 对，3年我们这床被子没有在东方购物出现了啊、嗯、今天就是我们还在五一假期期间、嗯、所以给大家准备了点现货、嗯、然后呢给大家准备这么实惠的价格。
0: 是的，
2: 有任何顾虑的话，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看看实物再决定留不留下来，对吧？
0: 是，你看你现在、嗯、比如说去搜啊，我们东方购物原来我们2、3年以前这个被子同款销售也没有什么那种送什么赠品的，一条被子699，5尺，799是6尺，今天我们价格是多少？498和598。
1: 对，
0: 这个价格是今年我们2026年五一限时特惠的活动价格、嗯、而且价格比原来划算，降价哦，还要额外送赠品给到大家，送一对枕头。我觉得家里面其实寝具盖的被子枕的枕头都很重要，对不对、嗯、我们这一对舒睡枕送给大家，越是你什么后面春夏季节出汗多的，脖子黏黏腻腻的，容易有污垢呀污渍呀留在枕头上面的，清清爽爽用新的枕头，这个我们也是有单独吊牌，或者你要送人，或者家里面你先放着囤着也可以的。
2: 对，
0: 所以算到单件是3个寝具大件，我们的价格才498和598，外面别的渠道几乎是看不到的。
2: 看不到，而且如果你要能买到，像比如说什么这种可水洗的这种羽绒被等等的，它也不会给大家用上什么匈牙利进口过来的白鹅绒，
0: 是，
2: 对吧？而且我自己本人的话是特别喜欢这个天气热的时候用这样可水洗的被子，
0: 是、嗯、
2: 因为不容易藏污纳垢，嗯，不容易里面有细菌螨虫滋生，嗯，而且接下来上海进入到梅雨季节的话，你知道你的被子光洗被套是没有用的，哦，光晒被子也是没有用的，
0: 是，
1: 是
2: 我们现在到了夏天，席子都最好能买可水洗的席子，
1: 是的，
2: 对不对？如果你们家的被子也换成可水洗的这样子的高端羽绒被，是不是就更加的踏实了？
0: 对，品质又高，打理又方便，您也爱干净，这个被子是彻彻底底可水洗，里外都很干净。所以打电话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的，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 Facial 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1: 我欢喜内部刀。

0: 会的，要么就买好的，因为翻修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不一样，因为抹上去面料又软糯又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皮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1: 费舍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0: 23位观众订购到了。如果你光光看这个被子，这么高的颜值，对吧？特别的华丽，然后呢，金碧辉煌的感觉。而且它不仅是远镜头整体很漂亮，你是通过我们多邦沟很多特写画面，各个角度都会发现，哇，这个花型真的就像数码印花一样，花型非常的纷繁复杂，然后呢，设计非常的精细。嗯，有底纹，关键有光泽，它是星云绸面料，就像绫罗绸缎一样，所以很好的能够把上面金色、黄色，对吧？然后那种就是说，咖色的颜色，那种层次感，那种立体感很好的凸显出来。而且告诉大家，这个面料体感上面接触起来特别的细腻哦，因为我们觉得夏天比如说露肤度高呀，对吧，包括你那个穿的薄的那种睡衣睡裤呀，你的皮肤是能够零距离感受到这个被子的表布跟你接触起来顺不顺滑，舒不舒服，细不细腻。这个星云绸面料有很多的高端品牌都直接打造贴身贴肤感的那种春夏被，因为这个面料本身特点很适合，
1: 对，就是盖在身上滑滑的，然后柔柔的，对吧，就是适合我们夏季裸露的肌肤比较多的这个季节。然后还有的话，我们其实如果你说哎呀这个被子到底好不好，你看我们黑标系列，嗯，就是我们奈士迪旗下费舍尔的高端系列，你就闭着眼睛入，
0: 30位订购到了，
1: 因为黑标系列它的定位就是高端，
0: 是，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表布设计的花型好看，然后面料又够高档，再有一个里面填充的绒，我们很多的其他的我们的奈士迪自己的羽绒被都是用到什么国产的绒也有，对吧，或者其他的产地的绒也有，但是没有做我们匈牙利进口的，
0: 是，
1: 所以你要想买到更好的更高档的，对吧，然后这床被子可以用得更久的，那么今天这床我们匈牙利进口的鹅绒打造出来的可水洗被子是可以满足大家，
0: 是，
1: 而且你看今天的价格400-500，我想了想也就买一个普通的床上用品四件套的价格吧，
0: 真的是啊，而且告诉大家，你愿意在多季被春夏那种被子，你愿意选择好的鹅绒做的被子，我相信大家冬被一定是用过好的鹅绒的，
1: 对，
0: 你也知道其实鹅绒它这个材质是冬暖夏凉的， 对吧，不仅是有很好的一个保暖一个恒温的感觉，尤其适合上海黏腻的春夏季节，湿哒哒潮乎乎的，然后呢你出汗也多，然后呢希望那个被子盖在身上轻盈，对吧，不要太压身，但是又特别特别的舒爽，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觉得匈牙利的这种好的鹅绒能够满足大家，绒小鸭触角爪钩绒丝都非常的浓密，而且持久保持干爽性，并且我真觉得这个被子打理很方便，
1: 对，
0: 越是你说你想别人可能说五一长假期间在外面什么旅游呀出行呀，您在家里面忙活家里面换季呀，倒腾被子晒被子打理床铺，
1: 对吧，
0: 整理那个柜子里面很多的衣服被子，告诉大家这个被子买回家不用套贝壳被套，直接你就盖，享受它的舒服轻柔，以外用脏了直接洗衣机一扔，水洗完以后晒干可以反复用，一年能够用到多个季节，
1: 对，
0: 不说赠品哦，我们单独498-598都划算，再送一对舒睡枕，但我们限时这个时候当季五一特惠活动价，赶紧订购给你快速送货，需要哪个尺寸5-6供你选，80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东方布你像搿只呢，费雪牌子，我屋里向买了好几条了，盖下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牛皮的，到了冬天呢就搿盖了蛮暖热的。现在个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羽绒被，就讲蛮适宜的盖了海，外加勿用被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当然这里摆下来就可以了。
3: 我欢喜呢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费雪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摸上去面料又软弱又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被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4: 费舍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5: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 Fisher 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电视机，是不是还感觉哟这个画面这么漂亮，是不是东方购在推荐什么高档的床品啊，真丝套件呀，颜值好高哦，不管什么角度拍过去这个床品怎么这么的好看。告诉大家，这个高颜值咱们不是四件套，不是床品，它是费舍尔奈士迪集团旗下高端的品牌费舍尔的一条鹅绒被，而且是不用套贝壳被套，它本身这个表布的 A 面就是这么的金碧辉煌，就是这么的高颜值，也很大程度给大家装点了整个的一个家居的环境和氛围了。
1: 对，我刚刚就是脑海里面就一个画面，就是老小区到了夏天的时候，对吧，你看家家户户有洗呀晒呀，有的呢家里面洗出来的就是晒出来的就特别的好看，特别的华丽，有的呢可能那个毛毯都已经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的那种感觉，肉眼看上去都是那种僵僵硬硬的，都是那种起球的那种感觉挂在外面，对吧，
0: 是。
1: 但你看我们这个啊，这床被子如果你要是挂出去晾出去，真的远一看这床柜子看着就特别的贵，
0: 对，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高端的感觉，因为确实它也是费舍尔集团旗下的黑标，这个黑标不是所有每一条哦，费舍尔他们家被子都是黑标，但这条为什么黑标，颜值高，更重要是在于里面的绒是匈牙利进口95的鹅绒，
1: 对，
0: 哪怕你说我没有用过很好的那种进口绒的鹅绒被，但是我有所了解，你一定听到过全世界公认的鹅绒的好的产地，匈牙利那边古老的那种农庄里面，对吧，我觉得他们那边所有那个就是说鹅种的体型，包括我们这个选取的这个部位，再到后面我们只用95的绒子纯度来做这条被子的绒的填充物，成本造价非常的贵，再加我们的这个费舍尔多道的鹅绒的水洗工艺填充，保证你在这个被子里面300克400克这样的多季被的克重，它依然有很好的鹅绒被的应该有的特点的一个体现，
1: 对，
0: 有厚度，有蓬松度，对吧，不钻绒，然后呢本身啊经久耐用以外，经过水洗，多道水洗以后，机洗以后，这个被子还能够保持哦，维持非常好的一个轻柔的盖的体感，还有适宜的保暖效果。
1: 对，拿回家之后呢，床上直接一铺就可以用了啊，因为我们都是就是说满足到一定的这种清洁度啊，包括各方面的，对，各方面的一些标准的，然后回去之后是完全不需要套任何被套，对吧，虽然我们都知道羽绒的特性是什么，吸湿排湿，不用担心被窝里面长时间湿漉漉的，但是你晚上睡觉天热了总归会出汗，有一些汗气的话，如果这个闷在被子里面，你这个被子啊就是不是彻底的去把它清洗干净，总归时间久了不太好，对吧，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这床被子是可以水洗的，这床羽绒被
0: 是它本身作为鹅绒特别好的匈牙利的95鹅绒，能够给大家排湿透气，保持干爽性，
1: 对，
0: 你贴身贴覆盖，即使觉得哎呦蹭到点汗渍呀，有些可能说些身上一些皮屑的污渍呀，我们整条被子不用套贝壳被套，还能够整条被子去机洗水洗，所以我觉得这种能够耐受多次的，每年每一季，可能你每一季里面多次洗涤这个次数，它都能够维持很好的被子的一个特点的话，这个被子4985988真物超所值，
1: 是
0: 赶紧订购，107位顾客订购到了，再送一对舒睡枕，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东方购物，你像搿只呢，费雪吧，真我窝里向买了好几条了，盖下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那三家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牛逼的，到了冬天呢，就搿盖了蛮暖热的。现在个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羽绒被，就讲蛮适宜的盖了海。外加勿用被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打上几粒摆下来就可以了。
3: 我欢喜呢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费歇尔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抹上去面料又软弱又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被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葛末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4: 费舍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 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5: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 Facial 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0: 告诉大家，用过这个奈士迪集团旗下高端的鹅绒被的品牌费舍尔的很多的好的被子，很多观众竖大拇指啊！但是我们这条也是阔别很久，不是几个月没有来，不是一两年没有来，我们上次直播是2023年，将近3年时间以前啊！而且之前我们卖的价格不是今天400多、500多，是699和799，品质没有变。绒也没有少，依然匈牙利进口95的鹅绒，而且这个被子的表布真的什么时候看都很惊艳。你如果拿到手，我会感觉更加的漂亮，就是那种金碧辉煌，很显那种好像你家里面这条被子，就是哪怕视觉效果你说跟很多高端的丝绸真丝的四件套来媲美的话，它也一点就说不落下风。
1: 对，因为我们是完全不需要套被套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花型做得更好看，对吧？往你家床上一铺的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对吧？很多人到了夏季的时候啊，可能就是床上搭一条毛毯了，不一定讲究这个床品的一些花型了。但是我们今天这床被子花型又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这种富贵的感觉，然后最重要是什么？里面的绒，因为既然你不套被套，我们是要做的可水洗，可水洗对面料要求是不是更高？
0: 当然，
1: 对里面绒是不是要求更高？所以一样是匈牙利进口过来的鹅绒，如果做到可水洗的羽绒被当中，我们要多好多道工序，我们的成本要高出很多很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3年没有来的直播的一个原因。
0: 对，被绒啊，要达到好的工艺啊，耐受大家每一季哦，你盖春夏两季，或者我觉得能够盖到什么，就是初秋的那个季节，一年盖三个季节，你这个花销每年盖三季，一条被子498、598，绝对物超所值，还要再送一对我们的舒睡枕，两整套东西算到单件，三个寝具大件。你算算，如果市面总价这些，像我们如果是以6尺为例的话，市面总价差不多是要高达是2200多元以上。
1: 对，
0: 我们6尺才只有598元。
1: 我们
0: 而且因为我们这个被子主品，它是不需要套任何的被褥被套的，你是贴身贴覆盖的，你家里面不用考虑，哎呀，我有没有5尺的被套需要套在外面，6尺的被套需要套在外面，不需要，你想买哪个尺寸就买哪个尺寸。
1: 对，
0: 它是贴身贴覆盖，无需用被套的单独的高端的鹅绒被。
1: 对，如果是家里面都是爸爸妈妈、老爸老妈喜欢这个夏天一人一床被子，你就选2床6尺，两床5尺的。如果是夫妻两个人，对吧？用一床被子，你就直接选我们的6尺的。但是算下来的话，一年用三个季节差不多，然后一用个5年6年的时间，平均下来一年你也就花了几十块钱而已。
0: 对，我们6尺就有最后的20几组了，而且我真没想到，我们今天等于说给大家是什么？是降了200元左右。
1: 对，
0: 还居然再加赠一个300多的赠品哦。
1: 对，
0: 我本来以为说，哎呀，就降价以后也没有赠品了，没想到再送给大家。所以这个里外里的落差哦，差不多是有500多元以上。这个优惠是我们今年2026年5一长假限时活动特惠，让你独享的。所以赶紧抢单，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东方购物，你像搿只呢，飞雪吧，正我里向买了好几条了，改过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棉被的，到了冬天呢就搿改了蛮暖热的。现在个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棉被，就讲蛮适宜的改了海，外加勿用被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打算几里摆下来就可以了。
3: 我欢喜呢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飞雪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摸上去面料又软弱又适宜，盖了海呢里头啊，搿被头盖了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4: 费舍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5: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 Fisher 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0: 咱们一个尺寸最后的只有17组，其实5尺备货也不多了。你随便让朋友来家里面，对吧？亲戚朋友来家里面猜，这个被子谁都不会想到400多、500多，颜值超高，就显得非常的华丽啊。尤其我觉得家里面啊，你这个被子啊，夏天你说有很多家里面可能说老旧的毛巾毯，对吧？很多那种什么用旧的一些夏被，随便折一折、叠一叠往床上一放，对吧？那个视觉效果可能就一般，但这个被子真的，你相当于有了一条可以多季盖的一个鹅绒被，也相当于有了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什么一个被套一个床品一样，装点你的家居环境。
6: 对，
0: 我觉得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审美的眼光，对吧？你的品味、你的生活品质都很高。越是我们觉得说，你可能觉得说，哎呀，夏被随便盖盖，委屈一下、将就一下，也就这么过去了。真的不是，夏被很重要。你夏天天气热啊，你更加容易睡不好，对吧？白天你那个身体消耗也很大，晚上一定是要舒舒服服睡一个好觉。所以我们选一个什么轻柔干爽，然后呢也让大家能够用脏了以后可以耐受多次水洗的一个可水洗的进口匈牙利绒的这个鹅绒被。
6: 对，
0: 这个真的我觉得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对不对？你真的是很能够感觉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关爱是很到位的。
1: 对，晚上呢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睡得好一些。
0: 六只有十几组咯，
1: 对吧？睡觉前呢喝一杯这个温牛奶，对吧？然后保持这个卧室当中的一个温度，然后到了大夏天，很多人会开个风扇呀，晚上都不停，或者开个空调啊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的被子更应该选择好的，对吧？不能让你着凉，但是呢又不要说什么盖在身上呢特别的闷特别热，因为夏天如果你的被子选得不够好的话，很多人不太愿意盖，是因为又闷又热的感觉，还有潮漉漉湿唧唧的感觉。
0: 是的，
1: 但是好的高端的羽绒被，特别是我们今天这床鹅绒被，对吧？而且是匈牙利进口过来的这个白鹅绒，对你这个什么透气性啊什么什么你不用担心。
0: 是的，而且我不知道大家这种懂行懂经的朋友们，你肯定也关注过外面匈牙利进口95鹅绒，你在很多实体门道充绒，每50克的单价哦，我看到过就是400多，
1: 对，
0: 快要什么458、468，
1: 更贵的也有，更贵的也有。
0: 对，你今天花498，你想买我们单条5尺的这个价格，我们在外面买绒哦，也就买几十克，100克都买不到，对不对？
1: 是的。
0: 今天你带回家是一条498。成品的双人大被子，还可以水洗，还免去了脱卸被套的麻烦，又省力，盖着又舒服，打理又方便，还很干净。最后我们一个尺寸7组，赶紧抢单来电话，需要哪个尺寸现在告诉我们，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东方购物，你像搿只呢，必须要把证，我里向买了好几条了，盖下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有个牛皮的，到了冬天呢就讲盖了蛮暖热的。现在个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羽绒被，就讲蛮适宜的盖了海。外加不用被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带上几件摆下来就可以了。
3: 我欢喜呢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飞雪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摸上去面料又软弱又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被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4: 费舍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5: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 Fisher 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 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0: 最后就以十一分钟的时间，我觉得这个被子多季被啊，一年能够盖到大约三个季节，对吧？你现在春季能够盖，夏天你在空调房间也能盖，你到了初秋也能盖，一年盖三个季节。我再告诉你，是一条匈牙利进口95鹅绒做的多季被。且不说表布，你猜猜看价格多少，对吧？一定可能就是奔着什么1000多去的。
1: 对，
0: 咱们今天5尺啊，才500都不到，6尺才598元。而且免去了脱卸被套的麻烦。你家里面你想啊，其实我觉得脱卸被套也是一个体力活，对吧？
1: 对。
0: 装上去，对吧？要四个角对对好，要抖一抖，拉拉平整，其实也是挺累的。然后这个被子直接不需要脱卸任何的贝壳被套，你就贴身贴肤盖。这个很方便，但你贴身贴肤盖，我们表布的触感怎么样呢？细腻顺滑，而且不粘身。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用到幸运球面料适合多季盖的被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1: 对，
0: 满足大家的诉求。
2: 一个呢是满足哪一些人群？比如像我这样，我是真的很讨厌就是换被套啊，就是装被套啊，这真的你说这也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对吧？但是就觉得很累。
0: 卖光了。
2: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年长的爷爷奶奶，对吧？外公外婆70岁80岁，对吧？你说这怎么让他们去轻轻松松的换个被套，对吧？换个床品真的不太现实。
0: 是，
2: 那我们这个拿回去你就直接往床上一铺一盖就可以了。然后洗的话现在也都不是自己洗的，都是洗衣机里面去洗，
0: 是，
2: 对吧？洗完之后烘干机一烘，稍微再把它晾一晾，马上又是干干爽爽的。
0: 对，
2: 还有更关键的
0: 多喽，
2: 对，
0: 就是机组了。
2: 还有更关键，为什么我们要做可水洗？是不是为您打造一个非常卫生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环境？
0: 是，
2: 对吧？
0: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可能我们五一长假也有很多平时啊上班族白领在家里面看东方购物节目，想想自己多辛苦啊，对不对？
2: 对，
0: 平时顾老人顾孩子，一个礼拜上班，对吧？有的可能坐班一周五天，稍微周末休息一下，稍微像这样的五一的这种啊平时长假时候来休息一下。那今天我觉得你平时如果说五一长假结束以后又要投入到繁忙的工作当中，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平时你睡觉睡好的同时，这个被子是给大家省去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的。
2: 对，
0: 无需打理，你只要享受它的轻柔舒适干爽以外，
1: 对，
0: 让大家用脏了以后你就洗衣机直接一扔。你家里面原来很多比如说那种什么鹅绒被啊，肯定是不太能水洗的。能够做水洗达到可机洗功能的鹅绒被，它对于这个绒的品质要求，对于这个被子的做工细节非常的严苛，因为不能够让它什么洗坏了、洗脱卸了，对吧？或这个绒啊，经过几次洗了以后不蓬了、不饱满了。咱们不是，咱们是能够机洗的一条鹅绒被。
2: 对，直接闭着眼睛把它扔进洗衣机去洗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的直播呢，反正还有9分钟不到的时间了。这床被子我们在东方购物整整3年的时间没有给大家做推荐了。一个是里面的绒更加的稀少，更加的珍贵，然后成本更高，然后就是我们奈士迪旗下高端的费舍尔的系列，
0: 对吧？
2: 表布到绒到我们的加工工艺，每一个都是非常高端的。
0: 对，不知道我们电视机前有没有很多从事羽绒行业的业内人士啊？
2: 是，
0: 如果你是做这种多季被要水洗的，我告诉大家，
2: 对，
0: 498、598，这个光外面一个新云绸面料的一个贝壳，
2: 对，
0: 双人大尺寸你都未必买得到。
2: 对，
0: 我们今天是贝壳 AB 双面，而且里面是匈牙利进口95的鹅绒。我们的产品的吊牌上面产品信息清清楚楚，绒子纯度包括它是匈牙利的鹅绒，
2: 这边大家看得清楚吗？白鹅绒原料产自哪里？匈牙利，看到吗？三个字，匈牙利啊。光这个三个字你就去看，真的在市面上50克都给花上400-500块钱，对吧？我们今天400-500块钱，你拿回去，我们的5尺葱绒量300克，6尺葱绒量是达到了400克，好吧？
0: 而且是黑标，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黑标。
2: 对，
0: 哪怕之前你买过费舍尔他们的很多的被子，我告诉大家，有没有黑标？很有可能你家里不是黑标，但我们这条多季被，因为是匈牙利进口95鹅绒，我们是黑标的系列，所以它是金字塔塔尖尖的尖货。今天你不需要你在外面别的渠道看到。被子当季用的1698五尺，1898是六尺，我们今天是498和598。往年东方购物这个被子很少出现，但出现价格没有任何赠品是699和799，之前咱们官网 APP 上面货号都有的。
1: 对，
0: 但今天你直接再比原来我们的价格省200多以上，还给你送一对舒睡枕，价值316元。这一对枕头也是独立包装，也有吊牌。
2: 对，
0: 所以你正好趁着今天把家里面长期用的寝具大件 枕头和多吉被正好换掉，很轻松。我觉得这个花销你也没有任何的那种经济负担，所以我们最后的备货都不多了，五六只即将售罄，赶紧打电话。如果这档您错过，后面什么时候再有直播也说不定，可能又是阔别好几年以后。但这个东西我真觉得早买早享受，抢单吧，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1，谢谢您。
1: 东方购物，你像搿只呢，必须要把证。我屋里向买了好几条了，改下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用皮的，到了冬天呢就搿改了蛮暖热的。现在的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用皮，就讲蛮适宜的改了海，外加勿用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打算去里发下来就可以了。
3: 我欢喜呢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飞鞋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摸上去面料又软糯又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皮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4: 贝索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就像小太阳一样，他们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5: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Fisher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0: 最后也就没几分钟了，我订到的顾客先恭喜您，这个价格买的真划算。您单条订购如果跟市面上面比的话，真的五尺省了1200，六尺省了1300，
2: 是
0: 再拿一个外面花1000多都不会送的一对舒睡枕送给大家，而且生活品质啊绝对蹿升。
2: 对，
0: 一步到位买到了匈牙利进口95鹅绒的多季被，一年盖那么多季节，花销才多少？
2: 对，
0: 真的很划算，对不对？
2: 对，
0: 可能也就是您一家三口在外面很随便的吃一顿饭的这个价格，但是这个被子是一个耐用消费品的一个大件。
2: 对，
0: 每年春夏季节，包括呢盖到初秋都可以。
2: 对，今天的话其实一个呢就是过节嘛，对吧？给大家省钱，对吧？让大家经济实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省精力了，真的省精力了，你都不知道。知道现在真的琐碎的事情很多，平时要忙的很多的家务，照看小孩子，是不是事情特别特别的多？然后你还要花时间换被套啦、洗被套啦、套被套啦，或者在干嘛了之类的。那你想，我们今天可水洗的这床被子，是不是就很方便了？对不对？就是来来回回的时间帮你省了很多。
0: 是。
2: 还有一个就是在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你可以晚上选一床透气的又舒服的被子，睡得更好一些。
0: 是的，所以其实像我们能够在一些好的平台。像东方购这边，或者选择到一些好的品牌，他们就根据我们现代都市人的一些生活习惯，
2: 对
0: 吧？一些快节奏的生活，给大家打造了可以水洗的羽绒被。
2: 对，
0: 而且我们也不是随随便便说，哎呦，薄被啊，好像绒啊，来源不好呀，品质不好。咱们是用尖儿货进口鹅绒当中匈牙利进口的95的鹅绒，这个被子、你就放心订购。但是我觉得这个被子啊，我们东方购物真的三邀四请让它。

0: 今年再来做一次直播，一个就是说我们也是啊，在外面你要花到比较贵的价格买，还有就是他不是经常来，
1: 对，
0: 大部分东方购我们很多的一些被子可能说一个月对吧，都有什么两三次直播，
1: 对，
0: 这个被子是3年才来一次直播，上一次直播还是23年的时候，
2: 对，就是因为是我们费舍尔的高端系列啊，黑标系列，然后费舍尔如果是东方购老观众应该是比较熟悉的，是奈士迪旗下的高端系列啊，
0: 是五尺最后3组，限流时间给你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东方购物，你像搿只呢，费舍尔牌子，我屋里向买了好几条了，改下来呢也老适意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牛皮的，到了冬天呢就搿改了蛮暖热的。现在个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羽绒被，就讲蛮适宜的盖了海，外加勿用全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打上几粒摆下来就可以了。
4: 我欢喜呢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费歇尔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勿一样，因为抹上去面料又软糯又适宜。盖了海呢，里头啊，搿皮头盖了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
5: 的。费舍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
0: 最后的1分多钟，这个被子买回家现在就能够来盖，对吧？你尤其是和爱干净的人，因为这个被子啊，用脏了以后，哪怕你就说，哎呀，我一个礼拜洗一次，我两个礼拜洗一次，没问题，
1: 是
0: 不用脱卸任何的贝壳被套，
1: 是
0: 贴身贴肤感，用脏洗衣机里面一扔，对吧？轻柔挡洗完以后，你晒干以后，当天可能如果下午太阳好的话，晚上就能过来用，很方便，就是适合爱干净，时间少，精力少，对吧？你要用一些巧方法、巧劲，把自己生活简简单单打理得很好的人。
2: 对，夏天的被子真的还是建议大家洗，能洗就尽量洗，因为你看不见，肉眼看不见的汗渍啊、污渍啊，对吧？包括接下来的这种梅雨季节呀，
1: 是
2: 这种潮气、湿气啊等等的啊，所以我们今天高端的这床羽绒被是可以水洗的。然后今天我们做到了5一特惠的价格，
0: 对，赶紧订购，给你送货到家，再送一对舒睡枕4985598，2套寝具大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二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本周二我们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特别的产品，但是又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就是蛋白粉。先说蛋白质哈，蛋白质其实是我们生命的起源当中，包括你生命活动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关键的因素。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是大家有意识的去补充蛋白质，其实你的身体会很棒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的咀嚼能力在下降，我们的消化能力在减弱，还有就是可能平常运动量比较多，你的蛋白质没有及时跟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会处在一种负担平衡的状态，就是说我的这个整个的身体它其实是入不敷出的。今天的这款产品是第一次在我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蛋白粉，它当中的配方非常科学又非常的合理，您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呢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说到蛋白质，很多叔叔还说啊，我不要补充蛋白质的，不就长肌肉吗？我年纪大了。注意啊，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中国老年人其实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除了你需要补充辅酶 Q 是鱼油之外，在嘉伟看来，蛋白质的补充是中国老年人现在急需的，而且在中国有超过50%以上的老年人是缺的，缺口每天接近1/3。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会出现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刚刚高老师也跟他说了，蛋白质是我们人的基础，可以说它是第一营养素。所以今天好的蛋白粉给到大家更多的身体的一个保护。
0: 是的，蛋白质很多人说我每天都在吃啊，我每天肉蛋奶我都不少。其实蛋白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增长，你的蛋白质的每人每天的摄入量不是减少，而是应该增加的。
1: 对，
0: 根据个人的体重来的。但是我们来回忆一下，你是不是比年轻的时候吃的东西其实是有减少的，对吧？你的咀嚼能力消化能力就是刚才开场高黎跟大家分享的，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你体内本身开始慢慢的减少。我们在40岁的时候，其实整个身体当中的蛋白质就开始流失。你如果去观察数据的话，70岁左右啊，相比40岁的时候，蛋白质减少了一半左右。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什么情况呢？第一，你的力气不够足了，就是你好像人没劲儿了。第二点呢，就是你发现你的抵抗力不足了，因为其实蛋白质会合成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免疫球蛋白呀、白蛋白呀、血红蛋白呀，你看这里面哪一样少得了蛋白质？
1: 对，注意啊，观众们，蛋白质是所有蛋白类物质的一个总称。但是从我们的身体的角度，观众们，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为什么说它是第一营养素？因为它其实跟你身体的所有器官、所有细胞、所有生理活动全部一一相关啊。现场我们做了一块板，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整个我们身体当中广泛存在蛋白质，这当中其实还不包括全部啊。比方说皮肤。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哎，为什么我的皮肤当中有皱纹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它是1/3型胶原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吧？胶原蛋白。好，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为什么心脏跳不动了？注意啊，我们的心肌是肌肉，肌肉当中富含很多的弹性蛋白，只有弹性蛋白越多，你的心脏才能什么蹦得更厉害，蹦得更有力，才能把血送到全身。所以它跟我们的心脏包括肺部整个的这个动能息息相关。肝肾，关注吗？肝肾，哎，很多叔叔阿姨常年吃一些抗某素的东西，肝肾的问题，这当中我们的肝肾需要白蛋白来代谢，这也是蛋白质所组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好，接下去不用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像这种季节咳嗽啊，哎，可能动不动就中招啊，动不动就传染啊，动不动小问题变成大问题，所有身体当中免疫细胞和免疫球蛋白都是由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分解而成的。
0: 另外还有我们的头发，对吧？
1: 对，
0: 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血液啊，构成我们血管的那个组成部分。
1: 对，
0: 包括你的酶，各种酶，我们说有一类酶就是都是属于氨基酸类的嘛，对吧？
1: 对，
0: 蛋白类的，包括就是酶蛋白呀，类似这一类的，其实它都是跟蛋白质的基础营养离不开的。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早上你家里面现在很多叔叔阿姨有血氧仪，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血氧不足，为什么？血红蛋白没有。血红蛋白是携氧的，如果说血红蛋白生成不足，就会造成你的血液当中是缺氧的一种状态。还有酶蛋白，人为什么上了年纪以后吃不下东西？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胃当中，我们的肠道当中会有大量的酶蛋白去帮助你分解食物，就相当于消化酶。它也是一种蛋白。
0: 是。
1: 还有肌蛋白跟二型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这个大家应该不都知道吧？
0: 对 ，UC2。
1: 对，软骨。软骨的很大一部分组成部分就是蛋白质当中的胶原蛋白，所以冬天以后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关节疼，身上没力气，身上没肌肉， 这所有人体当中出现的这些物质其实都跟你的蛋白质的缺乏息息相关。
0: 是的。
1: 但是大家有其实要知道，就像高老师开场就跟他说了，我们现在整个中国人补充蛋白质的缺口非常非常的大，每天推荐我们在60克到70克，但实际上中国人每天现在老年人啊只有40克左右，缺口达到了30克。
0: 是的，其实蛋白质的缺口呢，可能就是爱吃肉的朋友，还有就是比较注重摄入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些。但是年长的朋友啊，就说中老年人，他的缺口特别大。你看平均缺口，这个我们是有数据来源的，平均缺口达到了30克。可是你要知道啊，你的肝脏、你的心脏、你的血液、肾脏、肌肉、皮肤，包括你的整个的抵御的外界的这个免疫。

0: 系统以及神经系统每天是要消耗掉一部分的蛋白质的。我们说人体大概每天会出去体重的3%左右的蛋白质是要出去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你的蛋白质的摄入不够的话，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今天这款产品为什么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哎呦，总算来了一个很特别的蛋白粉。大家来看到它的整个的配方哈，配方在这个地方，你从侧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所有的配方。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87克，87克，这个含量已经算非常高了，
1: 非常非常高了。
0: 但是脂肪呢，只有2.1，我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的营养素，比方说维 A、维 D、维 E 这些之类的营养素，你不用额外去添加了，今天都有。
1: 对，
0: 以及B 族维生素啊 ，B6 啊 ，B12 啊，尤其是 B12 是素食人群比较容易缺的，
1: 而且是帮助我们分解蛋白质的
0: 啊。这个我们今天也额外帮大家已经配好了，包括呢这边的维 C 以及烟酰胺，那个烟酸、叶酸、泛酸、钙、镁、铁、锌，所以它这个一包一包的，它是一包一包的，随身携带很方便。比方说你出去旅游，或者说是你要跟朋友出去玩，你就这样随身携带一包。这一包是20克，这里面就包含了刚才高丽跟大家分享到的，除了高含量的蛋白质，我们当中是有大豆蛋白和乳清蛋白，相当于有动物和植物的两大类，
1: 对，双重结合，1+1=2的效果的同时，注意啊，我们当中这一包20克当中包含17克蛋白质。很多人说，哎呦，17克蛋白质相当于什么概念，刚刚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阿姨不喜欢吃肉，如果就算你们家里孩子或者是老人，哎，可能说男性比较多啊，喜欢吃肉的，这一包啊相当于150克牛肉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而我们今天轻轻松松一包就能补充蛋白质的同时，很多人说150克牛肉，哎，好像一块牛排嘛，哎，200克猪肉好像就一盘猪肉嘛，我也能吃得下。但注意干什么，其实有很多老年人在补充蛋白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误区，当他想补充优质蛋白的时候，他会担心食物当中会有脂肪，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啊。
0: 嗯，
1: 我们今天是名副其实叫高蛋白低脂肪，什么概念？我们补充17克蛋白质，但当中脂肪外面看清楚，只有0.42克，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刚刚说到了，如果你要同样补充到食物当中，牛肉当中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要补充22.5，猪肉那就更不用提了，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吃掉80克，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因噎废食，就我们害怕脂肪，所以我们不补充蛋白质。但今天这个问题你可以放心，我们在补充高蛋白的同时，没有脂肪对你身体产生的负担，甚至我们今天还有11种高效复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相当于观众你们家的多种维生素跟矿物质都能给大家直接省掉了。
0: 对，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因为这个产品呢是在秋冬季节会特别的受欢迎，然后呢我们今天特意在栏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个推荐。这个产品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然后这个品牌好像我记得之前也参加过进博会呀，就对吧，就这个
1: 包括第8届中国上海的进博会啊，我们现场马上过两天就会有，
0: 对，
1: 东方购物卖的最好的前两天还跟高磊老师一起在直播那个鱼油
0: 啊，
1: 98RTG
0: 对，
1: 70809090，在东方购物已经卖了7年的时间，
0: 是
1: 因为它是一个新西兰品牌，在澳大利亚，其实我们澳新属于一个地区，
0: 是
1: 原产于澳大利亚，也是骑在什么牛背上的一个国家，
0: 真的真的，所以它的乳品它的品质会非常的高。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里边就是我们一共是400克，
1: 对，
0: 20袋，每袋是20克，
1: 对，
0: 那么我们已经提前帮大家冲泡好了一包，嘉伟，这个温度大概多少度比较合适？
1: 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0度以下的水，因为蛋白质它碰到那个高温，它会什么？它会乳化，它会就膨胀，它会整个破坏它当中蛋白质的一个结构。我们现场啊就这样子，家里面有这种杯子的话，直接摇一摇，然后替大家尝一下口感啊，
0: 香不香？奶味应该蛮浓的。
1: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是健身人士嘛，蛋白粉对吧？我都不知道吃掉几十罐、几百罐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跟其他蛋白粉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呢是特别适合老年人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加入了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口感呢是那种偏有点略微的那种甜味儿，然后呢你回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啊，就是那种牛奶的那种奶味啊，它会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存在。关键在于非常的好喝的同时，刚刚这一杯啊，观众朋友们，哎，小这样一口。差不多2-3块牛肉就这样吃下去了，
0: 对吧？真的，真的。今天在栏目当中，你慢慢喝着啊。我们是栏目当中会有福利给到您的。这个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它的配方非常好。然后我们今天的专柜价格是599，如果您去进博会也能买得着。559块钱，559还是599，差不多就这个价格哈。我们今天会给大家。

0: 价比就很高的情况下，还给大家这一盒，就大组合当中这一盒是给大家免费来试吃的。
1: 对，
0: 所以如果是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最近感觉到人比较乏力，现在已经有朋友在排队了，我跟大家讲，我今天的试吃名额大概就是35套到40套左右，
1: 是的，
0: 他们不肯给我多，因为这些东西都在进博会上是要有这个各种露出的，所以今天能够赶在进博会之前给大家来试吃，您千万不要错过，就是算下来的单盒的性价比是在专柜里绝对看不到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一公斤的牛奶才能提取出7克的乳清蛋白，哎呀，所以造价比较高，
3: 所以说价格比较贵。
2: 对，所以还有第三种乳清蛋白和大豆蛋白的一个结合，
4: 混合蛋白粉。
2: 对，两个的优点就都有了。
4: 蛋白粉的种类明白了，然后也知道是要看它的成分。
2: 对，
4: 那大概我们要选择它浓度是多少的比较合适呢？
2: 我们一个好的蛋白粉，其实它的含有的蛋白质的量是70%到80%。成分表这里边其实会给我们展示出来，蛋白粉每100克含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75克，那么它就是一个比较优秀的蛋白粉。
4: 记住了，就是优质蛋白粉的蛋白质的含量要在70%到80%。
5: 我们的尤其老年人千万要小心，就是你补的蛋白量一定要达到大约是这个水平，否则呢，这个肌肉的含量它就会越来越少。
6: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嫌烦哈，每公斤的体重1到1.5克，大家按照自己的体重来算清楚了。
5: 蛋白质是氨基酸组成的，可能有的细胞就喜欢这种氨基酸，有的喜欢那种氨基酸，所以你在这个蛋白质的成分方面应该均衡，可不能说是我就吃肉，我不吃这个副食，我不吃豆类，我也这个不吃什么蔬菜类的，我就拿这个肉来补充，或者我只拿鸡蛋补充，那也不行。
7: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像我们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就提出，我们健康的这个成年人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就在60到70克左右。
0: 老年人尤其是年纪大的朋友，肌肉减少的情况特别严重。高丽在前不久看到一个指南这是一个问题哈，我们节目当中是不能说问题，就是肌少什么，
1: 对
0: 肌肉减少的那个问题叫肌少所以我如果我们去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现在肌肉减少的情况非常普遍大家呢普遍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到你的身体合成肌肉需要的营养。你合成肌肉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蛋白质了，
1: 对，
0: 这是绝对少不了的。另外一点就是除了合成肌肉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身体当中想要增强你的抵抗力的，那也是缺不了蛋白质的。
1: 对，因为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的免疫细胞，我告诉你们，免疫细胞、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包括我们知道的免疫球蛋白这类的活性的抗体，它们的组成部分都是蛋白质，所以它其实影响到你身体的一个方方面面。还有一点很多叔叔阿姨，大家其实看到肌肉，很多人说我不需要肌肉，注意，人要走路，人要站直，人要一举一动，其实都是需要肌肉来支撑你整个身体的。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说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家里可能说确确实实有老人碰到了一些重大问题，这个时候其实包括专业的白大褂他都会推荐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为什么其实为什么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其实大家发现没有，有很多重大问题的人他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的身体当中底子什么概念，那些坏细胞在大量的增殖，对不对？坏细胞，那个坏细胞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完全的复制，掠夺你的营养。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你会发现很多生完大问题的这些人他的身体会很瘦很瘦，但从某种角度来说，观众如果你身体是相对来说比较强壮的，你的肌肉含量比较高，你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说白了，哪怕你在跟这些重大的坏东西做斗争的时候，在消耗的什么，你的底子够耗。观众明白吗？就那种很瘦很瘦的人，他挡不住，因为他身体当中没有太多的养分会被那个坏人掠夺掉，就相当于什么，你的时间很少。但反过来说，我现在身体比较强壮，我跟他扛，他要掠夺你的营养，他是可以扛住更长的一段时间的。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其实是你要明白， 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物质，
0: 非常重要。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你在听我接下来的这段话之前，不是之后，是之前，先把这个大组合抢到手，因为这个我原本没想到会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试吃，
1: 从来没有过，对，
0: 没有过啊，给大家开放试吃，专柜价格是600块钱，你看这么大一盒，它最大的特点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像我爸妈接下来要出去旅游，我就会让他们叮嘱他们这个随身携带，因为你老人家有的时候出去这个吃东西，有的时候会不太注意，可能吃的会偏素嘛。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首先它是你转过来看它的背面，你会被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折服。这边三大蛋白粉，一个是大豆分离蛋白，一个是浓缩乳清蛋白，一个是水解乳清蛋白，相当于动物蛋白有了，植物蛋白有了，对吧？这三大全部帮你弄齐了。另外牛初乳粉。牛初乳粉，我来提问一下，牛初乳粉是干嘛的？大家有印象吗？之前我们卖过牛初乳粉，那个含片一片一片的，老贵了。当中含有那个免疫的球蛋白，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这个抵抗力比较强的状态。牛初乳粉有了，然后还有植物乳杆菌，
1: 就是 YS1，
0: 哎，这个
1: 注意啊，因为我们的蛋白质在身体当中它需要分解嘛。这个 YS1 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我们的蛋白质变成氨基酸，从而让你的身体真正吸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益生菌。
0: 是的，然后以及我们是维 A、维 D、维 E、维 C 以及所有的 B 族都在这儿了，所以还包括还有就是矿物质嘛，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也需要矿物质，矿物质也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要从外界来摄取的。
1: 对。
0: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你在出门的时候你啥都不用带了，你就带这一包，你的原来可能要带小瓶瓶小罐罐，什么 B 族啊，然后那个维生素啊，然后矿物质你都得带，你今天就这一包就把你一天所有的营养全部涵盖在内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就我不用再去操心我每天还得要这个拿一点那个拿一点，就这一包就搞定了。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一包当中含有17克的蛋白质，相当于150克，150克一块小牛排，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多朋友说150克牛排我也吃得下，但关键在于什么？150克牛排当中，我们的整个这当中的脂肪的含量会特别的高。
0: 是的，
1: 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哎呦，脂肪我不要的，我只想要优质蛋白，我不想要脂肪。那注意了，我们今天17克蛋白质一包的同时，只有0.42克脂肪，甚至你可以忽略不计它。但如果你同样要补充这些蛋白质啊，观众，你吃150克牛肉，脂肪22.5克，比蛋白质还多。猪肉呢就不用提了，对吧？猪二哥，你看17克的蛋白质，80克脂肪，哎，所以很多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吃猪肉啊？哎，油分多，但反过来说，相对来说啊，猪当中的这个可能说脂肪会比较的高啊，相对来说你补充蛋白质的同时会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多脂肪的一些负担。
0: 是的，人的脏器每天是要消耗那个就是蛋白质的，即使你不摄入，你的尿液当中它有一个数值叫做尿氮，就是氮嘛，氮是那个氮这个成分，它是蛋白质的这个唯一来源嘛，就是尿氮包括粪氮当中是都是有排出去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不吃我是不是就不会排出，依然会排出，所以你一定要每天要给自己的身体要有补充蛋白质，这样你整个的身体就处在一个正氮平衡。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到了年纪偏长一点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氮平衡啊，就是氮平衡，就是你的蛋白质一定要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肝脏、肾脏、血液啊，包括肌肉、皮肤以及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都离不开蛋白质，所以今天是大放福利了。因为这个天村前两天还刚刚跟嘉伟介绍那个酒吧的 RTG 的鱼油，对吧？就他们家的很多产品确实都是一些精品。今天是天翠恩的这样一个复合蛋白粉，然后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包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样来上一包，我们现场已经冲泡了一包，在这儿冲泡了一杯，你看到没有，很浓郁啊。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很多朋友说蛋白粉我还要考量一下它的口感怎么样啊。
1: 高老师可以品鉴一下，我觉得我们蛋白粉在我嘉伟吃过的很多蛋白粉当中属于味道很好的，可以吧？哇，差不多一饮而尽了
0: 啊。我觉得好好喝。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比我以前喝到的有一些会有一股那个不好喝的那个
1: 就怪味儿，
0: 怪味儿，
1: 对
0: 对 对，它很好。哎，我基本上一饮而尽了，所以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充足的营养，你会发现你的头发、 你的皮肤还有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嗯，蛋白质每天好的蛋白粉，还有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刚刚讲到比较多的是中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经常运动的朋友，你也一定要记住补充好的优质的蛋白粉啊。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这一盒当中不是一包两包，足足有20包。20包让您来免费试吃，专柜价格是599。我们现在商谈排队一直非常高，很多朋友可能还想问问题，别问问题，你到后边可能问好问题之后，你再来订购，很可能试吃名额就没有了，因为试吃名额是加在大组合当中，
1: 当然
0: 小组合是没有试吃机会的啊。800-708-8000-021-5111-9900。
3: 东方购物口碑品牌，作为通过严苛质检入驻平台的90家纯度鱼油缔造者，我们再次带来颠覆行业的天萃恩复合配方蛋白粉。新西兰尖端配方，科学配比，成就更高吸收率，以科学营养矩阵唤醒身体潜能。三大蛋白黄金配比，大豆分离蛋白、纯净植物蛋白源、乳清蛋白、优质动物蛋白源、水解乳清蛋白，三重复合配方，造就87%超高蛋白质含量，每袋满足老年人所需蛋白质，高配置营养矩阵，有 IgG 牛初乳粉、植物乳杆菌 YSE 调节菌群双效合一，6大必需维生素群 VA 加 VD 黄金护眼组合 ，VE 加 VC 铁三角 ，B 族维生素能量代谢链，矿物质能量包，钙镁锌铁科学配比，特别添加烟酸加泛酸，激活身体能量。20克一条，独立调装，携带方便，精准控量且不浪费。零蔗糖，零香精，不添加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一天一条，活力重现。
0: 回到节目的现场啊，商谈排队依然非常的高，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有12组。我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个东西试吃名额我要的老辛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今天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整个我们东方购物就是我每周二是给大家介绍栏目嘛，如果你一直每周二来蹲我的栏目的话，你应该知道全年我目前好像就这一回，
1: 对，
0: 全年就这一次，
1: 而且
0: 我蹲到就给大家争取到了试吃。
1: 而且我们刚刚给大家做一个细节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一位采访的叔叔说什么，他是就是糖那个比较高，是不是可以吃我们这款蛋白粉？为什么他会选择？因为我们当中没有添加任何白砂糖，用的是一种代糖叫甜菊糖苷，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为零，就它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影响你身体当中那个啊胰岛那个东西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抵抗，所以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啊这个糖高一点的人群，也是完完全全可以来吃的。我们当中没有额外加糖，好吧？
0: 配方很干净，
1: 对，
0: 就是配方很干净。哪几类人群要吃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个就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如果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的肌肉流失，你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有些流失的，你要去补充一些蛋白粉啊，这个是对自己的肌肉增长会有帮助的。今天我们这一包当中是17克，相当于大家平常吃牛肉一块牛肉大概多少克？
1: 150克，
0: 150克的牛肉啊，或者说是200克左右的猪肉。
1: 对，
0: 你想想看，你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吃这些东西，你要同步摄入到一些脂类。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当中的含量，来看到这个袋身上写到了是87克。87克就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
0: 但是有人说，哎，87克那其他的有什么？我跟大家讲，其他的也都是好东西。
1: 对
0: ，B 族要不要吃？我就问你，现在要不要吃 B 族？B 族的钱省了，所有的 B 族的8大元素全帮你配齐了，
1: 还有 A C E 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0: 好，这个要不要吃？
1: 还有4种矿物质，钙我们需要，锌我们需要，铁我们需要，镁我们需要。接下去啊，呵护肠道，我们还有一个益生菌啊。很多叔叔阿姨吃完蛋白质以后，对吧？分解不有问题，对吧？会有可能产生一些拉不出去的这个问题。我们有益生菌帮助大家呵护肠道。对，接下去还有一个什么？像这种季节，咳嗽、交叉感染的问题。你的蛋白质吃进去还要分解，而我们直接给大家添加 IgG 免疫球蛋白，迅速的增加你身体的抵抗力的同时，最重要啊，家里面家伟其实一直吃那个蛋白粉的亏，什么概念？就有的时候盖子没盖紧，一大桶900克1公斤，你管它多少蛋，到最后全部结块了。为什么？蛋白粉它很容易受潮，我们这个啊，有可能吗？不可能啊，
0: 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这在外面啊，这属于高档蛋白粉的一个标志，全部澳大利亚原袋进口的。每一袋你看撕开就是20克，还给你做到一个精准控量。哎，我每天吃多少？我每天吃1袋，我每天可能说蛋白质我严重缺乏的，我每天吃2袋、 34克蛋白质、17克蛋白质，都是给你完完全全把这个分量控制得非常非常妥当的。
0: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免费试吃的，这会儿试吃的名额不多了，所以大家一边看着一边就赶快订那个大构成。这个羊毛你不薅一下，我都替你可惜，因为我都开会的时候都没薅到整个一箱的这样的一盒的这个羊毛。今天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599，超级新鲜的批次。哎，是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比较好？
1: 建议大家其实任何时候随餐或者是餐后啊，或者运动完，你马上补充一杯蛋白质，因为你刚刚运动完嘛，你身体当中肌肉其实当然
0: 消耗，需求量大。
1: 对，这个时候你其实补充蛋白质，第一点更大的需求，第二点，你的身体正好缺的时候，它能够更多的去什么，把这些东西真正的吸收到身体当中，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0: 是的，每天来吃一包，你看我们这一盒当中刚好是这个20包，你可以吃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感受一下自己能量满满的那种状态。800-708-800-011-5111-9900。
8: 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知道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
5: 我们的蛋白质在我们的骨骼肌中60%左右，它的成分都是由我们蛋白质构成的，所以有蛋白质就有肌肉，包括我们的心肌、胸肌啊等等，是构成所有的器官的基础。第二个，我们当人体遇到了一个外界的一个侵袭，它一定要产生一些我们叫做抗原加上抗体，抗体是什么呢？是蛋白质。第三个啊，我们在吃进去的食物要想把这些食物转化成人体所必需的一些成分，它需要的一些叫做生物酶，这种酶加速了我们的营养物质的利用。酶是什么呢？还是蛋白质。所以你会看到，当你如果长期不吃任何蛋白质的时候，你的机体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衰老，肌肉也没了，酶也丢了，这样呢，身体的抵抗力就会旷日持久的啊，这样的每况愈下。
9: 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10: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分泌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先要提醒一下，今天试用名额就是可以试吃的大概还有7套，我们一共大概准备了不到40组，现在已经基本上订的差不多了。一边听一边来订那个大套装，否则我们到后边哈就是试吃名额就没有了。
1: 对，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蛋白质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以往觉得哦，蛋白质是长肌肉的啊，蛋白质是长个子的，孩子不是要吃蛋白质吗？
1: 是的，
0: 他个子就像我儿子，哎呀，蛋白质之王，他个子就比家伟还高，我儿子有1.88米左右。就真的就是蛋白质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年纪大的人注意了啊，千万也不要缺蛋白质。为什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你看啊，皮肤当中有皱纹，皮肤当中缺水，其实是因为胶原蛋白大量流失。蛋白，观众朋友们，你身体中吃进去蛋白质是合成胶原蛋白。心脏、血管、心肌、肺部，哎，为什么你心脏跳不动？为什么你的血管太硬了？为什么你的肺部呼吸感觉到不畅了？因为他们都需要弹性蛋白做一个扩张，只有弹性蛋白才能什么，才能更有力的让心脏跳动，让肺部呼吸。肝肾的负担，为什么上了年纪肝肾负担很大？白蛋白不足。这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你蛋白质摄入不足，就没有办法生成更多的白蛋白。 免疫系统不用说了，所有刚刚嘉伟说到了 B 细胞 T 细胞 NK 细胞甚至于免疫球蛋白，大家看到没有，它后面有个蛋白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由你身体当中适应性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根据你的身体需要自身合成的。嗯，没有蛋白质，免疫球蛋白哪里来？没有材料。好，
0: 对，材料很
1: 重要。毛发年纪大了，哎，洗个澡就掉头发，甚至指甲，很多阿姨的指甲很容易脆断，为什么？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指甲全是蛋白质，角蛋白不足，毛发就容易断，指甲的质量就很差，血液动不动缺氧，大家家里面有个血氧仪，经常会感觉到缺氧的这个问题存在，因为血液当中血红蛋白是携氧的，没有蛋白，血红蛋白在血液当中含量少，那你相当于什么概念？同样送出去这些血，身体当中但是氧气是不足的，那你就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酶，哎，观众朋友，所有的消化酶，刚刚我们的专家也说到了，你身体当中要分解所有的营养，所有的食物，为什么现在胃口不好了？因为消化酶少了，但消化酶它是什么？它是一种酶蛋白。还有骨骼，这不用说了啊，叔叔阿姨都知道对吧？练肌肉的人需要肌蛋白，还有软骨，还有这种季节对吧？很多叔叔阿姨越来越冷了，哎呦，这个走一步路疼，上下楼梯疼。软骨当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二型胶原蛋白，所以哥们你看，
0: 无处不在。
1: 原来啊，原来我认为只是我走路没力气，我要补什么补蛋白质，现在发现其实它跟你身体哪个区域哪个地方，都是息息相关的。甚至观众朋友，你身体中每一个细胞，
0: 对，
1: 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细胞，就跟观众朋友大家知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都含有辅酶 Q 是对不对？但每一个细胞其实它都是蛋白质组成的，
0: 是的，因为蛋白质就是生命的起源嘛，生命的起源就离不开蛋白质嘛。今天是这样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试吃名，能加吗？
1: 加不了，
0: 加不了，加不了的，所以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我也要放慢语速了，因为确实是没有那么多的货让大家来试吃。这个产品我等了一年才等到今天在栏目里试吃，从你如果看我的节目从1月1号一直看到今天，你知道它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它本身也是第一次试吃，所以又加不了试吃是吧？
1: 加不了，
0: 加不了试吃，所以大家一边听哈，就是尽量赶快来抢大构成。我们的蛋白质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它是有缺口的，这个缺口是不少的，30克，注意了，不是30克的肉，不是30克的鸡蛋，而是30克的蛋白质，一个鸡蛋当中有6克的蛋白质，
1: 对，
0: 你相当于你每天缺了5个鸡蛋，你就这么去算，一个鸡蛋差不多6克的蛋白质，所以实际上呢蛋白质很多人是缺的，但是你不知道。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呢，我为什么觉得是福利？因为我总是觉得说好东西要让大家先试吃，你来感受一下。哎，你们能不能再多一点？
1: 真的不行。因为观众朋友，我们其实为什么今天会给大家免费试吃，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因为11月5号马上要开始的进博会，这款产品是我们天赐人展台的王炸就展示出来给大家看的。因为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的同时，我们当中的脂肪只有什么多少，只有2%都不到，
0: 对，
1: 2%左右，
0: 2.1，100克当中是2.1，所以它是真正名副其实的高蛋白低脂肪。它还有一点特别打动我，就是它是这样的包装。
1: 对，
0: 你要知道，就像我先生是一个运动达人，他每次出去健身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他捧着个蛋白粉一罐吧，那他就是这样一包随身携带，是特别特别方便的，然后带一杯水的，叫吃完之后，那就像这样
1: 啊，观众朋友们
0: 直接这样摇一摇，
1: 弄完以后直接嚼一摇，然后
0: 我也要来一杯。哎，我要一天喝2杯可以吗？可以的，对不对？
1: 可以啊。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40岁以后，其实我们的人当中蛋白质会加速流失，每一年啊差不多流失人体总量的2%左右，所以其实上了可能说到中年这个阶段，40岁以后每天补充30克到40克左右蛋白质，这是非常必须的。
0: 而且它蛮好喝的，
1: 像嘉伟基本上已经养成了5到6年，以前十年之前差不多开始吃蛋白质，5到6年开始，现在基本上每天像这样的蛋白粉我每天吃喝2杯的，就40克优质蛋白我每天是雷打不动必须补充的。
0: 配料表老干净了，配料表非常干净，因为我知道大家跟高黎一样在配料表方面是洁癖，我也是在这方面确实是我会有一点点偏洁癖，然后呢配料表真的非常干净。那蛋白粉大家可以自己瞄过来啊，3大蛋白粉，然后还有牛初乳粉，
1: 这个季节特别需要 IgG 啊，直接补充你身体当中的免疫球蛋白，让你的身体迅速建立防线啊。
0: 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它本身的那个
1: 牛背马背
0: 对吧，都是非常发达的，然后还有益生菌类的，我们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另外就是复配维生素，就这些我都不用去额外去补充了，我今天这一杯当中都有了。你说的好不好？还有矿物质也是我们人体需要
1: 的。而且有一个细节，我们加的是甜菊糖苷，其实我跟高老师刚刚都很负责啊，我们在查， 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影响啊？它是一种代糖类的，所以我们吃上去有一种甜甜的那种，就是甘甜的那种味道。
0: 它几乎没有，
1: 但是它是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参与，就是你的身体不需要通过那个胰岛去把它分解掉，没有任何热量的代谢，所以它的升糖值就那个 GI 是零啊 ，GI 零，
0: 好东西。
1: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哪怕你糖高一点，你也完完全可以选择这样的蛋白粉来补充身体健康的蛋白质。
0: 是的，我们下一趴跟大家来讲说蛋白质如果缺乏的话会影响到大家的什么状态。但是呢，我现在就是真的，我们是不能够加货源的。
1: 对。
0: 所以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先把大组合抢到哈。其实专柜价格就是拿两盒。每一盒是400克嘛，
1: 对，
0: 专柜价格拿2盒，东方购物今天拿5盒，另外开一盒让大家来试吃，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还给东方购物，800-7088-0000-0011-5111-9900。
9: 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肌肉力量变少了，或者说他的那个肌肉不足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通过蛋白粉来进行补足呢？
11: 随着年龄的增长，从50岁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肌肉的量啊还有强度就开始在减少，到了60岁那时候就减少的快一些了，到75岁的时候就减得特别明显，会导致什么呀？他这个肌肉没有力量之后啊，他会很乏力，他没劲儿，他走路啊什么都非常的迟缓，
9: 而且容易摔倒，
11: 很容易摔倒。当你这个骨头上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一摔倒会怎么着？很容易骨折。
12: 这个蛋白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啊，宏量营养素。调查分析看哈，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的平均的水平的话，有50%多-60%可能都达不到我们要求的这个水平啊。所以呢，蛋白质整体呢是不太够的。
13: 对于正常的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说，每天应该摄入多少的蛋白质？
12: 我们是按那个公斤体重来说。那么按公斤体重来说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现在推荐呢，可能我们一般年轻人就是0.8克到1克蛋白质。
13: 一公斤体重
12: 啊，但是到老年人呢，我们就推荐叫什么呢？一个大的范围哈，1克到1.5克。哦，
13: 啊，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是70公斤，我的体重，我可能推荐我吃70克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就够了。
12: 对。
13: 那如果我是到了老年，比如说我到了70多岁了，我体重反而下降了，
12: 对，
13: 我降到60千克了。
12: 对，
13: 那我要乘上1.5，那我可能反而要吃到90克的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粉？
1: 反正我每天2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但我还是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0: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你要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1: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们，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们，
0: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1: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0: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这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11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1: 对，
0: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 他每天要替你工作，他就在消耗蛋白质。
1: 对，
0: 所以你如果每天有这么多蛋白质是要出去的，但是你的量又没有进来，你可不就负担平衡了吗？你可不就抵抗力往下走了吗？
1: 真的、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掏心窝子的话，我家里不是刚刚跟大家说过吗，至亲就是现在有重大的问题，我跟他说的就是最重要的现在就是补充蛋白质，因为你在跟什么跟坏东西做斗争的同时，你要有身体这个底子。嗯，很多人我真的告诉大家，你人体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底子，我们说健康的底子，就是你要跟他耗，你要跟他斗争，你要跟他存在更长的时间。嗯，你这个人要想跟时间赛跑，你就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哪怕官方强调啊，很多人你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嗯，
0: 所以不要轻易的这个忽略每一块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1: 对
0: 啊，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

0: 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1: 弹性蛋白，
0: 哎，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1: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肌肉就是蛋白质，
0: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1: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0: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1: 对，
0: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1: 对，
0: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1: 对，
0: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1: 我刚刚还跟老师说呢，我说嘉瑞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赐源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十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哎，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定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0215-111-9900。

0: 的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
1: 粉？反正我每天两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嗯，但我还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嗯，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0: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你要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1: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朋友，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
0: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1: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完全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嗯，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0: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这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11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1: 对，
0: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它就在消耗蛋白质。
1: 对，
0: 所以你如果每天有这么多蛋白质是要出去的，但是你的量又没有进来，你可不就负担平衡了吗？你可不就抵抗力往下走了吗？
1: 真的、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掏心窝子的话，我家里不是刚刚跟大家说过吗？至亲就是现在有重大的问题，我跟他说的就是最重要的现在就是补充蛋白质，因为你在跟什么跟坏东西做斗争的同时，你要有身体这个底子。嗯，很多人我真的告诉大家，你人体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底子，我们说健康的底子，就是你要跟他耗，你要跟他斗争，你要跟他存在更长的时间。嗯，你这个人要想跟时间赛跑，你就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哪怕官方强调啊，很多人你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嗯，
0: 所以不要轻易的这个忽略每一块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1: 对啊、
0: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1: 弹性蛋白，
0: 哎，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1: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肌肉就是蛋白质。
0: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1: 对，血管壁嘛，
0: 弹性蛋白。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1: 对，
0: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1: 对，
0: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1: 对。
0: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1: 我刚刚还跟东方老说呢，我说嘉伟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翠恩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10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哎，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定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021511-9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是我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啊。今天呢，我又是带给这个好产品来了。为什么呢？经典的石窟门的咱们的老酒黑标啊。因为说到它的时候，很多爷叔都说，哎呦太喜欢了，家里边的常备，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稍微再冰一冰去喝的话，配点小龙虾呀，配点这些糟卤吃啊，别提有多惬意了。那我们今天呢，全天最后一场直播也是特卖给到大家，直降了30块钱优惠的力度，谁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你好。
1: 林燕好，观众朋友好啊。那个确实呢，很多人说到了这个季节啊，喝什么酒比较好，白酒可能太烈了哈。那如果说喝啤酒的话呢，真的每天冰镇啤酒胀肚子，好了，整个夏天一过来，那个肚子圈都出来了，对吧？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既要喝到一点感觉，那又要那怎么样呢？那就是黄酒。那说到黄酒，那一定离不开咱们上海人自家的石库门的黑标老酒了。
0: 是。那今天的价格我们刚才也说了啊，今日特卖，观众朋友们，咱常规的节目呢是298块钱，今天呢我们是直降了30块钱，立减30块钱，268块钱。我们的这个黄标黑标的黄酒20瓶带回去，每一瓶都是350毫升的，
1: 对，
0: 而且额外还有2瓶咱们的石库门蓝牌，500毫升一瓶，所以加起来一共是22瓶，268块钱哈。
1: 对，那其实呢，在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算笔账啊。你看268块钱，那么再来看呢，我们今天啊有2瓶这个蓝牌一号，
0: 对，
1: 这个蓝牌一号呢，这是品质更高，对吧？500毫升一瓶，那么这瓶呢，在其他平台的价格呢？大概差不多在37块钱
0: 哦。
1: 那么你2瓶的话是多少钱呢？2瓶就是74块钱。
0: 对，
1: 那这个账就很好算了。
0: 哎，
1: 268块钱，你减去74，那么等于多少呢？194，你再除以足足20瓶，每瓶算下来9.7块钱。
0: 我的天哪，
1: 9.7块钱是不是你自己买料酒也差不多这个价格呀？
0: 对，
1: 对不对啊？
0: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是石库门的黑标老酒。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
1: 好，
0: 每一瓶呢全部都是350毫升。首先呢，您会发现啊，咱们经典的 logo 1939，石库门的样子，
1: 好熟悉哦。
0: 哎，
1: 因为说到这个石库门啊，包括我小的时候，我住的就是石库门的房子。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的，对石库门呢有啊非常大的这个情结。
0: 对。
1: 所以呢，你看啊，我们啊金丰酒厂呢，当初啊这个黑标老酒啊，它就是拿什么呢？石库门来做这个标头的。
0: 是的啊，哎，
1: 很有亲切感，
0: 就是咱们几代人的一个情怀在里边。好，转到背面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的配料非常的干净。
1: 对，
0: 水、糯米、小麦、枸杞、蜂蜜、生姜，包括还有焦糖色，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干干净净的。我们的食材也是摆在咱们的这个桌子面前。
1: 对，因为这个呢，我们说这个配料，为什么说这是咱们上海人的这个口感的黄酒呢？
0: 对，
1: 大家都知道啊，浙江啊，它比如说绍兴黄酒，
0: 绍兴黄酒，
1: 哎，你比如说江苏，它有沙洲幽黄，
0: 对
1: 吧？
0: 是。
1: 但是每个的上海，我们是石库门的黑标老酒，哎，总是有一定区别的。那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哎，上海人喝这个黄酒啊，你看他要怎么样呢？他可能要甜，要稍微滋味，
0: 甜一点，
1: 哎，你看，所以呢，它这个里面要加一点什么呢？加一点蜂蜜。
0: 哦，
1: 哎，另外还有什么呢？上海人懂得滋补，哎，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加了什么呢？加了点枸杞。
0: 哦，
1: 是吧？同时咱们说，哎呦，有的时候吧，你空调吹多了，是吧？你身上有点寒，
0: 对，
1: 那我跟你讲啊，那这个时候来点生姜是刚刚好。
0: 哦，
1: 所以你看，这是上海人的细腻讲究，
0: 哎，
1: 对吧？所以我们是正常的传统的黄酒的基础之上，海派黄酒特点加生姜、加蜂蜜、加枸杞，于是这一口酒就是让我们上海人心心念念难忘的石库门的黑标老酒了。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这个大刚老师给大家，要不然倒一杯，我们看一看。
1: 是是是，
0: 我们现场是不能喝酒。我跟大家说啊，其实我跟大刚老师也是爱好喝酒的人。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个黄酒一打开，它的香味啊，其实就是一下子扑面而来。
1: 好，
0: 对吧？
1: 我们给大家打开来看啊。
0: 好。
1: 其实呢，这个天气哦，很多人说，哎呀，这么秋晚就有没有点黏啊？那我跟你讲啊，那
0: 来，
1: 这里面放的是什么呀？放了个冰球，
0: 对，
1: 放了冰块，
0: 是，
1: 来吧，
0: 哎，
1: 你看。这样就冰镇黄酒的感觉可就出来了哦。
0: 对，是，
1: 对吧？这样的话呢，你入口的话呢，就没有那么热了。
0: 对，
1: 对吧？你为什么喝冰镇啤酒啊？是因为啤酒的这个入口啊，它非常的爽。
0: 哎，
1: 但是呢，啤酒那一口气顶在那个里面哦，说句实话，好多人，哎呦，我给口气死了。还有呢，你要是白酒的话呢，说句实话，好多人啊，这个咽下去啊，
0: 他觉得
1: 太热了，也太烈了。尤其家里面一起喝的老伴儿，女士朋友们，他可能觉得太刺激了。
0: 哎，
1: 这个黄酒，冰镇黄酒，一口下去，沁入心脾的清凉，
0: 哎，
1: 对吧？
0: 是。
1: 但是你看它整个的颜色，哎，琥珀色，而且很透明。为什么呀？我们的酿酒工艺非常的好，所以它酒体非常的澄净。
0: 对。
1: 依然不掩他的酒香，
0: 只能闻一闻。
1: 人样，你看，我们俩一起经常也喝喝酒的。
0: 对，是。
1: 哎，香是香哦。
0: 香，绝对香。啊、我跟大家说啊，那个
1: 好酒
0: 的那个香味一下子就扑过来，
1: 对对对，
0: 而且它的那种呢，就是那个后续的那种甜丝丝的那种调调是在那儿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女士很多说我啤酒不爱喝，胀肚子嘛。啊，然后呢，你看，比如说有一些洋酒的味道又特别的冲，黄酒呢是很多女士的也是一个非常的喜欢的首选。
1: 对对对。
0: 而且呢，你看我们像现场呢，咱们还配了一些，比如说下酒菜，
1: 对
0: 对吧？你看各种的什么带鱼啊，什么鸡爪呀、啊，卤牛腱呀、
1: 啊，我不能讲上海女啊，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是，哎，
1: 我们每个家常菜，上海的家常菜，你说到夏天是什么呀？八节鸡，
0: 对
1: 吧？哎，当。对吧？糟卤带鱼，
0: 对，
1: 是吧？然后呢，再来点鸡脚爪，哎，对吧？
0: 是，
1: 黄牛肉，
0: 黄牛肉，
1: 对吧？卤牛肉，或者呢，
0: 牛腱，
1: 侬再来第三门呢，花生米，
0: 哦，花生米，
1: 对吧？这个时候呢，你来一杯黄酒，
0: 哎呦，惬意的不得了。
1: 我跟你讲，这个你白天工作辛苦了，回到家里面，两夫妻一起喝一喝，多好呀！
0: 是，
1: 老伴儿，你们两个人家在家里面做家务、带孩子，是吧？那这个时候呢，辛苦了一天，忙了一天，回来之后呢，把小菜弄好了，来打个胖一杯，还也可。对吧？
0: 开心呀。
1: 哎，这个就很舒服了。
0: 所以我们就说啊，真的有时候咱们生活的点滴，你别看稍微微醺一下，人的那个状态是非常开心的，
1: 对不对？

0: 对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订购速度已经开始加快了，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带给大家，我们的黑标黄酒每一瓶是350毫升，20瓶带回去，同时我们还有石库门蓝牌，每一瓶都是500毫升两瓶，市面上这一瓶的价格呢是在36.74，对，是咱们今天260八块钱，减去两瓶，咱们的蓝牌的话啊，相当于咱们的这个黑标单瓶下来是在9.74块。
1: 哎呀，这真是我说句实话，因为石库门黑标。
0: 酒都是上海都几十年了，
1: 对，所以像我们这个年龄全都知道的，抽屉里面买过，门口小卖部也买过，以前买的贵一点的时候20-30瓶一瓶，20-30块钱一瓶，是吧？你到超市里稍微便宜一点，也要10几块，将近20块。那问题是你还得扛回来吧？我们今天足足20瓶，你想加上两瓶蓝牌一号，你想多少瓶啊？一共加起来22瓶，22瓶连玻璃瓶的瓶重，再加上本身酒啊，这个分量，你想想几十斤的分量了，
0: 对，
1: 你想你自己搬啊，对吧？尤其老公房没有楼，没有电梯的，对吧？
0: 我们都给大家送货上门啊，所以电话线繁忙起来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2: 我叫毛延根，我是1988年来到这个黄酒厂，已经有30年的工作时间了。长期从事黄酒的生产跟研发工作，许多人对传统黄酒里边的酸涩味以及苦味啊，都比较有点抵触情绪。我们呢，主要是在工艺上把它那个温度的控制方面。 主要是发酵过程呢，温度尽量的控制到我们所要求的温度，这样呢，使它本身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酸的东西呢，尽量的少一点。红标的话，我们除了加蜂蜜啊、枸杞之外呢，另外呢，我们还加了具有比较特殊风味的那个话梅，因为我们以前的老的那些消费者喜欢在喝酒的时候，黄酒里边加一点话梅，让它这个味道。 更香一点。
3: 好的黄酒要从毫米、毫水、毫区开始，而金丰酒业的好酒就从这里开始。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是今日特卖，只降了30块钱优惠的力度啊，一共是20瓶的咱们的黑标黄酒，包括还有2瓶的石库门蓝牌带回去。嗯，因为其实说到酒呢，我觉得咱们自古以来酒的文化源远流长。
1: 对，
0: 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宴。是包括现在呢，你会发现啊，咱不光是聚会的时候喝，小酌怡情，晚上吃饭的时候，老爷叔经常说，哎呀，我喝两口嘛，哎、对不对？
1: 对了、嗯，而且呢，我说句实话，你刚才说的是家庭的，自己家里面喝，那是实际上上海人还有很多的一些很多的大事情嘛，比如说结婚呐、宝宝宴呐、老人过寿宴呐、或者有一些啊，接下来你看6月份人家中考、高考考得好了，那不是是吧？要庆祝一下吗、那家人都要聚会一下的。这个时候啊，你去看上海人的酒桌上啊，黄酒少不了吧？哎，
0: 还真是。
1: 但是你看，一上黄酒，它一般上的都是什么石库门的黑标老酒。
0: 对，
1: 因为熟悉啊，
0: 上海人我们自己的老牌子了嘛，
1: 自己喝的嘛，上海清风酒厂，哎，对吧？
0: 是，
1: 这个是我们，而且啊，我说句实话，这个酒呢，你到其他地方去，它是没有这个配方的，哦，对吧？
0: 配方不一样，
1: 配方完全不一样。嗯，当然了，我们最基础的粮食的配方是一样，水，啊，这个糯米、小麦，哎，尤其是这个糯米啊，我们说一方水土一方人，我们说方圆百里才是土产，
0: 对，
1: 对吧？那这个米是咱们自己上海的出产的米，这个米呢就适合于咱们上海人的脾胃啊，包括身体，对吧？加上小麦，再加上什么呢？生姜，哎，驱驱寒。哎，你说我夏天没寒，你这个话才说错了。
0: 对，
1: 夏天你的内在是寒的，
0: 是寒，
1: 只是发乎于表。但这个时候如果空调开得重的话呢，寒气还逼不出去，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来点黄酒的话呢，你看寒气一往外一顶，毛孔一开，好了，寒气出去了，很舒服的。
0: 我跟大家说哈、我们刚才大老师偷偷喝了，就馋得我嘞。我跟大家说 啊，这个配料呢，您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我是非常喜欢，就是蜂蜜加生姜的这样子的味道在里边的，有一股甜丝丝的感觉在里边，尤其是女士喝酒的时候，黄酒很多人非常的喜欢，而且关键就像刚才大仁老师说的，这个啊就是咱们上海人独有的这种口味在里边。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上海人特别懂得滋补，你看上海的一些女性朋友们啊，
0: 对，
1: 你看个个出来肤色很好，
0: 对，
1: 然后满脸红光，哎，那为什么呢？其实它保养得好，保养得好呢，我们说有跟它的食补是有一定的关联的。你看，它很多是，哎呦，把地枸杞啊，你鸡汤里面放点枸杞啊，
0: 对，
1: 把地啥个马冬啊，我再放点其他么子啊，哎，这个都是它要滋补一下的。那一样道理啊，我在黄酒当中，
0: 对，
1: 我把这个枸杞放进去了，
0: 哎，
1: 枸杞是温性温平补的，所以家里面的男士、女士、老人，它都可以没问题。
0: 是，
1: 第二个生姜，驱寒。你千万不要觉得夏天热我不需要驱寒，空调房间开多了，你平常这个寒气容易进去，你就应该喝点生姜，
0: 对
1: 吧？那你这个时候寒气往外一逼就特别的好，而且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吃了得个什么太黏了，来吧，我里面给大家放的是什么？你看这个是倒过的，这是冰球，
0: 对，
1: 很多以前喝 whisky 啊，哎，喝一些其他的，
0: 那
1: 我再倒吧，
0: 再倒一杯吧，
1: 来再倒一杯，
0: 咱再倒一杯吧，来，
1: 好嘞，这个就是现代的海派喝法，
0: 对，
1: 哎，你看。哎呦，你看威士忌倒进去的时候呢，那个感觉颜色也很像哦，
0: 对吧？是，对。
1: 而且你看它这个呢，哇，这个，对，这感觉啊，你看它已经是冰镇了。冰镇了以后呢，你喝起来你口感就很舒服，因为夏天喝就很舒服。
0: 对，
1: 很多像我之前的一些长辈啊，到了他要把这冰块进去，一样啊，这个方法呢。第二个，说句实话，它更淡一点点。
0: 哦，对，稀释一点，
1: 这样它的酒精度数也会更下去一点。
0: 对，
1: 你喝起来很多太太们啊，哎呦，根本我今早小菜烧了，干辛苦了，满头大汗，来来来来来，喝一杯冰镇黄酒，一个年不要紧，冰镇过了啊，
0: 对，
1: 这个就可以了。而且黄酒是什么呀？以前我们女士啊，我们古法里面，女士生了孩子，上海人有一个讲法的，黄酒烧开以后，拿靠着带进去，哦，
0: 弄个蛋。对吧？
1: 打成花，对吧？这个是孕妇吃的养人的，特别滋补的。哎，你想想看，为什么滋补呀？全部都是粮食，对吧？
0: 对，
1: 而且它是性温的、散寒的，这个对身体是很。那就这么讲吧，它相对一样喝嘛，这个总归还是好一点
0: 的。对啊，因为你白酒的话太烈了，咱女性基本上不咋喝的，
1: 咽不下去，
0: 对，
1: 刺激了也伤胃。我跟你讲，哎，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可能比如说还像那个洋酒，那个味道很多人接受不了，
1: 不习惯。
0: 还有就是啥，啤酒太容易胀肚子了，没喝两杯你就得跑厕所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啊，黄酒不光是秋冬季节的一个专属，夏天依然是能喝的。咱们放冰块，其实喝起来啊，味道更加的舒服了。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一个。 价格，
1: 力度大啊！哎，
0: 原来呢是298块钱，咱们今天呢是立减30块钱的优惠啊！我们的黑标黄酒350毫升20瓶带回去，石壶门蓝牌呢是500毫升2瓶，光这2瓶加起来就是74块钱左右哈。
1: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其他平台上啊，这个2瓶酒的这个价格，那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蓝牌一号，蓝牌一号多少钱呢？37块钱一瓶。哎，那我们今天两瓶就是74块钱。
0: 74块钱。
1: 好，给大家算账。
0: 好，
1: 好吧，我们今天因为已经是最高档了，就这么，对吧？
0: 对，
1: 你看它便宜30块钱嘛，基本上就9折左右了嘛。先打9折，再送你蓝牌一号74块钱，194。实际上还没有结束啊，因为你看到我们左下角啊 ，APP 线上支付还可以5块钱，
0: 5块钱，
1: 你给它很快啊，你，
0: 对，
1: 那么你再看一看啊，在我们右下角这个地方，积分还有2.68块。哎，
0: 这个也
1: 我就算2块钱好了，好吧？
0: 对，
1: 我就算2块钱，那等于是187，你除以多少？还是20瓶呀？你20瓶算下来多少钱？9.35块，
0: 还都不到
1: 你那个9.7块都不用看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 APP，
0: 对
1: 啊，你还可以减去5块钱，这个你肯定羊毛不好摆不好呀。
0: 9块钱出头
1: 一瓶
0: 酒，
1: 9.35块，侬自个想想看，侬买个料酒是吧？好一点料酒。
0: 我就说，就是哪怕当料酒使，
1: 料酒嘛，
0: 对吧？
1: 你还别这么说，
0: 是不是？
1: 很多我们的一些高级酒店里面，花雕炖鸡呀，
0: 哦对对对，
1: 对不对啊？
0: 是，
1: 你清蒸，你这个蒸石鱼里面它是花雕酒，
0: 花雕醉蟹呀，
1: 哎呀，跟
0: 对吧？
1: 对不对啊？
0: 都很多了。
1: 你看，哎，
0: 炖红烧肉，我跟大家说啊，家里面你不要用料酒，你有时候用黄酒炖出来一些烧的肉，
1: 这个是奢侈了，
0: 对吧？
1: 对吧？因为你料酒9块多嘛，人家放放油就算了，你20多块钱。一瓶石库门，
0: 那我今天才9块多钱、
1: 啊，但我今天是9块多块钱，那你就放嘛，
0: 是吧？
1: 对不对？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备货不多，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为了传承百年的自信与韧土，一代又一代金丰人以匠心守护手工技艺。如果说古法酿造是责任与情怀，那么位于上海西南之隅的庞然大物，则是行业革新的历史见证。在现代化工厂，科学培养替代自然繁殖，破解了沿袭千年看天酿酒的发酵密码，自主开发的纯种爆麦区为产品增添一丝焦香风味，并发展形成海派黄酒的独特风格。
0: 热心订购啊！今天有很多顾客也是从咱们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说到黄酒呢，其实啊，咱们石壶门的上海老酒呢，真的是少不了，对不对？
1: 对，你说刚刚转过来的很多的老顾客啊，都是咱们上海的老大哥呀、老大姐啊、老亚叔啊、老阿姨啊，对吧？那我说句实话，石壶门还不要能听到过吧？我相信没人没听到过，对不对啊？哎，老公要吃老酒，吃啥？石壶门还不要老酒？我得像家庭聚会了，逢年过节了，哎呀，吃啥酒？基本上老早侪吃石壶门还不要老酒了，对不对啊？以前我们小时候去帮爷娘去敲那个还是那副食品商店里面那个绑的啊，那个坛子里面，
0: 对，
1: 拿一个吊吊一吊，
0: 咬出来的
1: 、哎，对吧？这个经验，我相信上海的跟我这个年龄的小朋友一生的光啊，都做过帮大人做过这个事情的。哎，慢慢的我们也从小孩变成什么呢？青少年啦，然后呢中年啦，对吧？然后自己呢慢慢的也接近退休了，对吧？这个事情过程它就是这么过来的。但是陪伴我们的始终逢年过节在我们这个餐桌上始终没有离开过缺席过的，就是石库门的黑标老酒。
0: 而且关键的我们刚才说了，不光是秋冬季节的一个专属，很多叔叔还会说，哎呦，那夏天能喝吗？当然能喝。
1: 是，
0: 放点冰块，我跟你说这个味道更好，会稀释一下，然后你喝起来口感更爽哈。
1: 对，因为你知道吗，燕儿，我们很多人啊，很多有一些长辈天天喝一些相对度数高一点酒啊，他喝啤酒的时候他觉得没有味道，
0: 对，
1: 太淡了，3.几度、4度酒精度不到的，他觉得没感觉。
0: 是啊，
1: 我一般喝，比如说喝个一杯黄酒，我觉得量就差不多了。你要喝啤酒，你可能喝2瓶，我才觉得这个度才差不多。
0: 是，
1: 所以很多人现在怎么呢？你2瓶喝下去，你胀不胀肚啊？
0: 太胀肚了，
1: 对吧？而且你也担心啊，这个腰围，哎呦，一个夏天喝下来，这个腰围就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 来点儿呢，你看像我们这个就呢放了一个冰球，
0: 哎，
1: 放个冰块啊，
0: 是
1: 这个就是上海人聪明呀，
0: 嗯，
1: 哎，他懂得黄酒我想喝，
0: 对，
1: 这个13.几度的酒精度数我要，哎，不要喝太多，
0: 对，
1: 哎，但是度数要到，
0: 哦，
1: 白酒嘛太高了，咱就不提了啊，
0: 对，
1: 放点冰块解决问题，好吧，那我一下冰箱里像冰块肯定才有呀，
0: 肯定有，
1: 对吧？那你就这样嘛，
0: 对
1: 吧？啊，我其实为了今天做这档节目，我自己就开了那个电动车，电瓶车嘛，
0: 对，
1: 所以不要紧，我这中间间隙的时候，我稍微眯了两口，感觉不一样的。
0: 对，我跟大家说，
1: 感觉不一样的。
0: 大家老是馋我说你要不要来两口，我说我不行，我先开车。而且关键是什么啊？咱们前面的这些遭遇，就是你平时家里边配着黄酒好吃的，
1: 对
0: 吧？
1: 嗯，
0: 比如说像白切鸡啊、带鱼啊、鸡脚啊、牛肉啊、
1: 对，
0: 花生米啊，
1: 北雕户生的，
0: 是，对吧？
1: 就是特别上海人的老味道。
0: 还有什么配一点毛豆啊，对吧？各种各样的吃的。
1: 你讲的太对了，这好像几十年我们都没吃厌过，
0: 对
1: 吧？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口味，
0: 是，
1: 对吧？但是这里一定要提示一点啊，我前面再三说开车不喝酒，所以我今天没开车，
0: 对，
1: 我今天就是骑了个电瓶车啊，
0: 而且咱节目里头咱没喝，
1: 没喝，
0: 因为没有饮酒的这个镜头啊，
1: 不能喝，就是闻了一闻啊，
0: 是，而且关键呢，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的一个价格非常的优惠啊，和观众再来说一下，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原来的价格是298块钱，我们今天是直降了30块钱，优惠的力减啊，优惠的程度，
1: 对，
0: 你想看咱们平时不是说是卖几千块钱啊，能减30不错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一共是20瓶350毫升的黑标黄酒，还给大家加赠了2瓶石库门蓝牌，这2瓶酒的价格已经是在70多块钱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今天1瓶酒算下来9块出头一点点，
1: 9.35块，我们给大家算一下啊，这个9块多是怎么来的？
0: 嗯，
1: 你今天因为原来是298，你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先打了个9折，减了30块钱，268，已经很划算了。减去2瓶蓝牌一号37块钱一瓶的，2瓶就74块钱。那今天呢，因为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积分，右下角积分2.68块，我就算减两块钱好了。那么还有左下角呢，你看今日我们说到线上支付
0: APP
1: 5块钱或者自动订购5块钱，那么好，这个5块钱你还可以。

0: 下大家，我们的节目还只剩最后25分钟了。我跟大家说，今天我们不管现场导演也好，我跟大杨老师也好，我们真的就是打引号的小酒鬼，真的都爱喝。因为为什么呢？喝点酒大家特别开心，朋友之间聊聊天呀，对吧？有时候书聊一下自己最近的生活的近况。所以刚才大杨老师还问我说：“你开车吗？”我说：“对不起，我今儿开车了。”
1: 开车不行，
0: 不行。
1: 那我说：“哎，我来的时候我开的是电瓶车。”那他们说也不行，
0: 他
1: 说这个也不行的，那行吗？那我待会儿喝完我就打个车回去吧，对不对？那很简单嘛，
0: 或者走一走，
1: 走一走也行，反正家离得近嘛，对不对啊？
0: 对，
1: 再三提醒一下，这个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而且未成年人不得饮酒。
0: 哎，咱不管开啥车，不管你骑自行车、助动车，
1: 都不要喝，喝了酒都不要。
0: 哎，咱们为安全考虑。
1: 对对对。
0: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黄酒啊，不再是秋冬季节的专属了。就是你会发现呢，夏天咱们稍微放一些小冰块，
1: 对，
0: 喝起来啊，这个口感特别的舒服的同时。而且呢，你还不会有其他的一些负担在，对吧？
1: 对，这个呢，我们还是要讲一句啊，毕竟呢，我们这个是纯粮食的，粮食酒嘛，对不对？
0: 对，
1: 水、糯米、小麦。是吧？
0: 对，
1: 为了让你的口感，让我们的营养，或者让它有一些这个作用，那么怎么讲呢？上海人考究，加蜂蜜调口感，加生姜驱寒气，加枸杞起滋补。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上海人呢在点点滴滴当中的注意。所以很多老同学啊，老早打我懂哦，是吧？十七八岁，二十岁左右，大家在一起几年了？哎，你隔个十几年、20年再一看。好像上海的一些好像都保养得特别好，
0: 都挺好，
1: 显得特别好，皮肤也好，状态也好。为什么呀？都是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注意讲究，
0: 对，
1: 就会啊积少成多。
0: 哎，你看咱们的菜式当中，其实很多时候都有黄酒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比如说像什么花雕鸡呀、醉蟹呀，对吧？可能都会运用到黄酒。哎，黄酒烧饭啊，尤其是烧肉啊，特别的好吃。
1: 对呀。
0: 所以啊，今天你想一瓶算下来9块钱出头一点，我就跟叔叔阿姨说，哪怕你平时料酒不要用，你用黄酒烧，这个都是值钱的，都绝对都值回来了。
1: 没错没错没错啊。所以说呢，我们在家里面肯定是要备个几箱的，对吧？你自己，因为你想想看，虽然是有20瓶，但是一瓶呢是750毫升。我们为什么做750毫升呢？
0: 三百五十毫升
1: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呢？7两嘛，
0: 对，
1: 不要过量，
0: 哎，
1: 对吧？一顿两个人喝，刚刚好，差不多。那么这2杯倒出来嘛，大家喝完嘛，结束了，
0: 哎，
1: 对吧？就不要太多。
0: 我看到大杨老师那儿还有一个，我今天看到一个宝贝了哈。
1: 是是是，这个呢就是我们啊，就是很多年轻人是吧？到很多的一些酒吧呀，或者吃饭的饭店啊，哎，你这个喝呢，你看
0: 哦。
1: 这样也很有感觉，对吧？人多的时候，
0: 对，
1: 咱们这个呢就有一种非常现代的时尚的感觉。这杯酒往这一放，对吧？大家一人分一点。那你想想，这里面大概有个3瓶左右，你要倒出来的。
0: 是。
1: 所以很多人啊，喝黄酒，它现在是有一种新的时尚的花样的喝法，
0: 是，
1: 我们都可以。
0: 哎，我跟大家说啊，现在年轻人啊也喜欢小酌两杯，
1: 喜欢
0: 对吧？
1: 尤其黄酒，它开始年轻人也喜欢起来了。
0: 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都在说，你看现在一边喝着黄酒，里边还放点枸杞呀、放点什么肉桂之类。咱今天不用了，因为枸杞本身里头就有啊。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里边的原料的这些配比啊。非常的这个简单，水、糯米、小麦、枸杞，你看你不用单独再煮枸杞了。蜂蜜给你调调口味，非常的好喝。生姜驱驱寒，对吧？包括还有这个焦糖色，咱们加一点在里边。酒精度呢是14度哈，
1: 对，刚刚好，
0: 刚刚好，
1: 对吧？不会太烈，但也不会说喝了没感觉。
0: 是，对，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家里边稍微备一些。夏天到了嘛，天气热的时候，老爷叔们喜欢喝酒的，你看那个白酒，
1: 加点冰块，
0: 你稍微让他少喝点，
1: 少喝点，少喝点。
0: 烈度的酒嘛，
1: 是是是。
0: 包括还有什么啤酒上肚子，本来那个将军度已经很大了。
1: 对，因为你说句实话，常喝惯黄酒的人，你要真的一瓶啤酒下去，他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他可能要再喝一瓶，他才找到平常那个感觉。这2瓶下去，我相信你也撑不住啊，
0: 对吧？
1: 这也难受啊，对不对？所以很简单，解决他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里面放点冰块，好了嘛。你度数也有了，
0: 是
1: 吧？但是你喝的口感上呢，更加的清凉沁人。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构成您看到了20瓶咱们的这个黑标老酒，然后呢还有2瓶咱们的蓝牌1号，然后加起来一共是268，之前的价格是298块钱，咱们今天积分还有2.68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算下来今天啊就是黑标一瓶是9.35元
1: 左右，
0: 哇，太划算了啊，
1: 太划算啊，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为了传承百年的自信与认同，一代又一代金丰人以匠心守护手工技艺。如果说古法酿造是责任与情怀，那么位于上海西南之隅的庞然大物，则是行业革新的历史见证。在现代化工厂，科学培养替代自然繁殖，破解了沿袭千年看天酿酒的发酵密码，自主开发的纯种爆麦区为产品增添一丝焦香风味，并发展形成海派黄酒的独特风格。

0: 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其实说到酒的时候，现在不光是男士喜欢喝，我们女士也挺喜欢喝酒的。
1: 对对对，
0: 因为呢喝点酒大家开心嘛，对吧？现在生活压力有时候大的时候，几个朋友坐在一起，或者哪怕自己晚上到明天晚上周末了，周五晚上，我相信有很多人说，哎呦放松一下，难得明天要休息了嘛，
1: 安排好了都，安排好了对吧？
0: 对不对？喝两杯嘛，
1: 我们觉得说，安排好了，
0: 哎是，喝两杯小酌怡情，对吧？而且不伤身，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黄酒啊，真的你到夏天你试试看，放一点冰块去喝，味道口感特别的好哈。
1: 是的，那因为还是那句话啊，什么地方的人呐，习惯于吃什么样的东西，包括喝的也是一样啊。
0: 对，
1: 咱们上海呢，你想想看，这个咱们的黄酒就是咱们家门口上海金丰酒厂啊，70多年的老字号了。
0: 对，是。哦，
1: 你想想看，这个真是。我跟你讲，就最懂得上海人想要什么，喜欢什么的口感。
0: 对，
1: 这么多年，几十年把这个配方定下来之后，我跟你讲，太受大家爱了，
0: 对，
1: 对吧？
0: 是。
1: 所以很多啊，我身边有很多人，就到国外去嘛，他也怎么样的，回到上海可能10年没回来了，我老同学嘛，
0: 一回来就想这口，
1: 家人回来之后，我讲吃第三个。啥可猛呀！不要那么猛了，我啥你们回来吃过来，那为什么？就是他这个记忆啊，胃的记忆是最。
0: 味蕾是从你7岁就开始形成的，对吧？你几十年，哪怕你漂在海外，你回来就想的是那一口，心心念念的就是那一口。这个在你味道啊，就是在你的脑海当中，你可能都是挥之不去的。我跟大家说啊，我刚才真的是把那个就是馋虫都给勾出来了，
1: 只能闻啊，只能闻，
0: 只能闻闻啊，咱节目里头不能饮酒的哈。
1: 对对对，闻一闻，
0: 哎呦，好香哦，
1: 就是
0: 真的那个粮食的香味儿。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蜂蜜的那种甜丝丝的味道，
1: 是
0: 包括还有枸杞呀、生姜的那些回甘啊，就是在你的这个嘴边你就感觉到了哈。
1: 对，那说句实话，咱们上海人呢就是怎么讲呢，他也讲究，对吧？
0: 对，
1: 我们喜欢什么呢，就是小菜啊，或者是小菜嘛，你不要大菜，你小菜嘛，你这第一可口，第二不对身体增加太多负担，但是小菜一定要配老酒，那小菜老酒，
0: 对，
1: 老酒是什么呀，上海石库门的黑标老酒。
0: 对，
1: 从小像我们很多我的同学，我身边很多人住的就是石库门的房子。
0: 对，
1: 老说老房子就是石库门啊，对吧？老堂就是弄堂里哦，
0: 弄堂里头，
1: 弄堂里的学校嘛，
0: 那
1: 就是嘛。好，那然后呢，总需要帮家长们去靠那个酒啊，就门口那个
0: 大罐子里头舀
1: 那个，对吧？哦，这很有感觉的，现在想想很有感觉的。慢慢我们也长大了，结婚了，生子了，现在孩子都已经读大学了，我们也长大了呀。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始终家宴里面没有断过是什么，就是黄酒，
0: 哎，
1: 石库门的黑标老酒。
0: 所以啊，您看，要是说到这儿您馋的时候来，今天赶紧下订单。
1: 对，
0: 然后家里面冰箱里面总归有冰块。你看昨天那个天气多么的闷热，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你看这上面，你看
0: 你看看，
1: 哦，这上面的这个，
0: 对不对？
1: 是吧？雾气啊，
0: 晚上咱们小酌一杯，对不对？这个沁人心脾的感觉确实特别的爽，再配一点花生呀、毛豆呀、牛肉啊，对吧？
1: 你不能讲了，你讲了我又
0: 好惬意，是不是？
1: 想来个小夜宵了，对吧？就是这样的，而且很多人呢，因为很多人，你像很多人有这个婚宴啊，宝宝宴啊，
0: 对对对，
1: 包括有老人的这个寿宴啊，我跟你讲，这个你办起来那。哪怕不要多，你两三桌挚爱家人在一起，那酒桌上一定要放酒的呀，
0: 对，是，
1: 那肯定黄酒少不了。那这个黄酒是什么呀？石库门黑标老酒。
0: 对，
1: 所以你想好，对吧？因为我们这个一箱是20瓶，加上2瓶的蓝牌一号，那么你想几十斤的分量，我们也不要自己考验自己的这个力量了，没必要啊，腰万一别一下，干嘛干岁月，对吧？
0: 是，
1: 你就交给我们的东方购物的配送，对吧？无论住几楼，有没有电梯，我们无论你几箱，完了就会帮侬背到，好吧？帮侬把好。这个你不用担心，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是今日特卖，原来的价格呢是298块钱，我们今天呢是268元，一共呢是22瓶带回去，其中有2瓶呢是咱们的石库门蓝牌一号，
1: 对，
0: 价值呢是接近74块钱左右，所以如果减去这2瓶的话，您自己算一下，减去积分自动订购，1瓶算下来，9.35块左右，
1: 对，
0: 9块多钱，我就跟叔叔阿姨说了，你就把它当料酒使，你都今天我觉得都划算，
1: 你今天烧红。烧肉你奢侈一下，
0: 哎，
1: 我就那啥，我们还不要老酒倒进去，不要冰上料酒了，因为料酒还差不多搁这干的嘛，对吧？
0: 对，料酒味道还没它好，
1: 那肯定的，你烧菜这个酒醇厚啊，
0: 是，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好的黄酒要从好米、好水、好区开始，而金丰酒业的好酒就从这里开始。

0: 提醒一下大家啊，节目还有13分钟的时间，所以呢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要是今天现在我看着多馋呀、啊、赶紧定下来呀、啊、对吧，定完快一点，明天送到您府上的话，接下来比如说天气闷热，哎咱空调一开，嗯，或者电风扇一吹，嗯，这些小的糟卤一吃，哎老酒一喝，多惬意的人生哈、啊、
1: 对、嗯、而且说句实话吧，在东方购物买石库门黑标老酒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价格划算。嗯，因为同样这一瓶在可能其他的平台哦，我们超市就不讲了，嗯，把你门口的小店给阿拉巴刚了，你我就跟平台去比，平台算下也17、18块钱一瓶的、
0: 哦、要的、嗯、
1: 我们现在算下差不多一半，你看9.35块左右一瓶，跟我、嗯、这个你自己天天过日子你肯定要算的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0: 是
1: 我们不用搬，哎 对吧、嗯、你无论住几楼，有没有电梯，你无论要几箱、嗯、隔也像我这么跟侬讲，几十斤的分量哦，
0: 太重，
1: 你不要考验自己、嗯、好吧，我也不搬了、嗯、对吧，我一般给我爸爸呀或者其他我就给个地址是吧、哎、就直接搬过去送过去、哎、因为都有喝这个老酒的习惯的呀，
0: 对
1: 对吧，
0: 是、
1: 嗯、我们不是说很哎呦要喝什么什么的特别名好酒，那个、
0: 哦、那
1: 个不讲，嗯，咱们喝的是什么呢，咱们日常过日子的口粮酒，
0: 对，是
1: 每天细水长流的，哎我们说你的生活品质怎么样，生活质量怎么样，在你的一天一天的日常的滋味之间，嗯，哎，滋味这两个字哦，哎、其实你仔细品一品啊、哦，
0: 对，是
1: 有滋有味的日子。
0: 所以啊、嗯，反复强调了，我们今天呢，心动不如行动起来，尤其是刚才呢，你看啊，我们。我就闻了一闻，都把我那个酒的那个蛔虫都勾出来了、啊啊啊、更不要说电视机前的这些资深的这些爱好喝酒的老饕们了、
1: 哎、对对 对, 对, 对，而且一直都是喝石库门、嗯、这一路过来的人
0: 啊，是
1: 黑标老酒、嗯、那太熟悉了，
0: 是的啊、嗯、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咱们每一瓶呢都是350毫升、嗯、今天一共是有20瓶，看到这个标志是不是思绪一下拉回到可能儿时住在那个弄堂里的感觉，
1: 对对对 对,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转到背边啊，让观众来看、嗯，原料非常的清楚，水、糯米、小麦，我们再加一些枸杞，平时不是喝黄酒你要单独加枸杞吗，
1: 对吧，调口感、哎、来
0: 蜂蜜，
1: 对，我们滋补一下，那蜂蜜、啊、枸杞都是很好的啊，
0: 对，
1: 然后呢再生姜去去寒，尤其夏天、嗯、
0: 对，
1: 你空调一开寒气是顺着毛孔往

0: 往你的胃里面去滴答，那这个时候呢，反而需要胃里面要有点温热的东西往外散痰。
1: 对，
0: 这个才符合我们的养生之道。
1: 是的啊，所以光头您看到了，咱们说了啊，冬天呢黄酒是要煮一煮的嘛，要把它热一热。但是夏天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加一些冰块。嗯，您看到啊，像这个水雾，您看看，
0: 你看，
1: 是不是？
0: 这就是冰球到位了啊！你慢慢喝这一杯下去之后，
1: 对
0: 对吧？也不像喝啤酒一样，喝你喝到那个感觉，你要缺个两瓶，根本就胀肚了，对吧？两瓶，哦，也。
1: 真的香，
0: 对吧？这个是真香，这个粮食的这种香味和你喝啤酒的那种香味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我们这里很多人都在频频点头，哎，搞得太对了，嗯，
1: 真的好闻，真的好闻。但是如果提醒大家啊，咱们喝酒，哎，对，开车不要喝酒啊，喝酒也不要开车。节目里咱不能喝，嗯，对吧？这个你真的如果要是馋的话，
0: 你真的喝了以后，你就带车回去或者叫个代驾，这都没问题的，好不好？但是呢，还是那句话，这个呢，滋味两个字自己去品，对吧？我们上海人自己。 的加门口的适合于咱们上海人口感的十块钱的黑白老酒，嗯，最关键是价格。今天你看9.35块，哎，那换句话来说，像这样的一瓶能把我气马马亏，就亏在贵，能马得着吧？嗯，你真的，这句话还真的不好说。我给大家先看一个价格啊，这个价格来看一下，同样，这个是其他平台，我们找到的啊，其他平台，你看啊，
1: 对，
0: 350毫升8瓶138，350毫升啊，
1: 对，
0: 是350毫升，是四度350毫升。那么算下来这一瓶350毫升多少钱呢？17块钱一瓶，三千块，对吧？ 这已经是比什么超市啊，比一些其他的那个地方门口的便利店啊，它可能要便宜。但我们今天啊，第一步298，我们今天今日特卖，先给你减30，
1: 对，
0: 等于先打一步，第一步我们先打9折，嗯，两百六十八，两瓶蓝牌1号，37块钱一瓶，两瓶74块钱，
1: 对，
0: 那么你等于是200啊，194，再减去右下角看到没有，积分2.68块，我就好算一点，算2块。
1: 那么再减去左下角自动订购啊，5块钱你肯定能拿到的，你把这5块钱再一减，等于是188。你再除以整个20瓶，那一瓶算下来是多少钱？9.35。你走遍上海滩任何什么便利店呀、超市啊，你可能真的买不到。对，
0: 哎，而且给你搬到家。
1: 所以啊，我们说无论住在几楼，5楼、6楼、老公房没有电梯的，咱们都会送货上门。无论您今天买几箱，接下来可能比如说6月份您要答谢一下，比如说可能。
0: 学生高考完了，中考完了，对，
1: 亲戚朋友们要聚个会的，
0: 对对对，庆祝一下的，对吧？或者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就自己日常喝，蒸个吃了没了，干你个屁，38度，侬再出去买，买一瓶2瓶啊，出去一趟一身汗了，
1: 对，
0: 出来你就在家里面让人家送过来，到家门口，随后呢侬把块冰块把武器嘛，那你就对不啦？小菜一烧，多悠悠啊！
1: 是的啊，非常惬意的生活。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9。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因为呢，今天很多顾客的一想啊，说，哎呦，我看见我跟大王老师说的，那就把肚子里头的这馋虫都给冲出来了。
1: 讲的那么热闹，听得我口水也骂出来了。
0: 是，
1: 对对。
0: 所以啊，我们说了，这个酒呢，真的也是粮食酿造出来的嘛，
2: 对
0: 吧？我们的配料里边也非常的这个简单，
1: 水、糯米、小麦、枸杞、生姜、蜂蜜，
0: 对吧？
1: 你看。你去看其他的浙江的黄酒跟江苏的黄酒没有的
0: 啊，
1: 没有这样的配料的，
0: 对，
1: 这就是上海人独特的配方，而且这个配方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哎，是
1: 我们金丰酒厂上海人自己家门口的酒厂几十年了，
0: 嗯，
1: 这个配方几十年了，
0: 对，是，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啊，观众朋友们，咱们家里边哪怕是平时天天要喝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可能比如说最近要举办家宴的。或者是说呢，哎，有时候呢，老张老李要到家里头，经常要坐一坐的，咱几个爱喝酒的老哥们儿、老姐们，咱们都分一分也行啊。
1: 哎呦，你讲的这个就太对了啊！
0: 是不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很多人约了吃小老酒去了，有的话吃夜宵去了。
0: 是。
1: 那我跟你讲啊，你不要你，我不是我们省钱嘛，
0: 带两瓶，
1: 带两瓶，
0: 对吧？
1: 因为你到饭店里面去点一瓶，
0: 弄贵、啊、
1: 酒单一打开。对吧？48块、58块一瓶，有吧？要的呀，哪怕黄酒，他总归要的吧？
0: 对，
1: 你看喝两瓶，喝四瓶要200多块钱。
0: 哎，我今天啊，三个人我们喝两瓶，18块钱，
1: 20块钱
0: 都不到。
1: 喝四瓶40块钱不到，
0: 对不对？
1: 哎，我有省下来这100多块钱，
0: 嗯，
1: 我去点一条东海带鱼蒸一蒸，不好吗？
0: 哦，那肯定好。
1: 对呀，那肯定的呀。
0: 白切鸡吃吃好不好？
1: 对吧？我这个
0: 对吧？
1: 懂的呀。
0: 小龙虾我们吃吃好不好？
1: 上海人过日子，我跟侬讲，所有东西钱要花到刀刃上，钱要抵了好抵，就要自个打。
0: 对。
1: 嗯
0: 啊，现在都这样子的，
1: 对啊，省钱呀。
0: 现在不光是说老年人这样，咱年轻人现在也这样，
1: 实惠嘛，
0: 对吧？当然呀，
1: 是不是？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今天咱们一瓶算下来只需要9.35块。阿姨，你说我不喝酒没关系，平时烧饭总要烧吧？
1: 对，
0: 料酒一瓶现在好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的。
1: 是，
0: 咱们用黄酒替代一下，也奢侈一把，烧出来的肉又好吃，味道又特别的浓郁。
1: 而且老公平常你跟老朋友一起聚会，好多很多年纪大的人啊，
0: 哎，
1: 一个星期2-3次啊。对吧？都约好了，一个嘛同学了，一个老朋友、老同胞了，有什么当乒乓球个酒店里像队友的，有跳舞的舞搭子了，都有的呀。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跟你讲，哎，出去吃饭，那你自己带两瓶老酒，老婆就讲那弄死个大两杯去。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呢，对了，一瓶99块，你喝3瓶4瓶也不过30-40块钱。真的就是一道半荤半素的菜的价格。
0: 大老师，咱下次去，
1: 咱们就这样，
0: 咱们也这样。
1: 你40块钱只能点个半荤半素，对吧？
0: 啊，还真是，
1: 你连个大荤你点不了，
0: 点不了，
1: 对吧？你半荤半素，死兵网球，
0: 对啊，
1: 对吧？
0: 就一人喝一瓶，我们要10个人的话，我10瓶都可以带回去，
1: 对吧？你10瓶才多少钱？99块钱，对不对啊？
0: 是，
1: 对吧？一条东海带鱼你点不到的，
0: 真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拿回家之后呢，冬天咱们是温一温喝，夏天呢放一放。冰块，对吧？你看我这个冰块今天呢一直放在里头，
1: 对，
0: 哎，
1: 你看有个一吹觉得夏天哦，就老晒衣啊，
0: 对，夏天的感觉就来了。
1: 厨房间都没空调，哎，
0: 是
1: 那烧菜烧得满头大汗的，
0: 哦呦，
1: 那啊，哥们你这个时候呢来一口冰的，
0: 哎，这个也倒好，哎，
1: 对吧？
0: 又教了一个方法，
1: 哇塞呀，对吧？但是它又不是那种气压，哎，这个好，
0: 我再给你一个杯子，
1: 这个也好，
0: 这个我教给大家，就是爱懂生活的
1: 人，对对对对，
0: 咱平时有那个滴漏咖啡，但现在呢，像这个酒啊，你看看家里有这样的摆在那儿。
1: 对，
0: 对不对？招待亲朋好友，哦，这个也蛮有这个
1: 有感觉，
0: 有格调的，哎，
1: 对吧？
0: 哎，
1: 同样是这个喝酒，我在家里面，你别管我什么酒，我石库门黑标老酒，虽然我跟你讲我是9块多，我倒在这个里面，擦嘞，就跟酒吧里啪一杯出来。68块钱一杯，差不多一样的呀，
0: 人家都放到酒吧里头，你要去买的话，58、68，
1: 那很正常的，
0: 对不对？
1: 哦，58、68，我们这里可以买5瓶了，
0: 真的是啊，价格非常的划算。所以说到这儿，我们还是真的，我觉得为啥我跟大杨老师笑这么开心，就是觉得太划算了。
1: 聊到这个话题，大家都开心。
0: 对，9块多钱，你说你平时现在买点花生米，吃点毛豆出去，人家这样一小盅都是掉多少钱的，对吧？
1: 是是是。
0: 所以啊，今天20瓶咱们的黑标黄酒带回去，包括还有呢，咱们的蓝牌1号2瓶啊，就这两瓶价值下来的话，应该是在74块钱左右。
1: 对。
0: 268，减去这两瓶，再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这一瓶算下来9.35。
1: 9.35啊，这个呢确确实实实实在在。
0: 对，
1: 咱们是居家过日子，能省一分就是一分，但是我们品质一点都不打折。
0: 是，
1: 小菜烧好了，哎，就是要来杯老酒搭搭，
0: 对吧？是的。
1: 然后呢，这个酒两夫妻一起喝起来更有味道。
0: 所以啊，抓紧时间，最后的2分多钟，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提示大家，电话线虽然是在深夜，但依然爆满的状态当中。因为为啥？夏天了，咱们总归说，哎，吃点这种宵夜呀、烧烤呀、一些糟卤类的东西啊，喝两杯酒啊，就是夏天的专属哈。
1: 对，我跟你讲啊，大家呢现在也改变一个方法哦。说句实话，吃夜宵吃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很多人都还是什么呢？哎呀，冰啤酒，冰啤酒。你试试看哦。
0: 对，
1: 两瓶冰啤酒下去之后，我现在觉得这亚力亚困狗，
0: 哎，
1: 就顶在这个胃里面，我就受不了。但是呢，两瓶下去，因为它酒精。

0: 度数3.5度、4度嘛左右嘛，
1: 对，
0: 你喝的还没有到位，这感觉很多人啊。
1: 是。
0: 那么，但是黄酒不一样，它酒精度数将近14度啊，
1: 对，
0: 对吧？
1: 是。
0: 那你这说句实话，跟3度、4度那个啤酒，那还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一杯，没起，
1: 对，
0: 哎，不会胀肚子。再有呢，我现在放冰块，不也是像？对吧？冰镇的一样吗？
1: 对，
0: 隔冷光你喝起来那就感觉不一样哦。
1: 是的啊，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咱们今天是立减了30块钱的优惠，建议大家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算下来单瓶的话，咱们的黑标老酒的话是9.35块，非常的划算了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吧，02151119900。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有运动先生帮助，旅行。萨瓦迪卡。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现在是在我们的劳动节期间哈，给大家推荐一个劳动朋友们一定应该是必不可少的好东西，就这个养生的宝贝。如果您经常有点累或者加班工作，我相信此时此刻应该也有像我们这样也在正在上班直播的朋友们正在工作的。那如果您经常劳累透支或者加班熬夜的话，可以考虑考虑西洋参。同时上了年纪的长辈，如果您有这个计划，五月份出去玩一玩，或者是想要错峰，比如说我五一前还真不出去玩，家里只是先相对聚一聚会，然后反正我也退休了，对吧？我可能5月7号、5月8号，哎，7到10号我要准备出去玩了。不管您什么时候出去玩，体力得跟得上，精神头咱必须得完完全全的饱满。所以您看，参呢，第一大特点，首先让大家滋补元气，精神状态饱满的，出去玩什么都有精神头。再有一个，刚才说了，劳累的，有一些经常加班熬夜的，想要自己舒舒服服的，呼呼的也特别棒。包括你的精神状态，工作的时候也特别的起劲儿。你也可以看看西洋参。西洋参它不是像咖啡那种刺激性的东西啊，它是让你从内到外生理的调节啊。然后呢，同时它还叫西洋参的，西洋参不对，不是同时叫西洋参，同时还叫清凉参啊。西洋参也叫清凉参，正好适合此时此刻。今天有没有点热呀？明天呢？后天呢？如果天气越来越热，本来也处在这个季节，再加上在南方也就是闷得慌啊，怎么怎么着的了，心烦气躁，西洋参、清凉参就派上用场了。总体来说，此时此刻无论您是年纪也好，工作也罢，不分年龄的工作也罢，还是要出去玩的、养生的，以及在这个季节正当其时的，今天西洋参您帮我定起来。什么牌子很重要，来看一看。同含春堂，不用我说了，老字号了，1783年就已经成立了，200多年历史了，厉不厉害？所以买就买老牌子。为什么要买老牌子？一会儿告诉你。我们先来说性价比。东方购物，咱们这一罐是75克一罐，目前为止我接触到的已经是非常高的了，好像没有比这个克重再多的了，差不多这一罐没有浪费掉，几乎装的是满满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咱看看品质。我就这么晃啊，给您拧开盖看一看，没有任何打开的痕迹啊，这个就是大货。晃，翻天覆地的晃，晃完之后干嘛？看底部啊，底部都是沫沫吗？并没有，而且底部这些片片，你看看，拿我的手指盖，来，不管食指还是拇指盖，往这一放，几乎都是指甲盖大小吧，几乎啊。也不能排除整个身上面有一点点偏细的部分也正常，但整体上大体都是1.2到1.4之间的一个直径，哦，这个品质够不错的。那这一罐在市面上多少钱呢？说实在话并不贵，很多到60克的、65的、70的都卖200。你记不记得门店价？我们豫园门店价，那五一就别往豫园挤啦，留给来上海玩的朋友们吧，对吧？我只是告诉大家，就心里有数就行了。你这个199，75克不算贵的，一般是199，什么60克、65克、70克的，这咱是75克的，我又说一遍，所以2.7块多，不到3块钱。我们今天给您做了一个构成是什么呢？请看我前边，这边是8瓶装吧，1234567，对不对？好，8瓶装有证据。2026年4月15号的直播节目里边，一共就是上面写的很清楚啊。8罐共600克，对不对？8罐共600克，卖多少钱？898元。你这599，大家不要考虑了。你这个599就是陪练啊，陪跑，你不用管它。898。今天观众朋友们，这一罐是不是告诉您了？近200块钱一罐是吧？目不转睛啊！五一期间啊，五一之后有没有？我不知道。五一之后的节目是不是我做？我也不知道。但是，首次东方购物从未有过，从未有过，从来没有过。来吧，观众朋友，电话线准备好吧，还等啥呢？观众朋友们，五一期间再加上一罐，25天的量，如果一个人吃的话，那就更多了，对吧？那一瓶来讲是每克低至7毛钱左右，怎么算出来的啊？如果大家愿意参加满斤送买的话，那自然而然你就可以达到7毛钱左右，不参加也没关系，1.3块，不参加1.3块，参加的话7毛钱。这是目前为止东方购物性价比从进口的。注意了啊，原料进口原材料西洋参里面品质性价比高到爆炸的一款产品，
同时又是同安春堂老字号，看这里啊，这里原材料哪里来的？加拿大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在瓶身上面也写得很清楚，在这里啊，瓶身上写了原料产地是加拿大，都是新鲜批次，您安心吃。一般来说呢，我们的保质期呢会是有2年24个月的保质期，自己走亲访友送人都成。抓紧时间，今天是5月1号，反正我们最快明天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5月4、5月5还有朋友要聚会的话，我们有礼袋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大购成酒罐，你看看我一说酒罐，观众朋友们懂行的马上就打电话订起来了，不用犹豫，这个完全就是薅羊毛的，啥时候不给您薅了就拿走了，您就八罐订吧，八罐也是898，今天给您再加上一罐变成九罐，就没有什么好想的了。那当然我们说到香参，那自然而然又提到了我们今天这个品质了，我们参为什么要吃它呀，刚才也给您说了几个人群了，您看一看啊，如果您是这样的人群的话赶紧订啊，我第一段不会说太长，一会儿跟大家从第二段第三段分开讲，每一段都会有不同的内容啊，长期劳累的，那我刚才说过这部分人上班的了，在家里劳累的了，劳心劳力的妈妈阿姨爷叔们哥哥们兄弟们，对不对，气虚一喘的，这本身身体就有问题，上了年纪会有这种情况，还有虚燥的，经常用嗓子的，因为他干嘛喝多了，说一说呀可以干嘛生津液，哎，现在我有点渴了，第二段给您泡一泡，人参皂苷含量非常的高，再有这儿爱发火的，为什么夏季有的时候有人开车路怒，你老说儿子你太路怒了啊，女儿你太路怒了，怎么回事啊，有可能因为夏季天气一热也心烦嘛，啊，包括睡觉不是很舒服的哈，包括年纪增长的，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参的皂苷含量是有多少呢，这里面写的啊，5年，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家能够出具5年参龄的进口报关单，注意啊，别人家也有老字号的也有什么的，不好意思出具不了，我们同安春堂可以的，这是唯一的一家，你说我还想心里稳一稳有保证，你除了进口货报关单你再给我来一个，再来一个证据，就是这个从加拿大进口过来5年要有证据，我们这是5年的能出具，然后同时皂苷含量进出物达标约25%，批次检测51.6%，人参皂苷总量标准2%，批次检测达到3.3%，都高于国标的要求，所以此时此刻您要做的就是不要订500多的，怎么我又看到观众朋友订500多的了，别订错了，我知道很多爷叔阿姨姐姐们可能想订的是酒罐装，不小心订成599的，我提醒您一下，您再回忆回忆是不是订错了，不记得了打电话再确认一下好不好，千万别订错了，这是五一给大家一个特惠啊，错过了五一咱这一瓶可能就拿掉了，你就好白白的损失了199啊，何必呢，原本的价格就是898，一直拿8罐，今天是首次五一劳动节加赠一罐，赶紧订 02151119900

0: 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5: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4: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哦哦

电视机前的姐姐们，爷叔老师们，这个呀一定要把它带回去，因为这个西洋参呢可不是您一个人喝的东西，这里边我们今天给大家酒罐啊根本就来不及分。我刚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我那个酒罐是在哪儿去了。一般来说哈，大家要吃起来的话是这样一个用量，如果一天吃上3克左右的话，大概酒罐可以吃7.5个月。东方购物一般来讲都是以半年，哎，一般做这个量，但能吃到7.5个月的，也就说明到了我们今天这个量足量够多，而且性价比也够高。要订就订898啊！我提醒所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全都是增加一罐，以前从来没有过一次。都是8罐装898，今天给大家做到了9罐，这是首次啊，之后还有没有不知道，反正是5.1劳动节这期间给大家额外偏得了，那之后再有的话就跟供应商商量喽，人家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成本上去了那就拿下来呗，对吧，那就变成8罐也很正常。5.1期间有好多哥们出去玩了，能看到的都是有缘分的，都是幸运的，他看不到的那当然不知道我们这次有直播了，他可能以后还认为是8罐，我们就按偷偷摸摸按8罐卖了啊。所以今天这档就当您自己偏得了，淘到个大实惠，咱们额外给大家增加了1罐，变成9罐，1罐里面有75克，全都是从加拿大原材料啊，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给您切好片，这个片呢全都是顶头正切，这一小罐建议大家1个月之内把它吃光光，要不然它因为遇到潮气湿气在发霉变质产生一些黄曲霉素，对身体就不太好了，这个要提醒给您。我们给大家稍微的感受感受吧，您又说了回家怎么个吃法，吃法上面不要太多，您嚼着吃，泡着水吃，煮着吃，哎，随便您做菜吃也都行。那好，我再来给大家先梳理一下我们今天拿回去这个构成啊。首先8罐在我东方购物的2026年它的上一档直播啊，纯纯的直播，不是说录像带啊，是4月15号直播，一模一样的构成。您要不信，你去找，有在4月15号看我这档节目，帮我做个证，是不是8罐装卖898就完事儿？您回忆回忆，是不是？是吧？做节目从来不骗大家，不诓大家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个就是当时的直播节目的画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在原来8罐的基础上，请看这里，898没毛病。给您再加上1罐，1991罐，免费送，定就有。5.1期间，5月之后不知道，你逼着我问，我也不知道，我没开会，我们也不知道。最后，人家供应商老师跟我们东方购物怎么谈的，我们能不能谈下来，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今天谈下来了，就是硬生生给您增加，开不开心？有礼袋啊，出去走亲访友送人呢。你别说了，今天5月1号，那我来得及，来得及，有什么来不及的？再说了，香参一年四季吃的。你此时此刻不吃，我6月份我也可以送啊，我7月份也可以送啊，你说是不是？所以今天大家聪明的观众们，你给我抢爆的，供应商肯给大家放血薅羊毛，你说你留着他干什么呀？赶紧把这个羊毛薅回家呀！你给他省钱，你就自己亏着。你今天不定，你就自己吃亏。完，我是这个观点，观众朋友们，你说是这道理不？来，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我刚才说的这个，晃一晃哈。他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范例。就是大家可以泡水煮水喝，那夏天你可能煮水要是哦跟我的衣服有点反哈，那我稍往这边窜一窜啊，大家能不能看到这里面了，看到这里面白片片了，哎，这就看到了啊，这底下底部我晃一晃的话怕水出来，哎，看到了啊，小白片片就这么煮着，煮完之后呢回家大概煮久点没关系，我稍微倒一点点啊，不要倒太多，人家的这个人参皂苷含量啊非常高，倒太多的话吧沫沫就冲出来了，而且我怕一口喝不完，给大家晃一晃，你看这都是一镜到底啊，喝完之后请看效果，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到底能换成什么样，哎呦不错，还不错啊，几乎是1:1啊，如果是平常的白水你换完之后那沫沫就没了，你要是里面是真正的人参皂苷含量，你就是一个这样细腻的泡沫，如果你是放了洗洁精那不好意思是大泡泡，你知道是绵密的大泡泡，所以即便是洗洁精我也不可能敢喝。哇，深的味道非常浓，所以大家你看喝完之后声如洪钟，精神饱满，喝香参就是这样的，反正大家要经常坚持住，尤其是40岁之后人到四十阴气自犯，不只是男女，女性好像稍微晚一点，男性早一点吧，这我记不太清楚了，好男性比女性早一点，女性要么是45，好像有这个时间说法，大家自己确认一下，不管你40、45，那很多观众朋友在我看我们东方购物都50以后了，你还管他40、45呢？
咱们更得把它补起来了。如果儿子女儿在五一期间还在加班熬夜，等啥呢？给孩子吃起来呀。吃法上面呢，我给大家开一罐吧，有的观众朋友可能还真的不太知道啊。先看看前面这个，可以和那个石斛搭配，和石斛搭配养胃哦，对于肠道特别好。这个跟石斛搭配一下啊，你要跟桂圆滋补一下，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不错。还有刚才这个是什么？陈皮啊，陈皮呢那个健脾也特别好，健脾开胃也很好的，健脾和胃。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一罐啊，直接开，完完全全密封好的啊。嗯，其实不用凑近，打开之后这身味儿啊就扑鼻而来啊，非常不错啊。我在这里面随便拿出一片两片的给大家看一看，看看这个片的大小，感受感受。哎，我拿上一片啊，我稍微的就留着一片给大家看，看到了吗？薄厚，它一定要有一个厚度均匀的啊，薄厚均匀，所以大概油环你也看得很清楚。吃法上面除了刚才那个泡之外，你可以像我这样嚼。一般一次嚼多少啊？大家会问我要不要拿个小秤称？你不是说3到6克之间吗？一般毛菇菇20到30片，你就抓了一小把，观众朋友就是啊，20到30片约啊，20到30片之间，不能太少。滋补品切记切记，可能有些东西你觉得贵啊，我就吃一点点，一捏捏，一咪咪，别吃，吃完之后浪费您钱。为啥？量要够，时间要足。尤其是西洋参3到6克之间，按照你自己身体的情况来，坚持住，天天喝。那你说我一旦忘了，没关系，忘就忘，但你不注意忘一个月吧，你忘个一天两天都算长的了。你形成这个习惯一般都不会忘，就像您喝水的时候，你说我今天忘喝水了，有可能吗？您一喝水就想起了煮西洋参，一喝水就想起来西洋参没放呢。如果您喝完水之后那个片片别扔，可以像我这样嚼嚼，也可以干嘛，放在电饭煲里面做一个精力饭也成啊。说价格了啊，不多啰嗦了，今天的这个走得非常快，因为我们是，我再强调一遍啊，五一啊，有些观众没在家里看我东方购物啊，亏了，说实话亏了。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是八罐，对不对？原来东方购物是不是八罐直播呀？证明到了啊，证明一下，八罐卖898，今天给大家再加一罐，这么爽气，但仅限在五一期间啊，之后有没有我不保证，因为我们没谈呢，人家等到过后回来工作以后才能尽兴往下进行谈一谈啊。有礼袋的，有大家想要走进房有送礼的完全没问题，赶紧订购，就订898九罐装，02151119900。

0: 一直辣盖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个产品个。同仁村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个。伊拉个是香椿生米呢，老味道老浓个。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个。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搿买了好几趟了。
1: 老好个，我是一直泡茶吃个，烧了吃个，味道老浓个。伊老好个，搿个是质量侪老好个，伊拉属于正宗个西洋。
2: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3: 对。
2: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3: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3: 可以。
2: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3: 都可以。
2: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3: 对，嚼服啊。
4: 不难吃点，甜甜的。
3: 甜甜的。
4: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2: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3: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2: 来，
3: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2: 还回来，
3: 有回甘的感觉。
5: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那么何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6: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5: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6: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两次。
7: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8: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7: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9: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10: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9: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用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呢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们酒罐装啊，还剩下最后的18套。我跟您说，我刚才跟导演老师呢，正好在耳机里，导演老师跟我说这个备货啊情况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哎呦，这个是不是有点快卖光了？导演老师说，咱上海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懂经的，你知道哪个东西划算的。这一说大家就知道，原本8罐今天变9罐，白白薅了199块钱羊毛，搁谁谁不薅，要是我我也薅，我也想也是这道理。要是我给我爸妈买，我一看平常8罐今天卖9罐，干嘛不要啊。然后我刚才跟供应商老师也确认了一下，我说那这咱这个是不是下周还有，下下周还有了？供应商说没有没有没有，这周咱们5月份也就5月1号期间再就没有了，下一周也没有，下下周也没有，反正今天这个什么时候有那就看运气，人家真的有货了，然后再做到了，那能给大家这个新鲜批次。哦，这个新鲜批次的话是1月份，都是今年2026年的1月份，咱有2年的保质期呢，您安心，要定全都给我冲898，所有的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不用犹豫啊！平常您自己就不断香参的，不用我说，咱补货。香参这个东西，你既然都是加拿大进口的，那我就在同等的大品牌的情况下，我不管你是雷，你还是同，你还是什么，没关系，什么开头的没关系，我就比一个性价比，然后我再比一个人参皂苷含量，对不对？都是靠谱的嘛。要不靠谱的话，人家成立1783年成立到现在，能坚持到现在吗？给您看一个证据啊！咱说话必须有证据的。我特别让供应商老师们把这个打出来了啊！2026年的4月15号，您回忆回忆，有没有在这个日子看到我们同安春的香参直播的？是不是就是8罐？这边上面写的很清楚，8罐共600克，898吗？今天是什么都没差，在钱上面，一毛钱都没给大家省，不会说让898变成了998，然后积分给您变成了1块几毛几，不是的，什么都没动，只不过在构成上面，从原来的8罐给您硬生生的挤出来1罐，人家自己往出出血呀、啊，咱的薅羊毛啊，干嘛不薅羊毛啊？这个羊毛不薅，此时不薅，何时薅？薅他个1套2套的，你就多得2罐，薅2套多得2罐。我跟大家再说，东方购那个满减送买的活动，你别忘了。你要是说满减送买活动参加一下的话，这个7毛钱1克，你说是不是开心的不得了？因为香参呢、啊，吃法上面呢、啊，我给大家讲讲看啊。你比如说就是9罐啊，就按9罐算啊，9罐一个人、啊。7.5个月，7个半月，老两口一吃，也不过就是3个多月吧，不到4个月吧。我且算你4个月也成，你就算按4个月算，一个人4个月也吃不到1年吧。总不能说你自己在吃吧，儿子女儿拿上2罐过分吗？我的办公室里放上1罐，很快就没，你知道为啥吗？好朋友特别多，好同事特别多呀。来，你桌子上拿来抓一小把，抓，抓为啥？不心疼，你抓一把10几块，抓一把10几块。我这个心疼还是有点心疼的，但是没关系的，我们今天这一刻才7毛钱，心什么疼了？而且同事关系还挺混合的，不挺好的吗？挺开心，挺这个和谐的，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在办公室里放一点点，尤其是你看现在的人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总是说啊，00后要么90后跟80后比，我是80后嘛。我跟大家讲啊，越到年轻的人家反倒不仅是计时上更懂得养生，所谓的养生在我们这个80后的记忆当中，只有上了年纪的老爷叔老奶奶有可能才会考虑到这儿。但实际上我40多岁，40岁不到的时候就已经在喝了，这个跟年纪一点都不搭嘎的哦。你不要以为说我是因为我们电视购物东方购物面对的主要的人群，那没办法，我们面对的主要人群就是一些长辈们。其实我愿意带到年轻的朋友，我身边很多年轻朋友都在喝它，但问题他们不看，目前为止很少看电视购物的呀。所以我只能说，哎，如果您超过了40岁、50岁的，那更要吃了。年轻的你可吃可不吃，但是有一点养生观点的，为以后地基打牢的，不要到了40岁、50岁，哎呀，气力就不够了。年轻时候，喝酒、唱歌、凌晨什么的，不管怎么着，一顿造自己的身体都损伤坏了，元气都透支了。到40、50岁，就比别人提前衰老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回忆回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吧，所以很多年轻人懂的，我再有透支，我玩我归玩，我熬夜归熬夜，我加班归加班，哎，我累归我累，但是我有东西滋补。为什么滋补？人家的知识面，人家很新的，包括什么的接受度非常广的，人家不会管你啊，这个是什么谁吃的，这人家不管，只要对我身子好我全吃，是不是？来，我给大家再晃一个啊，这个香参好啊，全部都来自于加拿大的加拿大进口原材料，给大家顶头正切，回去呢您愿意泡着吃啊，煮着吃啊，随便都成。反正我今天说的也是有点多，嘴巴也有点干，给您就这样啊，晃一晃，那一镜到底了哈，是不是？晃完之后，请看，我就晃这么几下，都不用多。
几乎达到了1:1的一个泡沫的析出含量吧。这你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什么东西？这里边是人参皂苷的含量，它的一个外在的体现。我往这一放，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刚才喝那个？我没有喝完。你看这个沫沫散了没？我水都喝光了，这个沫沫还这么多呢，看到了没有，观众朋友们？这就是人家好，都快半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沫沫还有呢。好，然后我再喝一喝，因为我确实嘴巴干。嗯，西洋参的味道非常足，真的很好，尤其是说话多的，比如说老师这部分人群，还有一些讲解员，工在博物馆工作或者在什么地方工作的，有一些公益事业的，总是要说话的，包括可能交警啊或者什么，可能要指挥啊，说哎这边那边，嗓子我听听，有的时候要喊着说，就人在车里面听不到啊，在这边走什么的，都很辛苦。如果你儿子是干一些容易要用到嗓子工作的，女儿用到嗓子工作的，女婿啦是吧，儿媳妇啦，你给他买一买这个东西，要是说大概5块钱10块钱一克，你说可能自己吃一吃也就算了，但自己家人7毛钱左右一克，说实在话谁都吃得起的。清凉参再加上夏季天气一炎热，人容易心浮气躁，一旦心浮气躁，一股无名火就上来了，可能家里人也没咋着，给了人家一顿训，一顿说，一顿发火，可能就是自己的心态不太稳，不太静。那我们就可以吃一吃，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啊，一年四季都可以补一补，尤其是参，更重要的是大补元气，全部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啊。本人再展示一下，加拿大原材料全都是加拿大的。吃呢，75克，吃法上面刚才给你讲过了，按照3到6克之间，你看这里面都是有干燥剂的啊，别把干燥剂吃掉了。回去抓这么一小把，大概毛菇菇有个20-30片即可，就抓这么一小把啊，丢在你的养生壶里，该泡泡该煮煮，煮完之后不要丢，那些片片很重要，愿意嚼就嚼掉，不愿意嚼放在米饭里做一个精力饭，全家来滋补。价格8罐装898元，8罐装898，今天给您做到的是什么？观众朋友请看，是不是8罐898？那个价格来了，这个写的是898，我手指那个位置，今天给大家再增加一瓶，变成9罐装898元，单克价格参加满就送百，低至7毛钱，有礼袋让大家走亲访友送人，绝对体面，一送送好几百年的品牌老货，对不对？品牌经典货，同含春堂，赶紧订购啊，02151119000。

0: 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2: 哦、我一直在给上海动物农场买伊拉相应的产品啊，动物村长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啊。伊拉个是西洋参参味啊，老味道老浓的、啊，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参片我一道吃脱的，嗯，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搭买了好几趟了。
3: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啊，个搿是质量侪老好的、啊，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4: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5: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4: 西洋参，嗯，
5: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4: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6: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7: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8: 对。
7: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8: 对对对对对。
7: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8: 可以。
7: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8: 都可以。
7: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8: 对，嚼服啊。
9: 不能吃点甜甜的。
8: 甜甜的。
9: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7: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8: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7: 来，
8: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7: 还回来，
8: 有回甘的感觉。

0: 一天变9罐，从来没9罐过啊！再说一遍，从来没有过。之后有没有不知道？你看，别十套了啊！最后10组，如果你订2套的话，你多薅2罐，你多薅400块钱，干嘛不？多开心的事儿啊！再加上香参、一年四季都可吃，您吃着呗。一天吃3到6克，平常把养生当做一个生活习惯，就跟您喝水似的。平常早上起来就跟咱呼吸一样的自然，你该喝水了，想一想，把这个参丢进去，泡着煮着。
1: 哎，然后起来喝一喝精神头非常的饱满，一天的包括您的状态了，包括您孩子上班了，对吧？你泡这一壶，早上起床孩子喝一杯走，上班；您老伴儿喝一杯走，出去什么晨练一下，您喝一杯，可能在整理家务的时候，不挺好的吗？晚上的时候一整天啊，一整天把它泡光光，味道都这个吸出的好好的，最后剩下一点点参片，把它放到米饭里，它也不会夺那个米饭的味道。 它把这个味道是清清淡淡的，只剩下一点点淡的参的香味儿了。您融到饭里面，你说这个参是不是物尽其用？你要说我晚上不做米饭呢，许明啊，不做怎么办呢？很简单呢，捞出来吃了呗，嚼了呗，反正那个参的味道已经都泡得光光了，快没有了。你在嘴巴里嚼一嚼，又软软的，可好吃了呢。所以这个参呢，不管你怎么吃，都是滋补到您的宝贝的身体里了。咱没有外流。 咱们经常说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啊，咱这个滋补的好身体啊，这个好材料啊，可着家人先滋补。对不对？您自己拿上个2罐什么给儿子放在办公室里的，拿上个3罐的给自己的高三的孙子孙女。听我说啊，比如说你高二的学业也蛮重的，高二的学生们朋友们也可以考虑考虑，尤其是高三的，现在没有多长时间就要到6月份，马上就要高考了，大概1个多月吧，是不是？ 1个多月，历年的高考又要来了，1个多月了。听我唠叨唠叨吧。2个月前、3个月前，我就在说呢，能有家里条件好的，也不至于需要有矿，咱才买得起香参片。这才多少钱呢？你要说8000多块钱，你说我考虑考虑也就罢了。今天800多块钱，你说给孩子吃一吃，拿得出手的，完全买得起的，自己吃。高三的孙子孙女吃一吃，或者你身边有关系姐妹特别好的。 你说他孩子，他的孙子孙女在高三的时候呢？你说，哎呦，我觉得俩姐妹兄弟关系特别好，我给这个小侄子、小侄女，哦，小孙子或者是小孙子外孙子外孙女，称谓上啊，不一定是具有血缘关系，但是你这么称呼他，哎呀，这是谁的？这也是我孙子啊，也是我孙女，关系特别好嘛。你给他买一买，当做一个长辈的礼物也挺好，对不对？互相关心关心。说实话，关系好的有时候人家说你不一定非得给我买，你关心的是他最爱的人，他更开心，啊。 呀，那我就得拿下去了。刚才导演老师说这个8套了，8套了没了就没了，9罐装没有的就这个就拿掉了啊。我刚才又跟我们的供应商老师确认一下，供应商老师说5月1号到5月5号没有，直播就停了，再就没有了。今天下架啊，然后下一周没有，下一周还是8罐，反正你如果这几周看到的，咱都是8罐装。 人家说了，这负担不起这9罐，反正5一劳动节呢，给大家人这因为您劳动，那人家呢就觉得还是要尽一份心啊。作为老厂，作为一个老牌子，百年老字号的，那人家是尽到了自己的社会的责任感，愿意给咱消费者多增加一罐，我们一起开心。人家给了，咱不接着零的，是不是？ 人家都已经给您了，都摆到你面前了，好处都给到位了，我又不信了。观众朋友们，原本价格8988，拿8货，东方购物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啊，今天给大家升到9货了，你反倒不要了？平常我也吃啊，怎么可能不要？那好了，我们再有说了半天了，口又有点渴了，我还想给大家展示展示，算了吧，给大家展示展示这个吧，展示展示这个，报关单里面的人参皂苷含量吧，这是我东方购物目前为止。 有好多百年老字号了，也不能好多了，就那么几家了，有几家百年老字号了，但唯一的一家能够出具什么呢？啊，同含纯粮能够出具加拿大进口香参5年的报关单，这里写的很清楚，5年啊 ，5 years， 5年啊，5年参龄啊，这写的很清楚。然后这儿，皂苷含量，进出物标准 25% 批次检测 51.6% 人参皂苷总量约 2% 标准是 2% 啊，批次检测达到了 33% 不管哪个都超标。 你就安心吃，而且人家片片啊，可不是一米米小的啊。这里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正好还有11分钟，展示完这个你就定啊。你看这两个，如果不拿我们的，如果申老师给大特写的话，都是好多如果，前提有好多如果，如果是这么大特写的话，您分不出来点啥，对不对？这都是如果。可是，一旦把我们的拿上来，就没有如果了。如果。 没有如果是什么情况。

就是这个情况，一下子就比出来了，谁的片片大？是不是同安顺堂这个？你说右侧的有的卖吗？哎呦，观众朋友们，难道是我做的吗？我哪有这空啊？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是什么原因，什么道理啊？这呢是整个的完整的一根身啊，我给大家先讲啊，这是完整的一根身。然后呢，我捏在手里啊，身是不是要长这样？要长这样吧？它是完整的一根身呢，有粗有细吧？我们取中段，中段截完之后了，身子骨截断了啊，我们顶头正切，看到了啊，顶头正切，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的身片，是不是顶头正切？是不是这样这么大小？是吧？那你说了，刚才那个细细的是哪儿的？那我请问大家，怎么的？他扔了？你是老板，你扔他？你不扔吧？你舍不得吧？他也是身呢，不能扔，怎么办？有些商家侧切，侧切完之后，他尽量靠近这种大身片，你看看是不是？你侧切完之后是不是跟他大？但实际上是大了吗？他粗吗？他不粗，他不大，他大概多细？他多细啊？你这么看，你就知道他有多细了，看到了吧？就这么细，这个也是顶头正切，他也没骗大家，但就这么细。所以你就明白了，整根身里边为什么有的卖的特别便宜，你要看片片，你要看进口是不是进口的原材料，你要看人切的薄厚程度，你什么东西好多了，你要看人参皂苷含量，你要看农那个有一些那个农残的检测，这里面说了啊，我特别跟大家讲一下，39项农残及重金属均未检出，因为它是长在地里的，你怎么保得起保不齐它旁边有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终究在国外种的，它不是在咱们中国人眼皮底下种的，怎么着你还在那个装了一个遥远的摄像头，你在这监控着呢，万一有些怎么怎么着的，所以一定要检测，所以要相信老字号，就是在这个道理，不仅老字号靠谱，它的原材料也靠谱，同时给大家配上了礼袋，两个礼袋啊，九罐装的，九罐哦，不是八罐哦，今天这个第九罐我拿到手里了啊，如果您今天没有定成，那么这个第九罐跟您说再见了，没有了，变成八罐，五月国庆节说啥呢，五一劳动节咱没有了啊，那个下一周咱都没有这八罐了，我跟大家讲啊，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要不要把握住机会，就看最后不是八分钟，德安老师，我们今天的九罐装最后的九组备货，售完即止，不追加预约，02151119900。

0: 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4: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3: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5: 我一直了给上海同仁那买伊拉相应的产品啊，同仁村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啊。伊拉个西洋参参味啊，老味道老浓的、啊，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参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搭买了好几趟了。
6: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啊，伊老好的、啊，个搿是质量侪老好的、啊，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7: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8: 对。
7: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8: 对对对对对。
7: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8: 可以。
7: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8: 都可以。
7: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8: 对，嚼服啊。
9: 不能吃点甜甜的。
8: 甜甜的。
9: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7: 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8: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7: 来，
8: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7: 还回来，还回来，
8: 有回甘的感觉。
10: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

0: 就他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不带。
1: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0: 都可以带，都可以带。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还有最后的三组现货。我们今天呢，同安春堂真的是还是蛮大气的，给大家一下多增加了一罐啊。以往呢可能会给点积分，我们有一说一会的，比如说八罐装赶上一些活动，我实话实说，我不会骗大家的。你比如说给个五倍积分，你给个五倍积分才多少钱呢？你四五十块钱，我送你是199一罐的，你说你要哪一个？我就积分放在你面前，一个四五十块钱积分，我再给你一个一罐一整罐放在你面前，你说你要哪个？我肯定是要的深呐、啊。你花四五十块钱，你买不到199啊，不就是这么简单道理吗？今天我们给您做到了898，直接再给您增加一罐，原本积分8.98还有呀，干嘛不有？有啊，所以您一点没亏着，不仅没亏着，还大赚特赚。你拿回去如果愿意订购两套的话，自己想往一年吃，不是挺好一件事吗？咱们今天这一罐是有75克，75克按照一个人吃的这个量，你看是7.5个月，7个半月，老两口一分也就3个多月。你说我想吃个整整的半年，你就订两套，妥妥的半年了吧？就算儿子女儿拿出去一罐两罐，咱也不怕呀。走进房有送礼呀，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你别小瞧这袋儿啊，我真的有一说一啊。以往呢我吃过这亏，家里面呢有的时候买这个袋儿啊，就是品牌的袋儿，我就扔了，都当然扔了。等需要送人的时候，哟找不着了。那咋办呢？拿塑料袋装，太丢人了。本来东西挺好的，老字号，拿大白塑料袋，拿大黑塑料袋拎过去，跟个垃圾的似的，不体面，真的不体面。然后你过去买，人家说了，我们这个东西不卖，你要是买我们的，我们送，然后还得花原价去买，人家才送。你说何苦来哉的呢？是不是？最后自己的不要扔，回去把它折好，你要不送人，把它插好位置，不要丢。哦，那到时候需要送人的话，这个东西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送给大家，好吧，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您安心，我说过了，最后的两套现货啊，898最后两套，原本价格是八罐装卖898，是2026年4月15号的节目，就是前两周的事儿，上个月的事儿，然后再就没直播了，就到今天的5月1号给您一直播，把我惊掉下巴了，我一直都是卖八罐装，没有想到今天给大家再来最后的就是这么两套了，一套了啊，最后一套898九罐装，最后一套，错过今天了，恢复到八罐，赶紧订购，单克价格参见满就送百，只要7毛钱，02151119900。

0: 了给上海同仁村上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村上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香椿生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搿买了好几趟了。
1: 老好的，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搿个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2: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3: 对。
2: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3: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3: 可以。
2: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3: 都可以。
2: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3: 对，嚼服啊，
4: 不能吃点甜甜的，
3: 甜甜的
4: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2: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3: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2: 来，
3: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2: 还回来
3: 有回甘的感觉。

0: 早上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我们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为您所带来我们小时候童年的回忆，那就是什么呢？叫滋死。那这个滋死是啥呢？来自我们正广和品牌哈，曾经为您带来满满当当的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正广和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满满当当一整箱，东方购物为您送货到府。而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50块钱。要知道这款的汽水哈、如果您在市场当中去买到它，无论是到某东某宝当中呢，它是有一整箱卖的，同样也是24瓶带回去，236块钱，已经算是活动价格了。但今天在东方购物呢，本档节目当中啊，150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那说到我们正广和的汽水，很多人都会说啊，炎炎夏日当中啊，体育课上完之后，无论是50年代、60年代、70、80年代童年的回忆了，很多在某红书当中都为您所提到这款汽水，比如说，哎呀，复活老上海的味道。炎炎夏日，当您觉得呀，这个是大汗淋漓的时候，那一声打开瓶盖那一刹那，你就会发现满血复活了。然后也说呢，想黑您的童年记忆，对吧？然后呢，平时无论是出去游玩的时候，包括是跟同学、同事、老朋友一起哈聚餐的时候啊、撸着串啊，吃着烧烤啊，也要来一瓶我们正广和的汽水。而现在呢，我们如今这一款的正广和的汽水跟以往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一模一样的味道，同样也是玻璃瓶。但是我们的瓶盖做到了一个升级，以往瓶盖是要用那种扳手来进行一个这个开的，但现在不是哦，拉环式的设计非常的方便，看到吗？轻轻一拉就可以了，并且听到那玻璃声吗？好，现在我就要把它倒在我的玻璃杯当中了。您可以啊稍微放点冰块，甚至有些朋友会说了，在市场能看到它啊，单独一瓶可能要8块多的一个售价了。放到家当中，满满当当，立刻再等上大概2个多小时。那它其实容量还是蛮大的，每一瓶是248毫升，一杯还没有倒满哦。你看，满满当当一杯，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回忆小时候童年的味道就可以。再给大家来尝尝口感啊，你就可以知道这一款的汽水到底有多么的纯正，是不是你小时候回忆的那种非常甜滋滋的、很爽的那种味道？啊！哇，太厉害了！而且以往啊，这个喝完这个汽水之后打出那个嗝儿都是非常的舒畅。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满满当当24瓶带回去，希望您不要错过。如果在炎炎夏日，包括是黄梅雨季来临之前，你也可以跟自己家中的一些孩子，包括是朋友一起来进行分享。那这款商品呢，在东方购已经是登录非常长的时间，但是很久没有出现了，每一次过来都会卖断货。今天是总共15分钟的秒抢时间，再次把时间和资讯留给您，先到先得。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同样呢还可以再免1500元。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1: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聚餐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0: 上海的会议会回到这弄堂里头去，对吧？然后呢，就是用一个水泥板当中架2块这个小砖头，它是打乒乓。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些电子游戏机，无论是50后、60后、70后、80后，回到家中，哎呀，大汗淋漓时候穿着背心马甲的时候，都会说

就是正广和三个字，具有非常中华。 文化底蕴的意味，那回顾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哈，林林总总很多一些汽水啊、饮料也有很多，哎，但就是好像没有小时候那种非常畅快淋漓的那个童年记忆的。就算买到再贵的饮料，包括是再这个奢侈的饮料，你会发现要回到童年，那个大家可以哈手牵着手一起去逛街，包括是说哟走一起到谁家去吃饭。 那种好哥们的情怀好像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正广和的橙汁汽水，它就可以帮助大家找回童年记忆。我相信现在很多一些50后、60后，甚至是70后、80后，到饭店当中去聚餐，到外头去撸串，有时候还会说带什么饮料，对不对？ 现在是可以自带饮料的，很多人啊都会说，哎，我带正广喝的，哇，天哪，真的是可以不仅仅是话题，可以找到童年，同时还是我们的味觉、嗅觉，包括打出那个嗝的气味，也能够回到童年。而东方购物今天也是难得一次啊，为您所献上15分钟的福利秒抢，感谢126位顾客成功又回去，难得一次150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总共是一整箱为您送货到府，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8000000。

老客人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来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看到吗？这个啊，橙色这个颜色是不是就让您回到了小时候那个童年时代？是不是青葱岁月年代？结婚的时候置办酒席的时候，石榴几瓶啤酒啊，这正广和的汽水真的是不容错过。同时呢，在家中也要突出个藏几瓶啊。如果有谁说呀，到您家来玩了，打开冰箱门，最好是满冰箱都是这个，对不对？小时候的一些梦想。那其实现在回归到今日时至今日，它的改良技术也是更加好了。除了它的瓶身啊，为您所献上瓶身，依然是回归到我们这玻璃瓶盖，有玻璃瓶身，更加好的方便储存之外，我们的瓶盖是做了升级了。您出去的时候不用再用这种什么扳手去掰，只是一个拉环，轻轻的往上一掰，听着声音，听到吗？啵一下。 然后就出来了。如果啊，您说平时放点冰块，或者说把它放在冰箱当中去冰镇一下，哇，那个口感真的是绝了。而且每一瓶啊，它的气也是相当足了。您看，我每一瓶呢是240毫升，基本上一个小的玻璃杯哈，还是倒不满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容量还是非常大。您看，有些朋友还会说小时候还集这个玻璃瓶，对不对？集好了之后还能再去兑换。现在我告诉您，不需要了，因为 正正宗宗来自正广和的整个的汽水，就能够让你一下子一秒回到小时候的味道。再尝一口，哇，真的是，能发现好像是弄堂当中啊，那些这个叫卖的声音，弄堂当中邻里之间那些互相串门的声音，就在我们的耳边所回忆起来了。如果说您在走亲访的时候，也是拿上那么几瓶，拿上那么一箱。 送到您亲朋好友这个家中的时候，人们的一些话题也会聊得更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啊，什么东西是买不回来的？时间买不回来，童年的记忆有时候也真的是很难再买回来。现在可能是有些物质比较的发达，对不对？无论是什么可乐呀、雪碧呀，各式各样饮料也有很多。但是哎，正广和这一口非常纯正的浓郁的小时候的味道，真的是你寻遍了千处都会发现，就那么一口味道，就是它了。那么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 目前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您到宇谦这个网络通路当中去买到它呢，单独的售价可能还比较的贵，24瓶搞活动打下来是236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有总共15分钟的福利秒抢，目前仅剩下最后的5分30，7秒的时间，150元带回去。除此之外，因为玻璃瓶比较沉嘛，不用担心，我们的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府，无论您是住在5楼或者是6楼哈，一样是为您 搬上去的。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再次把时间和足足留给您，先抢到名额是关键。老会员立刻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中午14:00，时间我们的备货组数越来越少了。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的您所欣赏是来自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来自镇广河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今天只需要150块钱为您送货到家。上节目的备货仅剩最后的80六组了，收完即止，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现。电话排队人数还是挺多的哈，挺高的。这两天也是非常闷热啊，正好想听到那个。 那个气的声音，或者说想要在口中啊这个胃里当中迸发出非常奇妙的童年回忆的话，立刻来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已经十八秒时间了，被火煮熟了的月嫂了。这款商品啊，一旦动动都放过我，告诉您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很多一些爷爷奶奶都会哈，这外公外婆买给自己的小孙子啊、小孙女说：“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喝的只有一样汽水，那是什么汽水啊？”小童在问。是可乐吗？是雪碧吗？爷爷奶奶告诉他不是，是郑广和的汽水，橙汁汽水。小时候我们都简称为叫做滋死，对吧？橘子水非常亲切，非常怀旧。那现在不用你口说了，让他们也可以体验到你小时候那个非常甜蜜的童年。最后的两分零三秒的时间，说句实话，听到那个。 那个打开瓶盖那个声音，然后如果它在稍微冰镇一点点的话，是不是觉得就算是黄梅雨季，就算是烈烈的这个炎热的夏天，都能够过得非常的爽快了。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留给您，有很多一些童年的回忆可以来进行分享。最后呢，1分27秒时间了，备货组数也不多，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是8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好，哎呀，问的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天哪，什么神仙景点？翠绿色的水山，抹茶蛋糕般的水上森林，油画一样五彩斑斓的栈道，远山、湖泊，还有可爱小动物和满满富氧离子。火爆全网的杭州青山湖景区，东方购物第一时间带您去游玩。您可以在湖边放松，在满眼美景的森林栈道不停拍美照，还可以划一艘小船，成为这里最亮丽的风景。东方购物联合开元酒店集团，为您呈现杭州青山湖开元名品酒店超惊喜度假套餐。酒店距离网红青山湖景区仅约十分钟车程，约五分钟车程可达宝藏出片地临安博物馆，还能游玩超人气天目山景区。两晚豪华房，两顿自助早餐，两顿临安当地特色餐，开元酒店集团特批价格仅需899元两个人，订两套送棋牌8小时，订三套直接升级一间行政房，免费棋牌桌送进房畅打，再加送 KTV 2小时欢唱。春节不加价，五一不加价，中秋十一不加价，全年365天都不加价，超长有效期，未预约随时可退，还等什么呢？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看完片头之后，我不知道您心动了没，反正任燕是心动了。因为为什么呢？这是咱们东方购物的爆款商品来袭啊！上一次直播所有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因为您想想看，365天天天都不加价的酒店屈指可数吧。我说到这一条的时候，很多顾客说，哎呦找不到的，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酒店的价格翻倍的上涨。但是今天我们说了青山湖，杭州青山湖啊，网红景区，我们的开元名品酒店，而且是开元集团旗下，给我们东方购物特批的价格，3天2晚，您没听错啊，咱们坐在900块钱以内，899块钱，而且包吃包住，内容非常的丰富，但是名额确实非常的有限。因为什么呢？快过年了，很多叔叔还说，哎我不想走远的话，那今天不妨选择我们的酒店套餐，所以喜欢的话一定要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春妮，你好。
2: 任燕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今还有一个礼拜就要过年了，大家如果还没有想好选什么的话，那今天晚上这个套餐真的不要错过。它有两个唯一，第一个唯一呢是它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一个全年365天不涨价的一个套餐，不加价。第二个唯一呢，它是东方购物在售的所有的酒店套餐里面唯一一个不超过900元的3天2晚酒店套餐，所以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了。
1: 还真是啊，好地方。因为为什么呢？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这个青山湖，因为这个景区非常非常的漂亮。
2: 对，你可以看到啊，它有10000多棵的水杉，所以它当地的这个绿化特别好，所以

0: 年四季不管什么季节去，春夏季节呢，它是郁郁葱葱的。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它有一整片的，这样像一个抹茶蛋糕一样的。哎、所以当你泛舟湖上，或者是坐个小皮划艇，这个小、那个水酱轻轻一滑，就犹如抹开了这个划开了这个抹茶蛋糕。
1: 哎，还真是啊。是，然后尤其是到秋景的时候呢，又是那种层林尽染的感觉。所以观众啊，无论哪个季节去的话，在那儿打卡都非常的出片，真的很漂亮、
0: 对，
1: 观众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
0: 酒店，
1: 我们的酒店啊，开元集团旗下，我们呢是2025年开业的，
0: 对，2025年9月份，所以它开业到现在也不过是半年，
1: 哎，但是半年呢，吹吹风，基本上
0: 好，
1: 哎，味道已经散得差不多了，
0: 对，
1: 而且观众您看到啊，它的超棒的评分4.7分，
0: 是
1: 209条的超棒的好评的同时，我们看一下周边有什么可玩的啊，来，观众您看了。大概车程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到了临安博物馆。
0: 对，临安博物馆是被誉为最美的县城博物馆，它的设计师也是非常有名，他是首位获得中国获得普利克兹的一个设计大奖的设计师，叫王树。
1: 哎，所以观众您看了，建筑很奇特，拍照片很漂亮。
0: 是。
1: 第二个呢，开车大概10分钟左右的时间呢，就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青山湖景区。
0: 对。
1: 青山湖呢，最近您会发现的啊，各种什么小红书啊、刷抖音啊，都能看得到。
0: 对，你在里面可以喂喂小动物啊，你拍照啊、哎，都很方便。
1: 是。
0: 那如果开车20分钟左右呢，可以到达我们的普陀寺，新年去祈祈福也是很不错的。
1: 新年有什么愿望？有什么心愿或者想祈福，去到那儿也可以。而且呢，您看到车程40分钟就到了哪里啊？天目。
0: 对，江浙沪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去那边打卡。3月份开春了，街都养了，就可以过去，对吧？而且它还可以过去什么挖挖绳啊、吃吃笋啊。
1: 是，
0: 山上还有千年的一个寺，所以你去祈福、去吸吸氧都是很好的。
1: 哎，是，而且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亲近大自然更好，怎么去非常的方便啊。咱们从上海的自驾车如果过去的话，2.5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你如果说公共交通出行的话，
0: 也很方便，
1: 高铁啊，咱们到杭州西站。
0: 对，
1: 下来之后打个车就到了。
0: 是，
1: 还有一个方法呢是什么呢？就是到沪太路的这个客运站，然后呢我们直接坐这个大巴，
0: 对，
1: 坐汽车过去啊，到临安汽车东站下来，对面就是咱们开元名庭的酒店。
0: 对，所以各种交通都很方便。
1: 是，好，交通方便的同时，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套餐的内容啊。刚才一开场的春妮也说了，这是咱们东方购物唯一一个是什么呢？3天2晚做到咱们900块钱以内。
0: 对，
1: 好，在说这个套餐之前，我先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外边的价格是多少钱？因为春妮这儿现在已经展示出来了。
0: 对，这个酒店啊，
1: 我
0: 们今天的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房，豪华房一个晚上就是725元。
1: 哇，一个晚上啊，
0: 对，
1: 含两个早餐，不含早餐是650，含早餐就是725块钱。
0: 是，那如果我们说，如果你订购3套，我们其中有一间是。我升级到这个行政房，行政棋牌房的话，它带双早的，它一个早上一个晚上的价格就是920。
1: 好，观众朋友记住了啊，然后行政房是920，
0: 记住这个价格。
1: 然后呢，如果普通的豪华房呢，我们基本上呢是720一个晚上。
0: 对，
1: 我们今天是什么？3天2晚，观众朋友看到了，2天晚上包含住宿，同时还有双人自助早餐2顿，因为呢有2天早上要吃早饭的。
0: 对，
1: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看啊，双人的特色午餐。餐或者晚餐2顿，价值596块钱。我刚才在开场前还特地问了，我说我一顿选午餐，一顿选晚餐可以吗？
0: 没问题，
1: 当然可以，没问题。
0: 而且保证每一顿都是4菜1汤加一份主食。
1: 哎呦，真的很棒哎，4菜1汤。他们都知道啊，在那边临安或者是杭州那边吃饭。饭都特别的好吃，对吧？
0: 是，
1: 首日的欢迎水果，免费自助洗衣，免费汉服提供啊。拍汉服的照片也非常的出片。
0: 对，
1: 门市价格已经是达到了1786，但是咱们今天看到了啊，双人价格899块钱，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0: 是，
1: 1米4以下的儿童免费一位，人家做了那么多的酒店套餐，基本都是1米2以下，
0: 对，
1: 1米4以下基本上都是在10岁左右了，
0: 对，
1: 对吧？
0: 所以
1: 您看看，
0: 如果带上小朋友啊，每个人每天平均是100块钱都不到，
1: 100块钱都不到。来，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咱们的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2月30号，接下来春节、五一、十一、中秋全年不加价。 观众朋友们，您找一找，现在啊，我们说到了春节下来，您看看周边的这些酒店，哪怕是一个民宿，你可能住一些好一些的，都得要两三千块钱了。
0: 对，你不要说东方购物了，你到所有平台去看看，有多少酒店是全年不加价的。
1: 好，来，观众朋友，咱们今天福利还有升级啊，来订两套送棋牌室8个小时，
0: 是
1: 订三套呢，咱们其中有一间房间先给您升级到行政房，刚才春妮也看了，行政房一晚的价格就是920了，
0: 是
1: 对吧？咱们棋牌桌进房间畅打，都不需要你出来了，
0: 是
1: 棋牌桌给您搬进去，还有2个小时的 KTV， 但是咱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繁忙起来，我们就在说了，春节去哪儿？很多叔叔还说，哎呦，我既不想人多处去，然后呢，又一看到价格那么贵。今天我们开元明庭酒店啊，青山湖的开元明庭酒店，
0: 是
1: 3天2晚套餐不加价，没有预约可以直接退。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爆满起来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全网吹爆的杭州新晋大网红青山湖真的太美了，梦幻的抹茶森林，像浓烈油画一样的水杉林栈道，还有湖光山色和可爱小动物，东京的榜游一定有第一时间来打卡哦。
3: 这次给大家推荐的酒店啊，距离美丽的青山湖景区开车大约只有10分钟的车程，而且是开元品牌的酒店，大家懂的，品质一定有保障。哇，人均400多，连住2个晚上，还要包2顿自助早餐，已经觉得很划算了吗？东方购物的顾客还有2顿双人特色餐，天目暖锅可是上过《舌尖上中国》的当地必吃菜哦。天目笋干咸肉暖锅和天目小土豆排骨暖锅，您都能吃到，还有当地特色的农家小炒鸡、火腿笋干芝芝果、蒜蓉开背虾、西湖牛肉羹、荠菜海鲜羹、春风满面菠菜面等等，反正2顿餐，每顿都有4菜1汤一主食，组织朋友一起来还能升级多人餐，这个性价比真的太绝了，赶紧打电话给朋友多订几套，一起来玩哦。

0: 有 A、B 套餐，对吧？还有是什么？来，你看，更多的八人餐。 比如说四个家庭一起出行，对吧？来，你看，我们八人餐就给你升级到圆台面了吧？是，十人餐就是一桌圆台面了，一桌圆台面要什么价格？它这一桌圆台面里面还包含了当地的特色菜。哎，你想想看啊，十人餐咱们玩下来的话，没多少钱，对吧？也就是五个家庭，五套，下来的话，4000多块钱。但4000多块钱，你这么多十个人，你要玩3天2晚，你还带住，还带吃，还可以打牌，
1: 对，
0: 一间房间还给你升级到行政。
1: 房，对吧？
0: 唱歌2个小时欢唱，
1: 是，
0: 所以观众啊，真的，我想一想，我都觉得划算。
1: 性价比真的是绝了，
0: 这个比咱在上海自己订一桌年夜饭都来的划算。
1: 对，关键这个价格是春节也不加价的。 好，咱们先看套餐，待会儿比价啊。3天2晚的价格包含了是2天晚上的豪华大床房，咱都不是基础房型哦。告诉观众朋友们，
0: 是，
1: 还有2天的双人自助的早餐，包括2天的我们的这个特色午餐或者是晚餐2顿。
0: 是，
1: 哇，基本上饭一天都包。 包下来了，吃2顿午餐也行，2顿晚餐也行，或1午1晚都可以。欢迎的水果，免费自助洗衣，包括还有免费的汉服提供啊。
0: 是，
1: 这个199块钱2个人，包括在此强调，1米4以下的儿童免费一位，基本1米4以下差不多在10岁左右都可以哈。有效期到今年的12月30号，来重头戏，这句话一定听好。
0: 是，
1: 春节、五一、十一、中秋均不加价，全年不加价。
0: 任何时候去，他都是八百九十九块钱。
1: 但是你一定要今天先抢下来啊，不是说你等到过年了，等到中秋了，想到我要来订，对不起，可能就没有了。
0: 订2套，咱们送棋牌室8个小时。
1: 您就想想，叔叔阿姨，您们要出去，在门口的那个棋牌室还50块钱一个人一小时呢，对不对？
0: 订3套
1: 的话，咱们升级1间行政套房，然后呢，棋牌桌进房畅打，您都不需要去到棋牌室了。
0: KTV 还有2个小时，哇！你想想看，过年期间你唱 KTV 在咱们家门口的那个 KTV， 你就包厢都得要几百块吧？对啊、对对，
1: 所以你想想看，过年的时候棋牌是8个小时要多少钱？哦，唱歌要多少钱？还有你吃顿饭，真的，我们说一年到头，过年的时候真的可以让阿姨们休息休息，不要做饭，一年到头都在做饭。
0: 是的、啊，
1: 该休息该享受了。哎，
0: 才花了899块钱这三天，对吧？咱们过去开车又很方便，自驾2个半小时就到了啊。包括还有各种的这个公共出行也很方便，
1: 是。
0: 所以电话线已经开始爆满，我们建议大家多组来进行团购。如果你是春节有出行的话，早定早预约，因为房子真的是很紧俏的啊。电话线持续爆满，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冰山湖的抹茶森林可是火遍全网，真的值得一来。春夏是郁郁葱葱的绿色，秋冬更是黄色、红色、绿色和芦花，像走进了一幅浓烈的油画。在森林栈道上走一走，随手一拍都太惊艳了，还可以坐小船划开这块抹茶蛋糕般的湖水，坐上森林秋千，感受一下城市里难得的负氧离子。在这里还可以和可爱的小鹿亲密互动哦。我们都知道酒店越新入住体验越棒，这家酒店是2025年9月开业的，青青帮大家都看过了，房间非常的干净明亮，而且设施都是智能客控，还有梦百合品牌的记忆枕，订两套我们就送棋牌桌8小时，订3套可以把棋牌桌送进房间畅打，再额外送 KTV 2小时。天哪，这样的套餐东方购物2个人只要899元，我要先打电话给我妈妈了，让她赶紧组团来度假。
1: 抱歉了，因为现在很多顾客基本上都是3套5套的在订，因为什么呢？哪怕你春节不出去玩，你想开春之后，天气秋高气爽的时候，你看它都可以玩，对吧？一年四季它不加价，
2: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咱们不一定说可着春节的时间，899块钱，因为呢，这个是开源明婷呢给咱们东方购物特批的价，
2: 是强强联手才能有的。你不相信，你可以自己到外面的平台上去看一看，
1: 对，
2: 有什么可哪个平台能够做到全年不加价？它是3天2晚899，还包含了2顿正餐，
1: 对，不光是包含2顿早餐，还有正餐。你订2套，我们就还有棋牌室；
2: 对，
1: 订3套，还有升级套房，还有这个 KTV 2个小时，对吧？
2: 对，
1: 棋牌桌都放到您房间去打了。包括我们说它的地理位置其实特别的好，
2: 非常优越。它驱车5分钟就是被誉为最美县城博物馆的临安博物馆，
1: 对，
2: 然后驱车10分钟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中看到的青山湖景区。这个景区里面有10000多棵的水杉，所以它的绿化非常好，并且的话。它一年四季都有很特别的一个景色，像我们马上开春了，马上绿油油的这个颜色就出来了，然后它那个绿色的海藻浮在这个水面湖面上啊，你泛舟划过去的时候就好像那个切开
1: 很漂亮啊。我们再次强调，现在画面当中你看到的就是临安博物馆，对吧？这个有时候带着孩子去看一看，包括呢了解当地的这些历史的话，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2: 对，
1: 我们就说了，江浙其实地区呢，咱们江南地区啊确实是好玩，因为什么呢？每到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独特的风貌，包括这个天目山，你开车过去40分钟左右的时间，天目山多好呀，开春之后春暖花开，然后负氧离子又特别的高，去了洗洗肺不好吗？
2: 对呀，挖挖笋吃吃笋，它山上在天目山上面，它还有一个1000年的禅园寺，你要去祈福也是可以。其实我们说到开春了，本身大家的脚头就痒了，那就要去这种绿油油的地方接接地气，
1: 是接接地气，接接大自然，对吧？有时候呢，我们就开玩笑，我说转转运的时候就到青山绿水当中去走一走。
2: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真的啊，这个去了之后，我们导演和我们的主持人当时青青啊，自己就订了好多套，对吧？
2: 是
1: 亲朋好友，我就说了，我说观众朋友，您别说过年出去，就咱平时一个周末，你吃2顿饭你都得要花个800-900块钱吧？
2: 对
1: 呀、
2: 就我刚刚说嘛，
1: 是是，
2: 你去农家乐一个人是不是也要100-200？
1: 对，肯定的呀。
2: 但是这个住的是什么？这个住的是开源明婷，然后它还包含了这个正餐，它的酒店的自助早餐，它的内容也是挺不错，也很丰盛的。所以这个价格性价比，我一直说无敌了。
1: 对，我们都不是说什么没名堂的这种酒店，对吧？也不是说是随便住了一个什么民宿，我们是开源明婷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要订就早一点，趁早订。尤其是你要春节期间想要出行，不加价非常的难，但是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名额已经不多，因为什么呢？这是咱们东方购物唯一一个啊，365天全年不加价的一个酒店。我但凡别说东方购物了，真的放眼市场的时候都是少之又少的。谁春节说哎呦不加价，加个100-200都算是少的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反复提示大家，还有就是我们3天2晚在东方购物套餐内容里边做到900块钱以内，这个性价比绝了。所以对于咱们大众消费者来说都喜欢啊。来看一看我们3天2晚包含了哪些内容，豪华大床或者是双床房，咱都不是什么基础的那种房型，对不对？
2: 你到市场上一个晚上，这个酒店现在一个晚上豪华大床房含双澡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它的价格是多少？
0: 来，
2: 725元。
0: 我看一下，
2: 你可以直接可以看到725块钱。那如果我们是订3套送的棋盘，有一间可以升级的，那要多少钱？
0: 920块钱。
2: 对，
0: 这就一晚上的价格
2: 就已经含了我们整个套餐了，所以真的3套起订。
0: 哎，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名额不多，双人自助早餐2顿，双人临安特色午餐或者是晚餐2顿，哪怕你1午1晚也可以，咱不是随便一碗面什么打发你的。
2: 对，我们保证4菜1汤，
0: 4菜1汤。哎，有一个顾客订了5套啊，这个肯定是要过年期间估计是要一起去的啊。4菜1汤给到大家，首日的欢迎水果，免费自助洗衣，免费汉服提供，门市价格我们都算是写的比较保守的了啊，1700多。咱们今天是899块钱2个人同时，还包含的是1米4以下的儿童免费1位。平时的套餐都是1米2以下，那你想1米4的话，基本上放宽到10岁左右了啊。
2: 是的，
0: 有效期到今年的12月30号呢。观众再看这句话啊。春节、五一、十一、中秋均不加价，全年365天不加价。
2: 是，所以说唯在售唯一一个可以承诺全年
0: 真的
2: 不加价的酒店套餐。
0: 每人每天的花费多少？100块钱都不到。你现在说出去人均下一个馆子有100块钱不到的饭店，你都
2: 很少了，
0: 都很少，对吧？
2: 对。
0: 咱们还有啊，订2套，观众您自己看。送棋牌室8个小时，
2: 是
0: 我刚才跟春妮都说了，你家楼下的棋牌室你打个8个小时，你看看。
2: 你过年的时候你看看什么价格？
0: 对，是订3套的话，升级1晚上的行政房，观众朋友们，行政房刚才春妮也给大家看了，
2: 920块钱一个晚上，棋牌行政房，
0: 这比咱一个套餐都贵，
2: 是
0: 不对？是，
2: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3套起订啊。
0: 还有我们说到了这个棋牌桌都是进房间唱打，你都不需要出门了。
2: KTV 还有2个小时的欢唱，所以你想想这些在过年。期间都依然承诺送，并且不加价，
0: 真的是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名额不多，先把名额抢占下来。然后，如果你说哎，我确实忘记了，后面没去的话，没关系，只要没有预约都可以退。但是啊，我们可以用到年底呢，今年一年的时间呢，您还担心啥呢啊？
2: 是，
0: 所以吃的也很丰富。待会儿我们和观众去讲吃的，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天哪，什么神仙景点？翠绿色的水山，抹茶蛋糕般的水上森林，油画一样五彩斑斓的栈道，远山、湖泊，还有可爱小动物和满满富氧离子。火爆全网的杭州青山湖景区，东方购物第一时间带您去游玩。您可以在湖边放松，在满眼美景的森林栈道不停拍美照，还可以划一艘小船，成为这里最亮丽的风景。东方购物联合开元酒店集团为您呈现杭州青山湖开元名品酒店超惊喜度假套餐。酒店距离网红青山湖景区仅约10分钟车程，约5分钟车程可达宝藏出片地临安博物馆，还能游玩超人气天目山景区。2晚豪华房，2顿自助早餐，2顿临安当地特色餐。开元酒店集团特批价格仅需899元2个人，订2套送棋牌8小时，订3套直接升级一间行政房，免费棋牌桌送进房畅打，再加送 KTV 2小时欢唱。春节不加价，五一不加价，中秋、11不加价，全年365天都不加价，超长有效期，未预约随时可退，还等什么呢？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因为呢，一开场人也告诉大家，这是咱们的一个爆款商品啊。因为不光是说在东方购物，你想想看，放眼很多的一些市场上的这个酒店套餐，你说哪一个敢做到365天不加价的？
2: 真的没有，就算他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基本上都是短促，2-3个月之内，
1: 对，
2: 或者说是在某个日期之前，
3: 淡季
2: 是这个价格。
1: 你说过年、5一、11，对不对？包括还有中秋这些特别火的这些旺季价格。价格的时候，它少给你加一半或者加100-200，这都算是少的了，
2: 是
1: 对吧？基本上呢，您看过年的话，我最近订酒店，我一看翻倍的不止，
2: 对啊，加200-300是客气的，加400-500才是正常的。
1: 是的啊，来观众啊，我们现在看一下咱们的地理位置，首先在哪儿啊？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自驾过去呢是2.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如果你是公共交通出行的话，咱们高铁到杭州西站下来打个车就到。如果你在沪太路那边比较近的话，客运站啊，我们临安汽车站下来，东站这一站下来，对面就是咱们开元名品的酒店，
2: 很方便，
1: 很方便，很方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观众朋友们，开业的时间不是什么10年、8年，很长的那种老酒店了。
2: 对，
1: 25年9月份开的，
2: 到现在也就是半年不到的一点的时间，所以它酒店很新，它的设施设备都是非常好的，
1: 有很多自动化的一些东西，
2: 对，有很多智能的东西，什么智能马桶啊等等。
1: 哎，是，好，来，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啊，咱们的超棒的评分，你看看4.7分，209条，对吧？都是很好的一个评论。包括呢，周边我刚才还问了一下我们导演啊，因为他去外拍过，他知道的。我说好玩吧，我要带娃去。说好玩，第一个是什么呢？咱们开车5分钟的时间就到了临安博物馆。首先，你看这个建筑特别的奇特，
2: 对，它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县城博物馆，而且它的设计师特别有名，它是中国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设计师，所以你看这个画面当中，它的特色就是把建筑和山水融为一体，
1: 是非常的漂亮。然后去了解一下历史也没问题，对吧？
2: 是。
1: 好，接下来重磅到了啊，10分钟的车程就到了现在网红打卡地青山湖景区。
2: 是
1: 这个啊，它就像抹茶蛋糕一样，
2: 对，
1: 郁郁葱葱。如果你呢是春夏这个季节去的时候，它整个树林啊，它是水杉，有1万多棵的水杉，
2: 水杉有1万多棵，然后这个湖面上的这个绿藻像一个抹茶蛋糕一样，你像春天去还可以看樱花，
1: 对，
2: 喂喂小动物都可以，
1: 喂萌宠，带小孩去，对吧？划那个皮划艇船
2: 可以，
1: 也可以
2: 拍照，
1: 拍照啊！如果是叔叔阿姨要喜欢摄影的，喜欢有各种这种拍照的，去到这儿真的很漂亮啊！
2: 是。

0: 是的，而且今年过年晚，等到年过完差不多就要开春了，就是适合去这种绿油油的地方。
1: 是我们哪怕春节不去，一年四季，新年三月、十二月、三十号之前你去都没问题，都不涨价啊。
0: 是的，
1: 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是三天两晚的套餐，我们可不是卖两天一晚啊，
0: 是豪华大床或者双床房都不是基础房型给到大家。嗯，
1: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包含自助早餐两顿，包含咱们双人临安特色午餐或者是晚餐两顿。
0: 或者说一午一晚也都可以，而且我们是四菜一汤哦，
1: 真的菜品也很丰富，
0: 是的，
1: 包括还有咱们的首日欢迎水果免费自助洗衣服、免费的汉服提供。
0: 对，这个汉服是可以穿出去的，
1: 就穿出去去拍照打卡，青山湖博物馆都可以。
0: 我给大家说，如果是多人去，咱们呢升级到四人餐、六人餐、八人餐就上圆台面了。
1: 哇，
0: 十人餐一桌子餐都给您不重复，不是说两个人去了我订五份都是全是两人餐，不一样。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整个是一个中式的餐
1: 面可以。
0: 哎，是。
1: 899块钱两位里边，还有啊，我们还可以再增加一位是什么呢？一米四以下的儿童免费一位，咱都不是一米二以下了，对吧？
0: 基本上十岁左右。
1: 对，有效期要到今年的十二月三十号，春节五一、十一、中秋均不加价，所有的节假日全年365天不加价，订两套还送棋牌18个小时，
0: 是
1: 订三套，
0: 我们还有升级一间行政房，同时都不需要出去了，
1: 嗯，
0: 棋牌桌给您进房畅打的同时 KTV
1: 还有两个小时，
0: 换场，所以真的都是三套起订，三套起订就是直接给您升级到六人餐。
1: 哎，我跟你说啊，观众朋友，你要是春节就要想不到到哪儿去，你看外头现在春节晚上吃个年夜饭要10个人、12个人，
0: 老干地，
1: 是不是？可贵了，
0: 一都觉得贵的话，你不行，亲朋好友咱们一约，说赶紧约个房间，赶紧有房间，咱赶紧订起来。
1: 对，
0: 对不对？你年夜饭在那吃，或者说呢，哎，我们初二以后，我们开始初三了，什么三六九往外走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
1: 出去几家人一起去玩一玩呀？
0: 是，完全。
1: 可以，那或者过了年之后，你说我要跟大家错个高峰，我元宵节之前去玩一下，也行，包括后面的端午呀，我们的这个什么中秋、国庆都可以。
0: 是的啊，这是咱们开元酒店呢给咱们的一个特批的一个价格，
1: 是，
0: 您是要任何渠道、任何的网站当中不可能这么的便宜啊。
1: 嗯，
0: 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多组来进行订购，但是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啊，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021-5111-9900。
2: 新晋大网红青山湖真的太美了，梦幻的抹茶森林，像浓烈油画一样的水杉林栈道，还有湖光山色和可爱小动物，
3: 东京的榜友一定有第一时间来打卡哦。 这次给大家推荐的酒店啊，距离美丽的青山湖景区开车大约只有10分钟的车程，而且是开元品牌的酒店，大家懂的，品质一定有保障。哇，人均400多，连住两个晚上，还要包两顿自助早餐，已经觉得很划算了吗？东方购物的顾客还有两顿双人特色餐，天目暖锅可是上过《舌尖上中国》的当地必吃菜哦。 天目笋干咸肉暖锅和天目小土豆排骨暖锅，您都能吃到。还有当地特色的农家小炒鸡、火腿笋干、芝芝果、蒜蓉开背虾、西湖牛肉羹、荠菜海鲜羹、春风满面菠菜面等等。反正两顿餐，每顿都有四菜一汤一主食。 组织朋友一起来，还能升级多人餐，这个性价比真的太绝了！赶紧打电话给朋友，多订几套，一起来玩哦！

0: 爆线了，因为现在很多顾客都是5套10套的订，因为什么呢？我就跟你说了，5套10个人去，对吧？
1: 对，正好一桌圆台面，
0: 一桌圆台面。咱们过年期间请个亲戚朋友，你就说这么几家人一起吃一下，你得4-5千块钱不得花了，还给你限时间，
1: 对吧？
0: 包括我们上一次直播的时候，据说有一位是订了10套，对吧？你现在请人出去吃饭，你说真的有时候花一花，花销不确实是这个挺可观的，
1: 对呀。
0: 而且呢，我们刚才还说了啊，我们导演去住过以后，他说特别舒服，因为什么呢？他的那个床品是
1: 对用梦百合的，他的那个梦百合的记忆枕，我们导演睡完了以后跟我说太好了，他对睡眠质量要求很高的，
0: 对。
1: 但是这个酒店因为他是开元名庭，
0: 我跟大家都说了，我刚才还跟春妮开玩笑说，我说899要啥自行车呢？
1: 对呀，
0: 但是我们还给你别说是配了自行车的配置，我都给你配了一个像真的小轿车的配置了，对不对？他的吃的啊，因为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咱们上海人在江浙去吃的话，口味特别的好，
1: 对，
0: 尤其是那边的话，你像比如说时令的一些东西都很好吃，笋啊，吃像我们刚才那个暖锅，对吧？
1: 在临安当地啊，它是当地临安当地特色菜，是上过《舌尖上中国美食》的。它其中就是这个暖锅，暖锅有很多种，那我们每一顿都包含像我们刚刚看到的什么土豆排骨啊，包括笋干咸肉啊，都是当地特色的。
0: 导演刚才跟我说是啥，因为他去外拍了，就是因为我们正餐是包含了2顿嘛，
1: 对，
0: 你可以在那儿吃，所以你说哎，我想要再去酒店附近去逛一逛的话，步行10分钟左右有一家这个餐厅，你看到了吧，
1: 它就是上了舌尖上中国的这一个美食餐厅，
0: 真的是
1: 离我们酒店也很近啊，也就是5分钟10分钟走过去就好了。
0: 所以观众朋友，我就说了啊，我自己下来，我待会儿要多订几套，因为什么呢？带着老人小孩开春了，我都不给你凑这个热闹。我开春之后呢，春暖花开，亲近大自然，
1: 对，
0: 我去吃吃笋，挖一挖笋，新鲜时令的菜，对不对？所以反复提示大家啊，今天不要犹豫，咱们365天全年不涨价，观众朋友们。出去有时候呢踏踏青，然后整个人呢都是焕然一新的一个感觉，
1: 放松一下，
0: 很放松。899块钱也是在咱们东方购物3天2晚套餐里头应该是价格最低的了。
1: 对，三天唯一一个在东方购物是3天2晚不超过900元的酒店套餐，也是唯一一个全年365天都不加价的酒店套餐。
0: 好，回到节目现场，再把套餐内容和观众来赶紧分享一下啊，因为呢现在电话线全线繁忙啊。3天2晚的套餐，我们住的是2天晚上的豪华大床或者是双床房2晚啊。现在一晚的价格已经是飙升到700多块钱一晚了啊。
1: 是725。
0: 哎，这个我们还是算是保守的啊。双人自助早餐有2顿，双人临安特色午餐或者是晚餐2顿是正餐哦，观众朋友们。而且是4菜1汤给到大家。
1: 一份主食。
0: 根据人数不同，我们会规定这个餐不同。
1: 对，会给您升级到6人餐、8人餐、10人餐，你订多少套，我们就给你升级。
0: 升级。多人餐，对吧？整日的欢迎水果，自助的洗衣，免费的汉服提供，对吧？你去拍照多好呀！
1: 是。
0: 然后门市价其实已经，如果像这两天已经是突破了2000块钱了。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899块钱2个人啊。1米4以下的儿童，咱们都免费1位呢。平时套餐都是介绍1米2以下的，对吧？
1: 是。
0: 然后呢，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2月30号。您担心啥呢？春节、5一、11、中秋均不加价，365天全年不加价，观众朋友们。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福利，
1: 套订购更划算，订2套我们送棋牌8个小时。更推荐您订3套，订3套我们会其中一间给您升级到行政房，并且把棋牌桌放到这间房间，让您进行畅打，同时再送您2个小时的 KTV 欢唱。
0: 观众朋友，我就问一下，过年期间你 KTV 唱2个小时多少钱？300-500块钱要不要？
1: 对，
0: 你家楼下的棋牌室，光是这个三个人就是3套，
1: 8个小时，我不想说，我不讲说3天2晚了，我就说8个小时，你打个两个下午，2个晚上要多少钱？
0: 是不是？套餐内容出来了没有啊？
1: 是，
0: 所以提示大家，如果要是春节期间的要想要不加价，你抓紧订完，抓紧赶紧预约啊，因为名额有限，赶紧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春夏是郁郁葱葱的绿色，秋冬更是黄色、红色、绿色和芦花，像走进了一幅浓烈的油画。在森林栈道上走一走，随手一拍都太惊艳了，还可以坐小船划开这块抹茶蛋糕般的湖水，坐上森林秋千，感受一下城市里难得的负氧离子。在这里还可以和可爱的小鹿亲密互动哦。
1: 我们都知道酒店越新入住体验越棒，这家酒店是2025年9月开业的，青青帮大家都看过了，房间非常的干净明亮，而且设施都是智能客控，还有梦百合品牌的记忆枕，订两套我们就送棋牌桌8小时，订三套可以把棋牌桌送进房间畅打，再额外送 KTV 2小时。天哪，这样的套餐东方购物2个人只要899元，我要先打电话给我妈妈了，让她赶紧组团来度假。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备货仅剩最后二十组了，因为刚才一直反复强调，这个价格不是你在所有的渠道能看到的。
1: 是，
0: 这是咱们开元名品酒店的给东方购物的一个特批的一个价格，
1: 强强联手才有的。你在其他平台上，你就算看到有899元的这个价格，第一它不见得还含两顿正餐，第二它一定是短促的，
0: 对，
1: 它也就是给你两三个月的有效期，不大可能说365天全年不加价，真的找不到。
0: 真是，有时候淡季的时候，对吧？他给你说这样放出来，但是我们是365天全年。不加价，而且是3天2晚的度假套餐。观众啊，我不能多说，因为为什么呢？二十组现在一下转瞬又剩只剩15组，因为刚才有位顾客一下订了5组，所以你自己想想看，人家几家人稍微一订个，我订个2套3套的话，这没多少了。
1: 对，你想要春节嘛，过年嘛，很多人说一个家族我们几家人家聚一聚，那不就是订了这几套吗？正好又能聚餐，又能玩，又能拍照，又能打卡，又联络了感情，
0: 还能打牌，
1: 对，
0: 还能如果三家人去唱。唱歌，对不对？您看这些费用都是包含在里头的。关键是什么？在那儿啊，我们住的也好，又舒服。新开的酒店体验感是非常棒的。
1: 是的，而且它不是那种很偏僻的，所以才那么便宜。不是哦，它5分钟就是临安博物馆，10分钟的车程就有我们的秦山湖景区。
0: 对，
1: 20分钟又有一个寺庙，我们可以新年祈福。40分钟就是天目山景区。
0: 不能多说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什么神仙景点？翠绿色的水山，抹茶蛋糕般的水上森林，油画一样五彩斑斓的栈道，远山、湖泊，还有可爱小动物和满满富氧离子。火爆全网的杭州青山湖景区，东方购物第一时间带您去游玩。您可以在湖边放松，在满眼美景的森林栈道不停拍美照，还可以划一艘小船，成为这里最亮丽的风景。东方购物联合开元酒店集团为您呈现杭州青山湖开元名品酒店超惊喜度假套餐。酒店距离网红青山湖景区仅约10分钟车程，约5分钟车程可达宝藏出片地临安博物馆，还能游玩超人气天目山景区。2晚豪华房，2顿自助早餐，2顿临安当地特色餐。开元酒店集团特批价格仅需899元两个人，订2套送棋牌8小时，订3套直接升级一间行政房，免费棋牌桌送进房畅打，再加送 KTV 2小时欢唱。春节不加价，五一不加价，中秋11不加价，全年365天都不加价，超长有效期，未预约随时可退，还等什么呢？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本档的现货只剩最后11组，你不抢，我已经是让导演帮我自己抢2组了。因为我刚才说了，我是说的我自己都要心动，因为什么呢？我带老人小孩去，离天目山多近啊，观众们，开车过去40分钟，去天目山吃笋开心啦，我去洗洗肺，我再到他这个山顶上，这个
1: 祈福，千年的禅园寺啊，而且就离我们酒店大概5分钟10分钟就有这个美食餐厅，它是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
0: 对，
1: 你去吃当地的美食，然后呢酒店还送你2顿正餐，你带老人，你说我要玩打牌呀、我要想要唱歌啊，可以有，因为你2套以上订购了嘛，对吧？带老人肯定2套以上了。然后还有汉服给你体验，穿着汉服去边上的临安博物馆走一走，拍拍照。
0: 对，
1: 都有。
0: 我就跟大家说啊，刚才我们导演都在说了，就吃这几天是吃的特别的好。我先把吃先和观众快速讲一下啊，因为呢，如果去了多人之后呢，就是如果叔叔阿姨最近，比如说可能年就过年期间要去，咱们可以定成就是多人套餐了。
1: 对，
0: 它是根据人数不同升级到4人、6人，它都给您搭配好，对吧？它那个暖锅是上过《舌尖上中国》的，
1: 是。
0: 包括你看它那个面是菠菜面，特别好吃。
1: 它是用菠菜汁做的。
0: 来，还有一个是啥？8人10人，8人10人，他就做成一个圆台面一桌了。
1: 对呀、
0: 对吧？
1: 你想春节过年期间，如果是到外面去吃一桌圆台面，什么价钱？
0: 而且都是免费升级的，观众不给你单另收费的。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说了，怎么样去啊？自驾呢，2个多小时，2个半小时左右时间就到。高铁到杭州西站下来 打个车也就到了。嗯，还有就是如果你要是离沪太路的这个客运站近的话，你过去啊坐个汽车，
1: 长途大巴，
0: 长途大巴，临安汽车东站下来，对面就是咱们开元明星的酒店，
1: 地理位置真的太棒了。
0: 而且我告诉大家，25年开业啊，真的网评都可以去看。但现在很多顾客都在盯着套餐到底是含哪些内容啊。3天2晚，我们包含了2天晚上的豪华大床或者双床房，双人自助早餐2顿，还有2顿咱们的特色午餐或者是晚餐，哪怕1午1晚也都可以，
1: 可以，
0: 对吧？4菜1汤哦，观众朋友们，哎，首日的欢迎水果，免费自助洗衣，免费汉服提供。我们说这个门市价格是1700多，是最保守，是淡季的价格。
1: 对，
0: 但凡你看过年期间给你飙升到2000多，因为一晚的价格一晚就是700多住宿嘛，
1: 对呀、啊，
0: 对吧？899块钱2个人，还包含了1米4以下的儿童免费一位，
1: 对，
0: 对吧？平时是多少？1米2以下，
1: 对，1米2，现在1米4差不多就是10岁左右的小朋友。哎，
0: 春节、五一、11、中秋均不加价，全年不加价。观众朋友，春节玩3天啊，899块钱，您就到现在最近呢，比如说周围的商圈去吃个饭。你就吃两顿饭下来，你3个人，你是不是要花到7、800？
1: 就要这个价格了，
0: 对吧？
1: 而且我们如果多套订购，订2套，我们还送棋牌8个小时。
0: 对，
1: 如果更推荐是订3套，我们其中一间给您升级到行政房，并且会把棋牌桌给您搬到房间进行畅打，还送您2个小时的 KTV 欢唱。
0: 刚才春妮还看了一下，像那个行政房升级一晚的话，在
1: 920块钱，
0: 对不对？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我自己先去抢2套了啊！02151119900。
2: 哇，人均400多，连住2个晚上，还要包2顿自助早餐，已经觉得很划算了吗？东方购物的顾客还有2顿双人特色餐。天目暖锅可是上过《舌尖上中国》的当地必吃菜哦。天目笋干咸肉暖锅和天目小土豆排骨暖锅您都能吃到，还有当地特色的农家小炒鸡、火腿笋干芝芝果、蒜蓉开背虾、西湖牛肉羹、荠菜海鲜羹、春风满面菠菜面等等。反正2顿餐每顿都有4菜1汤一主食，组织朋友一起来还能升级多人餐，这个性价比真的太绝了，赶紧打电话给朋友多订几套，一起来玩哦！我们都知道，酒店越新，入住体验越棒。这家酒店是2025年9月开业的，青青帮大家都看过了，房间非常的干净明亮，而且设施都是智能客控，还有梦百合品牌的记忆枕。订2套，我们就送棋牌桌8小时；订3套，可以把棋牌桌送进房间畅打，再额外送 KTV 2小时。天哪，这样的套餐东方购物2个人只要899元，我要先打电话给我妈妈了，让她赶紧组团来度假。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报线了，但是名额已经不多了，因为为什么呢？很多顾客都在说了，我先管他老张老李去不去，
1: 对
0: 啊、都定了，对吧？
1: 因为你有券在手，心里不愁、哎。等到你想去了，这个价格就可能不是这个价格了。
0: 我跟大家说，我们所有的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觉得划算，对吧？你要是给朋友一说的话，肯定一呼百应说走啊走啊，好便宜，
1: 对啊、
0: 好划算呀、啊，
1: 你算算，如果带上1米4的小朋友，一个人平均才100块钱不到的
0: 一天，对吧？还有包吃包住包玩的这些东西，
1: 是我一直在说，
0: 对对，
1: 农家乐都不止垫着。
0: 真的是，现在楼下的棋牌室，你想想看，春节一个小时多少钱？
1: 是呀、啊，哎，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订2套呢，还给大家升级到我们的棋牌室是有8个小时，
1: 对
0: 吧？然后呢，如果要是3套的话，我们其中一间
1: 升级到行政房，并且棋牌桌进房间畅打，还送你2个小时的 KTV 欢唱。
0: 关键365天都不加价，
1: 是、啊，
0: 对吧？接下来春节也不加，5一、11更不加，对不对？
1: 国庆、中秋都不加价，这也是东方购物唯一一个全年365天。不加价的酒店套餐，
0: 很多顾客都是3套5套的在囤啊，现货即将要售罄，因为这是开元明庭酒店给咱们东方购物的一个特批的一个价格，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我是看东方购，我是维甲。马上就要进入到端午节的时间了，很多人都在想啊，咱们今天粽子有没有准备好来关注到咱们东方购的这档节目了。枫泾的特产，咱们枫泾水乡阿婆的枕头肉粽，今天找遍全东方购您应该找不到更适合的，因为今天咱们10块钱不到一只，个个大，个个肉头饱满。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回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
0: 加油加油，
1: 下午好。
0: 刚刚还在吃着呢，
1: 真不用多说，因为我怕你抢不到。
0: 真的，
1: 就是每个粽子呢，我们今天是半斤装，而且半斤装今天呢，其实分到3个口味，个个都带肉，
0: 是
1: 个个全部都是肉，
0: 全肉粽啊，没有素粽啊，没有什么豆沙这种没有的。
1: 然后听重点啊，每一个是半斤，我们今天是9块多一只哦，
0: 两个一装，一装是一斤，每只粽子有半斤重，给到大家。大肉粽5袋，一共是10只。蛋黄大肉粽5袋，10只；五花肉粽5袋，一共是10只。30只的售价298块钱，
1: 好，
0: 一只，各位您自己去算吧。
1: 对，
0: 相当于是10块钱不到。
1: 10块钱不到，
0: 你现在，好多年，我说句实话，现在在便利店你买个粽子不止10块钱呢，15、16呢。
1: 而且基本上你去外面吃粽子，180克一只。
0: 对，
1: 对吧？要不还要160克一只。
0: 最关键是，
1: 要不
0: 第一口没吃到肉，第二口肉吃过了。
1: 对，
0: 就一点点的肉。
1: 然后呢，我们水乡阿婆是枫泾的地道的
0: 啊、哦。
1: 然后对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很喜欢枫泾的粽子的。
0: 对的。
1: 但今年呢，我们来的比较晚，其实一直在谈我们的这个定价的事情。
0: 是的。
1: 所以呢，又是手工包制出来，所有的东方购，我就这么跟大家说，东方购每一款粽子，每一个品牌的
0: 粽子加在一起，
1: 你去比价，没有人
0: 比我们更便宜的，
1: 更便宜，好不好？然后今天我们在中秋节啊，不是端午节，
0: 端午节啊，
1: 端午节之前
0: 保证质量，
1: 对，
0: 所有都是选择的金坛，在
1: 因为
0: 这个在江苏，
1: 粽子好吃不好吃，看它的配料原材料，所以你看用到的是金坛的原糯米，
0: 对吧？
1: 更软更糯，五花肉包括腿肉只选用冰鲜，
0: 对，
1: 拒绝用冻肉，
0: 是，
1: 然后咸蛋黄精选高油
0: 整颗咸蛋黄，
1: 哎呦，然后我们看一下配料表好不好？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个
0: 真的是，哎呦，真的是，
1: 我们这个粽子呢是可以支持大家常温存放，
0: 对，
1: 当然冷藏会来的更好
0: 一些，但是它支持常温啊，支持常温，
1: 保质期给您看一下，120天的保质期，
0: 3个月，
1: 看一下我们的配料，来，糯米饮用水，猪肉，咸鸭蛋黄。酱油、鸡精调味料、白砂糖、味精、白酒，
0: 没了，
1: 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的确。
1: 然后你要吃怎么办呢？把这个包装打开来，
0: 然后水煮一煮或者蒸一蒸都可以，
1: 或者把外面这个粽叶撕了，拿个保鲜袋装好，微波炉去叮一下。
0: 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来，现场给大家拆一个。
1: 刚刚说，
0: 现在我们都是给大家
1: 剪，
0: 把这个捆的这个馅儿全部都点开了、
1: 啊。来吧，我们看一下粽叶。
0: 什么叫做我们今天的水乡阿婆？你自己去想看
1: 枕头粽啊，
0: 如果说我们是阿婆做的粽子，一般就一个字儿，料足。
1: 先看一下 啊，看一下糯米好不好、哎、整个糯叶，对吧？
0: 金坛糯米哦，
1: 对，特别的这种啊，黏糯的感觉，
0: 而且这个粽叶的清香我现在都已经闻得到了，
1: 是
0: 非常非常的好吃。
1: 看清楚了，
0: 一打开您自己来看看里面的这个粽叶，哎呦，真的太棒了！
1: 看清楚了啊、真的是黏黏的、糯糯的，
0: 对，
1: 好吧？
0: 而且每一粒米都给你拌好了这个酱料，每一粒米都咸鲜入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我为什么动作？
0: 关键的是里面还包了3层的粽叶。
1: 我为什么要动作这么慢呢？其实来想给大家看清楚啊，
0: 里面到底有多少哦？
1: 到底有多性价比？

0: 来
1: 到底有多少的肉，
0: 把这个粽子我是把它割开来，
1: 直接割开来，
0: 一泼二，
1: 从头到尾全部都是肉哦。
0: 一泼二之后给大家看看啊，这边的话我们
1: 肉，
0: 我尽量展示的清楚一点给爸爸妈妈看，来，
1: 从头到尾全是肉哦，
0: 五花肉，
1: 对，
0: 而且是大块五花肉，
1: 稍微的酱过的，
0: 不是小块五花肉，你知道吗？
1: 从头到尾哦，
0: 维嘉，你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
0: 是不是整块五花肉？
1: 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全部都是五花肉，三层五花。
0: 听清楚我的话没有？整块。
1: 对。
0: 什么是整块？
1: 不是合成的哦，
0: 不用边角料，
1: 对，
0: 边边角角拼出来凑出来，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是好不好吃。来，你这边来一点肉。
0: 你管你吃，我管
1: 我
0: 吃。
1: 我来一点这个，我一定要是肉加上这个糯米。为什么？因为只有咱们今天这个五花肉加上糯米啊，它才香，才有这个粽子的口感。哇！我一口咬进去，哎，连这个米都咸鲜入味，但是它不会很咸哦，很鲜。
0: 这个糯米啊，特别好吃，特别的糯。
1: 对。
0: 但是呢，又不是很那种啊。
1: 也不粘牙。
0: 对。哎，
1: 非常的好。来给大家说一下。虽然咱们今天有两个组合，但是推荐你买大的组合，小的组合178块钱16只，来，大的组合，30只，298，大肉粽10只，蛋黄大肉粽10只，五花肉粽10只，30只，298块钱。1只9块多。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请1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0211-511-9900。
2: 每年的吧，阿拉都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总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啊，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细，油而不腻。而且一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了，肉侪整块整块头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的买嘞。里向呢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肥瘦相间，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帮腐蚀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各位听到咱们今天风清水乡阿婆的这个枕头粽啊，你首先第一个想到就是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外公外婆包的这个粽子包出来的，什么东西足啊？肉肯定放得多。我们今天啊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做了这个枕头粽啊。刚才说到的给大家拆了一个大肉粽，大肉粽拆出来从头到尾都是肉，从头到尾都是一块肉，不是拼接肉，不是边角料，全部都是我们的腿肉、五花肉。
1: 往年的话，其实在东方购物啊，哪个地方粽子卖得特别好，因为我们也有卖很多的牌子，
0: 对
1: 啊，包括还有嘉兴啊等等的粽子，
0: 是的。
1: 但是枫泾的粽子一直以来是我每一年在东方购物都卖得很好
0: 的，对的。
1: 但是你知道吗，今年很多牌子枫泾的不来做了，因为成本压不下来，
0: 对。
1: 其实我们这个账也是算错了，
0: 对
1: 对吧，成本合错了，然后的话才有到9块多钱这样一只半斤的肉粽，
0: 对，
1: 全部都是肉，不是五花肉就是腿肉，
0: 一只粽子就半斤哦。
1: 对，而且里面除了有肉之外，我们还有蛋黄，高油的蛋黄，
0: 对，
1: 你看所有的画面当中这些啊，
0: 从头到尾都是肉啊，
1: 全部都是我们实拍，所见即所得。
0: 当然，
1: 所以你看，我们以前爸爸妈妈天气好的时候，上个月我们来卖的时候，
0: 是
1: 还跟大家说，哎呀，春暖花开，
0: 对，
1: 天气好，你可以去枫泾。
0: 对，
1: 这两天天天30度这种高温，大太阳底下，谁愿意跑那么远？
0: 而且下雨下的这么厉害，你难不难受？
1: 每一只粽子半斤，你要从枫泾那么大老远拎回来，
0: 对。
1: 再有一个，你也拿不到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
0: 今天我们10块钱不到一只，我说句实话，您现在但凡。

0: 凡是要花这个10块钱，你就只能买到那种很小的枕头粽，
1: 对，
0: 大概是180克，
1: 要不分量很小，
0: 肉小到什么程度，
1: 要不就没有肉，
0: 肉小到什么程度啊？第一口没吃到，第二口吃过了。
1: 就这么跟大家说，这个性价比的话，我们真的是
0: 蛋黄都是半颗半颗的，
1: 对，哎呦，
0: 真的是舍不得哦，感觉到它真的是太苦了。
1: 就是这个性价比的话，不单是可以跟东方购物比的，你真的可以去任何其他的渠道，你去比肉粽、比豆沙粽、比红枣粽、比赤豆粽。对吧，我们今天每一只半斤还是地道的枫泾产地，枫泾水乡阿婆在枫泾当地的话知名度非常高，
0: 的确，
1: 对吧，以前会有人慕名而去到枫泾，
0: 当然
1: 然后去堂食，
0: 对，
1: 对不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送到你家里面，常温储存120天，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今天买回来你不用担心吃不完的，到端午节完完全全可以吃哦。
1: 我还想到一个问题，端午节是不是快了，
0: 端午节下个月的19、20、21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1: 2-3周、3-4周的时间，
0: 对，
1: 在这个期间还有没有直播，还有没有货，
0: 应该不太有喽。
1: 对，不敢保证的，越到后面我们的备货就越紧张，手工包的都是手工包的，
0: 的确是这样的。咱们今天298块钱10只大肉粽一共给到大家啊，再加上我们的
1: 10只蛋黄大肉粽，对，
0: 10只五花肉粽，
1: 对，
0: 3种口味，每个各10只，298块钱，30只全部都带走，每只粽子才10块不到，而且1号键02151119900。

哎，你的吧，阿拉不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中午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啊，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啦？香、糯、酥、鲜，油而不腻。而且一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啦，肉侪整块整块头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家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呢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里瘦香煎，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防腐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咱们这边反复风金就在那边，你自己开过去要多久？
1: 哎，你知道，
0: 而且还有停车费，再加上你买这个粽子的钱。
1: 风金其实就是非常出名的吃镇，就是黄酒，风金黄酒，
0: 风金的黄酒，扎肉、扎焖蹄，
1: 风金的烧麦，
0: 烧麦
1: 对，风金的冰皮，风金的粽子，风金的粽子你要当地去吃啊，一年四季啊，就是路边的那些，对，就是都会坐下来，然后吃上一只这种样子，对吧？
0: 但是这个东西啊，枕头粽和我们平时看到那种小商小贩卖的粽子不一样。小商小贩，我就是说句实话，有手重手轻的，它的肉放的多放的少是要看的。
1: 我们今天看清楚啊，
0: 每个全部都是大肉啊。
1: 风金水乡阿婆粽，
0: 没问题啊。
1: 风金产地水乡阿婆，我们的牌子，
0: 品牌，
1: 对品牌。然后每一包两个，大不大？这一包两个
0: 粽子，一包就
1: 一斤哦。一斤
0: 是我们的枕头粽啊，不是我们平时看到那种三角粽或者是元宝粽啊。
1: 转过来我们看看五花肉啊，五花肉的这个配料，糯米、水、猪肉、酱油、鸡精、白砂糖、味精、白酒。刚刚接到临时通知，
0: 刚刚确认了端午节之前
1: 没有直播，
0: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直播了。
1: 来，我们的保质期120天，
0: 对，
1: 生产批次全部都新鲜的，
0: 对，
1: 好吧。然后看一下组合构成，三个味道，
0: 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对，全肉，三个味道全肉。
0: 端午节之前没有任何的直播了，到6月19号之前没有任何的直播了。大肉粽500克的五袋，一共10只，一袋2只，给到大家半斤一只。蛋黄大肉粽也是一样的，250克的10只。在这边五花肉粽250克的10只，一共30只，
1: 来
0: 给到大家298，平均一只才9块多。
1: 10块不到，在东方购物，
0: 对，
1: 这个粽子是乌 A， 我们没有办法用那个话去说，
0: 你找不到比它更便宜的，就这么说吧，
1: 对，就是。你要去比同样克重的，半斤的，就是很多的粽子，200克、180克，
0: 对，
1: 都要卖到10多块钱一只。
0: 对，
1: 我们今天10块钱不到，
0: 给大家看看啊。
1: 对，真的是我们
0: 十块钱不到的粽子里面的料足不足？那你如果说就跟外面买到那种粽子，第一口没吃到肉，第二口肉过了这种肉，那我宁肯去外面买的。
1: 而且、
0: 咱们今天为大家。

0: 再来做到的，请注意哦。
1: 而且我可以跟大家，
0: 十块钱不到的粽子哦。
1: 我们现场没有包制的人员，我们这个全部都是大货，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全部都是大货，
1: 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我们现场不是现包，
0: 所见即所得，
1: 全部都是大货。您收到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场打开来，我们吃的
0: 拿到的也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然后来这个，哎呦，粽叶香哦，哎呦，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粽子好吃吗？
0: 对，
1: 就很神奇，它把它包在里面，这个肉汤、肉香、肉汁味道都在里面，
0: 全部都封在里面，
1: 然后就很神奇的，
0: 你看这个黏黏的，
1: 然后很神奇的就是加上粽叶香。加上糯米香，对吧？然后调味还调得那么的南方，
0: 的确。哎
1: 呀，再来再来，
0: 就是叫做浓油。
1: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包枕头粽吗？枕头粽可以包更多的肉，
0: 放肉放的更多。
1: 哎呦，这个里面的肉，
0: 水香阿婆。
1: 来来来，这个肉，
0: 所以它为什么叫做水香阿婆？就像我们小的时候，隔壁阿婆自己包的肉粽，舍得放肉。
1: 来吧，
0: 从头到尾全是肉，而且是一整条肉，没有拼接肉，没有碎肉。没有其他的夹杂，
1: 看清楚了，
0: 一整条五花三层，特别的油润香嫩，
1: 而且我们不用冷冻肉，
0: 对，哎，
1: 用冷冻肉我们可以降低很多成本，
0: 只用冰鲜肉，
1: 冷鲜肉，这样子肉吃起来更香，而且这个粽子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你知道吗？很多粽子我压根不喜欢吃里面这瘦肉，
0: 对，
1: 因为它选的肉不好，工艺不好，又干又老，
0: 对，
1: 嚼起来都费劲，没有味道，
0: 对，
1: 对吧？有的肉这撕开，
0: 这个瘦肉几乎都不怎么卡牙齿，
1: 哎，有的这个瘦肉这些地方撕开都白叉叉的，
0: 的确，但是我们腌得不够入味嘛，
1: 对，但是我们这个就是
0: 这一口太香甜了。又吃了这一大块，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好吃啊。首先选择要用的是金坛的圆糯米，米粒饱满，没有陈年米的垫儿。无论是我们的大肉还是蛋黄肉，全部都是五花肉或者选肉，只选冰鲜肉，没有冻肉的，没有冻肉的，直接就等于说是隔壁这个基本上屠宰好了，就送到我们这边来了，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酱汁一小时腌制，鲜香入味，全部都是高油的整颗咸蛋黄。那么这样的肉粽多少钱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选择任意一种口味，全部都是十只。今天30只带回去，你不用担心，不用冰箱储存，可以放4个月的时间。
1: 对，
0: 不用冰
1: 箱，没有防腐剂，
0: 没有防腐剂的，全部都是抽真空的。298，每一只粽子，只要9块多，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半斤，
0: 保证整个贯穿全部的粽子的肉在里面，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15119900。

哎，你是吧？阿拉是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中午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细，油而不腻。而且一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了，肉侪整块整块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的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里瘦香煎，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防腐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各位，天花线现在非常非常的烦恼，您在整个东风购物应该来找不到我们
1: 比
0: 东京水乡活动更加性价比高的了，
1: 对，
0: 因为
1: 真的
0: 9块多不到的粽子，十块不到的粽子，
1: 我们
0: 没有了，
1: 不会在其他直播说这样的话，
0: 而且还有啊，
1: 我们不会在其他直播说这样的话。
0: 6月19号之前没有直播了，你有可能看到几张录像带，但是那种录像带，我说句实话。要么就是一早，要么就是一晚。
1: 你在想啥？还挤当路上呢？你知道为什么没有直播吗？为什么我们特卖老板都不要了，我们不来，因为为什么？手工包制出来，现在封金，我们自己对人手都忙不过来。还有一个，你卖9块多一只半斤的大肉粽，都是肉，芝芝五花肉、腿肉，还有咸蛋黄，
0: 对，
1: 而且里面一整个肉
0: 常温储存哦，
1: 一整个肉粽里面那么长一根肉在里面，一块肉在里面，
0: 对的，
1: 我们压根不让我们赚钱，我们来卖什么卖？
0: 常温储存哦，对对，再次跟大家强调。这个是常温储存，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如果需要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零购，还能再减5块钱，上手是298。为什么选择298的这个大组合？因为30只才能够做到10块钱不到，
1: 因为
0: 如果你买小组合的话，也1只10块钱超过了哦。
1: 大组合供应商是希望大家买小组合，他们可以赚得多一点。
0: 对，
1: 但是我们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我自己买东西立场来说，
0: 对，我跟你站在一块儿的嘛。
1: 因为30只粽子不多的，
0: 对，
1: 一家三口，你自己想想看，
0: 每天吃一个啊，对吧？也就是吃个10天，
1: 而且马上就一个来月不到端午节，
0: 对、
1: 啊，我们如果说这个粽子拿回家你要放冰箱，冷藏冷冻，冰箱放不了，那你说我不买30个，
0: 的确，
1: 或者说哎，只能放个5天6天，那。我买30个来不及吃，
0: 对的。
1: 我们今天120天的保质期，还可以支持大家常温去存放，当然你放冰箱冷藏更好，
0: 当然
1: 对吧？
0: 但是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常温储存120天，放在冰箱当中呢，储存的条件更好。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15111990。

0: 欢迎回来啊！看一下，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可能我们今天直播结束的时候备货都不够了，
1: 提前结束，
0: 因为我们今天非常的抱歉啊，到6月19号，也就是下个月的端午节之前，我们没有直播了。为什么没有直播？第一，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低了，9块钱不到的买肉粽，全东方购物找不到第二家
2: 了。老板不愿意做，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直白。
0: 对，
2: 这个我真的就有一说一，老板说的是什么？
0: 老板说的原话是：我可以在东方上面，我亏个一档节目、两档节目，就当是打打口碑、做做销量。但是你让我档档亏，连续做一个月，我不可能的呀，我企业要盈利的嘛。
2: 就是你老板自己想，对啊，我来一档，我真的不赚，不赚钱就算了。
0: 对呀，我还亏。
2: 你让我每档来不赚钱，我来干嘛呢？
0: 对，而且关键是他还要亏这个物流啊、人工啊等等等等一些费用。
2: 然后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可以不放冰箱保存、常温储存的没问题。
2: 讲完价格一定要看品质。
0: 对，
2: 买吃的东西就是这样子。
0: 看品质，
2: 我们品质来，首先每一个保证大家。
0: 半斤冻，
2: 两个粽子就一斤，
0: 对，
2: 好吧，一斤就是这两个粽子，基本上外面是三，可以包3个到4个粽子。
0: 的确是
2: 的，如果是那种小脚粽，可以包的更多。
0: 女孩子，我说句实话，一只未必吃得完。
2: 然后我们再来看配料表，
0: 对，
2: 你有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香精吗？
0: 来，没有，
2: 完全没有。糯米、水、猪肉、咸鸭蛋黄、酱油、鸡精调味料、白砂糖、味精、白酒，没了，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东西。
0: 对的。
2: 然后保质期我们再跟您看一下啊，
0: 120天，
2: 120天，
0: 好吧。
2: 然后我们再往下。走啊，就是这个口味正宗不正宗，产地
0: 上海金山，
2: 金山枫金水乡阿婆，
0: 对，
2: 是不是？你看是不是都写的很清楚？
0: 木丰南食品，
2: 对，全部
0: 木丰斋食品，
2: 对。然后我们现场再来隔水蒸一个，
0: 现场开一个给大家看看，
2: 对，
0: 隔水蒸的口感会更好一点点。如果说是你水煮的话，可能会稍微的水擦擦一点。
2: 我不会水煮，我比较偷懒的是，
0: 对，
2: 把这个粽叶
0: 会叮一下，
2: 粽叶咔咔咔全包了，但是一定要放在保鲜袋里面，
0: 对，
2: 不能干蒸啊，放在保鲜袋里面，然后微波炉去叮一下。
0: 微波炉叮一下呢，外面还会稍微的脆一点点，我觉得那个口感也蛮好吃的。
2: 你放保鲜袋的话，包住它就不会这样
0: 子了。是的
2: 啊，来来来，
0: 来打开来以后，你看，糯米的粘性体现出来，金坛的糯米给大家来做到了，非常的棒。然后再打开，你看这个粽叶也非常非常的棒，而且一打开一股浓郁的粽子香就来了。
2: 来，
0: 关键的是粽子吃什么？吃馅儿，对不对？看咱们今天的这个馅儿到底怎么样，从头到尾是不是都是肉？
2: 哎呦呦，烫！
0: 我当心啊，
2: 首先。这是不是
0: 被你割开了上下两半肉了？
2: 这是不是五花肉？这有啊，这个五花肉，你看它这个火候到位了，
0: 这个肉基本上都化了、
2: 对，油脂都慢慢的化开了，而且你看我们这一点啊，他们家
0: 就五花三层，
2: 他们家特别好的是什么？
0: 一整条的哦。
2: 对，因为你在很多的其他粽子当中看到一小块，一小块这边一小块，那边一小块，没了，结束了，对吧？你看我们都不是用什么边角料的，
0: 对，
2: 我们都是大块的这种啊肉，对不
0: 对？
2: 然后都是用冷鲜肉的，
0: 是的，
2: 好吧？就是五花肉的粽子，我们里面用的是大块的五花肉，
0: 对，
2: 然后大肉粽里面用的是大块的腿肉，
0: 腿肉，
2: 猪腿肉，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对，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首先糯米是金坛的糯米，金坛的糯米米粒饱满，香糯可口，没有陈年米，金坛是糯米之乡。旁边就是聚绒，大家都知道的，非常非常的近，对不对？第二点，冰鲜肉拒绝冻肉，酱汁腌制1个小时，鲜香入味的全部都是冰鲜肉，没有冻个几个礼拜的、几个月的都是冰鲜肉，就是一两天。蛋黄高油整颗咸蛋黄，那么价格多少钱？来，就跟不，我们不说小组合了，就说大组合了，好吧？
2: 小组不划算的。
0: 小组合不划算，每个肉粽要超过10块钱，咱们今天不到10块钱，大肉粽一只半斤有10只。蛋黄肉粽一只半斤有10只，五花肉粽一只半斤有10只，30只加在一起298块钱，每只肉粽只要10块钱不到，全东方购物你找不到第二家更划算的了。
2: 对，
0: 同时还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到6月19号之前
2: 没
0: 有任何直播了。喜欢的话，下1号键来进行做订购，021-511-9900。
3: 每年对吧？阿拉是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总到金山哦买枫金粽子。枫金粽子呢，就是好吃，伊个特点是啥？香、糯、酥、鲜，油而不腻。而且伊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肉就老多啦，肉侪整块整块头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个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个五花肉， 梨、瘦、香鸡，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帮腐蚀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吃粽子其实咱们今天就是要出一个爽利，吃一个过瘾。那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这个粽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品质？首先每个粽子都是半斤重，半斤重的粽子。然后这个粽子你说啊，如果说第一口没吃到肉，第二口吃肉吃过了，那我觉得也稍微的有点过分。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所有的都是大货，刚才我们开了三四只了，每只粽子的肉都是从头贯穿到尾，而且不是一段一段的碎肉拼接起来的，都是一整条的冰鲜肉。所有的我们的这个五花肉粽全部都是冰鲜肉，所有的我们今天的蛋黄肉粽也好，或者是大肉粽也好，全部都是用到的我们的猪的腿肉，这样呢它的肉更加的紧实，而且是一整块，不是拼接的或者是散装的，给大家分的到处都是。
1: 对，其实今天这个性价比我们就是排队的人就能看得出来啊，打不进电话的人是很多，
0: 对，现在打不进电话来按下一号键，
1: 就是很懂丰金的粽子多少钱一只，
0: 懂了，
1: 丰金的粽子多好吃，
0: 当然，
1: 然后里面包了这么大的肉，如果在外面去买的话，如果自己去买原材料回来包的话，
0: 肯定得，
1: 对不对？又给花多少钱？
0: 对的，
1: 就是这么仔细一算的话，今天这个组合难怪我们老板不愿意再来做直播
0: 了。但是六月十九号之前没有任何的直播，六月十九号
1: 肯定没有了。
0: 端午节，
1: 对，
0: 端午节之前你吃不到这么给力的粽子。
1: 是的，
0: 对，这个非常的遗憾啊。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298块钱30只，每个口味给大家各10只。相当于是一只粽子才9块多，
1: 对，
0: 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大家都会到各大什么什么便利店啊，楼下的超市去买，
1: 我们
0: 也买得到吗？
1: 我们也不说，我们也不说肉粽，就9块多，你真的去买红枣粽、蜜枣粽，
0: 那又差不多了，
1: 赤豆粽，是不是？是不是9块多？豆沙粽，对不对？我们今天只只都是肉，而且我刚刚说的那些还没说分量多少钱一只，
0: 对，
1: 我们今天每一只250克半斤，
0: 对，
1: 为什么要做这么大？里面包的肉也大，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当然，我们还有。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前年对吧？阿拉不是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中午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鲜，油而不腻。而且一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啦，肉侪整块整块头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呢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肥瘦相间，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放腐蚀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1: 欢迎回来啊！现在正在热销，明眼人都知道这个肯定热销，为什么？因为30只298，每只只要10块不到。那如果说我中间混两只什么赤豆的喽、红枣的喽，这个其实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30只全是大肉粽啊！
2: 你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来我以前在做产品开发的时候，
1: 对，
2: 就是这样子的。
1: 是，
2: 成本合不下来怎么办？
1: 对，
2: 拿点便宜的，
1: 拿点便宜的东西混进去嘛。
2: 对，拼拼凑凑。
1: 大家都知道，什么赤豆粽、红枣粽，肯定比这个大肉粽要便宜嘛。肉肯定没有红枣他们的，肉肯定要比红枣他们贵嘛。
2: 就是端午。
1: 那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肉是肉，那肉放多少？现场拆一个给大家看一看吧。
2: 就是反正端午节大家都是要吃粽子，要买粽子的，对吧？你今天刚好我们又是口味能够上海人喜欢的，
1: 对，
2: 然后分量今天性价比
1: 我们也都是
2: 到位的，
1: 对
2: 吧？然后如果你说哎呀家里面有的人喜欢吃素的，喜欢吃那个什么粽子，你去外面买吧，
1: 一两个就够了。
2: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我家小孩啊，要是这个粽子没有肉他根本不想吃，
1: 他连
2: 吃汤团都给要吃个肉馅的，好吗？对，
1: 打开来你看这个糯米粘性哦，金坛的糯米啊，颗颗分明，但是它不粘牙，这就是金坛的今年新鲜糯米。
2: 它是属于苏北的小圆粒糯米，
1: 对的。
2: 苏北的小圆粒糯米的话，也是知名度就比较高。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粽子啊，它是包的这个松紧也刚好。
1: 对的。
2: 大家能看得到吗？就有的粽子它会包得很松，看去老大一只，但是包得很松。有的粽子呢会包得很紧，像我妈妈，我小时候我妈妈包粽子会包得太紧。
1: 对。
2: 包得太紧啊，你有时候煮出来这个口感
1: 就比较偏硬。这个有的米会夹生的，对吧？来，
2: 对，
1: 我们给大家看看，什么叫做五花肉粽？是不是筷子有点难下？
2: 对，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满粽都是肉，
2: 来，
3: 整条的。
2: 哎呦，我的天哪，
3: 过瘾了，
2: 这么多。也就是说，这个粽子你把它剥开来之后，
3: 哎呦，
2: 我从这儿开始吃，一口、两口、三口、四口、五口、六口，一直吃到这么多，从这儿吃到这儿，
1: 从头到尾没有问题哦。
2: 而且啊，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你为什么喜欢去枫泾呀？枫泾的一些什么小菜，包括枫泾农家菜，
1: 的确
2: 很好吃啊，
1: 对吧？
2: 上海的味道，
1: 对，这个就是给到大家的。而且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看一下，展示一下，您拿到手里面全部都这样塑封包装，意味着什么？可以常温储存，不占用你冰箱的空间。当然如果说你冰箱放得下的话，可以放在冰箱里保鲜的味道更好。那么就算是不放冰箱，我们放多少天呢？120天。保证给大家，你看，糯米、饮用水、猪肉、咸鸭蛋黄、酱油、鸡精、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防腐剂，没有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全部都是在金山，这就是枫泾水乡阿婆的品质。
2: 我们提示一下大家，
1: 最后的5分钟，
2: 5分钟直播时间，端午节之前就这一次直播，
1: 没有直播了。
2: 对，
1: 端午节之前没有直播了。当然我们今天有小组合，但是我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小组合是怎么样的？16只178，一只要10块多了。选择大组合。
2: 对，
1: 30只298块钱，直接闭眼入。为什么一只10块钱不到？
2: 对，
1: 再次跟大家强调，我们到6月19号之前不会有任何的直播了，不会有也就是说到端午节之前不会有任何的直播了，因为老板实在是亏不起。说句实话，我认识这个老板，我看到每次看到他都是那种有点哭笑，真的是这个价格真的是算错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5分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更多的优惠，02151119900。

哎，你的吧，那是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中午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细，油而不腻。而且这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了，肉侪整块整块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呢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里瘦香煎，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方物质，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到的是枫泾水乡阿婆枕头肉粽。
1: 对，
0: 为什么强调是肉粽？因为我们30只没有一只赤小豆粽，
1: 对，
0: 没有一只红枣粽，全部都是大肉、腿肉、蛋黄的
1: 五花肉
0: 粽，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是的。
0: 那么按照道理，这样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它卖个328、358，其实都还是可以的。
1: 就是一只正常的粽子的话，像现在这样不按克重啊，如果都是那么多的肉啊，就是只都是纯肉的，基本上都给要卖到10多块钱一只。
0: 对。
1: 像东方购物的话，12块钱左右一只，13块钱左右一只，对吧？然后呢，这个是180克、200克的，我们今天每只粽子还是250克的。
0: 当然。
1: 那你这么理解的话，是不是给花十五六块钱一只才正常？但我们今天每一只真的是成本合下来哦，做不下来了。一只粽子我们才9块多，所以就下午这个时间点吧，买到的就买到了。如果自己买完了，有亲戚朋友，有家里面的老爸老妈的，
0: 对，
1: 对吧？给他们买个，然后我们30个粽子直接可以送到他们家。30个粽子也挺重的，15斤呢。
0: 咱们今天全部都是配送到货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粽子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咱们有120天的常温储存。当然，如果说您冰箱有稍微的空隙的地方，也可以塞一塞，放一放，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关键的是，30只粽子298块钱。首先，你在全东方购物找，应该找不到比我们更加有性价比了。
1: 找不到。
0: 第二点，下一次还有直播吗？对不起，
1: 也没有。
0: 等到端午节之后，要是说句实话，粽子这玩意儿其实有点类似于月饼。您会在中秋节之外吃月饼吗？也很少见。
1: 是的。
0: 但是咱们今天这个粽子，您却可以在平时来吃。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呢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次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298块钱，大肉粽10只。蛋黄大肉粽10只，五花肉粽10只，每只肉粽有半斤重，而且肉从头给你排到尾。没有排到尾的唯一原因是它有2个咸蛋黄给你占了位置，对不对？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露丝玛丽啊，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条裙裤，我真的太喜欢了。正好夏天，本身你就不知道穿什么好。以往的长裙呢，有的时候你还担心会有点走光，而我身上这条，它又是裙子的感觉，同时呢，它又是一条裙裤。我们今天199元是三条带回去，然后男士呢，今天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条七分裤，也是1993条，
1: 对，棉质的，而且是松。高腰的这样一个七分裤啊，穿起来呢非常的实用，而且呢一共有5个口袋，满足了我们出门的时候呢这种实用性的要求。
0: 是的，一开始这个裙子挂在那边，我第一眼就觉得啊，裙子半身裙也没什么特别大的，怎么说，
1: 你
0: 没有什么惊讶，就是都有的。你看，哦，是做到这样一个，我也心动了，我也想入一组。为什么？因为它不会走光。打个比方哦，我现在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裙裤吗？打个比方，我现在做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我做的时候随便做，以往的话长裙你还要
1: 弄一下这样。
0: 你现在就是随便做，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裤子呀。
1: 对，裤子保护得很好。
0: 可以这样子，我前面开场前一直这么做着，做了20分钟，
1: 是
0: 一点都没有皱。
1: 不用担心。
0: 所以这个裙裤，你看它这个长度还有好在哪里啊？它到这个地方，你知道吗？我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是裙子或者是裤子，尤其是裤子，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上厕所。
1: 对，
0: 你裤子的话，你那个地板上脏啊，你真的是你还要把它。
1: 我
0: 看到一个女儿在那个高铁站，她上厕所就在那个崴裤脚管。
1: 崴裤脚打结。
0: 而我们做到的是这样的一个长度，
1: 是
0: 你永远不会掉在地上，你永远拖不到地，在脚踝的这个地方。
1: 都给你考虑到了。
0: 那我现在穿的是一个高跟鞋，我刚才试过了。搭运动鞋超好看，
1: 对，
0: 又是这种裙子的飘逸感，然后它又是裙裤，像睡裤一样随便活动，极其的这个方便。所以我就觉得像下楼散个步，门口超市买个东西，接送小孩，太实用了，这个裙子啊，这个裙裤。然后颜色上呢，一个是这个非常好看的腰果花，也是有点这种佩斯里花纹的，还有我身上穿的这种粉色鸢尾花，还有这个也非常好看，蓝色的，给大家可以呢在身上比划一下。这个的话，而且它因为是宽紧带，你还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分享，跟你的妈妈分享。我决定自留，像我跟我妈妈完全是可以分享一个尺码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就是女士的部分啊。
1: 对啊，三条全部不用挑，不用选。
0: 是的，它必须走动一下，因为我们再次强调，它是一个裙裤。
1: 裙裤。
0: 你看这样看是一个裙子。
1: 对。
0: 裙子，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裙裤，跟以往的裙裤不一样。它你看，跟裤脚裤子了。
1: 老大啊。
0: 特别的大。
1: 看到没有？就是条裙子嘛。
0: 特别大，特别大的这个裤脚款。
1: 对。
0: 所以你看它这个灵动性超级好看。
1: 但是你任何时候它不用担心走光。特别安全，你人也非常的放松。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太实用了。搭鞋子，高跟鞋好看，搭皮鞋好看，搭运动鞋也可以，
1: 是
0: 太符合这个季节我们的需求了。无论是坐高铁、坐飞机、坐这个
1: 出去旅游
0: 自驾，你看你坐下来，你在湖边拍照的时候，
1: 是
0: 毫无压力，随便坐。坐下来的时候，它展示的，你看像裙子一般的，
1: 裙摆一样的啊，很
0: 漂亮，很漂亮的这种垂坠的这个效果，
1: 对，
0: 是不是？你看你这样拍照很漂亮，但同时，真的我说了不担心走光，
1: 不担心坐姿，
0: 对，
1: 怎么样的坐姿都不无所谓。
0: 这做这样的一个劈叉的运动，你都没不用担心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出去考虑到带小朋友啊，
1: 上蹲下蹲，
0: 你如果是长裙，已经是有这个避免走光的一个挺好的地方，
1: 对，
0: 但是裙子总归有点不方便。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太好了，裙裤，裙裤
1: 又方便又实用，
0: 是的，
1: 而且3个颜色穿出来感觉完全不一样。
0: 一口气带回去，我们刚才算过了，
1: 因为你今天199块钱，你看积分将近6块钱，
0: 对，
1: 是吧？自动订购还可以5块钱，所以188块钱除以3。平均下来大概62块几毛钱一条，裸的两个左右。
0: 还有啊，妈妈们带口袋的，
1: 哇，
0: 搭两次口袋。你有的时候什么手机啊，手机，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出差，手机差点掉在那个网约车上。
1: 我们现在手机离不开的，
0: 还好现在找回来。我当时他的脸全都变色了。
1: 那是重要信息都在手机里面。
0: 然后人就受了惊吓哦，有点累的，所以这个手机啊，你有的时候没地方放，你这个口袋可太。

0: 重要了。
1: 是的，是的，是的。那这个应该讲女士的三条裙裤真的是很棒，
0: 拍照也很好看，
1: 老好看，
0: 对吧？任何高级的餐厅，
1: 对，哦，
0: 湖边，我现在想到的一个是餐厅，美丽的餐厅，一个是大自然的环境当中，
1: 对，
0: 这几个颜色跟这种草地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青山绿水啊，都特别的搭。嗯，
1: 好了，看完女款的三个颜色，赶紧
0: 已经有人在订了，
1: 就直接订吧，对不对啊？
0: 62块钱，你还有什么可考虑的？你让裁缝去做，你手工费都不止62。
1: 对了，那同样62块钱左右呢，我们一条男士的啊，这个是男士的，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7分的短裤，这个7分裤呢，它是棉质的，而且是松紧的腰带的啊。三个颜色，一个呢是深灰色，一个浅灰色，还有一个是军绿色。那我身上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啊深灰色，这个深灰色呢，我个人感觉啊，它这个穿着就很舒服。第一个来说呢，你这个天气，侬阳喜凉体型三十度了，
0: 对，
1: 个天气这个天，说句实话，稍微再过到30度以上，你穿这个已经是很舒服了。
0: 是的，
1: 因为为啥道理呢？你长裤吧，说句实话，你整个这个地方啊，它总是给你闷在这里的。侬只要替你穿个从这种休闲裤哦，那我已经很舒服的。
0: 是，
1: 因为皮肤有露在外面的地方，
0: 而且显得年轻。
1: 对对对对对。
0: 知道吗？他前面走过来，我们都没认出来他，因为他每天来直播都是满西装革履的
1: 衬衫，对吧？衬衫西裤。
0: 他换好这个衣服，他走进来，我和工艺日上两个人没反应过来是大刚老师。哇，年轻了20岁。
1: 对，因为这个是居家穿着或者出去旅游就正常是这样穿嘛。上节目因为有要求，所以我们穿得更加正式一点点。但是大部分时间，你看一件白 T， 你底下穿这个裤子，夏天就很舒服了。很多人说我腰围够不够，它是松紧的。你看这个
0: 男女都是松紧的
1: ，很舒服，很宽松，而且宽橡筋。你看大概2个手指的这个宽橡筋，你时间穿久了之后，它不会有这个勒痕。当然了，你说你如果再要收紧一点，它有这个抽绳的这个设计，你完全可以收得紧一点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再有一点呢，我觉得它是超过51%的棉。所以这个裤子啊，它穿贴合你皮肤的时候呢，它的透气感啊，舒适度都出来了。再有一个呢，我喜欢它这个长度，这个叫7分的长度，
0: 膝盖包住了，
1: 很重要的啊。所以这个长度，第一个宽腰，松紧腰带。第二个长度7分的，把膝盖遮住了，刚刚好。第三一个，我要跟你讲实用性了。有辰光擦漆丢掉五啊，哎，包括阿拉擦漆，侬讲啊，侬清清刚刚讲手机摆啥地方呢？5个口袋，哈
0: 哈，一个。哎，
1: 我这个你看大屏手机啊，那说句实话，这真的大屏手机了，这都能放得下，对吧？一个左右两边两个了啊。我给你数5个口袋在哪里呢？哎呦个大，
0: 三个，
1: 有纽扣的。那么你这个东西放在这个里面，它不会掉出来，对吧？很舒服。那4个了，对吧？四个还不止哦，这里还有一个拉链，给它拉里。
0: 小钥匙，钥匙，
1: 反正这个你对吧，也可以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对吧？还有一个呢，在我的
0: 还有一个
1: 后插袋，这里还有一个后插袋，这个后插袋的这个口袋也是可以的啊，
0: 跟男士真的什么都
1: 在袋袋
0: 包，一定不用带。
1: 我跟你讲，都采取啊，尤其旅游啊，我跟你讲，很多呢要有一些抽这个的，对吧？打火机啊，那么你可以放这个口袋啊，你手机放这个地方，需要扣扣牢了，咱们的网卡。包括有些重要的证件，你扣牢之后呢，它就不容易掉出来。这个我们也不要被包了，随身嘛，对吧？你重要的，你弄网卡了啥等等之类，你放在这个里面，又深啊，又扎实，而且呢，这种棉质的感觉很舒服的。所以这条裤子，那我个人感觉，那你整个夏天，你30度以上，好了，
0: 三条足够了，
1: 基本上三条，
0: 是，
1: 因为侬也打个呀，
0: 对，哎，
1: 这个深灰的，明早我穿浅灰的，后天我穿深绿的。对吧？你出去旅游啊，你在市区里面，你白天你玩玩什么的，那老色老色一
0: 样。对的，而且男士这条性价比更高。
1: 对，
0: 同样的价格，男士含有51的棉。
1: 哎呦，对，51的棉啊，
0: 我跟你说，
1: 51的棉，所以它是棉质的啊，松腰的，而且是什么呢？而且是7分。
0: 对，
1: 更合大家心。
0: 我还想到，我们女士这条适合妈妈们晚上去跳广场舞。
1: 哦，侬讲的正对，
0: 是不是很好看？
1: 很飘逸啊！哎，尤其稍微转个半身的辰光，哇，记得划开
0: 嘞。跳跳广场舞啊，或者你随便的这种运动一下，是不是很漂亮？哎，
1: 对，
0: 很飘逸。
1: 是，
0: 然后裙裤呢又很实用。我真的很久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看的裙裤了。
1: 对，
0: 然后脑子里面也就想到了裙子、裤子，哎，就没想到裙裤。
1: 哎，对个，裙裤给它给你老好了，
0: 好好穿哦，
1: 对吧？松开了就是一条，
0: 而且才60几块钱。
1: 对个，
0: 买一条睡衣。
1: 哎呀，你想的对，
0: 套装睡衣可能也不止这个价格吧。
1: 你买这个不心痛，不心痛，不肉，而且呢，你就随便穿，
0: 对
1: 吧？ 你出去旅游这个换换也是很。
0: 我打算给我妈妈一条，哎，两个人分享一下，哎，这个我妈妈一定喜欢。哎，她出去旅游的时候，你看这个裙子穿脱也方便。啊，
1: 对，而且任何场合之下，你都不用有任何的什么坐姿呀，啥个稍微
0: 没有，
1: 对吧？完全不用担心。
0: 哎，而且它也是橡筋，看到没有，弹力的橡筋。
1: 还有两个口袋。
0: 对于腰围没有说，哎呦，我这个要卡住腰围的。
1: 对。
0: 不是弹力橡筋，还有两个口袋。啊，好吧，然后我跟大家报一下尺寸了
1: 啊，
0: 报尺寸了。嗯。男士的尺码是。2XL、3XL、4XL， 从100斤能够穿到170斤，然后女士是 L、XL、2XL， 我穿的是 L 码的，100斤能够穿到160斤，
1: 没问题。
0: 尺码不合是可以换，今天只需要选尺码，
1: 颜色
0: 都不用选，
1: 三条全带回去，
0: 全部带回去。然后积分还有5.97，好吧，大家可以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现在男款正在热销当中哦。哎呦，我们小东京做叔叔发力嘞，给力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一眼就合眼缘了？因为像这样的裤子，我记得之前看到男士买的话。200块，
1: 对，
0: 一百九十九呀，两百多块的哦。
1: 因为说句实话，因为它确实，它就是一条这个正装的这个呢工装裤的做工了。实际上，你仔细想想看，它一样不少的。左边右边两个插袋，对吧？在这个大腿的地方呢，它有两个，还有两个大口袋，还有你后侧这个位置啊，它后屁股这个地方它还有一个插袋，每个口袋除了那两个斜插袋外，全部都是有这个纽扣的。那这样的话呢，它做工啊，用的料啊，它更加的复杂。
0: 才62块，
1: 轮了两块，轮了两块几罐啊？你把
0: 这种裤子，因为我之前看我老公也买过，这62我真的
1: 有点出乎意料。所以我跟你讲啊，厂商越是卷的厉害，我们顾客们受益就越大，
0: 对的，
1: 对吧？那我跟你讲，我也欢迎他卷一点，因为可能样子我这条裤子裸了两块钱。
0: 哎，能不能搞？我们现在买衣服真的
1: 很幸福的，
0: 省很多钱。
1: 我
0: 昨天在理衣服嘛，以前买的一条各种紧身的各种打底裤，我老这里九光嘛，
1: 你
0: 说的，你都我说价格你都吓死，我都不知道以前怎么会买下手的，1200块。哟喂！我这很薄的一条紧身裤，1200块，日本的品牌，当时怎么说，商场里就买了。现在我当然我现在是绝对不可能了。然后现在通过我们东方购物，你看这什么60几块钱就能穿条好看的裙裤。
1: 我跟你讲，
0: 62块，
1: 你不要讲，你不要跟人家讲六十几块。
0: 我们的吊牌价是299。
1: 吊牌上是299哦。我们叫东方购物，你今天你拿到手是62块钱左右，但实际上人家到商场里面买，
0: 价值几百，
1: 当季的正装在正式在卖的也是300块钱左右一条呀。因为确实从它的款式到它的整个的舒适的程度，对吧？到一个马箱腔调，这个价格是要的呀，对吧？那你想想看，一条300块，那三条900块，那买不了手
0: 了。对啊，那肯定也只能考虑买一条。
1: 对啊，买一条顶多了呀。
0: 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你总归要 T5 呀，你肯定要换一换。
1: 对对，尤其出去旅游，
0: 尤其还有那个母女之间、朋友之间、闺蜜之间可以分享一下的啊。
1: 那你想想看啊，那同样的。我们说男士女士能出去旅游吗？谁一道去呀，对吧？
0: 哎，他这个装扮不是跟你一模一样吗？
1: 女
0: 生，
1: 对，
0: 然后搭这个裤子下面运动鞋，
1: 休闲裤，七分的休闲裤，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就是正常一个男士在夏天上海的街头行走的标配，对吧啦？所以你想，哎，关节的地方给你遮起来，但是也不能穿长裤，长裤就太闷了。
0: 因为你走到户外，
1: 哎，那户外你就太闷了呀，对吧？
0: 因为温度有一个切换。
1: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点，我说句实话呢，这个裤子很宽松。那么又是棉的，51%的棉的材质，也宽松这一段，它这个衣裳不会贴了侬身上
0: 下，
1: 它不会搭在你身上。如果有些裤子，你看正装裤子，它这个一出点汗，后来腻了侬身上下，你走一步路嘛，裤子像拉了侬一样啊，对不对啊？这个就不会，很宽松。
0: 而且像我们女士的话，它也是的，它这个面料里面还加了3.几的氨纶，它不是100%的聚酯纤维，因为一般女士这种夏天的裙子啊、连衣裙一般都做100%聚酯纤维嘛。然后我们女士的这个话，里面加了氨纶，它还有。到一定弹力，
1: 对，
0: 所以这个面料的话，稍微的一点的一个改良就很舒服。
1: 对，
0: 男士这个在热卖当中哦。你看这个长度，尤其我觉得年纪大的叔叔更像我妈妈也是的，短裙是不穿的，膝盖以上的门了。
1: 他倒不是说不喜欢穿短裙，只是因为这个身体上
0: 各种原因一定要捂了，
1: 包包了，对吧？
0: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穿所有的东西都要在膝盖以下的。
1: 对，但是呢，我们还要。清凉要散逸，
0: 是的，
1: 对吧？但是又要保护一下的，还要出门呢，你口袋要多。那么这样的话，包不要打了。侬讲你个天，我再扒着包。侬讲我打了身上像有多样么子，对吧？
0: 老不散逸。是的，是的，零零散散太麻烦了。男士的话有到多个的口袋，
1: 出门还是要带。
0: 女士，对的。然后女士现在若穿的就是我身上穿的。女士颜色不要选的，这三个颜色都是你的，都很度假风，
1: 是
0: 也符合这种夏天的。
1: 尤其我跟你讲，海边哦。个枫叶刺哦，哗啦哗啦，弄个裙子一样哦，老漂亮了。
0: 哎呦，你穿上这个非常好看的，真的，尤其风吹过的时候，你看，亚多去省风凉嘛，
1: 老
0: 是这个能干。
1: 哎呦，侬
0: 讲
1: 省风凉，现在我觉得老亲切的，
0: 对吧？我们上海人特有的文化。哎，
1: 对对对，省风凉，瞧小区里走去逗去，公园里逛一逛。
0: 对，
1: 这个时候呢，我跟你讲，你这个像这样的裙裤啊，侬猛子啊少交
0: 贵
1: 了。
0: 尤其你下楼走走，你不可能穿一条很贵的裙。
1: 那不可能，也没必要嘛。
0: 随手抓一件，我们这个今天算下来62块，是不是你随手抓的？
1: 随便去，
0: 就是你随手抓的。
1: 但是亲亲啊，侬个穿个样子啊。 侬不刚出来啥人？
0: 我刚刚想讲，
1: 穿假的
0: 我今天搭上一双高跟鞋，哎、你这么一穿，再拎一个包，再去拿下我的包、哎，是不是五星级酒店？
1: 就是讲随便出入。你去今天参加什么宴会啊？
0: 还特别的稳重。
1: 哎，对，
0: 大方，是不是？
1: 还安全，对吧？
0: 对，还安全。
1: 对，各种坐姿都不要紧。
0: 我先坐下来，
1: 足、哎、嘞。
0: 是不是？你看。就我平常穿的短裙上节目什么，其实有点哎呦，哎
1: 对对对对对，
0: 一定要担心走光，
1: 注意啊。
0: 这个的话就是，哎呀，你看，就是我在寻觅的。然后我妈妈也说，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不要老每天短裤呀、短裙，你适当的是可以选择一点长的。
1: 侬搿些了。
0: 那么我帮伊讲，没看到阿色的，没看到特别喜欢的。我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去逛商场，
1: 对，
0: 更有句讲句，我逛商场看到这样一条裙子，可不得千元。
1: 不。
0: 那那那那
1: 我哥肯定有了呀，弄到个中山个对吧？那肯定是很贵的。
0: 对啊，
1: 就算普通一点的、中档一点的商场里面，搿条裤子它也要299
0: 哎。要的呀，
1: 对吧？
0: 299
1: 的价格就是299啊。
0: 是的。
1: 对，所以今天你299，我们先砍掉100块钱，
0: 三个颜色哦，
1: 199还不是一条，是三条。
0: 我再把颜色都试一下，你就像我上面搭一个白的或黑的。
1: 哎，侬搿条蛮素雅的，
0: 搿条还可以吧？
1: 哎，也老好看，
0: 好看哦，
1: 跟侬刚刚样子完全不一样。
0: 哎，
1: 素的，
0: 这些颜色都好看。那这三个都是你的，才100多块钱，可能你在外面买一条裙子、一条裤子的价格。三条都带回去，而且每个颜色都好看。我像我跟我妈妈就可以分享一下。
1: 而且你看花型完全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哦，短裤啊，
0: 侬、哎、它不是刚刚塞的裤子么长得一样了，
1: 只
0: 是花型么也一样的，
1: 对对对，
0: 换一个颜色，所有的花型都不一样的、哦。
1: 对，它完全是不雷同的。
0: 对。
1: 对吧？所以一条裤子算，一条裙裤算下来才60几块钱。
0: 对的，而且余量非常足。聚酯纤维里面还加入了3.几的氨纶，
1: 有弹力的，
0: 有弹力的，有弹力的啊！你看下蹲蹲下来，
1: 对对对，
0: 很舒服。整个面料的话就是柔软的、滑爽的。像这个的话，你在外面真的弄脏了、弄湿了，擦干会打打
1: 不心痛，不心痛，
0: 干的也快。
1: 对对对对对，特别适合于什么出去旅游啊什么的，
0: 我跟侬讲，太适合出去旅游了。
1: 老色一啊，三条一搭，分量又轻。对吧？又不用担心它是什么褶不褶，要烫啊，这不需要。你到时候一穿，打起来垮了不得了。
0: 打运打个运动啊，好
1: 酷，好酷，
0: 我试过了，
1: 对吧？哎，好了，那我们讲讲男款啊。
0: 好的，男款今天卖得很好。
1: 男款卖得很好，三个颜色，这个是深灰色啊，这个是浅灰色，这个是军绿色。侬讲我选哪里这个颜色？不要选了，三条裤子举不起。举不起199，减去积分将近6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88。三条裤子一平均，一条裤子62.6块左右。好了，那么你穿到身上什么感觉呢？第一个啊，这条裤子很宽松。以不像侬平时讲，像我今天我其实白天穿的是什么呢？算西裤嘛。
0: 对。
1: 西裤这样是这样包的，它是这样紧的。那么侬给它紧了以后能遮住啊？它如果说它出点汗啊，因为它的大牢啊，腻了啊，但是这条裤子你看宽松。对吧？而且还有一定的弹力，
0: 是
1: 吧？那这样的话呢，五德啊，有滴滴风啊，啪，最近嘞就老散一样，对吧？走路就有风钻进来了。
0: 而且男士含有51%的棉，
1: 51%的棉，
0: 再加上那个再生素纤维，
1: 对，
0: 你知道再生纤维素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纤
1: 维了。对对对，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我跟你讲，就是它的长度。啊、哦，有些长，侬要是去上裤，好了，那我跟你讲，这个地方不露出来，侬就给它撵了，对吧？那它现在呢，露到7分，7分什么概念？正好呢，侬个膝盖做起来呢，膝盖是在搿只位置，看到吧？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实用性啊，腰头搿搭侬不要担心啊，因为我们这个它是橡筋的嘛，它很宽松的，所以你不要担心它余量其实很大的啊、哦。还有一点，我说句实话，男士啊，它这个地方它有前门襟的
0: 哦，
1: 它可以拉链啊，前门襟，你就是更方便了、
0: 哦、
1: 啊，懂了？隔拉力就是老色一啊，就是老方便、啊，好吧？再有你再要紧一点嘛，暖的把它抽绳，把它抽紧一点、哦、都是可以的，这个没问题，是吧？最重要是什么？口袋多。出去侬想想，手机摆啥地方？我有大袋袋的呀，一只手机摆就快看不出来了。那、下面这个袋，那。有些比如说男士要抽抽烟的呀，打空气呀，哎，那各种啊香烟罢了，当然不就一尽量能够不抽烟就不抽烟啊，对身体也不好。
0: 不
1: 但是好多人老习惯了，干嘛又对吧？弄个八根来。
0: 手机钥匙，
1: 然后你的一些零碎物，卡片，包括出去的时候有一些什么的房卡呀，这些重要卡片么子包包交个么子，侬就不要带包来。
0: 对。
1: 侬可能一身出去，侬重要么子，比如讲身份证啊、卡片呀，侬可能有的扣子呀，侬一扣子扣好是漏不出来的呀。
0: 是的。
1: 那么它就更安全，包括后面。它后插袋，后面还有个插袋呢，个袋也在插袋。那么所以讲，侬搿条裤子有的5个袋子，你想想看，那么侬出去搿种下背包咯，啥个背包了，双肩包背好，后头背脊侪是汗，下背包背好搿个充电的地方，搿地方也是汗，侬搿样子。
0: 对，
1: 收回出去了，
0: 是啊，真的
1: 是，收回
0: 一定要轻松，是的。所以今天男士和女士都是199，三条带回去，积分呢是5.97。来报一下尺码，今天男士卖爆了啊，2XL。 3XL、4XL， 从100斤能够穿到170斤，然后女士是 L、XL、2XL， 100斤到160斤，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大家可以快速的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丢给同党的吧。
1: 哦，大刚老师在跟我分享说，儿子那个大
0: 初高中的时候，
1: 哦，校裤都是这个长度，
0: 到夏天的时候都是这个长度。嗯，你想想看，其实校服校裤啊，它的设计是非常合理的。嗯，哎，它既要那因为现在因为教室里面也开空调了嘛，
1: 因为小裤也运动的嘛，哎，
0: 也运动。它既然你夏天你不能太热，小裤小帮一绷不起来热，对吧？但是一到教室里向，教室现在也开空调了呀，嗯，对吧？都是有道理的。
1: 去年夏天就是空调没注意嘛。然后被结果刺了，
0: 对呀，
1: 哎呀，一个哪能
0: 跟哪股刺了？
1: 因为他以前不是跳舞的，光自个浑身滑落，
0: 哎，
1: 后来整个后背掉落了，掉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头哦，一刚一发觉了，原来是那个空调吹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后来知道，但是吹一吹一个晚上，还哦，
0: 哦，
1: 还了很长时间，
0: 啊，你要各种方法
1: 来，好几个月
0: 保暖。什么？
1: 热湿冲，
0: 哎，热湿冲，艾灸的滋润冲，
1: 是的，所以后来一讲，哦，晓得了，要注意关节的地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女士、男士都是超过膝盖
0: 过膝的，
1: 嗯，
0: 对吧？这个呢，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来说，这个穿着上你要不仅要好看了，更要紧的是保护好你的关节，尤其在空调房间，你不要着凉。那怎么办呢？稍微长一点点，不要多。膝盖做住了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就刚好过膝盖。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的话，我们男士的、女士的超过膝盖，女士的比男士稍微再长一点点，
0: 对，
1: 然后是做到这样的一个裙裤的设计，
0: 哎，
1: 都非常的方便，穿梭自由。哎，包括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裙子虽然长，但长裙的话，有种地方
0: 不方便，
1: 就感觉不方便，
0: 不方便，
1: 万一走光什么的话，风吹起来什么。
0: 对，
1: 阿拉的裙裤，你说的是个裤子。
0: 是，我说句实话啊，你现在这个天你还不觉得？侬真的到了六月下旬了，七月上旬开始啊，这个本来你站在外面你就是热了，
1: 对，
0: 你要长裙很长的，你这是闷在那个地方，风进不来，你知道吧？
1: 对的，
0: 你穿的这个是裙裤，那不一样了呀，
1: 通风的，
0: 你有地缝，侬刚刚看到个缝叶刺，哗啦哗啦哗啦，你往里上刺进来了，
1: 因为它这个
0: 你马上觉得清凉好多了，
1: 又轻薄，哎，又有垂坠感，
0: 对对对对对，哎，而且呢，你如果就是这样看着呢，它就是一条裙子嘛。它做皮啊，就各种各样，它的造型也摆得出来，
1: 对的，
0: 对吧？它有这个呀，它有这个线条呀，摆出来的这个，而且三个花型都不一样。
1: 三条是一口气带回去的啊，颜色都不用选的，男士女士都是三条。
0: 嗯，
1: 好的，很多人都在咨询大小，我再报一下，女士的 L、XL、两 XL， 从100到160斤，平均每20斤跳一跳。比如说100到120L， 你再往上跳20、140就是 XL， 160就是到那个两 XL。
0: 对，
1: 哦，男士呢是两 XL、三 XL、四 XL， 也是20斤。
0: 啊，对，
1: 两 XL 是100到130斤，然后三 XL 的话呢，到150斤，四 XL 到170斤，
0: 尺码不要紧，
1: 不要纠结，
0: 你可以到时候换的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1: 拍大也可以的，好吧？然后可以换大小的，
0: 嗯，
1: 然后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十分钟左右就要结束了。今天卖得非常的火热，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天气炎热，
1: 对，
0: 这两天都是在30度左右的。接下来六月份黄梅雨季，
1: 哎呦，又梦又黏。
0: 七月八月暑假到了，别说你要擦气泡响了。
1: 对对对，尤其现在我们好像新闻里面在说，今年好像什么二尼诺现象，这个今年的天气可能很热。
0: 哎呦，
1: 从七月七月一上高都稍微紫一点哦。
0: 我们下一场直播的那个导演跟我平常关系很好，我们女导一进来看，哟，你穿的很好看嘛。
1: 好看的，好看的。
0: 他说是裤子还是裙子？
1: 这是我们今天公认的
0: 裙裤。
1: 哎呦，
0: 对吧？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去跳一个广场舞，
1: 对，
0: 转动一下。
1: 是是是，
0: 然后你，我看我同学拍照可喜欢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了。哎呦，
1: 拉得开嘛，对吧？哦，
0: 我们是裙裤，
1: 对，
0: 是不是可以摆？啊，我同学以前跳舞的，他就老喜欢拍照的时候做这样一个动作。
1: 哎，你要是裤子啊，你做这个动作不好看了，侬要就一定要搿种。
0: 对
1: 吧？它要打乌了，
0: 裙子
1: 有点花丝，
0: 也不一定能够拉这么大，不是每条裙子裙摆都这么大的呀，
1: 哎，你裤子就不一样了，
0: 哎，
1: 对吧？但是呢，你看它撩起来下面啪又打乌了，花丝又有，
0: 对，
1: 对吧？
0: 我可能做这个动作不够美观，哎，
1: 哎呦，可以
0: 抬不起来，抬不起来，
1: 你得热热身才行啊。
0: 对的，所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裤子，还有就是你看坐下来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坐下来拍照，你看人群当中集体合照，你这么坐着是不是很好看？
1: 对，
0: 这个小裙摆，你看。
1: 因为它有一个线条，对吧？它会有一种修饰的线条，对吧？
0: 哎呦，侧面
1: 好酷，好酷，
0: 是不是不会走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看，就很优雅，这个线条，尤其脚踝的部分，它站起来是不到脚踝的，但你坐下来拍照的时候，你看正好盖住你这个脚踝，
1: 对，
0: 是不是老优雅的？
1: 哎，你要是真正
0: 女士的灵动，
1: 全部长裙的话，可能谁租它了？
0: 哎，
1: 这个倒是刚刚好了，
0: 哎，而且你不用裙子，你总归两个膝盖要并并拢，要怎么做？
1: 对对对，
0: 这个你随意好了，
1: 哎，对，
0: 随意。
1: 这个就是
0: 随便做，想怎么做怎么做。
1: 哎呀，这个你自由啊，
0: 你高铁的时候或者你自驾的时候，你把一个脚搁在另外一个地方，
1: 因为你一个人坐后排也行啊。
0: 哎，反正我们就是很放松的，对吧？
1: 对对对，
0: 真的是太适合旅游了。下楼，
1: 想象咱又搂到两块里，
0: 搂到两块
1: 哦，62块钱左右。
0: 啊，门口的有个叫啥个裁缝店
1: 啊，
0: 我刚才娘去问过，一问哦，再也没去过，因为他。我妈妈是问做一条什么裙子，你自己买面料去手工费收200块
1: 啊，跟人工贵呀，
0: 你刚人工涨价，
1: 一条条高度
0: 做呀，我们就一起改那个裙子大小，手工费100块。
1: 好了，我上趟敲敲壁，我大概要花他大概我30块里了，对不对？
0: 就是阿拉舅妈，因为我舅妈那个
1: 手工行，
0: 对对对，
1: 手工好，
0: 所以现在手工挺贵的。你想62块钱，
1: 对，
0: 你自己车一块布料去门口做，你做得下来吗？
1: 是是是，这个才62块钱。说句实话，你这个就是一点压力都没有，随便穿出去旅游，对吧？广场舞跳跳，对吧？
0: 对，
1: 这可不是仅限于你周围的什么旅游广场舞啊，你今天下午去逛街，
0: 我去拿个包，等一下。我觉得就是很多场合拿着它就很好看，没关系，镜头等我一下，我
1: 好的，
0: 我去拿一个包，
1: 那就没关系啊，
0: 来，
1: 先看我这个裤子吧，
0: 看你看它的，
1: 看我的裤子啊，
0: 对，
1: 这个裤子很宽松，很舒服，到夏天，哎呦，三一啊，它不会搭在粘在你的身上啊，而且呢，它有51%的棉，那你想想看，而且膝盖刚刚好呢，这个给你保护起来了。现在

0: 七分的感觉，我跟你讲，恰到好处。五个口袋，喏，这都是带纽扣的口袋，对吧？又深又大啊！你出门旅游的时候，你出门的时候，这个东西都可以放了啊。两边的插袋呢，来看一下啊，大屏手机完全往里一插，完全可以遮得起来。后面还有个斜插袋啊，后面还有个后面的袋子也是可以有扣子的。我跟你讲，你这袋袋足够了啊，完全没问题，51%的全棉啊，这个是品质很高的。
1: 是的，
0: 好，来了，包来了。
1: 你不要以为62块钱的裙子
0: 这怎么穿啊？
1: 门口的空军不是的，你拎上你的包，重要的场合，什么咖啡店现在都去打卡，妈妈们也会去的，餐厅。好看的，
0: 我奔你华尔道夫吃下午茶去了。
1: 哎，你囤的这种什么咖啡券啊，什么什么餐厅，你拿上这个拍照很漂亮，
0: 对，
1: 看起来像一条上千元的裙子，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你说句实话，像你这样的穿着，你走到华尔道夫门口，你啪帮你门一拉，你就这样的昂首挺胸的进去了呀。
1: 你到时候搭一双皮鞋，不用跟像我这么高，稍微搭一双皮鞋。
0: 对，
1: 旅游辰光下头带运动啊，出去吃客辰光下面搭一双皮鞋，
0: 对，
1: 样子老好啊。
0: 有很多人呐、就是到了这个年龄，他有半天的安排。
1: 对，
0: 我不念啊，什么出去啦，什么戏呢？你再逛一逛，上上你得去哪个地方拍拍照，然后呢，下午呢，咖啡馆里走走，下午茶吃一吃。那么夜里向呢，那进到饭店里向，都有空调的。你想想看，你要是太热的话，侬还吃不消啊？对不对啊？而且你这个老轻松啊，
1: 对，
0: 任何场合它都能驾驭，对吧？
1: 是的。
0: 甚至于吃完饭，你们遛遛弯、跳跳广场舞，它依然这条裙子可以从白打天下，可以
1: 切换任何
0: 场景都没问题。
1: 才60几块钱，
0: 对，
1: 真的是帮大家省钱了。
0: 对，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尺寸啊，大家现在都在问尺寸。来，男士的从100斤开始，100到130，2XL。加20斤到3XL，再加20斤到170斤，4XL。
0: 对，
1: 女士100到120 AL 码，120到140斤 XL， 140到160斤2XL。我穿的这个 L 码的，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
0: 还有人在问，这199块钱是一条啊？是哪一条？哪个颜色？不是的，男士深灰、浅灰、军绿，三条。199，专柜这一条的价格我不能看看呢。来，专柜一条价格呢299，为啥299啊？我这条裤子你看，51%的棉，你看到没有？
1: 是，
0: 还有47.8%的再生纤维，都是好材料哦。所以你看，299，我们不要了，199不是一条，是三条，一条算下来62块几。
1: 是的，女士也是的，这三个颜色是全部带回去的。
0: 对，
1: 这三个花色全部一口气带回去，好吧？还有4分钟，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如果有放在购物车的叔叔阿姨，赶紧下单，因为后续反正你是可以换大小的。
1: 对
0: 啊，你实在不喜欢，退了也是可以的，没关系的。
1: 对，那这个呢，我们说啊，这个你夏天本来我们说每天都要换洗的这个衣服啊，
0: 对，
1: 你一定要什么呢？像真的量要备足。
0: 是啊。
1: 像所以这条我觉得没事了，对吧？这个三条，你比如说你出去旅游了，你穿个一天啊，你有点热了，你要洗一洗吧。
0: 对。
1: 洗完。那第二条军绿色的，对吧？第三条，你洗的时候冰柜里一锅嘛，两提麻贵了，和裤子啊贵了，快来洗，对吧？而且呢，你看五个口袋，我们男人出去啊，尤其夏天不喜欢很累赘。上海人讲就叫手滑滑擦气了，
0: 女士也是
1: 一样的，
0: 也希望
1: 对吧？
0: 这门谁他都把这好弄在
1: 手。手滑滑擦气，你要放东西的，手机往哪放？哎，你哪怕进个地铁，你进个公交车，你要扫码的呀，对吧？你包括你吃个饭，你还是要对吧？手机你肯定要带一个吧？有很多亚缩啊，大哥们啊，当然习惯不太好啊，不建议你少抽一点。那么那个烟啊，打火机啊，一组柜子要有呀。那么还有什么呢？钥匙，
0: 对，
1: 三个猛金卡。
0: 就你什么都没有，你能组个两样门子钥匙。哎呦，手机！
1: 哎呦，侬搿天热出去，啥穿裙子、啥裙子侬要伐？带带你爸爸，侬你五个口袋
0: 了。我当那男的勿打。啊，
1: 因为都看完都哪能看了，对吧？
0: 是的。
1: 那所以，我跟你讲，口袋多一点其实是很实用的。你这样的话，你什么斜挎包呀、双肩包呀都不要背了。
0: 是的。
1: 你背一个双肩包，你试试看，背后全都是汗。
0: 真的是这样子的呀。
1: 背心人。
0: 所以我们都说要减重、减负啊，尤其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所以今天男士的、女士的，他真的太适合夏天了。无论是在上海生活当中，或者你说我要出去旅行的时候，
1: 对
0: 这个裤子、这个女士的裙裤都非常的合适，
1: 实用，
0: 然后这个价格也。是的，
1: 对，
0: 大约62块钱
1: 啊，
0: 真的是很性价比。
1: 对对对，因为199块钱，你看将近6块钱的积分，再加上5块钱的自动订购，11块钱，你减一减，是不是就180？
0: 现在价格卷，因为哎，昨天了嘛，得能记得1999两条，
1: 对呀，
0: 后来这两年变成1993条了。
1: 但是也要感谢啊，这个市场的竞争，这个卷了之后呢，对我们的消费者真是大福音了，对吧？你算下来62块几一条，这个叫侬自个去外头买，侬哎，真心话，你不一定买得到这样的样子。材质包括这个实用性，这因为我们都是帮你精心挑选过的，是吧？这样都严选过之后，你才以这个价格拿到，那我跟你讲，你看到就不要错过。
0: 是的，是的。然后呢，今天199给到大家5.97的积分，
1: 对，
0: 所以减减扣扣之后相当的划算。
1: 对，
0: 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啊，再减5块钱，
1: 也
0: 可以直接打电话啊。尺码不要纠结的，我们的屏幕的右边一直是挂着尺码的，大小不合适可以来更换的啊。电话号码是02153919900。

0: 啊，如果有放在购物车的叔叔阿姨，赶紧下单，因为后续反正你是可以换大小的。
1: 对。
0: 啊，你实在不喜欢，退了也是可以的，没关系的。
1: 嗯、对。那这个呢，我们说啊，这个你夏天本来我们说每天都要换洗的这个衣服啊，
0: 对，
1: 你一定要什么呢？像真的量要备足。
0: 是啊。
1: 像所以这条我觉得没事了、对吧？这个三条你，比如说你出去旅游了，你穿个一天啊，你有点热了，你要洗一洗吧。
0: 对。
1: 洗完。那第二条就绿色的，对吧？第三条，你洗的时候冰柜里一锅嘛，两天嘛贵了，搁裤子啊贵了，快来洗，对吧？而且呢，你看五个口袋，我们男人出去啊，尤其夏天不喜欢很累赘。上海人讲就叫手滑滑擦气了，
0: 女士也是、
1: 一样的，
0: 也希望
1: 对吧？
0: 这门谁他都把这后弄在
1: 手滑，手滑滑擦气，你要放东西的，手机往哪儿放？
0: 哎，
1: 你哪怕进个地铁，你进个公交车，你要扫码的呀，对吧？
0: 对，
1: 你包括你吃个饭，你还是要对吧？手机你肯定要带一个吧？有很多亚缩啊，大哥们啊，当然习惯不太好啊，不建议你少抽一点。那么那个烟啊，打火机啊，一组柜子要有呀。那么还有什么呢？钥匙，
0: 对，
1: 三个门禁卡。
0: 就你什么都没有，你能做过两样门子钥匙。哎呦，手机！
1: 哎呦，侬个体验出去晒穿镜子晒镜子，侬要吧？袋袋里爸爸，侬你五个口袋
0: 嘞！我当那男的不打，
1: 打，因为侬看完侬哪能看了，对吧？
0: 是的。
1: 那所以，我跟你讲，口袋多一点其实是很实用的。你这样的话，你什么斜挎包呀、双肩包呀都不要背了。
0: 是的。
1: 你背一个双肩包，你试试看，背后全都是汗。
0: 真的是这样子的。
1: 背心
0: 也。所以我们都说要减重。减负啊，尤其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所以今天男士的、女士的，他真的太适合夏天了。无论是在上海生活当中，或者你说我要出去旅行的时候，
1: 对
0: 这个裤子、这个女士的裙裤都非常的合适，
1: 实用，
0: 然后这个价格也是的，
1: 对，
0: 大约62块钱
1: 啊，
0: 真的是。很性价比。
1: 对对对，因为199块钱，你看将近6块钱的积分，再加上5块钱的自动订购，11块钱，你减一减，是不是就180？
0: 现在价格卷，因为哎，老早点了嘛，得能挤到199两条。
1: 啊，对呀、
0: 后来这两年变成1993条了。
1: 但是也要感谢啊、这个市场的竞争，这个卷了之后呢，对我们的消费者真是大福音了，
0: 是的，
1: 对吧？你算下来62块几一条，这个叫侬自个去外头买，侬哎，真心话，你不一定买得到这样的样子、材质，包括这个实用性。这因为我们都是帮你精心挑选过的，是吧？这样都严选过之后，你才以这个价格拿到，那我跟你讲，你看到就不要错过。
0: 是的，是的。然后呢，今天199给到大家5.97的积分，
1: 对，
0: 所以减减扣扣之后相当的划算。
1: 对，
0: 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啊，再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啊。尺码不要纠结的，我们的屏幕的右边一直是挂着尺码的，大小不合是可以来更换的啊。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朋友许明。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大家对于心脑血管呢，包括一些其他滋补，这里啊，这里一些整个全身吧，关注感兴趣的话，有一个名字您一定绕不过，叫做磷虾油。但是这个磷虾油呢，最近一段时间口碑可不是太好，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两篇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一会儿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讲。为什么连央视包括315都会独家曝光他们？说明这个产品很热。
0: 对，
4: 这个概念现在太火了，结果发生什么事儿？大家注意啊，哪个渠道？新闻晚、新民晚报 很权威的地方了吧？你随便查新闻网、新民晚报全不权威？嗯，高淳南极磷虾油实测磷值为零，零哦。视频里面曝光啊，央视独家曝光产品问题产品，比如说这个已经被他曝光了啊，被其他曝光以后啊，结果某一些品牌的曝光以后的产品仍然在售，还在知法犯法。那么作为我们老百姓知道磷虾油够好，还有可能买到假的，因为它仍然在售啊，观众朋友们。所以渠道、产品质量、品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那么归根结底，我们为什么要吃磷虾？我吃个鱼油得了。嗯，我为什么要吃磷虾油？
5: 这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健康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里面各个部位都有所需要的特定的营养。我们一直在自然界找一些这个含有营养成分更多的一些物质。嗯，那么在南极这块大陆，哎，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食物。嗯，它是鲸鱼海豹的食物，而且鲸鱼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它是有智慧的。嗯。它只能吃磷虾，因为你别看它个头特别大，它的嗓子眼就只有一个排球大小，所以磷虾作为鲸鱼的主要食物，既能满足它的体能的要求，又能满足它带有智慧的这方面的营养补充，哎，所以就去研究它了，一发现，哦呦，这个南极磷虾不得了，它里面除了我们说鱼油当中可以吃到的欧米伽三脂肪酸、EPA、DHA 之外，还有我们鱼油当中没有的很多好的营养物质，特别是这几样，比如说海洋磷脂，然后大脑在里面那个滋养完之后，它也有代谢物质产生，也需要跟它去进行综合。哎，我们的虾青素在里面就去跟它综合了。所以大家一旦发现，哎呀，这个磷虾油不但里面的营养成分充分，而且这些成分啊，不光是我们血管药，我们大脑药，很多老人家说上了年纪之后就怕自己犯糊涂，对吧？钥匙插在门上
4: 忘了，忘东忘西，
5: 眼睛架在那个鼻子上还在找眼睛，
4: 害怕的，
5: 经常会掉那个叫阳伞，对吧？这些事儿，我们上了年纪之后，你每天大脑细胞都在新陈代谢，每天十万个脑细胞离开我们，那你就需要更多的营养成分去滋养。海洋磷脂是作为我们肺泡的表面活性成分。所以它的肺泡能鼓鼓的胀成一样一个小葡萄的样子，它才能很好的进行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而这个两层肺泡中间的表面活性物质就是磷脂作为主要的一个成分。
4: 你看，
5: 再加上肝脏，我们说营养合成非常重要的地方在这里，对吧？你每天那么多的营养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里面不是糖原储存在里面，就变成那个油脂储存在里面了。那么这些油脂它为什么在那个肝脏容易滞留？如果它是非常细小的那个乳糜状态，
4: 它就不会，
5: 它的运载过程或者合成的过程就会比较迅速，
4: 是的，
5: 对吧？所以再接下来您看看虾青素和那个
4: 欧米伽三，
5: 就我们说如果有虾青素、有磷脂、有胆碱这类成分作为那个滋养皮肤的话，这个化妆品的价格就非常贵，对吧？我们同样因为你身体的所有的细胞都需要这样的材料。再接下来这里我们今天的血管给到的营养不是一样因为欧米伽三我们还有海洋磷脂跟它一起配合，再加上眼睛，海洋磷脂 DHA 加虾青素其实都是眼睛需要的材料。我们的骨节对于欧米伽三的要求也特别高，
4: 是，
5: 所以你看五大成分全身的滋养都能给到位，您说这个市面上一出来是不是会特别受欢迎？
4: 这个得赶紧给大家看一看啊。主品来了，真容来了，新西兰原装进口，
5: 是的。
4: 这档节目是我跟邱老师给大家推荐到了这个全新产品的第二次，
5: 是的，
4: 第一次完完全全卖爆的。我先给大家一个结论啊，这款含量非常高，高到在标准出厂要达到56%，
5: 对，
4: 一粒当中56%是磷脂，要达到56%，然后这款产品的性价比又极高，里面是小粒粒，大家听得到的啊，小粒粒的啊，
5: 吞咽起来方便啊，
4: 一瓶当中是有30粒，说到这儿了。马上给大家要做实验，做完实验我再给你看各个方面的认证，我就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多棒。先来看实验效果，你要觉得这个实验达不到我们的想象，你就别看了。我不管你 FDA 认证哪儿不认证，你要没有效果，我管你哪儿认证的呢，对不对？我们先看效果。
5: 磷虾油的话我们说那个，因为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4: 哎，是的。
5: 哎，我们那个搅拌棒在哪里？ 搅拌棒给我们一下啊，然后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6: 零含量。
5: 因为但凡有，因为零下有，
6: 这是我们
5: 今天的啊，
6: 这是我们的，
5: 因为它里面的磷脂有专门的乳化作用，所以你看我们有这种胶质感的状态啊，
6: 对，
5: 胶质感越强烈，意味着里面的磷脂含量越高啊。这样的话，您看我们搅一搅，
6: 大家注意了哦，
5: 水和油是不是融在一起了？
6: 大家看，
5: 变成了非常细小的纸滴状态。
6: 大家刚才看到了，实验效果就是这么直白明显。
5: 对，是的，
6: 不需要绕弯子，都是左一个介绍，因为这样可以理解为那样，不需要那么理解，就告诉你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牛。那你说了，这个产品安全性如何？好归好，你别到时候给我整个杂牌子，或者什么出口转内销乱七八糟的。我跟大家讲，首先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这个牌子很有名，然后受过哪几个方面的检测结果呢？一个是 SGS， 一个是 GMP， 在这里面有中文翻译过来，给大家稍微的读一下啊，这个意思啊，依据食品法典、食品卫生通用原则及良好的生产规范 GMP， 明白了吧？这是其中一个 SGS、GMP 已经双重了吧？再来一重就是 FDA。这边写的很清楚啊，看这不翻译过来吗？现已依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在美国食药品监督局 FDA 完成注册登记，完完全全必须符合，包括你看这个号电话什么什么你都可以去，包括地址这不都有吗？你都可以把它拍下来，必须完全符合真实才成，这是其一。
5: 对，
6: 安全性首先有这方面的保障，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刚才邱老师不是给你呼一顿搅吗？凭什么这么好使？凭的就是我还要给大家看
5: 啊
6: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完这个我再给大家讲啊，我再把这个新闻拿出来啊。
5: 对，
6: 我再读一下第一条，你可能有些观众不记得了，实测值为零。
5: 对，
6: 实测磷脂为零。你记住了，而且这种零为零的竟然仍在销售。
5: 对，
6: 好，我看我们是多少啊？首先这是出厂要求，
5: 对，
6: 也就是说你的磷脂要在占这一份当中56%。
5: 对，
6: 要至少56%。
5: 其实我们的那个磷脂的标准是38，你达到38就是合格。但是我们今天56%的磷脂可以被称为金标磷脂。
6: 对，
5: 因为它的含量特别高。
6: 你看这不1000吗？这不是560吗？所以它就必须含量要不能低于56。邱老师说38都算厉害的了，我们是对自己的要求必须高于56。那多高呢？高到什么程度呢？这批货大家开心吧，高到这个程度，并不是56哦。那后面小数点啊，你就看这是50多少就知道了。我们并不是56哦，56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实际呢？所以您就知道今天这批货让大家拿到开心就在这里。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价格了，今天带回去这瓶磷下油在市面上的价格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有1000多，大概400块钱一瓶。
5: 对，
6: 观众朋友们，这瓶磷下油400块钱一瓶啊，1600嘛，这不是1596嘛，你算得出来的，东方购599。你要说看到这儿，那肯定观众朋友说了啊，那我就定吧，别的我什么都不考虑了，那能够吗？不可以，观众朋友们千万小手慢动啊，不能定这个，你要定哪一个？定旁边这个，旁边这个才值，更值。999块钱，咱拿回多少瓶？2468，8瓶啊。
5: 对，
6: 你要按这个算，4瓶的话，我乘以2，应该是花多少钱？1200。
5: 对，
6: 你算吧，1000算600，8瓶1200嘛。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够便宜了，再给你减了200块。你就可以记住，大概减了200块。然后每一粒算下来才4块多，每一粒4块多，在我东方购哪个磷下油一粒算4块多呢？你告诉我哪一个？目前为止，我刚才一开场我说我给你保证，它当中的每粒的磷脂的含量达到56%。而且一粒竟然只需要4块钱，参加满减送百，我都不好意思说，哪有2块钱的磷下油？
5: 对，
6: 但是我们有证据啊！
5: 哎，是的，
6: 必须合格，不仅合格，我还要金标嘞，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知道现在此时此刻新闻频道正在播出我们的磷下油的节目，我们在跟新闻频道再进行联动，一会儿一旦3-4分钟过后，您再想过来订，有可能瞬间这个999都1000块钱都不到，有可能就秒光，所以千万要记住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02151119000。
7: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 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嗯，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嗯，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嗯，啊，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6: 看看这个画面，其实把邱老师刚才讲的就更加的形象化一些了。嗯，
5: 是的，哎，我们身体的结构其实很复杂，它对于营养的要求也会各不相同。嗯，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您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营养补给当中，能找到那种富含的营养种类更多，我们身体的那个对我们来说，吸收利用的那个效率更高的这些营养成分。嗯，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大陆找到了这个南极磷虾的时候，我们真的把它称为营养的宝库。它里面除了我们知道的那个欧米伽三之外，它还有像海洋磷脂、胆碱、虾青素一系列的营养成分。嗯，关键还有一点，它的那个欧米伽三，嗯，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嗯，
6: 这个，
5: 所以我们身体啊，就是说在身体里面的利用的效率就会比较高。那么今天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市面上有那么多假的磷虾油，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全球能到南极去捕捞的南极捕捞船都不会超过三位数。哦，数量是有限的，目前我们国内大概只五艘可以去南极进行捕捞的船。嗯，那国际上同样也是这样，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就有南极磷虾油，但那个时候的价格真是贵到几乎没什么人吃得起。现在因为随着南极捕捞的那个事业啊越来越好，价格下来一点了，但是也是不可能说比普通的鱼油都要便宜的。嗯，所以市面上买到什么几十块钱一瓶的那种，你真的得打个问号。嗯，而且磷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自溶酶，你捕捞完的捕捞方式不对，它会变成臭鱼烂虾，
6: 就
5: 它会破坏，
6: 白捕了。
5: 对，白就我们没法用。
6: 就是啊。
5: 还有就捕捞完成之后，它一定得在船上完成加工。哦。出道的加工，所以你想想，然后还有就是南极捕捞完之后，这个原料马上还要通过别的船给你运回来。嗯。从南极，大家去南极旅游过嘛，对吧？嗯，南极旅游的价格和你去那个欧洲、美国旅游的费用一样吗？为什么
6: 肯定不一样，肯定不一样。
5: 你想一想，对吧？这个运输成本就在这里，所以就是市面上东西好，又希望啊那个投机取巧，给大家感觉，
6: 哎，
5: 我很便宜，你来买。
6: 那不可能。
5: 你想一想，这些问题摆在你面前，你就知道了。
6: 对。
5: 所以我们要吃到好的、正宗的，我们还真的得擦亮眼睛。东方购物帮大家做的就是把这道关。
6: 对。
5: 我们绝对不会允许那些假冒的磷虾油进入到我们的平台，所以给到观众朋友的那个介绍的这些磷虾油，嗯，我们在后台质量部这一块给大家已经把了好几道关了。
6: 严格的把关，哎，我跟大家讲啊，欢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嗯，先欢迎大家一下啊，欢迎大家归欢迎大家，不管什么产品，您看我东方购物，我们就是要有理有据。嗯，什么叫做证据？新闻包括中央电视台曝光，大家都知道高纯度南极磷虾油实测磷脂，磷脂很重要。刚才邱老师说了半天，那个磷脂是绝对的主角啊，它含量为零。嗯，我们吃的主要吃的是磷脂，它结果它零，那叫什么磷虾油啊？然后这种为零的或者是有问题的产品，竟然在央视独家曝光之后仍然在售。嗯，这不是的吗 ？CCTV 二曝，这就是当时的画面。嗯，所以我们告诉大家，渠道选不对，照样上当受骗。
5: 对，
6: 那你说你凭什么东方购物就这么自信？不好意思，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物22岁生日了。如果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商品采购，包括导演老师，那东方购物早就被大家骂死了。嗯，就是我们要敢卖假货的话，电视台做过背书，上海电视做过背书，您安心，这是咱上海人自己的电视购物，22年了，安不安心？光说安心也不能够，凭什么你说我就信呢？对了，我们要给大家证据。嗯，这个呢是 FDA。看这儿啊，就是美国食药品监督局，这是他的批文，要有证据哦。嗯，我们拿到哦，你可以拍下来，随便你去检测，这都有啊，全部拍啊。欢迎大家打美国的岳阳电话去问啊，去咨询，没关系的，我也打过，都好打的，非常好打。来，这边你把它拍下来，包括食品什么法典、食品相关，关于那个 SGS 和 GMP 双重再双重保障 ，GMP 是它生产的一个卫生要求，嗯，非常严格，这两重啊，在瓶身上面都有。 瓶身上面这些标签标志，就证明到我刚才给你展示的什么 GMP、FDA 这方面的全都有。除此之外，您要问了，它的含量，因为您是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刚才看了一段节目了啊，这个还是要给您展示一下的。对于我们自己严格要求当中的一份，我们按百分比给您解释啊。
5: 是。哎，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因为磷虾油呢，它在市面上根据磷脂的不同，它可以有不同的那个设定。
6: 要求含量，嗯，
5: 比如说有的设定就是40%，因为它只要达到38%以上，它就是合格商品。
6: 有的要40%，
5: 但是有的他会觉得我这个上面就像欧米伽三一样的，我有的只要70%就可以了，有的是50%，有的基础款就是30%，对吧？那我们现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做99%，对吧？这都是基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自己这块磷虾油对自己的要求要有多
6: 高？那我们要求是多少？
5: 我们要求达到56%，
6: 56%
5: 金标。
6: 你看啊，这不是1000毫克吗？我们这个里面含560吗？
5: 对。
6: 所以就是换算过来就是56%嘛。
5: 56%。
6: 但是，我说个但是，这只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我们总不能擦着边走吧？我56，我就56，那也太丢人了。所以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我们今天可不是56哦。后面是点点点啊，就%嘛，你就看得出来了，我们是56%吗？
5: 不是啊，
6: 我们不是哦。所以您就安心了吧，这批货相当优秀。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就是让实验证明。
5: 对，是的。
6: 为什么要定？这么多的数据支撑的是接下来的实验。
5: 看一看、啊，
6: 否则的话不会这么好。
5: 如果上面是鱼油，下面是水，我搅一下，你看油和水是不是
6: 不相容？
5: 我们今天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来了啊。然后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磷脂啊。然后现在
6: 用
5: 我们的，我们今天的金标磷虾油来
6: 了、啊。这是我们的啊，深色的是我们的。
5: 哎呦，
6: 大家注意它的状态啊，
5: 有点滑。
6: 大家看它状态啊。
5: 啊，你看，我们不是那种像油一样下去，磷脂含量非常高。
6: 我们是那种
5: 胶质。
6: 胶质。
5: 然后大家不要眨眼睛、啊。
6: 这回是油和水分吗？
5: 对，我们一嚼就能明显知道。这个家里自己回去可以做实验。
6: 你自己回去做，我们不欺骗大家。你回去做。
5: 油和水融为一体，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乳化，可以让我们的油脂变得非常的细小。然后还有就是水和油开始融在一起。
6: 对。
5: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运载的过程当中，这些脂质物质它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变成材料被我们身体去利用了。
6: 这个板就是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刚才邱老师说的为什么我们能融，里边的胆碱很重要，
5: 对，
6: 平常的
5: 我们的磷并没有胆碱，对，是的，
6: 所以我们有胆碱再加上磷酸，所以才能让它，
5: 所以我们说，哎，我们平时吃鱼油最主要补充的是欧米伽三，它的欧米伽三量确实很大，
6: 哎，
5: 但是如果你再加一粒磷虾油，你欧米伽三的效率会更高，
6: 是，
5: 所以一点都不会让你浪费。
6: 今天这一瓶啊，全部都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大家可以去查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在这儿呢，Harvest 这里啊，Harvest， 你可以让你儿子女儿去查都没问题，你拿手机拍一下，你说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到底靠不靠谱，什么都成，随便大家。今天这一瓶拿回市面上近400块，599只能拿4瓶，但是你要说我换算成8瓶的话，是不是近1200才对？
5: 是的。
6: 我们今天是1200吗？
5: 不止哦，
6: 又便宜了200吧？便宜了200之后。还更容易参加东方购买进送买，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些观众不懂，说你东方购那个买进送买啊，是不是1000积分是1块钱？不是的，我们不是搞那种东西的，我们就是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5: 对，
6: 不让大家换算，很累的。所以我们要是给您400积分的话，就是减400块的意思。
5: 对，是的。
6: 你这400块在我东方购买柴米油盐酱醋茶、随便买，你相当于你算在我们身上，相当于500多，你就是2块多一粒，你就算不算，你不参加。4块多，你随便去找。
5: 关键这是真的磷虾油，
6: 关键它的含量，磷脂含量56%，
5: 含量非常高的磷虾油啊，
6: 就是56%金标的呀。所以不用犹豫啊，如果今天这一波货下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因为终究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现在的这种国际形势，什么时候？

0: 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冬季呢是心血管极高发的时间，但是今天的专家却告诉我，心血管它的魔鬼时间却发生在当下春季。
2: 随着大家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认识提高啊，秋冬季节发病呢是大家都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患有心血管疾病会主动的去预防。但是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十几度，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十几到二十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发生，
1: 没错，
2: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

0: 好，感谢大家订购，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满啊。嗯，我们关键这磷虾肉对身体好处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不像普通的鱼油啊。
1: 哎，是的，而且我们对于营养补充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到每天坚持保持均衡，因为我们日常膳食当中，您的食物当中可能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非常多，我们需要欧米伽三系的脂肪酸，但是如果你仅仅说我吃就能获得，在你身体的整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过程当中，那还是有所差异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有很多的脏器，不光只有血管，血管是个通道，它把营养物质输送到的都是我们身体的脏器和我们身体的末梢。因为我们现在饮食结构虽然你看食物很丰富，但是营养的种类还是比较有限，你大部分的都是我们说的残存营养素、蛋白质、脂肪，如果你把里面的成分进行分析一下，那个比例平衡被打乱的情况特别多。嗯，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发现了这么好的一个食物，金鱼吃的，金鱼只能吃磷虾，哎，能满足它体格的要求，满足它能量的要求，还能满足智慧，所以把这个食物就拿来一研究，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一看哦哟，欧米伽三有，海洋磷脂有，胆碱、虾青素
0: 都有，
1: 这一系列我们从别的植物油当中很难做到像它这样，所以一下子就热得不行。那么现在我们到了那个银发时代，更要对身体进行好好的保养，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吃鱼油，我觉得你就去看你的食物当中有这些成分吧，一看没有，没有嘛，你就快点补充了呀，对吧？所以对于这一些还没有补充过鱼油，也没有补充过磷虾油，但是已经有这个健康意识，所以这些原材料它越精细，我们身体合成的效率就越高，对吧？所以有了，我们今天再做一个实验，
0: 再做一个
1: 油和水，这样大家都知道，如果这是鱼油，对吧？这是水，到了身体里面我们要利用，
0: 能行吗？
1: 如果是这个状态，你能好好利用吗？是不是不行？所以呢，我们说，哎呦，听到磷虾油好，来，我们要利用一下。
0: 还是分离的吧？
1: 哎，我们金标56%的磷虾油啊，我们把它同样挤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状态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液态的油状，我们是胶质状，这个胶质就是我们说的海洋磷脂的这个量，然后一搅，你会发现本来不溶的水油溶在一起了。
0: 对。
1: 这里面的反应就是我们说的乳化，把我们的那个脂滴变得非常细小，跟水分子差不多。所以在运载的时候效率是不是高？你吃的鱼油是不是效率变高了？这样的话，我们除了效率之外，我们该拿到的营养是不是更多？
0: 是，
1: 因为这里面除了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之外，还有我们说的虾青素、胆碱、海洋磷脂，这些成分可以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为我们身体的营养去助力。
0: 每一瓶啊，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包括 SGS、GMP 以及 FDA，
1: 对，
0: 全部都有，有认证，有标志，而且我们刚才给大家已经出具了，我就不再多说一遍了啊，这里面都有，每一瓶里面含有的是30粒，
1: 对，
0: 而且一份当中也是要达到56%的标准的啊，
1: 是的，
0: 这个里面是要严格有要求的，这一罐30粒，在外面卖到的价格是近400块，我们东方购物你这500多，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就是真的不要再考虑了。既然大家买了，你要说那个价格是什么2999、3999才能买8瓶，那你说我买个4瓶也就算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是8瓶才连1000块不到，我记得东方购物也有别的一款卖的是磷虾油，一起价就1000多，1000大几。今天999元拿8瓶。
1: 对。
0: 每一瓶算在100多，我刚才说了近400块钱市面上一瓶的话，这个才120多块钱。
1: 是的，
0: 参加满减送百，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满3888就好了，3888。返金400积分，如果愿意算在我们这个大过程的身上的话，那你不就是500多块钱吗？每粒算2块多。
1: 对，
0: 你就算不算这个的话，每粒4块钱左右也不算贵了。
1: 是的，
0: 什么样的磷虾油，而且金标含量56%一粒哦。哎，
1: 对，
0: 56%哦。您可以随便去找一找看看，好吧？我们的备货不多，而且关键大家都在订999元，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你看看，我们说了南极磷虾油，就是不能叫磷虾油吧，得叫南极磷虾油，乔老师。
2: 是的，
1: 这个是有区别的，
2: 有区别的。
1: 你不能说我买一个磷虾油，结果没有南极俩字。
2: 南极磷虾它不是虾，它是龙虾属的，所以它种类也不一样，而且呢它的捕捞和它的加工要求都特别高，如果捕捞方式不对，它可能就破坏了，没法用。如果是捕捞上来之后没有把它加工，它的自溶酶会发生那个自溶现象，所以也没法用。所以你想想，首先到南极捕捞难度高吧，捕捞回来之加工要在船上就要完成，到目前为止南极捕捞船都没多少艘，
1: 是
2: 对吧？不像渔船那么多，
1: 哪有那么容易。
2: 然后还有再从南极把它运回来，这些运费就是你就想想得有多难。
1: 是，
2: 所以虽然在南极磷虾资源非常丰富，但是这一系列的那个就是条件都会阻碍我们获得那个南极磷虾的这个很多的成本。
1: 是，
2: 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观众的保证是一定是正正宗宗的南极磷虾油，因为它好，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多，对我们的滋养作用到位，我们就是要吃到真的才能为我们的健康去助力。
1: 看到南极磷虾油，哎，在这里面给大家稍微的，大家就看这个画面吧。
2: 对，
1: 我觉得这个画面里面就把大家知道我们的是什么状态展示给你了。
2: 是的，这里面就是胶质状态，这种胶质状态里面就是我们的磷脂含量。那么这个磷脂含量呢，大概是在40，我们今天比它还要厚，因为我们到了50，56，我们是56%的群标磷虾。如果是磷脂含量超过56%的，它的那个浓郁程度，你吃在嘴巴里面就像嚼那个虾膏一样。特别好吃。
1: 来吧，周老师，我们给大家转一圈，再给大家做这个实验。
2: 好的。
1: 如果大家平常的浓油赤酱的，尤其是咱生活在上海的观众朋友们，你明显知道自己，哎呦，
2: 我们今天的那个磷虾油，看看这个胶质的状态有多厉害，这种胶质状态，所以才能带来我们后面一系列的那个效果。然后你看这个结果就是水和油融在一起了，这个融在一起的结果就告诉你它是正宗的南极磷虾油。然后里面有什么呢？有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有我们说的胆碱，有虾青素，有海洋磷脂，所以你吃它才是我们滋补的那个原因所在。所以今天还是这样，大家看一看这种状态，大家回去也可以做。水和油可以融为一体，才是我们磷虾油该有的性状状态啊。
1: 而且在我们自己本身对自己要求已经很高了，肖老师说了，一般来说38，有的时候对自己要求高一点，
2: 38就是一个标准。
1: 我们要求自己是什么？看这里啊，一份当中含量56%，必须达到56。你比如说1000毫克啊，这里面的560毫克，那这一个磷脂不就是56吗？56%吗？看得出来的啊。好，我们总得实测了，你包括什么益生菌什么，我们都要实测一下。 对不对？
2: 是的，
1: 总是要有个实测。实测完之后看到这儿了，是56吗？是56吗？观众朋友
2: 们，肯定是超过50。
1: 所以花这个钱，花小钱办大事，我们要吃更多的营养，这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一份啊，有4瓶装也有8瓶装，我个人建议大家直接订购8瓶装，性价比在这儿呢。而且吃它应该不是吃一个月就结束吧？
2: 那当然不是，
1: 我吃一个月挺
2: 了。就是第一个，你日常膳食当中，你可能天天吃海洋磷脂吧，你可能天天吃那个还南极磷虾吧，
1: 那怎么可能，
2: 对吧？后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在增加，我们的无论是血管也好，心肝脾肺肾，它其实都需要更多的呵护和。
1: 当然，所以更多的呵护，坚持住，你至少坚持个半年一年的呀。
2: 对，
1: 所以按照这一瓶有30粒，大家按照这个一份一份吃，所以这个8瓶的量是最完美的、最合适的。
2: 对，
1: 每一粒算下来约4.2块，你这个每一粒5块钱。能省一点是一点，因为你是日常吃、天天吃的情况下，我省1块钱，我是1块钱呢。 对不对？这里面东方购物我们的价格999，比你订两套它应该是又省了近200块钱。
2: 是
1: 啊，今天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满千送百，三件满3888元送你400元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相当于599，一除以粒数，每一粒才2块多。
2: 对，
1: 我觉得能参加就参加一下。
2: 是的，
1: 好不好？赚钱订购吧。最后的10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尤其是999元，马上就要售罄了。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02151119900，打电话。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嗯，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另外呢，就是上了年纪，你是不是感觉自己的记忆力没以前那么好了，对吧，经常会忘事。
2: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生理造成的，
1: 有的时候经常会觉得哟，那个磕不停，憋闷的不行，对吧，
2: 是
1: 到外面那个人多的场所，对吧，你都会有些感觉。其实我们不是说去针对这些问题，而是我们人啊每天都处于一种新陈代谢，老旧的细胞要被新生的细胞所替代，它需不需要材料。所以我们说啊，今天我们能从南极发现这样的一个好的食物，然后里面有那么多的营养成分，给到我们都不用去考虑它在哪里，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2: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一次实验
0: 啊，
1: 油和水不相溶，再怎么搅都不相溶，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溶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溶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2: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物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0，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磷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进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订购吧，02151119900。

0: 大家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呢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 02151119900。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嗯，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另外呢，就是上了年纪，是不是感觉自己的记忆力没以前那么好了，对吧，经常会忘事。
2: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生理造成的，
1: 有的时候经常会觉得哟，那个磕不停，憋闷的不行，对吧，
2: 是
1: 到外面那个人多的场所，对吧，你都会有些感觉。其实我们不是说去针对这些问题，而是我们人啊每天都处于一种新陈代谢，老旧的细胞要被新生的细胞所替代，它需不需要材料。所以我们说啊，今天我们能从南极发现这样的一个好的食物，然后里面有那么多的营养成分，给到我们都不用去考虑它在哪里，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2: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一次实验
0: 啊，
1: 油和水不相溶，再怎么搅都不相溶，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溶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溶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2: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0，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这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磷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进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订购吧，02151111900。

0: 哎，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之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还是那句话，天气逐渐转热了，露肤度高了，现在我们这个手啊、脖子啊，是不是逐渐都要露出来了？露肤度一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是每年到了快夏天的时候啊，就总端详着自己手上空空的，脖颈之间空空的，就想买点这个珠宝首饰来装饰自己。那说到珠宝首饰，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最能体现中国女人东方韵味的，大家能想到的是什么？翡翠，对不对？而翡翠当中非常吃价格的是什么？一定是镯子，因为镯子是翡翠的重器，是翡翠的大件儿。而翡翠手镯，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我一直想买一个称心如意的翡翠镯子，奈何入得了我眼的太贵了，便宜的呢我又看不上，所以挑来选去啊，这个事情就一直被搁置了。今年夏天让大家圆梦一下好不好？因为东方购物在今天的周末爆杀当中，请到了我们合作多年的伙伴莫月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很称心如意的满绿的，而且是蜡阳绿的好看的镯子，好看的不得了，简直美极了，美呆了。就从我今天看到这个镯子戴上手之后，我今天一整天都在欣赏自己，真的就美到我相信没有女人能拒绝这一抹绿吧。你看看这个绿，嫩的嘞，俏的嘞，亮的不得了。所以这样的镯子的品相，我相信可能是更多人在追求的，想要买的。而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友好亲切的入手门槛价，很低的一个价格，让大家能够拥有回去。而且今天我们的配套服务做的是相当完善，可以说是超强售后了，甚至赠品又让大家眼前一亮。所以屏幕前的爱美的女性们，如果说对珠宝感兴趣，对翡翠有研究，好好的蹲好我们这档直播，好好的一起来看一看。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也是把莫月轩的孙总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跟我一起介绍。孙总你好。
1: 耿瑶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刚刚真的是随着耿瑶老师说话我什么都没听进去，我就看着他手上的那只手镯啊。耿瑶老师，真的，我觉得我们家这只手镯戴在你手上，实在是太好看了，特别显白，特别显贵，特别有气势，
0: 我自己都很心动。所以我就说嘛，你看我把这个镯子别回去，观众朋友，手上空空的时候，哎，就是没有这个气场在，没有一个辅助在。那我再把这个拿出来的时候，我举手投足之间是不是就多了几分贵气和温润？
1: 是的，
0: 这就是翡翠的魅力。翡翠是可以继续给儿媳妇、给女儿传下去、承下去的，所以这就是大家想要买个翡翠手镯的意义。
1: 对，
0: 那买翡翠手镯，我们说了怎么看、怎么选。
1: 那当然是以绿为贵了。今天这么漂亮的手镯，大概它的绿色到了一个什么段位呢？我给朋友们看一下，
0: 给大家介绍啊。
1: 今天我们的手镯给大家做到的是满色的蜡阳绿的颜色。蜡阳绿在东方购物我也是第一次介绍啊，因为真的特别特别的少。在4月份上个礼拜刚结束的翡翠公盘上面啊，我们一块蜡阳绿的料子都没有看到。那我带大家看一下新闻报道，比如说搜狐报道，他说到绿色体系里的王炸色蜡阳绿正成为高端翡翠市场的焦点，它是真高货啊。你包括这里说到了高端翡翠市场的核心色系蜡阳绿稀缺属性持续推高价格，看到没有？稀缺两个字。所以我跟你们说啊，为什么整场翡翠的公盘一块蜡阳绿的颜色都没有，太少了。你包括这里说到了好看到有气场，这是什么？是体现气质与身份的产品。所以蜡阳绿的颜色它不仅是好看，它还显贵。
0: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屏幕前的这些阿姨们，你就看不管外行人内行人，你都知道
1: 是的，
0: 要绿，对不对？那绿也是分3、6、9等。你比如说耿瑶手里的这个绿不绿？有绿，哪里？一点绿，这个叫做飘绿，一丝丝绿，还有的是一块绿，还有的是半个绿。而我们今天来，绿也是分3、6、9等的。绿色翡翠手镯当中不同的段位，叫做飘绿是入门，1/3段绿是平价，1/2绿是经典，进阶是2/3绿，就大部分都是绿。
1: 对，
0: 而什么叫做真品？给大家带来的是满绿。何为满绿？观众朋友来看手上的，不用讲话。用事实来说话，用镯子来说话，这叫满绿。来，
1: 360度
0: 随便转动期间，不管是前面、正面、背面，哪里都是绿的。
1: 太好看了，
0: 这叫是满绿，真的太好看了。我自己都对这个镯子就喜欢的不得了，因为它太绿了，太吸睛了。你和你面对面坐的那个人讲话的时候，没有人会忽视你手腕间的这一抹绿。那刚刚耿瑶说了，镯子也是分有区别的，对不对？来，你看这个就没有绿， 这个没有绿的大家也能看出来啊，翡翠 A 货，这一个你说几千块钱不可能的，也得上万，来看看多少钱啊？7000、7800，这个一点绿都没有的，
1: 市场实价，
0: 7800市场实价，
1: 天然 A 货翡翠手镯就是这个价，
0: 7800，你说以绿为贵呀，得有绿才贵气啊，才好看呀，这就葛瑶刚跟你说的，飘一点点绿，哎，就这么一点儿，稍微一不留神，一个角度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对不对？这一个多少钱？看看啊，12800元，就因为这一片，
1: 对，
0: 这一片绿，
1: 见绿开价，
0: 好。价格快要翻倍了，就这么一点点绿价格都翻倍了，那我们今天这个来就用它来比啊，好，我们再比个好点的啊，再比比这个，这个绿了吧，观众朋友，哎，
1: 这个是满绿，
0: 满绿了，绿的多了，绿的不得了了，多少钱了啊？16800，16800，很多观众朋友说，哦，你们这个满绿的16800，那你们今天不这个也是满绿吗？满绿和满绿还有区别，
1: 对，
0: 它是腊阳绿吗？它当然不是，来，观众朋友给你比比看，
1: 对，
0: 这个叫腊阳绿，
1: 什么叫满色腊阳绿？你看一比，
0: 一比很明显吧？还有就是什么？这个镯子，你说十几二十岁，二十岁出头，你戴戴还行，小镯圈呀。真正的女性阿姨妈妈，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啊，这种小圈的根本戴不进，小圈可能戴不进。
1: 嗯，
0: 我们买镯子，要不就不买，要买就买大镯，买镯宽肉厚的，买真正的高品质的。观众朋友，你来看看我们这个镯子，厚度一个手指。宽度一个手指，厚度一个手指，这才叫做真正镯宽肉厚。这个镯子拿在手里，你去掂一掂，特别特别的有分量，
1: 是的，
0: 沉甸甸的一个分量啊，
1: 很吃料。
0: 这是大料，
1: 对，
0: 大料整料才能开出这么大这么厚的一个镯子，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市面上一很难做到满绿，二很难看到这么大的满绿，因为没有原材料。没有原材料，他就没有底气去做开这样的镯子。而我们的莫月轩今天不一般，今天是他们孙总2019年采回来的原石，
1: 对，
0: 新石开料，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周年，这个周末爆杀的
1: 这块石头，
0: 嗯，
1: 就是我们莫月轩开掌的料子，因为2019年投标的一块老料子，我前段时间才把它切开，一切开，我的天哪，满满的腊阳绿的颜色。但是我跟大家说啊，镯子是非常耗料的，你看啊，这块料子切成了400，只有这两块，你看到没有？面子上没有纹裂的才能做手镯，
0: 这都开不出手镯来，
1: 所以。耿瑶老师，我在直播之前，我要先跟您说一下，今天我只有30条，
0: 我
1: 只有30条，
0: 我跟
1: 很多人会抢到，我知道只有30条，
0: 完全能理解。一会儿我说完组合，你就知道为什么我完全能理解了。市面上随便去比，孙总之前在外面也逛了很多了，对不对？
1: 我昨天下午刚去拍的，那我自己我都。没有办法想象今年手镯的价格跟去年比价格高了那么多，你像这个手镯啊，昨天下午实拍带一点绿的价格是33800块钱，
0: 他自己去静安寺逛的，
1: 对，你们可以去全上海的商场对比一下，像这种啊颜色灰绿的，你看啊棉又特别重不干净的75800啊，你包括像这种，这个是真的，我客户去云南他实拍给我的，在云南机场的柜姐跟他说可以打对折，但是啊标价153000、16000多，包括这里15000多，哎，朋友们，15万、16万打对折也要大几万，7万、8万，
0: 是的，
1: 没法下手吧，对不对？
0: 是的，
1: 喜欢是喜欢，但是没办法。那我们因为跟东方购物合作这么长时间了，其实满绿的手镯我们也卖过的，但是我们正常的售价是12980块钱。今天我准备给大家放个大漏，跟
0: 是的，而且其实你12800，12980，
1: 不是腊阳绿的颜色，
0: 不是腊阳绿，
1: 不是腊阳绿。
0: 你哪一个更饱和度更高？哪一个更
1: 绿？对不对？
0: 因为这是它一块新料，之前东方购物这个新料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新料你卖12980都是可以的啊。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既然说劲爆，既然整个平台都在卷，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没有比它更给力的这个手镯的组合了。
1: 是的，
0: 那我们的价格一定要劲爆。来，孙总，说出你的诚意。
1: 今天我直接告诉大家，5000块钱都不到，4980，你可以带到的是。满绿，
0: 疯狂吗？
1: 腊阳绿的颜色，
0: 疯狂吗？
1: 而且全好给大家做到了54到64号。
0: 我的天哪！
1: 最大带到180斤，
0: 4980的价格，我们直接可以揭晓价格了。然而4980带回去这个镯子，做梦都笑醒了，开心的不得了了，对不对？这镯子啊，4980，你说还让他们抠他点赠品，送个小坠儿。送个这个路路通，或者是送个小玉佩，可以了。
1: 嗯，
0: 那今天送什么？我们不卖关子，直接给大家揭晓。
1: 来来来来，真的要擦亮眼睛啊，朋友们，震惊！ 你看，
0: 哇，这是什么？满绿正阳绿的珠串，
1: 对，而且是跟我们手镯同料的。刚刚我给你们看的啊，有两块做了手镯，另外两块全部给大家做了珠串。
0: 我的天哪，观众朋友，
1: 厉不厉害？
0: 珠串首先它的咪咪超级大，
1: 对，
0: 十米不是什么，
1: 十米
0: 不是六米五米，是卡十米的。女性朋友戴在这个脖颈间简直太贵气太奢华了，而且满绿的珠串，这是什么样的价值感含量？
1: 来
0: 观众朋友，你自己出去看看，正阳绿满绿的珠串没有个五位数你也买不到。
1: 对，我跟大家说啊，五角场商圈昨天下午刚去拍的，你们可以去市场上对比一下。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的标价要6万多块钱，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们这个赠品，你说重不重磅，超不超值？
0: 4980，你买翡翠的手镯，我们送你正阳绿的这个珠串。来，观众朋友，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个价格不敢相信。
1: 对
0: ，B 加 C， 不是天然翡翠 A 货吧？观众朋友，莫云轩在东方购物从零几年做到现在十几年了，我们老合作伙伴了。
1: 对，
0: 我们
1: 保天然 A 货，
0: 天然翡翠 A 货是基本操作，保天然翡翠 A 货，
1: 保满色，
0: 保满色，保正阳绿，全部保玉石的鉴定证书给大家配好，就连我们的珠串都帮大家把保玉石的鉴定证书给您配好了。
1: 对，
0: 同源同根同源同料，天然翡翠 A 货。
1: 来，我还有一个特别的服务，我们免费加珠10颗。如果你觉得这个珠串啊，你想加长，可以直接加在上面。另外还有一个很贴心的服务，就是这10颗你不加在珠串上面，我们可以免费帮你做耳坠、做戒指、做吊坠。
0: 我的天哪，太给力了，
1: 又送了几千块，
0: 送了这些珠宝，你把它变成这些耳坠呀、吊坠呀、路路通啊，又几千块钱。
1: 是的。
0: 然后今天东方购这款镯子，按理说4000多的东西没有移动店铺配送了，都是上万元才移动店铺配送的。但今天4980，我们依旧给您做到移动店铺配送，上门之后保你有你的要的手圈，
1: 对，
0: 让您货到付款，让您试戴，满意签收，不满意直接让我们的快递员离开就可以了。您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珠宝的这个柜台，试来试去，比来比去，看来看去，仔细观赏，仔细品鉴，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所以东方购物今天买东西就是超强售后，超强质保。
1: 对，
0: 而且还有镯子，你说我手寸变了怎么办呀？
1: 购物无忧啊，为什么？你一年之内你胖了也好，瘦了也好，我们承诺一年内如尺寸不合适可免费更换一次。包括说实话，你要是想传承给你的女儿媳妇尺寸不合适，也可以找我们过来。如果我们不是原料批发商，料子不是我们开的，这种机会是不可能有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买翡翠是要看缘分的，不是说哎听你们讲一讲说一说我就直接下单了。想要自己看一看，想要是上手戴一戴，想要感受这一抹绿的贵气和这一抹绿的俏丽的话，千万把握住本档直播的机会。我们只有30只，买镯子送珠串，2件都是您的哦。而且我们有积分，来观众朋友看这里啊，348元的购物积分，直接一抵扣掉。这个300多块钱和他们没关系了，东方购物送的啊，东方购物
1: 这个到手也太便宜了吧？
0: 周末的7倍积分，
1: 这个我
0: 相当于是
1: 4300，
0: 啊，因为我们还有满额送的活动，因为4980已经达到了3888的这个价格了，所以满额赠的400元积分你一定可以到手，你拿着这个。买点别的东西，买点吃的，买点用的，400元积分一到手，这个镯子相当于4200块钱带回去了，2件大件天然翡翠 A 货，4200多，你说还有谁？还有谁？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吧，先来打电话订起来，02151999000。
2: 我一直老欢喜翡翠。莫云轩的翡翠呢，我是经常买的，伊拉个质量比较好，性价比也比较高，老值得信赖的。来了10多年前头，我好像看到有只搿种样手镯头，我蛮欢喜的，但是价钿蛮贵，20000多块了，我后头没舍得买。现在我来了莫云轩买到了搿只手镯，伊拉个手镯颜色是伐，老好看的，老漂亮的，戴了还老有气质的，所以呢，我觉着老满意的。
3: 搿趟对伐？我辣盖东方购物贸易区哦买手镯，真的是老满意的。那么呢，伊拉个服务态度真的是没闲话讲的。我对伐？哎，就打了一只电话，转了只名额，伊拉就送货上门了。啊，搿一上门对伐？勿是先问侬掏钞票哦，是先让侬选，让侬改，让侬挑，一直到侬满意以后再付钞票。就光搿一点， 我感觉到吧，就特别好，特别个适意。我第一次买搿个手镯，我又不晓得要买哪能介样子，多少度啊，啥颜色啊，对吧？我又不懂啊。那么伊拉就带来交关，拨侬一只只拣，一只只看，老有耐心的拨侬解释。最后呢，就是搿个价钿的问题，真的是老合算。我到外头搿种大商店哦，侪去看过的，心里向呢是有个对比的。搿趟买下来哦，真的是老值得的。能够碰着服务态度又好，搿物事又好，又称我心的搿种熟头哦，真的是一种缘分。
0: 翡翠以绿为贵，而且中国自古有着无镯不成婚的这样一个说法，
1: 对，
0: 所以其实我相信很多屏幕前的这个买手镯的也一定想过未来的问题，我可以传给女儿，我可以送给儿媳，对不
1: 对，
0: 我可以代代代代的这个流传下去，
1: 是的。
0: 那你要买好的吧，你翡翠什么是贵的，观众朋友你一定知道翡翠以绿为贵，
1: 对。
0: 而今天我们能圆梦啦，真正能够看到满绿的，而且是正也辣阳绿的，
1: 对，
0: 辣得不得了。什么叫辣阳绿啊，给大家解释解释。
1: 它就像秋天的辣椒一样哦，那个绿哦真的是浓得不要不要的，所以为什么说辣阳绿就是显贵显气质啊，因为它的绿色足够足够的浓郁了。
0: 是的，所以其实绿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有的灰绿，有的浅绿，有的草绿，有带一抹绿的，有带一块绿的。而今天听清楚我们的级别，我们是辣阳绿，达到整圈满圈的满绿
1: 的，
0: 并且今天画面当中镯子是您的，就连这个同源同料的这个珠串也是大家的，珠串也是天然翡翠 A 货，也是给大家做的辣阳绿的，这个颜色做的是整串的满绿
1: 的，
0: 而且珠串不是小咪数，我们是十咪咪，
1: 对，
0: 所以这两件大件儿一带回去真的是重器，
1: 是的。
0: 不管是女性自己带，还是说我想给下一代，或者是你说我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想要扮靓自己，你穿个最简单的白衬衣、白 T 恤，
1: 对，
0: 黑衬衫、黑 T 恤，你这个绿色的镯子一戴，我跟你讲，叫做美而美，不需要任何的语言，你不用讲话，镯子自己会说话，
1: 是的，
0: 镯子自己告诉大家我有品味，我有眼光，
1: 对，
0: 我懂生活，
1: 对，
0: 我对自己有着高付出高要求，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这是咱们中期努力的意义之所在，观众朋友。而现在您可以拥有一个满绿的，
1: 和我们手上一样的，和耿瑶老师手上一样的，
0: 我真
1: 对满色的辣阳绿的。
0: 我还是那句话，你不用去羡慕别人了，现在你变成了别人羡慕的对象。
1: 对，
0: 我们这个镯子，观众朋友所见即所得，之前看得上的价格买太贵了买不了，
1: 对，
0: 价格你能接受的那个品相你看不上，可能只有一点点绿，对不对？飘丝丝绿，
1: 对，
0: 可能都是这样的。来，观众朋友，你说万把块钱呢，你买这样的差不多，
1: 对，
0: 哪里有绿啊？哦呀，研究半天，哦，这有一带带一点点绿，这个万把块钱，这个都要五位数啊，这个万把块钱。但今天您是什么这样的？这样的市面上多少钱？三万多、五万
1: 多，
0: 比比皆是啊！这可能和您看到的四万多、五万多的可以去相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1: 是的。
0: 那如果今天4980只有这一个镯子也就算了，镯宽肉厚啊，葛瑶因为手圈小，我戴的是小手圈的。今天你不管是6162、6364，最大到64的这个镯子，
1: 对，
0: 我们都给您准备好了，镯宽肉厚，宽度一指宽，厚度一指厚，所以这么大的大厚镯子，这对标市场上又有价值感了。
1: 你知道这有多耗料吗？
0: 所以我们移动店铺配送，不管什么圈号，给您上手戴到您满意为止。
1: 是的，
0: 今天
1: 包括今天我们会有同料的珠串。啊，同料的珠串，你知道珠串你在外面买，哎，打个折都要3万-4万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包括今天给大家免费再加珠10颗，你觉得长了短了都可以改，包括可以帮你送做耳坠、做项链、做戒指，都是免费给大家送的。
0: 观众朋友，你听清楚了吗？你不要说怀疑。不是4980二选一，因为这两个在珠宝玉石当中都是超大件儿，
1: 对，
0: 10米的大串珠，你说是不是大件儿？
1: 是，
0: 超厚的镯宽肉厚的大肥手镯，是不是大件儿？这两个大件儿今天不是二选一，是4980，您都可以同步拥有回去啊。
1: 对。
0: 4980还不是您最终的入手价格，你看我们连板都没做，300多块钱的积分是东方购物送的。 我们300多块钱积分一减掉，你变成46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还有满388满3件送400积分的活动，4980满足这个条件了呀，3888满足了呀，所以400元积分一到手，把积分一减掉，你相当于是4200多块钱，你买两个大件儿。而且再度重申，这个价格很多阿姨妈妈太太们真的怀疑说这个大个假货吧，翡翠水很深的，现在市面上 B 加 C 呀、等等这种
1: 等级多来去来，我们是原料批发商呀，朋友们，
0: 原料批发商墨月轩是原料批发商，我们今天给所有人，你是天然翡翠 A 货，今天就四个字儿，翡翠 A 货这四个字儿都对得起这个价格了，你更别说我们是满绿，
1: 对，
0: 辣阳绿，辣的不行，辣到这个血血绿，对不对？非常非常具有饱和度的绿色，具有辨识度，具有这个吸引目光的这个绿色，这样的满绿的手圈戴在谁手上，
1: 对，
0: 谁都好看，戴在谁手上都是一种尊贵、身份、品味以及选择的证明。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话说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
1: 现在好多顾客在抢啊，我真的很着急啊，朋友们，因为顾客他在抢，但是我们只有一块料子，因为这块料子是2019年我们公盘标到的，然后前段时间刚刚切开，然后切开以后只有其中两块可以做翡翠手镯，所以我一上来就说了，今天这块石头卖完了就没有了，卖完了以后满色辣阳绿的手镯就没有了。
0: 是的。
1: 所以另外就是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在东方购物日常你能买到的满绿手镯不是辣阳绿的，但是它的价格要12980，
0: 这个是我们东方购物官网的真实售价，但是你看它是辣阳绿吗？
1: 对，
0: 绿和绿不一样，绿和绿差很大，绿和绿上手之后给人的感觉不一样，这个就有点发灰，
1: 是，
0: 而辣阳绿它几乎没有灰的色调，它是那种俏绿色，亮绿色，明亮显眼的不得了，光下观玉，你会发现这真的是细腻温润。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隔着电视屏幕，我们还是那句话，你说，哎呀，我隔着电视，我就让我下单，我让我下决定，我觉得还有点太草率了。没关系，东方购物今天哪怕4980的东西，我们依旧支持大家移动店铺配送，我们可以给你支持货到付款，送货上门。你收到手之后，你先试戴吧，你先别交钱，你先别不花一分钱。
1: 而且我们会带至少3条以上上门给你去试戴，给你去看。
0: 你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一个试手镯的这种试珠宝的这个试衣间，
1: 对，
0: 对吧？你上手感受一下，满意你签收，不满意没问题，不用不好意思。消费者的权益你是可以充分去享受的，不满意你就直接让我们走就好了，带回去就好了，您不用花一分钱。
1: 我们正常情况下，这个珠串在东方购物的售价是9980。
0: 看珠串啊！
1: 但是998，你的珠串是卡到9毫米的，不到辣阳绿的颜色。这个珠串我们是卡到了10毫米的，你知道珠串大一个毫，它的价格是要翻番的哦。
0: 我的天！
1: 而且它是辣阳绿的颜色，跟手镯是同料的哦。
0: 观众朋友，不瞒大家讲，我2015年进东方购物，现在在东方购物从业11年，你就放眼5年前、10年前。我做的些翡翠珠宝玉石的都没有今天这样的性价比，但说一千道一万，消费者是您，花钱的人是您，做决定的人是您，给自己一个机会。
1: 是的，
0: 你收到手之后看一看，真如我们所说，或者真的入得了你的眼，你就直接签收，毫不犹豫。但是如果你说我不满意、不喜欢，没问题，你直接退，你没有任何损失。
1: 是的，
0: 但今天30组的席位抢完即止，我们的料子开出来就这么多的镯子，
1: 多一条都不行，
0: 多这么一条都没有。好，我们再理一理啊，今天刚刚要说了，移动店铺配送，货到付款，圈号任选，然后有一个珠串，
1: 对，
0: 珠串能够给到您的服务承诺。是10颗免费加珠，甚至这个免费加珠，你说我不用在珠串上，我做俩吊坠，我做俩项链，我做个手链，做个手串都可以啊，
1: 不要钱，免费的，
0: 不要钱，羊毛该薅得薅，羊毛该薅得薅啊。
1: 好，所以，而且我跟大家说啊，都不用担心圈号的问题，除了上门试戴以外，我们还承诺1年之内，如果尺寸不合适，可以给你免费更换一次。所以你不管胖了瘦了，或者是以后想送给女儿，想送给儿媳，都可以。
0: 观众朋友，15位顾客抢先订购了，我们只有30组的备货，也就意味着一半没有了。如果屏幕前的您还在纠结犹豫的话，还是那句话，好不好？不喜欢看不看得入眼，您自己说了算。先来打电话把这个品鉴名额抢购回去啊！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3: 搿趟对伐？我辣盖东方购物贸易区啊买手镯，真的是老满意。那么呢，伊拉个服务态度真的是没闲话讲的。我对伐？哎，就打了一只电话，转了只名额，伊拉就送货上门了。 啊，搿一上门对伐？勿是先问侬掏钞票哦，是先让侬选，让侬拣，让侬挑，一直到侬满意以后再付钞票。就光搿一点，我感觉对伐？就特别好，特别个适意。我第一次买搿个手镯，我又勿晓得要买哪能介样子，多少度啊，啥颜色啊，对伐？我又勿懂个。那么伊拉就带来交关，拨侬一只只拣，一只只看，老有耐心个拨侬解释，最后。

呢，就是搿个价钿的问题，真的是老合算的。我到外头搿种大商店哦，侪去看过的，心里向呢是有个对比的。搿趟买下来哦，真的是老值得的。能够碰着服务态度又好，搿物事又好，又称我心的搿种熟头哦，真的是一种缘分。

0: 现在电话线很繁忙，因为我们这个是移动店铺配送的，不支持大家自动订购，所以您就打电话订。打电话进来之后，您不用过多的太纠结于圈号啊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今天都是移动店铺配送，各种圈号都能够满足您的手围，我们最大到64都可以满足大家，而且每一个镯子真正达到镯宽肉厚，颗颗都可以做到一个真正的蜡阳绿，做到满绿，而且这个组合我们说了。错过不再有，我们是买镯子送珠串，而且是送的大咪数的重磅珠串。这个珠串说实话拿在手里沉甸甸，沉得不得了。
1: 对，
0: 而且珠串也好，镯子也好，保证天然翡翠 A 货。为什么一直强调天然翡翠 A 货？按理说莫月轩的节目我们不需要去强调 A 货，但懂行大家都知道他们家就是卖纯卖天然翡翠 A 货的。
1: 是的，
0: 但因为这个价格今天实在太低了，两个大件4980不要的，有积分的，参与活动的，做到4280的价，4200多的价格可以轻松入手的。所以每一件单品，你说镯子2000多、所以我觉得真的屏幕前的这个女人贵妇太太们，你说我现在真的想选购一个好的翡翠手镯，你让我买哪个？今天这个非常推荐，因为既有性价比，又兼具了颜值，
1: 对，
0: 又兼具着女人最喜欢的绿色，而且它不是飘绿，一点点绿，它是满绿。
1: 对，
0: 翡翠以绿为贵，
1: 又有手镯，又有珠串可以成套佩戴，还是同料的，你到哪里去找？
0: 是的，
1: 真的。
0: 所以我们自己就是，这个孙总肯定是内行人，但我自己也偶尔这也是买翡翠的。然后我妈妈是特别喜欢翡翠的，你就用我妈妈话说，为什么现在线下的翡翠您入不了手？因为太贵了。
1: 我们可以送货上门带3条以上给你上门试戴挑选。
0: 所以你说东方购物买东西是不是超强售后？
1: 对。
0: 然后你用我妈的话说，我十几年前买的20000块钱的镯子，现在给我40000块钱我都不卖，为什么？因为没有料了。翡翠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不可再生资源，
1: 是的，
0: 它买完就没有了。那今天啊，4980咱也别说2000多了，这个价格听着都像假货一样，像在卖假货一样。
1: 宝天然 A 货翡翠，
0: 4980的价格，您来看看您能买到什么样的镯子，观众朋友，满绿。这个满绿不是说你要去找角度，你随便转一圈，处处绿，亮。每一个地方都是这种蜡阳绿，
1: 你带出门都不要转，不用转着去找绿啊，
0: 来，
1: 在任何方向都是绿的。
0: 这个都得，
1: 这个都得快2万块钱，
0: 万把块钱，
1: 真的是快2万块了，
0: 快2万块了、你看看这个石吧，颜色是灰绿色吧，
1: 对，
0: 而且不透亮吧，关键是你看这小镯子，来来来，我不比我自己的，和这个比，你看看什么叫镯宽肉厚，观众朋友很直观的肉眼可以感受到什么叫镯宽肉厚吧，不管是厚度宽度和我们今天这个大镯子一比，相形见绌。
1: 这个是我们作为翡翠原料商真的舍得牺牲大料才能做出来的。
0: 是的，然后你看看今天这个镯子厚的嘞，然后关键是绿的不得了，这种飘绿的一万大几，你看就这么一点点绿，
1: 对，
0: 一不留神这个绿就被忽视了。当这个绿被忽视的时候，观众朋友你看好看吗？你看看是不是啊，戴在手上能看，但绝对不吸睛，绝对不耀眼，绝对不会让大家去讨论，想要去背后说，哎呦，戴个镯子怎么那么好啊，绿得不得了啊，对不对？翡翠以绿为贵，
1: 对，
0: 这个才叫真正的好的翡翠，才能让您戴得出手，才在重要场合，这个绿已经不是说随便戴着玩玩那么简单了。
1: 对，
0: 哪怕你说
1: 它是真的，除了好看，可收可藏，可传承。
0: 对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看这样的镯子，你再对标到今天这个价格，你说还有谁？
1: 关键就是我们还有同料的珠串啊，朋友们，这个同料的珠串在东方购物没它好的，不到蜡阳绿的，尺寸没它大的，正常售价是9980块钱。今天我们为了做品牌宣传，我们舍得拿这么好的东西来做赠品啊！我
0: 就是在开会的时候，
1: 我心都在滴血。
0: 我们就在说这个东西就当成主品销售，4980一样卖，
1: 一样卖，真的一样卖，
0: 该买的人一样会买。
1: 对。
0: 今天是这个只是赠品，它只是搭着的，但它是大件儿啊，来来来，大重器啊。

0: 4980都值。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主品大镯子，镯子是所有珠宝里的重器，吃价格的，压分量的。
1: 对，
0: 入门的终极的梦想就是这个镯子，对不对？今天这个镯子大料整料镯宽肉厚的基础上，移动店铺配送。按理说4000多真的不可能移动店铺配送，我们今天是移动店铺配送，支持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圈号任选，我们保证只给你带至少三个圈号。
1: 是的，
0: 甚至保证一定让你带得进去。
1: 对，
0: 最大64的手围我们都能给你找到对应的合适的。
1: 是的，
0: 180斤我们都带得下的，没问题的啊。并且这个手寸在一年之内可以给您免费更换一次。
1: 是的，我们因为莫逸轩是原料批发商啊，如果不是我们自己切石头，你是不可能做到的。关键就是现在好多人都在报线，都在问，我再给你们看一下
0: 什么叫原料批发商。原源头，观众朋友，
1: 原石
0: 这些石头啊，都是他们2019年就已经囤下买下来的。
1: 前段时间我们把它切开啊，我真的是切得太开心了，切长的料子，满色的辣阳绿的，关键就是数量特别少，因为其中只有2块可以做手镯，还有2块给大家做了珠串，是吧？所以你们要抓紧时间，因为这块料子全部结束了以后，你再想要一条满色辣阳绿的镯子，不可能。
0: 好了，不多啰嗦了，因为我们马上没货了。导演说，真的再说下去，你们马上节目要开天窗了。时间留给大家吧，现在就是您的时刻了。还是那句话，合理的利用消费者的权益，今天可以支持大家货到再付款，验收再签收，先试戴再考虑留不留，要不要买啊？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现在打电话下订单，02151999000。
2: 我雨雪手镯是我第一条戴的翡翠手镯，我天天在戴了该。越看越欢喜，越看越满意。实际上前两年呢，我就兜兜转转就想买翡翠手镯了，一直觉得，哎呦，要是假货，到商店里去买呢，这价钿有点离谱。搿趟正好伊拉莫雨旭呢搞搿个直播活动，我就第一辰光打电话去订购了。伊拉搿手镯勿仅合我的心意，真的是蛮好的。葛末伊拉搿个莫雨旭呢服务态度也老好的。还有的鉴定证书，连搿个礼品啊，也告侬侪准备好，真的是老合算的，勿要太灵哦，我心里呢美滋滋。

0: 真的是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翡翠这个东西是越戴越细腻，越戴越温润。
1: 对，
0: 而且你一定不要买错，天然翡翠 A 货，它对人体是非常好的，很友善的，很友好的。但如果你买到 B 货，买到 C 货，买到那种注胶的，买到那种假货，
1: 对，
0: 那对不起，你的这个对身体可能还有是有伤害
1: 的，
0: 对不对？
1: 而且你要留给你的女儿，留给你的媳妇，结果她发现这条手镯是假货，你是假货，你说怎么办？
0: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两直播一直在去抨假货？因为这个价格已经觉得低到不可思议了。
1: 有顾客一直在问我们，
0: 真的
1: 到底是什么
0: 材质的？是天然翡翠 A 货吗？东方购物给您承保，莫月轩他们在静安有实体店，
1: 对，
0: 给您承诺，我们今天绝对是天然翡翠 A 货，就连送的珠串都是天然翡翠 A 货。
1: 对，
0: 好了，观众朋友，4980今天减掉积分，减掉满额赠的这个活动，您今天相当于入手的价格大概是4200多块钱。
1: 是的，
0: 4200多入两个大件儿，每一个大件合下来
1: 相当于
0: 2000来块钱
1: 出头。你说今天看到我们原料批发商的视频，
0: 所以我们就说嘛，这个价格你说放眼往回展望，5年前10年前那个时候的翡翠行情，今天都不一定实现得了。
1: 对，
0: 莫月轩因为他们是源头批发商，
1: 而且是2019年的料子，我给大家价格直接回到了2019年以前。
0: 而且其实说实话，这种东西我相信大家都很谨慎的，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比买珠宝也都是想要捂紧钱袋子，对不对？买的比较谨慎一点，没问题。东方购物现在是支持大家货到付款的，你们说1000到10000我不听，我就觉得这个价格可以，看这个品相合理，又是能够承诺给我满绿天然翡翠 A 货，那我就订回来试试看咯。我订回来自己拿到手里用肉眼去观察去品鉴咯。
1: 对，
0: 对不对？消费者的权益，您是花钱的，您是上帝，您完全可以充分的去利用，收到手之后满意我签收，不满意你送回去。
1: 对，
0: 你也可以利用周末，今天是周六，对不对？周六的晚上您订完了之后货到付款，你周礼拜天出去逛逛一天，大家看看现在翡翠市场是什么行情，你就知道2000多块钱，或者是这个镯子，你别算按2000多算，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马上就要进入到端午节的时间了，很多人都在想啊，咱们今天粽子有没有准备好来关注到咱们东方购物的这档节目了。枫泾的特产，咱们枫泾水乡阿婆的枕头肉粽，今天找遍全东方购物您应该找不到更适合的，因为今天咱们10块钱不到一只，个个大，个个肉头饱满。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回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刚刚还在吃着呢，
1: 真不用多说，因为我怕你抢不到。
0: 真的，
1: 就是每个粽子呢，我们今天是半斤装，而且半斤装今天呢，其实分到三个口味，个个都带肉，
0: 是
1: 各个全部都是肉
0: 全肉粽啊，没有素粽啊，没有什么豆沙这种没有的。
1: 然后听重点啊，每一个是半斤，我们今天是9块多一只哦，
0: 两个一装，一装是一斤，每只粽子有半斤重，给到大家大肉粽5袋，一共是10只。蛋黄大肉粽5袋，10只；五花肉粽5袋，一共10。

0: 30只的售价298块钱，
1: 好，
0: 一只，各位您自己去算吧。
1: 对，
0: 相当于是10块钱不到。
1: 10块钱不到，
0: 你现在，我说句实话，现在在便利店你买个粽子不止10块钱呢，15、16呢。
1: 而且基本上你去外面吃粽子180克一只，
0: 对，
1: 对吧？要不还要160克一只。
0: 最关键是，
1: 要不
0: 第一口没吃到肉，第二口肉吃过了，
1: 对，
0: 就一点点的肉。
1: 然后呢，我们水乡阿婆是封筋的，地道的
0: 啊。然
1: 后对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很喜欢封筋的粽子的，
0: 对的。
1: 但今年呢，我们来的比较晚，其实一直在谈我们的这个定价的事情，
0: 是的。
1: 所以呢，又是手工包制出来，所有的东方。我就这么跟大家说，东方购物每一款粽子，每一个品牌的
0: 粽子加在一起，
1: 你去比价，没有人
0: 比我们更便宜的，
1: 更便宜，好不好？然后今天我们在中秋节啊，不是说端午节，端午节之前
0: 保证质量，
1: 对，
0: 所有都是选择的金坛，在
1: 因为
0: 这个在江苏，
1: 粽子好吃不好吃，看它的配料原材料，所以你看用到的是金坛的原糯米，
0: 对吧？
1: 更软更糯，五花肉包括腿肉只选用冰鲜，
0: 对，
1: 拒绝用冻肉，
0: 是，
1: 然后咸蛋黄精选高油
0: 整颗咸蛋黄，
1: 哎呦，然后我们看一下配料表好不好？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个
0: 真的是，哎呦，真的是，
1: 我们这个粽子呢是可以支持大家常温存放，当然冷藏会来的
0: 更好一
1: 些，
0: 但是它支持常温啊，支持常温，
1: 保质期给您看一下，120天的保质期，
0: 3个月，
1: 看一下我们的配料，来，糯米饮用
0: 水，
1: 猪肉，咸鸭蛋黄。酱油、鸡精调味料、白砂糖、味精、白醋，
0: 没了，
1: 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的确。
1: 然后你要吃怎么办呢？把这个包装打开来，
0: 然后水煮一煮或者蒸一蒸都可以，
1: 或者把外面这个粽叶撕了，拿个保鲜袋装好，微波炉去叮一下。
0: 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来，现场给大家拆一个。
1: 刚刚说，
0: 现在我们都是给大家剪把这个捆的这个馅儿全部都点开了、啊。
1: 来吧，我们看一下，
0: 什么叫做我们今天的水乡阿婆。你自己去想看
1: 枕头粽啊，
0: 如果说我们是阿婆做的粽子，一般就一个字儿，料足。
1: 先看一下
0: 啊，
1: 看一下糯米好不好、
0: 哎、
1: 整个糯叶，对吧？
0: 金坛糯米哦，
1: 对，特别的这种啊，黏糯的感觉，
0: 而且这个粽叶的清香我现在都已经闻得到了，非常非常的好吃，
1: 看清楚了。
0: 一打开，您自己来看看里面的这个粽叶，哎呦，真的太棒了！
1: 看清楚了啊，真的是黏黏的、糯糯的，
0: 对，好吧？而且每一粒米都给你拌好了这个酱料，每一粒米都咸鲜入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我为什么
0: 动作？关键的是里面还包了3层的粽叶。
1: 我为什么要动作这么慢呢？其实来想给大家看清楚啊，
0: 里面到底有多少哦？
1: 到底有多性价比？
0: 到底有多少的肉？
1: 粽子我是把它割
0: 开来，直接割开来，
1: 一泼二，
0: 从头到尾全部都是肉哦。
1: 一泼二之后给大家看看啊，这边的话我们
0: 肉，
1: 我尽量展示的清楚一点给爸爸妈妈看，来。
0: 从头到尾全是肉啊，
1: 五花肉，
0: 对，
1: 而且是大块五花肉，
0: 稍微的酱过的，
1: 不是小块五花肉，你知道吗？
0: 从头到尾哦，
1: 伟姐，你看清楚了，
0: 看清楚了，
1: 是不是整块五花肉？
0: 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全部都是五花肉，3层五花。
1: 听清楚我的话没有？整块，
0: 对，
1: 什么是整块？
0: 不是合成的，
1: 不用边角料，
0: 对，
1: 边边角角拼出来凑出来，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是好不好吃。来，你这边来一点肉，
1: 你管你吃，我管
0: 我
1: 吃。
0: 我来一点这个，我一定要是肉加上这个糯米，为什么？因为只有咱们今天这个五花肉加上糯米啊，它才香，才有这个粽子的口感。哇！我一口咬进去，哎，连这个米都咸鲜入味，但是它不会很咸哦，很鲜。
1: 这个糯米啊，特别好吃，特别的糯。
0: 对。
1: 但是呢，又不是很那种啊。
0: 也不粘牙。
1: 对。
0: 哎，非常的好。来给大家说一下。虽然咱们今天有两个组合，但是推荐你买大的组合，小的组合178块钱16只，来，大的组合，30只，298，大肉粽10只，蛋黄大肉粽10只，五花肉粽10只，30只298块钱，1只9块多。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2: 每年的吧，阿拉是要到端午节嘛，我要吃粽子呢，总到金山哦买封筋粽子。封筋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鲜，油而不腻。而且一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了，肉侪整块整块头的。那么我现在呢，又没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 就有的买了。

里向呢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肥瘦相间，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帮腐蚀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各位听到咱们今天风清水乡阿婆的这个枕头颂啊，你首先第一个想到就是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外公外婆包的这个粽子包出来的，什么东西足啊？肉肯定放得多。我们今天啊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做了这个枕头粽啊。刚才说到的给大家拆了一个大肉粽，大肉粽拆出来从头到尾都是肉，从头到尾都是一块肉，不是拼接肉，不是边角料，全部都是我们的腿肉、五花肉。
1: 往年的话，其实在东方购物啊，哪个地方粽子卖得特别好，因为我们也有卖很多的牌子，
0: 对吧？
1: 包括还有嘉兴啊等等的粽子。
0: 是的。
1: 但是丰兴的粽子一直以来是我每一年在东方购物都卖得很好。
0: 对的。
1: 但是你知道吗？今年很多牌子丰兴的不来做了，因为成本压不下来。
0: 对。
1: 其实我们这个账也是算错了。
0: 对。
1: 对吧？成本合错了，然后的话才有到9块多钱这样一只半斤的肉粽。
0: 对。
1: 全部都是肉，不是五花肉就是腿肉。
0: 粽子就半斤哦。
1: 对，而且里面除了有肉之外，我们还有蛋黄，高油的蛋黄。
0: 对。
1: 你看。所有的画面当中，这些啊，
0: 从头到尾都是肉啊，
1: 全部都是我们实拍，所见即所得。
0: 当然，
1: 所以你看，我们以前爸爸妈妈天气好的时候，上个月我们来卖的时候，
0: 是
1: 还跟大家说，哎呀，春暖花开，
0: 对，
1: 天气好，你可以去丰兴。
0: 对，
1: 这两天天天30度这种高温，大太阳底下，谁愿意跑那么
0: 远？而且这两天下雨下的这么厉害，你难不难受？
1: 每一只粽子半斤，你要从丰兴那么大老远拎回来。
0: 对，
1: 再有一个，你也拿不到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
0: 今天我们10块钱不到一只，我说句实话，您现在但凡是要花这个10块钱。你就只能买到那种很小的枕头粽，
1: 对，
0: 大概是180克，
1: 要不分量很小，
0: 肉小到什么程度，
1: 要不就没有肉，
0: 肉小到什么程度啊？第一口没吃到，第二口吃过了。
1: 就这么跟大家说，这个性价比的话，我们真的是
0: 蛋黄都是半颗半颗的，
1: 哎呦，
0: 真的是舍不得哦，感觉到它真的是太苦了。
1: 就是这个性价比的话，不单是可以跟东方购物比的，你真的可以去任何其他的渠道，你去比肉粽、比豆沙粽、比红枣粽、比赤豆粽，对吧？我们今天每一只半斤还是地道的丰兴产地，丰兴水乡阿婆在丰兴当地的话知名度非常高，
0: 的确，
1: 对吧？以前会有人慕名而去到丰兴，
0: 当然，
1: 然后去堂食，
0: 对，
1: 对不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送到你家里面，常温储存120天，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今天买回来你不用担心吃不完的，到端午节完完全全可以吃哦。
1: 我还想到一个问题，端午节是不是快了？
0: 端午节下个月的19、21，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1: 两三周的时间，
0: 对，
1: 在这个期间还有没有直播？还有没有货？
0: 应该不太有喽。
1: 对，不敢保证的，越到后面我们的备货就越紧张，手工包的都是手工包的，
0: 的确是这样的。咱们今天298块钱10只大肉粽一共给到大家啊，再加上我们的
1: 10只蛋黄大肉粽，对，
0: 10只五花肉粽，
1: 对，
0: 3种口味，每个各10只，298块钱，30只全部都带走，每只粽子才10块不到，而且1号键02151119900。

哎，你的吧，阿拉不是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总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啊，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鲜，油而不腻。而且一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啦，肉侪整块整块头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

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里瘦香煎，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方、腐蚀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一边反复风景就在那边，你自己开过去要多久？
1: 哎，你知道，
2: 而且还有停车费，再加上你买这个粽子的钱。
1: 枫泾其实就是非常出名的吃镇。就是黄酒，枫泾黄酒，
0: 枫泾的黄酒，扎肉沾焖蹄，
1: 枫泾的烧麦，
0: 对，
1: 枫泾的冰蹄，枫泾的粽子，枫泾的粽子你要当地去吃啊，一年四季啊，就是路边的那些，对，就是都会坐下来，然后吃上一只这种样子，对吧？
0: 但是这个东西啊，枕头粽和我们平时看到那种小商小贩卖的粽子不一样，小商小贩我就是说句实话，有手重手轻的，它的肉放的多放的少是要看的，
1: 我们今天
0: 每个全部都是大肉啊，
1: 枫泾水乡阿婆粽，
0: 没问题啊。
1: 枫泾产地水乡阿婆，我们的牌子，
0: 品牌，
1: 对，品牌，然后每一包两个，大不大？这一包两个，
0: 一包就一斤哦，
1: 一斤
0: 是我们的枕头粽啊，不是我们平时看到那种三角粽或者是元宝粽啊。
1: 转过来我们看看五花肉啊，五花肉的这个配料，糯米、水、猪肉、酱油、鸡精、白砂糖、味精、白酒，刚刚接到临时通知，
0: 刚刚确认了端午节之前没有直播，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直播了，
1: 来，我们的保质期120天，
0: 对，
1: 生产批次全部都新鲜的，
0: 对，
1: 好吧，然后看一下组合构成，三个味道，
0: 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对，全肉，三个味道，
0: 端午节之前没有任何的直播了，到6月19号之前没有任何的直播了，大肉送500克的雾袋，一共10只，一袋2只，给到大家半斤一只。蛋黄大肉粽也是一样的，250克的10只，在这边五花肉粽250克的10只，一共30只，
1: 来
0: 给到大家298，平均一只才9块多，
1: 10块不到，在东方购物，
0: 对，
1: 这个粽子是植物 A， 我们没有办法用那个话去说，
0: 你找不到比它更便宜的，就这么说吧，
1: 对，就是。你要去比同样克粽的，半斤的，就是很多的粽子200克、180克，
0: 对，
1: 都要卖到10多块钱一只。
0: 对，
1: 我们今天10块钱不到，
0: 给大家看看啊。
1: 对，真的是我们
0: 十块钱不到的粽子里面的料足不足？那你如果说就跟外面买到那种粽子，第一口没吃到肉，第二口肉过了这种肉，那我宁肯去外面买的。
1: 而且、
0: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请注意哦。
1: 而且我可以跟大家，
0: 10块钱不到的粽子哦。
1: 我们现场没有包制的人员，我们这个全部都是大货，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全部都是大货，
1: 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我们现场不是现包，
0: 所见即所得，
1: 全部都是大货。您收到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场打开来，我们吃的
0: 拿到的也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然后来这个，哎呦，粽叶香哦，
0: 哎呦，
1: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粽子好吃吗？
0: 对，
1: 就很神奇，它把它包在里面，这个肉汤、肉香、肉汁味道都在里面，
0: 全部都封在里面，
1: 然后就很神奇的加上
0: 这个黏黏的，
1: 然后很神奇的就是加上粽叶香，加上糯米香，
0: 对，
1: 对吧？然后调味还调的那么的南方，
0: 的确，
1: 哎呀，再来，
0: 就是叫做浓油
1: 赤酱的感觉。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包枕头粽吗？枕头粽可以包更多的肉，
0: 放肉放的更多，
1: 哎、所以它为什么叫做
0: 水乡阿婆、
1: 来来来，这个肉，
0: 所以它为什么叫做水乡阿婆？
1: 这个、
0: 就像我们小的时候，隔壁阿婆自己包的肉粽，舍得放肉。
1: 来吧，
0: 从头到尾全是肉，而且是一整条肉，没有拼接肉，没有碎肉，没有其他的夹杂，
1: 看清楚了，
0: 一整条五花三层，特别的油润香嫩，
1: 而且我们不用冷冻肉。
0: 对，
1: 哎，用冷冻肉我们可以降低很多成本，
0: 只用冰鲜肉，
1: 冷鲜肉，这样子肉吃起来更香。而且这个粽子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你知道吗？很多粽子我压根不喜欢吃里面这瘦肉，
0: 对，
1: 因为它选的肉不好，工艺不好，又干又老，
0: 对，
1: 嚼起来都费劲，没有味道，
0: 对，
1: 对吧？有的肉这撕开，
0: 这个瘦肉几乎都不怎么卡牙齿、
1: 哎，有的这个瘦肉这些地方撕开都白叉叉的，
0: 的确，但是我们不够入味嘛，
1: 对，但是我们这个就是
0: 这一口太香甜了。又吃了这一大块，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好吃啊。首先选择要用的是金坛的圆糯米，米粒饱满，没有陈年米的垫儿。无论是我们的大肉还是蛋黄肉，全部都是五花肉或者选肉，只选冰鲜肉，没有冻肉的，没有冻肉的，直接就等于说是隔壁这个基本上屠宰好了，就送到我们这边来了，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酱汁1小时腌制，鲜香入味，全部都是高油的整颗咸蛋黄。那么这样的肉粽多少钱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选择任意一种口味，全部都是10只。今天30只带回去，你不用担心，不用冰箱储存，可以放4个月的时间。
1: 对，
0: 不用冰
1: 箱，没有防腐剂、哦，
0: 没有防腐剂的，全部都是抽真空的，298，每一只粽子，只要9块多，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半斤，
0: 保证整个贯穿全部的粽子的肉在里面，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15119900。

哎，你的吧，阿拉是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粽子到今朝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啊，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浓、酥、鲜，油而不腻。而且这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了，肉侪整块整块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家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的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里瘦香鸡，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防腐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各位黑化线现在非常非常的烦恼，您在整个东风购物应该来找不到我们
1: 比
0: 东京水乡啊活动更加性价比高的了，
1: 对，
0: 因为
1: 真的
2: 九块多不到的粽子，十块不到的粽子，
1: 我们
2: 没有了，
1: 不会在其他直播说这样的话，
0: 而且还有啊，
1: 我们不会在其他直播说这样的话。
0: 6月19号之前没有直播了，您有可能看到几档录像带，但是那种录像带，我说句实话。要么就是一早，要么就是一晚。
1: 你在想啥？还挤当路上呢？你知道为什么没有直播吗？为什么我们特卖老板都不要了，我们不来，因为为什么手工包制出来，现在封金，我们自己对人手都忙不过来。还有一个，你卖9块多一只半斤的大肉粽，都是肉，芝芝五花肉、腿肉，还有咸蛋黄，
0: 对，
1: 而且里面一整个肉
0: 常温储存哦，
1: 一整个肉粽里面那么长一根肉在里面，一块肉在里面，
0: 对的，
1: 我们压根不让我们赚钱，我们来卖什么卖？
0: 常温储存哦，再次跟大家强调。调下，这个是常温储存，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如果需要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零购，还能再减5块钱，销售是298。为什么选择298的这个大组合？因为30只才能够做到10块钱不到。
1: 因为
0: 如果你买小组合的话，也一只10块钱超过了哦。
1: 大组合供应商是希望大家买小组合，他们可以赚得多一点。
0: 对，
1: 但是我们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我自己买东西立场来说，
0: 对，我跟你站在一块儿的嘛。
1: 因为30只粽子不多的，
0: 对，
1: 一家三口，你自己想想看，
0: 每天吃一个啊，对吧？也就是吃个10天，
1: 而且马上就一个来月不到端午节，
0: 对、啊、
1: 我们如果说这个粽子拿回家你要放冰箱，冷藏冷冻，冰箱放不了，那你说我不买30个，
0: 的确，
1: 或者说哎，只能放个5天6天，那我买30个来不及吃，
0: 对的。
1: 我们今天120天的保质期，还可以支持大家常温去存放，当然你放冰箱冷藏更好，
0: 当然
1: 对吧？
0: 但是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现在按前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常温储存120天，放在冰箱当中呢，储存的条件更好。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看来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可能我们今天直播结束的时候备货都不够了，
1: 提前结束直播，
0: 因为我们今天非常的抱歉啊，到6月19号，也就是下个月的端午节之前，我们没有直播了。为什么没有直播？第一，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低了，9块钱不到的满肉粽，全东方购物找不到第二家，
1: 就跟老板不愿意做，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直白。
0: 对，
1: 这个我真的就有一说一，老板说的是什么？
0: 老板说的原话是：我可以在东方上面，我亏个一档节目、两档节目，就当是打打口碑、做做销量。但是你让我档档亏，连续做一个月，我不可能的呀，我企业要盈利的嘛。
1: 就是你老板自己想，对啊，我来一档，我真的不赚，不赚钱就算了。
0: 对呀、啊，我还亏。
1: 你让我每档来不赚钱，我来干嘛呢？
0: 对，而且关键是他还要亏这个物流啊、人工啊等等等等一些费用。
1: 然后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可以不放冰箱保存、常温储存的没问题。
1: 讲完价格一定要看品质、
0: 对，
1: 买吃的东西就是这样子。
0: 品质，
1: 我们品质来，首先每一个保证大家
0: 半斤冻，
1: 两个粽子就一斤，
0: 对，
1: 好吧，一斤就是这两个粽子，基本上外面是可以包3个到4个粽子，
0: 的确是的。
1: 如果是那种小饺粽，可以包得更多。
0: 女孩子，我说句实话，一只未必吃得完。
1: 然后我们再来看配料表，
0: 对，
1: 你有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香精吗？
0: 来，
1: 完全没有。糯米、水、猪肉、咸鸭蛋黄、酱油、鸡精调味料、白砂糖、味精、白酒，没了，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东西。
0: 对的。
1: 然后保质期我们再跟您看一下啊，
0: 120天，
1: 120天，
0: 好吧。
1: 然后我们再往下走啊，就是这个口味正宗不正宗，产地
0: 上海金山，
1: 金山枫泾水乡阿婆，
0: 对，
1: 是不是？你看是不是都写的很清楚？
0: 木风南食品，
1: 对，全部
0: 木风斋食品，
1: 对。然后我们现场再来隔水蒸一个，
0: 现场开一个给大家看看，
1: 对，
0: 隔水蒸的口感会更好一点点。如果说是你水煮的话，可能会稍微的水涩涩一点。
1: 我不会水煮，我比较偷懒的是，
0: 对，
1: 把这个粽叶
0: 会叮一下，
1: 粽叶咔咔咔全包了，但是一定要放在保鲜袋里面，
0: 对，
1: 不能干蒸啊、哦，放在保鲜袋里面，然后微波炉去叮一下。
0: 微波炉叮一下呢，外面还会稍微的脆一点点，我觉得那个口感也蛮好吃的。
1: 你放保鲜袋的话，包住它就不会这样子
0: 了。是的啊、
1: 哦，来来来，
0: 来打开来以后，你看，糯米的粘性体现出来，金坛的糯米给大家来做到了，非常的棒。然后再打开，你看这个粽叶也非常非常的棒，而且一打开一股浓郁的粽子香就来了。
1: 来吧，
0: 关键的是粽子是什么？吃馅儿，对不对？看咱们今天的这个馅儿到底怎么样，从头到尾是不是都是肉？
1: 哎呦呦，烫！
0: 不当心啊，
1: 首先。这是不是
0: 被你割开了两上下两半肉了？
1: 这是不是五花肉？这有啊，这个五花肉，你看它这个火候到位了，
0: 对，
1: 这个
0: 肉基本上都化了、啊，
1: 对，油脂都慢慢的化开了，而且你看我们这一点啊，他们家就
0: 五花三层，
1: 他们家特别好的是什么？
0: 一整条的哦，
1: 对。因为你在很多的其他粽子当中看到一小块，一小块，这边一小块，那边一小块，没了，结束了，对吧？你看我们都不是用什么边角料的，
0: 对，
1: 我们都是大块的这种啊肉，对不 对,
0: 对？
1: 然后都是用冷鲜肉的，
0: 是的，
1: 好吧？就是五花肉的粽子，我们里面用的是大块的五花肉，
0: 对，
1: 然后大肉粽里面用的是大块的腿肉，
0: 腿肉，
1: 猪腿肉，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首先糯米是金坛的糯米，金坛的糯米，米粒饱满，香糯可口，没有陈年米，金坛是糯米之乡。旁边就是聚绒，大家都知道的，非常非常的近，对不对？第二点，冰鲜肉拒绝冻肉，酱汁腌制1个小时，鲜香入味儿的，全部都是冰鲜肉，没有冻个几个礼拜的、几个月的，都是冰鲜肉，就是一两天。蛋黄高油整颗咸蛋黄，那么价格多少钱？来，就跟不，我们不说小组合了，就说大组合了，好吧？
1: 小组合不划算的。
0: 小组合不划算，每个肉粽要超过10块钱，咱们今天不到10块钱，大肉粽一只半斤有10只。蛋黄肉粽一只半斤有10只，五花肉粽一只半斤有10只，30只加在一起298块钱，每只肉粽只要10块钱不到。全东方购物你找不到第二家更划算的了。
1: 对，
0: 同时还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到6月19号之前
1: 没
0: 有任何直播了。喜欢的话，在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2: 每年对吧，阿拉是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总是到金山哦买枫泾粽子。枫泾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鲜，油而不腻。而且一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了，肉侪整块整块头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梨、手、香鸡， 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帮腐蚀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吃粽子其实咱们今天就是要出一个爽利，吃一个过瘾。那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这个粽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品质？首先每个粽子都是半斤重，半斤重的粽子。然后这个粽子你说啊，如果说第一口没吃到肉，第二口吃肉吃过了，那我觉得也稍微的有点过分。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所有的都是大货，刚才我们开了三四只了，每只粽子的肉都是从头贯穿到尾，而且不是一段一段的碎肉拼接起来的，都是一整条的冰鲜肉。所有的我们的这个五花肉粽全部都是冰鲜肉，所有的我们今天的蛋黄肉粽也好，或者是大肉粽也好，全部都是用到的我们的猪的腿肉，这样呢它的肉更加的紧实，而且是一整块，不是拼接的或者是散窗的，给大家分的到处都是。
1: 对，其实今天这个性价比我们就是排队的人就能看得出来啊，打不进电话的人是很多，
0: 对，现在打不进电话来按下一号键，
1: 就是很懂风筋的粽子多少钱一只，风筋的粽子多好吃，
0: 当然，
1: 然后里面包了这么大的肉，如果在外面去买的话，如果自己去买原材料回来包的话，
0: 肯定得，
1: 对不对？又给花多少钱？
0: 对的，
1: 就是这么仔细一算的话，今天这个组合难怪我们老板不愿意再来做直播，
0: 太给力了。但是6月19号之前没有任何的直播，6月19号
1: 肯定没有了。
0: 端午节，
2: 对，
0: 端午节之前你吃不到这么给力的粽子了。
1: 是的，
0: 对，这个非常的遗憾啊。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298块钱30只，每个口味给大家各10只。相当于是一只粽子才9块多，
1: 对，
0: 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大家都会到各大什么便利店啊，楼下的超市去买，
1: 我们
0: 也买得到吗？
1: 我们也不说，我们也不说肉粽，就9块多，你真的去买红枣粽、蜜枣粽，
0: 又差不多了，
1: 赤豆粽，是不是？是不是9块多？豆沙粽，对不对？我们今天只只都是肉，而且我刚刚说的那些还没说分量多少钱一只，
0: 对，
1: 我们今天每一只250克半斤，
0: 对，
1: 为什么要做这么大？里面包的肉也大，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当然，我们还有。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前年对伐？阿拉是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中午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鲜，油而不腻。而且一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啦，肉侪整块整块头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呢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里瘦香鸡，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放五十斤，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1: 欢迎回来啊！现在正在热销，明眼人都知道这个肯定热销，为什么？因为30只298，每只只要10块不到。那如果说我中间混两只什么赤豆的喽、红枣的喽，这个其实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30只全是大肉粽啊！
2: 你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来我以前在做产品开发的时候，
1: 对，
2: 就是这样子的。
1: 是，
2: 成本合不下来怎么办？
1: 对，
2: 拿点便宜的，
1: 拿点便宜的东西混进去嘛。
2: 对，拼拼凑凑。
1: 大家都知道什么赤豆粽、红枣粽肯定比这个大肉粽要便宜嘛，肉肯定没有红枣他们的就要肉肯定要比红枣那么贵嘛。
2: 就是端午。
1: 那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肉是肉，那肉放多少？现场拆一个给大家看一看吧。
2: 就是反正端午节大家都是要吃粽子，要买粽子的，对吧？你今天刚好我们又是口味能够上海人喜欢的，
1: 对，
2: 然后分量今天性价比
1: 我们也都是
2: 到位的，
1: 对
2: 吧？然后如果你说哎呀家里面有的人喜欢吃素的，喜欢吃

0: 那个什么，
1: 这个你给他，
0: 你去外面
1: 买
0: 吧，
1: 一两个就够了。
0: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我家小孩啊，要是这个粽子没有肉，他根本不想吃，
1: 他连
0: 吃汤团都给要吃个肉馅儿的，
2: 鲜肉汤团。
0: 对，
1: 打开来你看这个糯米粘性哦，金坛的糯米啊，颗颗分明，但是它不粘牙，这就是金坛的今年新鲜糯米。
0: 它是属于苏北的小圆粒糯米。
1: 对的，
0: 苏北的小圆粒糯米的话，也是知名度就比较高。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粽子啊，它是包的这个松紧也刚好。
1: 对的，
0: 大家能看得到吗？就有的粽子它会包得很松，看去老大一只，但是包得很松。有的粽子呢会包得很紧，像我妈妈，我小时候我妈妈包粽子会包得太紧。
1: 对，
0: 包得太紧啊，你有时候煮出来
1: 这个
0: 口感就比较偏硬。
1: 这个有的米会夹生的，对吧？来，我们给大家看看什么叫做五花肉粽，是不是筷子有点难下？
0: 对，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满粽都是肉，
0: 来，
2: 整条的。
0: 哎呦，我的天哪，
2: 过瘾了，
0: 这么多。也就是说，这个粽子，你把它剥开来之后，哎呦，我从这儿开始吃，一口、两口、三口、四口、五口、六口，一直吃到这么多，从这儿吃到这儿，
1: 从头到尾没有问题哦。
0: 而且啊，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你为什么喜欢去枫泾呀？枫泾的一些什么小菜，包括枫泾农家菜，
1: 的确
0: 很好吃啊，对吧？上海的味道，
1: 对，这个就是给到大家的。而且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看一下，展示一下，您拿到手里面全部都这样塑封包装，意味着什么？可以常温储存，不占用你冰箱的空间。当然，如果说你冰箱放得下的话，可以放在冰箱里保鲜的味道更好。那么就算是不放冰箱，我们放多少天呢？120天。保证给大家，你看，糯米、饮用水、猪肉、咸鸭蛋黄、酱油、鸡精、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防腐剂，没有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全部都是在金山，这就是枫泾水乡阿婆的品质。
0: 我们提示一下大家，
1: 最后的5分钟，
0: 5分钟直播时间，端午节之前，就这一次直播
1: 没有直播了。
0: 对，
1: 端午节之前没有直播了。当然，我们今天有小组合，但是我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小组合是怎么样的？16只178。一只要10块多了，选择大组合，
0: 对，
1: 30只298块钱，直接闭眼入。为什么一只10块钱不到？
0: 对，
1: 再次跟大家强调，我们到6月19号之前不会有任何的直播了，不会有任，也就是说到端午节之前不会有任何的直播了，因为老板实在是亏不起。说句实话，我认识这个老板，我看到每次看到他都是那种有点哭相，真的是这个价格真的是算错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5分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更多的优惠，02151119900。

哎，你对吧？那是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总是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细，油而不腻。而且这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了，肉侪整块整块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呢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里瘦香煎，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方物质，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哈，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到的是枫泾水乡阿婆枕头肉粽。
1: 对，
0: 为什么强调是肉粽？嗯，因为我们30只没有一只赤小豆粽，
1: 对，
0: 没有一只红枣粽，全部都是大肉、腿肉、蛋黄的
1: 五
0: 花肉粽，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是的，
0: 那么按照道理，这样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它卖个328、358，其实都还是可以的。
1: 就是一只正常的粽子的话，像现在这样不按克重啊，如果都是那么多的肉啊，就是只只都是纯肉的，基本上都给要卖到10多块钱一只。像东方购物的话，12块钱左右一只，13块钱左右一只，对吧？然后呢，这个是180克、200克的，我们今天每只粽子还是250克的。
0: 当然，
1: 那你这么理解的话，是不是给花15、16块钱一只才正常？但我们今天每一只真的是成本合下来哦，做不下来了。一只粽子我们才9块多，所以就下午这个时间点吧，买到的就买到了。

0: 如果啊自己买完了，有亲戚朋友，有家里面的老爸老妈的，
1: 对，
0: 那么给他们买个，然后我们30个粽子直接可以送到他们家。30个粽子也挺重的，15斤呢。
1: 咱们今天全部都是配送到货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对，
1: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粽子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咱们有120天的常温储存。当然，如果说您冰箱有稍微的空隙的地方，也可以塞一塞，放一放，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关键的是。30只粽子298块钱，首先你在全东方购物找应该找不到比我们更加有性价比了，
0: 找不到。
1: 第二点，下一次还有直播吗？对不起，
0: 也没有。
1: 等到端午节之后，要是说句实话，粽子这玩意儿其实有点类似于月饼。您会在中秋节之外吃月饼吗？也很少见。
0: 是的。
1: 但是咱们今天这个粽子，您却可以在平时来吃。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呢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次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298块钱，大肉粽10只。蛋黄大肉粽10只，5花肉粽10只，每只肉粽有半斤重，而且肉从头给你排到尾。没有排到尾的唯一原因是它有2个咸蛋黄给你占了位置，对不对？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啊！直播继续，我是丹丹。来，我今天两场直播，这是第一场5:05啊，6:35还有一个昂立多邦啊。今天这个第一场这个直播，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给大家介绍过这一类的商品，你见过吗？这罐罐里装的是啥？你见过吗？啤酒，
1: 啤酒，哎呀，
0: 你见过这样的罐罐装的这种家用的啤酒吗？我以前是没有的。咱们一般家里的那个啤酒就是超市里卖的那种，嗯，要么就是玻璃瓶的，要么就易拉罐的，是吧？嗯，这个啤酒，观众朋友，给大家讲一下啊，3升，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第一次做啊，
1: 对，
0: 3升的皮尔森。皮尔森是它的一种酿造方式啊，
1: 没错没错，
0: 它的那个
1: 啤酒风格，
0: 对，啤酒风格啊，这个流行全世界哈，
1: 对，
0: 它的品牌叫做无角鸟，这种一大罐的，这里面有3升啊，当然我手里拿的这件是空的啊，

0: 这个是确实是差一个
1: 等级，比不了，比不了。
0: 这个就无限接近生啤，
1: 是
0: 你喝过生啤吗？嗯，特别香那种感觉啊，
1: 在酒吧里面巨大的大桶的那种生啤，
0: 对对对，
1: 一般喝不着、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它就是接近于专业的那种啤酒，
1: 对，
0: 好不好？来，我稍微给大家讲一下啊，嗯、乌江鸟这是它的一个品牌，这是我们国内的，在安徽做的，在安徽做的啊。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的原料啊。水、大麦芽，还有啤酒花、酵母，哦、没有别的东西了。
1: 对，因为
0: 很干净。
1: 你回去看哈，有些会加那个叫淀粉
0: 、啊、什么的，
1: 加点玉米。
0: 对对对，
1: 为了让它的味道浓郁。
0: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来，原这个叫做原麦汁浓度11.5度、嗯，但是啤酒的浓度，它的酒精的含量大约等于4.5。
1: 对，皮尔森就是这个度。
0: 皮尔森就是这个度数哈。嗯，皮尔森是个什么意思？我稍微给大家讲一下
1: 啊。
0: 我的理解，皮尔森现在是风靡全世界，都叫皮尔森啊，就是那种。哎，福州，你得、哎、给大不是给大家那个倒一点，
1: 现在就倒一点，
0: 倒一点出来，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长什么样子？看就这个，来，我们看、啊、
1: 开关就在这个地方哈，你把这个往上
0: 来
1: 一掰，然后就顺着这个管子，就像在酒吧里面一样。
0: 来，我们大特赶紧跟上，大特赶紧跟上来，来，
1: 漂亮，
0: 来来来来来，
1: 哎，透过非常丰盈，
0: 对，大家看，我不用斜着啊，
1: 不用
0: 就出来，
1: 自己就出来。
0: 哎呀，这个地方看到了没有？爽不爽？爽不爽？观众朋友，
1: 对，
0: 爽。不少这个地方、嗯、啊，不能再倒了，
1: 不能再倒，
0: 再倒
1: 泡沫要溢出来了，
0: 泡沫就出来了。
1: 对的，
0: 观众看啊，
1: 是
0: 泡沫非常丰富，哎、
1: 因为这个渣里面是有气囊的，
0: 对，是的，
1: 所以它就能让这个气很好的保留。
0: 对，它的气是只出不进的。
1: 对，
0: 观众朋友啊、嗯，当你把这个全部喝完了以后，这个罐儿也就没用了。
1: 哎，
0: 所以的话，它在口感上应该说跟咱们现在喝的那种啊瓶儿的或者是易拉罐的、啊、完全都不一样，更高级一些，好不好？现在已经有人在订了。
1: 好，
0: 福州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讲一下吧。
1: 先把组合。构成给大家来讲一下、啊、
0: 你们已经知道这种啤酒了吗？
1: 肯定
0: 第一次见着哈。
1: 对，就是大品牌，
0: 就是大品牌，大品牌、嗯，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种既好喝又好玩又过瘾的这种啤酒。
1: 没错。
0: 那个，哎，我觉得咱们这个时间啊，就5:05。如果要是稍微再晚上一点的时间，那种、就是家里的老公都回来了，
1: 就是老公肯定喜欢、这个、
0: 特别喜欢这个，就是你给他买别的，或者你给儿子买什么的啊，嗯、他们一定会特别特别的喜欢
1: 的。
0: 你要给儿子买的话，他说啊。老妈怎么会懂这么高级的东西？
1: 有种在酒吧喝这个感觉，
0: 对，特别特别的爽，观众朋友啊！我们有三罐，
1: 三大罐，
0: 在外面的话一罐就是200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三罐才多少？
1: 249，
0: 嗯，还有积分，还有什么的？
1: 对，
0: 我们明天就开始给大家送，好不好？
1: 嗯，
0: 哎，出来以后你看啊，
1: 我们这个是故意放了很久，让它泡沫消失了，
0: 是
1: 大家看这个酒体，
0: 是的，
1: 橙黄明亮，金黄色，
0: 哎，确实，
1: 特别清澈，但是呢，略带一点点的浑浊，因为它里面还是要有一点浓郁的。那个感觉的，
0: 对，
1: 麦芽香特别突出，
0: 对、嗯，很好喝，很香，观众朋友啊，
1: 嗯，
0: 就如果说你要是会喝一点酒的话，你喝这个啤酒就是特别香的那种感觉，嗯、
1: 对，
0: 生啤
1: 是
0: 生啤，观众朋友
1: 啊，
0: 就感觉那个微生物啊什么的都还活着的那种感觉，
1: 哦、对的，
0: 那个口感是不一样的，
1: 氨基酸含量很高的感觉、啊，
0: 就跟我们已经杀了菌了或者怎么样了，在那个。
1: 罐装了
0: 已经放了很长时间的那种啤酒瓶子里的啤酒完全不一样，这个有鲜活的生命，观众朋友啊，有鲜活的生命，好吧。东方购物也是第一次带给大家这样高级的啤酒，
1: 嗯、
0: 但是价格非常亲民，
1: 对，
0: 一点都不贵，好吧。按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
2: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0: 之前不知道啊，我真的是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适合什么，就是这种炎炎夏日。
1: 对，
0: 炎炎夏日的时候，有的时候晚上老公也好，孩子也好回来，对吧？
1: 是，
0: 就喝点这种冰冰的这种啤酒。它一定，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它的这个工艺也好，它的制作方法也好，它的这种气儿也好，各种方式也好，它一定比咱们在超市里买的那种易拉罐或者是那个啤叫什么
1: 罐
0: 罐子的那种，一定要好喝，
1: 好喝，真的好喝。它叫做黄啤里的天花板。
0: 对，
1: 本来皮尔森这个名字它不是一个牌子，
0: 对，
1: 它是捷克的一个地名，这个地名就是以产啤酒著称的。
0: 对，
1: 然后当年1942年的时候，它发明出这种啤酒的制作工艺啊，用的什么啤酒花呀，用的是什么工艺啊，包括什么酵母菌，发明了以后。风靡全世界，所以这种啤酒的酿造方式也好，它的风格也好，就叫皮尔森了。
0: 没错，没错，
1: 所有品牌都能做皮尔森啤酒。
0: 是的，是的，是的。哎，我们反正我没喝过这样的啤酒，一般要么就在酒馆里，就是在酒吧里那种，是不是啊？但是在家里还真没喝过啊。你看现在这种工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哎，这种工艺现在做成3升
1: 是
0: 大罐子，我们自己在家里也能够喝了，
1: 享受酒吧的感觉。
0: 对，是的，是的。好，它的那个就是那个那个按压器啊，按上去特别方便，
1: 简单
0: 啊，非常简单，就双手把它嘣一按就可以了，
1: 行了啊，对，
0: 没有任何的那个技术含量，就老头老太太自己都能嘣的按上去，好吧？我们一共是有9升，今天才多少钱？
1: 今天才249，积分还有2.49块，APP 定额再减5元，其实相当于240嘛，
0: 对，
1: 那就等于80块钱左右一罐嘛，就是你跟那种比较便宜的罐装啤酒比，它都划算。你想，有一些罐装啤酒20块钱一罐，
0: 对对对，
1: 我们有3升，我们才80块钱，
0: 对对对，
1: 你想想看，怎么算怎么划算，
0: 没错，
1: 关键是它给你的口感跟那种就是里面没有气囊的那种包装是没有办法比的，
0: 完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 ARS 自动订购已经到9位了啊，排队，
1: 电话排队好
0: 多，电话排队已经到6位了啊。好，谢谢大家，因为天气也确实是太热了，确实这个酒我相信啊，就是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如果说我们这一档全部卖完的话，有可能它的那个 APP 上就没有，它不好就会下来。
1: 对，
0: 但是你喝了以后，你一定会记住这个牌子，
1: 要回购的，
0: 你还会再买的，你会回购的。
1: 无论
0: 是从性价比上还是从口感上来说，真的都非常的棒。如果说咱们家再有那种大花园的，或者说是有阳台的，
1: 对
0: 啊，搞个自己在家里搞个什么小烧烤的那种 barbecue 的
1: 啊，
0: 我给你讲，你就得买2套。
1: 是的，
0: 真的得买2套、啊。
1: 哎，这个聚会特别好，对吧？也不会开的满地都是那个啤酒瓶子，
0: 没错，
1: 我们直接一个大桶一次聚会够
0: 了，
1: 是的，
0: 直接就把你带到那个大酒馆里的那种感觉，
1: 没错，很有氛围感，又很好喝，
0: 没错，没错，没错，好吧，好，谢谢大家，现在电话先报线啊，报线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50位订购，
1: 好快！
0: 你们都太牛了，简直、啊！
1: 哇，你看这个自动订购的人，
0: 明天送，明天送啊，明天就送到家了。明天周几？
1: 明天周三
0: 了。
1: 对，
0: 周三了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面冷藏，
1: 对，
0: 个7、8、9、10个小时，7个小时、8个小时、9个小时、10个小时都行，好不好？一定要冷藏啊！冷藏出来以后，那个泡沫特别绵密，
1: 没错，丰盈啊，
0: 对，丰盈绵密啊，小孩不能喝啊。好，阿姨好见吧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及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 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啊，谢谢大家啊！哦，我真没想到这个大家这么喜欢，
2: 这么喜欢啊！
1: 哎，因为你觉得很便宜是吧？但是我告诉你，你只要喝过一次之后，你会回购的。
2: 是，
1: 这个啤酒会回购的。 因为我是我现在不喝酒了，但是我能喝点酒，就我能喝一点酒的那个好坏啊，我能品得出来，啊，这个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喝，嗯，就是那种生啤的那种感觉，观众朋友，咱们其实喝生啤的机会并不多，
2: 对，
1: 大部分就是到那个啤酒馆有可能就喝点生啤，
2: 巨大一个桶，
1: 巨大一个桶
2: 那
1: 根儿那样拉出来的，对吧？
2: 为什么那么贵？
1: 那个在外面的话，那个一杯生啤在上海啊，
2: 是
1: 好一点的酒馆都得几十块钱一杯，所以喝的总是让人，其实啤酒就是那种咣当咣当咣当这样喝的，
2: 对，
1: 不是小口品，就对，就不管量的那种，是不是？完大不了去上厕所的，但是外面太贵了，
2: 太贵了，
1: 喝生啤在上海喝生啤太贵了，
2: 是，
1: 但是这个的话，咱们就能够自己在家里就畅开喝，
2: 畅饮，哎，
1: 赶紧买，完了周末的时候，如果有孩子什么的回来，真的是。 太棒了，啊！观众朋友看，这就是一罐皮尔森，皮尔森是一种酿造的方式，
2: 嗯，
1: 五角鸟是它的这个品牌，对吧？来。 这个它的原汁的这个浓度是1.5%，但是它的酒精度只有4.5%。
2: 4.5%
1: 啊，它比一般的那个啤酒的话，其实像啤酒有的是6点几的那种，要淡一点，
2: 嗯，
1: 要淡一点。但是它口感为什么那么好呢？你看一下它的配料，观众朋友看一下它的配料，
2: 非常纯净。皮尔森的特点就是配料很纯净，
1: 对，
2: 注重品质，
1: 对，是的，是它不是那种我们是优级啊，
2: 优级，优级，
1: 对，是的，我们是优级的，非常非常的棒啊，
2: 嗯，
1: 就是皮尔森的啤酒，它为什么？
2: 这个一下就风靡全世界了，
1: 对，它就是以那种浓郁的那种麦花就啤酒花本来麦芽本身的那种给激发出来了，就这种感觉。不加冰，不加玉米，对，很纯净的配料，是的，是的，很好喝，而且比较的清爽，
2: 是
1: 那种感觉。
2: 对，但是它比那种水啤特别清爽的那种要浓郁，
1: 哎呦不是，
2: 哎对的，
1: 我给大家来再打一杯，好不好？再打一杯，这个地方
2: 啊，我自己来，
1: 自己拿着，这个地方就是开关啊，大家平时你就把这个往上一掰，
2: 看到没有，
1: 就出来了，
2: 一次喝不完没有关系啊，
1: 对，一次喝不完你就这个开关你就安在上面，就放在冰箱里就可以了，
2: 泡沫多么绵密呀，
1: 给炸来。
2: 这快爽了，
1: 你自己想象一下这个哇，
2: 不能再拿了，
1: 泡沫要溢出来了，你看半杯泡沫，你说你要是在外面买那种易拉罐的瓶装的，不可能有这么多泡沫。
2: 对，
1: 泡沫就是它那个氨基酸。 我跟你讲啊，它在这儿，福州在这儿给大家往出打，我站在这个地方，我都能闻到这个啤酒的啤酒香，
2: 对，
1: 啤酒香啊。
2: 我们主要是在电视上不能喝，
1: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的话很馋，
2: 很馋，
1: 闻到这个。
2: 就是这种原汁儿的这种感觉啊，就生啤的这种感觉，
1: 对，确实是很爽的，
2: 对，真的，买给你老公，老公会特别喜欢。我第一次给我老公买的时候，激动的发了个朋友圈，
1: 哎呦，
2: 老婆给买了个这个，
1: 这老婆太懂事儿了，这老婆简直是啊。来，我们一共是有三桶，每桶是有三升，
2: 是，
1: 那就是有九升。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唯一点就是说这个东西拿回家以后放在冷藏，
2: 要冰镇，
1: 冰箱对，冰箱冷藏冰镇。
0: 7-8-9-10，反正就这几个小时都可以啊。
2: 对，
0: 反正7个小时以上，那口感是最佳的，绝了绝了。好，谢谢大家啊！我们再收一下，节目还有22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0-1910。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及出酒嘴。 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 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来，节目还有21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是40分钟啊，差不多一半已经过去了。这个啤酒真的，大家起现非常的快啊，
2: 是的
1: 啊，就是很爽。这个啤酒，第一个它的口感要比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那种易拉罐和那种瓶装的，肯定要好喝，
2: 那肯定，
1: 这一点不用毋庸置疑，观众朋友啊，毋庸置疑，好不好？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生啤，你就把它理解成生啤，你喝了你就知道生啤又怎么样？生啤就是说它里面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
2: 氨基酸含量非常高，
1: 氨基酸含量啊什么的就香，香懂不懂？
2: 啤酒花的风味很突出，
1: 啤酒香，你可以理解吧？
2: 对
1: 啊，你喝一喝你就知道了，你一喝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2: 泡沫特别丰盈，这叫黄啤里的天花板了，已经属于是。所以今天大家买的真的划算，你就别说它一桶，我们今天合下来80块钱，你我就。

0: 种330毫升的，这得多少瓶？在外面那个一瓶6块钱10块钱，
1: 对，
0: 也比我们今天贵得多得多。
1: 没错，
0: 何况我们给你的这个口感是那种包装无法给予你的。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说这个啤酒它整体的水平或者是那种口感，要比我们平时喝的那个啤酒要高级很多。
0: 是的，
1: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今天价格做了巨大让利。嗯，品牌方就是打广告来了。
0: 对的，
1: 观众朋友啊，挣不挣钱不重要。嗯，我估计这价格也挣不了钱，
0: 挣不了钱，
1: 而且它对运输啊什么的要求还非常的高，观众朋友啊，所以你就想一下，在这种炎炎的夏日啊，今天买明天送，送完了以后你就放在冰箱里，明天晚上就能喝了，哇，
0: 畅饮啊，
1: 绝对太爽了。而且它的气儿是只出不进的，
0: 是
1: 里面它有一个气泵的，
0: 对，
1: 它是只出不进，
0: 跟空气隔绝，
1: 对，跟空气，
0: 酒跟空气不接触，
1: 所以说这一罐子也好，几罐子也好，你第一口是什么样，跟最后一口什么样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0: 对的，
1: 它不会说越喝越没气儿了，越喝越淡了，
0: 哎，
1: 对不对？不会，不会，不会的啊。
0: 对，
1: 而且说你一罐子喝不完，喝不完你就放冰箱里，
0: 哎，
1: 什么时候想喝什么时候喝，
0: 不影响，不影响。而且我们的水源选的是纯净水酿造，然后还外加了一些很丰富的离子，让它的口感更加的好，氨基酸的含量非常的高，而且是全麦芽酿造，也不添加什么淀粉呐、糖浆啊，所以大家回去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不一样的。有些知名的啤酒，你打开它配料表，你会吓一跳的。但是您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皮尔森啤酒的配料表，就只有这几样东西啊，
1: 没错，没错，
0: 啤酒花，没有什么其他的乱添加。
1: 没错，没错，既然今年夏天这么跟咱们不客气，这么热，
0: 这么热，
1: 咱也不用客气了，好不好？咱跟夏天也不用客气了，
0: 是，
1: 咱就啤酒该喝的喝起来，好不好啊？有的时候说那个上班确实挺累的，
0: 压力大，
1: 压力大，说这个晚上回来以后，哎呀，躺在这个沙发上，对吧？
0: 开着空调，
1: 开一罐啤酒，对不对啊？
0: 哎，
1: 那一刻其实就是挺幸福、挺放松的，
0: 很减压
1: 啊，很减压，而且价格也不贵，是不是？
0: 是的，
1: 249，三罐，每罐是3升啊，全部都是大容量，3升的，好不好？啊，你家冰箱能放得进去的啊，能放得进去的，好吧？来，我再收一下，前面还有18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先。我这个啤酒我真没想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哎，这个时间点都谁在买呀？妈妈给儿子买吗？
0: 啊，
1: 还是妈妈给女婿买呀？丈母娘给女婿买呀？
0: 哎，女的也爱喝啊，
1: 女的也爱喝。哎，这个真的
0: 是，
1: 因为这个皮尔森啤酒的那个口感，它不是那种说特别苦的、特别酒精含量高的那种老爷们儿喝的那种啤酒，它不是那种美国卡车司机喝的那种啤酒，
0: 不是那种黑啤，
1: 不是那样的啤酒的那种口感啊。
0: 对，
1: 这个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的清淡。但是它就是一个特别香，
0: 是，
1: 女的可以喝，女的可以喝、啊，
0: 对的，口感非常干净、啊，
1: 对，
0: 纯净，而且香气突出。
1: 我就想着，如果过两天的话，家里有那种家庭聚会，我的天哪，喝这个啤酒实在是太
0: 拿出一桶来，很有氛围感，然后大家喝得很尽兴哈。
1: 对对对，家里要有个花园、或者是在那个大阳台，
0: 哎、
1: 对吧？那绝对了，
0: 享受，
1: 哎，绝对是享受啊！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7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15-111-9900。
2: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好，谢谢大家。我们先收集到一个问题，说这个东西怎么放？你平时到家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不要太阳直晒的地方就可以了。你想这三罐，如果你们家冰箱特别的大，你可以都放在冰箱里，没问题啊。但是如果说冰箱没有那么大，你就喝一罐放进去一罐，剩下的那一罐你就放在一个避阴的地方就 OK 了。
0: 是，
1: 就不要磕着，不要碰着，喝多少完了放在冰箱里多少，就行了，好吧？它没有对那个冷，就是有些你的问题肯定是不是说三罐都要放冰箱？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用。
3: 不用不用、啊。
0: 喝之前放一下就可以。
3: 对对对对、
0: 啊、而且保质期有180天，有6个月的时间。
3: 六个月的这个时间啊。
0: 对，
3: 我这是个空的啊。
0: 那个、那你可拿不动。
3: 对，三升我可拿不动啊。来，傅叔接着给大家倒、啊。
0: 来，再给大家倒。这个真的很好，放在那个桌上啊，老公开心的不得了，觉得在酒吧喝酒一样。然后用起来也很简单，这边就是一个开关啊，你把它往上一掰，然后啤酒就顺着这根管儿就出来了。
3: 就是这一罐三升，说我一次喝不完，喝不完没关系，这个嘴儿不用拿下来了，
0: 对，不用拿，
3: 你就直接放在冰箱里面，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这样一搬就行了。你看一下这个啤酒花，哇！福州继续把它倒出来，
0: 好，
3: 啤酒花溢出来，
0: 哎呀，
3: 溢出来了，
0: 你不敢让它溢出来
3: 。哎呦，其实我觉得啊，就喝啤酒最爽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溢出来的那种。
0: 我们相当于拿个托盘，我就让它溢出来啊！我说下面我们再放个托盘，我一会儿让它溢出来。
3: 来，这个啤酒的这个酒体给大家看一下，看到。它这个皮尔森啤酒就是这个样子的，这就叫正宗的皮尔森。
0: 是，
3: 它是那种清透的那种黄颜色的，
0: 对，黄色的，
3: 这种感觉非常的清澈，而且比较的清爽。它的酒精度含量只有4.5%，
0: 对，
3: 有4.5%的酒精。
0: 所以女士也很爱喝的，它的口感就是那个麦芽的香气、酒花的香气，没有什么异味。我们酿这个酒啊，我们制作这个酒都是用的纯净水，很讲究，没有加糖浆，没有加淀粉。
3: 我们主持人在节目中是不允许喝酒的。
0: 对，在镜头前不能喝，
3: 坚决不能喝。但是你可以闻，
0: 对，
3: 闻你这个啤酒花的那个香味儿，跟那种就是易拉罐
0: 是
3: 那种瓶子，在超市里一箱一箱的买的，
0: 对，
3: 完全不一样。
0: 是，
3: 用我的话的理解，这叫活的。
0: 对，
3: 看到了没有？
0: 氨基酸含量非常高，所以你那个鲜美的味道。
3: 对，是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对那个啤酒，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一个啤酒的经历啊。我在新疆，我是98年工作，对吧？98年工作，应该是97年那个时候在实习啊。我的第一个实习的单位的那一年夏天的时候，新疆组了一个记者团啊，全疆采访采风团，我就是那个团里的最小的那个，给老师们拿个机器啊或者干个什么的。你刚开始实习嘛，你不就感觉打杂的活吗？啊，其中有一个啤酒厂，乌苏啤酒厂，
0: 哎呦，这个很有名。
3: 当年乌苏啤酒厂没有新疆啤酒，新疆有两大啤酒品牌，一个是新疆啤酒，一个是乌苏啤酒，大家知道吧？现在乌苏啤酒的风头盖过了新疆啤酒。
0: 大乌苏嘛，
3: 对，大乌苏，对啊，这叫什么夺命大乌苏是吧？当年还是喝新疆啤酒，新疆啤酒是巨大的厂子。完了，我们就到乌苏啤酒厂去采访，厂长书记带着我们。当年到乌苏啤酒厂喝的什么啤酒，就是那个生产线下来那种生啤，它没有经过消毒啊，没有经过杀菌啊，没有经过灌装，就是最原始的那种啤酒啊。完了每个人接了一还是拿那个塑料桶接出来以后马上就让我们喝，太好喝了，我这辈子喝的最好喝的啤酒就是那个啤酒，但是也就那一次，对吧？因为不可能大家天天说到啤酒厂里面接一个，
0: 对的，
3: 不可能的。
0: 我们今天尽量还原哈，
3: 这个我觉得无限还原了，
0: 对的，
3: 真的无限还原了啊。所以说生啤为什么好喝呢？
0: 是，
3: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对，
3: 是吧？
0: 原始风味，
3: 喝惯了生啤的人，像那种比如说超市里的那种罐装啤酒，他是接受不了的，
0: 他就喝不了了，
3: 他是接受不了的，
0: 对的，
3: 真的。所以这个就真的很好喝，所以如果说你先生啊什么的都是爱喝啤酒的人，你就给他买这个，
0: 对，
3: 他绝对爱你，绝对爱死你了，说哎，我老公太懂我了，
0: 太懂我了，
3: 我老妈怎么这么懂我了，说突然之间，
0: 一定要发个朋友圈炫耀的，你放心吧，所以今天赶紧订啊。
3: 来，我把组合课程再说一下，三罐
0: 249，积分是2.49元 ，APT 购再减5元，相当于就240嘛，
3: 对，
0: 240的话其实就是80块钱一大桶，还原酒吧风味儿，还原生啤风味儿，
3: 太值了啊，太值了，好吧。好，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111-9900。
2: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 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好，谢谢大家啊！来，现在有认温构成的，你以为249块钱是一罐是不是啊？
0: 那也正常，我们有三罐哈，
1: 三
0: 桶，每桶是3升，三桶就有9升。您换算成那种330毫升一瓶的，你得多少瓶进来？是不是啊？真的是不得了的量。而且你看我们的工厂，它是非常先进的，2022年的新的现代化的一个工厂。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它用的那个水也是纯净水，加的那个啤酒花也是非常优质的，发酵法也是下层发酵那种特别正宗的皮尔森啤酒用的那一套东西，我们就给大家带来，所以也是还原了这个很正宗的味道。
1: 好，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啊，价格绝对是杠杠的，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的价格特别的香。我相信有很多肯定那个妈妈肯定啊，老妈老娘肯定不太懂这种啤酒，但是你看，哎呀，也不贵，
0: 便宜。
1: 我跟你讲，你不管是你出于什么目的，反正你今天定了，你不管是给谁定，给什么老伴儿定的，还是给儿子定的，还是给女婿定的，还是给女儿定的，还是给自己喝的。我告诉你，你喝过这个啤酒之后，你会过目不忘。
0: 对，你就没法接受那种低等的啤酒
1: 了。对，有可能你以后说再到超市那种罐装的那种啤酒，易拉罐那种啤酒，
0: 入不了嘴，
1: 或者玻璃的那种啤酒，你就不喝了，
0: 因为
1: 不喝了。
0: 对，啤酒它那个气儿是很重要的，啤酒没有气儿，那就跟那个可乐或者其他饮料
1: 没
0: 什么区别。
1: 没错。
0: 我们里面有气囊，所以随时这样泡沫丰盈，氨基酸充盈，
1: 对，
0: 非常好喝。
1: 它这一罐我再说一下啊，一罐是3升，非常大的一罐，
0: 一个大罐子。
1: 就如果说是老两口喝的话，说我一晚上喝不完。都喝不完，
0: 没事儿。
1: 一般的家庭来，不是那种特别多的那种聚会的话，咱们都喝不完，
0: 都喝不完。
1: 那怎么办？没事儿，你就放回冰箱，
0: 放回冰箱。
1: 那个阀你也不用拆下来，
0: 不用拆下来，
1: 明天喝，明天再继续出就行了。
0: 对的，
1: 它里面有个气阀的，它不会漏气儿。就是你喝到最后一滴，它那气儿也非常的丰富。
0: 没错，就是平时你打的时候，你会觉得跟平时买的那个超市啤酒特别不习惯啊，它的泡沫怎么这么丰盈？
1: 对，
0: 就是你在酒吧喝生啤的感觉，
1: 对，很香很香很香，好不好？如果说咱们那个有条件啊，比如说咱有一个大的那种冰柜，就有一些车上商务车里是有的，对吧？那种大一点的冰柜，如果你要能把这个带出去，那你这个在草地上，或者是你那个聚会的时候，
0: 露营
1: 什么的，这种啊，你要是有房车，有这种条件的人。把这个买了，那就太爽了，太舒服了。
0: 对，自己在家里放冰箱里也特别的棒。
1: 没错，
0: 保质期有180天，你不喝的时候放在外面没关系，你要喝之前再放进冰箱里7-8个小时
1: 就行了。没错，好吧，好，谢谢大家。节目还有不到8分钟的时间啊，来，一共是有3罐，每一罐是有3升，所以一共有9升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回现场了，还有6分钟直播结束了啊！现在几点了？现在是
2: 5:35，
1: 5:38。现在是不是正在吃饭呢？
2: 对呀、啊，
1: 现在应该是都在举家正在吃饭的时候吧？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喝啤酒啊？桌子上有没有啤酒？喝的是什么品牌的啤酒？反正今天买，明天送到，明天晚上有可能就能喝上这个啤酒了。后天晚上他就在那个冰箱里放10个小时就足足的了。嗯，哇，那你就想想吧，太香了啊，
2: 太过瘾了。
1: 不如在最后再给大家冲一个啊。
2: 好嘞，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再给大家倒一个。你看他这个气儿是很足的，把这个黄色的扳手往上一扳，
1: 就这么简单啊，
2: 就这么简单。看这个泡沫的丰盈程度啊，
1: 朋友们，很有喝啤酒的仪式感哦，
2: 真是，
1: 观众朋友，这种仪式感咱们平时享受不到哎。
2: 对，
1: 哎呀，出来吧，出来，哇、这感觉好极了。
2: 太棒了哈，
1: 这个啤酒我跟你说啊，平时自己在家里喝一喝。
2: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3桶啊，只要249，还有积分，预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240。
1: 对，来吧，观众朋友，看一下爽不爽？
2: 真棒！这绵密的泡沫
1: 过不过瘾啊？
2: 金黄的酒体
1: 啊，
2: 对，这我们这套系统都这个厂子都是非常新的设备啊，
1: 对，
2: 没有加什么糖浆，没有加什么淀粉，就是很纯净的麦芽的香味儿，啤酒花的香味儿。
1: 我现在馋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哎呀，我要不是自己开车，
2: 你可别违规啊！
1: 对，那是不会的啊。我要是忍不住，我要是喝了，就是节目以后我要是喝了，那我就得叫个代驾。
2: 那是
1: 肯定的啊。但是真的，你就这么闻就特别的香，
2: 是
1: 真的就啊，这才叫夏天。福州再把那个再给倒一个，
2: 咱们碰着杯，
1: 再倒一个，咱们碰着杯。还有3分钟啊，还有3分钟这个。
2: 天哪，你看倒这个啤酒就特别有氛围感，感觉就是在那个生啤吧里面。
1: 赶紧啊！这一罐子
2: 我们倒了太多杯了。
1: 看，这一罐子3升，我们现场就基本上，我们前面这些全部都是这一罐子里面倒出来的，
2: 倒了太多了。
1: 这么大的杯子倒了大概得有个10来杯了，
2: 有
1: 3升，好不好？来吧，
2: 来，哇，夏天的感觉哈！
1: 再来一个杯子的啊，1、2、3，来了，再来使劲儿。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这种感觉，
2: 对，
1: 太爽了，
2: 特别尽兴哈。夏天就应该这样过哈，
1: 这才是夏天，
2: 对
1: 吧？这个啤酒配得上今天的那个炎炎夏日，
2: 没错没错，
1: 40度的高温
2: 啊，
1: 是不是啊？配得上，配得上啊！好吧，谢谢大家呢，还有2分48秒，我们收了啊，还有最后的在10来套现货，今天全部卖完了，观众朋友，这点现货全部卖完了，
2: 真不够卖的。
1: 东方购物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样。这种形式的这种啤酒，大罐的
2: 哇，
1: 吉尔森
2: 电话排队又开始了，大家抓紧吧，最后2分钟的时间
1: 了。谢谢大家，爱你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9000。
0: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时间 副州上来把组合构成一气儿给我们说一下。
2: 好嘞，我们今天有三大桶，每桶有三升，在外面是200块钱一桶，那就得600块钱。但是今天只要249，积分是2.49块，APP订购还能再减5元，相当于243桶。那么一桶外面200，我们今天只卖80左右。
1: 对，是的，
2: 保质期有180天，
1: 差不多三折的吧？
2: 三折
1: ，三折的价格，观众朋友，最新生产日期啊，这个就是你买回去，它就是6个月的保质期，
2: 是
1: 6个月，它不是说一年、几年的那种啊，它不是那种啤酒啊。6个月就是吃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香味儿啊。还有最后的58秒的时间，我收一下吧。最后今天全部卖完了，最后还有最后的几套，今天全部卖完了。
2: 赶紧订啊，马上没货
1: 了。我休息一下，6:35昂立多邦，好吧，现在不许订啊。6:35，等我看见我以后再订，好不好？你先上个铃儿好吗？好，谢谢大家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直接复出上来，把组合构成一气儿给我们说一下。
2: 好嘞，我们今天有三大桶，每桶有三升，在外面是200块钱一桶，那就得600块钱。但是今天只要249，积分是2.49块，APP 订购还能再减5元，相当于243桶。那么一桶外面200，我们今天只卖80左右。
1: 对，是的，
2: 保质期有180天，
1: 差不多三折的吧？
2: 三折
1: 的价格，观众朋友，最新生产日期啊，这个就是你买回去，它就是6个月的保质期，
2: 是
1: 6个月，它不是说一年、几年的那种啊，它不是那种啤酒啊。6个月就是吃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香味儿啊！还有最后的58秒的时间，我收一下吧。最后今天全部卖完了，最后还有最后的几套，今天全部卖完了，
2: 赶紧订啊！马上没货了。
1: 我休息一下，6:35昂立多邦，好吧，现在不许订啊！6:35，等我看见我以后再订，好不好？你先上个铃儿好吗？好，谢谢大家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东东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啊，素宝，很多人会想到了上海名店，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如果你到了豫园当地区的话呢，也会发现松月楼的素宝是非常好吃，它也是劲素食品。包括很多人说江南第一素宝，哎，可能想到的也是松月楼。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向是松月楼的素菜包的组合，有我们的素包，有我们的豆沙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烧麦了。说这套组合，你可以单独来买，也可以合并起来一起来买。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你好。
1: 啊，燕华老师好。啊，东方购物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0: 知道我们又来到了很多啊，就比如说是之前我们推荐过很多一些好的包，
1: 哎，对
0: 不对？但是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劲素包，一定要提到我们的松月楼了。
1: 是的，
0: 松月楼它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如果您到豫园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也是排队排的蛮长的。包括很多上海的太太们，包括叔叔们，要吃到中华老字号的啊，我们整个那个松月楼的包子的话，今天可以第一时间把握回去，给您看看吧。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组合，如果你单独来买的话呢，六包，无论是我们的素菜包也好，劲素包啊，素菜包、豆沙包或者是烧麦，每包当中是六只带回家，
1: 对，
0: 价格是149块钱啊，六盒啊，等于说六盒带回家149。那如果您说了，对，如果我们是要这个全部的口味全部囊括在其中，它会有四袋我们的劲素包，四袋豆沙包，还有两包我们的这个菌菇松子菌菇烧麦带回去，总共是10整包带回家，今天只需要199块钱。问一下朱总，如果我自己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价格多少钱？
1: 啊，大家看一看，阿拉喺门店里向啊，搿素菜包、陈皮豆沙包、烧麦，才4.5块一只。
0: 啊，就单独。
1: 鸭子也是6只，要眼7块。
0: 是的，等于说是满满当当10整盒的话，算在一起
1: 270块，
0: 27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149块钱。那为什么说他们家这个素菜包好吃，那么出名？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样，给您看看啊，他们家呢整个的一个原材料当中啊，第一点用到的全部都是素油，包括它的提香是用的麻油。他们素菜包当中有啊，就当季新鲜的小青菜，
1: 对吧？西菜啊，
0: 小的新鲜的这个青菜，然后呢是豆干，所以当中它是既有啊面食当中的主食，然后呢也会有我们整个的豆干，还有香菇，它香菇是自然而然来进行提鲜的。
1: 对呀。
0: 那么说到红豆沙的起沙，这个啊叫豆沙包，它有我们的红小豆，
1: 只有红小豆，
0: 还有我们整个陈皮，
1: 是啊，陈皮，
0: 对吧？
1: 对呀，
0: 又香又糯又好吃，起沙感也很好。他们家烧麦非常好的糯米，有香菇，有松子，所以他们家每套组合啊，在我们现场直播当中，又香又好吃。先开一个吧，对吧？大家说到这个松月楼的包子，首先想到就是素菜包。这个素菜包倒回去啊，看看个头，每个都差不多的，挺好的，对吧？你看它那个面哦，发的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劲道，然后呢很蓬松，拿开之后呢也不容易粘底。我们每一个啊放到这边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一个压一压都是很好？那素菜包啊，蒸的时间要恰到好处之后，再能够发现。当中它那个素菜，我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当中的素菜包括是这个香菇啊，到底好不好吃？掰开之后能看到吗？满满当当哦，碧绿碧绿的小青菜，
1: 哎，阿拉讲还叫碧绿上青，
0: 对吧？碧绿上青的小青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豆干，它还有是什么？还有香菇，所以鲜香美味在一起，而且旁边看到吗？我们整个的面皮当中是吸满了很多一些素油，整个菜油当中有的一些东西，它都能够融合在其中了。
1: 对呀，
0: 你来尝一尝吧。
1: 好，
0: 我就又戴上手套，会用筷子，
1: 用筷子
0: 不打干啊，这个来尝一尝。首先能发现这个素包，第一点个头是正正好好的，第二点它的整个的鲜味很浓，对吧？
1: 是啊。
0: 鼻子好哈子，就这把吃了。
1: 好，那人家吃吧。
0: 好，
1: 因为阿拉搿只素包啊，不挑年龄，因为为啥？劲素啊，松月楼啊，100多年了，从1901年开始到现在，大家才晓得个，是专门做劲素的，对吧？劲素的包子好吃啥？不挑年龄，
0: 对
1: 呀，全人侪可以吃。有各种各样欢喜吃素的朋友啊，啥不要担心，阿拉搿只是一般性市面高头个菜包子比较好吃的，要加眼猪油。
0: 我们这个是不加的，
1: 阿拉劲素啊，
0: 麻油，
1: 搿个调口
0: 是素油。
1: 哎，外加调口经过了100多年的陈年啊，搿个味道是相当正的。那增长了上海人欢喜的劲素菜包，搿就是。
2: 我相信很多啊，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老会员特别喜欢吃这个菜包。
1: 是啊。
2: 但菜包菜不好的话呢，你都买得起嘛吗？价格也是蛮贵的了。
1: 对呀。
2: 一点。它的菜用量非常少，对吧？然后它那个菜蒸好之后，那菜包里它那个菜已经软塌了。 甚至于发黑的，你可能打个问号了。第一，它的菜是不是很新鲜？
1: 用的是不是阿拉新鲜的小当菜？因为现在外头有的冻菜的，交关就是讲是哎，各种包装好的，各种馒头里向交关才是用的，是不是新鲜的小当菜？
2: 我们整个的菜是不是？
1: 碧绿上
2: 新的啊，
1: 真正叫碧绿上新。
2: 为什么它的口感层次感非常丰富？因为除了有新鲜的这个我们的青菜之外，还会有豆干，
1: 对，
2: 就它那软糯香，豆制品有豆制品的香气。
1: 也用了你的
2: 小
1: 木小木鱼
2: 啊，小木
1: 用啊，小木香油调口，
2: 怪不得那么好吃。
1: 不是用的这，所以是搿香气是十足的。阿拉搿只杏树包的味道，绝对不会得比市面高头剩下只杏树包差到哪里去。
2: 对，苏包啊，六袋带回去149。大组合199当中，它是有四包带回家的，所以这套组合将抢先用回去。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买下啊，双人堂。看完我们酥包之后，还有个特别好吃的是什么？豆沙包。
1: 哎，陈皮豆沙。
2: 陈皮豆沙。
1: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2: 跟我们平时所看到这个豆沙还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对吧？那豆沙跟我们的菜包啊非常好分。菜包是有褶子的，我们陈皮豆沙是没有褶子的。
1: 对的。
2: 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它那个陈皮豆沙当中，你能看到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细沙。
1: 是啊。
2: 红小豆帮你
1: 现磨的。
2: 现磨的红小豆。
1: 现磨的，用红小豆现磨的。
2: 当中的一粒粒哦，清晰可见的是啥？
1: 一粒粒的，这是啥？这是陈皮，
2: 陈皮，
1: 这是陈皮，用阿拉是用的陈皮粒，不是用的陈皮粉哦。
2: 所以你想想看，豆沙有说这个是甜口的，它也是禁素的，甜口的红豆吃多了可能会有点齁，对吧？
1: 对。
2: 它用陈皮怎么样？去腻，提香，
1: 是啊，
2: 提鲜带回去。
1: 老师们可以看的啊，像搿个位置了噻，这是搿一粒粒的。啊，搿搭边一粒粒的，侪是啥陈皮粒，可以看得到个。侬打开每一只，侪可以清晰的看到，阿拉真正是添加了陈皮粒的，好吧？
2: 好香，
1: 香吧？
2: 它那个甜度不是那种齁咸的，它有红小豆本身那种红豆的香鲜，有点像出啥啊？就把包在当中的芯子，
1: 对，
2: 多好吃啊！
1: 因为啥？因为阿拉用的不是工业豆沙，阿拉用的是现磨，用红小豆现磨的，所以讲是搿个豆香味十足，十足啊，相当相当浓郁的豆香味道，再添加了陈皮，搿味道又是并不是老腻了。不会得吃下去啊，有的腻口的搿个感觉了。
2: 再不能看见阿拉的烧麦好啦，阿拉的烧麦别
1: 的烧麦也要点。
2: 哎，它那个是纸皮烧麦，但皮老薄啊。
1: 皮香蛮
2: 薄。皮当中啊，它是用到的是香菇提鲜、糯米提香，还有松子。
1: 松子可以的吧？
2: 看到吧，这一颗颗啊，就是整颗的松子。
1: 松子添加量不小于1%。
2: 以前在市场中很多一些这种烧麦，它当中加的是肉，对吧？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我是只吃素的啦，怎么办？我们这些烧麦也都是全素的、禁素的，糯糯香香，非常的浓郁，很鲜。
1: 老师们放心，阿拉搿个用的是侪是禁素啊，真正的禁素，里向不加猪油的。
2: 是的。
1: 各位老师讲晓得，上海的烧麦、糯米烧麦，交关里向添加眼猪油，真香。
2: 我们不是啊。
1: 勿是啊。阿拉松月楼搿只技术还是有的，毕竟100多年的老店了。
2: 对对对
1: 对。
2: 对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打爆了，所以呢，老会员啊，想我们的整个套全套组合的朋友们特别多。那再给您说一下，我们全套组合当中呢，会有我们的4包我们禁素的素菜包，然后会有4包我们禁素的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禁素的松子菌菇烧麦，总共是10包带回去，199块钱，
1: 199，
2: 平均每包只需要19.9块，
1: 对呀，
2: 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是啊，保证新鲜批次。
2: 过年过节期间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带回去，
1: 是啊，
2: 如果在门店里买的话，
1: 啊，老师们可以看到啊，阿拉是4.5块一只啊，
2: 等于说这一整套组合带回去
1: 270块，270块，
2: 好吧。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风购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3: 阿拉是龙北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好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阿拉66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安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咁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4: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的，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3: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5: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 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6: 烧麻肉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5: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0: 聪明哦，今天订199大组合特别多啊，很多朋友也知道了，有三种不同的口味，但是三个不一样，有咸有甜，还有我们鲜口的。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但是带回去都是我们的松月楼的名点，对不对？我们说晋素的素菜包，它素菜的包当中有什么？有当季的小青菜，
1: 对，
0: 有我们的豆干，还有提鲜的蘑菇啊，
1: 是的，
0: 非常的好吃，
1: 用小麻油调的口，
0: 哎，对的，很香很鲜，
1: 是的，
0: 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匠心制作。那说到为什么说素菜包一定要选择到这个大品牌，
1: 对，
0: 对吧？就因为是素菜，它的储存条件非常的严苛，其实有时候比这个肉还要再严苛，
1: 哎，对的，对的，
0: 对吧？它工艺标准怎么样的？
1: 是这样子的，就很简单，我们打开以后，这个菜的颜色是鲜绿的，
0: 对的，对的，
1: 是鲜绿的，这个是很讲究的，
0: 很讲究，
1: 不是说是用什么样的原料都可以，原料的标准就要高了。
0: 第一点，它不能弄这个陈年的菜
1: 啊，对的，
0: 压货压在那边的，不
1: 好冻菜，
0: 对吧？可以冻啊，
1: 对吧？冻菜嘛，
0: 冻冻好忘它了。所以很多人说啊，就吃到什么素菜包，没有那种素的这种感觉，鲜香的感觉没有了，整只也不有好吃。
1: 哎，
0: 对吧？它要加上其他一些佐料盖住那一些就不好的这个味道。
1: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是都是菜的鲜香味，
0: 哎，鲜香味特别好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就是啊，它当中还有豆干，
1: 哎，
0: 因为很多素菜包当中它有的时候是加香菇的，但是加豆干它比较少。
1: 哎，
0: 那豆制品当中还有豆制品的鲜香味也能够逼发出来。
1: 是的。
0: 甚至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地鲜当中的蘑菇，
1: 哎，对
0: 吧？蘑菇当中很多一些香菇，蘑菇它本来就是提香提鲜的，它不是说给你过多加上什么味精啊，包括是人工的一些很多一些东西，对吧？让它来进行提鲜，它是纯鲜的，
1: 哎，加了小
0: 麻油，
1: 正正的是，
0: 等于说以往古时候，你看它是成立于1901年，
1: 就是老配方，
0: 老配方，
1: 就是老配方，
0: 所以大家是认这个牌子。再说的，说到素包，素包一定要你选择叫什么素食店，
1: 对呀，
0: 净素包，净素包，无论它是用了素的食材，还是从配料当中。油啊，包括是整个的一个酝酿的过程，
1: 食材的新鲜程度都很关键。
0: 是的，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199元四包净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
1: 陈皮
0: 红豆沙的这个包，然后还有我们的两包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去，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松风松月楼啊，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创建于呢清宣统两年，也就是1910年，那么到现在已经有113年的时间。那么松风松月楼能够这100多年的历史长河这么走过来，肯定也有它独到的地方。那么这边80%都是老顾客、回头客，菜包、豆沙包这些品种都是大众化的啊，家家都在卖。为什么我们的菜包和豆沙包会有这么多的客人乐此不疲的到我们这边来排队？那么在于我们通过几代人、几代师傅的传承和微调，更加适合现在人的口味、营养。就我们菜包里面的馅，用的青菜也是由我们指定的供应商，我们用的香菇也是安徽的后菇豆干，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独到的原料，就是我们自家自制的面筋，我们的口味更咸中带甜，更加就是适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1: 好了，欢迎回来。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
2: 提
1: 示一下，目前我们199元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哎，
2: 对的。
1: 再给您看看，我们199元的可以带回去，其实是10包，对吧？
2: 对，
1: 10整包，有4包经典素菜包，4包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是我们的松子香菇烧麦，
2: 对，
1: 全都是禁素食品，
2: 一共10包。
1: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松月楼，您是不是以前吃到说，哎呦那么好吃呢？这个素菜包是哪里的？经典素菜包来自我们成立于1910年的松月楼，
2: 100多年了，
1: 豫园制造，也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经典的素菜包，它有6个，每个的克重都是60克。
2: 是的，
1: 禁素的素菜包，新香、清爽口、可口，对吧？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再给您看看它的原材料，为什么会那么的香、那么的好吃、那么的受欢迎？包括啊，这个时过境迁之后，那么多朋友们也会经常到门店当中排队去买。
2: 对的，对的，
1: 因为他们用的是当季的小青菜。
2: 嗯，
1: 小青菜跟大青菜还不一样，
2: 不一样啊，
1: 鲜美程度不一样。再加上打过霜的青菜是不是更加鲜美
2: 啊？对的，
1: 当季的哦，不用陈年的，也不用那种冷冻的，秀当菜的吧？
2: 哎，不是糊，不是糊旺菜，
1: 不是糊旺菜，
2: 哎，不是糊旺菜啊，
1: 小糖菜，不是花旺菜。
2: 所以相当的细滴。
1: 然后呢，是我们的豆干，
2: 对呀，
1: 豆干当中它是切成丁，所以呢，能够啊，逼出它本身豆制品的味道，以及是吸满它其他的一些菜式的这个味道，包括我们的这个香菇，那个鲜香菇的鲜味和香味，它是本身自带的。
2: 哎，
1: 我们再给大家开一笼好不好？
2: 规矩一下，规矩阿拉各个三味料。油一加点小麻油，
1: 小麻油
2: 小麻油进行提香，不是用个红油提香，真正的紧素包，搿是。
1: 是啊，哦，看到我们整个的素菜包，第一点啊，皮也是非常 Q 弹，对吧？我就把它裹得割开来了。端过来之后，你看它当中那个素菜别落上青啊，
2: 真的叫别落上青，
1: 对吧？
2: 对吧？
1: 然后当中那个豆干，包括我们整个的香菇，清晰可见。而且那个素菜当中的那个蔬菜啊，那个小青菜，它不是剁成了就是五杂等啊，
2: 内部
1: 叫做丸
2: 子，
1: 它是这种非常非常的绵密，
2: 因为用细菜，不是用冻菜，
1: 剁的整个的这个啊，这个感觉是帮您是肉眼所见，所以旁边那个皮儿啊，吸满了我们整个的素油，包括是蔬菜当中本身逼出来那种鲜美的味道，也是很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说，哎呦，有些不好吃的这个素菜包，它会怎么样？刚五龙，当中可能有点门子，
2: 因为我的菜来。
1: 对吧？买起以后，好，我们把它煎出来啊。就很多朋友们说，哟，想要尝一尝了，怎么办？有几种方式，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
2: 是的，是的。
1: 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每一颗都是货真价实，
2: 对，
1: 跟我们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一模一样吧？
2: 一样啊，
1: 一样的。
2: 松月楼是4.5块一只，
1: 我们今天
2: 一盒6只是27块，我们今天只要什么19.9一盒，
1: 19.9六只。
2: 三块多，
1: 对吧？今天我们啊，这个199的组合非常热销，就是看你能不能抢到现货了。四包我们禁俗的素菜包，4包我们的这个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我们这个松子菌菇烧麦。
2: 是啊。
1: 第一点，3种口味不会吃腻。第二点呢，就是3种口味都能带回去。
2: 是啊。
1: 有咸鲜的，有甜的，
2: 对。
1: 然后包括还会有糯叽叽的糯米的烧麦。
2: 对的。
1: 10整包带回去199元，门店当中去吃270块钱。
2: 是的。
1: 再次留点时间啊，因为电话线持续太繁忙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
3: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4: 外头买的一个是也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5: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向做得出来，我也去开松月楼了。
6: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3: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4: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5: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发，还要发黄了。但是搿搭个菜苗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原料酒的组合啊，真的是特别热销。
1: 是的，
0: 因为三种经典的这个菜式偷偷带回去，
1: 哎，对的，
0: 素菜包有了，净素素菜包，包括我们陈皮的红豆的豆沙包，包括是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全部带回家。
1: 是的，
0: 那4+4+2的组合总共是10件单品，比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哦，便宜了蛮多的。因为你看门店当中它本来这个价格270块钱，说句实话，它的用材用料是值这个价格。再说人家是老牌子，
1: 是啊，侬今朝子买了回去以后，那用不着在门口排队嘞。
0: 对呀，
1: 松月楼门口的9点钟朝后就天天要排队，
0: 不光几
1: 天要排队，
0: 辰光都要排队，排了人多吧？
1: 是呀，
0: 你开车过去停车费要20块钱一小时，
1: 你当然不得了。市场起来以后，真的8到10分钟就解决了，对吧？新鲜热的就吃到口了。
0: 对，老品牌、大品牌，大家放心，好吧？赶紧啊，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现在我们有将近3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再次把时间
1: 感谢大家。
0: 素菜包都是用了当季的小青菜，小当菜，对吧？
1: 小当菜，
0: 豆干包括我们香菇，然后呢，我们的红豆陈皮的这个豆沙包呢，有陈皮，有我们的红小豆，
1: 用红小豆磨的，
0: 红小豆磨的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啊，也是纯素的，都是净素食品，
1: 全是净素，不挑人群。
0: 是的，是的，老会员按照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关键是抢现货。订购专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龙柏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泡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1: 阿拉六十六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园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嘛。咁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搿段辰光就要来吃。
2: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了。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1: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

0: 去吃的是什么？只要是素菜包给小朋友吃的松月楼。然后呢，我们家以来是住在老城区的嘛，就城隍庙那边，对不对？所以离那边很近，把自己的车给鼓起来，
1: 够我们
0: 两个菜包，然后呢上学的时候路上吃。但是现在啊，就住得远了之后，老城区东西啊什么住得远了之后，弄个鼻档了，哪能隔这小店里的这个包子啊，虽然叫素包啊什么的，没那么好吃，没那么像。哦，知道了，那个时候开始认品牌了。
1: 对，
0: 所以今天给大家所带来都是我们的啊豫园制造松月楼的老品牌，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啊。所以招牌松子的这个烧麦啊，包括啊像我们这个经典的苏菜包，你看它的实物照片还真的是蛮像的。很多人看到这个，哎，我选择忘成了苏波呀，
1: 所见即所得，
0: 就是这样的，对吧？碧绿桑青的这个小青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食物吧，也是从松月楼门店当中问他们要过来的吧。你们用的小青菜巴拉迪养平，那就当天的，对吧？
1: 对呀。
0: 你看到吗？这个是什么？当铺上的小当菜，小长菜底密密呀，回甘的，叶子很多，很嫩，很鲜，很香，汁水也很丰富。然后再是我们的这个老豆干，
1: 对，
0: 豆干为什么好吃？没用豆腐啊，就用老豆干，它能够吸饱水用，但是它的那个豆香会更加浓郁，放在包子当中一蒸蒸出来之后。隔包子既有菜味，还有豆制品的这种豆干的味道。
1: 对，有的菜的甜，有的豆的香。
0: 然后呢，鲜是通过什么来的？是用那个鲜，地鲜啊，香菇。香菇当中搁鲜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1: 另外，阿拉蔬菜包里向还用小麻油、
0: 小麻油调香，对吧？
1: 不是一般性的用，你看外头蔬菜包里向用的猪油，阿拉用的小麻油，搿只配方100多年了。
0: 哎，真的。那么。100多年，我们说上海人啊，包括是很多全国各地人，也是冲着他那个品牌来的。
1: 是啊，
0: 不打再开的，好吧？你看，哎呦，是不是都两张？你看到吧？底部啊，它那个啊，整个的这菜油，
1: 哎，看到吧？
0: 吸饱了，
1: 吸饱了，搿个菜的菜汁香气。
0: 老早子啊，我做这节目我都不会用手捞啦，而且阿拉平常辰光吃菜包，侪会用手捞。手捞子，哎呦，搿得得嘞，老鲜啦！
1: 看到吧？
0: 它那个鲜香味真的是纯素的素包。
1: 是啊。
0: 有时候你打开来吃到很多一些现在素包，辣辣黄的，有辰光呢要黄到发黑的。
1: 是不是新鲜的菜就两缸
0: 了？
1: 对吧？
0: 我们用的是什么？
1: 阿拉搿是碧绿桑青。
0: 碧绿的。
1: 真正碧绿桑青。
0: 好，把它放到这边来，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素菜包，大家可以看看。味道是什么？咸中带甜，甜中带鲜。
1: 对，
0: 当中还放了一点点的这个白砂糖。
1: 哎，是
0: 啊，包括它的油啊，很有讲究。素油有哪些讲究呢？
1: 素油，
0: 我们麻油当中算是
1: 小麻油，
0: 小麻油
1: 算素菜，素油嘛，对吧？
0: 丢个细，
1: 哎要拿个细米搞出来。
0: 是的，是的。
1: 伊不是用的一般性的是那个就是色拉油，
0: 哦，不一样啊。
1: 色拉油加加那个，但是丢细主要还是靠那个。
0: 我们再看到那个豆沙包，好吧？豆沙包再不看着。
1: 来，
0: 豆沙包呢，因为啊，还要欢喜吃吃呢，第一只吃点。
1: 对。
0: 搿个味道，对伐？
1: 阿拉关键搿豆沙用的是小赤小豆啊，
0: 赤小豆，
1: 哎，赤小豆直接磨啊。
0: 哦，
1: 阿拉勿是用的工业豆沙，啊，勿是用的，人家就讲是买得来的，交关厂里向用的是啥？
0: 工业豆沙，
1: 但是阿拉是现磨，搿是有个第一，看到伐？搿里向黄的一粒粒的，勿是阿拉豆沙磨了勿够细哦，是啥个？是加个陈皮粒。
0: 啊，陈皮粒，
1: 不是陈皮粉，还不是陈皮粉，
0: 对
1: 啊，所以讲你们可以每一口在吃的，豆沙的细腻、陈皮的香气，
0: 而且它的馅量很足，不像有时候啊，加了料之后，侬反正哎呦，有的磨一只，然后呢，就一口咬下去没咬到馅，再咬一口馅过掉了，
1: 是啊，
0: 对吧？就吃都是那个皮子，就味道没那么多嘛。
1: 对对。
0: 现在我们它的那个配方啊，配比非常的好，馅料的用材料和它的面皮的这个比例，真正好是吃到我们小时候经典老上海名小吃、名点心这种味道。
1: 对呀。
0: 所以今天我们大组合卖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给您看看我们这个啊，红豆沙的原材料用到的是什么？
1: 来，
0: 在这里，它是用到的是陈皮。
1: 陈皮啊！
0: 如果你是在广东那边，知道新会陈皮有的道理啊。为啥？你看陈皮鸭、陈皮鸡啊，跟甜品混在一起，陈皮更加好了。
1: 哎，觉得多米
0: 多。如果说是红小豆、赤小豆，已经是很好了，对不对？但是呢，偶尔你多吃几口，是不是甜到有点点齁？
1: 对。
0: 那为什么吃多了以后也不觉得甜到齁、甜到腻呢？有陈皮帮它进行解腻，而且是增香。
1: 增香啊！
0: 再说到了，我们说过年过节期间，你要胃口稍微开一点点的，跟胃呀、脾呀来进行结合的，是不是陈皮也是个好东西？
1: 所以阿拉第二不腻，真正做到第二不腻，
0: 并且陈皮当中对于我们很多啊胃不是很好的朋友们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1: 是啊，
0: 这个配料你想到了什么？很多啊，比如说上海地区湿冷和湿热，
1: 对对对对，
0: 没错，陈皮红豆是不是？
1: 是啊，
0: 你今天吃包子既能够品尝到非常好吃的这个甜点，还有跟我们的养生季节有关。
1: 是啊，
0: 那再说到我们整个烧麦了，烧麦待会儿开了，因为时间不多了，组数也不多了。
1: 是的，
0: 烧麦它的配料表是松子，那松子啊是整颗整颗的，你现在去买坚果都知道了，松子剥成这种松子仁的不便宜的。

0: 啊，
1: 老贵
0: 啊，
1: 没贵啊，
0: 老贵啊，老贵、啊。
1: 我们都是用到当季新鲜的这个松子，嗯，也是不给你用到什么坚果陈皮，
0: 不会用陈货的，
1: 对吧？
0: 啊，我们松叶肉不可能用陈货。
1: 再用到我们整个的香菇，香菇仍然是鲜，嗯，整个的那个鲜香味在烧麦当中不是用肉来进行提鲜，而就是松子和香菇的整个的鲜味。
0: 对，
1: 再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三件啊这个单品当中，嗯，全都是净素的，所以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不需要担心。
0: 不挑人群
1: 啊，啊
0: 不挑人群，你不要担心啊，因为阿拉有净素啊。
1: 对，嗯，就过要初一十五要吃了，
0: 是是是，
1: 吃个，
0: 对对对，
1: 也是蛮好的啊。嗯，你看看我们今天啊，199元有四大包的净素的素菜包，四大包净素的陈皮豆沙包，两大包我们的松子菌菇的烧麦，全部都是净素，
0: 一共十包，
1: 十包带回去。
0: 对呀，
1: 门店当中这十包带回家的话。270块，
0: 两百七十块，
1: 两百七十
0: 块，因为10块五块一只嘛，
1: 哦，
0: 一盒只是6只嘛，
1: 都能够今天为您便宜了大概70块钱左右吧，
0: 对，没错，
1: 对吧？嗯，199元带回家，现在订购的话，我多久可以送到呢？3天之内，最快明天吧，
0: 差不多，
1: 对吧？
0: 明早五年嘛，
1: 明早五年，
0: 反正
1: 冰箱当中尴尬的时候都可以吃一吃，包括平时的时候当做早餐来吃。
0: 嗯，
1: 过年过节，特别有一些朋友们有这方面习俗的，
0: 是啊，
1: 初一十五要吃一点素食的，
0: 嗯，
1: 你吃吃这个，而且呢，对于美味美食来说，吃的放心，
0: 吃松叶肉啊，吃了放心，吃了定心，为啥？伊用的原料是新鲜，
1: 是的，提示一下，
0: 伊的工艺是老的，配方是好的，
1: 199元组合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今天说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我不知道，
0: 哦，格要扣扣啊，东西要门上，要门上。
1: 好啦，电话持续排队到现在，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要订199元10整包大组合的，立刻把握住这个最后的限时现货的机会。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3: 外头买的一个是也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4: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做得出来，我也吃开松月楼了。
3: 要买就到伊拉家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2: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3: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啊，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个糊的这个了。
4: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不得发，还要发黄的。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这个东西，你知道吗？今天五点多，我们想要顾客朋友们的这个踊跃热情，那么高。
1: 是的，
0: 从选择材料来说，
1: 对，
0: 不用过季的和这个冻的这个菜，
1: 不可能，
0: 对吧？
1: 不会的，
0: 用到的是当季的啊，小糖菜、小青菜，而且小糖菜能到几大量吗？哎，罗内行豆啊，
1: 它是不是也在一块去当中才有？
0: 哎，刚刚米地是米地是上，刚刚嘛，就刚才有的专门供应上供。
1: 我们是香鲜，
0: 而且你看它颜色就知道了，那是小豆是什么颜色？它做出来那个豆沙就是什么颜色？然后当中一粒一粒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陈皮，平时下一百九十九元十包带回去现货，最后的五组，
1: 要那么五组现货，
0: 今天啊说句实话，这猪总去谈好了 对吧？纸皮烧麦，然后呢，再给您看看它当中啊，当中是什么呢？有我们的香菇，有松子，对吧？有个松子仁。那平时看到这种黑黑黑的，可能是我们一些肉，它没有猪肉的，也没有猪油的，
1: 没半点荤腥
0: 的，它是禁素的，
1: 是啊，
0: 禁素食品。有需要的朋友们，初一十五要吃的，他要找禁素食品的餐食啊，
1: 是啊，
0: 上午、中午、晚上啊，你这个完全可以吃了。
1: 禁素还特别难
0: 说，
1: 特别难说，调口特别特别难。
0: 禁素的很吃食材的价格，
1: 新鲜程度，
0: 新鲜程度，
1: 对吧？谁老贵，
0: 就相当贵。对，现在我们的199应该也到了预约名额了，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去，跟您说一下啊，四包我们的禁素包，
1: 对呀、
0: 然后四包是啊，这个陈皮赤豆，就是小豆的那个
1: 陈皮豆酥，
0: 豆酥包，
1: 陈皮豆酥包，
0: 然后还有两包是我们的这个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家，目前进入到了预约名额的一些组数，很多这些顾客朋友们说，今天预约也值得，因为真的是好食材，好东西
1: 啊，
0: 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我们的劲素的素菜包，四包我们的陈皮豆沙包，还有两包我们的松子菌菇包。好，说嘛，说嘛，对。等于说是甜的油，然后呢，咸的油，鲜的也有了，都是劲素的食品。
1: 我挑你
0: 菌，出自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
1: 松月楼，一百多你嘞。
0: 对，哎，今年呢？所以你到那边去。
1: 我去葵花了，到时候我们新松月楼，让门口都摆的摆老长，就松月楼。
0: 老公，老字号排队前面长。
1: 啊，可对，松月楼特别大。
0: 老字号排队前面长。
1: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2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嘉禾然家族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句话叫做美丽是女人的终身事业，的确我们也说每个年龄的女人啊都不要轻易的放弃自己，对自己好，让自己看上去美美的，自己的心情也好，我们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为了取悦自己，对不对？那其实这两天啊明显感觉夏天来了，夏天到的时候正是女人变美护肤的一个非常有着激情和热情的季节。为什么？因为天气很热嘛，大家涂涂抹抹的时候啊也会感觉到很清凉，而且夏天的紫外线对于这些纹纹啊皱皱啊，其实这个紫外线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更要在这个时候好好的对自己好一点，护护肤。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非常热销的一个品牌可贝尔。可贝尔这个品牌已经被称之为国货之光了，它现在是非常新兴崛起的一个美容护肤品牌，而且其实这个品牌啊它的这个产品啊非常非常的高品质，不管是原材料也好，整个的效果也好，都是广受到大家的认可和好评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可贝尔的美容套装全新品首发啊，在东方购物。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档了，我们的价格会让您感到非常的惊喜。今天呢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也是把曹老师请到了直播现场。曹老师你好。
1: 耿瑶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们大家好。这一套也是我们可贝尔今年力推的超级名新的大套组带给大家，而且东方购物也是做到今天的全新品的首发。我告诉大家，很多明星直播间都已经猫着这个了啊，
0: 对，
1: 都已经等着这个了啊。但是我告诉大家，东方购物今天的力度将会非常非常的大，
0: 是的，
1: 因为我每次跟电视机叔叔阿姨特别讲的说，首发一定要抢好，
0: 是的，
1: 因为首发真的这个力度，包括这个的组合都非常非常的刺激。那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可贝尔我们在东方购物力打过很多的祛斑呐，很多的美白啊，都有特别做到。那今天的这一套作为我们2026年的重磅明星的大套组，我们今天专门针对电视机前所有阿姨们的皱纹来做到解决，所以说我们整套的鱼子酱奢宠为大家做到一个字，抗皱，带给各位，哎，好不好？
0: 是的，所以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也深受这个皱的困扰啊，大家都知道的，年龄增长之后皮肤一定会氧化，一定会老化，
1: 对，
0: 那等一些沟沟壑壑爬上咱们的眼角，爬上你的嘴角，爬上你的额头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困扰。包括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看危机来袭都有哪些危机在时刻的影响着我们的容颜啊，
1: 对，
0: 你比如说这些法令纹呀，毛孔粗大呀，整个的皮肤暗沉，松弛，退下来了，这你看
1: 对，
0: 口角囊袋，
1: 对，
0: 法令纹加深，
1: 是，
0: 然后以及整个脸上的这个光泽不在，皱这个眼纹，对吧？甚至很多人一笑起来，脸颊旁边都出现了皱纹，
1: 是，
0: 然后等等等等这些老化的问题。如果您同样有着这些皱纹的困扰的话，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可贝尔这个产品。
1: 对，因为其实对于皱纹来讲，不论大家在几岁啊，可能包括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因为他本身，比如说我们刚刚说18岁的年轻人，他的胶原蛋白自身的胶原蛋白还非常的健康，所以说他的脸一直看上去蓬蓬的。那随着我们接触的越来越多，包括环境越来越多，你的皱纹也会越来越多，皱纹多就会显老，所以说我相信很多的阿姨们在皱纹上面你也下过很多的功夫，
0: 是的，
1: 也用过很多的产品。那今天可贝尔这一套为什么叫做奢宠的大套组礼盒，也是作为今年2026年的重磅新品在东方购物推出呢？因为我们拿到了一个目前市场上非常重要的抗皱的明星成分，这个明星成分在很多的贵妇面霜当中都有使用到，叫做鱼子酱。
0: 是的，
1: 说到这个三个字鱼子酱，我相信很多的阿姨就说，哎呦老举哦，哎，什么外面什么吃顿西餐呐，你说但凡有个鱼子酱，就这么一小盒都要上千元，甚至品质好的要上万元。那鱼子酱呢也因为它是深海鱼当中它特殊的成分，所以说它的活性也非常的好，所以说很多的贵妇面霜，很多的大牌的奢侈品的面霜当中一定会有鱼子酱，因为鱼子酱的抗皱的效果也是做到非常好。那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这整套的套组就围绕这一个明星成分帮它做到黄金配比，就是鱼子酱。那除了鱼子酱之外呢，我要告诉大家整个的鱼子精华，我告诉各位就是为大家做到提拉紧致， 抗皱莹润、因为我告诉大家，当你皮肤莹润了，饱满了，当你的胶原蛋白完全被刺激到了，你的活性被增加了，营养被增加了，然后你的干渴的皮肤就会莹润蓬弹、然后显得就会非常的年轻、然后整个的几个套组当中，我们除了真奢的鱼子精华之外，搭配鱼子精华来做到很快的导入和吸收，做到皮肤更好的做屏障之外，我们还有重组胶原。因为这我告诉大家，鱼子精华可以直达肌肤底层，可以打通你胶原蛋白细胞的活性。那胶原蛋白哪里去呢？我们再用重组胶原加水解胶原的蛋白，然后补充进去，再最后配合上我们的烟酰胺，它是光泽肌肤强韧屏障，所以说它就是由内慢慢到外，真的呵护到你的全脸、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带大家的奢真修护的礼盒装一整套带给大家。
0: 是的，
1: 所以光这些成分我告诉大家，目前在各大保养品当中就是一个
0: 字贵。如果这是一个国际品牌加入了这样的成分，这一套套盒观众朋友都破万元，都是五位数 的。那今天耿瑶也是把这个整个礼盒当中最吃价格的我们的鱼子酱精华，观众朋友你看啊，当我轻轻倾斜的时候，里边金色的那些小气泡是什么？
1: 对，
0: 就是我们的鱼子酱的成分，鱼子酱的精华，
1: 是
0: 我们是真正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护肤品当中的。今天现场啊，也给大家稍微感受一下。
1: 对，
0: 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要这样让它倒出来，
1: 对，它是要慢慢让它慢慢的，因为我们毕竟要保护它的整个的锁芯程度啊。
0: 来给大家直接打开，
1: 对，
0: 打开挤出来一下，好不好？
1: 对，
0: 看到啊，
1: 来了。
0: 因为说实话，这个是精华液的成分，所以说每一滴都非常的珍贵。然后因为加入了鱼子精华之后啊，你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粘稠度是非常非常强的，流动性比较低。然后当它涂抹到您的肌肤上的时候啊，一瞬间冰冰凉凉的同时，瞬间就可以被皮肤很好的吸收，它很好推开，
1: 对，
0: 在夏季的时候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黏腻。关键是加入了鱼子酱的这个成分啊，对于咱们的这个皱纹有着很好的紧致和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
0: 这个是精华，就是我们在洁面完成之后，第一步我们建议大家就先用精华，
1: 是
0: 对你的皮肤得到一个很好的打开，它的基底层，
1: 对，
0: 让它整个皮肤先来做到一个强效强而有力的一个吸收，
1: 是。
0: 然后之后呢，我们再特别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鱼子酱面霜。观众朋友，大家都知道 L 开头的那些，鱼子酱面霜一罐大几千，
1: 对，
0: 一罐大几千啊。今天我们同样给大家做到的是鱼子酱面霜，
1: 对，
0: 这个面霜在夏天使用也非常的适合。观众朋友，你看为什么夏天使用非常适合？
1: 是
0: 因为你看它不是那种油霜，它是那种带有淡淡的啫喱感的，
1: 对，
0: 半透明的乳霜质地的，发现了吗？
1: 是。
0: 所以在炎炎夏日啊，用这个清爽型的面霜非常非常的适合，完全的不黏腻，闻上去高级的调香，非常的有那种高级香。在大家涂抹完这个精华液之后，你可以上爽肤水，
1: 是，
0: 可以再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乳液的部分，最后你给它加入面霜。面霜的目的是什么？把刚才我们所有的护肤的步骤营养锁在里边，
1: 是的，
0: 像起到一层这个封膜，塑封膜一样，
1: 对，
0: 把它整好的完全的隔绝在当中，
1: 是的，
0: 让您的皮肤慢慢的去吸收，慢慢的去渗透。等到最后敷完面霜之后，你会感觉到对抗皱纹，对抗这些地心引力，然后包括紧致的效果会非常的强烈和明显。然后关键的肤感很好，
1: 是，
0: 抹完之后整个的手皮肤完全不黏腻，这种肤感啊，在夏天来说简直太适合了。
1: 对，
0: 抹完之后你整个感觉到这个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软滑嫩弹，这就是您皮肤最主要的一个感受啊。
1: 对，那我们今天的整个的七件套的部分，我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
0: 都有什么东西？
1: 它几乎就是涵盖了大家
0: 所有的流程了，
1: 对，也就是拥有到我们这个整个的七件套，你其他保养品完全都不需要了。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洁面乳，包括我们的精华水，再到我们的精华液，再到我们的精华眼霜，再到我们的精华乳，最后到我们的精华霜，所以说这几个组合当中，你都可以成搭配来做到使用。而且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贵妇太太，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阿姨们，都是非常有腔调的。因为上海的很多的阿姨们最喜欢什么？用保养品要用一整套的，因为当一个保养品单品做到很红之后，你只有发现用一整套的，它才会做到相互作用，相辅相成。那在这边我们为什么特别推荐给大家这个一整套的？因为它在整个的科技，包括我们的研发团队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包括鱼子酱，包括重组胶原蛋白和水解胶原蛋白，再配合像烟酰胺，它是 从里到外的一种修护，包括一种丰富给大家做到功效。所以说我告诉大家，它所有的成分都是相互作用和配比的。所以说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今天光今天首发的价格你都会开心死，一整套回家拿回去就是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帮您解决皱纹的问题。
0: 重申一遍它的作用，不是说拿回家其实就是起一个心理安慰，你们手说好，嘴巴说好就真的好，口说无凭。就像刚刚这个曹老师讲到的，我们每一个不管是水也好、乳也好、面霜也好，
1: 对，
0: 它都是分门别类出具了我们真正的能够拿得到的功效认证的。
1: 对，
0: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精华液，有着紧致抗皱的效果。
1: 对，
0: 精华眼霜
1: 紧致抗皱，
0: 精华乳紧致抗皱，
1: 紧致抗皱，
0: 精华水紧致抗皱，精华霜
1: 紧致抗皱。
0: 所以当所有的证书摆在您面前的时候，它的这个效果自然不言而喻。
1: 是，
0: 那现在我们再聊聊核心问题了。
1: 价格，
0: 核心问题了，曹老师。
1: 因为
0: 价格，
1: 对，因为我们相信大家看到整个的包装都会觉得非常的高级感，紫色、金色、黑色的整体的搭配，而且整个的玻璃瓶身。真的叫做贵妇级的奢宠礼盒带给大家。说到鱼子酱真的很贵，会员朋友们，妈妈，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品牌非常的熟悉，叫做莱某尼。这个品牌也许可能有人说我在自己女儿的化妆桌上用，或者我曾经也用过它的鱼子精华。它这个鱼子精华现在呢，你看这是我们非常新的哦，昨天的520的一个，它整体一瓶的价格是4370块钱。你不要觉得它贵，因为鱼子酱本身就价值非常非常的贵。而我们今天的这款同样也是在可贝尔做到了全系列今年的首发带给大家，我们就是让大家一套定格弹润美肌，专门针对大家的皱纹，帮您做到抗皱抗皱抗皱三个字啊、两个字来强调给大家。这一套在可贝尔的目前的旗舰店单套的价格就达到了899元，
0: 没有任何折扣，没有任何的优惠。
1: 对，其实这的因为是全新品的亮相，其实光7件到899的话，你折合下来一套100多块钱，再配合上鱼子酱的成分，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了。那今天东方购，我相信此时此刻包括已经在排队的所有的阿姨们在想，东方购可贝尔每一次来都非常非常的厉害。
0: 是的，
1: 来，会员们准备好啊、哦！
0: 我们今天要破价了啊！
1: 对，
0: 3、2、1，揭晓东方购全新品首发，我们此时此刻的价格只要399元，
1: 另减500元带给大家。
0: 刚刚我们说7件套899的话，单件100多块钱，买精华、买水乳，100多块钱就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价格。但当我们把价格放到399除以7件的话，每一件几十块，
1: 是
0: 几十块，你买到的是真正的奢宠鱼子酱系列。
1: 对，
0: 但我觉得曹老师今天来把我们的基调提得这么高，
1: 是
0: 他的诚意应该远不止如此吧，曹老师。
1: 对。

0: 我们可贝尔每次在东方购物，咱们的惯例是什么？要有试用的，
1: 对，
0: 要有观众朋友要体验的。那你今天怎么给我体验？
1: 没没没没没
0: 一大礼盒，
1: 今天没有体验。
0: 一个套盒问你要体验，我也确实是不好意思开这个套。
1: 因为对，因为今天我对不起啊，观众朋友们，因为以往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很多阿姨说，哎呦，你都会拿一瓶来做使用，但是我们今天是七整套，就是七件套，七件套是一整套，然后它是在一个礼盒当中，不方便体验，这样子好不好？来，会员朋友们，导演，我想这样子，我想做一次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开放今天的限量名额。还有，我在399的基础上，可贝尔是靠口碑的，嗯，我们可贝尔是靠我们的几大功效认证的，嗯，我们都是有数据依据的，给大家做到真正的抗皱的新品。嗯，今天来，妈妈们打进电话399，一套我再送一整套给大家。
0: 哇，送的是一模一样的整装套吗？不是一个小样套件？
1: 不是，来，哇，听好啊，我们现在大家看到399，399是这一套。
0: 天哪！
1: 我今天新品首发，我再加一套，两整套给大家。
0: 大气！
1: 我告诉各位，这是所有其他明星直播间都不可能做到的力度。东方购物全线上新品首发，
0: 天哪！
1: 就这一档限量，
0: 虽然我觉得这么算的话，对可贝尔品牌可能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但是我真的要给大家算笔账，399块钱你买两套，每一套也就100来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100来块钱你买的是七件套。七件套100来块钱的话，每一件20来块钱，
1: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是鱼子酱，
0: 20来块钱，
1: 我们是胶原蛋白。
0: 鱼子酱的面霜
1: 疯了，就今天
0: 你买的是鱼子酱的精华水、精华乳、洁面，以及鱼子酱的昂贵的精华。
1: 对，谢谢大家，电话线全满。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现在真的被打爆了。
1: 是，
0: 如果真的想要在炎炎夏日选择一款好的、真正有抗皱效果的护肤品，可贝尔这一套别错过。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限量的啊，一定是限量的。
1: 是，
0: 时间交换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4: 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5: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7: 可贝尔超好用的，
8: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0: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2: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0: 哇，现在这个速度太快了！我觉得是得益于第一上海的女性对鱼子酱的认知。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什么样的奢牌，什么样的大牌在用鱼子酱的系列。
1: 是，
0: 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鱼子酱，就是可以真正的对抗地心离，对抗一些皱纹啊等等的，我们紧致抗皱的报告。
2: 批文，
0: 我们都给大家展示了。对，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成分很认可。再来就是上海的女性啊，你会发现生活精致体现在方方面面。护肤品一定是要用整套的，
1: 没错。
0: 它不可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都是用那种拼接的。就像床品，我们要整套去使用，对不对？
1: 没错，是的。
0: 护肤品更要整套使用，整套使用的意义不在于，不只是在于你的情绪价值会拉满，
1: 是
0: 更在于它的功效是相辅相成的。
1: 没错，
0: 互相作用的。当你用它的乳、它的水、它的
1: 精华一步一步的用过来之后，整个的抗皱的效果才可以达到一个峰值。是，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力度带给大家。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全部都是鱼子酱配合胶原蛋白、水解蛋原，再配合香烟酰胺这三大的成分都是各大保养品当中明星成分。来，很多的太太都在打电话在问，说我们今天到底是一组还是两组？来，很多的观众朋友都在排队啊，我谢谢各位，因为今天是 特别为大家带到的两套组给各位，我们今天是买一套再送一整套，作为新品首发的力度带给大家。然后每一套当中都有7件单品给各位，我们全部都有第三方的功效的检测报告，就看大家手速了，好不好？这是我们新品首发，特别的力度。
0: 上海的阿姨妈妈还是非常精明的，大家就会算这笔账。很多人说，哎呀，现在这个国产的很多化妆品啊，品质真的很好，
1: 是，
0: 可杯儿就是国产这个化妆品当中的一个燃 燃燃新升起的星星，
1: 对，
0: 现在的各大明星直播间，包括你刚刚看到了各种明星都为可贝尔站台，
1: 是，
0: 说实话，哪怕是中国咱们自己造的化妆品也很贵的，
1: 对，
0: 就像华为手机，
1: 对，
0: 华为的汽车不便宜的，对不对？
1: 国货之光，
0: 国货之光可贝尔也是国货之光，可贝尔这一套在专柜当中是卖八九九，
1: 对，
0: 所有全国的可贝尔的专柜可贝尔旗舰店你可以随便去比价，
1: 是
0: 八九九一模一样，都放购今天价格打到三九九，7件单品啊，有吃价格的眼霜，吃 价格的精华，吃价格的面霜全有了。
1: 是，
0: 其实三九九卖一套，今天照样买，订购速度也是会像现在这么快的。
1: 对，
0: 但是今天夸张在于我们新品首发，曹老师自己来了，把组合再给大家直接翻倍。
1: 是，
0: 我们大气到不送您中样小样，不送您其他的套盒，我们直接原版套盒 再1:1的重复一遍，
1: 对，
0: 就等于说399块钱买两套，
1: 是
0: 每一套7件单品，399，今天带回去14件单品全鱼子酱系列，
1: 对，无论是你今天35岁、40岁、50岁，包括这画面上的各大的明星，全部都推荐的可贝啊，就是因为它的成分非常的准确，它的功效非常的准确。那今天还是强调给大家，现在排队的所有妈妈们，整套能帮助大家什么？帮大家做到抗皱，帮大家解决您纹路皱纹的问题，好不好？谢谢各位。
0: 是的，再度跟大家重申啊，我们所谓的这些抗老抗皱，不是口说无凭的。
1: 对，
0: 所有的单品，我们不是整个系列做啊，我们不打这种擦边球，我们把单品拎出来。
1: 对，
0: 比如说今天套盒当中的精华液，我们给您2瓶，精华液具有紧致抗皱效果。 眼霜具有紧致抗皱功效，
1: 是
0: 鱼子酱的这个精华乳紧致抗皱，精华水紧致抗皱，精华露紧致抗皱，所以把每一个自己的功效认证的批文展示给您看，证明我们今天的可贝尔效果有目共睹。
1: 是，
0: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套盒。首先这个套盒我真的觉得，你两套买回家去，你完全可以送人的。
1: 对，
0: 这样的化妆品礼盒，可贝尔这样的品牌，你送给谁都知道是千元左右的东西。
1: 嗯，
0: 它不可能是几百块钱买回去的。 从洁面到我们的这个爽肤水，这个是乳，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水，
1: 水
0: 这个是眼霜，两瓶精华以及我们鱼子酱的面霜，7件单品可以说把整个的护肤流程全部囊括了。
1: 嗯，
0: 你每天早上起来护肤的时候，整个的步骤我们全都给到大家了，而且你是成套使用，再度重申，化妆品尽可能成套使用，为什么？成套使用它的功效是相互叠加的。
1: 叠加在一起，直接达到一个峰值，一加一大于二，
0: 哎，对了，真的就效果会更好、更强烈，用起来肤感整个的体验都会更好。
1: 对，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哦，再次强调给太太们，今天三九九是两大套。 两大套，好吗？不要再问问题了，两大套带给大家。然后成分的部分的话，再次强调给各位，大家先下单，好吧？因为电话线一直在排队过程当中，我们今天是全部拿到了真奢的鱼子精华带给大家。鱼子精华专门为大家提拉紧致抗皱莹润，直达肌肤的底层，激活你的肌肤的细胞，再配合上重组胶原蛋白、水解胶原蛋白，滋润你的干枯的细胞，让它更加的丰盈，再配合上烟酰胺帮您的光泽肌肤强韧屏障的部分。所以说它是由内而外
0: 的三大明星产三大明星成品，会用在我们的整套的保养品当中，
1: 是的，
0: 才为大家真的是做到非常好的功效。
1: 这里边金色的部分就是我们金灿灿、昂贵、稀缺、值钱的鱼子酱。
0: 对，
1: 今天这样的精华，你每次用一滴就可以了。这样的精华，我们给到大家两瓶。这样的精华，你任何的一些大牌奢侈品的品牌得卖到多少钱？
0: 对，
1: 今天啊，我把这个纹纹多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关节的地方，对吧？观众朋友，你看关节的地方，女性朋友一般都是纹纹会比较多的，
0: 是
1: 比较深的。
0: 是，
1: 你一抹上之后，它的整个的肤感就是那种水水的、润润的，然后再来上一点我们这个面霜。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面霜，它那个质地也不是那种乳霜的质地，你看到了吗？它是半透明的，半透明的质地就非常适合夏天，是清。爽型的面霜，在我们这些纹纹啊、沟沟壑壑多的地方，你着重的强化它一下。
0: 是，
1: 首先你看很好推开，
0: 对，
1: 吸收的速度也会很快。
0: 对，
1: 然后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因为刚刚第一趴我做完之后，我真的发现我的关节的地方亮了。通了，然后你对比一下，观众朋友，你看啊，对比一下，很明显的，你有没有看到？我是自己刚才发现了这个对比之后，哎，这样看，我自己发现这个对比之后，我说哇，我要在镜头前展示一下，我们今天的紧致也好，抗皱也好，这个效果我们是真正拿到批文的，主要手是比较瘦的那种手型啊，
0: 是，
1: 但你可以看到。皱纹是不会骗人的吧？
0: 对，
1: 沟沟壑壑不会骗人吧？
0: 对，
1: 当你用完了之后，蓬了、亮了、嫩了、紧了，这就是我们可贝尔的一个效果。
0: 是，
1: 每一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的脸上能焕发年轻态，焕发更好。

0: 的状态，对不对？
1: 是。
0: 今天可贝尔用起来，
1: 对，
0: 用起来的成本真的亲民又实惠，但是效果大家有目共睹。
1: 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贝尔目前在各大旗舰店的价格啊，单品的一整套的价格就是899元，原本东方购物今天做到新品首发，我们一整套做到399的价格，但是今天毕竟是东方购物做到线上的全新品首发，所以这就买一套赠一套，我们希望可贝尔整套的鱼子酱奢宠的高贵的礼盒，让电视机前所有的阿姨们体会到真的国货之光，真的成分带给大家的神奇的变化，带给大家就是针对大家脸上的皱纹，好不好？很多人都说到底可贝尔这套干嘛，针对你的皱纹，电话线真的依然全线爆。
0: 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1: 是
0: 这一个套盒899，刚曹老师给大家看了东方购，今天一个套盒399，
1: 对，
0: 买一套
1: 送一套，
0: 两个套盒沉甸甸的抱在手里，观众朋友专柜抱回来这两套套盒要20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399元全部都搞定，14件单品，用399元除以一下的话，每一件单品几十块钱，20-30块钱，一杯咖啡的价格，你可以买回去真正的国货之光，现在的大牌可贝尔，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限时限量的，不可能档档都有的，
1: 对，
0: 只在新品首发，只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抓紧时间赶紧来抢系列，0215119900。

0: 葛贝尔真的很好用。
1: 葛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葛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葛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葛贝尔超好用的，
6: 葛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7: 葛贝尔真的非常好，
8: 葛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9: 葛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0: 葛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1: 时间不应是肌肤的敌人，真正的抗皱是多维度的支撑。葛贝尔鱼子酱舒缓真护七件套，鱼子焕能，启育新生，源自深海馈赠，珍稀黄鹂鱼子精华，提拉紧致，弹嫩莹润，高能二裂酵母，细腻柔润，强韧肌肤屏障，重组胶原加水解胶原，充盈肌肤，蓬弹透嫩，有效改善干、松、垮、纹六大肌肤难题，展现弹嫩紧致肌肤。鱼子酱净澈洁面乳，净澈、清润、保湿。鱼子酱焕活精华水，补水、浸润、柔嫩。鱼子酱弹嫩精华乳，弹嫩、紧致、充盈。鱼子酱抗皱精华霜，抗皱、柔润、细腻。鱼子酱育龄精华液，育龄、深润、蓬弹。鱼子酱精华眼霜，提拉、亮眼。葛贝尔鱼子酱奢宠真护七件套，珍惜鱼子酱的力量，每一步皆全是奢华与功效的融合。深澈补水，焕现水润，饱满弹润美肌。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一个叫做理想肌肤，一个叫做瑕疵肌肤。瑕疵肌肤，当这些沟沟壑壑、斑斑点点长在自己的脸上，是不是很痛苦、很困扰？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当你皮肤焕发光泽，当你光彩照人、明艳动人的时候，谁不会昂首挺胸？谁不会底气十足？女人啊，真的就是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1: 是，
0: 女人一定要保养，一定要对自己好。而且我们今天所谓的保养，不是说让大家花个几万块钱到那种美容院等等等等去保养。
1: 是，
0: 在家里基础护肤要做吧，观众朋友。
1: 对，
0: 基础护肤都不做的话，真的，你说也不怪大家说说，哎，很多女人是黄脸婆、家庭主妇等等的、这些所谓的帽子、所谓的枷锁扣在我们中国女性身上，对吧？那我们今天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我们说了，自己都不爱自己，你指望谁来爱你呢？
1: 是。
0: 昨天是五二零，所谓的五二零，并不是指着别人来告诉自己爱你。
1: 对。
0: 真正的五二零应该是我爱我自己，我对我自己好一点。
1: 对。
0: 而我们今天的这套基础保养的护肤品，可以作为五二零你送给自己的一份很好的礼物。
1: 对。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一套护肤品，更关键的是它用到了鱼子酱，然后包括胶原蛋白和烟酰胺，这三大的明星成分真的都非常非常的贵。而且鱼子酱包括那个莱某尼的那个品牌当中，光一瓶面霜的价格就已经将近四五千的价格，所以称之为贵妇面霜。它贵妇面霜贵在哪？就是鱼子酱的成分。因为鱼子酱成分，很多的科学家包括很多的护肤研究人员，你会发现鱼子酱里面的活性，包括对肌肤的刺激，包括让它的焕发的新生效果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才有了鱼子酱进入到很多的保养品当中。而我们今天就是针对你脸上的皱纹，就像耿瑶说的，当你脸上的沟沟壑壑，当你脸上皱纹，很多人说嘛，有就是法令纹啊，然后川字纹啊，还有包括眼角的眼尾纹啊，当这些纹路没有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是说让你五十岁回到二十岁，我五十岁但凡能回到四十岁，我的心里的感受就是完全不一样。更何况我们今天的组合价格，会员朋友妈妈们，光鱼子酱你自己算算，你光去很多的网上，或者你现在去问很多的 AI， 你去问你说鱼子酱的护肤品大概什么样的价格，它就会告诉你它是昂贵的成分，它是有效的成分。更何况可贝啊，不光拥有这些成分之外，我们还拿到了全部的功效报告带给大家。
0: 是的，
1: 第三方的功效报告，我们是经过了皮肤28天的周期之后才告诉大家的实验的结果。所以说我们整套礼盒，我就是告诉大家，帮大家解决皱纹的问题，我们为大家做到的就是抗皱，带给大家紧致抗皱。
0: 可贝尔他们的全线产品划分的也非常的明确的，
1: 对，
0: 有的产品可能是对应这些年轻的肌肤，20+，
1: 对，
0: 有一些可能是35岁以上的熟龄肌，
1: 对，
0: 比如说35+。而我们的鱼子酱系列，其实真正针对的就是屏幕前的这些已经有皱纹的，因为我们是抗皱系列嘛，所以哪怕你说我是50+以上，我是60+、70+，甚至我是80+。观众朋友你放心，不管是60、70、80的这个肌肤问题，可贝尔一套就已经是正确对标到您的护肤产品了。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一套，刚刚我还在跟曹老师说，
1: 对，
0: 我们这个套盒当中没有鸡肋的产品。
1: 对。
0: 你说很多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五花八门的，又要勾兑又要调的，年轻人搞得来，很多这些熟龄肌、真正的阿姨妈妈咱们搞不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里边没有任何一个是复杂的东西，都是直接可以用，而且可以作用于咱们的皱纹的。
1: 对。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都有哪些东西。洗面奶，你洁面
1: 是
0: 最重要。你洗面奶没有人不用吧？
1: 对。
0: 如果你不用的话，在这里可要告诉大家，洗面奶用起来，就跟打肥皂一样，洗脸把脸洗干净，把皮肤给弄干净，然后洗完脸之后，我们用上我们的这个精华
1: 乳，这是乳，
0: 这是精华乳。我们先用精华水，
1: 对，
0: 在爽肤水就在脸上这样叭叭叭叭叭叭拍一下，
1: 对，
0: 用上我们的精华液，
1: 对，
0: 这个精华液是真正有鱼子酱成分的鱼子酱精华，
1: 是
0: 这个精华在外面别的品牌可能卖到1000多、2000多，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两瓶，发现了吗？每一个套盒当中都有两瓶精华，
1: 是
0: 这个精华说。实话，延展性超高，
1: 对，
0: 一次1到2滴就足够，1到2滴就足够啊！两瓶给到大家，然后用完精华，你可以用我们的这个乳，或者是用我们的眼霜都可以的。
1: 对，
0: 眼霜今天送给大家，我告诉大家，人老眼先衰，眼部的抗老眼霜是最吃价格的。
1: 是，
0: 我们今天眼霜都送给大家。
1: 对，
0: 你不用的话，送给自己的女儿，女儿可喜欢了。小姑娘现在都在眼部抗老，眼部是最容易老化的部位之一啊。
1: 是，
0: 然后包括我们的面霜，
1: 对，
0: 包括我们的乳液。
1: 对，
0: 今天没有一个鸡肋的产品，全系7套，这个套盒专柜卖多少钱？曹老师，
1: 899元的价格。然后今天东方购物399，最后51套的机会，刚刚已经呈现给大家。那今天399不是一整套，我是买一套 再送给大家一整套，两整套带给大家，市场售价已经接近1800元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物399，很多朋友妹妹说，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很厉害。我的品牌，我再次强调给大家，这跟我们的专柜，包括跟我们的线上所有的价格。产品一模一样啊！今天东方购物是特殊的，因为我们是做到新品首发，我们才有这样的组合。因为很多妈妈说，哦，这么便宜，确定吗？确定不是想要，不是啊，
0: 是的，
1: 你只管放心买，你只管放心用，好不好？399的价格带给大家。
0: 我们今天这个礼盒就是曹老师身后摆着的那个盒子，我们给大家看看整个的礼盒，你送人
1: 非常
0: 的体面，非常的好看。
1: 对，
0: 你哪怕不送人，我告诉大家，我化妆品一定要用整套，为什么？第一用整套给你自己满满的情绪价值，第二用整套，它每一个功效都是相辅相成的，
1: 对，
0: 效果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用全套的时候，你才可以把它的这个效果发挥到极大成，
1: 是
0: 极大成。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两整套两个礼盒，你可以送人一套。如果最近有去小姐妹家做客，有去好朋友家玩，有要见长久不见的朋友，你给他带上一套。我说实话，这个东西你送给别人，尤其送给女性朋友，女性朋友会非常的开心。
1: 对，
0: 送礼，我老公第一次去我家，上门女婿第一次去我家的时候，给我妈买的就是化妆品，就送到心坎里，
1: 而且都得一整套，
0: 对，一定要一整套，一定要礼盒装。
1: 对，
0: 今天送出去的礼盒1000元左右，899-900块钱嘛。
1: 对，
0: 送出去礼盒900块钱的感觉，但是你实际才花了200来块钱。
1: 对，
0: 200块钱都不到，100来块钱。
1: 是，
0: 没有人知道您花这个价格，因为只在东方购我们新品首发才有这样的优惠力度。
1: 是，
0: 甚至各大明星直播间已经瞄准这个商品了。
1: 对，
0: 拿不到这样的价格，
1: 拿不到，绝对拿不到啊！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拼手速。
1: 是，
0: 再来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鱼子酱的这个珍贵。说实话，你把它当成你说它和几千块钱的，那肯定是没得比。为什么？几千块钱人要品牌附加值，但你把它真正当成一个大牌平替没有问题。观众朋友看，在我倾倒的过程当中，这个鱼子酱的小泡泡它是可以肉眼看得到的，这个金色的泡泡你把它挤出来，
1: 对，
0: 一抹即化水。
1: 是，
0: 然后每次使用的时候我们会送给大家这样一个滴头。
1: 对，
0: 每次使用的时候啊，你就这样轻轻的挤上一滴就可以了，一滴涂全脸，超强延展性。你看啊，观众朋友看到啊，从我的手指头到手背，甚至一直到
1: 手腕，对，
0: 整个它都是可以抹得开的。
1: 是，
0: 整个抹开来延展性都非常非常好，而且用完很清爽，闻上去是那种高级的调香，大牌的调香，抹完之后一点不油腻。这个精华液的好处就是它抹完清清爽爽的，遇水化开的那种即视感。
1: 对，
0: 然后你再用我们的这个面霜，观众朋友，面霜很多人说夏天用面霜可以吗？我们这个面霜夏天用完全不油腻，你看啊，它是那种半透明，看到了吗？
1: 对，
0: 乳霜半透明的一个质地，然后很清爽不油腻，也是很好推开，哪里有皱纹眼角呀，法令纹啊，包括一些沟沟壑壑的地方啊，着重加强，瞬间涂抹，然后抹完之后看到了吗？润润的，亮亮的，看到了没有？感觉不一样了吧？你再看看我，来，看到了吧？
1: 对，看到了吧？
0: 好明显
1: 哦，对，
0: 同样啊，这个纹路一边干干涸涸，一边好像一弯汪洋一样遇到水了，展开了，舒展开了，这就是咱们的这个效果。
1: 对，
0: 而且这个效果不光是大家肉眼可以看得到的这个纹路的感觉啊，
1: 是，
0: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报告，
1: 对，
0: 我们有证书，
1: 对，
0: 我们根据不同的产品有着不同的独立的报告。
1: 对，最后的32组先提醒大家啊，我们今天全部出具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包括我们的精华液来紧致抗皱，包括我们的精华霜、眼霜紧致抗皱，精华乳紧致抗皱，鱼子酱焕活精华水紧致抗皱，我们的抗皱精华露紧致抗皱，我们几大的鱼子酱包括明星成分带给大家，相辅相成，一定要成套来做到使用。
0: 是的，
1: 最后26组，你看说话之间就是5组6组在跑。谢谢大家，今天再强调买一组送一组啊，买一组送一组。
0: 真的不说了，观众朋友，再跟大家说说我们的价格，外面卖899，全网可查，所有的官方旗舰店、网络渠道已经上市了。这个鱼子酱系列专门针对熟龄肌，
1: 对，
0: 专门针对
1: 中年
0: 朋友的这些皱纹，中老年朋友的皱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一套东方购物再送一套，14件单品399，每一套都是礼盒包装，每一套囊括了咱们护肤的全部流程。自己如果用不过来的，直接送人，送人具有面子，具体面，送给自己的婆婆，送给自己的好朋友，送给自己的这个女儿，送给自己的姐妹啊！来，最后的少量现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舍贝尔真的很好用。
1: 舍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舍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舍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舍贝尔超好用的，
6: 舍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舍贝尔真的非常好，
7: 舍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舍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舍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0: 太快了，观众朋友，真的把自己好好的养一遍吧。我们都已经这个年龄了，包括现在，你看我才三十几岁，我和二十几岁的时候心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不比什么穿的，不比什么奢侈品，不比这些珠光宝气，我比的是什么？比的是谁年轻态。
1: 对，
0: 当我和小姐妹聚会的时候，
1: 对，
0: 我们三十几岁，别人看上去像二十几岁，我看上去像四十几岁，
1: 是
0: 二十年的差距就拉出来了。
1: 对，
0: 人有多少个二十年啊，观众朋友，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不要看着简简单单的变年轻几年几岁，但是对于同龄来说，当你站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女人过得真好，真滋润。
1: 是，
0: 你不用讲话，大家都知道你是日子里边没有一点苦的。
1: 对，包括现在很多的明星也好，大家越来越觉得真的明星也没有什么做到很夸张，但是他就显得年轻态。
0: 对，
1: 包括我们之前刚刚看的像李小冉。我一直觉得李小冉的状态太好了，
0: 怎么那么好，
1: 50岁的年龄
0: 啊，这
1: 整个人的状态就是非常的少女感。
0: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人还少数吗？不少的，
1: 对，不少，真的不少。
0: 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很多的。为什么当大家越来越年轻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这些年轻的人他们都背后有在做努力，
1: 是，
0: 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白来的。
1: 对，
0: 大家对自己好，爱护肤，爱养肤，每天给自己脸上的时间花的稍微多一点，
1: 是，
0: 你就可以看得到改变。
1: 对，用对保养品非常的重要。好吧，我们今天的鱼子酱，我们的蒸护礼盒带给大家最后的18组、嗯、我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满满的鱼子酱的成分，高级的贵妇面霜的成分带给大家，再配合上我们的烟酰胺，再配合上我们的重组胶原蛋白，肌肤由里到外给大家焕能，然后再配合让大家保护我们的整体的屏障、嗯、更重要，我们今天价格，我再次告诉各位，线上价格899一整套，也没有任何的活动，因为全新品不做任何的活动啊。嗯、然后我们今天是399买一套送一套。我告诉大家，这个力度要比接下来的618要高出很多很多，大家不用再等。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就一步到位，让大家爽。
0: 是的，而且说实话，现在我自己也在用可贝尔的很多的产品。
1: 对，
0: 可贝尔的产品真的是会让你觉得说，哦，完全不输大牌。
1: 对，
0: 几千块钱的保养品、护肤品，我曾经也用过。
1: 对，
0: 说实话，这些钱啊，咱们花在脸上，很多观众朋友是觉得有点心疼的。
1: 对，
0: 但今天我们的可贝尔几百块钱，让大家拥有鱼子酱系列，鱼子酱还有我们多说吗？然后你看，包括可贝尔的代言人，
1: 对，
0: 除了这个单依纯年轻一点，你看都是一些中龄、熟龄期，
1: 对，四十加，
0: 胡可
1: 四十加，
0: 人家
1: 对不对？
0: 对吧？沙溢老公那么年轻，胡可一点不觉得他比沙溢大，其实胡可比他沙溢大好。几岁，
1: 是，
0: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例子，这样又一张又一张的脸告诉我们，女人是可以对抗地心引力的，
1: 是，
0: 对抗皱纹我们是有秘密法器的。
1: 对，
0: 而我们今天的可贝尔，我们说了每个护肤品都有它的效果，我们可贝尔这一款鱼子酱系列它的效果是什么？两个字，
1: 抗皱。
0: 抗皱，
1: 对，
0: 皱纹其实是反而我们最头疼最无法解决的。
1: 是，
0: 你说斑也好点也好，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1: 擦个粉底液你就盖掉了，对吧？
0: 是，你用这个化妆品也可以对抗，很好的对抗。
1: 对，
0: 但是皱纹是真的没办法对抗，而且皱纹是一年一年随着时间的增长愈演愈烈。
1: 对，
0: 我们经常说女人35岁、45岁以及55岁都是一个又一个的分水岭，
1: 没错，
0: 会断崖式的衰老。
1: 是，
0: 所以当你的皮肤遇到这些年龄、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可以交给可贝尔试一试。嗯，今天试错的成本多少钱呀？几十块钱，今天的精华液面霜20来块钱。我说实话，真正在超市买20来块钱的东西，咱可能都不敢买。
1: 对，
0: 但是可贝尔今天这罐面霜，14件单品，你用399除，每一件单品几十块钱，一杯咖啡的价格买回去的面霜超大罐，你可以感受一下，这叫鱼子酱面霜。
1: 是，
0: 这个鱼子酱系列，它的整个的肤感，它整个的肤质来说，对抗这些沟沟纹纹、这些皱纹干咳比较严重的地方，你去着重涂抹，着重加强，然后你再去看看效果，对不对？观众朋友，你肉眼可见呀，对不对？
1: 对，
0: 咱这一双手，同样每个事情都是同样用这一双手做的。
1: 是，
0: 但是你看一档直播，我一直用可贝尔滋润这一双，非常的明显啊。
1: 是，
0: 然后整个的皮肤也感觉到蓬了，整个的皮肤也感觉到润了，提亮了。
1: 对，
0: 时间长了之后，你每天晚上用完，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个皮肤啊，就跟那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1: 是，
0: 你自己先摸，先是软，然后是滑、嫩、弹。这就是咱们可贝尔的效果。
1: 对，
0: 包括我们这个效果，也不是说我们俩张两个嘴在这里说。
1: 对，
0: 我们有真正第三方的证书。
1: 对，我们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其中的5大罐全部做了第三方的功效认证，28天的皮肤周期带给大家，我们就是给大家紧致抗。

0: 299元，买一套送一套，只在新品首发，只有最后的五分钟，备货一旦售罄，我们今天也是加不了的。
1: 是，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1: 对，
0: 所有屏幕前的女人们，想要容光焕发，想要像那些明星一样啊，咱们也把年龄变成一个自己的秘密，好不好？抓紧时间，可贝尔先来体验一下，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膝嵌套，鱼子焕能，启韵新生，源自深海馈赠，珍稀黄金鱼子精华，提拉紧致，弹内莹润，高能二裂酵母，细腻柔润，强韧肌肤屏障，重组胶原加水解胶原，充盈肌肤，蓬弹透嫩，有效改善干、松、垮、纹六大肌肤难题，展现弹嫩紧致肌肤。鱼子酱净澈洁面乳，净澈、清润、保湿。鱼子酱焕活精华水，补水、沁润、柔嫩。鱼子酱弹嫩精华乳，弹嫩、紧致、充盈。鱼子酱抗皱精华霜，抗皱、柔润、细腻。鱼子酱育龄精华液，育龄、深润、蓬弹。鱼子酱精华眼霜，提拉、亮眼。可贝尔鱼子酱奢宠真护膝嵌套，珍惜鱼子酱的力量，每一步皆全是奢华与功效的融合，深彻补水，焕现水润，饱满弹润美肌。
1: 各位观众朋友，最后还有两分多钟时间了，刚我还在跟曹老师聊，其实你在可贝尔单买一瓶乳，单买一瓶水，水乳两瓶价格就得200-300块钱。
2: 对，
1: 你今天是每一个套盒七件单品。
2: 对，
1: 哪怕你说哎呀这么多东西我用得了吗？没关系，白送你的，不要白不要。
2: 对，
1: 不用白不用，你自己用不了你送人也好呀。
2: 对，
1: 我们今天都是礼盒包装，送人也很体面的。
2: 是，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全系整套套盒全部都是鱼子酱系列。
2: 对，而且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其实可贝尔最早在东方购物曾经推荐过一款鱼子酱的面霜，我就记得当时的价格是599还是699。
1: 光面霜，
2: 因为鱼子酱真的非常非常的贵。这个成分我要告诉大家，鱼子酱的成分不光是很多的莱某尼，我说很多的奢侈品当中成分会用，还有你所熟知的很多的品牌都会用。但凡用到鱼子酱，它里面的成本就贵，成本贵自然它最后的售价也会非常的贵，
1: 而且也是他们同品牌当中的高端线。
2: 对，然后我们今天可贝尔给大家就是满满的鱼子酱，而它鱼子酱不是在主要的什么精华液，它几乎每一项包除了我们的洁面乳没有
1: 啊，
2: 几乎其他没有，
1: 都有，
2: 全部都有鱼子酱成分带给大家，所以说你就知道它的整个的配比的量，让你用到的每一步骤都能够激发你肌肤基底层的细胞的活性。
1: 而且我们在这里真的呼吁大家，化妆品保养品一定要成套去使用。
2: 对，
1: 成套好处在于它的水乳之间，它的面霜精华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2: 对，
1: 互相作用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效果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峰值，这才是成套使用的一个目的。
2: 对，
1: 更加上成套使用会让你仪式感拉满。
2: 对，
1: 每天早上护肤像一个享受一样。
2: 对，
1: 整个的过程你会觉得说我在爱自己，我在对自己好，
2: 是，
1: 我在认真的经营自己的生活。上了年龄我们关注健康，更应该关注到自己的容颜容貌。为什么？因为越上了年龄，容貌反而成为我们衰老，因为衰老加速了嘛，反而成为我们需要好好去经营的一个部分。
2: 没错，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的鱼子酱的全套的奢护礼盒，我们今天是买一赠一带给大家，专柜是899一整套，今天399两整套带给各位啊。
1: 是的，
2: 全部都有功效的认证带给大家，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这样的组合只限我们的新品首发。
1: 是的，你不在东方购物买，你出去看看超市当中，
2: 对，
1: 哪怕品牌不如可贝尔的，随便一个套盒没有低于500块钱吧，没有低于300块钱的吧。
2: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399买一套送一套，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潮起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龄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又到了吃咸鸭蛋，然后吃松花皮蛋的季节了。因为呢，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明天就是28度，接下来呢，可能那种夏天的感觉很明显，很多人会觉得吃东西吃不下去。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千万不要错过，就是三阳盛的好的来自于高邮的咸鸭蛋和这个松花皮蛋。在这个季节里面，有的时候晚上我们来一碗小粥，对吧？然后再来上咸鸭蛋呢，或者是这种好吃的这种我们说这种松花皮蛋，都是相当不错的。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福州一起来分享，欢迎福州。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双黄蛋哈。我们中国人一直觉得双黄特别的吉祥，小孩去考试之前，我们说祝你考个双黄蛋100分，然后你自己对吧，好事成双，双黄蛋就是非常吉祥的这样的象征。今天三阳盛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这个双黄蛋的组合，颗颗都是双黄蛋，真的特别棒。嗯，
0: 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其实这种高油的好的这个咸鸭蛋是不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首先在这个我们的产地上面是做了升级。嗯，以前不是高油的，因为高油的咸鸭蛋是非常有名的，
1: 我们是吉安认证的。
0: 哎，今天我们是首先是升级到了高油，就是地标的产地。
1: 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它，你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自然的、觅食的、自然产蛋当中的双黄蛋，双黄的啊，
1: 对的。
0: 所以这个如果孩子，就像刚才福州说到，如果考试对吧，或者说是家里面有一些重大的事情，或者说是你想要吃一点好吃的这种双黄蛋，今天都不要错过。这个组合一共有30枚，它个头特别大，
1: 好大
0: 啊，个头特别特别大。
1: 对的，
0: 我们可以跟大家来比一下。
1: 好的，我们今天双黄蛋每个都有80克，就是平时您看到80克是一个什么概念？是鹅蛋的大小。然后70克的蛋，我拿在手里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差还是差蛮多的。
1: 我们每一颗都是这么大，80克，里面是双黄。
0: 对，你看上面写了啊，就是双黄啊，双黄蛋啊，这个就是说你比如说配粽子啊什么都很好吃，
1: 真是
0: 香的不得了。这个就是一共有30枚，然后我们的价格是199块钱，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
1: 对，
0: 另外一个组合是这样的，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呢也喜欢吃这个松花皮蛋，
1: 对的，
0: 对吧？松花皮蛋也是这个季节特别特别好吃的。我们今天是咸鸭蛋，就是普通的咸鸭蛋
1: 哈，
0: 但是也是高油的。
1: 对
0: 啊，大家放心，也是它那个蛋白不会特别的咸，而蛋黄全是油，
1: 起沙流油。
0: 哎，对，就是特别特别好吃。然后呢，这个是30枚，再有10枚的松花蛋，就这个组合呢会丰富一些。
1: 是，
0: 那么那个组合呢相对来说它的精准度更高一些。
1: 对，
0: 这个是150块钱。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东西啊。
1: 好好好，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高油双黄蛋呢，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泡沫包装，非常漂亮啊。你看颗颗都会有外包装。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首先三阳盛的品牌，三阳盛是1920几年就有的品牌，百年老店，然后是中华老字号啊，特别棒。产品名称就叫高油双黄蛋，它是高油湖上散养的麻鸭下的蛋，而且精挑细选，可能一大堆蛋里面能挑到一个双黄的就很了不起。然后每颗双黄啊，颗颗双黄，双黄咸鸭蛋饮用水和食用盐，就是这三个配料，没有别的东西了。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极爱标识。因为高油咸鸭蛋也不是说我再高油建个厂我就能叫高油咸鸭蛋的，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核。而且高油政府每年都要办一个咸鸭蛋节，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产品。
0: 对，它这个就是看上去就很诱人哈，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
0: 我们现场给大家开一个好不
1: 好，
0: 感受一下。
1: 对，我们每个都非常大，真的像鹅蛋大小。朋友们，每个保证给大家都是80克以上。然后剥开以后特别好看，你对着光你直接就可以看到它有两个黄在这边。
0: 对，
1: 然后蛋清不多，
0: 那这就是两个黄吧，
1: 两个黄
0: 刚好，两个黄。
1: 对，戳开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0: 哦，冒油了，冒油了，
1: 冒油，
0: 好长啊！
1: 挤下来，
0: 哇！哎呀，天哪！
1: 对，这是上面的这个哈，
0: 对，
1: 下面这个再看一下。
0: 对对对，
1: 哇！起沙流油，
0: 来来，赶紧放到这个里面来，真的别那个露出来了，这看着就。看着这个就是口水都飙出来了
1: 啊！太漂亮了，
0: 真的都是人间美味啊，都是人间美味。然后呢，你想想看你，而且它蛋白不是特别的咸，我们给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因为其实，如果蛋白特别的咸，
1: 对，
0: 其实对大家的身体也会有一定的负担的。我们的蛋黄是双黄，但是蛋白又不会特别的咸。看得我都快撑死了，我快不行了。
1: 对，我们俩得强起来了。双黄，朋友们，泾渭分明，两个大蛋黄，
0: 好好吃的。
1: 我们俩不用抢，一人一个蛋黄，
0: 不用抢了，不用抢了，
1: 不用抢了，不用抢了。太赞了，朋友们，这个蛋黄
0: 它的蛋白，关键是
1: 这才叫做起沙流油。什么叫起沙流油啊？真的漂亮啊，这个蛋，
0: 吃死了，
1: 真的好吃，
0: 太好吃了。
1: 对，我把下面这个剥开给大家来看，
0: 太好吃了。
1: 吃掉了一个蛋黄，还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蛋黄。
0: 你可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我来尝一下，我来尝一下，大家不要嫌我就是拿起来非常邋遢哈。但是这两，
0: 但是这个味道，对味道一定要替大家尝一下，它是非常非常入味的。然后你这个季节，你比如说配点粽子啊，对吧？配一小碗粥啊，
1: 真的叫起沙流油。
0: 对，真的相当相当的好吃，绝对人间美味。哇！
1: 而且我们就让空口吃咸蛋黄，对对对，
0: 人间美味，太好吃了。
1: 它不是那种很咸的，
0: 对，它是用古法，然后是草木灰的黄泥来腌制45天。它是少盐慢腌工艺。
1: 对的啊，
0: 少盐慢腌工艺，起沙流油，然后呢，非常的营养。也是人间美味，
1: 人间美味。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已经非常高了。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是你想特别特别喜欢吃咸鸭蛋，你就拿那个双黄的。如果你说我也挺喜欢吃松花皮蛋的，那么你就吃那个150块钱，它那个里面呢是会有
1: 40颗，
0: 对，它会有10颗松花皮蛋和30颗咸鸭蛋啊，就是这样一个不同的构成。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哈，02151199000。
2: 我给他看到有的上海的哇，哎呦，我不要太开心哦。因为我老欢喜海带的，老欢喜吃海带的，因为呢，这个海带呢，在市场高头老少见的，因为价格比较贵，现在也老少的。这个蛋剥开来呢，没想到你像哇，海带油，哎呦，跟你这个捏到手朗向这个海带，哇，有个蛋全部滴出来的。但是我吃到嘴巴里的，打开来吃到嘴巴里的，你像海带王，就起酥的。而且咬到嘴巴里，全是满口香味。哎呦，饭太好吃！我就觉着老年人也好吃，小人也好吃。偶然时光，我早浪向觉着拿一碗泡饭吃吃，拿只海带过过。哎呦，这个味道真的老好的。现在马上就要礼物快要到了，我现在觉着正着打两下回转去，送八亲朋好友，伊拉看到这个海带刚好，肯定也老。
0: 讲这个双黄蛋，大家一定要来尝一下，
1: 太好吃了，
0: 真的好好吃。哎
1: 呀，刚才
0: 好好吃，
1: 高宇老师两个人在那里感叹半天，说真的太好吃了，
0: 人间美味啊，
1: 人间美味，人间美味，
0: 真的这个东西就是说，它怎么就能这么好吃？因为它的蛋白，它不是和那种齁咸，你知道吧？它是用低盐慢腌的工艺。
1: 对的，
0: 这个双黄蛋里面的那个蛋，因为我们其实吃咸鸭蛋不就是要吃蛋黄吗？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但是说实在的，我现在觉得了，吃咸鸭蛋还是得选老牌子，老牌子这么多年的经验累积，而且人家爱惜羽毛，所以人家用的料就是好。我们今天用的是高邮湖上散养的麻鸭下的蛋，
0: 对，
1: 双黄蛋，你想多少蛋里面？我怀疑我是外行人哈，我觉得是不是得几千？啊，上万个才能出几个
0: 呀？那肯定是万里挑一的呀，
1: 万里挑一嘛，双黄嘛。我们平时说哇，什么中了奖，就是中了双黄蛋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好吉祥哦。
0: 对，像双黄蛋现在热销当中啊，我提示大家，今天双黄蛋的备货不是很多的。
1: 你看这个油啊，
0: 双黄蛋备货真的不是很多的，因为它就是万里挑一的量。
1: 对的，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双黄蛋的组合，抓紧时间。
1: 起沙流油。
0: 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是两个构成，一个是有双黄蛋，就是纯双黄蛋的构成。另外一个构成是，就是单个的黄的，就是普通的这种咸鸭蛋，然后再，但是它个头也很大，
1: 有70克的，
0: 对，也有70克的，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那个10只。就是我们的松花皮蛋，
1: 对，一共40个哈，150的，但是199的是双黄蛋，30个。
0: 这个松黄，这个双黄蛋，大家一定要来尝一尝，必须要来吃一吃。
1: 我就想，小孩要是要考试的，我提前得给他吃一个。
0: 你是一个虎妈，你在这个吃鸡蛋的上面，吃鸭蛋上面都得要考虑一下孩子。
1: 我是一个喜欢口彩的传统人士，你知道吗？
0: 明白。
1: 喜欢好口彩哈。
0: 是的。
1: 一开就是个双黄蛋，这也好开心。
0: 对对对，真的运气很好，这也是运气嘛，对不对？也是把好运传递给大家。而且马上就是立夏之后，是不是也要挂那个蛋呢？
1: 是要挂那个蛋，然后立夏以后，大家会觉得天气很炎热，比较没有胃口，想吃点稀的东西，
0: 要吃点
1: 粥什么的，吃点鸭蛋。以前我们老话怎么讲？鸭蛋是打毒的，有那个感觉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到立夏的时候啊，或者是炎热的时候，要吃点那个鸭蛋，对身体特别特别的好。但是普通的鸭蛋吃到没
0: 什么胃口，你炒个菜也好吃的。
1: 对，我们有了这个
0: 炒豆腐
1: 咸味以后，起沙流油以后，怎么做的好吃？
0: 这种做法
1: 跟南瓜、跟豆腐。 果、跟排骨、跟鸡翅，怎么做怎么好吃，
0: 好吃好吃好吃。喜欢的话别错过，我们现在是双黄蛋在热销当中，
1: 是
0: 商谈排队等待全部是在双黄蛋上面。如果大家看中了双黄蛋，您抓紧时间。如果你说我看中的不是双黄蛋，那还可以悠着点，但只要看中了双黄蛋，抓紧时间啊，02151199000。我们的顾客很多朋友已经在订了，然后呢，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用到的工艺是古法的工艺。
1: 对，
0: 你看它这个蛋哈，它腌制的这个环境哈，它腌制的环境是用古法的草木灰，然后黄泥腌制，
1: 少盐慢腌工艺
0: ，这叫少盐慢腌工艺。
1: 对的，
0: 所以它就是保证就是蛋白不会那种齁咸齁咸
1: 的。是的，是的，吃到口感特别的好。刚才大家是亲眼看到我跟高老师一人一颗，直接空口吃，连粥连菜。
0: 双黄双黄，
1: 完全不会觉得咸，所以很符合我们现代人对健康的要求。
0: 双黄一定要买啊！双黄给大家看一下，
1: 看到双黄不容易的。
0: 双黄就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眼，看一眼，
1: 好漂亮。
0: 剖面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双黄。然后我现场呢，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是不是跟我们的蛋的颜色也很
1: 好看？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里面的这个蛋啊，给大家感觉一下，这个就是一只了，对吧？
1: 对。
0: 还有一只在哪里啊？还有一只应该躲在这个后边，
1: 对，在你可能被你手捏住了的地方，
0: 可能被我捏住了。
1: 对，
0: 它反正就是超级好吃。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先尝为敬。
1: 对，空口先吃一个，给大家来看，真的不咸，
3: 好好吃，
1: 真的起沙流油，完全不咸。让你配点白粥，那个白粥上面
3: 不行了，不行了，我要赶紧来点粥了。
1: 配点白粥哈，真的。
3: 接下来交给你了，我来，不说你接着说吧，我来吃点粥。
1: 好的好的好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就双黄蛋有多大，真的建议大家买我们1999的这个组合鲜啊。哎呀妈
0: 呀，人间美味，人间美味，太好吃了。
1: 你看，真的是高丽老师今天衣服的颜色，鸭蛋青色。这个是80克，我们今天1999有30只，颗颗都是80克以上，然后颗颗都是双黄蛋，然后150的组合
0: 是这里面的油，
1: 对，
0: 这里面的油，哎，我给大家吃一下蛋白，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它这个蛋白也好吃，
1: 很少看到高丽老师吃的这么忘情啊，
3: 哦，太好吃了，
1: 真的，
3: 怎么办？停不下来，付粥交给你了，
1: 好，再给大家来看，
0: 哦，这里还有一个蛋黄，
1: 哦，找到了找到了，颗颗双黄，
0: 我刚刚已经吃了一只了。又捞了一只出来，
1: 不用拼运气，磕个哇，好大！我感觉这个蛋里面两个蛋黄已经占满它所有的份额，
0: 好大，对，
1: 对吧？
0: 你看两只啊，我天，
1: 真的
0: 人间美味啊，朋友们，
1: 人间美味，对，我们还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菜。
0: 哎，你给大家看一下菜，
1: 这个蛋黄排骨，大家就是平时你做排骨，可能小孩都吃腻了吧，觉得就啊，这有什么了不起？天天不是红烧就是糖醋，你今天拿我们的蛋黄给它裹一下。你知道蛋黄做的菜都叫金沙蒙蒙，
3: 哎呦，今天太好吃了，
1: 黄金的沙嘛，好漂亮哦！蛋黄排骨小朋友肯定会超级爱吃，它就是每到我都不忍心破坏它的品相，在大酒店里面这样的一盘可能要198、298，对不对？另外你还可以做一个那个，
0: 我已经停不下来了，
1: 想要点那个，
0: 哎，你看，看我的这个粥。我这一勺粥里面可是放了半只蛋黄的，
1: 半只，哇，好漂亮。金沙，
0: 这一口下去，我跟你讲，啥都忘了，
1: 啥都忘了，
0: 真的啥都忘了，真的忘忧解忧，
1: 忘忧金沙。这个就直接放点，你看虾呀、青豆啊，然后放点那个大白菜啊、娃娃菜啊，然后里面放点魔芋丝啊，再放点我们这个双黄蛋，朋友们太过瘾了吧！
0: 我这一碗粥下去，整个人妥妥帖帖的，好舒服。
1: 对啊，这个真的叫做起沙流油，这一抿啊就变沙了，你看到没有？我稍微一夹，它就化了，这个真的太赞了！家里有了这个双黄蛋，你做什么菜都是大厨，卖相太好了，太鲜了，还不咸，
0: 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我跟大家讲，真的太好吃了，
1: 对的，对的，
0: 一定要买那个双黄的。
1: 对，
0: 它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这个季节呢，我们因为出汗出得多嘛，
1: 是
0: 你出汗出得多的话，稍微吃一点那个咸的东西，对咱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啊，补充一些钠是有作用的啊，因为你一直在出汗嘛，对吧？你要出去呢，明天是28度，所以天气一热，你吃太淡的味道是有点吃不下去的。
1: 正当其实这个东西来的，
0: 对，那么它就是正当时候，因为你看5月5号就立夏了，
1: 5月5号，
0: 明天就28度。所以你这种天气下面，有的时候吃别的东西真的吃不下去，
1: 没胃口的。
0: 今天我们是用这个呢，草木灰， 古法草木灰腌制45天，它是少盐慢腌工艺。
4: 对，
0: 这个我们的这个蛋啊，双黄蛋啊，它不光是蛋黄好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吃蛋白的，
1: 蛋白也好吃，
0: 它这个蛋白也特别特别的好吃，因为它不够，它不是那种很咸的。
1: 你说太对了，有些那个咸蛋黄的蛋白咸到发苦，我们完全不会，
3: 好好吃，
1: 对，好好吃。
0: 我这一碗粥已经没了，
1: 哇，真的不行，我把我这碗也给你，你一会儿还要连场，你很辛苦。
0: 为什么都是我在吃？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配料表非常干净，
0: 很好吃，
1: 特别是我们皮蛋也是，我们保证给大家是无添加的皮蛋啊，大家不用担心，像以前怀疑那个皮蛋有铅，害怕，我们没有的啊，你看高油双黄。蛋高油散养麻压下的双黄蛋，万里挑一，配料只有双黄的鲜鸭蛋，饮用水和食用盐，没有别的东西了。三阳盛百年的老字号啊，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包括到给大家来看有 GI 标，
0: 对，它是有 GI 标的，
1: 对，因为高油双黄蛋就是一种地标产品。
0: 是的，
1: 你不是能打擦边球的。
0: 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带有皮蛋的组合。哎，电视机前有没有人爱吃皮蛋的？这个皮蛋我也替大家尝一下。
1: 好好，
0: 你爱吃皮蛋吗？
1: 我也挺爱吃皮蛋的，
0: 皮蛋我也是我的最爱。
1: 对，
0: 今天这个产品两个都是我的最爱。
1: 今天这个产品大家其实两个都可以
0: 买，我皮蛋可以一个人空口吃上好几个，哇，而且我可以不蘸酱油。
1: 那你今天可以放心，因为以前担心皮蛋有铅嘛，今天放心无铅皮蛋，所以你喜欢吃皮蛋的朋友大快朵颐。
0: 我可以不蘸酱油就这样吃，我超爱吃皮蛋，
1: 而且浇点醋特别好吃，
0: 我啥都不用浇我就能吃，
1: 太厉害了，
0: 你知道吗？就一个人他要是爱一个东西的时候，他是可以不用浇这些东西的，就直接吃，
1: 对，空口吃就可以了。哎，高一老师是真爱吃皮蛋和双黄蛋。哎，我们跟那个豆腐拌在一起，然后切点青瓜，切点那个，
0: 对呀，这种小菜可好吃了，
1: 小米辣，好漂亮的一个冷盘哦。这个老爷叔下点酒，对不对？阿姨就是平时不想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烟熏火燎，就是炒热菜，我们拌个凉菜，
0: 对，
1: 这样漂漂亮亮。
0: 这个菜我们介绍过吗？
1: 介绍过，介绍过。金沙那个排骨，
0: 金沙排骨，就是你把那个咸
1: 蛋黄给它裹一裹，
0: 跟这个东西裹到一起，这个菜也是一道名菜、
1: 啊。可以裹南瓜，可以裹豆腐，可以裹排骨。
0: 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三阳盛的高油的咸鸭蛋呢，它其实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1: 是，
0: 而且呢，其实双黄蛋是很不容易的。就像刚才傅舟说的，口才又好，
4: 对的，
0: 然后味道又好，对吧？
1: 哇，
0: 然后它里面就是大量的就是蛋，然后呢蛋黄，它的蛋白不会特别的咸，它是用低盐慢腌工艺，
4: 对的，
0: 所以就特别的好吃。
4: 是，
0: 然后这个呢是这样的，30枚，每一枚是高达80克，
1: 33盒啊，就是
0: 30枚，然后呢全部是这种泡沫包装的，就这种。
1: 这三大盒，
0: 三大盒送到您的家里面，然后你也不用担心，比如说会震到什么的都不用担心的，所以全部都是这种防震的。
4: 是，
0: 价格是199元，非常好吃，
1: 超好吃
0: 啊，超级好吃，就是人间的大美味。
4: 对，
0: 而且特别是在这种夏天的时候，哎呦，我们摄像老师都看到那个，哎，待会给你们也尝一下啊，超级好吃的，
1: 真的，真的，大家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吧，因为这个确实是很难得的，能够有双黄的咸鸭蛋，0215119900。

0: 上单排队非常高啊，双黄的咸鸭蛋，这个真的是很难得的，在市面上其实这种双黄咸鸭蛋也是不便宜的，
1: 我都很少见到。
0: 对对，很少见到。
1: 像山羊胜这种老牌子，可能才会有这种资源哈、不是说所有牌子都能给你做到每一个保证你都是双黄蛋。
0: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它整个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高邮当地的，
1: 对啊，
0: 高邮当地的这个咸鸭蛋
1: 是。
0: 然后呢，这个高邮本身它当地的这个鸭子咸鸭蛋也是它当地的一个 GI 的地理保护标志的产品。
1: 我们是散养的麻鸭，它平时吃的东西不是吃饲料，因为它要在高邮湖里面自由的翱翔吧。它要吃河里面、湖里面的小鱼、小鸭、小螺丝。
0: 我跟大家讲啊，
1: 所以很有营养。
0: 对这个呢，有好几种吃法。比方说，你们家最近大家已经开始有些人去吃那个粽子了。
1: 哎，对，
0: 对吧？你吃粽子，哎，有一个粽子是不是咸蛋黄肉粽？
1: 卖的巨贵。
0: 然后你就买个肉粽就可以了。哎。
1: 自己 DIY、
0: 你就买普通的肉粽，然后把咸蛋黄加到一起，就变成了咸蛋黄肉粽。
1: 而且你都没有见过双黄咸鸭蛋的肉
0: 粽，
1: 对
0: 对
1: 对，这个成本高，
0: 就超好吃，它就是很好吃的，就是流沙的那种质感，然后绵绵的、软软的、糯糯的，很入味哈，很入味，好吃到不行。所以喜欢的话，真的不要错过。这个就是说，你来一碗小米粥，对吧？来一碗那个白米饭。然后白粥吧，就是配粥是特别特别好的。扫码打电话吧，我们还回来吗？导演，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就回吧，给大家看一眼吧，好不好？因为它是流沙，很厉害的。来来来，回来回来，
1: 来
0: 给大家看一眼，
1: 看一下，看一下。
0: 对对对，我们这一只是有80克，
1: 对，
0: 这只有80克，
1: 大家可以看到。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种是70克的，
1: 哦，
0: 已经个头很大了。
1: 对的，
0: 大家看到我的手，对吧？我的手掌。这是70克的啊，已经很大
1: 了。
0: 对，但是今天的每一个双黄蛋是80克，它要比这个我们一般正常吃到的这个再多到10克。
1: 对的。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那个，哎，两个蛋黄已经看到了，
1: 看到没有？已经看到了，已经看到了，给大家来扎一下哈，看看这个蛋黄流油的感觉。
0: 哦，天哪！
1: 油多不多，朋友们？
0: 下面一个呢？
1: 下面一个再扎一
0: 下。下面来给大家感觉一下。啊，天哪！你看看，全都出来了。哇，这个真的不得了哎！
1: 真的，
0: 你可以尝一下味道。
1: 起沙流油，起沙流油，
0: 真的起沙流油，
1: 起沙流油，这两边的油都没流完，你看到没有？
0: 这个就是人间挚爱，就是你配一下，配一碗小粥，
1: 对
0: 吧？
1: 而且我一稍微一挤，你看它已经起沙了，已经化成这种沙的感觉了。
0: 它是用
1: 骨啊，朋友们，这个
0: 对，哎，你配一下粥，你尝一下。
1: 好好好，
0: 你真的拿它配一下你的粥来尝一下，你就拿这个
1: 好。
0: 配一碗小白米饭，或者是白粥，大家听我的。
1: 我觉得真的，
0: 我们把小虫子都引过来了。
1: 好奢侈哦，好奢侈哦，朋友们，一个蛋黄里面，一个鸭蛋里面有这么多的蛋黄，还有两个这么大的蛋黄。
0: 哎，你们双黄蛋的备货不多嘞？双黄蛋能预约吗？
1: 全是沙。
0: 能预约吗？能预约。
1: 尝一下啊。
0: 哎，问一下好吧，多久可以到？预约的话，多久能到？双黄蛋已经快不多了。
1: 是不是有点奢侈啊，高丽老师？
0: 吃起来！
1: 天哪！
0: 我们说人生在世，美味是不可辜负的，对不对？
1: 吃了这个心情都会变好，真的
0: 绝对绝对。但这个我这一碗已经吃掉了，我就不吃了，对吧？我这一碗已经刚刚已经干掉了，我已经第一趴就已经干掉了。
1: 起沙流油，太好吃了！
0: 你就说好吃不好吃吧，你别老起沙流油，你再来点别的。
1: 而且一点不咸，超好吃。
0: 它蛋白不是那种咸的，它用到是低盐工艺，
1: 巨好吃，真的可以空口吃，一点不咸，一点不咸。
0: 然后我跟大家讲，你可以比如说配那个粽子啊，配烧麦啊，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的，很好吃。哎，
1: 怎么会这么好吃啊？这个东西太好吃了，
0: 很幸福哈，很幸福，真的很幸福。
1: 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太强了，
0: 中华老字号，
1: 外国人不会做这个。
0: 中华老字号，百年三阳盛。你看这个油都流到我们这个上面
1: 板上了，擦一下，
0: 板上了。
1: 真的，
0: 你看它这个油流的厉害吧？你看都流到我们这个板上了，这个油真的，
1: 对，
0: 真的是狂飙啊！
1: 真是
0: 啊，它是创始于1929年，就是三阳开泰嘛，寓意也非常的好。他们家里的这个双黄蛋是双黄的咸鸭蛋是他们家的一个拳头商品。我们今天就是把三阳盛的这个高油的双黄咸鸭蛋带过来了，
1: 对，
0: 80克一枚，30枚199。大家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账上的积分抵扣就可以了。
1: 必须要买这一款，
0: 真的必须要买，必须要吃。 哎，你要是不吃的话，我觉得这个夏天有点白过了。
1: 是的，有吉哀标，正宗的高邮咸鸭蛋。高邮那个政府每年都要办咸鸭蛋节，你想想看。
0: 我觉得我还需要一碗
1: 粥，是吧？
0: 一碗粥，
1: 对，
0: 再来碗粥好不好？
1: 对，
0: 太好吃了，
1: 好干净啊、嗯！所以你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也会特别特别的放心。
0: 对对对，
1: 只有咸鸭蛋。
0: 对，
1: 盐还有水，
0: 就是有点开胃，有点烦人，
1: 对，有点开胃，是不是？哎，
0: 对对对，给我再来一碗粥。
1: 但我跟你说，很多老年人就是没有胃口，没有胃口就没有营养。那老年人能开开胃，那真是最开心的。
0: 真的就是，
1: 对我们来说太开胃了。
0: 就这个地方有点又要开始啊，这嘛没办法，但是就是好吃，
1: 好吃，
0: 真好吃。
1: 对，
0: 我们反正嘛，一个夏天嘛，就总归要吃一点的咸鸭蛋的。那商谈排队也特别的高。我们今天的双黄咸鸭蛋，目前为止的备货已经告急了，预约大概多久能到货啊？预约要一周啊！妈呀，你们这备货有点少哎！
1: 今天大家太抢得太猛，我们真没想到大家的热情这么高涨，这么喜欢吃这个东西。
0: 如果你看到预约的话，我提醒大家就是要再多等一周啊。没办法，
1: 没办法，
0: 今天这个是真的好，很受欢迎，
1: 好吃，
0: 很好吃，嗯，真的好吃。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2: 我给他看到有的上海的哇，哎呦，我不要太开心哦，因为我老欢喜海带的，老欢喜吃海带的，因为呢这个海带呢，在市场高头老少见的，因为价格比较贵，现在也老少的。这个台剥开来了，没想到你像往海带油，哎呦，这个捏到手上，这个海带，我有个台全部滴出来的。但是我吃到嘴巴里的，打开来吃到嘴巴里的，你像个海带王，就起酥的，而且咬到嘴巴里全是满口的香味，哎呦，饭太好吃，我一个个吃，老年人也好吃，小人也好吃。偶然时光，我早朗向觉着拿一碗泡饭吃吃，拿只海带过过，哎呦，这个味道真的老好的。现在马上就要电话快要到了，我现在觉着正早打两下回转去，送八千门好友，伊拉看到这个海带刚好，肯定也老欢喜的。
0: 这个咸鸭蛋快，双黄的咸鸭蛋快没货了啊！
1: 预约也得预约哦，真的，我建议大家预约也要预约，你吃过就知道品质有多好。
0: 对，
1: 你就算预约你也划算。
0: 对，品质非常好。然后呢，是这样的，因为它这批货很新鲜，刚到的货，今天我们是首播。
1: 对，
0: 今天我们是首播。然后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做了升级。
1: 嗯，
0: 之前不是高油的，
1: 哦，
0: 然后高油的那个咸鸭蛋是真的是中国闻名的。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今天就是高油的，又是三阳盛这个中华老字号的。
1: 对的。
0: 全部做了升级，包括有 GI 标识，
1: 嗯，
0: 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因为你吃东西要吃个放心嘛，
1: 吃个好吃，吃个营养，吃个放心啊，真是，我觉得双黄蛋就是特别有营养，你想蛋的那个营养主要集中在蛋黄里面，什么卵磷脂啊、叶酸呐、维生素啊都在蛋黄里面，有双黄，那你想它是不是营养加倍，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选择，而且平时好难看到双黄蛋，我是今天才看到一盒里面30个全是双黄蛋，我就要大开眼界，
0: 哦，好吃，
1: 好吃，
0: 真好吃。它全是青皮儿的
1: 啊，
0: 全是青皮儿的。然后马上又要过那个端午佳节，然后包括那个就是要挂门，就是孩子要挂那个蛋蛋，
1: 嗯，
0: 对不对？孩子要挂一个蛋在那个叫什么节啊？就是要挂
1: 端午节，
0: 挂一个蛋的，是不是就是端午节？
1: 端午节，端午节，
0: 对不对？
1: 嗯，
0: 立夏要挂一个蛋，对吧？不是端午节，是立夏。
1: 立夏要挂一个蛋。
0: 立夏要挂一个蛋在那个脖子上的，那是一种。也是咱们的一种传统的文化吧，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这只蛋一定要是鸭蛋，
1: 咸鸭蛋，
0: 好吃啊，好吃。然后流油，然后呢就是又起沙，
1: 嗯。
0: 关键是它的蛋白不是很咸，这点很关键，
1: 嗯。
0: 因为其实健康也很关键吧，在美食和健康方面，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帮大家找平衡点。
1: 太对了，
0: 它用到的是低盐。然后是
1: 草木
0: 慢腌，
1: 嗯
0: 啊，慢腌的这种草木灰的古法
1: 腌制
0: 啊，古法腌制了45天，
1: 慢腌，这真的很慢。你想一下要很多货，所以我们今天预约了嘛，你没有办法一下供很多货。
0: 预约的话要多等一周啊，目前还没有预约，还有少量的现货。
1: 哦，那先抢现货，
0: 嗯
1: 嗯，
0: 对对，少量的现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
1: 好，
0: 是这样的，我们大家应该对组合没有什么问题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构成对吧？
1: 对。
0: 这个双黄蛋的咸鸭蛋的这个构成是只有咸鸭蛋。
1: 对。
0: 30枚，一共是199块钱。这个呢，每一枚保证是80克以上。
1: 嗯，
0: 对，它个头很大很大。对，你吃的时候是有感觉的，而且因为它是双黄蛋嘛，它的价格本身就比较贵的。
1: 对的。
0: 那么对于一些想要除了吃这个咸鸭蛋之外，还要想要吃
1: 皮蛋，
0: 对，这个松花皮蛋的话，
1: 嗯，
0: 这个就是30加10，一共是40枚，
1: 嗯，
0: 150块钱，150块钱，这个也超好吃。
1: 对，
0: 因为其实皮蛋这个季节也是非常好的呀，因为皮蛋比较凉嘛。
1: 对，感觉很解暑的感觉，
0: 对，
1: 很清新的感觉哦。
0: 是的，当然了。再解暑也比不上我们的咸鸭蛋受欢迎，给大家看一眼啊，给大家看一眼啊，大家不要睁眼睛。
1: 我觉得你最好能戴个手套。
0: 不要，没关系，我待会儿你剪一下给。这边有两只，
1: 你会满手油的。
0: 这是已经被我刚才吃的了筷子啊，你看这两只，给大家感觉一下。哦，感觉到了没有？
1: 这个油，
0: 感觉到了没有？
1: 哦哟，
0: 这个里面的油，
1: 真是
0: 这个里面的油。感觉到了没有？
1: 起沙流油，名不虚传。
0: 对，两只就看到这边了，看得很清楚了，
1: 而且清清楚楚，两个蛋黄还是分开的，两个蛋黄都巨大。你想想看，它没有80克，它放不下这俩大蛋黄了。
0: 看到这两只了吗？两只蛋黄，
1: 我的天，两只蛋黄同时出动，
0: 看得清楚了吗？
1: 这样的景象，
0: 看到了没有？
1: 真厉害。
0: 哎呀，
1: 太漂亮了，
0: 真的太赞了，
1: 食指大动啊！
0: 就真的好吃。
1: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赶紧订，还有一点点现货，订完现货只能预约了。
0: 人间美味，
1: 一定要订双
0: 黄蛋。我跟你讲，我每次在家里吃这个咸鸭蛋，我每次都吃不过瘾。
1: 对，但是有时候买到品质不好的咸鸭蛋，首先有些没有油，很干，还有一些那个蛋白咸到发苦。我们今天三阳盛肯定没有这样的问题，
0: 太好吃了，
1: 每只都是双黄蛋，每只都起沙流油，每只都不是那么咸，而且我们是高油的湖散养的麻鸭下的蛋，好棒好棒，怎么吃都好吃，直接切开吃，配粥吃，配饭吃，或者来做一个金沙黄瓜、咸蛋黄南瓜，或者做一个咸蛋黄拌菠菜，咸蛋黄包一个排骨，怎么做怎么好吃。我天哪，太好看了吧！这个
0: 我这第二碗稀饭又下去了。
1: 南瓜，对，
0: 哎，太好吃了，
1: 下饭神器哦！
0: 真的，它就是
1: 下饭神器，
0: 它就是你吃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很幸福，你知道吗？
1: 对的，
0: 很幸福。
1: 然
0: 后是这样的，全是这种泡沫盒包装的。
1: 对。
0: 泡沫盒包装的，你送人也是可以的，不要送了，就自己吃吧，对不对？上台排队很高啊，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还有个汤，对吧？
1: 对，
0: 汤跟大家说过没有？
1: 好，说过了。
0: 再说一下。
1: 对的，我们这个汤里面你也可以放各种东西，因为咸蛋黄的这个鲜味可以让整个汤变得鲜美无比。我们弄点大虾球，然后弄点那个娃娃菜，然后放点皮蛋呐、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咸蛋黄，双蛋都可以放进去，这种黄金的颜色真的超级有食欲、
0: 对对对，
1: 好鲜美，
0: 是鲜美无比，直接扫码打电话了，因为电话排队一直都很高的，就是我们就建议大家，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
1: 鸭蛋青，
0: 这是鸭蛋青的吧，就是鸭蛋青色，对吧，就这个颜色，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900。
2: 在那看到有的生活海带王，哎呦，我不要太开心哦，因为我老欢喜海带的，老欢喜吃海带的，因为呢，这个海带呢，在市场高头老少见的，因为价格比较贵，现在也老少的。这个台剥开来呢，没想到你像王海带油，哎呦，这个捏到手浪向这个海带，我有个台全部滴出来的。但是我吃到嘴巴里的，打开来吃到嘴巴里的，你像海带王，就起酥的，而且咬到嘴巴里全是满口香味，哎呦，味太好吃！我就觉着老年人也好吃，小人也好吃。偶然时光，我早浪向觉着拿一碗泡饭吃吃，拿只海带过过，哎呦，这个味道真的老好的。现在马上就要礼物快要到了，我现在觉着正着打两箱回转去。送八亲朋好友，伊拉看到这个海带刚好，肯定也老欢喜的。
0: 上台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可能到后边这个我们的货源就没货了。
1: 对，现在大家能有一点现货，赶紧抓紧手速，真的，一会儿要。 预约，你肯定还得预约，因为这么好品质的高油咸鸭蛋真的外面很难见得到。而且今天我们这个双黄蛋的组合，每一个都保证给你是双黄，每一个都是起沙流油，每一个都保证给你80克以上。80克什么概念？鹅蛋才有这么大。我们今天因为是双黄蛋呀，它两个巨大的蛋黄要找地方放啊，所以我们每一个蛋居然都有80克以上。你不吃你都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美味的咸鸭蛋啊，真的好好吃啊。所以观众朋友，不管是就是你跟我一样喜欢口彩的小孩，考试之前哎早餐晚餐给他弄两个，对吧？人家都说100分就是双黄蛋嘛，我们讨个好口彩。还有就是我们以前说拨开能是有一个是双黄蛋，就跟中了彩票一样，中了奖一样。我们今天30个个个双黄蛋，您就开去吧，一开一个不吱声，
0: 对对对，
1: 特别好吃。
0: 真的电话排队很高哈，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这个双黄蛋的组合快没有了。
1: 对，双黄蛋大家
0: 今天供应商其实还是备了蛮多货的，但是没想到卖这么好。如果你看到预约的话，我先提醒一下，预约是多等一周啊，多等一周，现货不用等。如果你订的时候是现货，那就是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如果是预约的话，要多等一周，所以这会儿都还是现货。这会儿是现货吗？导演，这会儿应该还是现货对吧？哦 ，OK， 还有7-8套，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看到这个工艺了没有？就是我们的这种草木灰的古法工艺，它是低盐慢腌，
1: 对，
0: 45天的时间，所以它那个味道是慢慢的、缓慢的进入到那个鸭蛋的那个味道里边去的，
1: 真的不会那种齁咸啊，蛋白都可以空口吃，只有鲜，没有那种齁咸的味道。而且那个我们今天那个，因为它的这种慢腌工艺，它起沙流油，黄特别大，特别饱满，特别好吃。空口吃可以拌早餐拌粥，然后你自己炒菜的时候跟南瓜一起炒，跟鸡翅一起，跟虾一起，跟豆腐一起，怎么做怎么好吃，反正就是做什么什么就叫金沙某某，这个、就是 一道好菜。
0: 这个菜在外面很贵的，
1: 很贵、哦、
0: 很贵很贵。然后呢，你如果去买那个叫什么，就是粽子，粽子不是都是那个有那个
1: 咸
0: 蛋黄肉粽吗？
1: 好贵了。
0: 哎，上海话就怎么说的，咸蛋黄肉粽，哎对，鸟粽，对吧？哎，蛋黄鸟粽，那么你就直接买鸟粽就可以了。然后咸蛋黄
1: 搭配，我们有收活的。
0: 对对对，这个也是一种吃法，很有意思啊！直接扫码打电话吧，我们的备货也快不多了，大家收到以后就可以美滋滋的吃起来了。021511990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0: 您向往一片蔚蓝，却不想远走奔波；您偏爱厚重历史，又想遇见异域风情。今天这条大连旅顺丹东双飞五日精品线，一次性满足您所有期待。从上海直飞出发，轻松抵达浪漫滨城大连。我们走进旅顺口，品读半部中国近代史，登白玉山，望军港雄姿，在胜利塔前感受岁月荣光，再赴浪漫大连，菱角湾碧波荡漾，渔人码头风情满满，棒槌岛碧海蓝天，老码头乘船出海，与海鸥相伴，俄罗斯风情街，东方威尼斯水城，不出国门，尽享异国浪漫。一路向东，前往英雄之城丹东，途经金石滩，看一年地质奇观，探大自然鬼斧神工，走进鸭绿江断桥，铭记抗美援朝烽火岁月，登虎山长城，一步跨越边境，俯瞰中朝两岸风光，乘边境游船，上一江三岛，近距离感受边境独特魅力，全程吃住更安心，品牌豪华酒店舒适好眠，渔家宴、饺子宴、铁锅炖、帝王蟹、鸭绿江鱼宴、朝鲜风味烤肉，顿顿特色，餐餐丰盛，吃得放心，吃得尽兴，双飞往返，行程舒缓，专车随行，全程无忧，看海、揽胜、读史、品鲜，一次旅行多重精彩，大连的浪，旅顺的史，丹东的情，最美辽东，只等您来。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夏日避暑的话，我们会选择北方。那在北方有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我也非常的喜欢，那就是大连哦。它可是辽东半岛的最南端。那在我们整个行程当中，不但会去大连，还会去旅顺，还会去丹东。在市场上，这样的旅游路线啊，做的是比较的少的。所以今天呢，这个行程大家不要错过。现场呢也很开心，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暑期快要到了，想好带孩子去哪玩了吗？这条路线真的值得拥有。
1: 是的，
2: 大连的诗意浪漫，旅顺的厚重历史，还会有丹东的中朝两国的风光全部囊括其中。
1: 是的，
2: 还有特色美食，
1: 对的，
2: 以及品牌连锁酒店。
1: 是的，
2: 又不累，还是黄金时间段的班机。
1: 是的，我们说大连呢，它是避暑的圣地啊，因为在六到七月的时候，上海正好是闷热的黄梅雨季，非常的潮湿炎热，但是在那边的平均温度大约在22到26度。如果您之前有去过其他北方城市的话，你就会知道北方真的很能够让你呼吸起来，不像上海太闷热了。
2: 没错，
1: 然后很多你也可以去网上看一下，有推荐夏天避暑就选大连啊，
2: 是的，
1: 跻身避暑的前五了。夏天必须来一次大连的。

0: 暑，独特的魅力脱颖而出。七月避暑胜地的推荐，那就是辽宁的大连。
1: 所以今天我们这条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好，
0: 是的，
1: 因为它真的是已经到了旺季旅游期了。6月25号一个团，7月4号一个团，每个团是30个人。
0: 是的，
1: 如果你有计划的话，先把这个席位定下来啊。
0: 是的。这个我们大连的直播呢，这是第二次的直播。
1: 对，
0: 上一次直播的话，我们成团了好几个，然后呢，大家去了之后也会觉得非常的这个开心。
1: 是的。
0: 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首先从上海出发，直接飞到了大连。那在大连的话呢，我们可以去的地方非常的多。
1: 对，
0: 比如说棒槌岛。
1: 是的。
0: 棒槌岛的话，它也是国宾馆之一嘛。
1: 没错，风光非常的美，而且那边的海水也是极其的清澈，空气极好，
0: 是
1: 三面环山，所以四周是海。并且我们还是有这个旅游观光车带你在岛上，然后来穿行的，一览整个山海风光。
0: 是的，其实我们的旅行的时间恰好是跟暑期是重叠的。
1: 对，
0: 像我儿子小的时候呢，我就有带他去棒槌岛，坐在海边，然后呢这个玩着鹅卵石，
1: 是
0: 看着这个沙滩玩了很久很久。
1: 对，
0: 为什么取名棒槌岛？因为从空中俯瞰的时候，这个岛啊就好像以前女子洗衣服的那个棒槌。
1: 是的，
0: 也有传说是那个小伙子上了这个岛呢，捡到了一根人参。北方人管人参叫棒槌，所以它就叫棒槌岛。
1: 是的。
0: 然后星海广场、星海湾大桥，这个呢可以说已经是成为了大连的一个城市名片。
1: 对，是的，星海广场超级的大，它是1997年迎接香港回归的时候大连的一个县里市的建筑，所以呢你会看到海鸥就是在空中飞翔，你可以在那近距离的跟海鸥来合影，甚至可以带一些面包呀、火腿肠呀来喂它们。
0: 是的，是的，喂海鸥啊，真的是让你触发了很多的童趣。我是第一次近距离的
1: 对
0: 这么近的来喂海鸥，非常的有意思啊。如果你带小朋友去的话，
1: 对，
0: 一定要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个互动的亲子时刻，你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来喂海鸥。
1: 是的
0: 啊，同时呢这个星海湾大桥你看好了之后啊，莲花山的观景台这个地方我也非常的喜欢，因为它上山之后呢你可以俯瞰整个大连的城市风景。
1: 是的，而且呢我们就是带着你就是乘着小火车上去也一点都不累，并且有一段走路的时候
0: 对
1: 你还能够看到野生的
0: 梅花鹿。是的，而且它的海拔呢是259.6，
1: 对，
0: 就是寓意呢爱我久留。野生梅花鹿啊就在那个道路的两边，你可以看到，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也是不费力气，你不用担心年纪大的人说我要这个爬上去走上去，我们会有这个小火车给大家送上去的。
1: 是的。
0: 然后金石滩的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很多团的话可能到了门口看一看就走了，我们不但是到达，然后会深度的来玩一下。
1: 对，
0: 因为那边你看这个是恐龙探海。
1: 是的，它是3到91年形成的地质奇观，海浪无数次的冲刷之后使得礁石形式各异，所以呢它又被誉为了神力雕塑公园以及凝固的动物世界，就是这个意思啊。它的这个漫长的海岸线呢，我们都说大连其实很多北方的沙子它是非常的粗的，但是唯有这个金石海滩的这样的一个沙子它是超级的细腻，也就是到了6、7月份赤着脚带着孩子踩在这个沙滩上，
0: 是的，
1: 极其舒适。
0: 这个帆船呢是我们在这个国家地质公园的入口处，它是模拟了郑和下西洋当时的那个大帆船
1: 啊，非常的值得一看啊。所以我们说度假你要尽享阳光、沙滩、海浪，这个地方太值得一去了。
0: 是的，然后呢我们也会带大家去渔人码头，这个地方也非常的漂亮，你可以看到很多彩色的欧式的建筑群。
1: 是的，同时呢也是大连，也就是非常近距离的你能够感受到渔村文化的一个烟火气息的地方。
0: 对的，对的。
1: 除此之外
0: 他能够看到这个老旧的渔村，又能够看到这种城市的新貌。
1: 是，
0: 还有这个了，你在大连还能够看到东方威尼斯水城。很多人去过中国的澳门，看到了威尼斯水城是在室内的。
1: 对，
0: 而在这个大连的话，我们是真的很像到了威尼斯，是户外的一个水城。
1: 它是法国团队来进行一个设计和打造的地方，它就是还原了意大利的威尼斯水城的样貌。
0: 说实话，我在4月份去拍的时候呢，其实有些冷。你晚上去，你知道北方4月份的话，你在这个户外有些冷的，而6月份、7月份的话那边的夜市非常的热闹。
1: 是的，
0: 太适合去走一走了。港东五街是新进的一个网红打卡点，这个地方看什么呢？是看海水和街道连成片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是的，而且呢它是整个街道呀就是延伸到了海水当中一样，这也是你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当中很难得一见的景观。并且它有一个网红出片的一个景致，也就是我们在图片上跟大家来形成的，就是当这个游船穿过2栋楼之间的时候，在海面上你在 在它的正前方来拍照，
0: 是的，
1: 出片率极高。
0: 是的，我们还给大家做这个双体帆船，就是现在青青所做的，在这个双体帆船上面欣赏大连的城市。
1: 对，
0: 哇，非常的惬意。海风这么吹着，
1: 是的，
0: 然后你可以欣赏到这样的一个城市的风光，嗯，这个是蛮特别的。
1: 对，好，通常这个项目都是要自费的，但今天我们是一价全包里面啊，
0: 60元一位啊。
1: 对，
0: 然后在大连玩好了之后呢，我们会去到旅顺。
1: 哇，人文历史厚重的
0: 近代史，对吧？
1: 是的，
0: 旅顺
1: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要带大家去的是胜利塔广场，它就是苏联当年呢，就是在撤离这个地方之前来建造的，也就是为了要纪念世界反法西斯，然后10周年。一个胜利塔，那么这也是一个和平的象征了。白玉山呢，它也是一个制高点，所以登上白玉山之后，你也能够从另一个高处的视角来看一下旅顺军港。
0: 是的，包括这个军港的话呢，它被称为是天然不动港，
1: 哎，
0: 它在冬天的时候不会结冰。
1: 是的，我们说一山担两海，一港写春秋，指的就是这个旅顺军港。
0: 对的，
1: 它是一个黄海和渤海的军事要塞。
0: 是的，是的，那里也见证了那个甲午战争。
1: 哎，对，还有日俄战争的重要战场都是在这里。
0: 我觉得很多的叔叔会对这个历史非常的感兴趣。
1: 是呀，
0: 当然你带小朋友去的话，也可以跟他好好的来介绍一下。
1: 是的，而且像这个太阳沟呢，也是各国的一些欧式风情的建筑也是漫步其中的，而且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植物，有很多的植物你可能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太阳沟这个景区也带大家游览了。
0: 是的，我觉得在北方的话，真的看到了很多和上海不一样的城市的一个建筑。
1: 是，
0: 一般的旅行啊，旅行团从大连到了旅顺可能就已经结束了、我们一样去了，带大家再去丹东。
1: 哇，
0: 非常具有神秘色彩的一个地方，
1: 一定要去。
0: 红色的记忆啊。
1: 是的，我们说丹东它被称为了英雄城市。
0: 是的，
1: 因为曾经在那段历史当中，我们的志愿军就是当时要渡江的时候，就是由丹东的人民5分钱、5毛钱、1块钱、2块钱拼凑起来，将物资捐给这些志愿军们，带到这个朝鲜去，然后进行抗争的。
0: 是的，
1: 所以丹东它当时的口号就是要人给人，要血给血，然后要物给物，它就是英雄的城市。
0: 是的，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
0: 会
1: 带大家去看
0: 虎山长城。
1: 是，
0: 最早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明长城的最东端是在那个
1: 山海
0: 关。
1: 是的，
0: 但其实的话现在知道了是在虎山这个地方，在丹东。
1: 是的，我们带大家呢要登上虎山长城最精华的那一段。
0: 是的，
1: 你能够看得到这样的一些垛口啊，然后马面呀，空心墙啊，敌台呀，你都能够看得到。
0: 对的，这个风光的话，你说你平常你在上南方城市看不到。我们是明长城的一个东部的一个起点哦。
1: 对，长城。
0: 所以呢，对，也不会很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也不用担心会不会爬得非常的累，还好
1: 啊，完全不累啊。东起鸭绿，西至嘉峪，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长城。另外我们还要带大家去的就是中朝友谊桥以及鸭绿江断桥，这两座桥它们是姊妹桥，友谊桥。所以呢，鸭绿江的断桥，大家一看这个鸭绿江就会想到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首歌曲。 对，
0: 对
1: 不对？
0: 我马上就回忆到了抗美援朝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啊，这也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到这样的一个风光啊，真的对我的感触也非常的深。包括我在很多的平台上也刷到了关于抗美援朝的一些历史啊，
1: 对，
0: 一些怎么说烙印啊。
1: 哎，
0: 我觉得无论是对于我们，对于小孩子来说，去看一下这一段历史，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1: 是的，而且在鸭绿江，你还能够看到这个桥上还是有很多的弹孔的。
0: 对的，
1: 你站在这个桥上，你能够想到伟人所说的那句话，也就是青山处处流钟鼓，然后何须马革裹尸还。所以你会想到我们的志愿军人，他们为了今天的盛世和平，真的就是抛头颅洒热血。
0: 是的，是的。而且到了这个地方的话，它就是一江两国。
1: 对，
0: 鸭绿江的这个对面就是朝鲜。
1: 是，
0: 你可以看到这个朝鲜的这个风光。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安东老街。它是还原了丹东的百年前的一个风貌。
1: 哎，没错。
0: 还有这个国门
1: 丹东国门
0: 19号的界碑。
1: 对，
0: 我们也会带大家坐游船。
1: 是的，鸭绿江的游船，你又一次可以很近距离的看到朝鲜那边的一些民生的风貌。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安东老街，现在这是国门带大家是登上去的，这是19号的界碑，也带大家打卡啊。
0: 是的，包括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坐小火车，
1: 对，
0: 去看一下神秘的铁路线。
1: 对，
0: 在当年呢，它是运输那个物资的。
1: 是的，所以你看，今天大连、旅顺、丹东，我们真的不仅是带您游的全，更是游的 深入。
0: 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现场的话也只是讲了一些皮毛，整个一个行程的话它非常的一个丰富。那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是飞机的往返都是在黄金的航班，没有那种红眼班机哦，飞行时间也非常的合适，大约一个半小时左右。
1: 是的，
0: 然后全程的八顿餐，我们顿顿都是特色餐，
1: 没错。

0: 节点的话，已经是进入到了暑期了。在暑期，一般的机票、酒店都要涨价，而我们做到的是不涨价，而且我们还给大家配合了一个儿童价格，12周岁以上的是4599元，
1: 是
0: 12周岁以下的不占床的情况下是3999元。
1: 今天只有这两个团期，因为在上个月我们第一次直播的时候，三个团期是直播没有结束，一售而罄，所以今天一定要提醒大家先来抢席位。
0: 是的，每一个人只要付100元的定金，就可以先把名额锁定了。一个人100，2个人200。如果你到时候有任何的问题，你说啊，我可能不去了，没有关系，定金100元的定金是还给大家的。
1: 是的，
0: 但你现在要做的是锁定名额，你可以直接扫码来锁定，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来大连一定要打卡的就是棒槌岛，这片海域特别的辽阔，海水是零污染的，所以坐在海边您感受到的是惬意和宁静。那棒槌岛的名字有两种说法，第一呢是说中间的这个岛屿从空中俯瞰像古代女子洗衣服的棒槌，第二种说法呢是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到了岛屿上捡到一根人参，北方人管人参叫棒槌，所以得名棒槌岛。棒槌岛呢也是中国四大国宾馆之一，所以这里的风景异常的美丽，海水特别的蓝，大家一定要带上鲜艳的衣服来拍照打卡哦。现在我们位于的是大连市的东北端黄海之滨金石滩，这里呢有美丽的黄金海岸，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沙滩浴场，这里也有形成于3至9亿年间的海石崖、海石洞、海石柱，所以这里被称为是东北小江南和天然地质博物馆。这里的海水和沙滩格外的美丽，空气格外的清新，而且大家一定要去国家地质公园看一下恐龙探海的奇石，也被评为中国最美的40个景点之一，所以在这里真的是一天让人玩不够。现在我们到了辽宁的丹东，这里是一座英雄之城，在我身后的就是鸭绿江，那这里以一江两国而闻名，对面就是朝鲜，在我身后的这一座就是鸭绿江的断桥，到现在为止桥身的弹孔清晰可见，见证了抗美援朝的历史。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来大连呢，一定要留一天的时间给旅顺。在这里，我们会带大家去中苏友谊纪念塔，预示着中苏友谊长存；也会带大家去旅顺的军港，这个军港在世界也享有盛誉，是世界五大军港之一。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黄海，看海鸥，喂海鸥。而且这里的海呢，忠言不迂不堵，被称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千军万马断不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白玉山，这个名字是由李鸿章所起的，对面就是黄金山，因为它的造型像金元宝，而且在这里你还可以远眺旅顺军港，在这里您可以看到很多的历史人文，真的是太值得一来了。老师在问，哎，这个餐好不好吃？
1: 对，
0: 8顿都是特色餐，我真的替大家一顿一顿吃过来，顿顿好吃。当然，在这个8顿当中，也有我非常喜欢的，比如说饺子宴。饺子宴，我们的导演吃了42个，又要报他的数量了，42个饺子宴，42个饺子，然后还有海肠饭，这跟饺子宴是搭在一起的。我们的铁锅炖，去北方一定要感受铁锅炖，它太有氛围了。而且我们选择，我们是自己找的，一家家找过，点评网上找过来的。它旁边还有唱歌，我知道叔叔阿姨是非常爱好这个广场舞呀，
1: 对对，
0: 唱唱歌，你可以边唱边享受我们的铁锅炖。这个的话呢，它是正宗的一个东北宴了，它虽然是叫春饼宴，
1: 对，
0: 但不单单是只有这个春饼哦，有很多当地的菜肴，比如说这个鲅鱼丸子，非常多的这种，还有这个鲍鱼，
1: 帝王蟹宴，
0: 我们还有到一顿呢是吃帝王蟹的，帝王蟹两吃。除了帝王蟹之外，我记得还有很多的海鲜。然后我也非常喜欢丹东的美食，丹东我们有一顿正宗的韩式烧烤，是我印象深刻的。
1: 是的，你看看这画面当中满屏的美食，都是我们为您安排的，8顿顿顿都是特色餐，打消了您以往对于团餐的认知。
0: 哦，绝对的，
1: 是吧？
0: 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旅行看过了风景，那么美食就凑合吧，住呢也凑合一下。但是现在我们对品质的要求是非常高，我们东方购物又是叫品质生活，所以呢青青也是替大家把整个行程走了一遍，吃
2: 住游，幺娘你可以是放心的，这个4000多块钱花得非常的值。其实你算一下，除以5的话，平均到每一天的花费是1000元都不到。
1: 对，
2: 说实话，你1000元你在上海的市中心，或者你去到上海的这个周边，住宿吃饭，你一天900多块钱，1000块不到，
1: 是
2: 打不下来。
1: 而且你要知道，
2: 打不下来，
1: 这是一年四季当中旅游的黄金旺季，6月25号和7月4号只有这两个团，
2: 是的，
1: 每个团是30人以内。所以你现在一看心动的话，先把席位抢下来，
2: 抢下来
1: 是可以退的。签约之前任何的，就是时间你要是不合适，都可以退啊。
2: 是的，正好是去避暑的。说到吃的话，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巴顿哦，不像有一些旅行的话，比如说巴顿的话，可能6顿是特色餐，有几顿的话就是正常的团餐，而我们给大家精选的巴顿每一顿都是特色餐。
1: 对，
2: 比如说有道帝王蟹宴，刚才说到了帝王蟹的两吃，
1: 是
2: 在这个帝王蟹宴上面，除了有帝王蟹，像鱼啊、鲍鱼啊，还有很多的海鲜。
1: 对，
2: 朝鲜风味，这一顿是在丹东吃的，它是有道朝鲜的女孩给大家做一个歌舞表演。
1: 是的，真的，
2: 这个很特色，
1: 异域风情，原汁原味的朝鲜歌舞。好，接下来这顿大餐哦。
2: 对。
1: 你别以为说每一个就是吃一顿，不是的，这一排是一顿大连特色渔家宴。
2: 对对对，是的，海肠捞饭，海肠非常贵的哦。
1: 是的，
2: 然后加烧黄花鱼，三鲜焖子，这个焖子呢是大连的一个特色，它是地瓜淀粉做的，哎，非常的好吃。咸鱼饼子是我们特地要求一定要点的，它是北方的特色，
1: 是，
2: 同时也是那家饭店的一个看家菜。
1: 所以你看，
2: 它里面有那个玉米饼啊，黄颜色的玉米饼是纯玉米面做的。
1: 是的，所以你想，它靠着大海，
2: 然后就这个咸鱼
1: 饼子，要吃到这个海鲜，对不对？
2: 对，
1: 有各种各样的海鲜，而且都是吃价格的。
2: 对的，
1: 这哪里是我们的团队餐呀？这就是当地的特色餐呀。
2: 我们每一顿都是去点评网上自己精选的饺子宴、
1: 对对
2: 铁锅炖、春饼宴，还有一顿我非常喜欢的是鸭绿江的炖鱼宴，
1: 都好吃啊，都好吃。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还能够来看到，有很多，你看，像
2: 是这个就是这个
1: 炖鱼宴
2: 哦，你知道
1: 鲜美的不得了。
2: 它这个是蚬子，你不要以为只是蛤蜊啊，它是叫蚬子，在北方的话，它是非常大的一种蛤蜊。然后它那个炖鱼啊，它是在黄海和渤海交界处才有的蚬子，包括那个炖那个江鱼，
1: 对，
2: 有一条大大的鲶鱼，我吃了好多。还有它的那个玉米碴子粥，喝了4碗，
1: 而且是不限量的。
2: 它的玉米面、馒头片吃了4片，我一直到飞机在飞回上海的路上，我说我好想吃一口，好想再喝一口那个玉米碴子粥。
1: 对，
2: 一直到今天，我是4月份去拍的，一直到今天哦，我真的是逢人就会说，
1: 是
2: 好想念那一口。
1: 是的，
2: 那个玉米碴子粥上海吃不到，
1: 对对对，
2: 太正宗了，就当地的这个风味。所以我说到现在的话也是很怀念，包括在丹东，我们还吃到了那个烤活的鳗鱼。
1: 哦，来，就是这顿，
2: 就是这个
1: 特色韩式的烤肉宴。
2: 对，
1: 鳗鱼啊，香的不得了，那个油脂啊，然后你一口咬上去，那个肉质的鲜美啊，太好吃了。你看这个肉质是不是很肥美，
2: 是
1: 新鲜的烤制出来，还有包括肉，还有包括蚬子，还有各种海鲜，你都可以现场来烤。
2: 是的，
1: 那个新鲜肉质的鲜美，这都是我们特色餐里
2: 的。所以大家一定是玩得非常的开心。
1: 对，
2: 包括刚才说到了这个
1: 住是
2: 我们住的话，真的
1: 品牌的，
2: 对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上海人老疙瘩了，所以呢，我们是在大连的话呢，我们是住开元名庭酒店，
1: 是
2: 或者是大连新闻园酒店，这两个里面选一个。那我这次去呢，我替大家住到的是这一个，非常的不错，
1: 是
2: 非常的干净，
1: 因为开元集团大家都知道的呀，很著名的全国品牌的连锁酒店，住的这个品质档次。都是非常好的，对吧？而且它的地理位置还特别的好，
2: 对的，
1: 大连的这个中心的位置，
2: 对，都是中心的位置。
1: 你就是晚上你想出去到市区里面散散步，
2: 对，
1: 楼下你就去逛一逛，
2: 是的，
1: 都是可以啊。
2: 而且我们5天4晚，每一个酒店是住2晚的，
1: 对，
2: 不挪窝。然后在丹东呢，我们住到的是
1: 洲
2: 际酒店，
1: 对的，
2: 就是画面当中这个洲际的
1: 洲际集团的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假日酒店。所以呢，你会看到，无论是开元集团还是洲际集团，它都是品牌连锁酒店，品质都很高，一价全包，餐餐全含，每一餐都是特色餐的同时，住的是品牌连锁酒店。
2: 是的，然后就是说到价格了，我们说在暑期的时候，机票、酒店哪哪都要涨价。
1: 对，
2: 来看一下这个呢，是大连加上旅顺加金石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跟我们差不多的时间，2026年7月份，它不带丹东的情况下，价格是4761元啊。
1: 是的，
2: 然后这个是大连旅顺金石滩，到了同样我们的月份也是5339元，都没有带丹东的情况下，
1: 对，
2: 价格都 在4000多到5000的左右。
1: 但是跟你说呀，丹东千万不能够省略呀，
2: 哦、
1: 因为你要看鸭绿江，你要看断桥、嗯，你要看中国两国的风光，就是要在丹东。
2: 中朝风光
1: 一定不能够省丹东
2: 啊！而市面上大部分做的就是大连加上旅顺，很少有带丹东的、嗯，你可能要自己再去一次。
1: 是的，
2: 好，那你说我自己买机票，自己订酒店，现在往返的机票是2700，酒店的话，你按照我们这个两晚。1886元，
1: 对，
2: 所有的景点的门票加在一起399元，
1: 是，
2: 所以机票、酒店、景点4995元，
1: 还没有一顿餐食，嗯、
2: 没有一顿餐，
1: 你想想，还没有一顿饭，还没有算导游、领队、司机、旅游用车都没有算，只是机加酒加景点就要4995了。
2: 是的，
1: 但是今天东方购物我们是一价全包，
2: 对，
1: 千万别忘了，一年四季当中旅游的黄金旺季，6月25和7月4号。
2: 是的，在6月底的时候，我印象很深，有一年我就是在6月底的时候，就前两年去到北方城市。哇、哦，那个叫舒服啊、哦！晚上都不用开空调。有我印象很深，我跟我妈妈吃好晚饭，在路上走，太舒服、太凉快。因为在6月底的时候，上海正好是黄梅雨季啊，闷热潮湿到你感觉整个人是透不过气的。
1: 是，
2: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到北方的美丽的大连、美丽的旅顺，看一下人文历史、去到丹东看神秘的边境。
1: 是的，所以它那边的温度又合适，又干爽，然后呢又清凉。
2: 对的，
1: 并且我们是飞机往返，你自驾到个江浙。户你自驾都得要去个一个多小时吧，
2: 十个小时
1: 飞机，对我们的飞机，你看它就是一个你自驾江浙沪的这个时间，一个半小时就到这个大连了。
2: 是的，
1: 多方便呀。
2: 对的，而且我们的这个价格啊，65周岁以上的是4799元，
1: 对，
2: 你除以5，平均每一天的话是1000元不到。
1: 是的，
2: 你就在上海或者是上海的周边，或者是某一个南方的城市的话，千元不到，你说我又要吃又要住，可能比较难的。
1: 嗯，
2: 但我们先带你去北方城市，这么一连串的玩下来，才5000元不到的价格。
1: 是的，两个团期，6月25号和7月4号，
2: 是的，
1: 因为这个时间就是黄金旺季，酒店都在涨价，
2: 是的，
1: 飞机都在涨价，
2: 是的。
1: 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5000元以内的这个价格，让你5天4晚、由大连、旅顺和丹东一价全包。
2: 是的，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儿童价，考虑到放暑假了，你可以带上小朋友一起去，反正100元一个人，两个人是200块钱，我们的预付款锁定名额。你要去的话，你这个价格一定是划算；你不去的话，没有关系，100元的预付款也是还给大家的。
1: 现在就是抢席位。哦，去几个人就定几个人，如果拿不定主意，宁可少多订、不能够少订，因为少订是加不出来的。
2: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这一餐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帝王蟹宴。这家饭店呢，在当地开了32年，是当地人非常推荐的。在点评网上，它得到的是海鲜口味第一名。然后呢，我们有帝王蟹两吃，海鲜部分还有清蒸鲍鱼、蒜蓉粉丝扇贝，那大连鲍鱼一定要品尝。还有这个好吃的炸栗黄，还有这个是海胆蒸蛋，哇，还有一条非常好吃的红烧野生小嘴鱼。那还有到一些东北的特色菜，比如说锅包肉、小鸡炖榛蘑，还有很多当地的特色菜肴，希望大家吃得开心满意。现在我们带大家来到的是双盛源饭店，在这里已经有到47年的历史了，是当地人也非常喜欢的一家餐厅。一到饭店门口排队的人真是络绎不绝。他们家呢有很多的百年非遗菜式，比如这一个百年非遗的韭菜盒子，现烙的酥皮，一口咬出渤海鲜。还有这个是他们家的起家菜，咸鱼饼子。这个是纯玉米面做的馒头，在上海吃不到哦。海鲜类的话呢，我们有到石锅海胆、石锅鲍鱼，还有这个手工制作的鲅鱼丸子汤。再者的话，还有这个小海兔炒韭菜，还有一条大大的加焖大黄花鱼，还有北方特色杀猪菜，而且呢食材都是非常的新鲜，赶紧跟着我一起大快朵颐吧。这一餐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帝王蟹宴。这家饭店呢，在当地开了32年，是当地人非常推荐的。在点评网上，它得到的是海鲜口味第一名。然后呢，我们有帝王蟹两吃，海鲜部分还有清蒸鲍鱼、蒜蓉粉丝扇贝，那大连鲍鱼一定要品尝。还有这个好吃的炸栗黄，还有这个是海胆蒸蛋，哇，还有一条非常好吃的 红烧野生小嘴鱼，那还有到一些东北的特色菜，比如说锅包肉、小鸡炖蒸馍，还有很多当地的特色菜肴，希望大家吃得开心满意。觉得吃烤肉是一件非常有气氛的事情，那在丹东一定要为大家准备一顿正宗的韩式烤肉。这家呢有新鲜的现杀的鳗鱼，含有安格斯牛仔骨、牛排以及黑牛五花肉，还有他们家的特色风鹤坛子肉，这个呢是用小黄牛制作的蒜香肋条。海鲜部分我们有到黄蚬子、八甲鱼炸，还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美味的小食，希望大家可以吃得开心满意。
1: 我们刚才和顾老师在聊啊，飞机大约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你自驾杭州还没开到，
2: 对，
1: 差不多苏州，
2: 是的，
1: 开到苏州、嗯、但是我们现在的游玩的线路一个半小时给你带去的是大连，美丽的大连哦。嗯，
3: 你要出省了对不对，你要去一个北方城市了、嗯、那一定要方便呀，我们是飞机飞行，而且不是什么红眼黄
1: 对的
3: 航班啊，我们全部都是黄金时间段的班机，而且单程飞行只要一个半小时就到大连了。嗯，
1: 是的，
3: 一点都不累。
1: 其实我们去拍的时候四月份呢正好是北方的降温的时候，有点冷，现在你六月份去的话，那个真的
3: 太舒服了，
1: 太舒服了呀，
3: 从六月
1: 上海闷热潮湿，
3: 从六月底然后再到九月份，这就是去大连避暑啊然后旅游的黄金旺季、嗯、而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机票酒店都在涨价，但此时此刻我们今天还能把这两个团期控制在5000元以内，你先锁定席位吧，因为接下来可能东方购物也把持不住这个价格了，
1: 真的是平均到每一天的话花费是不超过1000元的。
3: 对，
1: 但是你看到了北国的风光，那那边呢有到东北的豪爽，大连有东北的豪爽、嗯、又有海滨城市的浪漫，
3: 没错，
1: 所以它呢也是国家城市的这个森林城市，被评为也被评为了中国最佳的旅游城市。
3: 对，去过大连的人都觉得它很东北，但它还有不是你想象当中那样的东北、嗯、非常的时尚而且很浪漫、嗯、大连它就是一边是大海一边是历史的这样一个城市、嗯、而旅顺它又是人文历史非常厚重的地方，
1: 漫步近代史看旅顺，
3: 对，旅游路线到这儿结束了，哎，它没有再去丹东了，
1: 是的，
3: 因为再去丹东又要加钱了。
1: 对的，
3: 可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还带大家去英雄城市丹东，
1: 是的，
3: 然后来领略一下中朝两国的这个风光美景、嗯、
1: 是的，所以市面上你要找又有大连又丹东又旅顺这样的一个线路是比较少的，那东方购物目前的话也只有这样的一个大连的直播的一个旅游、嗯、
3: 是的。
1: 再者的话说到这个价格，到了六月底七月正好是暑期，我们都知道暑假呀寒假学生放假的时候那个机票酒店是多贵呀，
3: 是的，
1: 很多的团期它都是要涨价的，而我们东方购物不涨价，
3: 没错，而且带孩子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这是他们人生当中非常必要要的一刻、嗯、而这条旅游路线真的太适合了、
1: 嗯、对的。
3: 再来说一下，你看我们的景点很好、嗯、旅游很全，又是深度游，并且我们带大家鸭绿江游船、嗯、带大家深度体验了，
1: 对的，我们会到有坐两次游船，一个是在大连坐这个双底的帆船、嗯、
3: 是的，
1: 一个呢是在鸭绿江坐这样的一个游船、嗯、欣赏中国和朝鲜的这样的两国的风光，
3: 很深度游，
1: 一边是中国
3: 是
1: 一边是朝鲜，
3: 对、哎、
1: 这个非常的有意思，
3: 是的，
1: 然后还会坐一个小火车，
3: 对，神秘铁路线、嗯、也带大家去游览了，你看玩得很全，玩得很深入的同时住得特别的好，
1: 对，
3: 大连两个晚上带大家住的是开元集团的酒店，然后在我们的丹东连住两个晚上是洲际集团的酒店，
1: 是的，
3: 都是大品牌的连锁酒店，
1: 对，有一些行程就是天天在搬家，而我们的话呢5天4晚每一个酒店是连住两个晚上、
3: 嗯、是
1: 品质一定是有保证的，这个是在丹东的假日酒店，
3: 对、
1: 嗯、很舒服，
3: 市区的中心位置，你就是吃完饭了以后你想出去散散步、嗯走一走，
1: 是
3: 的，你去吃一个夜市都是很好的，
1: 对的，而且我觉得好的一个酒店帮我们解除一天的旅行的这个疲劳，
3: 对对、哎、太适合上海的客人了、嗯、好，再接下来我们说好的旅游还要看他吃的是什么、嗯、我们今天吃真的就是我们的王炸商品了，
1: 八顿特色餐，
3: 是的，
1: 真的每一顿哦都是特色的，让我们吃到了那个东北菜、嗯、那你说在上海也有东北菜，但是我品尝过了，你在东北当地吃跟上海吃到的那味道就是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你看就光饺子
1: 来
3: 说，饺子宴、哎、对吧，
1: 你说上海也能吃到饺
2: 子呢，在东北吃的它就是不一样。
1: 嗯，是的，什么鲅鱼饺子呀，还有角瓜的馅儿的，
2: 很多个味道，很多个味道。我们导演一口气吃了42个饺子。
1: 嗯，是的，你看还有这些，就是东北很特色脊骨锅，然后它里面有两大锅，一个是脊骨锅，一个是杂鱼锅，并且它是包房的，你还可以唱卡拉 OK 的，这是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专享。
2: 我们精选的这家铁锅炖，它的特色在哪里啊？又有道铁锅炖，又有道这个唱歌，
1: 哎，是的，
2: 所以边唱边笑话边吃，
1: 特别有。

0: 特色。
1: 是的，
0: 另外呢还有这个海鲜烧烤，
1: 对
0: 对吧？
1: 那一顿烧烤让我印象深刻，在丹东的两顿我都喜欢，一顿是那个江鱼宴，一顿呢就是那个烤肉宴，还是烤肉，它不但有烤肉，还有到那个活着的鳗鱼，这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一顿江鱼宴啊。然后它还有到那个鸭绿江的咸鸭蛋，叫江边鸭蛋。
0: 对，你知道吗？真的，我们就一起同行的同事说，他一口气吃了5个咸鸭蛋，而且是空口吃的，
1: 还带回来了，
0: 太好吃了。
1: 是，就是很香。而且我们坐在那个位子啊，就是那个包房的位子嘛，它是可以看着鸭绿江，
0: 对，
1: 吃着这样的一个团，也不叫团餐，是我们自己去找的，找来的一家店。然后这个就是丹东的韩式烤烧烤，
0: 对，
1: 我们叫韩式烧烤。
0: 现在真的我们的名额走得特别的快，大家别只顾着看画面了啊，因为等你想起来的时候，可能这个团期人数定满了，你就加不进来了，现在赶紧想一想，去几个人订几个100块钱的名额，锁定席位，因为黄金时间段6月25号一个团期，7月4号一个团期，只有这两个团期我们目前能做到5000元以内的价位。
1: 是的，你定了你后面说哎我可能不去了是没有关系的，100块钱是返
0: 可以退，可以退，
1: 但是你说哎呀我没有抢到名额，我还是想去的，那可能就是没有席位了。总共两个团，总共也就是60个名额，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您向往一片未来，却不想远走奔波；您偏爱厚重历史，又想遇见异域风情。今天这条大连旅顺丹东双飞5日精品线，一次性满足您所有期待。从上海直飞出发，轻松抵达浪漫滨城大连。我们走进旅顺口，品读半部中国近代史，登白玉山，望军港雄姿，在胜利塔前感受岁月荣光，再赴浪漫大连，菱角湾碧波荡漾，渔人码头风情满满，棒槌岛碧海蓝天，老码头乘船出海，与海鸥相伴，俄罗斯风情街，东方威尼斯水城，不出国门，尽享异国浪漫。一路向东，前往英雄之城丹东，途经金石滩，看一年地质奇观，探大自然鬼斧神工，走进鸭绿江断桥，铭记抗美援朝烽火岁月，登虎山长城，一步跨越边境，俯瞰中朝两岸风光，乘边境游船，上一江三岛，近距离感受边境独特魅力，全程吃住更安心，品牌豪华酒店舒适好眠，渔家宴、饺子宴、铁锅炖、帝王蟹、鸭绿江鱼宴、朝鲜风味烤肉，顿顿特色，餐餐丰盛，吃得放心，吃得尽兴，双飞往返，行程舒缓，专车随行，全程无忧，看海、揽胜、读史、品鲜，一次旅行多重精彩，大连的浪，旅顺的史，丹东的情，最美辽东，只等您来。

0: 们说出去玩啊，当然也是要看价格的。市场上现在你看到大部分的就是大连加上旅顺没有了，你要再去丹东的话，还要自己再特地去一次。嗯，包括现在市场上光大连加上旅顺就要5000块左右。
1: 是的，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大连旅顺加上金石滩，同样的7月份的时间4700多。这个也是大连旅顺金石滩，同样的7月份5339元，还没有加丹东啊。那你想想看，你把丹东再加上去，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0: 很多人说那我自由，你自己去订机票、订酒店，这个正好是一个暑期的一个涨价的时候啊。嗯、
1: 是的，你看机票就已经来回往返2700，然后酒店1886，
0: 对，
1: 景点门票399，光是机加酒加景点就是要4995块钱了、
0: 嗯，
1: 已经超过我们今天价格了。但是你看，它没有含一顿餐，还没有算导游和领队，
0: 对，
1: 还没有算这个景点里面的一些小交通，都没有包括。
0: 是的，我快速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的直播时间现在比较紧张，
1: 对，
0: 我们是顿一顿。8顿全部都是特色餐，它不是普通的团餐，绝对没有预制菜。第一，然后我们都是很多是从点评网上自己找来的，嗯、我是一家一家、一顿一顿、一餐一餐的吃过来的，绝对的好吃美味。
1: 是的，
0: 好。然后呢，我们说到这个住宿，
1: 嗯、
0: 我们是2晚的连住都是啊。
1: 对，
0: 在大连的话，我们要么就带大家住的是人民广场的开元名品酒店，或者是这个大连新能源酒店。然后我这次去拍的时候，我住的是这一家，绝对 OK， 绝对赞。嗯、在丹东住的这家就更好了。是洲际集团的假日酒店，
1: 是的，
0: 它真的这个2个晚上加在一起4个晚上，帮我们解除了旅途的这个疲劳。
1: 是的，
0: 然后就是说到我们的这个价格了，
1: 没错，
0: 一价全含。首先我们是飞机的往返，然后1个半小时的飞机也不累，
1: 嗯，
0: 是
1: 的，
0: 1个半小时我们说自驾也就只能开到苏州。
1: 是的，而且呢，它都是黄金时间段的这个航班啊，并且是3个地方带您玩的非常的全，大连有了，旅顺有了，丹东也有了，
0: 是的，全程8顿是正餐，全部都是特色餐，然后景点玩的非常的多，30人以内，4晚全部都是高品质的酒店。再者的话，上海出发是有导游陪的，在当地呢还是有的专业的导游服务。
1: 是的，现在呢就是一定要先抢席位、占名额啊。
0: 对，
1: 因为这2个日期太好了，它是一年四季当中去大连、特别好的时节，6月25号、7月4号，每一个团期只有30个人，但是现在、我们这60个席位仅剩下个位数的名额了，一定是去几个人，然后赶紧要锁定一下，今天先预付100块钱。
0: 是的，
1: 签约之前任何人员呀、时间有变都可以退的。
0: 对的。所以你想，你可以自己，你可以今天先把名额锁定，然后你去市面上比价。市面上大部分就是大连加上旅顺，没有加丹东。我们今天是大连、旅顺、丹东都给你包含住了，然后在黄金旺季的时候、暑期档的时候还做到不涨价，连儿童价格都帮你配好了。
1: 是的，
0: 成人价我们分65周岁以上和65周岁以下2个价格，还有这边是一个儿童价。然后你今天不需要说把全额付掉，只需要100元把名额先抢下来就可以。
1: 对，是的，一价全包，不含任何的隐形消费。
0: 是的，是的，包括在6月25号。7月4号的时候，大连的温度平均温度也只有22度到26度，它这个26度跟上海是不一样，是可以呼吸的。
1: 是的，
0: 而上海的话是闷热的、潮湿的黄梅雨季，所以赶紧去北方，去大连、去旅顺、去丹东避暑。那现在呢，您可以直接扫码来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您向往一片未来，却不想远走奔波；您偏爱厚重历史，又想遇见异域风情。今天这条大连旅顺丹东双飞五日精品线，一次性满足您所有期待。从上海直飞出发，轻松抵达浪漫滨城大连。我们走进旅顺口，品读半部中国近代史，登白玉山，望军港雄姿，在胜利塔前感受岁月荣光，再赴浪漫大连，菱角湾碧波荡漾，渔人码头风情满满，棒槌岛碧海蓝天，老码头乘船出海，与海鸥相伴，俄罗斯风情街，东方威尼斯水城，不出国门，尽享异国浪漫。一路向东，前往英雄之城丹东，途经金石滩，看一年地质奇观，探大自然鬼斧神工，走进鸭绿江断桥，铭记抗美援朝烽火岁月，登虎山长城，一步跨越边境，俯瞰中朝两岸风光，乘边境游船，上一江三岛，近距离感受边境独特魅力。全程吃住更安心，品牌豪华酒店舒适好眠，渔家宴、饺子宴、铁锅炖、帝王蟹、鸭绿江鱼宴、朝鲜风味烤肉，顿顿特色，餐餐丰盛，吃得放心，吃得尽兴。双飞往返，行程舒缓，专车随行，全程无忧。看海、揽胜、读史、品鲜，一次旅行多重精彩。大连的浪，旅顺的史，丹东的情，最美辽东，只等您来。
1: 好的，我们直播呢还有四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今天我们其实一共只有两个团，加在一起一共只有60个人，
2: 对，
1: 名额是非常的紧张。然后第一，我要说市场上大部分只有大连加旅顺，
2: 嗯，是的，
1: 你去看一下，你可以自己去比的嘛，
2: 是的。
1: 然后我们是大连、旅顺和丹东，
2: 对，
1: 你知道吗？丹东太值得了，
2: 对，
1: 真的值得，红色的记忆。
2: 是的，我们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个地方在哪里？就在丹东呀，你怎么能够不去呢？那首歌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1: 是的。
2: 所以在我们现在有机会到那边，到大连去了，旅顺去了，丹东绝对不能够留下遗憾。
1: 我们有坐游船，
2: 是，
1: 这边是中国，
2: 是
1: 这边是朝鲜，让你近距离的看到朝鲜的风光啊！我们所有画面当中都是自己真实拍回来的。
2: 是的。
1: 然后在大连，我们有坐双体的帆船。
2: 对。
1: 吃的话，我们每一顿都是特色餐。
2: 是。
1: 这个特色餐，你想品尝了大连的美味、北方的美味，然后北方有海鲜。
2: 对对。
1: 啊，在丹东的话，我们有吃到那个正宗的朝鲜菜，
2: 啊，
1: 然后韩式的烧烤，
2: 对，
1: 哦，还有这个鸭绿江炖鱼宴。
2: 特别鲜美，而且真的非常好吃，特别是那个大炖锅，然后脊骨锅和杂鱼锅，我们是有包房的，然后还会有卡拉 OK 的
1: 咸鱼饼子，这都是咸鱼饼子，
2: 是的，还会有这个朝鲜的歌舞表演，也都是朝鲜当地的姑娘啊，他们在现场的歌舞表演，这都是非常难忘的体验。
1: 我们团队的人都就对那一顿的话是记忆深刻的，
2: 对，
1: 很特别，
2: 非常有特色啊。八顿餐，餐餐都是特色餐，然后住的都是品牌连锁的酒店，然后我们在大连连住2个晚上是开元集团的酒店，而且都是在市中心的位置。
1: 是的，
2: 在丹东连住2个晚上是洲际集团旗下的酒店。
1: 是的，包括现在这个画面呢，是我们的莲花山的观景台，它登高之后呢，俯瞰了整个大连的城市风光。
2: 对，
1: 旁边就是星海湾的那个跨海大桥。
2: 哎，是的，而俄罗斯风情街大家也能够来看得到啊，它也都是非常有俄罗斯原汁原味的一些建筑，很有异国的风情在里面。
1: 是的，
2: 所以在今天我们是5000元以内，然后是5天4晚双飞，并且我们单程飞行的时间只要1.5小时，都是黄金时间段的这个班机。
1: 对的，所以呢，这个行程我玩下来是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你问我还要再去吗？还想再去，因为其实这是我第二次去大连，第一次是跟家人去的，觉得好玩。所以呢，他们说，哎，你要不要去大连去出差？我说去啊，太开心了。下一次我还想再去。所以呢，我也是呼吁电视机前的观众，你说，哎，如果我没有从来没有去过北方的，一定要去；
2: 是的，
1: 从来没有去过大连，一定要去。
2: 对，
1: 还有旅顺和丹东，我相信很多人这两个地方可能都没有去过，
2: 而且我们特别难得的就在 在于今天晚上的两个团期，6月25号和7月4号，它是真正的暑期的旺季黄金季，就是去大连、旅顺、丹东避暑游玩的黄金季。但是东方购物依然给大家的价格是按照淡季的价格给您做到一价全包。
1: 六月底的话，它恰好就是在黄梅雨季的时候，
2: 对，
1: 上海的闷热潮湿让你完全的透不过气来。
2: 是，
1: 但是到了北方城市，你感觉整个人是可以呼吸的。你知道吗？北方它是没有那个冷气的，他们晚上都不用开空调的，
2: 非常的舒适。所以一价全包，然后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八顿餐食顿顿都是特色餐。然后景点来讲的话，大连、旅顺和丹东全部包括了，又是沉浸式的深度游。65周岁以上的朋友，每一位只要4799元。
1: 是的，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儿童价，你要带小朋友去的话，我们在暑期不涨价。
2: 12岁以下的小朋友3599元一位。
1: 12岁以上的话是4599一位。
2: 是的，
1: 所以你先把名额锁定，回头你再去比价，然后比完了，你要任何有不满意的，你说没关系，100元都还给大家。
2: 对，现在就是抢席位、占名额，不知道能不能够订得到了，您先试一试看吧啊。
1: 是的，也是祝大家提前祝大家旅行愉快、旅途愉快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2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

0: 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是我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啊。今天呢，我又是带给这个好产品来了。为什么呢？经典的石窟门的咱们的老酒黑标啊。因为说到它的时候，很多爷叔都说，哎呦太喜欢了，家里边的常备，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稍微再冰一冰去喝的话，配点小龙虾呀，配点这些糟卤吃啊，别提有多惬意了。那我们今天呢，全天最后一场直播也是特卖给到大家，直降了30块钱优惠的力度，谁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你好。
1: 爷爷好，观众朋友好啊。那个确实呢，很多人说到了这个季节啊，喝什么酒比较好，白酒可能太烈了哈。那如果说喝啤酒的话呢，真的每天冰镇啤酒胀肚子，好了，整个夏天一过来，那个肚子圈都出来了，对吧？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既要喝到一点感觉，那又要那怎么样呢？那就是黄酒。那说到黄酒，那一定离不开咱们上海人自家的石库门的黑标老酒了。
0: 是。那今天的价格我们刚才也说了啊，今日特卖，观众朋友们，咱常规的节目呢是298块钱，今天呢我们是直降了30块钱，立减30块钱，268块钱。我们的这个黄标黑标的黄酒20瓶带回去，每一瓶都是350毫升的，
1: 对，
0: 而且额外还有2瓶咱们的石库门蓝牌，500毫升一瓶，所以加起来一共是22瓶，268块钱哈。
1: 对，那其实呢，在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算笔账啊。你看268块钱，那么再来看呢，我们今天啊有2瓶这个蓝牌一号，
0: 对，
1: 这个蓝牌一号呢，这是品质更高，对吧？500毫升一瓶，那么这瓶呢，在其他平台的价格呢？大概差不多在37块钱
0: 哦。
1: 那么你2瓶的话是多少钱呢？2瓶就是74块钱。
0: 对，
1: 那这个账就很好算了。
0: 哎，
1: 268块钱，你减去74，那么等于多少呢？194，你再除以足足20瓶，每瓶算下来9.7块钱。
0: 我的天哪，
1: 9.7块钱是不是你自己买料酒也差不多这个价格呀？
0: 对，
1: 对不对啊？
0: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是石库门的黑标老酒。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
1: 好，
0: 每一瓶呢全部都是350毫升。首先呢，您会发现啊，咱们经典的 logo 1939，石库门的样子，
1: 好熟悉哦。
0: 哎，
1: 因为说到这个石库门啊，包括我小的时候，我住的就是石库门的房子。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的，对石库门呢有啊非常大的这个情节。
0: 对。
1: 所以呢，你看啊，我们啊金丰酒厂呢，当初啊这个黑标老酒啊，它就是拿什么呢？石库门来做这个标头的。
0: 是的啊，
1: 很有亲切感，
0: 就是咱们几代人的一个情怀在里边。好，转到背面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的配料非常的干净。
1: 对，
0: 水、糯米、小麦、枸杞、蜂蜜、生姜，包括还有焦糖色，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干干净净的。我们的食材也是摆在咱们的这个桌子面前。
1: 对，因为这个呢，我们说这个配料，为什么说这是咱们上海人的这个口感的黄酒呢？
0: 对，
1: 大家都知道啊，浙江啊，它比如说绍兴黄酒，
0: 绍兴黄酒。
1: 哎，你比如说江苏，它有沙洲幽黄，
0: 对，
1: 对吧？
0: 是。
1: 但是每个的上海，我们是石库门的黑标老酒。哎，总是有一定区别的。那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哎，上海人喝这个黄酒啊，你看它要怎么样呢？它可能要甜，要稍微滋味
0: 甜一点。
1: 哎，你看，所以呢，它这个里面要加一点什么呢？加点蜂蜜。
0: 哦。
1: 哎，另外还有什么呢？上海人懂得滋补。哎，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加了什么呢？加了点枸杞。
0: 哦。
1: 是吧？同时，咱们说，哎呦，有的时候吧，你空调吹多了，是吧？你身上有点寒。
0: 对。
1: 那我跟你讲啊，那这个时候来点生姜是刚刚好。
0: 哦。
1: 所以你看，这是上海人的细腻讲究，对吧？所以我们是正常的传统的黄酒的基础之上，海派黄酒特点加生姜、加蜂蜜、加枸杞，于是这一口酒就是让我们上海人心心念念难忘的石库门的黑标老酒了。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这个大刚老师给大家，要不然倒一杯，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场是不能喝酒。我跟大家说啊，其实我跟大刚老师也是爱好喝酒的人。
1: 对。
0: 那这个黄酒一打开，它的香味啊，其实就是一下子扑面而来。
1: 好，
0: 对吧？
1: 我们给大家打开来看啊。
0: 好。
1: 其实呢，这个天气哦，很多人说，哎呀，这么秋晚就有一点黏啊。那我跟你讲啊，那
0: 来，
1: 这里面放的是什么呀？放了个冰球，
0: 对，
1: 放了冰块。
0: 是。
1: 来吧，
0: 哎，
1: 你看。这样就冰镇黄酒的感觉可就出来了哦。
0: 对，是，
1: 对吧？这样的话呢，你入口的话呢，就没有那么热了。
0: 对，
1: 对吧？你为什么喝冰镇啤酒啊？是因为啤酒的这个入口啊，它非常的爽。
0: 哎，
1: 但是呢，啤酒那一口气顶在那个里面哦，说句实话，好多人，哎呦，我给口气死了。还有呢，你要是白酒的话呢，说句实话，好多人啊，这个咽下去啊，他觉得太热了，也太烈了，尤其家里面一起喝的老伴儿，女士朋友们，他可能觉得太刺激了。
0: 哎，
1: 这个黄酒，冰镇黄酒，一口下去，沁入心脾的清凉，对吧？
0: 是。
1: 但是你看它整个的颜色，哎，琥珀色，而且很透明。为什么呀？我们的酿酒工艺非常的好，所以它酒体非常的澄净。
0: 对。
1: 依然不掩他的酒香，
0: 只能闻一闻。
1: 人样，你看，我们俩一起经常也喝喝酒的。
0: 对，是。
1: 哎，香是香哦，
0: 香绝对香。我跟大家说啊，那个黄酒的那个香味一下子就扑过来，而且它的那种呢，就是那个后续的那种甜丝丝的那种调调是在那儿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女士很多说我啤酒不爱喝，胀肚子嘛。啊，然后呢，你看，比如说有一些洋酒呢，味道又特别的冲，黄酒呢是很多女士的也是一个非常的喜欢的首选。
1: 对对对。
0: 而且呢，你看我们像现场呢，咱们还配了一些，比如说下酒菜，
1: 对
0: 对吧？你看各种的什么带鱼啊，什么鸡爪呀、啊，卤、哎、牛腱呀、
1: 啊，我不能讲上海女啊，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是，哎，
1: 我们每个家常菜，上海的家常菜，你说到夏天是什么呀？八节鸡，
0: 对
1: 对吧？哎，当。对吧？糟卤带鱼，
0: 对
1: 是吧？然后呢，再来点鸡脚糟，
0: 哎，
1: 对吧？
0: 是，
1: 黄牛肉，
0: 黄牛肉，
1: 对吧？卤牛肉，或者呢，
0: 牛腱，
1: 侬再来第三份呢，花生米，
0: 哦，花生米，
1: 对吧？这个时候呢，你来一杯黄酒，
0: 哎呦，惬意的不得了。
1: 我跟你讲，这个你白天工作辛苦了，回到家里面，两夫妻一起喝一喝，多好呀！
0: 是，
1: 老伴儿，你们两个人在家里面做家务、带孩子，是吧？那这个时候呢，辛苦了一天，忙了一天，回来之后呢，把小菜弄好了，来大家胖一杯，还也可。对吧，
0: 开心呀，
1: 这个就很舒服了。
0: 所以我们就说啊，真的有时候咱们生活的点滴，你别看稍微微醺一下，人的那个状态是非常开心的，
1: 对不对啊？
0: 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订购速度已经开始加快了，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带给大家我们的黑标黄酒，每一瓶是350毫升，20瓶带回去，同时我们还有时空门蓝牌，每一瓶都是500毫升，2瓶。市面上这一瓶的价格呢是在37.74，对，是咱们今天268块钱，减去两瓶。咱们的蓝牌的话啊，相当于咱们的这个黑标单瓶下来是在9.7块钱左右。哎呀，
1: 这真是，我说句实话，因为石库门黑标老酒都是上海都几十年了，
0: 对，
1: 所以像我们这个年龄全都知道的，村子里啊马姑门口小卖部也买过，
0: 是
1: 以前买的贵一点的时候20-30瓶一瓶，20-30块钱一瓶，
0: 是
1: 吧？你到超市里稍微便宜一点，也要10几块。将近20块，那问题是你还得扛回来吧？我们今天足足20瓶，你想加上2瓶蓝牌一号，你想多少瓶啊？一共加起来22瓶，22瓶连玻璃瓶的瓶重，再加上本身酒啊这个分量，你想想几十斤的分量了，
0: 对，是，
1: 你想你自己搬啊，对吧？尤其老公房没有楼，没有电梯的，对吧？
0: 我们都给大家送货上门啊，所以电话线繁忙起来了，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啊，我叫毛远哥，我是1988年来到这个黄酒厂，已经有30年的工作时间了，长期从事黄酒的生产跟研发工作。许多人对传统黄酒里边的酸涩味以及苦味啊，都比较有点抵触情绪。我们呢，主要是在工艺上把它那个温度的控制方面，主要是发酵过程呢，温度尽量的控制到我们所要求的温度，这样呢，使它本身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酸的东西呢，尽量的少一点。红标的话，我们除了加蜂蜜啊、枸杞之外呢，另外呢，我们还加了具有比较特殊风味的那个话梅，因为我们以前的，老的那些消费者喜欢在喝酒的时候，黄酒里边加一点，话梅。让它这个味道更香一点。
3: 好的黄酒要从好米、好水、好曲开始，而金丰酒业的好酒就从这里开始。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是今日特卖，只降了30块钱优惠的力度啊，一共是20瓶的咱们的黑标黄酒，包括还有2瓶的石库门蓝牌带回去。嗯，因为其实说到酒呢，我觉得咱们自古以来啊，酒的文化源远流长。
1: 对，
0: 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宴。
1: 是
0: 包括现在呢，你会发现啊，咱不光是聚会的时候喝，小酌怡情，晚上吃饭的时候，老爷叔经常说，哎呀，我喝两口嘛，哎、对不对？
1: 对了、嗯，而且呢，我说句实话，你刚才说的是家庭的，自己家里面喝，那是实际上上海人还有很多的一些很多的大事情嘛，比如说结婚呐、宝宝宴呐、老人过寿宴呐、或者有一些啊，接下来你看6月份人家中考高考考得好了、那不是是吧？要庆祝一下吗、那家人都要聚会一下的。这个时候啊，你去看上海人的酒桌上啊，黄酒少不了吧？
0: 还真是。
1: 但是你看，一上黄酒，他一般上的都是什么石库门的黑标老酒，
0: 对，
1: 因为熟悉啊，
0: 上海人我们自己的老牌子了嘛，
1: 自己喝的嘛，上海清风酒厂，对吧？
0: 是，
1: 这个是我们，而且啊，我说句实话，这个酒呢，你到其他地方去，它是没有这个配方的，对吧？
0: 配方不一样，
1: 配方完全不一样。当然了，我们最基础的粮食的配方是一样，水，这个糯米、小麦，尤其是这个糯米啊，我们说一方水土一方人，我们说方圆百里才是土产，对吧？那这个米是咱们自己上海的出产的米，这个米呢就适合于咱们上海人的脾胃啊，包括身体，对吧？加上小麦，再加上什么呢？生姜，驱驱寒。你说我夏天没寒，你这个话才说错了。
0: 对，
1: 夏天你的内在是寒的，
0: 是寒，
1: 只是发乎于表。但这个时候如果空调开得重的话呢，寒气还逼不出去，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来点黄酒的话呢，你看寒气一往外一顶，毛孔一开，好了，寒气出去了，很舒服的。
0: 我跟大家说啊，我刚才大老师偷偷喝了，就馋得我嘞。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配料呢，您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我是非常喜欢，就是蜂蜜加生姜的这样子的味道在里边的，有一股甜丝丝的感觉在里边，尤其是女士喝酒的时候，黄酒很多人非常的喜欢，而且关键就像刚才大仁老师说的，这个啊就是咱们上海人独有的这种口味在里边。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上海人特别懂得滋补，你看上海的一些女性朋友们啊，
0: 对，
1: 你看个个出来肤色很好，
0: 对，
1: 然后满脸红光，那为什么呢？其实它保养得好，保养得好呢，我们说有跟它的食补是有一定的关联的。你看，它很多是，哎呦，把地枸杞啊，你鸡汤里面放点枸杞啊，
0: 对，
1: 把地啥个马冬啊，我再放地其他门子啊，这个都是它要滋补一下的。那一样道理啊，我在黄酒当中，
0: 对，
1: 我把这个枸杞放进去了，枸杞是温性温平补的，所以家里面的男士、女士、老人，它都可以没问题。
0: 是，
1: 第二个生姜，驱寒。你千万不要觉得夏天热我不需要驱寒，空调房间开多了，你平常这个寒气容易进去了，你就应该喝点生姜，
0: 对
1: 吧？那你这个时候寒气往外一逼就特别的好，而且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吃了得个什么太黏了，来吧，我里面给大家放的是什么？你看这个是倒过的，这是冰球，
0: 对，
1: 很多以前喝 whisky 啊，喝一些其他的，
0: 那
1: 我再倒吧，
0: 再倒一杯吧，
1: 来再倒一杯，
0: 咱再倒一杯吧，来，
1: 好嘞，这个就是现代的海派喝法，
0: 对，
1: 你看。哎呦，你看威士忌倒进去的时候呢，那个感觉颜色也很像哦，对吧？
0: 是，对。
1: 而且你看它这个呢，哇，这个，对，这感觉啊，你看它已经是冰镇了。冰镇了以后呢，你喝起来你口感就很舒服，因为夏天喝就很舒服。
0: 对，
1: 很多像我之前的一些长辈啊，到了他要扒点冰块进去，一样啊，这个方法呢。第二个，说句实话，它更淡一点点。
0: 哦，对，稀释一点，
1: 这样它的酒精度数也会更下去一点。
0: 对，
1: 你喝起来很多太太们啊，哎呦，根本我今早小菜烧了，干辛苦了，满头大汗，来来来来来，喝一杯冰镇黄酒，一个年不要紧，冰镇过了啊，
0: 对，
1: 这个就可以了。而且黄酒是什么呀？以前我们女士啊，我们古法里面，女士生了孩子，上海人有一个讲法的，黄酒烧开以后，拿靠着带进去，
0: 弄个蛋。对吧？
1: 打成花，对吧？这个是孕妇吃的养人的，特别滋补的。你想想看，为什么滋补呀？全部都是粮食，对吧？
0: 对，
1: 而且它是性温的、散寒的，这个对身体是很。那就这么讲吧，它相对一样喝嘛，这个总归还是好一点的。
0: 对啊，因为你白酒的话太烈了，咱女性基本上不大喝的，
1: 咽不下去，
0: 对，
1: 太刺激了，也伤胃。我跟你讲，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可能比如说还像那个洋酒，那个味道很多人接受不了，
1: 不习惯。
0: 还有就是啥，啤酒太容易胀肚子了，没喝两杯你就得跑厕所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啊，黄酒不光是秋冬季节的一个专属，夏天依然是能喝的。咱们放冰块，其实喝起来啊，味道更加的舒服了。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一个。 价格，
1: 力度大啊！哎，
0: 原来呢是298块钱，咱们今天呢是立减30块钱的优惠啊！我们的黑标黄酒350毫升20瓶带回去，石库门蓝牌呢是500毫升2瓶，光这2瓶加起来就是74块钱左右哈。
1: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其他平台上啊，这个2瓶酒的这个价格，那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蓝牌一号，蓝牌一号多少钱呢？37块钱一瓶。哎，那我们今天两瓶就是74块钱。
0: 74块钱。
1: 好，给大家算账。
0: 好，
1: 好吧，我们今天因为已经是最高档了，就这么，对吧？
0: 对，
1: 你看它便宜30块钱嘛，基本上就9折左右了嘛。先打9折，再送你蓝牌一号74块钱，194。实际上还没有结束啊，因为你看到我们左下角啊 ，APP 线上支付还可以5块钱，
0: 5块钱，
1: 你给它很快啊，你，
0: 对，
1: 那么你再看一看啊，在我们右下角这个地方，积分还有2.68块。哎，
0: 这个也
1: 我就算2块钱好了，好吧？
0: 对，
1: 我就算2块钱，那等于是187，你除以多少？还是20瓶呀？你20瓶算下来多少钱？9.35块，
0: 还都不到
1: 你那个9.7块都不用看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 APP，
0: 对
1: 啊，你还可以减去5块钱，这个你肯定羊毛不好摆不好呀。
0: 9块钱出头一瓶酒，
1: 9.35块，侬自个想想看，侬买个料酒是吧？好一点料酒。
0: 哎，我就说就是哪怕当料酒使，
1: 料酒嘛，
0: 对吧？哎，
1: 你还别这么说，
0: 是不是
1: 很多我们的一些高级酒店里面，花雕炖鸡呀，
0: 哦对对对，
1: 对不对啊？
0: 是，
1: 你清蒸你这个蒸石鱼里面它是花雕酒，
0: 花雕醉蟹呀，
1: 哎呀跟。
0: 对吧？都很多了。
1: 你看，哎，
0: 炖红烧肉，我跟大家说啊，家里面你不要用料酒，你有时候用黄酒炖出来一些烧的肉，
1: 这个是奢侈了，
0: 对吧？
1: 对吧？因为你料酒9块多嘛，人家放放油就算了，你20多块钱一瓶石库门，
0: 那我今天才9块多，
1: 但我今天是9块多块钱，那你就放嘛，
0: 是
1: 吧？对不对？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备货不多，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为了传承百年的自信与认同，一代又一代金丰人以匠心守护手工技艺。如果说古法酿造是责任与情怀，那么位于上海西南之隅的庞然大物，则是行业革新的历史见证。在现代化工厂，科学培养替代自然繁殖，破解了沿袭千年看天酿酒的发酵密码，自主开发的纯种爆麦区为产品增添一丝焦香风味，并发展形成海派黄酒的独特风格。
0: 热心订购啊，今天有很多顾客也是从咱们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说到黄酒呢，其实啊，咱们石库门的上海老酒呢真的是少不了，对不对？
1: 对，你说刚刚转过来的很多的老顾客啊，都是咱们上海的老大哥呀、老大姐啊、老亚叔啊、老阿姨啊，对吧？那我说句实话，石库门还不要能听到过吧？我相信没人能听到过，
0: 对，
1: 对不对啊？哎，老公要吃老酒，吃啥？石库门还不要老酒？我得像家庭聚会了，逢年过节了，哎呀，吃啥酒？基本上老早侪吃石库门还不要老酒了，
0: 对，
1: 对不对啊？以前我们小时候去帮爷娘去靠那个还是那副食品商店里面那个绑的啊，那个坛子里面拿一个吊。吊一吊，
0: 咬出来的
1: ，对吧？这个经验，我相信上海的跟我这个年龄的小朋友一身子光啊，都做过，帮大人做过这个事情的。哎，慢慢的，我们也从小孩变成什么呢？青少年啦，然后呢中年啦，对吧？然后自己呢，慢慢的也接近退休了，对吧？这个事情过程它就是这么过来的。但是陪伴我们的，始终逢年过节，在我们这个餐桌上始终没有离开过、缺席过的，就是石库门的黑标料酒。黑标料酒。
0: 而且关键的，我们刚才说了，不光是秋冬季节的一个专属，很多人叔叔还会说，哎呦，那夏天能喝吗？当然能喝，
1: 是
0: 放点冰块，我跟你说，这个味道更好，会吸湿一下，然后你喝起来。来口感更爽哈，
1: 对，因为你知道吗，燕儿，我们很多人啊，很多有一些长辈，天天喝一些相对度数高一点酒啊，他喝啤酒的时候，他觉得没有味道，太淡了，3.几度。4度酒精度不到的，他觉得没感觉。
0: 是啊，
1: 我一般喝，比如说喝个半一杯黄酒，我觉得量就差不多了。你要喝啤酒，你可能喝2瓶，我才觉得这个度才差不多。
0: 是，
1: 所以很多人现在怎么呢？你2瓶喝下去，你胀不胀肚啊？
0: 太胀肚了，
1: 对吧？而且你也担心啊，这个腰围，哎呦，一个夏天喝下来，这个腰围就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来点儿，你看像我们这个酒呢，放了一个冰球，把这个冰块啊，
0: 是
1: 这个就是上海人聪明呀。哎，他懂得黄酒，我想喝。
0: 对，
1: 这个13.几度的酒精度数，我要不要喝太多？
0: 对，哎，
1: 但是度数要到。 白酒嘛太高了，咱就不提了啊。
0: 对，
1: 放点冰块解决问题，好吧？那我这下冰箱里像冰块肯定才有呀，
0: 肯定有，
1: 对吧？那你就这样嘛，
0: 对
1: 吧？啊，我其实为了今天做这档节目，我自己就开了那个电动车，电瓶车嘛。
0: 对。
1: 所以不要紧，我这中间间隙的时候，我稍微眯了两口，感觉不一样的。
0: 对，我跟大家说，
1: 感觉不一样的。
0: 大老师馋我说，你要不要来两口？我说我不行，我先开车。而且关键是什么啊？咱们前面的这些遭遇，就是你平时家里边配着黄酒好吃的，
1: 对
0: 吧？比如说像白切鸡啊、带鱼啊、鸡脚啊、牛肉啊、花生米啊，
1: 改掉货色来提，
0: 是，对吧？
1: 就是特别上海人的老味道。
0: 还有什么配一点毛豆啊，对吧？各种各样的吃的。
1: 你讲的太对了，这好像几十年我们都没有吃厌过，
0: 对
1: 吧？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口味，
0: 是
1: 对吧？但是这里一定要提示一点啊，我前面再三说开车不喝酒，所以我今天没开车，我今天就是骑了个电瓶车啊。
0: 而且咱节目里头咱没喝，因为没有饮酒的这个情况啊，
1: 不可以的，就是闻了一闻啊。
0: 是，而且关键呢，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的一个价格非常的优惠啊。和观众再来说一下，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原来的价格是298块钱，我们今天是直降了30块钱，优惠的力减啊，优惠的程度。
1: 对，
0: 你想想看，咱们平时不是说是卖几千块钱啊，能减30不错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一共是20瓶350毫升的黑标黄酒，还给大家加赠了2瓶石库门蓝牌，这2瓶酒的价格已经是在70多块钱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今天1瓶酒算下来9块出头一点点，
1: 9.35块。我们给大家算一下啊，这个9块多是怎么来的？你今天因为原来是298，你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先打了个9折，减了30块钱，268已经很划算了。减去2瓶蓝牌1号37块钱一瓶的，2瓶就74块钱。那今天呢，因为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积分，右下角积分2.68块，我就算减两块钱好了。那么还有左下角呢，你看今日我们说到线上支付
0: APP, 对吧
1: ？APP 5块钱或者自动订购5块钱。那么好，这个5块钱你还可以减，对吧？那等于多少钱呢？187，你除以20瓶，那么每瓶算下来，你看。9.35块，哇，跟正式一瓶料就有咖喱了，对吧？
0: 是。
1: 但是你喝到的是真正的正儿八经能够上餐桌、上酒桌，
0: 对，
1: 一点都不输场的啊，这个石库门的黑标老酒。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好的黄酒要从好米、好水、好区开始，而金丰酒业的好酒就从这里开始。

0: 的节目还只剩最后25分钟了。我跟大家说，今天我们不管现场导演也好，我跟大洋老师也好，我们真的就是打引号的小酒鬼，真的都爱喝。因为为什么呢？喝点酒大家特别开心，朋友之间聊聊天呀，对吧？有时候书聊一下自己最近的生活的近况。所以刚才大洋老师还问我说：“你开车吗？”我说：“对不起，我今儿开车了。”
1: 开车不行，
0: 不行。
1: 那我说：“哎，我来的时候我开的是电瓶车。”那他们说也不行，他说这个也不行的，那行吗？那我待会儿喝完我就打个车回去吧，对不对？那很简单嘛，
0: 或者走一走，
1: 走一走也行，反正家里的近嘛，对不对啊？
0: 对，
1: 再三提醒一下，这个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而且未成年人不得饮酒。
0: 哎，咱不管开啥车，不管你骑自行车、助动车，
1: 都不要喝，喝了酒都不要。
0: 哎，咱们为安全考虑。
1: 对对对。
0: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黄酒啊，不再是秋冬季节的专属了。就是你会发现呢，夏天咱们稍微放一些小冰块，
1: 对，
0: 喝起来啊，这个口感特别的舒服的同时。而且呢，你还不会有其他的一些负担在，对吧？
1: 对，这个呢，我们还是要讲一句啊，毕竟呢，我们这个是纯粮食的，你粮食酒嘛，对不对？
0: 对，
1: 水、糯米、小麦。是吧？
0: 是
1: 为了让你的口感，让我们的营养，或者让它有一些这个作用，那么怎么讲呢？上海人

0: 我就跟叔叔阿姨说，哪怕你平时料酒不要用，你用黄酒烧，这个都是值钱的，都觉得都值回来了，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啊，所以说呢，我们在家里面肯定是要备个几箱的，对吧？你自己，因为你想想看，虽然是有20瓶，但是一瓶呢是750毫升，我们为什么做750毫升呢？
0: 三百五十毫升
1: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呢？7两嘛，
0: 对，
1: 不要过量。
0: 哎，
1: 对吧？一顿两个人喝，刚刚好，差不多。
0: 刚刚好。
1: 那么这两杯倒出来嘛，大家喝完嘛，结束了。
0: 哎，
1: 对吧？就不要太多。
0: 我看到大王老师那儿还有一个，我今天看到一个宝贝了哈。
1: 是是是，这个呢，就是我们啊，就是很多年轻人是吧？到很多的一些酒吧呀，或者吃饭的饭店啊，哎，你这个喝那，你看
0: 哦。
1: 这样也很有感觉，对吧？人多的时候，
0: 对，
1: 咱们这个呢就有一种非常现代的时尚的感觉。这杯酒往这一放，对吧？大家一人分一点。那你想想，这里面大概有个3瓶左右，你要倒出来的。
0: 是，
1: 所以很多人啊，喝黄酒，它现在是有一种新的时尚的花样的喝法，
0: 是，
1: 我们都可以。
0: 哎，我跟大家说啊，现在年轻人啊也喜欢小酌两杯，对吧？
1: 尤其黄酒，它开始年轻人也喜欢起来了。
0: 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都在说，你看现在一边喝着黄酒，里边还放点枸杞呀，放点什么肉桂之类。咱今天不用了，因为枸杞本身里头就有啊。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里边的原料的这些配比啊。非常的这个简单，水、糯米、小麦、枸杞，你看你不用单独再煮枸杞了。蜂蜜给你调调口味，非常的好喝。生姜驱驱寒，对吧？包括还有这个焦糖色，咱们加一点在里边。酒精度呢是14度哈，
1: 对，刚刚好，
0: 刚刚好，
1: 对吧？不会太烈，但也不会说喝了没感觉。
0: 是，对，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家里边稍微备一些。夏天到了嘛，天气热的时候，老爷说我们喜欢喝酒的，你看那个白酒，
1: 加点冰块，
0: 你稍微让它少喝点，
1: 少喝点，少喝点。
0: 烈度的酒嘛，
1: 是是。
0: 包括还有什么啤酒上肚子，本来那个将军度已经很大了。
1: 对，因为你说句实话，常喝惯黄酒的人，你要真的一瓶啤酒下去，他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他可能要再喝一瓶，他才找到平常那个感觉。这两瓶下去，我相信你也撑不住啊，
0: 对吧？
1: 这也难受啊，对不对？所以很简单，解决它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里面放点冰块，好了嘛。你度数也有了，
0: 是
1: 吧？但是你喝的口感上呢，更加的清凉沁人。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构成，您看到了20瓶咱们的这个黑标老酒，然后呢还有2瓶咱们的蓝牌1号。然后加起来一共是268，之前的价格是298块钱，咱们今天积分还有2.68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算下来今天啊就是黑标一瓶是9.35元
1: 左右，
0: 哇，太划算了啊！
1: 太划算啊！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9000。
2: 为了传承百年的自信与认同，一代又一代金丰人以匠心守护手工技艺。如果说古法酿造是责任与情怀，那么位于上海西南之隅的庞然大物，则是行业革新的历史见证。在现代化工厂，科学培养替代自然繁殖，破解了沿袭千年看天酿酒的发酵密码。自主开发的纯种爆麦区，为产品增添一丝焦香风味，并发展形成海派黄酒的独特风格。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其实说到酒的时候，现在不光是男士喜欢喝，我们女士也挺喜欢喝酒的。
1: 对对对，
0: 因为呢喝点酒大家开心嘛，对吧？现在生活压力有时候大的时候，几个朋友坐在一起，或者哪怕自己晚上到明天晚上周末了，周五晚上，我相信有很多人说，哎呦放松一下，难得明天要休息了嘛，
1: 还好来得，哎好来，对吧？
0: 对不对？喝两杯嘛，
1: 我们觉得说，哎
0: 是喝两杯小酌怡情，对吧？
1: 是是是，
0: 而且不伤身。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黄酒啊真的你到夏天你试试看，放一点冰块去喝，味道口感特别的好哈。
1: 是的，那因为还是那句话啊，什么地方的人呢，习惯于吃什么样的东西，包括喝的也是一样啊。
0: 对，
1: 咱们上海呢，你想想看，这个咱们的黄酒就是咱们家门口上海金丰酒厂啊，70多年的老字号了。
0: 对，是。哦，
1: 你想想看，这个真是。我跟你讲，就最懂得上海人想要什么、喜欢什么的口感。
0: 对，
1: 这么多年几十年把这个配方定下来之后、我跟你讲太受大家爱了。
0: 对，
1: 对吧？
0: 是。
1: 所以很多啊，我身边有很多人就到国外去嘛，他也怎么样的回到上海，可能十年没回来了，我老同学嘛，
0: 一回来就想这口。
1: 家人回来之后、我给吃第三个啥苦闷呀，不要那么闷了、我啥你们回来吃过来那为什么就是他这个记忆啊，胃的记忆是最
0: 味蕾是从你7岁就开始形成的，对吧？你几十年哪怕你漂在海外，你回来就想的是那一口，心心念念的就是那一口。这个在你味道啊，就是在你的脑海当中，你可能都是挥之不去的。我跟大家说啊，我刚才真的是把那个就是馋虫都可以勾出来了，
1: 只能闻啊，只能闻，
0: 只能闻闻啊，在节目里头不能饮酒的。
1: 对对对，闻一闻，
0: 好香哦，
1: 就是
0: 真的那个粮食的香味儿，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蜂蜜的那种甜丝丝的味道，
1: 是，
0: 包括还有枸杞呀、生姜的那些回甘啊，就是在你的这个嘴边你就感觉到了哈。
1: 对，那说句实话，咱们上海人呢，就是怎么讲呢？他也讲究，对吧？
0: 对，
1: 我们喜欢什么呢？就是小菜啊，小菜嘛，你不要大菜。你小菜嘛，你这第一可口，第二不对身体增加太多负担。
0: 对，
1: 但是小菜一定要配老酒，那小菜老酒。
0: 对，
1: 老酒是什么呀？上海石库门的黑标老酒。
0: 对，
1: 从小像我们很多我的同学，我身边很多人住的就是石库门的房子。
0: 对，
1: 老说老房子就是石库门啊。对吧？老堂就是弄堂里哦，
0: 弄堂里头，
1: 弄堂里的学校嘛，
0: 那
1: 就是嘛。好，那然后呢，总需要帮家长们去靠那个酒啊，就门口那个
0: 大罐子里头舀
1: 嘛，
0: 对吧？
1: 哦，这很有感觉的，现在想想很有感觉的。慢慢我们也长大了，结婚了，生子了，现在孩子都已经读大学了，我们也长大了呀。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始终家宴里面没有断过是什么？就是黄酒，石库门的黑标老酒。
0: 所以啊，您看，要是说到这儿您馋的时候，来今天赶紧下订单。
1: 对，
0: 然后家里面冰箱里边总会有冰块。你看昨天那个天气多么的闷热，
1: 对对对对对，是不是？你看、这上面，你看，
0: 你看看，
1: 哇、这上面的这个，
0: 对不对？
1: 是吧？雾气啊、
0: 晚上咱们小酌一杯，对不对？这个沁人心脾的感觉确实特别的爽，再配一点花生呀、毛豆呀、牛肉啊，对吧？
1: 你不能讲了，你讲了我又
0: 好惬意，是不是？
1: 想来个小夜宵了，对吧？就是这样的。而且很多人呢，因为很多人，你像很多人有这个婚宴啊、宝宝宴啊，
0: 对对对，
1: 包括有老人的这个寿宴啊，我跟你讲，这个你办起来那。哪怕不要多，你两三桌挚爱家人在一起，那酒桌上一定要放酒的呀。
0: 对，是，
1: 那肯定黄酒少不了。那这个黄酒是什么呀？石库门黑标老酒。
0: 对，
1: 所以你想好，对吧？因为我们这个一箱是20瓶，加上2瓶的蓝牌一号，那么你想几十斤的分量，我们也不要自己考验自己的这个力量了，没必要啊，腰万一别一下，跟爬树也对吧？
0: 是，
1: 你就交给我们的东方购物的配送，对吧？无论住几楼，有没有电梯，我们无论你几箱，完了就会帮侬背到，好吧？帮侬把好。这个你不用担心。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是今日特卖，原来的价格呢是298块钱，我们今天呢是268元，一共呢是22瓶带回去，其中有2瓶呢是咱们的石库门蓝牌一号，
1: 对，
0: 价值呢是接近74块钱左右。所以如果减去这2瓶的话，您自己算一下，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瓶算下来9.35块左右，
1: 对，
0: 9块多钱，我就跟叔叔阿姨说了，你就把它当料酒使，你都今天我觉得都划算。
1: 你今天烧红烧肉，你奢侈一下，我就那啥，我们还不要老酒倒进去，不要冰上料酒了，因为料酒还凑不到搿只感觉嘛，
0: 对吧？对，料酒味道还没它好，
1: 那肯定的，你烧菜这个酒醇厚啊，
0: 是，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黄酒要从好米、好水、好曲开始，而金丰酒业的好酒就从这里开始。

0: 提一下大家啊，节目还有13分钟的时间，所以呢，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要是今天现在，我看着多馋呀、啊，赶紧定下来呀、啊，对吧？定完快一点，明天送到您府上的话，接下来比如说天气闷热，哎，咱空调一开，或者电风扇一吹，这些小的糟卤一吃，哎，老酒一喝，多惬意的人生哈。
1: 对，而且说句实话吧，在东方购物买石库门黑标老酒，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价格划算。因为同样这一瓶，在可能其他的平台哦，我们超市就不讲了。爸，你门口的小店嘎拉把缸了，你我就跟平台去比，平台算下也是17-18块钱一瓶的。
0: 要的。
1: 我们今天算下差不多一半，你看9.35块左右一瓶，跟我这个你自己天天过日子，你肯定要算的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0: 是
1: 我们不用搬。
0: 哎，
1: 对吧？你无论住几楼，有没有电梯，你无论要几箱，隔也箱，我这个跟侬讲，几十斤的分量哦，
0: 太重了，
1: 你不要考验自己，好吧？我要把搬来，对吧？我一般给我爸爸呀，或者其他，我就给个地址，是吧？就直接搬过去送过去，因为都有喝这个老酒的习惯的呀，
0: 对，
1: 对吧？
0: 是，
1: 我们不是说很，哎呦，要喝什么什么的特别名好酒，
0: 那个
1: 不讲，咱们喝的是什么呢？咱们日常过日子的口粮酒，
0: 对，是
1: 每天细水长流的，我们说，你的生活品质怎么样，生活质量怎么样？在你的一天一天的日常的滋味之间，哎，滋味这两个字哦，其实你仔细品一品啊，
0: 对，是
1: 有滋有味的日子。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我们今天呢，心动不如行动起来，尤其是刚才呢，你看啊，我就闻了一闻，都把我那个酒的那个蛔虫都勾出来了，更不要说电视机前的这些资深的这些爱好喝酒的老饕们了，
1: 对对对，而且一直都是喝石库门这一路过来的人啊，黑标老酒，那太熟悉了。
0: 是的啊，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咱们每一瓶呢都是350毫升，今天一共是有20瓶，看到这个标志，是不是思绪一下拉回到可能儿时住在那个弄堂里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0: 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转到背边啊，让观众来看。原料非常的清楚，水、糯米、小麦，我们再加一些枸杞。平时不是喝黄酒，你要单独加枸杞吗？
1: 对吧？调口感，来，
0: 蜂蜜。
1: 对，我们滋补一下。那蜂蜜、枸杞都是很好的啊。
0: 对。
1: 然后呢，再生姜去去寒，尤其夏天。
0: 对。
1: 你空调一开，寒气是不顺着毛孔往你的胃里面去逼的？那这个时候呢，反而需要胃里面要有点温热的东西往外散寒。
0: 对。
1: 这个才符合我们的养生之道。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咱们说了啊，冬天呢黄酒是要煮一煮的嘛，要把它热一热。但是夏天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加一些冰块，你看到啊，像这个水雾，你看看，
1: 朋友，你看
0: 是不是？
1: 这就是冰球到位了啊！你慢慢喝这一杯下去之后，
0: 对，
1: 对吧？也不像喝啤酒一样，喝了、你要喝到那个感觉，侬要吃个两瓶，根本就胀肚了，对吧？两瓶
0: 哦，也真的香，哎、
1: 对吧？这个是真的香，
0: 真的香，这个粮食的这种香味和你喝啤酒的那种香味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你看我们这里很多人都在频频点头，哎，搞得太对了，
0: 真的好闻，真的好闻。但是我提醒大家啊，
1: 咱们喝酒，哎，
0: 对，开车不要喝酒啊，喝酒也不要开车，节目里咱不能喝，对吧？这个你真的如果要是馋的话，
1: 你真的喝了以后，你就打个车回去，或者叫个代驾，这都没问题的，好不好？但是呢，还是那句话，这个呢，滋味两个字自己去品，对吧？我们上海人自己的家门口的，适合于咱们上海人口感的石库门的黑标老酒，最关键是价格，今天你看9.35块，哎，那换句话来说，像这样的一瓶，侬把我起码买亏，哎，就会是公，侬买得着吧？你真的。这句话还真的不好说，我给大家先看一个价格啊、这个价格来看一下，同样
0: 那、我们来看看
1: 这个是其他平台我们找到的啊，其他平台、你看啊，
0: 对，
1: 350毫升8瓶138，350毫升啊，
0: 对，
1: 是350毫升14度350毫升、那么算下来这一瓶350毫升多少钱呢？17块钱一瓶，17块，哎，对吧？这已经是比什么超市啊，比一些其他的那个地方门口的便利店啊，它可能要便宜。但我们今天啊，第一步298，我们今天今日特卖先给你减30，
0: 对，
1: 等于先打一步，第一步我们先打9折，268，两瓶蓝牌1号，37块钱一瓶，两瓶74块钱，
0: 对，
1: 那么你等于是194，再减去右下角看到没有，积分2.68块，我就好算一点，算2块，
0: 对，
1: 那么再减去左下角
0: 自动订购、
1: APP 啊，自动订购啊，5块钱你肯定能拿到的，你把这5块钱再一减，等于是187，你再除以。整个20瓶，那一瓶算下来是多少钱？9.35块。你走遍上海滩任何什么便利店啊、超市啊，你可能真的买不到。
0: 对，哎，
1: 而且给你搬到家。
0: 所以啊，我们说无论住在几楼，5楼、6楼老公房，没有电梯的，咱们都会送货上门。无论您今天买几箱，接下来可能比如说6月份您要答谢一下，比如说可能。学生高考完了，
1: 中考
0: 完了，
1: 对，
0: 亲戚朋友们要聚个会的，
1: 对对对，庆祝一下的，对吧？或者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就自己日常喝，真的吃了没了，嘎你个 T 38.9度，侬再出去买， 买个一瓶两瓶啊，出去一趟一身汗了，吃了你就在家里面让人家送过来，到家门口，谁又能八块冰块八五斤，那你就对吧啦？小菜也少，多悠悠
0: 啊！是的啊，非常惬意的生活。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因为呢，今天很多顾客的一想啊，说，哎呦，看见我跟大老师说的，那就把肚子里头的这个馋虫虫给出勾出来。
1: 你们讲的那么热闹，听得我口水也骂出来了。
0: 是，
1: 对对。
0: 所以啊，我们说了，这个酒呢，真的也是粮食酿造出来的嘛，对吧？我们呢，配料里边也非常的这个简单，
1: 水、糯米、小麦、枸杞、生姜、蜂蜜，
0: 对吧？
1: 你看。 你去看其他的浙江的黄酒跟江苏的黄酒没有的，啊，没有这样的配料的，
0: 对，
1: 这就是上海人独特的配方，而且这个配方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哎，是，
1: 我们金丰酒厂上海人自己家门口的酒厂几十年了，嗯，这个配方几十年了，
0: 对，是，所以我们就说啊，观众朋友们，咱们家里边哪怕是平时天天要喝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可能比如说最近要举办家宴的。
1: 或者是说呢，哎，有时候呢，老张老李要到家里头经常要坐一坐的，咱几个爱喝酒的老哥们儿、老姐们，咱们都分一分也行啊。哎呦，你讲的这个就太对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很多人约了，这小老酒起来，有人喝雅萧起来，
0: 是，
1: 那你我跟你讲啊，你不要我不是我们省钱嘛，
0: 带两瓶，
1: 对吧？因为你到饭店里面去点一瓶，能
0: 贵啊，
1: 酒单一打开。
0: 对吧？40-80-80一瓶，
1: 有吧？要的呀。哪怕黄酒，它总归要的吧？
0: 对，
1: 你看喝两瓶，喝四瓶要200多块钱。
0: 哎，我今天啊，三个人，我们喝两瓶18块钱，20块钱都不到。喝四瓶，40块钱不到。
1: 对不对？哎，我有省下来这100多块钱，嗯，我去点一条东海带鱼蒸一蒸，不好吗？
0: 哦，那肯定好。
1: 对呀，那肯定的呀。
0: 白切鸡吃是好不好？
1: 对吧？我这个懂的呀。
0: 小龙虾我们吃是好人过日子，
1: 我可能讲所有东西钱要花到刀刃上，钱要抵了喉底，就要死嘎达。
0: 嗯，啊，现在都这样子的，
1: 对啊，省钱呀，
0: 现在不光是说老年人这样，咱年轻人现在也这样，
1: 实惠嘛，
0: 对
1: 吧？
0: 当然呀，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今天咱们一瓶算下来只需要9.3块。
1: 嗯，
0: 阿姨，你说我不喝酒没关系，平时烧饭总要烧吧？
1: 对，
0: 料酒一瓶，现在好一点的都得要十几块钱的。
1: 是，
0: 咱们用黄酒替代一下，也奢侈一把，烧出来的肉又好吃，味道又特别的浓郁，
1: 而且老公平常你跟老朋友一起聚会，好多很多年纪大的人啊，
0: 哎，
1: 一个星期两三次啊。
0: 要的，
1: 对吧？都约好了，一个嘛同学了，一个老朋友、老同学了，有的嘛当乒乓球个酒店里想队友的，有跳舞的，舞搭子了，都有的呀。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跟你讲，哎，出去吃饭，那你自己带两瓶老酒，老伯就跟他弄死个打两杯去。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呢，对了，一瓶9.9块，你喝3瓶4瓶也不过30-40块钱。
0: 真的就是一到半荤半素的菜的价格，大老师，咱下次去，
1: 咱们就这样，
0: 咱们也这样，
1: 你四十块钱只能点个半荤半素，对吧？
0: 啊，还真是，
1: 你连个大荤你点不了，
0: 点不了，
1: 对吧？你半荤半素，4瓶黄酒，
0: 对啊，
1: 对吧？
0: 就一人喝一瓶，我们是要10个人的话，我是不是都可以带？
1: 对吧？你10瓶才多少钱？90块钱嘛，对不对啊？对吧？一条东海带鱼你点不到的，
0: 真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拿回家之后呢，冬天咱们是温一温喝，夏天呢放一放冰块，对吧？你看我这个冰块今天呢一直放在里头，
1: 对，
0: 哎，你看，
1: 有个科学的夏天哦，就老师阿姨啊，
0: 种气压。
1: 那个
0: 哎，这个好，
1: 我再给你一个杯子，
0: 这个也好，
1: 这个我教给大家，就是爱懂生活的人，
0: 对对对对，
1: 咱平时有那个滴漏咖啡，
0: 对对对对，
1: 但现在呢，像这个。

0: 酒啊，你看看家里有这样的摆在那儿，
1: 对，
0: 对不对？招待亲朋好友，哦，这个也蛮有这个
2: 有感觉，
0: 有格调的，哎，
2: 对吧？哎，同样是这个喝酒，我在家里面。你别管我什么酒，我石库门黑标老酒，虽然我跟你讲我是九块多，我倒在这个里面，擦嘞，就跟酒吧里啪一杯出来68块钱一杯，
0: 哎，
2: 差不多一样的呀，
0: 啊，人家都放到酒吧里头，你要去买的话，
2: 58、68，那很正常的，
0: 对不对？
2: 哦，58、68，我们这里可以买五瓶，
0: 真的是啊，价格非常的划算。所以说到这儿，我们还是真的，我觉得为啥我跟大老师笑这么开心，就是觉得太划算了。
2: 聊到这个话题，大家都开心。
0: 对，9块多钱，你说你平时现在买点花生米，吃点毛豆出去，人家这样一小盅都是要多少钱的，对吧？
2: 是是是。
0: 所以啊，今天20瓶咱们的黑标黄酒带回去，包括还有呢，咱们的蓝牌1号2瓶啊，就这2瓶价值下来的话，应该是在74块钱左右。
2: 对。
0: 268，减去这2瓶，再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这1瓶算下来9.35。
2: 9.35啊，这个呢，确确实实，实实在在。
0: 对，
2: 咱们是居家过日子，能省一分就是一分，
0: 是，
2: 但是我们品质一点都不打折。
0: 是，
2: 小菜烧好了，哎，就是要来杯老酒搭搭，
0: 对，
2: 对吧？
0: 是的，啊。
2: 然后呢，这个酒两夫妻一起喝起来更有味道。
0: 所以啊，抓紧时间，最后的2分多钟，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好，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虽然是在深夜，但依然爆满的状态当中。因为为啥？夏天了，咱们总归说，哎，吃点这种宵夜呀、烧烤呀、一些糟卤类的东西啊，喝两杯酒啊，就是夏天的专属哈。
1: 对，我跟你讲啊，大家呢现在也改变一个方法哦。说句实话，吃夜宵、吃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很多人都还是什么呢？哎呀，冰啤酒，冰啤酒。你试试看哦。
0: 对，
1: 两瓶冰啤酒下去之后，我现在觉得压力像困狗，就顶在这个胃里面，我就受不了。但是呢，两瓶下去，因为它酒精度数3.5度、4度嘛、左右嘛，
0: 对，
1: 你喝的还没有到位的感觉，很多人啊。
0: 是。
1: 那么，但是黄酒不一样，它酒精度数将近14度啊，
0: 对，
1: 对吧？
0: 是。
1: 那你这说句实话，跟3度、4度那个啤酒，那还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一杯，没起，
0: 对，
1: 哎，不会胀肚子。再有呢，我现在放冰块，不也是像？对吧？冰镇的一样吗？
0: 对，
1: 隔冷光你喝起来那就感觉不一样哦。
0: 是的啊，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咱们今天是立减了30块钱的优惠，建议大家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算下来单瓶的话，咱们的黑标老酒的话是9.35元，非常的划算了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吧，021511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哦，也是非常的大。那今天的印尼小鸟也是很长的时间没有来做到这个直播了。我们的小鸟燕窝呢，它是来自于印尼的加里曼丹区，这个呢是世界的第三大岛，它的环境特别的优美，没有污染，几乎没有污染。然后呢，我们也是有到这个生态的一个森林燕窝，所以呢，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新年的价格。那现场也是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小鸟燕窝真的好几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在东方购物呢一直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品牌。然后自从前几年有一次大家的肺都很受伤以后，大家对燕窝的需求大大的暴涨。
0: 是的，
1: 因为燕窝是大补元气，而且特别润肺的，而且特别甘平，也不会让你上火的。所以很多很多的朋友现在在外面都是买燕窝的。今天啊，马上要过年了，所以我们紧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有现货，有超级优惠的价格，让大家过年前囤货送礼，一点不花冤枉钱。
0: 是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在印尼的话，那个燕窝它的品质非常的好。我们呢这个品牌的创始人也是非常的厉害，他是印尼燕窝协会会长，留学了德国的生物学博士，布迪先生创立的这个品牌，
1: 他要把他自己引以为傲的产业出口到中国，他拿出的第一号边位肯定是他自己觉得特别特别能拿得出手的，
0: 是的，
1: 特别品质过硬的品牌，
0: 对的，
1: 那就是我们小鸟。
0: 对的，这个环境现在这个画面就是加里曼丹岛，它是中国的，它不是世界，不是中国，它是世界的第三大岛了，
1: 对，
0: 非常的棒。
1: 那个地方是热带雨林，沉香，
0: 对，
1: 它是热带雨林，除了沉香，就是燕窝是它的特产，而且其实。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有时候你去泰国去其他的国家也能买到燕窝，但是大家公认印尼的燕窝就是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们因为是出口到中国的编号01的，所以绝不会造假，因为在市面上燕窝造假的非常非常多。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提供个那个唾液酸的报告，
0: 的
1: 如果是假燕窝的话，它里面不含唾液酸，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的唾液酸含量非常高，
0: 是的。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个布迪先生，他仿造了这样的，他造了这样的一个森林燕窝，他们的这个口粮也很多，
1: 很足，所以他们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好，他们的那个燕窝的质量和产量就会更好一些。但是这几年为什么没来东方购物，就是因为我们的需求太旺盛了，可能其他的渠道人家出的价格就是比东方购物能定的更高一些，所以来东方购物的次数就更少一些。
0: 是的，
1: 今天也是几年没来了啊，给大家的这个价格
0: 很长时间
1: ，积分也很高，价格也特别特别的划算。
0: 那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燕窝了，然后我们这个燕窝呢是一盏一盏的，非常的漂亮，
1: 好漂亮，
0: 上面也有到这样的二维码，你手机微信打开一扫的话，我们是一盏一码，能够追溯到原产地，它会写得很清楚，印度尼西亚，然后进口检验检疫的这个合格也都会出现的，就是这个是质量是让你非常的放心，
1: 非常的放心。
0: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盏啊，它不是那种刷胶，有一些的话这种燕窝是碎的，用胶水给你粘起来的，
1: 对，
0: 我们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没有漂白，没有刷胶，所以它呈现这个颜色都是自然的一个颜色，
1: 自然的颜色，白色食品入肺经，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自然的洁白色，可以说它不是那种惨白雪白的啊，它是自然的米白色，
0: 对的，
1: 没有加色素，没有加胶，它就是天然的这个本白色，说明什么？我们首先挑毛挑得特别的干净，
0: 对的，
1: 另外我们燕窝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它里面的话几乎没有这种杂毛，非常的干净，
1: 对。
0: 那我移过去啊，现场的话你可以看到，那我放在这边来对比一下，有些市场上你买到的这种就是里面杂毛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小燕子它去搭屋的时候唾液已经不够了，然后那个它就需要
1: 再用一点树啊，
0: 是的是的，包括这个哦，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看到没有，
1: 他把那些碎给粘起来的，所以他的那个条纹呐、条索不是从里到外一整根的，它是那种很碎的碎屑，
0: 放在这边比较一下你就看得出，那这个不是把胶水就吃下去了吗？
1: 对呀、
0: 对不啦，
1: 还有那用那个淀粉，
0: 我们是一条一条看得出来的，
1: 是的。
0: 这个呢，这个是什么问题，傅舟？
1: 这个是它下面帮你增厚了，你看它下面的底座也是完完全全是
0: 有点人为的痕迹在里边，
1: 对吧？是，
0: 而且这个光泽度感觉摸上去的感觉不太对啊。
1: 对，其实像这样
0: 好像也刷胶了那种。
1: 人家就是直接给你，在礼盒里面你是分辨不出的。
0: 对的，
1: 但是当你把它泡开之后，
0: 一盏一码，然后呢用它去泡发，泡发之后呢，在傅舟那边来，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像刚才哈大家看到的那个。有很多毛的，你这个你要 贪便宜买了这样子的，你说你把它泡开之后，你自己挑毛，眼睛都要挑肿了。
0: 所以我的亲戚有的时候就说，哎呀，燕窝吃起来好麻烦。我说怎么麻烦了？他们说洗不干净要挑毛，
1: 要挑毛。
0: 哎呀，我说那你这个燕窝的品质有问题。
1: 这样的燕窝建议大家再便宜也别买，因为是给自己找麻烦。本来我是想润润肺、润润眼，然后把自己的眼睛都给弄废了哈。我先把它放下去，给大家来看看我们小鸟燕窝泡发之后是不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你看我拿出来之后，
0: 而且我们
1: 基本上你看不到任何毛，
0: 是八倍左右的
1: 泡发比、非常干净。而且你看它的纤维啊，从头到尾一整根。不是那种碎胶粘的，就会非常非常细碎、
0: 是的，
1: 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泡下去之后非常洁净，
0: 是
1: 跟这种都是毛的完全不一样，你的口感也会不一样。然后泡发好了之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您炖煮好了的感觉啊，
0: 对，
1: 哇，非常漂亮。
0: 是
1: 哇，晶莹剔透，
0: 对，而且条索非常的粗壮
1: 、而且很晶莹。
0: 对，
1: 然后你泡出来的水是很清澈的，没有那些淀粉呐、猪皮呀、各种焦化在里面、
0: 太对了，
1: 我想哪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这种吹弹可破的状态吧。
0: 是的，像我刚才在跟福州说，我婆婆48年的，哎呦，她就非常爱吃燕窝、很爱买燕窝，因为她觉得，她说她从年轻的时候就吃到现在，每天一小碗，哇，坚持下来了，
1: 那真是拿到结果了啊！轻轻的泡火、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季节的话，你可以放一些这种水果，蓝莓啊、草莓啊，放在旁边作为一个点缀，
1: 对，
0: 你也可以里面加上那个蜂蜜、牛奶，我喜欢放那个冰糖牛奶。都很好吃，自己在家里搞一个燕窝的这样的一个下午茶也可以哦。
1: 哎，如果你说我要去下午茶店吃到这么多货真价实的燕窝，
0: 这什么价格？
1: 298、398可能都打不住，而且人家可能不会给你这么多的燕窝啊。燕窝是归肺胃肾三经的啊，对肺特别特别的好。《
0: 红楼梦》里面林黛玉对吧？那个她的那个什么外婆会给她领多少多少的燕窝，
1: 是
0: 去煮燕窝粥。所以当时我在看的时候，看那个书的时候就觉得哇，燕窝粥好好吃，就是很赞这种感觉。现在呢，我们能够在家里呀、也吃到燕窝了。它不像以前、可能普通百姓啊，
1: 没错，
0: 吃不了。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来看一下。
1: 好，
0: 如果你自己去外面买、线下这种燕盏，大约是88块钱一克。
1: 对，
0: 它分燕条
1: 很平价了，已经。
0: 你都说哎，自己吃买燕条44块钱一克。
1: 你觉得性价比更高一点？
0: 对的呢，这个也是燕条40。会去买这种燕条或者是燕穗，也要40块左右了。
1: 对，
0: 如果燕盏的话，就是88克左右，
1: 88块钱一克。甚至有100块钱一克的，我觉得都是比较公允
0: 的
1: 价格啊。
0: 有的，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两个构成。第一个构成呢是100克的，如果你自己吃，我们的价格是2599元。
1: 对。
0: 然后呢，你现在可以参加活动的一个凑单，凑满了给大家400块的积分。
1: 是。
0: 算下来的话，大约就是23块多一克了。
1: 哇，
0: 23克的。
1: 对。
0: 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媳妇儿或者是女儿怀孕，整个孕期，包括到很多的。之后的一个哺乳期要吃，或者我有送礼需求的，我们也要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厉害的500克，
1: 对，
0: 一斤装大礼盒12499元，然后减去如果你凑单获得的积分，相当于是11974。一斤哦，是500克，这个单价算下来也就23块左右一克，23块多，
1: 23块钱买一杯星爸爸都买不到，对吧？
0: 对，刚才我们看到了
1: 一整克燕窝
0: 了，燕条外面也要40块左右一克，
1: 是。
0: 而我们这个一斤装的，一斤装的燕盏算下来是20几块钱一克，
1: 没错，真的。而且我们的唾液酸含量非常高，20几块钱一克的燕窝，大家觉得哇，是不是假的呀？是不是坏的呀？是不是品质不好的？最后给大家看一点，燕窝酸的含量是评判。燕窝品这个唾液酸的含量的这个含量是评破燕窝的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品质
0: 指标。
1: 那么一般呢，它是在8到12。今天我们直接把小鸟燕窝的唾液酸的报告给大家拿过来看到，
0: 是的，
1: 直接到达了顶格8到12，它已经到达了12，说明我们今天的燕窝，第一给大家保真，第二给大家品质太好了。
0: 对，
1: 这只是我们的九牛一毛，唾液酸含量已经顶格了，其他的 EGF、其他的蛋白质、其他的髓解氨基酸含量都非常非常丰富，今天买了一点不吃亏，所以大家今天年前最后一档来囤货啊！
0: 这个一斤装好重啊，
1: 好体面，
0: 好重啊，好漂亮的这个礼盒。然后后面的话，它这种信息啊，进口的信息都会写得非常的清楚，
1: 保真保好啊！
0: 对的对的，后面都会写得非常清楚，500克，
1: 哇，
0: 超大的礼盒，
1: 每个收到这样的新年礼物，肯定开心的不得了。
0: 任何一个正在怀孕的，或者在哺乳期的，或者你送给长辈、年纪大的妈妈需要。补身体的叔叔也可以吃的，男性也可以吃，收到这么大礼盒的话就 会感动一辈子。
1: 真的，我不夸张的说，记得一辈子。
0: 我要收到这么一大盒的燕窝，激动化了，人生最棒的礼物之一了吧？
1: 对、嗯、真的太重了这份大礼。但是只有您知道，今天您花了23左右就买到了一颗这么好的燕盏。
0: 是的、嗯、也是因为东方哥我很久没有来做小鸟燕窝的直播了，然后赶在我们的新春佳节之前有了这样一档直播。反正今天我们都100克500克自己来订购，
1: 对，
0: 按照自己的经济情况，自己的实际需求留时间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哇，很多的叔叔阿姨，看他们的年纪呢，应该已经是退休了，对吧？刚才那个叔叔说到已经是70几岁了，
1: 对的，
0: 保养得很好，也舍得给自己的身体做到一个投资。
1: 是，
0: 因为我觉得任何时候啊，给自己的投资总是没有错的。投资你的健康，投资你的青春，对吧？我觉得到了70几岁，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就是你要有一定的生活质量，你的身体要好。
1: 你说太对了，是的，人家都说了，就是当你年纪大的时候，你是躺在床上，
0: 我们活着，而且要活得有点质量，
1: 有质量好。躺在床上插着管子，可能活很长的时间，
0: 可以去看更多的
1: 家里的人一起远足，
0: 对
1: 吧？四世同堂，然后还能含饴弄孙，还能承欢膝下，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
0: 所以我跟我妈每天聊，我妈说：“哎呀，我在比如说我在跟她叨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比如说，哎呀，我说这里好像那个今天妆没化好，哎，你别跟我说这些，我现在这个年纪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就管好你的小孩，管好我自己。他说我就这个年纪，我现在70几岁，等我昨天再说，然后等我80岁的时候，你这些事情都不要来找我，
1: 都是过眼云烟，只有身体第一。
0: 他说我就过好我自己，活好我自己，我健健康康的。哎呀，我说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子。然后呢，吃的这个方面，以前的话也会比较的节省，比如说有一些隔夜的呀，隔了几天的呀，没有到点。然后我妈说我现在也想穿了，我要吃的干净一点，
1: 太对了，
0: 吃的健康一点，吃的好一点，
1: 没错，
0: 对吧？胃口每年在缩紧
1: 缩小，所以每口要更精，
0: 对，
1: 对自己身体比较有帮助，
0: 是不是？大家有这种感觉吗？然后我跟我妈说，我以前也是吃那个自助餐可以吃很多，现在如果有人找我说，哎，我们一起去自助吧，哎，我说那我就不去了，对吧？因为我觉得
1: 我也没那么大胃口，
0: 我胃口已经缩下来了。
1: 是的。
0: 然后，而且我现在感觉跟以前20几岁时候比不一样，就吃多了我不太消化，
1: 不太
0: 这种感觉吧？
1: 是的，
0: 不太消化。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会觉得像我妈妈这种年纪，就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不需要再吃海碗，吃很多的东西，你要吃到对你的身体有帮助的，
1: 你说太对了，
0: 易于消化的，又易于吸收的，又能够给我提供能量、营养的，
1: 每一口东西都不一样，
0: 是不是？
1: 对不对？对身体的那个感受都不一样。如果你只是为了吃而吃，但是你身体其实消耗不了那么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吃点对身体每一口都有帮助的东西。
0: 对的，
1: 燕窝就是这样的好东西。观众朋友，我们中国人吃燕窝多少年了？我们看的那个四大名著《红楼梦》里面，就是林妹妹身体不好，贾母特批每天让她吃2两燕窝，这个都是达官贵人吃的，而且是往前倒，可能几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享用燕窝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老祖宗的智慧。
0: 是，
1: 不是说这两年啊我们要圈钱了，我们要赚钱了，
0: 对对对，
1: 我们开发一个概念，对吧？炒作一波，过两年大家发现没用啊，就白花了这个钱。不是这样子的，燕窝不是智商税，而且它能大补元气。很多老年人觉得我现在元气不足了，我精力不行了，我是不是要去吃野山参？但是吃了野山参以后，你会发现太燥了，太热了，我身体虚不受补，我可能都流鼻血了。燕窝同样大补元气，但是它非常温和。
0: 野山参也很好，但好像野山参是只有在冬天吃，是不是？
1: 是，
0: 好像是这样子。
1: 就是冬至之后，因为它真的太燥了，
0: 而且它还不是每个人适合。据说你最好是去让看一看，
1: 是
0: 你再决定你要不要吃。
1: 但是燕窝很平，平
0: 燕窝就不一样了，
1: 孕妇、产妇都能吃。
0: 对的，对的，因为都知道是对肺比较的好的。
1: 对，
0: 那么大家炖了一碗之后啊，就最近的话，我们冰箱里一直炖着，然后大家都可以吃，谁想到了谁就可以吃，
1: 没错，
0: 就这种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
1: 哎，
0: 然后今天这个大礼盒500克一斤的，
1: 看到就觉得好幸福。
0: 这样的一个包装，这样的一个构成是第一次啊！小鸟燕窝第一次做，以往从来没有做过。因为我们也调查过，就是很多的观众说，哎，我女一啊，我舍得花钱的，但是你们东方购物之前做的都是这种小礼盒，
1: 小组合，
0: 我想多买一点的话，要买很多个，感觉很浪费包装。好像这样算下来没有性价比。或者有些人说我是特殊的需求，59都要送拧啊，或者我的太太怀孕了，还有最后的3组。今天我们就是实实在在来一个。500克，
1: 对，
0: 一斤装，
1: 不把钱花在包菜上啊。
0: 对的，
1: 我
0: 刚才在说那个沉甸甸的爱，沉甸甸的爱，然后他反过来后面的信息
1: 都在这儿，
0: 进口的信息都会写得很清楚。
1: 没错，
0: 你送礼的话，对方也会非常的放心的，因为很多时候燕窝阿拉就铺个种刷胶的假的。
1: 对，
0: 你看500克，然后上面我们全部都是印尼过来的，
1: 而且我们一展一码，除了这个大包装上面有所有的信息，
0: 原产国，
1: 你拿出里面一展，再扫码都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信息。
0: 对的，对的，对的，包装上写。清楚了，印度尼西亚，
1: 对，
0: 然后里面的燕窝每一盏上面克重，对吧？像我看到的4.8、4.9、4.2，这一个大一点6.6，因为它都是天然的嘛。上面克重写的会非常的清楚，每一个克重都写清楚了，然后每一个上面都会有的二维码。 扫码进去能够追溯源头，一斩一码，这个送人沉甸甸的爱哦，
1: 太
0: 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的包装，
2: 对，
0: 没有过度包装，但是同时呢也是很体面的，很喜庆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太棒了，就是送给人家，人家马上过年的时候，对吧，请你去吃饭，大家就能吃上燕窝下午茶，然后家里如果有太太怀孕了要生孩子了，先生们哈，如果不想落人口实，不要太太以后想起来说，我怀孕那会儿你给我买燕窝了吗？我生孩子那会儿谁谁谁都有燕窝，你怎么不给我买燕窝？
0: 对对 对, 对，
1: 咱们有这个经济实力，咱也给太太备上。
0: 是的，
1: 这不是说攀比啊，这是给太太一份沉甸甸的爱。
0: 这个
1: 太太的爱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0: 这个500克，从怀孕到哺乳期到小孩长大，可以吃很久，
1: 可以吃很久。
0: 因为我怀孕的时候没有买这么多，也吃了很长的时间。
1: 哦，真是！而且如果是婆婆给媳妇买，我觉得是不是家庭关系也会更和睦？
0: 对的，对的。
1: 有时候啊，爱真的是不止说出口就可以了，我们要做一点实际的行为，要表达出来。
0: 对的，
1: 特别是婆婆和媳妇之间，这两个人啊，是您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但是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都会非常喜欢吃燕窝，所以婆婆送给媳妇，媳妇送给婆婆，老公就会更好当一点哦。所以今天不要吝啬这一点点钱，可能就是你家庭关系的润滑剂。
0: 是的，包括买给女儿，妈妈买给女儿，我那时候我妈妈就给我买的，
1: 对，
0: 哎，那感动到现在，
1: 真的。
0: 所以这个燕窝的话，它不但是我觉得好吃的，口感也好吃。首先，你可以加入冰糖，加入蜂蜜，加入这个水果，口感好吃。然后像年纪大的人的话呢，也易于消化。
1: 对，
0: 再者的话就是满满的沉甸甸的爱，这样的一个包装，500克一斤装的，第一次出现。我们东方购物减掉，如果你是凑单送的那个积分，拿到400块积分的话，相当于是11900多带回去。感谢28位观众的订购，谢谢大家。你买完之后，甚至还可以去市场上比价的。
1: 比价，
0: 我们的价格算下来23块左右一克，23块出头。市场上可能碎条啊，碎燕，包括燕条也要40块左右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极具性价比，
1: 性价比。
0: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你要抢500克的话，要抓紧时间的，备货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这样的包装过来不多的。然后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多的观众在咨询说这个怎么泡发呀，怎么吃呀，你把它胖放在那个纯净水里边，嗯，差大约是8小时到10小时，现在天冷
1: 嘛，
0: 天冷你可以多放，嗯，一般的话8小时，现在天冷你过个夜也可以的，
1: 是
0: 水不要倒掉，因为小鸟燕窝的这个燕窝质量很好，
1: 对，
0: 这个水根本就不用说什么倒掉去清洗，嗯，
1: 很清澈，
0: 完全不用，很清澈，我一般就是纯净水浸过夜了之后第二天就隔水炖，嗯，我家里我是买了那个小炖锅，就小插电的那种，嗯，如果您没有的话，像我婆婆他们喜欢古法的隔水蒸，嗯，哎，他们有电炖锅，但是他们就爱在煤气上去蒸，也可以，
1: 哦，也可以，
0: 隔水蒸大约30-40分钟就可以了。
1: 真的，每天早上就吃早餐之前，你吃一盅燕窝，你会就是坚持个一个月左右，嗯，你会觉得哇，真的完完全全不一
0: 样。那我婆婆坚持了几十年，
1: 怪不得你婆婆看
0: 起来好，她不用每天，她吃到一定时间之后啊，嗯，你就是。隔天吃啊，哦，隔两天吃都可以，
1: 都可以。
0: 他皮肤真还可以的，
1: 啊，真的，而且这个泡发比非常高，嗯，一克大概8倍泡发比，就差不多你只要放一克干的，嗯，你出来就差不多一碗了，嗯，
0: 对，
1: 才20几块钱。您现在早上买一杯新爸爸是不是也得30几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太高了，这是我们中国人从古吃到今吃了几千年的。
0: 你慢慢吃，你不要觉得啊，我今天吃完了，明天我就要身强如牛，
1: 那是太力丸了，
0: 还是
1: 骗人的。
0: 慢慢的，它是慢慢的给你的身体，
1: 对，
0: 对吧，带来营养，嗯，你一口气吃不成一个胖子，嗯，但你这个的话每天吃一点，
1: 对，
0: 或者你两天吃一点，身体的话慢慢的你看着它的这个
1: 是它等于其实是给你的身体底子注入了很多
0: 的
1: 营养，
0: 因为燕窝里面的蛋白质含量非常
1: 高，
0: 大约在50%左右，嗯，
1: 对
0: 吧，然后里面还有到这个唾液酸，嗯，唾液酸不是在所有的食物当中能够找到，你说蛋白质我能够，对，我能够在海鲜里面，嗯，或者在其他的肉类我也能够找到优质的蛋白质，
1: 是，
0: 但是唾液酸就比较的少见了，
1: 比较少见，而且唾液酸呢是在这个大部分的范围是8到12，我们今天的检验报告直接是到了12了，就相当于这个中间值的一个顶格，您就知道我们今天的品质有多好了。因为我们在电视上很多东西不能说哈，其实我们的 EGF，其实我们的各种那个氨基酸，我们的各种蛋白质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查询，关键是不是智商税，很多朋友说最近老是有新概念出来我都搞糊涂了，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没有经过时间验证的东西我不想为此花钱，
0: 我们这个可不一样了，
1: 嗯，
0: 在中国有到百年的历史吧，
1: 我觉得真的是千年左右了，对，
0: 至少我们看到的《红楼梦》这本书，它里面就有提到燕窝，
1: 没错，是的，中国人吃燕窝的时间非常长，我们中国人这么聪明，如果它真的没有用，如果那些达官贵人觉得吃燕窝就是一个噱头，你觉得这个东西能流传下来吗，这么多人愿意为它花钱吗，
0: 对，后来我了解到像燕窝的这个蛋白质跟你其他吃的还不一样，它是水溶性蛋白质，
1: 没错没错，
0: 它不是脂溶性的，对吧，
1: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说蛋白质还不简单，我吃点
0: 鸡蛋，
1: 我吃点牛奶也有蛋白质，但是观众朋友
0: 确实，但是它是水溶性的，
1: 海参里的蛋白质跟鸡蛋牛奶能一样吗，燕窝里的蛋白质跟鸡蛋牛奶能一样吗，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所有的蛋白质都一样吗，肯定不能这么说，所以大家要吃燕窝就是跟它比较我们平时很难吃得到的这种成分是有关系的，
0: 对的，
1: 如果您有这个经济能力您完全可以自己亲身试一试，
0: 四大滋补佳品，燕鲍赤
1: 参，
0: 对吧，燕窝就含在里面，所以的话到了这个季节特定我们正好是在过年前给大家做这档直播，您有送礼需求的今天是一个很合适的机会，因为像送这种大礼的话你必须是要提前一点的，
1: 对，
0: 对吧，你不能在过年当口送，
1: 是是是，
0: 你一般就是要提前一点，
1: 而且越到过年
0: 提前要计划，提前买起来，提前送起来，
1: 你说太对了，越到过年你着急去买你发现到处都涨价，
0: 是，
1: 到处都不太好买好的可新的，你还想要优惠，那可这过年这个点儿哪有优惠啊，
0: 然后你自己跑了几家想比价也比不动了，差不多就买了，
1: 是，
0: 那么东方购物呢给到大家的无论我们今天100克还是500克都是20几块钱一克，你今天订完了买完了你可以自己去市场上都去比价，
1: 是的，而且男士女士都会非常喜欢燕窝，因为白色食品入肺经，而我们的肺男士女士都要好好养护，特别是喜欢吞云吐雾的老爷叔，你送燕窝他还开心呢，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相当于市场上买燕条买燕碎，燕条都要40块钱了，我们差不多是买燕碎的价格拿到了印尼进口的燕盏，而且今天有到500克装1斤装的也是第一次出现的，但是呢这个规格我们的备货特别的少，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这种 特级的没有活动，28块钱，大概是6克左右。然后这种的话是5克左右，
3: 是4克左右，
2: 79块钱。这个是二级，然后
3: 标准的，对对对，就相当于二级。
2: 价格的话是69块钱一克，4克左右一盏。
3: 对。
2: 然后的话，所有的日期都是差不多2021年3月份。
3: 对。
2: 简易包装的100克7600。
4: 对呀、啊。
2: 这个90克是多少钱？
4: 8981级。
2: 这个燕条是30块钱一克是吧？
4: 20.9，对的。
2: 这个贵在哪里啊？80。这个
5: 是印尼的呀。
2: 哦，这个是印尼的是吧？
5: 印尼的它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它适合弱一点，就是发头更加高一点，
2: 发头高一点。
0: 印尼的燕窝品质真的好，
1: 太棒了！
0: 它泡发之后就是这样的条索，你都能够看得到。我们今天差不多是碎燕的价格，
1: 对，
0: 拿到了燕盏哦，燕盏，然后8倍的一个泡发比，哇！自己在家里过年的时候，对吧？你说我平常不舍得吃，我现在过年过节了，在家休息，弄上这样的一碗。

0: 燕窝，犒劳一下一年辛苦的自己。
1: 太对了，
0: 而且现在正好是全年最冷的时候，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大寒，
1: 是的，
0: 这个时候真的要吃得好一些。
1: 没错，对自己更好一些。而且年夜饭的时候，你想想看，每人一盅这种漂亮的燕窝，一人就算一克好了，
0: 对，
1: 每个人一盅燕窝才20几块钱的成本，你要弄个每人弄个小米聊身，198一个，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弄个这么漂亮的燕窝盅，20几块钱一位，所以亲戚朋友来做客，你就给他做一个漂亮的燕窝盅好了，
0: 可以的，
1: 没花多少钱，但是这个宴席的档次哦，真的是大大的提升，而且润润肺、润润喉，还滋养你的五脏六腑，
0: 对，
1: 20几块钱，性价比太高了，
0: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的一斤装，500克的。如果你要买100克的，自己去买哦。我给大家主要是看一下这个500克的，因为这个很少见。
1: 对，
0: 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小鸟燕窝给我们带来这种500克的，然后后面写的很清楚，500克，
1: 500克
0: 蛋白质哦，每100克里面的蛋白质看到没有？54。刚才我说到，燕窝里面蛋白质是超过50的，然后脂肪是0
1: 哦，
0: 包括燕窝的蛋白质，它是水解的，水溶性的蛋白质，
1: 更好吸收。
0: 除此之外，还有到唾液酸。还有到很多的像这种锌啊、钙啊这种微量元素，它也是有的。
1: 是
0: 原产国印度尼西亚，原产国
1: 小鸟燕窝，
0: 印尼，对的对的，印尼小鸟，非常的有名啊。
1: 编号01，出口中国的时候编号01，可想它在他们国家的地位。
0: 是的，而且我们的燕窝上面还有到一盏一码，你去扫码的话可以获得它的所有的这个信息。
1: 没错没错，
0: 而且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反正更加的划算。然后呢，我们的积分哦，今天看到没有，买大的话也是可以拿到100多块钱的积分。你买这个的话，那个100多块钱的积分，下次买东西还可以直接当做现金，
1: 是抵
0: 扣进去的。关键现在正好是年底的时候，马上要除夕了，马上要过新年了，这个礼物送出去，一份沉甸甸的爱意的表达，
1: 真是大家都知道它的价值，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今天你买的价格这么的划算，你才20几块钱就买到一个
0: 了，岁的价格相当于拿到了这么赞的宴奖哦，
1: 礼子面子都有了。
0: 对的，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直接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
0: 他觉得
1: 特别保养好的人。
0: 吃下来，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你有没有觉得，说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就都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的，
0: 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在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东方购物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3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便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备货还剩六组哦，所有的备货不是指这个大的，应该对吧，导演？大的、小的，对的，大小加在一起，500克和100克的加在一起，最后的六套的一个现货。
1: 对，
0: 如果您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小鸟燕窝它是来自于印尼的，然后呢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来直播了。所有的燕窝，所有我们的燕窝都是来自于印尼的加里曼丹岛，
1: 对，非常神秘的一个热带雨林，
0: 第三大岛，
1: 非常
0: 被称为好像是无人区。
1: 对的，那个地方的沉香很有名，还有就是燕窝特别的有名。很多朋友以前可能，就是小鸟燕窝没有进来这个我们国家之前，你可能还要托人托关系哈，到什么新加坡呀，到泰国呀，到印尼去买。
0: 对对对，
1: 但是自从就是印尼跟中国开始就是出售燕窝之后，编号01的就是小鸟燕窝。你想想看，我把我的优势产业出口到国内，我肯定是要打响头炮，所以我能把01编号的出口出去的，一定是我觉得我们国家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小鸟燕窝在印尼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如果你去中国香港，如果你去可能中国澳门，吃酱品质的燕窝可能100块钱左右一克，但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几年不见了，回归档给大家一个超级劲爆的价格，今天才20几块钱。
0: 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婆婆吃了几十年，然后她最近又恢复吃

0: 上一斤，爸爸妈妈两个人你们一起吃，
1: 对，
0: 这可以吃很长时间的，叔叔阿姨，这个真的可以吃很长时间，因为它每个燕盏都挺大的，
1: 对，
0: 然后每个泡发比也大，就差不多你放一个两个的话，就可以吃一段时间的，
1: 没错，
0: 它每天不需要吃很多，每天吃一勺，一个汤勺就可以了，
1: 对的。不仅吃的是一种氛围，吃的是一种感觉，吃的更是营养。
0: 2000多买到的是100克的，10000出头我们买到的是500克的。尤其这个规格，第一次出现也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小小燕窝特别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的。500克一斤装，包装的非常的赞，然后还有到一个礼袋，
1: 对
0: 你送礼的话，那直接把这个袋子
1: 非常体面啊。
0: 对的对的，它也不会过度包装，我觉得挺好的，不要过度包装。
1: 红红火火，喜喜庆庆的，
0: 20几块钱一克，23块左右，不是说28、29，都是20几，23块左右一克，差不多是市场上去买碎燕的，
1: 对，
0: 燕碎，的价格。燕条市场上都要40块左右一克了，像这种燕盏的话，80几块钱一克，
1: 肯定要，
0: 都是要的，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算下来，20几块钱一克，100%保真，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也有的二维码。可以追溯到源头，
1: 一盏一码，
0: 是的。
1: 然后大家今天买了之后，如果你有任何不满意的话，你想退换都没问题。但是今天如果不下订单，
0: 对，
1: 年前没有直播了，而且我们小小燕窝已经几年都没有直播了。今天是回归档，也是很多朋友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写信说，我过年要送人，怎么还没有排燕窝的节目？年前就这一档了，所以如果您今天不买的话，年前您到外面去看看，100块钱一克的，舍不舍得下手？今天20几块钱一克的，什么都别想，先定下来。再决定要不要留都没关系，
0: 是的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在过年之前让大家可以囤货送礼，自己吃都行。
1: 嗯，真的，我们红红火火的这个大礼盒、大礼袋送人特别体面，特别是500克这个装的哈，
0: 第一次
1: 送给谁，谁记你一辈子。
0: 真的是沉甸甸的爱意啊！最后几十秒，打电话订购或者扫码订都可以，0215391900。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嗯，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嗯，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嗯，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比如说特别保养
0: 好的人，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你有没有觉得，收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如果都是价值1万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
0: 的。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

0: 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他买，他对着我在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
1: 东方购物
0: 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
1: 好，
0: 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便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过年之前让大家可以囤货送礼，自己吃都行。
1: 嗯，真的，我们红红火火的这个大礼盒、大礼袋送人特别体面，特别是500克这个装的哈，
0: 第一次
1: 送给谁，谁记你一辈子。
0: 真的是沉甸甸的爱意啊！最后几十秒，打电话订购或者扫码订都可以，0215311900。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傅州友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嗯，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
0: 他觉得
1: 特别保养好的人。
0: 吃下来，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哎，你有没有觉得，说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的。
0: 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再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东方购物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
1: 好，
0: 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便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小孔，你灌酒精，他当然要小孔。

0: 智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款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接触会越来越多的一款，也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硒元素。说到硒哈，其实以前呢，大家可能会到巴马呀，包括到一些富硒的地方去买一些富含硒的食物，包括在那些地方生活一段时间，你会觉得整个人的身体的健康程度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那硒呢，实际上是对我们人体来说是必须的微量元素，就是人呢其实自身无法合成，必须要从外界当中来摄取来补充。硒如果是在身体当中缺乏的话呢，其实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现在呢，随着大家对于长寿的追求，对于健康的追求，对不对，对于硒这个元素呢，就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关注了。今天在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这款硒片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是首发，请到的是在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刚才高老师一开始就点题了啊，因为硒是我们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但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需要的这样一个微量的营养物质。很多时候我们很担心我们吃的食物当中会有农残，会有重金属，我们也担心环境当中的某些粉尘进入到身体之后对我们身体造成危害。但是我们人体是一个智能的这样一个结构，它会有一系列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就是靠各种各样的营养素，它有专门的耦合机制。当它跟这些比如说重金属也好，农残当中的有机分子也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无毒的物质，而这个物质我们身体就有能力把它代谢排出体外了。但是当这些营养物质缺乏的时候，那么重金属也好，农残当中的有些物质，包括我们自身产生的某些代谢的有害物质，它都会储备在我们的身体内部，慢慢日积月累就会对我们身体构成一些伤害。所以我们说中国营养学会是对硒的摄入量每一个健康的成年人都有一个建议值。同时因为我们从成年之后我们身体多多少少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些特定人群我们又有一个硒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的一个阈值，这个范围就是60微克到400微克。在这个之间我们根据自己身体情况年龄情况可以来选择这个安全阈值来吃。你每天补充之后，那么无论是你内部生成的这些有害物质，还是因为你通过饮食环境空气当中进入身体的有害物质，它都有机会来进行耦合，然后有机会排出体外。
0: 我们待会儿在后面会跟大家来分享硒这种元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究竟发挥的是一项什么样重要的工作。那么说到这个硒的富含硒的食物，现在我们在身边会看到很多，比方说前段时间高丽就买了那个富硒的玫瑰花，包括富硒的菊花茶，包括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接触到富硒的鸡蛋，
1: 对，
0: 富硒的茶叶，那个价格会比一般的食材会贵，价格会贵一些。那为什么会价格会高一些呢？因为硒对于提高我们的生活的这个身体的体质，包括修护我们的细胞，尤其是细胞膜，
1: 对，
0: 包括保护我们的眼睛，保护肝脏，保护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它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大家现在呢就是说，我这个身体当中我很多元素都要注意保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尤其是这个被定义为人体必须需要的这个微量元素硒元素，我是不能去缺的。
1: 对，
0: 刚才邱老师也讲到，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对于硒有一个这个建议的摄入量，
1: 是的，
0: 从60微克到400微克。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叫丹麦公主，那在这边它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这个商标的哈，皇冠的，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颜色非常的可爱哈。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跟一般的我们所了解到的硒片，它不太一样。
1: 对，
0: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啊？因为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有机硒，是酵母贝塔葡聚糖的这样一个硒。那么在这个硒片当中，这个成分跟我们平时的无机硒它是有天壤之别
0: 哦。
1: 因为无机硒呢人体是没有办法就是主动吸收的，然后吸收之后它在身体里面要转化一个物质，然后转化完了之后它无法在身体内储备，它要被排出体外。然后如果在身体里面摄入量过高的话，它就会引起一些有毒有害的反应。而我们今天的有机硒它是可以通过氨基酸的那个路径来进行吸收的， 身体主动吸收之后，它可以转化成储备在我们的那个蛋白当中，蛋白质当中，所以它对身体的呢安全性会更好，而且是可以储备的。我们当储备完成之后，当您身体里面有各种各样问题需要去运用的时候，它就可以从你的肌肉和你的一些其他的蛋白质的储备当中给把它提取出来。所以我们说特别是那个就是酵母硒，我们今天是酵母贝塔葡聚糖的这个硒，它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成分会非常的高，而无机硒的成分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摄入的时候是可以更安全更多的去摄入。
0: 是的，刚才邱老师讲到说从我们的肌肉当中调取，从我们这个脏器当中调取，从那个脏器当中调取，你就会想到说硒在身体当中哪些地方分布量是最高的。
1: 是的，
0: 还记不记得辅酶 Q 十在什么地方的分布量最高？
1: 心脏、啊、
0: 心脏对吧？
1: 对，
0: 在心脏当中，然后在肝脏也是消耗的大户，在肾脏也是消耗的大户，肝脏肾脏也加到一起要100多毫克，然后呢那个心脏是也要100多毫克。
1: 对，
0: 来看一下硒元素在我们全身的这个各个脏器当中，它在肌肉当中的含量是最高的。
1: 肌肉就是硒的一个储备仓库，所以你要的时候它就可以从肌肉里面去提取出来。
0: 是的，那除了肌肉之外呢，排名第二第三的就是我们的肝脏和我们的血液，
1: 是的，
0: 当中也是分布了有大量的硒的元素的。那么当然了，除了这个之外，在你的大脑，在你的肺部，在你的心脏，在你的脾脏当中，其实都离不开硒元素。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给它的定义就是它是人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那么它是属于人体必须的微量营养素。
1: 是，
0: 人体必须的营养素有很多，对吧？我们之前分享过，比如说 Omega 3
1: 是
0: 人体必须的脂肪酸，
1: 是的，
0: 对吧？那么人体必须的也有一些常量元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它就是属于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自身无法合成，
1: 对，
0: 必须从食物当中来摄取。
1: 是的，
0: 这是它的一个定义。
1: 就像我们跟那个微量元素的铁，大家都知道跟我们血红蛋白有关，
0: 对，
1: 而当这个缺乏的时候，你这个能力也在下降。我们身体有一种物质叫谷胱甘肽，
0: 对，
1: 它是我们身体自己的防火墙。
0: 嗯，
1: 而在谷胱甘肽的构成当中，硒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我们每一个核心的那个细胞当中都要有四个硒原子，有了这个四个硒原子，就像我们的那个家电的构建当中一样，
0: 是
1: 它构建完成它才能为你工作。
0: 所以你想想看，这么重要的一个过氧化物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都是离不开硒的。就我们的身体的防护墙，防火墙，它其实都是离不开这些重要的元素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刚才讲到说这个元素对我们来说，它不是说可有可无，它是必须的。那么刚才又讲到说，咱们中国有9亿人是生活在一个缺硒的地区，
1: 对，
0: 那么补硒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今天这款产品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它叫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它其实是会有很多的一些核心的元素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它每一粒哈，每这样一粒，就是你吃到的这一粒，相当于约5.8公斤的富硒大米，相当于约28枚富硒鸡蛋，
1: 对，
0: 这没法吃了哈。
1: 是，
0: 然后相当于约925克，就是差不多
1: 将近2斤了哟。
0: 2斤的茶叶，或者是48瓶，哎，这个是大家熟悉的
1: 啊，
0: 对吧？这个富硒矿泉水很多人会去买，相当于这么多的营养素，它一粒是350微克，所以大家有没有印象？刚才邱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 UL 值是400微克，
1: 对，
0: 也就是说在400微克里面，咱们来每日的来这个吃它是比较放心的。今天呢是在东方购物的首发，在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其实硒片我们给大家做的直播是不多的，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对于硒片也是希望精挑细选，能够给大家带来好东西。
1: 是的，
0: 会有2个构成，3瓶装和6瓶装，3瓶装一共是180片，6瓶装一共是360片。
1: 对，
0: 这个3瓶装是799，6瓶装是1498。
1: 对，
0: 如果是买6瓶送400元积分，到账之后一片就差不多3块钱。
1: 是的
0: 啊，如果大家没有吃过，可以先买个3瓶装感受一下，
1: 对，
0: 也是不错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硒元素啊，现在随着大家年龄的增长，开始慢慢的会关注这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了。
1: 是，
0: 喜欢的话直接可以扫码来订购，800-708-8000-021-511-9900。
2: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 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3: 总工资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个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的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西芹菜。
1: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那么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我们身体，只要你身体的内部的环境是正常的，是好的，细胞是在安居乐业的，它不会发生变异。那么在变异过程前期就有一个过程，就是你身体的内部环境发生了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有可能就是跟我们饮食当中摄入太多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其实大家对于那个，就为什么很多人要吃有机食品，对吧？就是因为有机食品里面可能就是农残啊、重金属啊，包括那个各种各样的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会没有。所以大家可以安心来吃。然后还有就是您呼吸的空气，为什么家里要用空气？是因为通过空气净化器之后，这个空气会让你觉得更安心。但是还有一个部分是你根本无法去来改变的。就是身体的内生之毒。您的那个年纪越大，身体堆积的这些物质越多，那么有的可能堆在肝脏里面，有的可能堆在我们的那个肺部，也有可能堆积在我们的神经和大脑里面。所以随着这个堆积的问题越来越多，你身体的内环境才会发生改变。所以我们要的是自身有能力把这些物质给代谢掉。所以天然我们身体就有一种成分叫谷胱甘肽，它是由3种氨基酸构成的这个物质。但是在构成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个酶要去激活它，而这个酶当中就需要4个硒原子的支持。这个支持到位了，那你身体，你想你的进化状态是一直在完成，身体的内环境一直保持一个好的状态，细胞怎么可能发生那个变异？所以我们如果发生这些问题，从源头去考量，还是要考虑自己缺乏的营养素有没有。那么再看看我们中国缺硒的这些情况，很多的大城市、工业化城市，或者是一些就是传统的那种矿业的这种城市，它可能就是列在我们严重缺硒的这个范围。而这些地方一般来说经济也比较发达，所以大家在做这些调研的时候就会发现，如果要把这一部分的情况进行改变的时候，我们对于营养素的摄入一定要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硒的摄入这一块，我们从60微克到400微克有这么大一个阈值？关键还有一点，硒的补充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一定建议大家尽量补充有机硒？因为无机硒它虽然也是身体所需要硒原子，但是无论从吸收、从身体的那个运化到身体的储备，无机硒在身体里面吸收是少的，产生的代谢的有害物质是多的，储备是不能完成的，一定要被身体排掉的。所以摄入的时候一定会关照大家，硒的摄入量不能超过100微克。这是因为无机硒带来的身体可能就是安全阈值比较低。而我们今天的有机硒，第一个它是主动吸收，它可以跟我们的氨基酸的吸收结合在一起；第二个吸收率是非常高的，它不会在身体里面产生有害的一些物质，而且它是能储备的。所以您会发现在我们身体里面储备量最高的地方是肌肉。肌肉的蛋白质当中会有硒的一个储备，然后到你每一次代谢的时候需要这些啊内生的物质产生，或摄入的一些不安全的物质在身体里面运转的时候，它就可以从身体内部进行调动来完成身体的这个螯合过程。一旦螯合完成，这个物质可以被代谢出身体体外，不会储备在身体内部。
0: 它叫这个整个的这个元素哈，它跟一般的我们吃到的就是硒的元素不一样。
1: 对，
0: 它是贝塔葡聚糖的麦芽复合片。
1: 对啊，
0: 它而且是个酵母。所以吃到身体当中，其实你的消化吸收转化是比较快的。
1: 是的，
0: 一共是360片，一片就是1克。然后我们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
0: 你拿到以后吃下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价格是1498。积分到账之后呢，算下来差不多3块钱一克，
1: 是
0: 3块钱一片。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可以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您要是没有吃过，您可以来先定个小组合来尝试一下。如果说哎之前知道，然后呢也想要尝试一下大组合，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就可以直接来订购了。800-708800-021-5111-9900。
4: 专为全球缺硒人员研发，正确补硒，高效补硒。加拿大
0: 今天来看到的这个品牌哈，丹麦的原装进口的产品，
1: 是的，
0: 丹麦公主，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很多的认证的，质量认证的。 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硒的这个认识啊，慢慢的随着大家了解的越来越多，哎，对于硒的这个产品就希望能够挑选，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好的。
1: 对，是的。
0: 这款产品呢，它因为在配方方面，在整个的这个制作方面非常的精良。
1: 是的，
0: 你看这个颜色哈，很多人都说，哎，这个蓝色很漂亮，那种 Tiffany 蓝的颜色。
1: 对，
0: 它其实不是色素
1: 啊，
0: 它不是色素，它是由于我们这个里面有两个比较天然的成分，一个叫蔓越莓粉，还有一个叫接骨木莓粉。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天然的
1: 元素。你看我们的那个标签上面，在后面是没有色素标注的，
0: 没有色素。
1: 如果有色素，它是一定要标注的啊。所以就大家放心，因为现在也确实就是说，很多的营养物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里面第一个没有色素，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安全性比较高，因为它用到的是有机硒，而且呢，我们这个有机硒在身体里面储备完成之后，我们今天的量也是非常足够的，350微克。因为我们有一些特殊人群，或者说有一些慢性问题的这些人群，您对硒的摄入量是要增加的。但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硒，它可能只有几十微克，
0: 对
1: 啊，你可能要吃好几粒，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这个硒片我们只要一粒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健康人群，或者说哎不是问题那么大的人群，那么这个硒片你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正常成人，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他的生活习惯不是很健康，他经常可能需要抽烟喝酒，还有一些人可能之前已经有慢性问题了，
1: 是的，
0: 或者您的这个心脏啊，或者是指标啊，有些指标不是已经不是很好了。像这些朋友，其实他在硒的这个补充的参考标准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会有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1: 是的，
0: 这个可能是这个硒元素独有的。它会针对不同的人群，会给出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1: 对，是的。所以你想，就我就说一个长期吸烟喝酒这两个人群。因为大家刚才也看到，我们的肺部和我们的肝脏里面都有硒的储备。其实我们的肺部每天您的空气的一个吸入，包括特别吸烟人群一些煤焦油啊、香烟当中的这些物质，它会沉积在肺部。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强大的一个自洁的一个能力，就是因为你身体有这样大量的营养物质去跟它进行咬合。所以像这一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建议它的摄入量都要达到200微克一天，这个数值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数值。那更何况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的这些人群，它的摄入量可能就是要从200微克到400到400微克之间了。那么今天我们只需要一粒来解决这部分人群。
0: 对，
1: 那当然我们说每天建议60微克的这些人群，那你不是更好更方便了吗？因为你一周可能只要补充2到3次就可以了。
0: 对呀，
1: 因为它可以在你有机硒是可以在身体里面储备的。这就是它的好处和对于我们健康的帮助。
0: 是的，复硒对于我们的体质，对于我们的肌肉的保有量，因为它是储存在肌肉当中嘛，然后包括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保护，因为它其实是在这个，它是存在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细胞膜
1: 上，蛋白质
0: 上面，硒蛋白嘛，那形成一个硒蛋白，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它相当于就是一个保护伞、防火墙。就可以，你可以去这样去想，防止外来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侵入到你的细胞当中，然后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呢，其实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除了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还有一些想要让自己的身体长长久久的比较健康的状态，都会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很注意的去补充硒。今天我们这一粒当中是350微克。
1: 对，
0: 350微克的这个硒的含量，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是大家平常日常来吃，你可以甚至2天吃一粒，
1: 对的，
0: 2天吃一次都是可以的。表面上这个颜色也很可爱，它不是色素，跟大家提醒一下，很特别的，就是来自于一些天然的食材当中带有的这个颜色。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扫码订购。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之前吃过的，你就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更划算一些。如果没有吃过，大家可以来订小组合，先来尝试一下。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00。
4: 经过详细调查，总结了以下缺硒原因：首先是环境因素，因为众多地区土壤缺硒，导致低硒植物的产生，造成低硒水平食品链，最终导致人体缺硒。其次是环境污染，由于工业污染、酸雨等因素，大量的二氧化硫与硒发生反应，使得原本就稀少的硒更加无法被植物吸收。再者， 由于人们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人体对硒的吸收。此外，由于硒要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所以会不断的流失，需要持续补硒才能维持硒的正常标准。
0: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人群会特别适合于来日常膳食当中补充硒
1: 啊？第一个我就说啊，我们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因为药物当中有很多的物质在身体代谢完成当中，一个对肝，一个对肾，你肯定会有存留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身体里面很多外部摄入的或者内部自身的这些有害物质，不是随随便便会排出身体体外的。它会储备在你的脂肪当中，储备在你的脏器当中，然后一直滞留的话，你才会带来身体后期的危害。那么它如何被排出身体，是我们身体自己内部生成，或者说你摄入的某些那个叫什么物质，这个物质不能说出来，对吧？就是这些化合类的物质营养素要跟它结合之后，它才能形成一个叫无毒无害的物质，然后它能被排出体外。所以大家平时您吃的那个食物当中如果有重金属，那么这个物质它会储备在我们的骨骼神经包括我们的肝脏当中。所以你想，如果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你需要把这些储留的物质代谢掉的话，你就得多增加能跟它耦合的营养物质。第二类人群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除了我们说的喝酒抽烟，另外就是熬夜，因为在这三个过程当中，身体都会大量产生内生之毒，和把外界的酒精或者是烟当中的一些几千种的有害物质储藏在你的肺、你的肝脏包括你的血管当中。所以如果你要这些地方长治久安，你就必须给它更多更足够的那个有用的物质。就刚才高老师在问我，他说邱老师，你的硒的摄入量应该不会很高吧，你的那个饮食应该蛮健康的吧？我说不是，我每天的硒摄入我要达到150微克，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熬夜人群。在熬夜之后，如果我不对自己身体做干预，我说我很有可能就走向重大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每天坚持像硒的摄入量，每天都是100微克。那么比我身体差的人群，或者说现在已经有确定是慢性或者重大问题的人群，那您的摄入量就是要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去摄入了，就是 UL 值，那就是400微克。所以平时我看有些硒片，它的含量只有50微克，
5: 对，含量会。
1: 所以你要吃到400微克，你得吃多少？你得吃8片啊，而8片如果它是亚硒酸钠的话，那根本就没法吃，因为在身体里面亚硒酸钠它的安全阈值和中毒阈值非常接近，你一旦吃错了，不但没有办法起到作用，而且还会对身体带来另外一层的伤害。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是有机硒，而且是麦芽贝塔葡聚糖的这样的硒片，所以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含量，包括硒半胱氨酸的这种成分含量会比较高，而这两个硒，我们身体不但能主动吸收运转，而且它可以储备在我们的肌肉和我们需要的脏器当中，不会对身体产生太大的危害，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及时调动，
5: 对，
1: 而且我们服用的时候也更简便，有这些。重就比较厉害问题的人一天一片，如果是我们就是保养状态的，那你一个星期只要吃2到3片，
5: 对，
1: 就能完成一个硒的一个储备。所以你看看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脏器其实都离不开它，因为每一个脏器它都有相应的代谢物质需要去把它解决掉。
0: 对，你看从大脑、心脏、肾脏、肌肉，尤其是肌肉哈，肺部、脾脏、肝脏、血液当中都离不开硒的存在。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硒的摄入不足啊，或者说是平常没有去及时的去检测到你的身体当中缺了哪些营养素，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可能就是表面上看到就是一个加速的衰老，
1: 对
0: 吧？而带来的更深的问题，很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大问题会找上门来。所以呢，这个产品现在就是从硒片来讲，现在关注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但是硒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可能大家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的硒要选择的是 有机硒，
1: 对，
0: 有机硒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更大。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北欧那边有很多的好的品牌。
1: 是的，
0: 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是要到北欧去旅游，才能够从那边带回来。那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现在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就可以让大家能够吃得到，很轻松的买得到。大组合和小组合，我们现在目前的现货都不多了。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订大购成，全家人就是老两口一起来吃。
1: 是的，
0: 小两口比较繁忙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另外如果说是大家呢之前没有吃过，想要感受一下，你也可以来购买小组合来尝试一下，800-708-8000-15119900。
4: 恩施被称作中国西都，土壤中丰富的硒使得这里出产的各种农作物和中草药里含有大量的硒元素，难怪这里的人也会健康长寿。
5: 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硒一直被医学界和营养学界列为人体第一元素。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人体已知的35种蛋白酶的合成需要硒元素，这35种硒蛋白酶存在于人体的各大系统当中。当硒元素不足时，这35种蛋白酶的一种或几种无法合成。硒元素是补养肝的卫士，硒元素是胃肠养护专家。硒元素是肺部的清理机，硒元素是大脑的保护神，硒元素是眼睛的清，硒元素人体无法合成，并且没有储存硒元素的器官，因此只能经常从外部补充硒元素。
0: 我们的直播呢还有9分多钟，然后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今天的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瓶试吃的。这个价格不便宜啊，这因为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公主殿下，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薅一下这个羊毛，抓紧时间。高丽不能帮大家太多了，就是我已经帮到这里了，就是你如果是想要尝试一下今天的这个硒片，你赶快来订大购成，把这个羊毛赶快薅回去。
1: 是的，
0: 1498块钱是6瓶，不要全打开，只拆一瓶啊，听我的，只拆一瓶，因为这个硒它是有机硒，然后它在你身体当中能够帮助你。我们都知道硒片是个很好的东西，但是硒片很贵。
1: 对，
0: 硒片其实是好的，硒片是不便宜的。
1: 对，
0: 供应商是纠结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1: 因为外面你看到便宜的都是亚硒酸钠，我们说无机硒、所以这些呢虽然便宜，但是对身体来说安全性不够高，
0: 有机硒
1: 比较低啊。
0: 对，它是酵母当中发酵，然后呢可以看到在这边的含量，一个是麦芽含硒的，一个叫做酵母贝塔葡聚糖，也是含硒的。
1: 对，
0: 主要是这两个营养素。那个邱老师你拿一片给我，你拿到以后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它是这个颜色的，这个不是那种色素的颜色，注意了，不是，如果是色素它这边会写的。
1: 对，
0: 它这里面是没有色素的，它是一些天然的食材然后呢形成的这个颜色，大概是藻类哈。
1: 对，
0: 好像是一些蓝藻类的食材。所以呢这个产品呢，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赶快把这瓶抢回去。大组合再次提示大家，刚刚得到的消息，开放一瓶试吃，小组合没有，抱歉啊，小组合没有，还有最后的3套，大组合给大家，前面订的人也都享有，前面订了的人还在问说我们前面订了的人有没有，有的，
1: 对的，
0: 前面订了的人也都享有一瓶，开放试吃。这种在专柜里怎么的都要卖个500-600块钱，这种丹麦原装进口，因为我以前去过丹麦，我在丹麦当时买了很多营养素回来，因为我知道在北欧那边丹麦这个国家它非常注重健康，他们是自行车王国嘛，
1: 对，是的，
0: 他们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很爱运动，很爱健身。
1: 因为我们这个硒还有个特点，因为它的含量高，所以它的难度也高，在市面上有很多硒的含量大概在100微克左右，所以你会觉得哎，而且还是那个无机硒，所以我们不能从价格上去看一个硒的好坏，今天我们要给到我们那个需要这个足够量400微克以内的这些人群，我们今天一粒就可以做到。
0: 是，
1: 同时如果我们是每天来摄入，要达到一个正常的摄入量的话，我们一周只要吃2到3次。所以像这样的硒，您今天有机会尝试的话，
0: 对，
1: 一定回去试试看。
0: 是的，是的，临时帮大家这个争取到的福利啊，终于在最后一刻同意了，就是也是跟丹麦总部那边沟通下来，同意了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在大组合当中。听到这个声音了没有？很特别的硒片， 然后当中含有的是这种酵母类的产品，它是从酵母发酵当中提取的。电话排队很多，您没有听错，我们此时此刻给大家送的福利就是大组合会给大家开放一瓶丹麦原装进口的西片来试吃，赶快来订吧。哎呀，这个福利我都没有想到，最后终于能够说通了哈。
1: 对，
0: 800-7088-0000-2155-11999-00。
6: 西本身是一个好的东西，因为人体内不可能自己来合成硒元素，必须要外面嫁给他。我吃了25年了，因为我自己搞硒的，所以比较重视。我已经82岁了，可是我现在出去呢，我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我到学校去，我住在钱塘江边上，到学校，一趟要39分钟，骑车的，回来一趟我去办一个车啊，去哪里又啊学校了，哎，我就觉得呢很自如。思路还清楚呢。
7: 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在我们人体中是不能合成，它可以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结合，所以它可以有效的有这种保护心脏的作用。它呢与金属的结合能力很强。那像在体内呢，硒蛋白呢可以和这个机体中的这个砷、铅和镉这样的有害的重金属去结合，它对于眼部的健康呢也是很重要。
0: 您现在看到的是丹麦原装进口的这款硒片啊，硒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各种硒的这个种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无机硒，
1: 对
0: 吧？就是那个亚硒酸钠，然后有富硒的农作物，再有富硒酵母。之前我们介绍的就是在东方购物介绍的那款就是富硒酵母，
1: 对。
0: 今天是有机硒啊，有机硒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浓度特别高，
1: 对，
0: 吸收率很高，含量足，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没有吃过有机硒，没关系啊。大组合今天开放一瓶让你试吃啊，
1: 对，
0: 这个福利是刚刚争取到的，所以之前很多朋友说我知道硒是个好东西，我今天能不能薅到这个羊毛，原本是没有的。然后这款产品也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它的品牌叫公主殿下，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款产品。它主要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哪些地方发挥作用呢？
1: 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防火墙，我们身体的防火墙需要硒原子的一个支持，然后有了它之后，它可以跟身体里面无论是外界摄入的还是身体内生的一些有害物质进行咬合，咬合完成之后它就可以排出体外，我们身体内部就可以有一个内部就是净化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说硒为什么把它列为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是因为我们身体每时每刻都可能在产生这一类的物质，今天的有机硒是你身体可以去储备的，我们的吸收也是非常好的，它不会在身体里面去形成像亚硒酸钠代谢完成的这种有害物质，所以如果能有那个350微克的硒，你在市面上去看看，也是非常少的。那么对于我们每天的摄入量要在400微克的这些人群，你可能每天一粒就可以了，非常方便。那么对于我们平时不需要那么多量的，我们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认证，你看美国 FDA 认证，包括 GMP 认证，对吧？瑞士的 SGS 认证，这些认证保证了它的产品让你吃起来放心。那今天呢，原本没有试吃，提示大家，本档直播开放试吃，在大组合1498的大组合当中，会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名额，所以你不要都打开，你先开一瓶来感受一下这款有机硒，而且富含了这个就整个的元素含量会非常的高，浓度含量也很高，然后吸收率也会特别高的这款硒片，来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特别好的保养。800-7088-0000-2155-11999-00。
4: 专为全球缺硒人员研发，正确补硒，高效补硒，加拿大。
0: 今天来看到的这个品牌哈，丹麦的原装进口的产品，
1: 是的，
0: 丹麦公主，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很多的认证的，质量认证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硒的这个认识啊，慢慢的随着大家了解的越来越多，对于硒的这个产品 就希望能够挑选，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好的。
1: 对，是的。
0: 这款产品呢，它因为在配方方面，在整个的这个制作方面非常的精良。
1: 是的，
0: 你看这个颜色哈，很多人都说哎，这个蓝色很漂亮，那种 Tiffany 蓝的颜色。
1: 对，
0: 它其实不是色素啊，它不是色素，它是由于我们这个里面有两个比较天然的成分，一个叫蔓越莓粉，还有一个叫接骨木莓粉。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天然的
1: 元素。你看我们的那个标签上面，在后面是没有色素标注的。
0: 没有色素。
1: 如果有色素，它是一定要标注的啊。所以就大家放心，因为现在也确实就是说，很多的营养物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里面第一个没有色素，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安全性比较高，因为它用到的是有机硒，而且呢，我们这个有机硒在身体里面储备完成之后，我们今天的量也是非常足够的，350微克。因为我们有一些特殊人群，或者说有一些慢性问题的这些人群，您对硒的摄入量是要增加的。但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硒，它可能只有几十微克，
0: 对
1: 啊，你可能要吃好几粒，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这个硒片我们只要一粒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健康人群，或者说哎不是问题那么大的人群，那么这个硒片你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正常成人，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他的生活习惯不是很健康，他经常可能需要抽烟喝酒，还有一些人可能之前已经有慢性问题了，
1: 是的，
0: 或者您的这个心脏啊，或者是指标啊，有些指标已经不是很好了。像这些朋友，其实他在硒的这个补充的参考标准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会有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1: 是的，
0: 这个可能是这个硒元素独有的。它会针对不同的人群，会给出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1: 对，是的。所以你想，我就说一个长期吸烟喝酒这两个人群。因为大家刚才也看到，我们的肺部和我们的肝脏里面都有硒的储备。其实我们的肺部每天您的空气的一个吸入，包括特别吸烟人群一些煤焦油啊、香烟当中的这些物质，它会沉积在肺部。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强大的一个自洁的一个能力，就是因为你身体有这样大量的营养物质去跟它进行咬合。所以像这一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建议它的摄入量都要达到200微克一天，这个数值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数值。那更何况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的这些人群，它的摄入量可能就是要从200微克到400到400微克之间了。那么今天我们只需要一粒来解决这部分人群。
0: 对，
1: 那当然我们说每天建议60微克的这些人群，那你不是更好更方便了吗？因为你一周可能只要补充2到3次就可以了。
0: 对呀，
1: 因为它可以在你有机硒是可以在身体里面储备的。这就是它的好处和对于我们健康的帮助。
0: 是的，复硒对于我们的体质，对于我们的肌肉的保有量，因为它是储存在肌肉当中嘛，然后包括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保护，因为它其实是在这个，它是存在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细胞膜
1: 蛋白质上面，
0: 硒蛋白嘛，那形成一个硒蛋白，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它相当于就是一个保护伞、防火墙，就可以，你可以去这样去想，防止外来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侵入到你的细胞当中，然后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呢，其实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除了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还有一些想要让自己的身体长长久久的比较健康的状态，都会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很注意的去补充硒。今天我们这一粒当中是350微克，
1: 对，
0: 350微克的这个硒的含量。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是大家平常日常来吃，你可以甚至2天吃一粒，
1: 对的，
0: 两天吃一次都是可以的。表面上这个颜色也很可爱，它不是色素，跟大家提醒一下，很特别的，就是来自于一些天然的食材当中带有的这个颜色。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扫码订购。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之前吃过的，你就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更划算一些。如果没有吃过，大家可以来订小组合，先来尝试一下。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00。
4: 经过详细调查，总结了以下缺硒原因：首先是环境因素，因为众多地区土壤缺硒，导致低硒植物的产生，造成低硒水平食品链，最终导致人体缺硒。其次是环境污染，由于工业污染、酸雨等因素，大量的二氧化硫与硒发生反应，使得原本就稀少的硒更加无法被植物吸收。再者，由于人们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人体对硒的吸收。此外，
8: 由于硒要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所以会不断的流失，需要持续补硒才能维持硒的正常标准。
0: 柯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人群会特别适合于来日常膳食当中补充硒
1: 啊？第一个我就说啊，我们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因为药物当中有很多的物质在身体代谢完成当中，一个对肝，一个对肾，你肯定会有存留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身体里面很多外部摄入的或者内部自身的这些有害物质，不是随随便便会排出身体体外的，它会储备在你的脂肪当中，储备在你的脏器当中，然后一直滞留的话，你才会带来身体后期的危害。那么它如何被排出身体，是我们身体自己内部生成，或者说你摄入的某些那个叫什么物质，这个物质不能说出来，对吧？就是这些化合类的物质营养素要跟它结合，结合之后它才能形成一个叫无毒无害的物质，然后它能被排出体外。所以大家平时您吃的那个食物当中如果有重金属，那么这个物质它会储备在我们的骨骼神经包括我们的肝脏当中。所以你想，如果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你需要把这些储留的物质代谢掉的话，你就得多增加能跟它耦合的营养物质。第二类人群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除了我们说的喝酒抽烟，另外就是熬夜，因为在这三个过程当中身体都会大量产生内生之毒，和把外界的酒精或者是烟当中的一些几千种的有害物质储藏在你的肺、你的肝脏包括你的血管当中。所以如果你要这些地方长治久安，你就必须给它更多更足够的那个有用的物质。就刚才高老师在问我，他说邱老师，你的硒的摄入量应该不会很高吧，你的那个饮食应该蛮健康的吧。我说不是，我每天的硒摄入我要达到150微克，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熬夜人群，在熬夜之后如果我不对自己身体做干预，我说我很有可能就走向重大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每天坚持下硒的摄入量每天都是100微克。那么比我身体差的人群，或者说现在已经有确定是慢性或者重大问题的人群，那您的摄入量就是要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去摄入了，就是 UL 值，那就是400微克。所以平时我看有些硒片它的含量只有50微克，
0: 对，含量会，
1: 所以你要吃到400微克你得吃多少，你吃8片啊，而8片如果它是亚硒酸钠的话那根本就没法吃，因为在身体里面亚硒酸钠它的安全阈值和中毒阈值非常接近，你一旦吃错了不但没有办法起到作用，而且还会对身体带来另外一层的伤害。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是有机硒，而且是麦芽贝塔葡聚糖的这样的硒片，所以里面左旋硒单胺酸的含量包括硒半胱氨酸的这种成分含量会比较高，而这两个硒我们身体不但能主动吸收运转，而且它可以储备在我们的肌肉和我们需要的脏器当中，不会对身体产生太大的危害，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及时调动，
0: 对，
1: 而且我们服用的时候也更简便，有这些重就比较厉害问题的人一天一片，如果是我们就是保养状态的，那你一个星期只要吃2到3片，
0: 对，
1: 就能完成一个硒的一个储备。所以你看看我们身体的每个脏器其实都离不开它，因为每一个脏器它都有相应的代谢物质需要去把它解决掉。
0: 对，你看从大脑、心脏、肾脏、肌肉，尤其是肌肉哈，肺部、脾脏、肝脏、血液当中都离不开硒的存在。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硒的摄入不足啊，或者说是平常没有去及时的去检测到你的身体当中缺了哪些营养素，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可能就是表面上看到就是一个加速的衰老，对吧？而带来的更深的问题，很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大问题会找上门来，所以呢，这个产品现在就是从硒片来讲，现在关注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但是硒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可能大家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的硒要选择的是有机硒，
1: 对，是
0: 有机硒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更大。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北欧那边有很多的好的品牌。
1: 是的，
0: 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是要到北欧去旅游才能够从那边带回来，那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现在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就可以让大家能够吃得到，很轻松的买得到。大组合和小组合我们现在目前的现货都不多了， 了。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订大构成，全家人就是老两口一起来吃。
1: 是的，
0: 小两口比较繁忙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另外，如果说是大家呢之前没有吃过，想要感受一下，你也可以来购买小组合来尝试一下。800-708-8000啊，15119900。
8: 恩施被称作中国西都，土壤中丰富的硒，使得这里出产的各种农作物和中草药里含有大量的硒元素，难怪这里的人也会健康长寿。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硒一直被医学界和营养学界列为人体第一元素。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人体已知的35种蛋白酶的合成需要硒元素。这35种硒蛋白酶存在于人体的各大系统当中。当硒元素不足时，这35种蛋白酶的一种或几种无法合成。硒元素是补养肝的卫士，硒元素是胃肠养护专家，硒元素是肺部的清理机，硒元素是大脑的保护神，硒元素是眼睛的清。硒元素人体无法合成，并且没有储存硒元素的器官，因此只能经常从外部补充硒元素。
0: 我们的直播呢还有9分多钟，然后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今天的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瓶试吃的，这个价格不便宜啊，这因为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公主殿下，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薅一下这个羊毛，

0: 钙牙含硒的、一个叫做酵母贝塔葡聚糖也是含硒的，
1: 对，
0: 主要是这两个营养素。那个邱老师你拿一片给我，你拿到以后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它是这个颜色的，这个不是那种色素的颜色，注意了，不是，如果是色素它这边会写的，
1: 对，
0: 它这里面是没有色素的、它是一些天然的食材然后呢形成的这个颜色，大概是藻类哈，
1: 对，
0: 好像是一些蓝藻类的食材、所以呢这个产品呢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赶快把这瓶抢回去。大组合再次提示大家，刚刚得到的消息，开放一瓶试吃，小组合没有，抱歉啊、小组合没有，还有最后的三套大组合给大家，前面订的人也都享有，前面订了的人还在问说我们前面订了的人有没有，有的，
1: 对的，
0: 前面订了的人也都享有一瓶开放试吃、这种在专柜里怎么的都要卖个五六百块钱，这种丹麦原装进口，因为我以前去、我去过丹麦，我在丹麦当时买了很多营养素回来，因为我知道在北欧那边丹麦这个国家它非常注重健康，他们是自行车王国嘛，
1: 对，是的，
0: 他们上下上班都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很爱运动很爱健身，然后吸收率也会特别高的这款硒片来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特别好的保养，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醒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了哈，所以很多朋友们都希望是清凉厨房，而且呢厨房当中的炉具灶具呀，等于说多加一个用处要更加多一点点。两个煤气灶你打到滚啊，很烫，那旁边最好有一个可以长时间焖炖煮的。甚至于啊，您在平时吃烧烤包括是吃火锅的时候，还可以搬到餐桌当中去，又可以作为一个加热工具。所以今天为大家所献上非常难得一见的神田品牌的电陶炉锅，而且呢今天能够享受到品牌方的消费补贴的专场，因为我回家了。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马怡您好。
1: 燕华好，大家好。那确实很多说家里面如果知道电陶炉这个概念，我相信可能很多说我已经用了好多年了，那可能说我正好需要更换了，还有很多说我可能正好想买一个可移动的这个炉具，可移动的灶台。那今天神田电陶炉带给大家，并且我告诉大家是大满贯组合因为其实神田跟东方锅合作将近3年多的时间以来推出很多的锅具、餐具、刀具，包括很多你们家的什么的，各个品类东西都很好。电陶炉来了之后，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大满贯，并且每一个应该都是神田的拳头商品，
0: 谢谢。
1: 可是组合价格比您单买去更加划算的多了多了，所以希望大家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啊！
0: 当然了，今天因为是有很多的一些划算，包括是组合也是很给力，对不对？先看看我们的主商品吧。
1: 好，可以。
0: 它到底有哪些特色啊？
1: 好，神田这个电陶炉就摆在我们中间，然后你会发现这个黑红撞色一下就很高级了，对不对？很经典的这个配色，然后两边有两个把手，提起来会很方便。然后您到时候怎么来操作它，就是这边会有一个点开开机功能，一选它预设的温度是2000瓦，具体的怎么来调节很简单，这边有个旋钮，你旋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如果说最大到2200瓦，有没有发现20公分这么大的加热盘，2秒钟、3秒钟、5秒钟立马速热，这个明显已经感觉到热量了。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用电陶炉，就是它加热速度特别快，并且垂直导热。我边上这些地方还是可以摸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中间那可摸不了了，因为它中间就是聚能的地方。
0: 是。
1: 然后有很多说我不需要这么大火力的情况下调节，就是这里按钮，你旋一下就行了。它是100瓦到2200瓦，相当于有点无极旋钮的概念，不用说摁来摁去，好像说对来对去有点麻烦。您旋一下，比如说现在是什么1100瓦，这边都是很清晰可以看得到的，可能稍微有点亮，但是您自己带回家，这边就是完全可以看到具体的瓦数的，好吧？
0: 好的，行，反正呢，大家带回去之后不用这个多纠结，为什么？
1: 它很好操作，一点都不复杂。
0: 跟你开煤气一样，煤气不是中火大火，你会看它到底。是中火大火，不就看火苗嘛，对不对？然后呢，看它那个，就是看当中那个水呀、包括你煮的那些东西呀、你那个旋钮旋就是，扑了，咯咯咯咯，对吧？然后呢，这个不太够，没有冒泡，
1: 加一点，
0: 再加点热，就是其实很方便啊。
1: 是的，
0: 就是因为是旋钮式，大家用起来操作更加
1: 的
0: 简单。
1: 是的，是的，这个操作很简单，同时即使你看我们在这靠着近，它也没问题。我们这个电陶炉它很好的优点就是更加安全，
0: 我就问你，
1: 没有高频磁场辐射。
0: 对对对，因为今天是大满贯，那在这。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是组合了吗？
1: 或者我们先看一下那边的实验也可以，因为我们前面说的这些要有证据嘛，对不对？
0: 对。
1: 比如说他自己是不是能够有一些证据来验证，真的没有高频磁场辐射，对吧？
0: 我们是现场直播，在我们另一个区域的方向，你看现在是一个
1: 测辐射的，对
0: 的。刚才那个已经是这个爆表了，对吧？
1: 对。
0: 直接是这个跳出来了，已经响了，
1: 是的。
0: 然后慢慢放到我们这台炉子当中去，同样是在开机状态下，目前状态。没有反应，
1: 没有反应，对吧？所以这个真的是会更加安全。如果您家里面说想要一个更加安全的高频，没有高频磁场辐射的，那我觉得电陶炉应该这么多年大家都是比较认可的。然后我们整体的全部都是一体成型的微晶面板，它这个微晶面板的话加热很快，前面已经看到了。第二个耐高温、
0: 就是、
1: 耐低温，
0: 直接把水浇上去啊，
1: 那个是酒精，
0: 酒精啊，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引了一点火。
0: 我天哪，这。
1: 然后就让大家看一下耐高温程度
0: 哦，
1: 然后再来
0: 是极冷和极热，冰块上去，冰块都化了，
1: 对对对对。
0: 哦天哪，这是说它的安全性，
1: 安全性能，我们这个微晶面板没有爆裂，它底下依然在工作，并且密封性能也很好，是不是？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确实品质非常高，能够带给您的是什么？我们微晶面板的话导热快，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耐高温、耐低温性能特别强，耐冷热温差的。 的能力也很厉害。
0: 是，
1: 同时我们今天看到了啊，这个炒锅，比如说很多家里面有时候对火候有要求的，有时候会觉得是哎呦，我要做点什么小炒的，我要做点什么菜的。那您想，今天我们这个什么不粘锅也好呀，我们的比如说那个什么铁锅也好呀，不锈钢的锅具也好，它都是可以通用的。它不挑这个锅具。对吧，它不挑这个锅具，不挑这个炉灶，因为有很多比如说不粘锅，我如果万一这个电磁炉不能用，我想用一下怎么办，对不对？今天我们这个完全不挑我们的锅具，包括说像这个铝锅也可以，现在虽然铝锅好像不太有人用了，对不对？
0: 是的。所以你看啊，第一点呢，它加热速度非常快，第二点呢，这个用的这口锅啊也是个不粘锅。
1: 对，
0: 那为什么用这口锅来演示，待会儿你就可以知道了啊。这口锅也是啊，对，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就是打电话来说我要这口这个电陶炉，对吧？然后呢你看就吹完蛋皮之后没有加一滴油啊，我们爆炒一个猪肝，因为大家知道炒猪肝需要是什么，猛火急炒。对吧？那我们这个功率呢，包括它那个火候的温度啊，能够到达比较高的一个温度。
1: 对，我们可以有中火啊，那大火爆炒的这个温度最大是2200瓦，其实差不多您设定到2000瓦，它已经能够达到大火猛炒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您不管是怎么样有一个烹饪的需求，您想文火慢炖的时候，你就调到个什么200-300瓦，然后想要爆炒的时候，给它瓦数稍微调高一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温度设定、档位的设定，主要是这个操作很简单。不用说，哎呦，我好像选不来，我好像设置过头了。什么1234567899档呢？我能自己再算一下，三档乘一个什么系数才是什么瓦数，对不对？我们就很简单。那除了这个不挑锅具之外呢，来，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就算您家没有锅具，我今天就想在什么后花园呀，在院子里面，甚至很多时候我户外如果有电源的地方，我来做个小烧烤。
0: 这个烧烤也可以，直接用那个烧烤只要垫在下头，然后呢底部是有那个加热功能的。
1: 是搞
0: 什么鸡翅呀、羊肉串啊、等等等等啊，想烤啥就烤啥。
1: 对的，
0: 阳台当中也好，包括在家里头室内这个烧烤的，其实你看油烟也不大呀。
1: 对呀，包括有时候家里面是烤盘也有的，对吧？放上去也挺好的，是不是？所以就算极端情况下你没有这个锅具，没有这个什么烤盘也没问题。
0: 是的，
1: 玻璃锅也可以用，并且今天这个玻璃锅呢也非常大，4.1升的这个容量，对吧？除了这个玻璃锅之外，其实还有砂锅也可以用，钛锅也可以用，所以。电陶炉
0: 两整只鸡啊，
1: 对，两只鸡放在这个里面，所以电陶炉有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能够做到不挑这个锅具，对吧？
0: 对，
1: 家里面任何锅具可以都是通用的。那比如说像这样的玻璃锅，还有我们的砂锅，电磁炉就用不了了，对不对？电磁炉你必须要有这个金属的去导丝才可以。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电陶炉应该来说基本的性能都帮大家展示好了。第一点，我们升温速度特别快。
0: 对。
1: 第二点，我们不挑锅具，玻璃锅、砂锅、陶瓷锅，包括铁锅、钛锅什么不粘锅都没问题。还有就是档位特别多，我们有一个旋钮，操作很简单的同时啊，比如说200瓦文火细炖慢炖可以的，500瓦做个低温油炸，800瓦做个慢炖入味，1000瓦蒸煮，对吧？1200瓦烧个水，1400瓦给它做个什么汤之类的，最大你看1800瓦、2200瓦大火爆炒。这些你选一下就可以调到合适的档位了，所以这个真的很简单来操作。
0: 今天在东方购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所献上我们整套的组合，这口的我们的电陶炉的价格只需要999元，
1: 是的，
0: 从1299减去300块钱立减啊，变成了999。除此之外，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演示的那口不粘锅，送给您，
1: 是的，
0: 送给您。除了不粘锅之外，我们看看实物，因为这边图比较小。除了不粘锅是赠送。
1: 看我这边
0: 啊，你看到吗？这口
1: 雪苹果
0: 送给您。
1: 对的，对的
0: 啊，两口锅了。
1: 神田的雪苹果其实也是王炸商品，真的可以这么说。大家可能在很多地方看到神田在销售，都是在卖这个雪苹果。
0: 对的，
1: 因为我们是四系列的不锈钢，导热特别快，并且能够做到不铺锅不易锅，还有一点就很轻便啊。
0: 对，这个，然后再加上啊我们的碗，
1: 对
0: 吧？就非常
1: 这个是不粘锅，
0: 精致的碗6件套赠送给大家。
1: 是的，
0: 所以啊，你加在一起赠品价格加在一起的话呢，价格要在2995块钱，都能够今天999元。
1: 是，
0: 那你们说了我们的下头那个名字不是有个叫做品牌 来消费补贴专场吗？
1: 对，
0: 补贴在哪里？是赠品吗？平时也送赠品啊？补贴不是，补贴是指什么？现金利钱。本档节目当中啊，因为是这个品牌的活动，等于说是消费补贴，给到大家补贴100块钱，每套组合补贴100块钱。
1: 是，
0: 今天消费补贴，所有赠品没有拿到的情况下，899元通通带回去。
1: 这个力度真的厉害了，
0: 是的，
1: 对吧？您想啊，今天面前不粘锅算一件，我们这个电陶炉算一件，然后另外三件，另外这个雪平锅和我们这个六件套的，
0: 等到马一，我现在算下来，补贴挺好的，899。然后炉子有了，
1: 有了，
0: 炒锅有了，小的单人锅也有了，碗也有了。
1: 对，
0: 刚才我看到能够放两整只鸡的那个玻璃锅，那个挺好的呀。你看那锅能不能再送呢？今天一样补贴了，对不对？除了这立减100块钱，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补贴之外，一样是补贴嘛？再补贴一个行不行？
1: 那个玻璃锅是进口的锅身，
0: 我知道，但是不实用吗？
1: 我有一个。
0: 再加上今天我们本档节目当中还给我们新闻综合频道的摩登厨房，当时我印象很深啊，马总也说了，我们这个好，我说是，那把利润。吧，稍微再降一点点，
1: 这个就已经不是利润税了，
0: 反正也就这么一场。
1: 这个真的就不是利润税，为什么？因为这个是4.1升的大容量啊，玻璃锅有什么好？我相信大家都太清楚了。
0: 是的，
1: 它没有毛孔，然后呢不会有化学反应，炖什么药上汤特别适合，给宝宝做辅食锅什么特别适合。主要是我告诉大家，这个4.1升的容量多少人喜欢呀，对不对？您有时候说家里面1.5升、2.5升都有了，4.5升、4.1升之前买一买，千把块钱，800-900块钱。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
0: 不是你就告诉我送吗？这个
1: 进口的锅身
0: 送不送？送吗？
1: 消费补贴完了之后就不应该送了，
0: 送吧，
1: 送，就这一场送好吧？
0: 好吧，好，就这一场，
1: 因为毕竟是品牌专场。
0: 刚才一下子我还看到了，我们今天的组合当中呢，有我们的这个电陶炉，
1: 电陶炉，
0: 我就不说了，就没有电陶炉的情况下，一口30厘米口径的不粘，32厘米口径
1: 的不粘锅，对，这个是大尺寸的32公分的，
0: 然后一口进口的这个玻璃锅
1: 4.1升的啊，
0: 然后呢一口雪平锅6个碗，值不值899块钱？
1: 太值了，
0: 对不对？然后今天我们还送个炉子，
1: 对，所以今天不管在组合当中，大家看到看中哪一件，您来下手都特别划算。
0: 是的，这个立减消费补贴有我们的赠品赠送和升级，还有就是给到大家大额的高额的这个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
1: 积分就不帮我们品牌社了、啊、
0: 是的，是等会购物出好不好？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希望您可以把厨房当中很多一些不好用的呀，淘汰
1: 包括
0: 加一口可以温炖的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啊这样的一个电陶炉带回去。
1: 是，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电陶炉。那么过去的电陶炉呢，实际上很多人为什么不采用呢？过去由于工艺和技术的原因，在发热盘上面它的整个瓦数大不了，大部分呢都是在500-600瓦，只能够煮茶。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达到2000瓦以上2200瓦的省电电陶炉。一，它的整个发热原理导致了它没有热辐射，因此对于人体是安全的。第二，用的是微晶面板，这个整块一体化微晶面板，它能够轻松升温至420摄氏度高温，无惧温差考验。而且在它的面板上面的话，我们还做了更加多的防烫测试，因此在中间部分发热边缘都不会有任何的烫伤的可能性。用的也是多档化的一个设置，从100瓦到2200瓦，21档，旋钮式调整非常方便。同时告诉大家，我们在这里还加上了不同的使用的瓦数，比如说能够用火锅，也能够用煮饭煮汤，能够抗到5公斤的重力都不会碎裂，把冰块在上面依然也不会爆裂，在上面能够用火烧都没问题。在边缘我们还做了散热孔，能够保证整个电陶炉它是使用安全，而且寿命非常长。分量非常轻松，对于长辈非常友好，轻松两边两个把手就能够滴了。它既能烹饪也能煮茶，家里有人加班没回家，直接把菜上面温着，到家居然还是吃热的，这个就是电陶炉很好用的地方。关键在于它能够做定时设计，定时3小时预约，3小时你人预约好了，你人做任何事都不受影响，3秒钟能够炸虾片，速度既快而且非常均匀。同时整铁雪平锅放在上面也不会腻锅，因为它的温度至均匀，所以这就是非常好用，推荐给大家的厨房神器，也是餐桌暖餐神器。

0: 我的灯啊，是从我们的摩登厨房说，哟，那么好用呢。然后因为马总当时录制的时候也是来到我们现场，他也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然后再加上今天这个性价比，很多人说这个送那个也送。今天我们等于说送了五件单品，
1: 对，
0: 五件单品哪个是小的东西，对不对？我碗还没有拆成六只呢，对吧？算是一件了。我们有啊，32厘米口径的不粘锅带锅盖的，会有雪平锅，会有我们4.1升的玻璃的汤锅，会有6只碗，再加上我们的神田品牌的明星单品的电陶炉，那等于说是炉子有了，锅有了，汤锅有了，水瓶锅有了，碗也有了，通通带回去。今天啊，品牌方做到了一个消费补贴专场价格，只需要899元，
1: 是的，
0: 那么优惠全部等于说是6件单品吧，1、2、3、4。
1: 你如果餐具算一套的话，就
0: 5件单品，5件单品带回去899，每件单品才多少钱？
2: 200不到，
0: 200都不到，
2: 不敢算。
0: 你200都不到，你买个锅子，买个什么这个进口的汤锅？
1: 200不到，说实话，可以买到雪平锅，可以买到我们餐具6件套，但是不粘锅就买不到了。
0: 是，肯定啊。
1: 电陶炉和我们这个就是会选进口的玻璃锅，那就更加不要想了。
0: 对，所以今天真的是消费补贴，我们品牌方出的这个消费补贴给到大家实实在在的。
1: 现在大家打开东方购 APP 去看，应该看到这个价格就是999，但是我们做了100元的，相当于这个直接降价。的活动，您看到吗？原价999划掉了，变成894。但是这个您看，11天之后要恢复售价999，没有，看到没有？所以就是我们限时活动，
0: 对，
1: 因为确实这个大满贯组合呢是第一次来到东方固这么就是活动当中，所以呢我们又额外加送了4.1升的这个玻璃锅，
0: 我就这么
1: 说吧，又把价格做下来。
0: 对，如果您到他们品牌专柜当中去，单独这一口玻璃的哈，就4.1升的玻璃汤锅、味精玻璃锅，就要899。
1: 是的。
0: 你还没有什么购物积分，你还自己背回去。这口锅是899，
1: 是的。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是899元，一样的价格，电陶炉，32厘米口径的哈，
1: 不粘锅，
0: 这个、不粘锅。雪平锅、碗的这个六件套带回去，还有这个899的这个玻璃锅，今天价格也是899，因为为什么？因为平时在不送那个玻璃锅的情况下，东方购物卖是1200多，
1: 是
0: 今天是999元，再立减了10块钱，等于品牌方给到大家啊，这个消费补贴10%左右，到了899块钱，
1: 是的，
0: 很划算，
1: 对的，
0: 对吧？
1: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消费补贴是限时活动，不是说会一直有的，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都很。知道有很多什么消费补贴是政府行为，对不对？比如说大家可以想说买家电的时候有什么消费补贴，那我们因为就是申请的比较晚，没有申请到这个名单当中，所以我们自己品牌自发的给到大家100元的消费补贴。如果您说家里面有很多，哎呦电陶炉正好换掉了，很多说哎呦电陶炉啊好像我还没有用过，我想把家里电磁炉换掉的，今天趁现在有消费补贴，实打实的省100块钱，把整套组合带回去，并且这个炉子真的很好用耶。您家里面说我玻璃锅可以用啊，砂锅可以用，
0: 对吧？铁锅，我们看在那边啊，它是怎么用的？
1: 好，
0: 看第一点啊，我们的炉子跟我们的整个的单皮呀、包括是这个不粘锅配合在一起的话呢，它的一个用途是更加的广泛，对不对？
1: 对，
0: 你看下头就是用到我们这个电陶炉，加热速度非常快，然后上头那一口啊，32厘米口径不粘锅是送的，
1: 送给您的，
0: 对吧？不粘锅呀，要换的也要这个价格了，
1: 是的。
0: 今天啊，炉子这个锅具有，
1: 主要是大家想想看，很多时候拿出来送的，送个28也行，送个30公分那就很开心了。
0: 是呢，
1: 今天送给大家一个32公分的这个不粘锅，口径大了，您做菜做饭更加方便了，
0: 对，
1: 并且不粘效果真的贼拉好。因为有很多说不粘锅总归还是会觉得有时候比较难做的菜可以用它，不好做的菜可以用它，对吧？有很多浓油赤酱的菜，有时候说累了，我觉得火候把握有难度，不想去管这些烦事的时候，就用这个不粘锅。这个不粘锅有时候单独买一买，您说要买到神田品牌的，好了，那在东方固优惠价格也得300-400吧？
0: 是的，
1: 今天我们送
0: 就是您你屏幕当中看的，当那个虾不送的，番茄汁不送的，锅具炉具的。锅具和炉具都送，你想想看多么的划算，好吧？
1: 对对对，
0: 899元，反正是5件都是实实在在的大单品带回去。这个炉具呢，为什么在上头要这么爆炒？就告诉你它的火候够，
1: 火候够。
0: 因为以往在旁边很多人说。 说电陶炉、电磁炉只能做一个配置的附加功能的炉具，比如说煲汤用到它，
1: 对，
0: 长时间的焖炖用到它。但今天不是啊，我们这一口可以啊，非常非常好的进行一个选择。比如说你煲汤焖炖用到它，氢能厨房，
1: 对，
0: 你到阳台当中带出去，只要有电源的情况下，车载电源也可以。你可以到户外去做烧烤，年轻人可以带出去。这个炉具挑场地吧，不挑场地。你做家务啊，包括是烧饭，是不是要在厨房当中？这口炉具你想什么地方用就什么地方用，
1: 对吧？对对对，我们这个要两个锅一起给大家看，因为想跟大家对比，就是我们有一个温度控制，它很好的能够做什么？不铺锅不溢锅，因为有很多，比如说像银耀哥这种特别容易铺锅溢锅的，您说把那个明火浇灭了，那多难呀，多麻烦呀，对不对？多难受呀，多危险呀！但是我们今天
0: 铺的嘞，万一当中有什么煤气啊什么，就你安全隐患不得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这个电陶炉之后，它能够精准控温，
1: 对，它能够调到微小火的感觉，然后有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银耳根本身就需要慢炖的，
0: 是的，
1: 慢
0: 提示一下，导演告诉我们的补贴名额快要告急了
1: 啊，
0: 所以。对，今天是品牌消费补贴专场，虽然说是专场，但是是有限量和名额的。
1: 是的，
0: 订购的朋友们特别多。
1: 对的，
0: 我们再看看它能够适用到哪些地方，
1: 哪些瓦数，好吧，哪些档位
0: 是关键。
1: 好的，比如说你看，像200瓦的时候文火慢炖，就比如说慢炖那个银耳羹就特别好，水果羹也行。500瓦的时候可以做低温油炸，800瓦慢炖入味，1000瓦蒸煮，1200瓦烧水，1400瓦做个汤啊，1600瓦做个牛排，1800瓦做个火锅，2200瓦做个大火爆炒。所以其实这么多档位的话呢，您够满足不同的需求。还有一个操作很简单，就不需要说哎呦我好像什么1234567890然后去换算一下，
0: 对，
1: 我们就很简单，旋钮一旋它就会有反应，一旋它就有反应了。
0: 对，再给您说说今天899块钱这个品牌消费补贴可以带回去多少件单品，我们就看实物，因为他们图片打得比较小。
1: 好，
0: 这个呢是我们的神天品的明星单品的
1: 电陶炉，
0: 是你的组合当中主商品。这一个这个炉子在品牌当中是1299块钱，今天是主品。
1: 是的，
0: 第二个旁边、
1: 这个重头戏，
0: 4.1升的玻璃锅，
1: 是的，
0: 它的锅身哪里是进口的？
1: 锅身是进口的，
0: 对吧？
1: 对的，
0: 这口锅的价格是899元，今天送啊，限时限量送。然后呢，再往下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啊，这个32厘米口径的不粘锅送给大家。
1: 是的，
0: 然后旁边啊，我们整个的雪平锅一样也是送给大家，包括在我面前的啊，我们的。
1: 餐具六件套
0: 也是作为赠品送给大家。
1: 是的，
0: 比如说满满当当，刚才您屏幕当中溜一圈，这一圈满桌子的炉具、灶具
1: 、锅具
0: 全部带回去，
1: 所以我称它为神田的大满贯组合。
0: 确实，但是我们的品牌消费专场的补贴快要没有了，899块钱，立刻来抢！您先把名单抢下来，名额抢下来，然后呢再去看看到底划不划算，还需不需要呀？
1: 是，
0: 因为抢下来的时候，东方购不是你现在就付款的，
1: 对，你可以获得付款
0: 名额。对，抢下来之后获得付款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这考虑期。
1: 是，
0: 等到你说哟，我想清楚了，我要再去抢了，没有了。第一，名额限时限量没有；第二，这套组合可能也是没有的，因为是品牌方的消费补贴本来就是专场。第二点呢，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好吧，立刻来下单。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3: 我身边的呢是我们来自于神田的马总。
4: 大家好。
3: 神田呢跟我们合作已经有差不多两年时间了，是第几次进入到进博会呢？
4: 我们有第七届了。
3: 第七届。
4: 神田我们成立于1965年，我们在日本的新泻县，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工业制造基地，在这个60年以来，我们贡献了全球大量的匠人工艺和匠人产品线。
3: 是的，
4: 大家耳熟能详的雪平锅啦、铁锅啦，特别是不生锈铁锅、超轻铁锅、有锅气铁锅，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钛合金的钛锅。
3: 是的，
4: 这些都是神田在60周年来贡献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坚持创新，坚持产品升级，同时我们会给东方购物带来更好的产品、更好的价格机制、更好的服务，我们一直追求贡献给大家。
0: 是在进博会当中一直会出现的神甜品牌。
1: 是的。
0: 然后呢，今天还送的是什么？送的是我们的哈，这个不粘锅，4.1升的玻璃锅，4.1升啊，两只老母鸡进去好了，就完全可以。五一长假正正好好，家里头要烧菜的，包括有亲戚朋友来的，包括就不算五一长假，你天天要吃饭了。就说一周吧，7天，你不是天天做饭的话，起码2到3天，或者说5天当中要做饭吧。做饭的时候焖炖煲汤要长时间的控制火候的用到我们电陶炉，为什么？因为晚上10点之后电费半价，很多人很节约用煤气的，煤气都不敢开大火的，因为开大火觉得浪费，因为第一点呢，能源它会往旁边四散，
1: 对，
0: 再加上天气越来越热，你站在整个煤气灶旁边是不是很热？它既能够就是浪费很多钱，爆炒没办法，我在旁边我要快速炒，
1: 对，
0: 那你旁边总要有个炖的
1: 汤炖的东西啊，
0: 对吧？红烧的、焖炖的，包括老母鸡，你得炖多少时间？
1: 是
0: 老母鸡在东方购物，你买到180天的要�炖2个小时，你买到什么400天的老母鸡要炖3个小时，3个小时怎么办？你用什么东西炖啊？电饭煲吗？还不如是今天用到我们的神甜的这个电陶炉，旁边那个烧一直在那边炖着，冻了之后你可以晚上炖呀，你别白天炖，第二天正正好是可以吃的，
1: 对，
0: 半价电费可以炖。你呢？晚上你说3个小时，你是不是得要在旁边看着？
1: 哎，
0: 或者给自己定个闹钟？为什么要定闹钟？怕忘关火，怕水烧干，怕它一出来扑出来之后把火给灭掉，
1: 对，
0: 有很多一些安全隐患。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时候呢，爆炒你可以在旁边，清凉厨房的时候你可以用个电陶炉在旁边焖炖煮都可以，
1: 是的，
0: 对吧？而且呢，使用场景也不用挑，在我们的家中啊，你可以做烧烤，做 barbecue， 在冬天的时候可以做火锅，一年四季可以用得到。包括还有一些啊，就朋友们很洋气的哦，带上小姐妹呀，包括是很多叔叔爱钓鱼的，出去之后钓鱼的时候，
1: 去露营，
0: 有车载啊，有露营的，只要有个电源的地方，弄烧烤，直接钓上来的鱼，浓浓清香，大家清香，后来的烤鱼吃。解完老王赵姨现场吃，
1: 对的对的，
0: 配料酱就可以了。
1: 因为这个炉子是这样，它是不挑我们的锅具的，
0: 对，
1: 甚至你说今天没有带锅，我今天没有带什么不粘锅，没有带什么那个烤盘，直接放个那种什么锡纸啊，或者放个什么烧烤纸啊，就可以了。
0: 你不能把鱼直接放上去的，这个不行的，弄一层就是专业的这种什么就是锡纸呀、
1: 烧烤纸，
0: 哎，就可以了。
1: 对，
0: 或者你出去的时候就是方便一点，带一个平底煎锅，
1: 是的
0: 吧，就可以了。
1: 我们这个微晶面板的话，其实质量真的很好。前面给大家演示的就是说耐高温、耐低温，对不对？并且它抗撞击能力也很强。我今天拿我这个不锈钢的保温杯哦。
0: 就是
1: 比如说我要携带出门，可能会不小心磕碰，对不对？它没问题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大家认知当中的熟悉的，
0: 是
1: 它这些我们的优势全部给大家做到非常好、非常好的升级，然后旋钮调节很方便，对不对？
0: 再跟您说一下价格，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太难得了。我做神甜品能做到现在，因为我们的摩登厨房也是我录的，我录的时候不知道那么优惠的价格，我以为大概是在1299，
1: 对吧？
0: 1299赠品呢，我是知道的，说句实话，但是价格到这个价格我是不知道的。本来呢，它这口锅、这口炉子在他们神甜品的当中是1299嘛？您看1299带回去，再送这个送那个，是不是已经很划算了？
1: 对呀。
0: 东方购今天是999块钱，999块钱的情况下，赠品一件都没有少，对吧？32厘米口径的炒锅、雪平锅、饭碗的这个六件套，再加上哦，价值899元4.1升的玻璃锅，这个锅送。就很难得，我当时知道送这个锅，我就觉得这套组合是好卖的，
1: 对的，
0: 非常大家能够接受的。再加上啊，很难得
1: 的
0: 是什么？999的价格，我本来已经没想到了。今天999元，他们的品牌再给到大家消费补贴，
1: 消费补贴10%，
0: 再是10%左右，变成了100块钱，
1: 对，
0: 899块钱，899块钱平摊到每一件单品，等于说我们这个电陶炉
1: 166，
0: 我们那口啊，这个玻璃汤锅才100多块钱，大家知道以前买过这种啊类似的锅的得多少钱？是不是5-6百块钱肯定是要的？
1: 4.1升基本都是靠4位数去
0: 了。对呀。
1: 然后呢，我告诉大家，这个玻璃锅还是单独的礼盒包装。您说如果要送人也可以，它耐热的4.1升。
0: 是的，是的，
1: 对的。然后帮大家标的很清楚的啊，-30到800度的耐高温。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些玻璃锅大家都很喜欢，您就是原先可能花好贵的钱去买的，今天我们送，但是真的不是每一场都送啊。
0: 提示一下，目前啊，就本来本场直播。就是一个神甜品牌的 品牌消费补贴的专场。
1: 是的，
0: 就本来一场就还有大概十七分钟结束了。这一点，第二点，它的补贴啊是有这个补贴名额的，你要不能去就是也是嘛，要抢这个补贴的名额，
1: 是的，
0: 是
1: 的，要
0: 有这个
1: 什么
0: 那个，对不对？它还有限制。我们今天就是直接给到大家，还有。就补贴了，价格降下来了之后，赠品一个都没有拿掉，没有什么今天我补贴了，我赠品不送了，没有。
1: 是的，
0: 你带回去呢，有我们这一口啊，这个
1: 电陶炉
0: 带回家，4.1升的玻璃汤锅带回去，下头呢是32厘米口径的
1: 不
0: 粘
1: 锅
0: 的炒锅，
1: 对，
0: 送给你
1: 大口径啊。
0: 对，这边啊，单人或者三口之家这个水平锅，你烧烧面啊，烧烧什么蛋饺啊，烧早饭，特别好的。
1: 是的，
0: 送给你。我面前这六只啊，这个非常好看玻璃碗。大家看看啊，
1: 餐具六件套，
0: 餐具六件套，
1: 全部都是右下采的，所以我告诉大家，我们每一件拿出来送的东西，真的都是王牌商品，
0: 六只
1: 都是很好的商品，
0: 对吧？好，今天价格，刚才所有的您所看到的，全部加在一起。东方购物今天给到您的价格是899，感谢神田品牌方的这个专场给到我们的消费补贴。最后的16分钟时间抢这个名额，好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4: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电陶炉。那么过去的电陶炉呢，实际上很多人为什么不采用呢？过去由于工艺和技术的原因，在发热盘上面，它的整个瓦数大部分呢都是在500-600瓦，只能够煮茶。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达到2000瓦以上，2200瓦的省电电陶炉。一，它的整个发热原理导致了它没有热储适合，因此对于人体是安全的。第二，用的是微晶面板，这个整块一体化微晶面板，它能够轻松升温至420摄氏度高温，不惧温差考验。而且在它的面板上面的话，我们还做了更加多的防烫测试，因此在中间部分发热，边缘都不会有任何的烫伤的可能性。用的也是多档化的一个设置，从100瓦到2200瓦，21档旋钮式调整，非常方便。同时告诉大家，我们在这里还加上了不同的使用的瓦数，比如说能够用火锅，也能够用煮饭煮汤，能够抗到5公斤的重力都不会碎裂，把冰块在上面依然也不会爆裂，在上面能够用火烧都没问题。在边缘我们还做了散热孔，能够保证整个电陶炉它是使用安全，而且寿命非常长，分量非常轻松，对于长辈非常友好，轻松两边两个把手就能够提了。它既能烹饪也能煮茶，家里有人加班没回家，直接把菜上面温着，到家居然还是吃热的，这个就是电陶炉很好用的地方。关键在于它能够做定时设计，定时3小时预约，3小时你人预约好了，你人做任何事都不受影响，3秒钟能够炸虾片，速度既快而且非常均匀。同时神田雪平锅放在上面也不会溢锅，因为它的温度至均匀，所以这就是非常好用，推荐给大家的厨房神器，也是餐桌暖餐神器。

0: 朋友们刚才看到了我们本档的这个品牌方的消费补贴最后的七个名额，最后七个名额可以8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五件大的单品带回家、嗯、
1: 是的。
0: 那再说到神田品牌，刚才我们马总也说了哈，第一点它的适用场景很好，第二点就是安全、嗯、安全性能很高。
2: 对的，我们会选择电陶炉，它的发热原理不一样，所以它是没有高频磁场辐射的，所以您就会觉得用着很安心。第二点它移动性很方便，就比如说我在客厅我可以的，在厨房没问题，对吧？我甚至很多说在院子里面，在阳台，然后在什么露营的地方，我只要有个电源线我就可以来用、嗯、第三个好处就是不挑锅具，电磁炉、那个叫什么，电磁炉只能用金属型的一些锅具啊，但我们这个电陶炉不粘锅可以用，铁锅可以用，砂锅、玻璃锅，甚至您没有锅的情况下，烤盘，然后呢烧烤纸、锡纸都可以来做我们的烹饪了。
0: 哎，是的，所以呢它的适用范围呀、场景啊都是非常多。还有呢就是以前像东方古国类似的产品还蛮多次的见到，
2: 那真的有1000多呀，
0: 对吧？现在你看看、哎、类似产品是不是来的比较少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嗯、很多人之前用的不好的呀，用的这个怎么样呢，就是现在正正好是可以更换，
2: 更换呀，
0: 或者之前一直是想要买然后犹豫不决没有买的、嗯、现在又想要又买了，一看那节目没有了啦，产品没有了啦，什么时候划算的这个套组怎么没有了啦，
1: 对。
0: 那么今天正正很好弥补上你之前想要有电陶炉然后要优惠的价格，增频力度、嗯、还会积分赠送给大家，对不对？
1: 我突然想到，然后呢玻璃锅是不是很久没看到直播了、
0: 哎、
1: 那你想
0: 我找玻璃锅还要托他们供应商，我说哎哪家还有
1: 在卖玻璃锅，
0: 是不是？
2: 我们首先这个玻璃锅的品质真的其实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品牌一样的品质，然后我们从-30度到800度的耐高温，然后呢耐冷热温差也很厉害，
0: 对，
2: 主要是锅身也是日本进口的，所以您就想想看这个啊，就是你以前看到这个炉子电陶炉系列好了，东方古售价1000多，
0: 是啊，
2: 看到这种玻璃锅的组合售价系列也好也是1000多、
0: 对，
2: 今天我们就不算这个底下的什么粘锅、雪平锅这些小件，您可能看不上、嗯、就看上这两件，
0: 看不上，这还看不上，那么大件还看不上，最后5套了，补贴名额最后补上，
2: 您就算看上这两件的
0: 套了，
2: 一件
0: 是
2: 不是觉得划算了？
0: 我就这么说吧，899块钱、这一口4.1升的玻璃汤锅，嗯，加上下头那一口30厘米的不粘锅，已经在市场当中值回票价了
2: 啊，对，
0: 对吧、嗯？这两口加在一起，我不说什么其他品牌，任何品牌，这两口加在一起899已经值回票价了，
2: 值回票价，
0: 更何况你看雪平锅送，真的好少一个小一点点。
2: 我跟你说，不要小看它，使用频率特别高、啊。
0: 对，它每天早上，嗯、然后那三口之家的一些这个汤汤水水
2: ，一家三口的饭前量，早上它就够了，
0: 煎蛋都可以用到它。它是很多一些朋友说深夜厨房当中的神器，
2: 一人食神器。啊、
0: 然后呢，又是这个六只这样的
2: 碗，那个你看6只碗，我们还给大家礼盒包装。
0: 对，然后再加上你可以省煤气费的、半价电费的、节约时间的，
2: 是的，
0: 这个电陶炉。电陶炉的好处是什么？就算您爆场啊、就是你在旁边不热的。
2: 对的，
0: 为什么？因为它是直接往上传递热能和热源。第一，不浪费能源。嗯。第二点，就算你在旁边，我手放在这边旁边、都不会烫的，因为它这边是不加热的。
2: 你看，我现在打开，打开基本上硬化说了2句话的时间，5秒钟吧，5、6秒钟。
0: 红的就是它那个，
2: 是不是速度特别快？
0: 对对对。
2: 我们在边上可以接触，
0: 了了
2: 没问题。但这个地方就不行了，对不对？这个温度很高，
0: 是的，
2: 所以它是垂直导热，它就在这个上面有热量，边上就没有余温的感觉。
0: 这个好处是什么呢？你的这个加热的饭啊、菜呀、包括是锅具当中一些东西啊，更加快速熟。另外一点呢，哦，这个都能敲啊。另外一点就是你站在旁边啊，不会说太闷、太热。
2: 是的，
0: 热能你应该给到食物的，而不是给我这个这边加热的，对吧？
2: 对。
0: 还有呢，看看它的一个好用程度。
2: 好，然后用到我们在电陶炉边上检测。这个没有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就放心了。然后如果再回来，这个滴滴滴滴滴的声音啊，
0: 这心脏如果这个啊大过啥东西，那就咋说的？它不能用的啊，电磁炉不能用，电陶炉可以的。我们今天这个呢，特别是问过能不能用的，
2: 能用的，
0: 能用的，
2: 对吧？所以它安全，没有高频磁场辐射，对不对？所以您家有时候如果有些特殊顾虑的话，真的用它是合适的。然后比如说在这上面啊，我们特别帮大家做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实验啊。哎呦，您家酒精引火，对吧？因为这个温度相对还是立马就会变得很高嘛，是不是？ 但是呢我们直接来给它冰块下去没问题，就把冰块弄下去之后它没有爆裂，它底下还在加热还在工作，就说明什么？第一点，我们这个微晶面板的质量非常好，可以耐冷热温差。第二点，我们其实有很多边边角角的那个叫什么密封性的也很好，不会因为说好像有水进去之后就影响短路了或怎么样，对不对？还有就是您会发现像这种玻璃面板上面啊，就是我如果是高温情况下好擦洗好打理，我也不会担心说油垢很难弄，是不是？所以这些就是您会发现真的电陶炉的好处一一体现出来了，对吧？然后耐撞击性能呀，然后有了这个升温快了之后，垂直导热之后，你看爆炒的时候感觉也非常的到位的啊。
0: 不贴心哦，还有最后的这个三组名额啊，然后再看看炒螺丝，这口虽然说是不粘锅，但它的那个耐磨程度还
2: 整体的硬度我们也是做了特别加深的升级的，所以其实您家里面偶尔要炒一下这些菜，我今天不想换锅了，我今天累就想不粘锅打到底了也没问题。
0: 是啊，
2: 主要是我们给大家送的是什么？32公分。因为有很多说你这个送了这么多东西之后拿个28的其实也可以算一件件数呀，对不 对？不用那么勉强送32的，今天神天就是大满贯组合，
0: 是
2: 就给大家把所有单品的配置都拉到满了，
0: 是
2: 直接送32公分的不粘锅。
0: 有炉子有锅，然后呢这口炉子呢还可以出去，比如现在正好是小龙虾海鲜上新的这个时节，对吧？
2: 或者五一小小长假要来了，
0: 对对对，你看烤鱼怎么来了呢？弄个锡纸，弄那个什么酱汁呀，就正好就可以做了一个炉边打鱼炉边烤鱼的这种感觉。
2: 是的，所以它就是真的不挑锅具，对吧？你的铁锅、陶瓷锅、砂锅、玻璃锅，甚至没有锅的情况下，烧烤纸、锡纸都能行，对不对？所以有很多时候呢，你在户外真的想要一个想要有个炉子，还要带各种各样的一些道具的话，麻烦今天直接把这个炉子带上就行了。
0: 这个也是，这个砂锅不送的啊，这个但是告诉你砂锅能用，
2: 砂锅能用，对的，并且砂锅也是真的告诉大家，您家里面可能说有砂锅，我就习惯性用砂锅来煲汤，来炖点什么东西，您就用就可以了。不像电磁炉的话，电磁炉砂锅就用不了，是不是？所以今天真的，如果您家有很多说，我就缺一个什么做火锅的一个炉子，我就缺一个可移动的炉子，我就缺一个没有高频磁场辐射的炉子，或者很多说我那个炉子可能很久没用了，好像打开就不怎么好用，不怎么好使的，直接换一个，直接把我们大满贯组合带回家。然后在我们很多上海的专柜当中也是有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比如说我们的，你看，高岛屋百货、麦德龙、山姆的这些会员店，包括全国的话，太古里、银泰百货、永旺百货、王府井百货，都可以看到神田这个品牌还是非常认真在做锅具、在做厨具的。所以其实之前在东方看到，比如说我们的什么不粘锅有，我们的水平锅有，我们的这个餐具也推荐过，然后今天电陶炉来了之后，他们变成配角了。
0: 是的呀，899块钱哦，就该有的厨房当中你能想到的都有了，
2: 真的，
0: 对吧？还有呢，很多朋友说就是在租房子的一些朋友们出去的时候，
2: 那一套够了，
0: 真的是，
2: 对吧？
0: 对吧？还有乔青新居的，一开始说呀，我该怎么弄呢？哎，炉子有了，
2: 基本配置就够了。
0: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汤锅、
2: 玻璃锅、
0: 炒锅都是大件的，4.1升，不是那个小悠悠的什么3升啊，1.5升的，我们是4.1升可以炖2只老母鸡的，整只鸭子的这种啊，这个汤锅。然后呢，还有是32厘米口径的不粘炒锅，
2: 对，
0: 这个炒锅本来口径就比原来的30厘米口径要大。
2: 是的，
0: 对吧？而且它很深，既可以煎，又可以来进行中式炒锅的这种焖炖。
2: 是的，
0: 所以今天整套组合当中没有配什么煎锅，因为觉得不必要了呀。因为有那口锅，你不要再弄个锅，对吧？
2: 对对对。
0: 还有这个雪平锅，雪平锅是单人锅具王，它在很多场合当中啊，使用率非常高，
2: 有很多会单独花钱去买雪平锅的。今天您不用买了，直接送给大家。然后还有艳华前面的我们餐具6件套，
0: 是的，
2: 对吧？都是我们的右下彩的系列，所以品质也很高。
0: 那问一下其他。那方呢，就是每件单品是不是都是独立包装的？
2: 我们这个餐具6件套是独立包装，然后这个
0: 玻璃锅是
2: 独立包装，彩盒包装，
0: 对，其他都是封装在一起。
2: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关键抢到今天啊，整套组合，如果您在神田什么高岛屋啊那些地方去看的话，3000多块钱
2: 是
0: 这样的，你还得自己背个车背回去，对吧？今天不需要，今天呢是原来原价是999元，品牌方的消费补贴再给您降了100块钱，只需要899块钱。
2: 是的，
0: 其实算下来这个。品牌方也没想到，
2: 我们就不知道，我们送不了了。
0: 对，最后一个名额，抖音告诉我啊，立刻保住最后的时机。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00。

0: 是不多，关键是抢到今天品牌消费补贴专场的优惠力度啊，嗯，899块钱带回去啊，五件都是属于实实在在的大件
1: 的厨房用具，对的，比如说电陶炉，哦、那真的你想想啊，之前东方过出现电陶炉的组合价位都是1000多、2000来块钱、啊，对吧？然后玻璃锅出现的时候，锅身日本进口的，那又是奔着四位数去了，嗯、对不对？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有电陶炉，有4.1升的玻璃锅，还有32公分的不粘锅，还有我们的王牌商品雪平锅，还有餐具6件套组合。
0: 是的，所以今天带回去啊，平均每一件才160多块钱，更加优惠了，对吧？嗯、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但凡哪一件缺的，我觉得今天也没有什么主次之分了，因为好多赠品就像是主品一样。
1: 尤其这个玻璃锅，
0: 你看是不是卖过锅？是不是卖过这个玻璃4.1升的锅？那就除了雪平锅和碗没有单独的这样的卖过之外，它、嗯、都是主商品，对吧？
1: 对的，对的。
0: 所以今天也是非常优惠啊，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电陶炉。那么过去的电陶炉呢，实际上很多人为什么不采用呢？过去由于工艺和技术的原因，在发热盘上面它的整个瓦数大不了，大部分呢都是在500-600瓦，只能够煮茶。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达到2000瓦以上2200瓦的省电电陶炉。一，它的整个发热原理导致了它没有热辐射核，因此对于人体是安全的。第二，用的是微晶面板，这个整块一体化微晶面板，它能够轻松升温至420摄氏度高温，不惧温差考验。而且在它的面板上面的话，我们还做了更加多的防烫测试，因此在中间部分发热边缘都不会有任何的烫伤的可能性。用的也是多档化的一个设置，从100瓦到2200瓦，21档旋钮式调整，非常方便。同时告诉大家，我们在这里还加上了不同的使用的瓦数，比如说能够用火锅，也能够用煮饭煮汤，能够抗到5公斤的重力都不会碎裂，把冰块在上面依然也不会爆裂，在上面能够用火烧都没有问题。在边缘我们还做了散热孔，能够保证整个电陶炉它是使用安全，而且寿命非常长，分量非常轻松，对于长辈非常友好，轻松两边两个把手就能够提了。它既能烹饪也能煮茶，家里有人加班没回家，直接把菜上面温着，到家居然还是吃热的，这个就是电陶炉很好用的地方。关键在于它能够做定时设计，定时3小时预约，3小时你人预约好了，你人做任何事都不受影响，3秒钟能够炸虾片，速度既快而且非常均匀，同时整体雪平锅放在上面也不会溢锅，因为它的温度至均匀。

0: 1000了，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不多，关键是抢到今天品牌消费补贴专场的优惠力度啊，899块钱带回去啊，5件都是属于实实在在的大件
1: 的厨房用具，
0: 对的，比如说电陶炉，那真的你想想啊，之前东方锅出现电陶炉的组合价位都是1000多2000来块钱、啊，对吧？然后玻璃锅出现的时候，锅身日本进口的，那又是奔着4位数去了，对不对？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有电陶炉，有4.1升的玻璃锅，还有32公分的不粘锅，还有我们的王牌商品雪平锅，还有餐具6件套组合。
2: 是的，所以今天带回去啊，平台每一件才160多块钱，更加优惠了，对吧？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但凡哪一件缺的，我觉得今天也没有什么主次之分了，因为好多赠品就像是主品一样。
1: 尤其这个玻璃锅
2: 是不是卖过锅？是不是卖过这个玻璃4.1升的锅？那就除了雪平锅和碗没有单独的这样的卖过之外，它都是主商品，对吧？
1: 对的，对的。
2: 所以今天也是非常优惠啊，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电陶炉。那么过去的电陶炉呢，实际上很多人为什么不采用呢？过去由于工艺和技术的原因，在发热盘上面它的整个瓦数大不了，大部分呢都是在500-600瓦，只能够煮茶。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达到2000瓦以上2200瓦的省电电陶炉。一，它的整个发热原理导致了它没有热辐射核，因此对于人体是安全的。第二，用的是微晶面板，这个整块一体化微晶面板，它能够轻松升温至420摄氏度高温，无惧温差考验。而且在它的面板上面的话，我们还做了更加多的防烫测试，因此在中间部分发热边缘都不会有任何的烫伤的可能性。用的也是多档化的一个设置，从100瓦到2200瓦，21档旋钮式调整，非常方便。同时告诉大家，我们在这里还加上了不同的使用的瓦数，比如说能够用火锅，也能够用煮饭煮汤，能够抗到5公斤的重力都不会碎裂，把冰块在上面依然也不会爆裂，在上面能够用火烧都没有问题。在边缘我们还做了散热孔，能够保证整个电陶炉它是使用安全，而且寿命非常长，分量非常轻松，对于长辈非常友好，轻松两边两个把手都能够提了，它既能烹饪也能煮茶，家里有人加班没回家，直接把菜上面温着，到家居然还是吃热的，这个就是电陶炉很好用的地方。关键在于它能够做定时设计，定时3小时预约，3小时你人预约好了，你人做任何事都不受影响，3秒钟能够炸虾片，速度既快而且非常均匀，同时神田雪苹果放在上面也不会溢锅，因为它的温度至均匀。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了啊，有很多叔叔阿姨啊，选择在家里边招待一下亲朋好友。
1: 所以呢，我们该带来了我特别喜欢的，今天是一个我们四叔故事的新品啊，罗氏虾下酒菜特别好，有蒜蓉口味的，还有到一个冰醉话梅味的两种口味啊。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喝起分享的叶老朋友，我们的小邓，你好，小邓。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夏夏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全新品罗氏虾，虾的话，我相信大家平时都喜欢吃啊，什么虾仁啊，各种虾，对吧？都很喜欢吃，尤其是现在马上夏天了，什么小龙虾呀。
0: 或者说你这种冰醉的虾呀，其实吃的很多。那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我们的罗氏虾，也就是咱们的一个淡水虾王啊。是的，罗氏虾，我跟你讲，我特别爱吃。之前不知道有没有去过那种，就上海很多那种 bistro
1: 的小酒馆，它里边的一盘罗氏虾，我跟你讲多少钱？差不多十个左右，100来块钱。要的，你可能开的比较精致一点，人家可能店面成本比较贵一点的，是这样。
0: 哇，真的是很贵。
1: 这种家常菜的话，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吃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口味，一咸一甜，一个热一个冷，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
0: 是的，
1: 一个是咱们的一个蒜蓉口味的一个罗氏虾，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

0: 每口味的，两
1: 个
0: 口味啊。如果说您想吃一个热菜，或者说大家一起吃个晚饭的话，我觉得这种蒜蓉的不错。如果说您今天的话就是想吃一点这种糟卤啊，或者说这种冰醉的口味的凉菜的话，我觉得这个比较好一点，就冰醉的，一咸一甜两个搭配在一起，这个组合是非常的好，而且的话四盒只要199块钱。
1: 是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的话罗氏虾在市面上不论你是买生的还是熟，价格都还是蛮贵的。
0: 是，
1: 接我们来看一下两盒话梅味的一个小半斤啊，两盒小一斤啊，两盒蒜蓉味的满打满蒜四盒带回家，其实将近于四斤的一个重量，只要199啊，一盒都不到一个50块钱。我跟你讲啊，就是这样子的一盒罗氏虾，其实就是刚刚我说的，在一些小酒馆里边价格是太贵了，真的老贵了。我就每次我特别喜欢吃，但是吃完之后又觉得吃不爽。
0: 其实罗氏虾挺好的，因为它是头会比较大，里面的包括的虾黄它都可以吃，很鲜的嘛，包括它虾肉也是非常的嫩的，高蛋白低脂肪。那这么一个虾，你平时可能自己在家里买的话是什么？买活虾，它一出水它就比较容易就不新鲜了，
1: 是吧？
0: 你自己在家里面处理也麻烦，然后的话价格还贵。今天给到您的是我们来自自有养殖基地的一个15000亩的一个养殖基地里面出的一个罗氏虾，而且的话我们是用-196度的一个液氮急冻锁鲜，保证这个虾肉的一个鲜甜。哎，佳佳给大家拆一盒我们的一个蒜蓉的，给大家
1: 是的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虾的品质如何，因为我们都在哪里边？江苏盐城啊，朋友们，上海人的后花园，它后面呢，它这个水质和环境都特别的棒啊，养出来的虾您看一下啊，哇，
0: 我给大家拿一只出来，
1: 排满哦，冻住了是不是？
0: 稍微有点冻。哎，
1: 对，带回家之后我们就是冷冻处理就好了啊。
0: 这个个头也是非常的大。如果说您自己在家里面吃蒜蓉的，建议您微波炉加热一下就好了。哎，
1: 是的。
0: 包括我们这个虾的清洗也是经过3步的一个清洗。
1: 对的。
0: 我们是先浸泡，然后再用气泡冲洗，然后还要再洗一遍，就是去保证它里面的吐肠干净。因为我自己平时在家里面烧虾，我比较难，觉得难的一点就是我要挑它的虾线，
1: 对，
0: 虾头里面呢它有一个胃囊的一个部分，你要给它挑掉去，这样处理起来其实很麻烦。那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清洗的处理的话，
1: 可以包一个熟的，可以包一个熟的，
0: 对，给大家包一个
1: 熟的，这个冷冻的就是先不给大家看了啊，因为还没有解冻，我们来包一个熟的给大家看一下。
0: 你喜欢吃这个是冰醉的，
1: 冰醉的，来一个吧，
0: 来一个，
1: 在那种就是下酒就最适合这样子了。
0: 对，
1: 你看到没有，头它是里面的黄特别大，
0: 而且
1: 您看 QQ 弹弹的，是不是？整个的虾的这个肉质是特别好的，你把就是其实你剥下来，你看这虾干不干净，就看这个虾壳，
0: 你看
1: 虾壳特别的清亮，
0: 而且这个壳是非常的薄的，有没有发现？里面的肉你看非常的厚，
1: 是的，
0: 非常的厚，而且很弹。这一口虾，你看我摁压一下，它这还是有弹性的，这样的虾肉吃下去，你到嘴巴里面就是弹牙鲜嫩，哎，
1: 是的，
0: 干。
1: 哎，这个虾头里面是不是还有黄啊？
0: 有，这罗氏虾啊，虾黄咱们还是不要浪费啊，这个很鲜的。咱们就直接给它虾头拿下来，然后直接就嘴巴去
1: 吸一吸，
0: 对，吸一吸，哎，
1: 对，哇，
0: 你看
1: 这个也老好吃了。因为罗氏虾其实它就是很贵，原因它就是虾比较多，然后肉质比较好。为什么说我们的虾很干净呢？除了说水质好之外，有了三层的清洗啊，这个我跟你讲，在家里边吃，一家人分享一下，特别特别的好啊，
0: 真香。
1: 是不是
0: 它这个是咱们的冰醉话梅，它是用绍兴的黄酒打底，然后里面辅以那个酒制的那个话梅，然后加了冰糖，其实就咱们本帮的一个口味嘛，其实吃起来的话到嘴巴里面，一个是绍兴的黄酒它的醇厚，然后话梅它是有一种生津的那种酸甜，然后再加上虾肉的一个鲜甜，到嘴巴里面，
1: 我听出来了，
0: 层
1: 次非常的，你口水一直在溢，
0: 真的，这个话梅它会生津嘛，你就口水就一直在流，一直在流，吃到嘴巴里面，我真觉得这个口味真的非常适合夏天。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真的很好吃，因为的话，其实夏天大家懒得下厨的时候，对不对？直接我们从冰箱里边，如果说你第二天要吃啊，把那个冷冻的拿出来放到冷藏里边，打开就可以吃，不需要再有任何的一个步骤在了，看到没有？这个是什么口味的？
0: 也是话梅的，
1: 也是话梅的，哇，话梅话梅，我们来吃一个蒜。蒜蓉的，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做热菜，
1: 好香哦，看着
0: 做热菜非常的适合，因为蒜香真的非常的浓，而且扑鼻，腌的非常的入味。这个虾壳轻轻一剥，你看，很薄的，
1: 你看虾壳很干净，
0: 很薄很干净，你看，
1: 对的，说明它的养殖的条件是非常棒的，它的水不脏，你知道吗？
0: 我说了，我们的一个工厂是自有养殖基地，罗氏虾的自有养殖基地，也是江苏的一个龙头的一个企业在里面。
1: 哇，你看这个虾，
0: 这虾肉，你看
1: 个头真的很大。
0: 壳很薄，然后我再把它拆开看一下里面的虾黄这个地方，你看，
1: 哎，哎呦，你把虾黄浪费了，你应该把它抠出来。

0: 洗掉啊，或者是各种太麻烦了，我们直接买熟虾。熟虾的话价格还是很划算的，199，到手满满的就是将近4斤的一个这个重量啊。话梅味的2盒，蒜蓉味的2盒带回家，爷叔喜欢就是去喝点小酒的，对不对？这个当下酒菜太合适不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 天气热了啊，然后呢就是胃口不太好，如果吃这样一个虾啊，觉得特别开胃，这个虾也比较大的，也比较新鲜，那比较入味儿。你像我吃这个糟虾的话呢，哎，它比较有甜鲜味儿，Q 弹，它的肉质。平日里呢，我也会选择这个虾，因为这虾呢，它营养价值非常高，含的蛋白质比较高，哎呦，会给老人呐、小孩呀多吃点虾。哎，我会买的，因为我觉得它比较方便，不用在家有制作的一些工序，比较麻烦，而且它也比较新鲜嘛，而且非常健康。我看了配料表，它也很简单，哎，都是我们平时家里的调味品。
0: 我觉得这个虾啊特别适合什么呢，就像我这样懒人，我就刚刚跟你讲了，我特别喜欢吃这种小酒馆里边的那个罗氏虾，一盘真的很贵。因为你想啊，点一杯酒，然后点一份这个虾，价格下来啊，单人份对真的是200多块钱是要的，而且里边虾可能只有10克的样子、我们这个有1斤哦，1斤1、2、3、4、5、6、7、8、9、1016克，15、6克差不多，
2: 450克一盒，估计我好像是300克以上啊、
0: 对的，
2: 不低于300克的。
0: 是的啊，你说你开一盒啊，就基本上就可以吃爽了。
2: 因为你要想，我们这个是熟制以后的，跟你生虾的还不一样。你生虾可能买过来种的话，你自己还缩一下水的话，
0: 对，
2: 可能还没有这个大或者怎么样。
0: 是的，
2: 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弄虾有几个点，一个是我不知道我买到的虾是不是那种好虾或者是不是新鲜的。第二个处理起来是真的很麻烦，我每次做虾，不管是黑虎虾还是罗氏虾，我要想着要把它的虾线全部都挑干净啊，要把它前面的那个虾头里面的那个胃囊给它去掉去，我觉得处理起来真的很麻烦。但我们这个虾，第一个我们养殖条件好，我们的基地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总共15000亩的一个养殖基地。第二个，我们是经过了3道清洗的一个步骤，浸泡、气泡清洗、再流水冲洗，去确保它这个虾是把它的一个吐肠彻底，就能保证它内外都是干净的。
0: 是的，是的啊。其实除了这个3步的清洗之外呢，很关键是什么？为什么这个虾能这么干净？我们是在江苏盐城的产地，那边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水质很清，
2: 水文条件好，
0: 对吧？
2: 对吧？
0: 环境也好，长出来的虾自然，它这个品质也非常的棒。而且我们什么？我们是国家重点的龙头企业，1.5万亩的养殖规模，大家可以吃得安心和放心。虾的这个就是品质肯定是有所保障的。而且您一想，外面的这个虾。生虾的价格一斤就要50-60块钱，罗氏虾
2: 60几块钱，我今天刚刚在外卖平台上看的，就是生虾嘛。但你买回去要赶快处理，然后你还要给它弄干净或者怎么样，
0: 太麻烦了。
2: 弄熟了之后的话，还不一定有这么重啊。
0: 真的，真的是的。我跟你讲，我为什么就从来不会买虾去做呢？因为真的太麻烦了，去虾线，又去剪那个须啊，各种各样的这步骤一通下来，我跟你讲，吃都没心情吃了。
2: 是的，就当然了，咱们说你去买那种新鲜的虾，它保证它是鲜活的，但是我们这个能。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锁鲜呢？跟大家说，我们是负196度的一个液氮去速冻，保证它这个虾肉是 Q 弹的、新鲜的，
0: 锁住了它的鲜度和这个营养成分。而且啊，说实话，其实这样春夏交接的季节，我们多吃点这样子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虾就特别合适了。所以的话，我觉得趁这个时间啊，带回去之后，你看有话梅味的，甜滋滋的。是不是口味也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口味？
2: 是的，
0: 还有蒜蓉味的。
2: 对的，尤其是马上天气一热，对吧？大家说没胃口，想吃一点酸酸甜甜、冰冰凉凉的，那咱们就打开一盒这个咱们的话梅味的，对吧？有绍兴的黄酒，然后九转的一个酒制的一个话梅，再加冰糖去给它卤出来的一些糟卤的这么一个口味。
0: 是的，
2: 我觉得夏天非常非常的合适。
0: 哎，真的啊，你说你自己在家里边糟卤的话，我觉得困难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你但凡一个步骤错了，那个味道啊，那就。完全不是那个味道了。我们又有话梅，又有冰糖，又有那种独特的这种老酒的这种各种工艺。我跟你讲，你在家是真的复刻不出这样的味道。蒜蓉嘛，很有可能我们自己可以做，就是做一个炒一炒。但是你也需要去买那个蒜蓉酱，也是蛮麻烦的。所以不如我们就直接买这样子现成的，带回家之后我们冷冻保存就可以了。而且这样一盒一盒的是比较薄的，对不对？
2: 对的。
0: 随便塞一塞，在这个冰箱里面也不占地方。而且呢，什么？我们五一假期这两天，很多叔叔阿姨我知道啊， 因为人太多了，其实出去玩的比较少，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这个拿出来一盒，我跟你讲，省得你去做饭了，一道大菜就好了，对不对？
2: 你看我们面前已经摆满了，全部都是菜，
0: 太丰盛了，
2: 各式各样的一个菜啊。当然的话，我觉得你如果是这个话梅，咱们就凉菜；这个蒜蓉，咱们就热菜，端上桌是吧？关键是什么？关键今天的一个选材用料好，对吧？罗氏虾也是深受大家喜欢的一个淡水虾王嘛，包括它的一个虾头、虾黄都是可以，你可以去吃的。而且里面的一个虾肉是非常的肉厚，然后皮薄壳薄，对吧？
0: 我跟你讲，本来今天打算不吃了的，后来我一想这个虾真的，我这个不能错过啊，
2: 忍不住了已经。
0: 话梅的，
2: 你给大家播一个那个话梅的，看一下，
0: 看这个大小，
2: 哎，对的，
0: 你看啊，跟我的食指比一下。它还是卷曲着的，
2: 而且是有弹性的，对吧？你会觉得，
0: 哎，你看，
2: 你去给它，你看这个弹性。
0: 天哪，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新鲜的虾才能够做到的一个弹性，而且你看它这个头真的很大，里边都是什么？满满当当的都是黄，给大家剥开来看一下。
2: 而且你能看到它非常的干净，对吧？
0: 哇，你看到没有？天哪，这个虾。
2: 我
0: 满满当当 的，对啊，
2: 我都是吸的。
0: 我跟你讲，这个里边的虾黄啊，你就这样吃，完全不会浪费。
2: 但是很干净，有
0: 没有真的。你看这个虾壳，薄薄的，而且呢，你看是透明的一个质地。如果说虾养殖的环境它不好的话，它是脏的，它是污的。
2: 包括你清洗不干净，对吧？
0: 对。
2: 我平时自己在家，我买的那些虾，我就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也买过一些冻虾。
0: 虾，你看没有？
2: 哎呦，这个肉，
0: 哇，黄脊出来了，这个地方哇，太香了，这个地方是最香的，朋友们，你带回家去尝，一吃一个不吱声。
2: 虾肉，
0: 然后虾肉一剥 ，Q Q 弹弹的，
2: 而且很紧致，它这个肉非常的紧致，你看都看得出来，对吧？然后你到嘴巴里面吃，那个口感更是不用说了，就 Q 弹 Q 弹。
0: 是的，哇，看到没有？这个小尾巴，哎，
2: 一整只剥完了还有这么大。
0: 这个小尾巴真的个头很大，咱们来看一下，
2: 个头非常的大，
0: 是不是？这是剥完的效果，而且你看这个黄全部粘到我手套上了。满满当当的都是黄啊，朋友们，
2: 这个黄不能浪费啊！罗氏虾的这个虾黄是它的灵魂，
0: 这个我得吃掉了啊，我得吃掉了。
2: 吃掉，
0: 好香好香！因为的话，其实虾真的是家家户户都特别喜欢吃的一个。
2: 对的，尤其是一些比方说注意身材或者说注意那种脂肪摄入的，对吧？咱们低脂高蛋白，不管是小朋友你还在生长发育也好，包括咱们的老人家想补充一些蛋白质，都会喜欢吃虾的嘛。
0: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在那个小酒馆吃到的味道。
2: 有没有可能他们就是买的我们这种？
0: 我那天我记得我点了两盘，因为一盘没吃够。我说他那黄真的很多，好好吃啊！
2: 黄非常的高，非常的丰厚啊！
0: 这个
2: 罗氏虾就高，非常的丰厚，淡水虾王啊！
0: 真的很香，朋友们，这个甜味啊，这种甜滋滋糟卤的味道，还有一点点话梅的味道，它结合的特别特别的好啊，好香，
2: 口感非常的丰富。其实它为什么加那个咱们的一个黄绍兴的黄酒，再加那个话梅，加那个冰糖去做这个糟卤，是把它的那个鲜味给它调出来。
0: 哇，这个蒜蓉味的，
2: 整只
0: 好大，你看到没有？
2: 整只你
0: 这个大小，你说它是罗氏虾，
2: 跟我的一个食指去对比，我食指还是比较粗比较长的，你看。
0: 是的，是的，朋友们啊，带回家去尝。蒜蓉味的你就去做这个热的，
2: 口水已经够，
0: 这个就可以做什么，就是你做完这个虾之后拿个面条去拌一下，
2: 哎，还能拌一下面条，
0: 拌一下面条，太会吃了我们两个啊。然后那个就用来就是下酒菜
2: 凉菜，
0: 对的，话梅味的，两个口味就是不一样的风味啊。而且五一假期如果说你要招待亲朋好友的话，这个虾特别的合适，不需要你动手，帮你省下来时间和精力啊。我们的话四盒带回家，满打满算有小这个小四斤了。
2: 而且今天我们是全新品，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您放心，就是四月底的一个生产批次啊。哇，放心放心，这个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我要
3: 罗氏虾，素有淡水虾王的称号，是一种大型淡水经济虾。罗氏虾不耐低温，适合生长在24到30度的淡水中，属于淡水虾。然而它的幼虾需要在有一定盐度的咸水中才能发育，成熟后再转入淡水中，所以它的养殖需因地制宜。罗氏虾不仅壳薄肉厚，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罗氏虾还含有丰富的镁元素，成为人们最常食用的虾类之一。
0: 哎，我现在手就没停过，刚刚一直在放 VTR 是吧？一直在播，真的吃起来很爽，因为这个虾的个头很大嘛，而且很 Q 弹。 有的虾为什么说不新鲜呢？因为确实你一吃就知道那个虾肉比较软，
2: 比较
0: 绵，对吧？
2: 对吧？
0: 不新鲜就不太敢吃，吃了之后也要闹肚子。
2: 尤其是像这种啊，可能是用活虾你做出来马上去处理会比较好一点，但是自己处理的话，你要想让它那种吐肠吐刺彻底啊，对吧？虾线要不就调掉，要不就给它放个一两天，对吧？
0: 好好吃啊！
2: 我觉得又耗时又耗精力，关键是也不便宜，
0: 是的，
2: 对吧？
0: 两种虾仁是不就两种虾是不同的风味啊。刚刚我吃了蒜蓉的也好吃，话梅的也好吃，所以今天这个组合搭配的很好，两盒两盒让你都要尝到。因为如果你单吃话梅单吃蒜蓉都会想另外一个
2: 单调，
0: 对的，
2: 一咸一甜一冷一热，哎
0: 哇，太合适了。夏天的时候你想啊，晚上啊我们就是开一瓶啤酒或者开一个老酒，打开一盒这个话梅虾，是不是？
2: 对，糟卤的味道，对吧？
0: 哇，这也太幸福了啊！在这个性价比的同时呢，大家带回家之后就是我们非常好的品质的虾。我们是江苏盐城的产地，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虾的品质如何，那边水质又清晰，而且的话环境也特别特别的棒，长出来的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并且呢经过三种的清洗啊，三步的清洗的，
2: 对，三道清洗，先浸泡，然后还要气泡清洗，再流水冲洗，让它吐肠彻底，保证它的内外都是干净的。
0: 是的，所以啊真的很干净啊，也不用你需要去动手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虾确实是很好吃啊，但是我自己在家里面我是没有自信的，我做的很好吃的那个调味啊，不太能调好，而且主要是我自己买虾回来，我觉得处理很麻烦，
1: 真的太麻烦了。
0: 你知道吗？就是之前啊，我看过新闻，就是有人买那个海鲜，然后就是去处理的时候被那个虾还是什么
1: 东西扎到肉里面，感染什么的，对吧？
0: 对，我跟你讲，真的，
1: 我也比较害怕，
0: 因为海鲜之类的东西确实是比较危险的，就是我们自己去处理的话是需要特别当心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我跟你讲，不要去冒这样的风险。
1: 我不管是买活虾还是买冻虾，我最头疼的就是处理，我要把它虾线挑干净，而且我不太会挑虾线，你知道吧？我挑的，我又怕它挑不干净，我每次要把它那个虾肉给剪开来，然后弄，
0: 对，
1: 太麻烦了。包括咱们的一个你买的鲜虾也是一样的，对吧？你要保证它新鲜，你就必须马上买回来就处理。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我跟您说啊，您知。这个我们都是做熟了的，而且是用-196度的一个液氮锁鲜的，所以说您吃到嘴巴里面一个虾肉，它是紧致 Q 弹，而且这个虾肉它是回甘鲜甜的。
0: 是的，是的啊，而且是我们什么两种不同的风味去做的，话梅罗氏虾和蒜蓉罗氏虾。话梅的话，我们用的什么？我们用的是老酒给大家糟卤的味道，还有话梅那种甜滋滋的味道，是上海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那种风味。蒜蓉就更不用说了，蒜蓉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对吧？
1: 对的。
0: 我刚才说了，蒜蓉我们做热的，然后下个面条去拌一拌去吃，太香了，当夜宵，我跟你讲太合适了，对不对？
1: 当夜宵，然后包括下酒菜都很合适。然后这个咱们的一个话梅口味的，我就比较推荐大家在天气热的时候，您可能没什么胃口，对吧？想吃点凉菜，
0: 是的。
1: 这个糟卤也是大家喜欢那个糟卤的一个口味。
0: 打开来就是这样子的，排列的满满的啊。刚刚是有一盒是这个我们有一个是拿出去之后，我们跟那个给大家准备展示来着，结果它有点没有化冻。您看到没有？排列的满满当当的，都是我们的这个罗氏虾，
1: 而且个头大小非常的大，而且您能看得到它是非常的干净的，不管是虾头还是它的整个虾线的一个部分，都基本上都是很干净的。
0: 是的，是的，而且呢，就是里边的这个蒜蓉啊，帮这些就是料啊，味道都已经调好了，您不用再做任何的一个去就是烹饪的这个步骤了啊，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
1: 微波炉加热一
0: 下。对的，吃这个话梅的话，话梅的我觉得就直接就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1: 来，你拿个剪刀，我开一下，现场给大家拆开一下。您收到货就是这样的。
0: 对的，一模一样的。因为今天的话，我们的新品带回家，首先价格很合适，
1: 而且
0: 品质也很好，批次也很新鲜。打开来之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1: 这个它的一个话梅的这个汤汁就已经出来了，
0: 再给你来剪一刀。
1: 看一下里面这个，还有话梅在里面的
0: 话梅也在里边哦，大家来看一下。
1: 还有话梅在里面的，
0: 是的，是的。
1: 你看这个汤汁，我不能再倾斜了，再倾斜它这个汤汁就出来了。
0: 因为它是这个糟卤过的，朋友们，对的。
1: 加的是绍兴黄酒打底，然后加话梅加冰糖的一个咱们的一个糟卤的一个风味。
0: 是的。
1: 这样的口味吃下去的话，就是有黄酒的醇厚，
0: 对的，对的，
1: 冰糖甘甜，然后虾肉是回甘，
0: 我跟你讲，真的特别好吃。刚刚我就和这个小邓说啊，我说就是我在酒馆吃到的那个味道。
1: 对的，有可能。
0: 一盘十颗虾，十只虾，我记得是89，反正89，我觉得没有吃够，因为朋友两个人嘛，点了两盘，
1: 不会便宜，
0: 两盘100来块钱，200来块钱啊，朋友们，真的，这个虾仁，你说你就是你自己在家就是这样子搞一搞。50块钱都不到的一个价格，你就能吃到外面200块钱的品质。
1: 关键量还多，对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的话，
0: 再来播一个。
1: 一盒
0: 那边是什么样的风味？
1: 你再给我个手套。
0: 再来一个手套啊！
1: 来，
0: 我们这个蒜蓉味的和这个我们的话梅味的都很好吃。那我们今天的就是蒜蓉是做的是热菜。
1: 因为我觉得蒜蓉是比较适合做热菜的嘛。您在餐桌上必备的一道这种。
0: 看一下我们这个虾仁的大小。
1: 首先看一下大小。
0: 虾的大小，
1: 哇，
0: 个头真的很大。
1: 然后看它的一个虾肉的一个颜色，然后非常的干净，哪怕在虾头，我学你那样剥一下这个。
0: 我跟你讲，就要这样吃，里边的虾才这个虾黄才不会浪费。
1: 这个膏
0: 满满当当的，你看到没有？虾膏、虾黄，特别的多呀。
1: 而且颜色包括里面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颜色，对吧？非常的干净。包括这个虾肉，它也是非常的
0: Q 弹弹，很紧实。
1: 对的，而且壳很薄，你看。
0: 对的。
1: 剥完壳之后，它这个虾肉也是非常的
0: 很干净的。
1: 这个壳一剥就剥下来了。
0: 对的，很干净。因为的话，其实啊，虾就是这个干不干净，就是看这个生产和养殖的环境的。
1: 这个肉质的紧致，你看摁下去，你摁都能感觉到它肉是非常紧致。再搭配咱们这个虾黄，吃下去我跟你说，满嘴鲜甜，
0: 太爽了啊！你不要浪费，把这个虾吃掉吧。
1: 我正准备吃了，我给大家再多看一会儿吧。
0: 真的、夏天的时候就特别适合去这样清清爽爽的来一盘虾，去这样子吃一吃，特 别是罗氏虾，虾黄又多，肉质又 Q 实，
1: 虾黄真的很鲜，
0: 对的，很好吃啊。关键是今天价格真的很划算，199啊！大家就是今天小邓去查了，他说生的罗氏虾一斤是60来块钱，
1: 要60多，
0: 60多块钱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199，到手整整的4盒，每一盒的话是小一斤的一个这样子的分量，4斤不到带回家，199，平均一盒的话其实只要不到50块钱的价格，还有1.99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190块钱出头，对不对？性价比真的很高了，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全新品有到一个这样的力度还是很不错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你看天气热了啊，然后呢就是胃口不太好，如果吃这样一个虾啊，觉得特别开胃。这个虾也比较大的，也比较新鲜，那比较入味儿。你像我吃这个糟虾的话呢，哎，它比较有甜鲜味儿。Q 弹它的肉质，平日里呢我也会选择这个虾，因为这虾呢它营养价值非常高，含的蛋白质比较高，哎呦会给老人呐、小孩呀多吃点虾，哎我会买的，因为我觉得它比较方便，不用在家有制作的一些工序比较麻烦，而且它也比较新鲜嘛，而且非常健康，我看了配料表它也很简单，哎都是我们平时家里的调味品。
0: 这两天啊，五一假期，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在家里边会招待一些客人、亲朋好友的。你说来客人了，提前从冰箱里边拿出来摆个盘，就是一道非常上档次的菜，是不是？比你这个辛苦做好几个小时的菜都要受欢迎呢。哎呦，
1: 你要买虾，买完虾，然后还要处理虾，要弄干净，对吧？然后还要调味。你如果是做咱们那个冰萃话梅味的，你还要弄那个糟卤，然后卤、要给它卤味，
0: 还有话梅你需要去买，
1: 对吧？但今天您带回去的是我们已经熟制了的，您吃的非常简单、冰箱拿出来，你如果蒜蓉的用锅炒个2-3分钟，
0: 对，
1: 或者说话梅的咱们用微波炉大概加热个2-3分钟叮一下就好了，对吧？就
0: 非常的简单，对的啊。我觉得这样的虾啊，是我觉得可能是我家里边的常备了，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虾。就像我上次说的嘛，那个去那种各种各样的小店里边啊，想要去点一份这样的虾，有点觉得肉疼，有点舍不得，因为确实很贵，一份虾小100块钱，你说你吃个2份，还没有我们这样的一份多，对不对？
1: 对的，我们一份
0: 性价比不高啊。
1: 对，我们一份有450克，固形物含量是300克以上的啊。
0: 对的，
1: 我数了，我刚数了一下，我手上的这盒是18只左右的一个虾，
0: 18只哦。是啊，
1: 而且它做熟了之后，它的个头还有这么大。
0: 爷叔啊，在家里面想要喝点小酒的时候，拿什么下酒？
1: 哎、
0: 这个虾太适合了，对不对？而且您一算啊，一盒的价格都不到50块钱，去外面你买生的虾。你带回家之后你需要什么？首先它价格贵，已经要60来块钱，然后你需要自己去虾线，自己去洗，自己去剪，自己去处理，太麻烦了。而且虾啊做不好真的是味道也差，关键是什么？虾其实就是去处理的话还有一点点的风险，对不对？
1: 就你怕被夹嘛。
0: 对，就是
1: 活虾
0: 确实，包括说哎，其实也要替他一点啊，前两天我吃了虾之后运动了，就是有那个犯点那个荨麻疹了，所以大家吃完虾之后，我们可能过个6-7个小时你再去做其他那些运动啊等等之类的，吃海鲜就需要有这样的问题嘛，但是它好吃啊，对不对？
1: 但是大家都喜欢吃海鲜，喜欢吃虾、喜欢吃这种鱼这种东西，为什么？因为它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
0: 是的，
1: 包括咱们的罗氏虾的一个虾黄跟它的虾肉，对吧？虾青素含量也高，对吧？蛋白质含量也高，脂肪又低。
0: 对的啊，这个我跟你讲，这个虾的味道就是什么？你去外面的餐厅里边能够吃到的味道，而且呢，不需要你在家里边做各种的调料，自己去烧，自己去弄，太麻烦了。关键是这个调味料，你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像人家这么味道好。
1: 尤其是糟卤啊，我相信，就上海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就咱们糟卤一般很难自己在家里面弄，基本上都是去外面买一些糟卤的一些东西，对吧？咱们这个话梅的一个口味的，就是用绍兴的黄酒加酒制的一个话梅，再加冰糖去做的这个糟卤的一个底。
0: 哇，听着就香啊！
1: 对的，它里面就有黄酒的醇厚，对吧？那种咱们的话梅的一个酸酸甜甜的那种生津的口感，再加上那个虾肉的鲜甜，
0: 天哪！
1: 我跟你说，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
0: 是的啊，所以的话，全新品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热情很高涨啊，因为的话全新品，而且呢今天价格又高，对不对？
1: 价
0: 格又好，
1: 便宜，
0: 对的，
1: 对吧？实惠，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平时饭桌上不可少的一个菜就是虾，对吧？各种虾，虾仁，对吧？什么小龙虾，
0: 是的，
1: 尤其夏天马上到了，
0: 包括罗氏虾，这样的一盒一斤装啊，差不多一斤装，然后你打开一看，满满当当的都是，
1: 全是，
0: 对的，就有一颗是被我们拿下来了啊，你看到没有？满满当当，全部都是排列满的，里边的蒜蓉啊，包括它的这个调味料，都是帮你去弄好的，回家之后加热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
1: 对的，包括咱们的一个话梅的，您还能看到话梅在里面啊，我们是用的。一个绍兴黄酒打底加酒汁话梅，再加上冰糖熬的这个糟卤啊，
0: 真的
1: 非常非常的入味。
0: 你要是在家里边自己弄啊，我跟你讲弄不好的，
1: 很难，
0: 真的是需要一点老手艺在的啊。
1: 对的，你没点这个，咱们说做了很多年的，可能就您就翻车了。
0: 是的，
1: 但今天非常的入味，而且都帮您处理好了，您只需要拿出来微波炉热一热就好了。
0: 哎，我们来插一个吧，插一个看看这个虾的这个黄，
1: 你想吃哪道菜？
0: 特别丰富，你来吃嘛，你选一个你爱吃的。
1: 哎呦，蒜蓉
0: 味道的，
1: 它的一个大小，很香哦，你看我拿在手上跟我的手掌去做对比，你看，
0: 哇，
1: 它的一个大小，这是熟制之后的一个大小啊，
0: 对的，
1: 包括把它的一个虾，因为我确实不太会剥虾呀，没你那么熟练，
0: 我来剥，
1: 所以我说我处理这个虾就处理得很费劲，哦呦，你看这个虾黄，
0: 虾黄真的很丰富啊，
1: 看到这个膏没有？
0: 对的，
1: 你看到这个膏没有？非常的丰厚，包括它的一个肉，你看都能看得出来，它壳非常的薄，对吧？
0: 对，
1: 我把这个壳给剥开以后，你看一剥就剥开，它的壳很薄，里面的肉非常非常的厚，你去按压它，你会感觉有点按不太动，有点回，非常的回弹，
0: 好香哦，
1: 说明啥？肉非常的紧致，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新鲜的小龙虾，然后用那个-196度的液氮
0: 锁鲜，是的，它的鲜度和这个我们的营养价值全部都锁住了，
1: 能保证它的一个
0: 特别的好吃
1: 味道。
0: 是的，而且您看啊，刚刚它那个是蒜蓉口味的，然后您再看这个话梅口味的，同样也是糟卤过的一个这样子风味在，个头大小非常的大，剥开之后同样也是非常，哇，这个黄，我跟你讲，
1: 我跟你说这个虾黄好好吃哦，
0: 是不是？
1: 虾黄真的好好吃，
0: 你以前错过了一个亿，真的。
1: 我之前都是不吃虾黄，因为我怕我自己弄的处理不干净，你知道吧？
0: 所以这个的话，这个问题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们都是帮您处理好的，三道的清洗啊，而且呢，主要什么养殖的环境特别好的。您看我刚刚剥的这个虾黄，这个黄这个膏的位置，哇，你看到没有？天哪，特别的丰富
1: 哦，还是你会剥
0: 是吧？很完整哈，
1: 但是我会吃，
0: 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我就是说。
1: 我跟你说，我刚刚到嘴巴里面第一口给我震惊到了，
0: 是不是？

0: 真的
1: 很香，
0: 那个鲜味香味直冲我的天灵盖，
1: 真的特别好吃。我刚刚就说了啊，跟我在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剥完之后个头还这么大，而且您看这个虾肉 QQ 弹弹的，弹性特别好，所以说这个虾其实它就是我们极冻锁鲜嘛，所以是很新鲜的，这个新鲜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吃到嘴巴里面，我跟你讲这一口太爽了，
0: 哇，真的好吃，而且肉非常的紧致，包括虾黄你吃到嘴巴里面都非常鲜甜。哇，
1: 我好喜欢吃这个话梅口味的，
0: 我也很喜欢吃这个口味，
1: 就是好吃。
0: 它做出来的那个味道非常的口感非常的丰富，有黄酒的那种味道，然后有冰糖，然后又有一点点酸酸甜甜，但虾肉它本身的味道它又没盖住，它是融合到里面去了。
1: 我跟你讲，一晚上我可以
2: 一
1: 边喝点酒，一边吃这个，我可以吃一整盒。
2: 我也可以，
1: 完全不夸张啊！
2: 真的太好吃了。
1: 因为这个话梅味，它其实说实话，冷吃是比较好的。夏天到了，你不知道晚上要吃点什么的时候，这个虾你带回家去尝一尝，晚上吹点小风，对不对？喝点小酒，来上一盒，
0: 而且很好剥。你看它剥出来的一个颜色，包括你看这个弹性。对吧？
1: 对的，
0: 摁压它的一个这个手感，你都能感觉出来，它的这个虾肉非常非常紧致，非常 Q 弹，
1: 真的啊！
0: 我吃掉了。
1: 多吃虾其实特别好的，能够有很多什么蛋白质，高蛋白低脂肪。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觉得哟，夏天要到了，想要控制一下身材了，不想吃很多大鱼大肉、很油腻的东西。虾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高蛋白低脂肪，您吃到身体里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大家看一下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刚刚我们还查了，今天的罗氏虾的在市场的价格应该是六十多块钱一斤，是生虾的价格。您看，今天我们每一斤这样子是一盒差不多一斤啊，话梅的有两盒，蒜蓉的有两盒，一共是四盒带回家，199块钱，平均一算的话，一盒都不到50块钱了，性价比真的很高。不要去店里边去买那种就是很贵很贵的虾去吃了，带回家自己去做一做就很方便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罗氏虾素有淡水虾王的称号，是一种大型淡水经济虾。罗氏虾不耐低温，适合生长在24到30度的淡水中，属于淡水虾。然而它的幼虾需要在有一定盐度的咸水中才能发育，成熟后再转入淡水中，所以它的养殖需因地制宜。罗氏虾不仅壳薄肉厚，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罗氏虾还含有丰富的镁元素，成为人们最常食用的虾类。
1: 不知道小邓就是平常会不会叫朋友来家里面吃饭，我是经常就是周末呀，或者是就大家有空的时候聚一聚，然后我就发愁嘛，哎，搞点什么菜呢？上次的牛腩我肯定要来一个，牛腩是一道菜，现在又有新品了，我跟你讲，罗氏虾绝对要是来上一份
2: 的
1: 这个我跟你讲一晚上能干到两三盘的。
2: 对的，而且今天给的您带到的两个口味，一咸一甜，一冷一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配。如果您想就是很多个菜的话，咱们吃热菜，咱们就吃那个蒜蓉的，是吧？您今天一个人自己想来一瓶啤酒或者来一碗那个酒的话，或者怎么样，咱们就选择咱们这个冰醉话梅的。你觉得没胃口，夏天天气太热了，咱们也选择这个冰醉话梅的，非常非常的好
1: 的，而且可以一个冷吃一个热吃，
2: 是
1: 蒜蓉的做热吃的，然后话梅的做冷吃的，那种糟卤的味道嘛。
2: 对的，
1: 然后呢蒜蓉的我跟你讲，你热了之后你可以把那个蒜蓉给它下面条，
2: 就不要浪费，
1: 真的
2: 对吧？
1: 太香了，
2: 而且这个蒜蓉的那个汤底里面它其实还有虾肉的那个味道在里面，
1: 对，
2: 你拌
1: 主食也有了，然后蛋白质也有了，你说这当夜宵，这对吧？营养价值也特别特别的高了。
2: 对，
1: 而且呢您说吃罗氏虾在外面我们可能会舍不得吃，因为的话确实一盘价格挺贵的，小100块钱，也不能说每次都点个两盘吃吧，对不对？
2: 吃不过
1: 今天您带回家，对呀，想吃几盒吃几盒，而且一盒里边又有17、18只呢，
2: 对的，
1: 对不对？个头还那么大，保证让你吃爽，
2: 对，
1: 也不用担心说这个，哎呦，虾健不健康啊？包括是干不干净啊？您放心啊，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在江苏盐城的产地，而且帮您清理过3道的一个清洗，
2: 是的，
1: 并且盐城那边的水质真的是很清的，您放心，我们有1.5万亩的这个生长的养
2: 殖
1: 基地，
2: 对的，养殖的，
1: 这个是肯定是品质是有所保障
2: 的。
1: 您带回家之后，不需要您去虾线，不需要您去清洗，不需要您去处理，打开之后就可以吃。如果说喜欢吃热的，我们蒜蓉的加热也可以啊。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2: 对，
1: 带回家4盒，一盒都不到这个50块钱了，但是您能够吃到小1斤的一个好的品质的虾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今天我们带回家的是我们私厨故事的全新品罗氏虾，然后有两个口味，话梅味和蒜蓉味的，两个都很好吃。主要的话，因为全新品给大家的一个福利也是比较大的。大家都知道啊，罗氏虾其实生的、熟的在外面都很贵，但是您今天一看啊，小四斤带回家只要199块钱了，对不对？平均一盒。不到一斤的这个重量的情况下，只要不到50块钱，性价比真的还是很高的。
1: 对的，
0: 而且调味真的是很棒，话梅味它的糟卤的那种甜蜜蜜的口感啊，是真的太棒了。
1: 对的，
0: 欲罢不能啊。
1: 对的，我们的一个用的绍兴的黄酒加那个酒是话梅，再加冰糖做的这个糟卤的底，然后非常的入味儿。你吃到嘴巴里面，它的口感就是非常的丰富，
0: 对的，
1: 又有醇厚的黄酒的一个香味儿，又有甜咪咪的那种感觉，又有话梅的那种酸甜的口感，在一起真的非常的丰富。
0: 是的啊，你不要说你在家可以调出那个味道，我跟你讲不可能的。首先你需要搜罗材料，
1: 是
0: 话梅要买吧。这个糟卤的黄酒要买吧，对吧？各种材料你需要调那个味道吧，咱们做不出来。
1: 很难。
0: 蒜蓉味我跟你讲也做不出来，我在家试过呀，浪费了一锅虾。说实在话，因为一个步骤错了，这个虾真的就不好吃了。
1: 关键虾你还要处理，
0: 哎，是的。
1: 你买回来你觉得它我不太放心的，我想把虾头也处理干净，虾线也挑掉，对吧？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个给到您的第一个，我们的养殖条件就好。我们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15000亩的一个生态化养殖。第二个，我们有3道的一个清洗，您看它表面这个，你就看得出来非常的干净，包括它的一个虾头跟虾线的这个部分，你都能看得
0: 排列的整整齐齐，真的啊，满打满算这一盒的话有17、8只，您带回家去吃啊，一顿的量肯定是够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你去外面，我就是吃这样子10只。我那天说了就算了嘛，80来块钱，小小的一盘儿。
1: 对，因为你去外边吃的话，你可能稍微环境好一点的，收你一个那种什么，它线下运营费嘛，总归是要高一点的。
0: 我跟你讲，夏天我真的对于这种冷吃的，就是这样子的小吃是特别着迷的。
1: 对呀，因为天气热呀，然后又没胃口呀，
0: 冰冰凉凉的吃上一点。
1: 包括咱们这种话梅的，给大家看一下。哇，酸酸甜甜的，你看我们这个话梅都是里面带的啊，这个话梅。你看非常的干净，不过从它的一个虾头，
0: 哎，你再来剥一个，看看你现在这个剥虾的能力如何。
1: 我就说了，我为什么不爱处理虾，因为我本来剥虾剥海鲜就非常的
0: 虾黄，但你看好丰富哦，
1: 非常的，你看这个虾黄它的膏，你看我挤一挤出来，看到没，
0: 哇，天哪，这口香迷糊了，真的香迷糊了。
1: 再把虾肉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虾肉就是咱们说的一个非常 Q 弹的一个液氮锁鲜的一个虾肉，你看。
0: 对的，液氮锁鲜的话，
1: 很薄，
0: 把这个虾的新鲜程度，包括营养价值，全部都锁到里面了。
1: 剥完了壳之后，你去
0: QQ 弹弹的，天哪！
1: 你到嘴巴里面，牙齿咬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手指都有点摁下去，它马上就回弹，很紧致的这么一个虾肉的一个感觉，剥起来就简单。
0: 罗氏虾
1: 吃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0: 罗氏虾我觉得吃起来最爽的，因为是什么呢？那种皮虾啊。它这个剥起来更麻烦，然后呢，像这种普通的基围虾，它没有这种罗氏虾这种 Q 弹的感觉，而且黄也没有这么多。说实话，吃感上肯定还是罗氏虾更加好吃的。但是带回家之后，我跟你讲，这个味道您去放心去做，去吃，不用您去这个做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这个虾头千万别浪费。我以前真的不怎么吃虾头的。哎，
0: 错过了一个亿吧。真的很香，虾黄。
1: 但这个虾头到嘴巴里面口感，
0: 我跟你讲，因为罗氏虾的虾黄它是最多最丰富的，它是满满的膏，然后呢，它里边这个肉的 QQ 弹弹的那种紧致的感觉啊，太香了，我这边说我都要流口水了，看你吃。
1: 搭配上这个黄酒加话梅的这个口感在嘴巴里面，
0: 太好吃了，对吧？
1: 感觉在嘴巴里面就在跳舞一样的。
0: 真的，我跟你讲，爷叔平常喜欢喝点小酒的，咱们就搞一个冷吃的，一边喝点小酒，一边来吃点这样子糟卤的虾，你别提多爽了。来客人的时候，咱们搞点这个大菜，蒜蓉虾，蒜蓉虾，
1: 对吧？
0: 给它稍微的热一热，加热一下就可以了，稍微摆摆盘，就是一道精致的大菜。对不对？客人来了，绝对就是说，哎呦，这个味道太好了。而且那个蒜蓉你也不要浪费，给它下个面条，稍微的拌一拌，
1: 拌米饭都可以。
0: 太香了，是的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是我们的全新品啊。丝竹故事的品质我一直是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而且您今天一算啊，一盒的价格只要不到50块钱了，还要什么自行车呢？对不对？
1: 而且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是全新品，所以批次都是新鲜的，都四月底的一个批次。保质期是-18度保存，能够保存一年的。
0: 是的，是的啊，所以放心去购买啦，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2: 看天气热了啊，然后呢就是胃口不太好，如果吃这样一个虾啊，觉得特别开胃，这个虾也比较大的，也比较新鲜，那比较入味儿。你像我吃这个糟虾的话呢，哎，它比较有甜鲜味儿。 Q 弹，它的肉质。平日里呢，我也会选择这个虾，因为这虾呢，它营养价值非常高，含的蛋白质比较高，哎呦，会给老人呐、小孩呀多吃点虾。哎，我会买的，因为我觉得它比较方便，不用在家有制作的一些工序，比较麻烦，而且它也比较新鲜嘛，而且非常健康。我看了配料表，它也很简单，哎，都是我们平时家里的调味品。
0: 罗氏虾真的是上海叔叔阿姨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个食材。
1: 我觉得罗氏虾就很多人都会喜欢，一个是它的虾肉，它壳非常的薄，能吃到的虾肉非常的厚实。第二个它的虾黄，
0: 对，
1: 虾黄非常的
0: 太香了。这次你 get 到了吧？
1: 我真的 get 到了。我以前真的不怎么吃虾黄，因为我觉得虾头可能是比较脏的一个地方，对吧？哎，因为可能是之前吃小龙虾的时候就觉得，哎，
0: 我跟小龙虾那个不一样的，小龙虾虾头不能吃，
1: 对吗？所以
0: 但罗氏虾的虾黄你是不能错过的呀。
1: 对的，所以我就不懂嘛。然后这一次吃到我们这个全新品之后，哇，我第一次吃到这个虾黄的时候，我真的。我怎么能有这么好吃的一个口感，又鲜然后又甜，有回甘，然后非常
0: 虾膏，
1: 对，这个虾膏真的非常的好吃，
0: 真的很香。我现在一说我都在流口水，因为蒜蓉味的就是大家都会喜欢的一个口味，特别的下饭，你去热吃就可以了。然后呢，你看一下打开来啊，就是这样子满满一盒，一盒的话是450克，然后您看里面的含量满满当当排列组合，我拿的是蒜蓉的，然后小东拿的是这个话梅口味的，
1: 话梅都在里面，
0: 对吧？帮您去糟好、去卤好、去弄好的，不需要您做任何的处理，拿出来解冻之后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
1: 都是熟的啊，哎、您只要加热一下。如果说您想吃个热菜，您把蒜蓉的锅里面炒一炒，再加一点什么小米椒，对吧？吃的辣一点
0: 也可以，非常的简单。
1: 如果说一个人自己在家里面、夏天就想来一点这种糟卤的这种口感。就开一盒这个，
0: 对的对的，哎，再来剥一个吧，
1: 再来
0: 吃一个什么口味？你看你想吃什么？
1: 你想吃哪个？挑一个。
0: 那来这个吧，
1: 来这个，来个冰醉话梅的吧。
0: 冰醉话梅，我喜欢吃个冰醉话梅。
1: 我也喜欢吃这个。
0: 真的，我之前啊就在那个店里边吃到和这个一模一样的口味，一盘十只的价格要89块钱。
1: 我把虾头的壳给剥一下，哦呦，
0: 哇，这个虾黄，
1: 我在挤一挤，把它那个膏给挤出来，看到没？
0: 天哪，
1: 里面膏非常的丰富。
0: 天哪。都留下来了，
1: 不要浪费啊，可以吃的啊，这个膏。
0: 对，哇，太香了。
1: 我再把这个壳给剥一下，
0: 因为我们是人工挑选的，帮大家选这个个头大的。
1: 这壳剥完了之后，它的虾肉你就感觉还是这么大，
0: 是的，
1: 因为它壳非常的薄，摁下去你看，马上回弹，有点摁不下去的，就是因为它肉非常的紧致。
0: 真的，我们是液氮锁鲜，所以它这个新鲜程度是有所保障的。
1: 这一整个都可以吃的，
0: 对的，
1: 你就吃，非常的鲜，
0: 你吃你吃，别浪费。罗氏虾在外面真的是很贵的，为什么一般人不太会选择做？首先你需要自己买回来之后去虾线，去给它洗，去给它剪，去给它清洗，各种处理，特别的麻烦。然后你需要去调味，你真的能调出这样的味道吗？真的能调出像小邓这样叹为观止的味道吗？
1: 很醇厚的味道，
0: 真的很好吃，对吧？
1: 是谁想出来的？黄酒加话梅，
0: 对吧？
1: 就黄酒那种醇厚的味道加话梅，加上这个虾。哦，真的，
0: 我想叔叔阿姨们啊，你就去这个饭店里边、餐厅里边，你就是去哪种餐厅的，带那种 bistro 的，
1: 带
0: bistro 那个名字的，然后你去查那个菜单，肯定有罗氏虾。然后罗氏虾随便一盘就是要100块钱的。今天您不用100块钱吃一盘了，今天我们不到50块钱就能吃小一斤哦。450克带回家，然后的话我们是有到了4盒，2盒话梅，2盒蒜蓉，让您吃个爽。
1: 对的，一咸一甜，
0: 对的，
1: 一热，对吧？
0: 甜咸永动机啊！而且的话，我们都是哪里？产自于江苏盐城的这样子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
1: 对的，
0: 水质很清澈，所以您拿到手的这个虾也是品质很好的。
1: 自由养殖基地。
0: 对的，很干净，经过3道清洗，你也不用担心回家之后，哎呦，这个虾干不干净呀？
1: 我们是要保证它储藏彻底，虾内外都干净，然后我们才会来做成这个咱们的一个熟制品的，所以您放心，包括锁鲜，你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口味跟口感？用那个液氮去速冻给它锁鲜的，所以这个你也可以放心。今天的话，我就因为是咱们的一个全新品，批次也都是新鲜的，4月底的一个批次，
0: 对
1: 吧？所以您 那冷冻保存12个月，储存也方便，您随时打开就可以吃了。
0: 是的啊，很方便，冰箱里边冻一冻，想要吃的话，我们提前拿到这个冷藏的那个这个格子里边，第二天冰冰凉凉的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爽啊。主要的话，全新品的这个福利力度还是挺大的。正常你在外面买的话，一盒虾其实也要一个小几十块钱了，大几十块钱，将近100块钱。今天的话，一盒只要4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东方客户直播继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依旧在这里守候大家啊。那其实我们现在随着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大家也都知道，吃东西我想吃得更好一点，更精一点，营养更为丰富一点。但是你会发现，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真的我们胃口有限，你每天让我们吃这吃那，大鱼大肉塞都塞不下，所以我们更希望把一个食品它的营养能够提得更高，它的营养含量能够提得更丰富，我们肯定是更愿意吸取它的。然后有一句话大家肯定也听过，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所以你看，中国膳食结构宝塔指南当中，这个乳制品是占了很重要的一个比例的。那喝什么乳制品？很多叔叔说，哎呦，我这个牛奶一喝肚子就咕噜咕噜的不舒服，或者很多阿姨说，哎呀，这个牛奶你让我喝一斤喝两斤也喝不下呀，怎么办？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更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进行一个全面营养补充的一个非常高级的乳制品，叫做驼乳粉。其实驼乳粉在东方购它不是一个稀罕东西，但今天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品首发，边疆来自于新疆的骆驼纯驼乳，而且是双峰驼的，更重要的是有机驼乳，给到大家的价格做到历史极低，打破了我们整个东方购物驼乳的一个价格体系。所以今天说白了，节目一开场我告诉您，可能就是一个拼手速，我们就是新品放心尝新价才有这样的一个力度。今天呢也是特别请到了专业的嘉宾薛总，也是负责这个产品的啊，让他来说一说怎么会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请到了薛总来到现场，薛总你好。
2: 哎，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也给也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呢就是苏州的东西介绍的给多一点比较给大家，今天呢真的介绍我们新疆的好驼奶粉给大家。这个价格啊绝对是跌破你的眼球。
0: 是的，来这样吧，其实一般驼乳不想去聊价格，因为驼乳都不便宜的。
2: 没错，
0: 基本上好的驼乳尤其是新疆那边的，它的等级和进口的驼乳基本上没有差别。
2: 对，
0: 但基本上价格都是在400多、300多
2: 一罐，
0: 对不对？
2: 对，
0: 观众朋友，今天您没有看错，我们的品质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基础上，
2: 是
0: 给大家带来1、2、3、4、5、6罐，
2: 六罐
0: 只要999块钱，
2: 没错，
0: 不是小小罐，不是150克的，
2: 300克，
0: 可以说是标准驼乳的一个容量了。
2: 对的，
0: 六罐带回去，
2: 六罐啊，
0: 每一罐100来块钱，
2: 是。
0: 观众朋友，你没有看错，100多块钱，好，很多观众朋友说，100多块钱怎么可能买到好的驼乳？
2: 对的，
0: 我们慢慢给大家讲一讲，
2: 慢慢聊聊
0: 啊。有多好？第一个好，首先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的产地在哪里？在新疆阿勒泰。
2: 对的。
0: 大家也知道，骆驼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随随便便什么环境下它都可以生活的。
2: 没错。
0: 它一定要有沙漠、有戈壁、有绿洲。
2: 对的。
0: 它需要一个多地形的一个地貌，它才能够生活。所以你看，全世界优质的骆驼乳的产地，要不就是哈萨克斯坦，
2: 要不就是我们大美新疆，
0: 要不就是大美新疆。
2: 没错。
0: 而新疆阿勒泰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吧？环境那叫一个好。
2: 是，
0: 没有什么污染，
2: 没错。
0: 所以因为没有什么污染，我们今天这个驼乳是什么啊，观众朋友，阿勒泰来的天然驼乳给大家做的是有机食品。
2: 没错，
0: 我说实话，阿勒泰的驼乳拿到有机食品的标识认证太简单太轻松了。
2: 没错，
0: 因为那边没有什么过度的人工污染破坏，所以那边的土地也好，种植的方式也好，包括驼这个骆驼的生活方式也好，环境也好，都很健康很天然。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说，你们这个产品 就是是有机的同时，
2: 嗯，
0: 这个喷粉的过程、加工的过程给不给力，好不好？来，我们今天依旧用证书来说话，好不好？
2: 好的，我们还有两个很厉害的技术啊，一个是特色乳制品脱腥，因为大家肯定喝这种牛乳啊或者骆驼乳都怕腥味嘛，
0: 嗯，
2: 我们这个是专业的脱腥技术，
0: 是的，
2: 也是专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我们这里有个低温喷雾技术，为什么要低温喷雾技术呢？就是这样的话，保留的奶粉里的营养更全。
0: 是的，
2: 对，高温的话可能会破坏很多结构，
0: 哎，
2: 是吧？
0: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那你们奶源这么好，
2: 没错，
0: 环境这么好，又是有机奶，
2: 是，
0: 然后关键是整个的这个食材，还做到一个专利的一个喷粉技术、去腥技术，
2: 没错。
0: 那是不是我知道了？这么便宜，肯定是因为配料表有划痕，人家的驼乳是100%驼乳，你的驼乳可能只有50%，
2: 是，
0: 所以你还可以做这么便宜，对不对？
2: 不是哦、
0: 来，观众朋友，完完全全不是，
2: 是
0: 我和您一样有这个疑问，在开会的时候我就问。
2: 配料
0: 表是什么？
2: 没错，
0: 有机生驼乳，100%的生驼乳。
2: 有机生驼乳啊，
0: 没有任何的添加。
2: 对的，没有添加剂喽。
0: 然后我们也可以非常自信笃定的给您看整个的营养成分表，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高达45%，
2: 对，
0: 27克每100克的蛋白质含量。我们的钙含量900毫克，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
2: 没错。
0: 更重要的是，骆驼乳当中它的营养成分不只有蛋白质和钙，
2: 对，
0: 它还有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氨基酸、一些营养成分。
2: 是的。
0: 对于老年人、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乳母来说，
2: 嗯，
0: 都特别特别有好处。所以综上所述，我们让薛总来说一下，为什么别的地方要卖300多一罐，咱们东方购今天100多块钱一罐就能拿得到？
2: 因为的话是，首先我们边疆骆驼是一个新的品牌，
0: 嗯，
2: 那我们想来给东方购物来做广告，
0: 是的，
2: 所以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独家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呢也算是他们一个新品的一个推广期，
2: 没错，真推广。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不是跟中间商、供应商、二级代理去合作，
2: 是
0: 我们今天是和新疆阿勒泰的这个边疆的这个骆驼
2: 直接
0: 品牌，
2: 哎，
0: 我们是直接合作，
2: 是，
0: 所以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是不是现在买一罐牛奶粉？都得100-200的，
2: 不止。
0: 但今天我们带回去的是真正的驼乳，
2: 对。
0: 而且其实，在新疆啊，养骆驼的真的是蛮多的一个事情，
2: 是。
0: 所以新疆自己家里人给孩子喝的也是骆驼奶，
2: 对。
0: 那今天我们骆驼奶可能没有您想象的那么贵，
2: 是，
0: 以一个更亲民的价格，让人咱们每一个老百姓都喝得起、喝得了，
2: 没错。
0: 而且来给大家冲泡一杯，
2: 好的，
0: 好不好？
2: 我直接冲泡一杯啊。
0: 我们今天啊，开罐之后，
2: 嗯，
0: 所有的骆驼乳。都是这种您能够想象到的有机驼乳高品质的一个质量，
2: 有机、哦、
0: 首先好的骆驼乳你会发现那个牛奶不一样、
2: 嗯、
0: 小朋友的牛奶都是黄澄澄的，对不对？
2: 是的，
0: 好的骆驼乳一定是发白的，
2: 纯白。
0: 然后因为我们独家的专利的这个喷粉以及去腥的这个工艺，
2: 没错，
0: 让我们今天这个骆驼乳啊，它泡出来之后没有任何的奇奇怪怪的味道。
2: 对，首先是没有腥膻味，
0: 哎，
2: 其次的话，
0: 哎，我再加一点啊，
2: 哎、
0: 你这个这一勺太少了，来来来，
2: 再来
0: 给大家再来加一点。
2: 今天这么便宜，可以多来几勺。
0: 真的，我跟你讲，很多叔叔阿姨以前也说，在你们东方购买的骆驼奶、好是好，
2: 是。
0: 这一就是每次冲的时候，总感觉味道有些寡淡，
2: 哦，
0: 因为你可能也不舍得多放两勺。
2: 没错。
0: 这个口味方面呢是丰俭由人、
2: 嗯，
0: 你喜欢味道浓一点的，你就多加几个奶粉，
2: 没错，
0: 加几勺奶粉。你喜欢味道淡一点，你少加几勺奶粉。
2: 是。
0: 奶粉，但是要给大家看的是什么？
2: 嗯、
0: 整个奶粉第一溶解的速率很
2: 快，
0: 对不对？
2: 嗯、
0: 第二，泡出来，
2: 化壁效果
0: 泡就是它奶粉的原来是什么颜色？
2: 嗯、
0: 你看。泡出来还是什么颜色？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2: 不会有任何的，
0: 它不会有任何的黄澄澄的颜色。黄澄澄的颜色，我告诉您，可能添加了别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
2: 哎、
0: 你看，驼乳粉就应该是白的，
2: 白色，
0: 非驼乳粉才会发黄。
2: 对的，
0: 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不是一般的驼乳粉，叫做有机驼乳粉。
2: 没错，
0: 观众朋友你要记住，不是所有的奶都是骆驼奶，
2: 嗯，
0: 不是所有的骆驼奶都是有机骆驼奶。
2: 是，
0: 当一个产品已经是有机且是骆驼奶，来自新疆阿勒泰的时候，这个产品你就放心吧，100%的有机纯驼乳。哇，薛总一言而尽，下一杯要我喝。
2: 好的好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挂壁 啊，是不是真的是醇厚啊？
0: 真的，这个驼乳绝了，观众朋友。那更重要的是，这么好的骆驼奶，大家放心喝，
2: 放心喝，
0: 品质绝对有保证。东方购物就是一个品质的承诺，
2: 没错。
0: 那我们的价格多少钱呢？
2: 嗯、
0: 再度跟大家梳理一下，其实边疆骆驼进入商超也卖300多一罐。
2: 对的。
0: 入驻商超，因为我们是有机食品，我们也卖300多一罐，
3: 没错。
0: 但东方购物今天6罐带回去只要999。薛总一再的跟我强调，耿瑶你要跟观众朋友说清楚，
3: 是
0: 我们只在新品首发季推广季，
3: 只在这里
0: 会有这样的价格，
3: 对的。
0: 而且今天可能会有很多观众朋友是从别的频道转台过来的，
3: 没错，
0: 看到就秒抢，
3: 是。
0: 这个节目葛瑶真的做得有点激动，就是抓紧时间比手速，
3: 没错，
0: 因为错过的话受气了。新品推广期一旦过去之后，名额没有了，咱就买不到了，好不好？
3: 好姐，哎，我想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就是我这边的罐子上写着啊，就是价格啊，有没有看到？
0: 798块钱一罐，全国统一零售价798块钱。
3: 但是今天是什么价格？今天是6罐。999，真的是，
0: 所以就等于说是买一罐半，我们送了您4罐半，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啊。
3: 没错，
0: 好，不多聊了，懂的都懂，抓紧时间可以先来抢先了，观众朋友，9996罐带回去，只在新品推广季，02151199000。
4: 骆驼奶营养丰富，口感香甜，今年欧盟委员会认为其质量和安全性符合标准，批准进口骆驼奶产品。
5: 骆驼一直是沙漠边缘地区牧民生活的一部分。而骆驼奶则成为这些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佳品。在阿联酋，人们喝骆驼奶的习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不过他们大多以家养骆驼为主，很少有大型骆驼农场。
6: I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I thought it was sweet but not overpowering.

0: 你可以看到好的驼奶啊，它一定是颜色成为乳白状的，
1: 没错。
0: 然后冲泡起来呢，它溶解速度也会非常非常的快的，
1: 是的，
0: 这就是好的驼乳的一个标准，
1: 没错。
0: 我们今天你就不用想它的品质了，哎，所有的产品信息足以验证。
1: 对，
0: 几个重点，第一，我们来自于新疆阿勒泰，
1: 没错。
0: 我们说了新疆这个地方，耿瑶是去过的，
1: 大美、啊、
0: 地大物博，大美新疆，环境非常的天然，没有过度的污染。
1: 是，
0: 新疆有一个特别适合骆驼生长的自然条件是什么？地理地貌特别多，一会儿戈壁，一会儿绿洲，包括阿勒泰那边，一会儿戈壁，一会儿绿洲，一会儿沙漠，一会儿草原。
1: 是，
0: 所以对于骆驼来说，它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环境可以供它去栖息。还有就是新疆那边污染特别少，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这款边疆骆驼可以轻松拿到中国有机食品的一个认证。
1: 是的，
0: 观众朋友，有机食品的标识不是我想贴就贴，想写就写的。
1: 对的呀，
0: 我一定要经过严苛的验证检查，全部合格满足标准之后，我才能被称之为有机食品。
1: 对的，
0: 今天我们边疆骆驼有没有有机认证？
1: 有，有机认证证书都可以给大家看。
0: 是的，而且有机认证是一旦一次抽检不合格，接下来好多年你是不能拿到这个认证证书的。
1: 没错，你这个说到重点了，它要连续好几年的，就是每道工序都过关才能是有机的食品哦。
0: 是的，所以你看什么激素呀、转基因呀、化肥呀，有机食品全部不使用，不准使用。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骆驼的这个整个的纯粹性和天然性做得特别好。
1: 是，
0: 还有就是这个价格您完全放心。我们的配料表，来，薛总告诉大家是什么配料表。
1: 我跟大家读一遍，上面配料表只有六个字：有机生鲜驼乳，
0: 100%有机生鲜驼乳，
1: 没了。
0: 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不是所有的奶都叫驼奶，
1: 对，
0: 不是所有的驼奶都是有机驼奶，
1: 对的，
0: 有机驼奶在所有的全世界的驼奶总量当中，它占的配比都是比较少的，
1: 很低很低、哦、
0: 很低的。别的地方有机驼奶一罐不得卖您个500-600，你还觉得赚了嘞，还觉得便宜了嘞。
1: 是的，
0: 今天东方购物边疆骆驼作为一个全新的品牌第一次登陆我们平台，他们拿出了十足的诚意，
1: 没错，
0: 让大家知道好的奶原来并不是说遥不可及，
1: 对的，
0: 价格贵到天上去。
1: 是，
0: 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可以卖300-400一罐，也可以卖700-800一罐，
1: 完全可以。
0: 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999六罐，所以还不抢吗？我说实话，以前只舍得给老伴儿喝的，现在老两口早上起来咱一起喝。以前驼奶你只舍得放一勺的，现在你放个3勺，放个5勺，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营养补充咱不嫌多，
1: 没错，
0: 对吧？老年人了，你能吃得下多少东西？
1: 是，
0: 你现在指望着一天吃喝个2斤奶，吃个几斤饭不可能了呀，
1: 对的呀，
0: 所以咱们吃的少一点，但是吃的好一点，吃的精一点，
1: 是，
0: 把营养补充的更全面，
1: 没错。
0: 而且驼奶啊，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食品，它几乎没有不适宜的人群，
1: 对的，
0: 不是说哎呀什么什么孕妇可以喝吧，
1: 可以，
0: 然后小朋友青少年可以喝吧，
1: 青少年可以，
0: 我们的这个和身之上写的很清楚，除了3岁以下的婴幼儿，
1: 是，
0: 我们不建议他喝，
1: 没错，
0: 喝配方奶啊，别喝这个驼奶。其次，3岁以上的人群都可以喝，
1: 没错，
0: 老年人甚至长者甚至中年朋友，亚健康状态的急需补充营养的，
1: 是，
0: 您放心给他喝驼奶。但今天999六罐的这个组合啊，备货非常的有限，
1: 因为是我们是纯粹是叫什么，我们新品期给大家那个做推广的，
0: 他们严格控量，
1: 是
0: 多了一套没有，
1: 多了一套真没有，
0: 抓紧时间抢现货拼手速啊，观众朋友，02151-9900。看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边疆骆驼的一个纯驼奶粉，
1: 没错。
0: 价格方面呢，999，今天是几罐？
1: 今天是6罐，每罐300克啊、
0: 哦。哦，
1: 不是这种小罐数、啊。
0: 我们回到现场吧，来，观众朋友，我们把镜头一起来回到现场。观众朋友，你看到了，新闻资料也显示，现在全世界对于驼奶的需求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1: 对。
0: 然后呢，市面上普遍比较多的，比如说哈萨克斯坦的，
1: 是，
0: 这都是网红，你在东方购物一罐也卖400-500。对不对？
1: 真的。
0: 然后包括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咱们国家新疆那边，它是一个高端且优质的驼奶产地，
1: 没错，
0: 但是价格也都不便宜。
1: 是，
0: 今天多少钱啊？边疆骆驼300克一罐，
1: 是
0: 999给大家6罐，除法大家会算呀，999除以6，每一罐100多块钱，
1: 100多块钱。
0: 那来，我来帮大家打消顾虑，
1: 好，
0: 100多块钱给您买到的绝对不比400-500一罐的差，为什么？第一，
1: 好，
0: 你300-400一罐的有有机产品认证吗？
1: 有吗？
0: 我们今天是有机产品，
1: 没错，
0: 边疆骆驼这个品牌它是扎根于新疆阿勒泰的，
1: 对的，
0: 我们是真正的有机食品认证也拿到了，
1: 没错。
0: 再来，观众朋友，配料表，你买乳制品一定看配料表，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骆驼奶配料表只有六个字，叫有机生鲜骆驼乳，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添加。
1: 没错，
0: 你去对比营养成分表，我们只会赢不会输。
1: 对的，
0: 因为整个营养成分不管从蛋白质、钙质、钠含量等等等等，我们的都是遥遥领先的。
1: 对的，
0: 而且其实它没有写下来，你像氨基酸、
1: 是
0: 微量元素、
1: 还有一些不太能说的
0: 钾、镁、磷、铁、硒，对不对？其实骆驼里骆驼奶当中全部都有。
1: 对的，
0: 所以其实骆驼奶真的是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一个好的食品。然后再来就是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产地。
1: 是的，一定要看
0: 产地。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是不是乱七八糟收过来的？不是的，新疆阿勒泰
1: 是
0: 那边地大物博，
1: 双峰驼，
0: 哎，整个环境特别好，而且我们都是双峰驼 的，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那些人工的过度的去污染和破坏。
1: 没错，
0: 而且观众朋友你知道吗？耿瑶刚一直说一句话，不是所有的驼乳都叫有机驼乳，
1: 这是真的。
0: 有机驼乳在我们平台都很少见，
1: 对的。
0: 你就算看到，在别的地方看到，多贵，300-400块钱一罐，真的要。
1: 要。
0: 你看为什么有机食品它的要求太严格了？什么农药、化肥、激素、合成防腐剂
1: 都不能有，
0: 不能有。来，
1: 没错，
0: 直接给大家看我们的有机认证证书。
1: 好的，
0: 我们的有机认证证书批给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边疆骆驼。
1: 没错，啊，我们看到写的清清楚楚。
0: 是的，全部都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有机认证的，让大家完全买的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1: 没错，
0: 然后还有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今天300克一罐，这个分量也特别好，
1: 是
0: 不是那种800克、500克的，你打开之后你不喝。

0: 配个油条，配个点心。
1: 是
0: 观众朋友，您光吃一些碳水是没有营养的。
1: 对的，
0: 您要补充全面的营养。
1: 没错，
0: 比如说蛋白质等等的，甚至啊，我特别建议大家，你比如说家里有中高考的孩子，哎，然后有孕妇、
2: 都可以
0: 母妈，都可以给他喝。
2: 没错。而且一些老人啊，其实是比较合适的啊，因为驼奶里有一些分子，对哪方面高的人都很合适。
0: 我必须要夸一下，第一，这个驼奶它没有任何的腥骚味儿。
2: 对的。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有脱腥的技术。
0: 专利技术给大家看。
2: 是。
0: 我们边疆骆驼真不是个小企业。
2: 是。
0: 他们边疆骆驼在整个的新疆地区驼奶当中，那就都属于翘楚。
2: 对。
0: 整个脱腥的工艺，咱家是有专利证书的。
2: 没错。
0: 有几个企业在
2: 有这个
0: 专利，
2: 对的，
0: 对不对？
2: 还有一个低温喷雾技术，这个技术呢是就是低温喷的嘛，高温的话是不是容易把那个奶粉里的营养给破坏掉？
0: 包括那个免疫球，
2: 对的，
0: 对吧？啊，今天我们低温喷是低温喷粉，所以像什么免疫球蛋白呀，一些好的营养物质
2: 完整保留，
0: 保留下来了。然后也是特别感谢大家，有很多别的平台转台过来到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啊，
2: 没错，
0: 我告诉您，只有新品首发季，我们才有这个价格。
2: 对的，
0: 现在就是他们贴钱赚吆喝，在属于品牌推广，999.6罐
2: 是
0: 全国统一零售价，罐身至少写的是798一罐，
2: 对。
0: 所以换而言之，如果你拿这个驼奶去送人，
2: 合适，
0: 没有任何问题。
2: 没错，
0: 你送出去2罐，人家看看就是1600块钱的这个礼物。
2: 对的，
0: 但你实际才花了多少钱呢？我关键我觉得不是花多少钱的原因，
2: 是，
0: 而是您身体需要这份营养，
2: 对，
0: 您的家人需要这份营养的守护。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咱不多啰嗦，抢到就有，抢不到没办法，
2: 真的没有限量啊，限量
0: 就真的是限量，
2: 因为我们也是给东方购物来推广新品的嘛，我们边疆骆驼，大家希望记住我们边疆骆驼好的驼奶粉，好的乳制品，记住我们这个新疆企业。
0: 我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说你们的诚意我们看到了，
2: 是，
0: 但是你们这么做把这个价格搞乱了，太卷了，真的是让别的品牌这怎么办，对不对？观众朋友，感兴趣的啊，反正作为消费者来说，咱们就是有便宜不赚，对，不行的，
2: 对
0: 不对？有便宜的东西，咱们抓紧时间买下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199000。
3: 营养丰富，口感香甜。今年欧盟委员会认为其质量和安全性符合标准，批准进口骆驼奶产品。
4: 骆驼一直是沙漠边缘地区牧民生活的一部分，而骆驼奶则成为这些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佳品。在阿联酋，人们喝骆驼奶的习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不过他们大多以家养骆驼为主，很少有大型骆驼农场。
5: I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I thought it was sweet but not overpowering.

0: 我跟你讲，性价比就是王道。
1: 没错，
0: 咱们消费者实实在在过日子，嗯，咱们看到好的商品之后，对它的价格是有一个认知的。
1: 对的。
0: 但今天别说您了，我的认知都被颠覆了。正常好的有机驼奶，有机，我还是一定要把这两个字放大的去说它。
1: 是的。
0: 有机驼奶是不是也得300-400、400-500？
1: 对。
0: 东方购卖300-400，外面卖600-700都很正常。
1: 很正常，很正常。
0: 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咱们中国新疆，
1: 没错，
0: 叫做边疆骆驼这个品牌，
1: 没错，
0: 东方购是第一次出现。也得益于它第一次出现，所以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就是一个新品推广价，
1: 没错，
0: 999块钱，不是2罐3罐，6罐给到你，
1: 6罐哦，
0: 观众朋友，每一罐100多，
1: 没错，
0: 300克，扎扎实实一大罐，
1: 对的。
0: 然后这100多块钱，你现在买一个有机的牛奶粉，您能买得到吗？
1: 买不到。
0: 有机的羊奶粉，您能买得到吗
1: ？No。
0: 但您放心，我们这款驼乳，你要专利，我们有。
1: 有。
0: 要有机认证，有吗？
1: 有。
0: 配料表干净吗？
1: 干净。
0: 100%的有机纯驼乳。
1: 是。
0: 然后你再去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
1: 好，
0: 各种营养元素我们一个不落。
1: 是。
0: 然后你再去看看我们的产地，来自全世界优质驼乳的产地，我们祖国的大美新疆。
1: 大美新疆，
0: 阿勒泰。我们中国人的骄傲，阿勒泰。阿勒泰那个地区，如果去过的观众朋友一定董耿要再说什么。
1: 太美了，
0: 太美的同时，它的地形地貌特别丰富，
1: 没错，
0: 上一秒还是戈壁，下一秒就是绿洲。哦，然后呢，整个那边的地大物博，但没有什么过度的人工干预，没有什么人工污染，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才能拿到有机认证。
1: 是，
0: 然后整个的骆驼生活的环境好，产奶量比较大，
1: 对，
0: 整个的乳这个乳品在加工过程当中，我们喷粉有专利，
1: 有专利，我们是低温喷粉，为什么不用高温呢？高温的话怕破坏奶粉里面的环境，同时还有大家可能喝驼奶粉怕有些腥味，我们也有这个技术叫脱腥技术，所以你喝到的是纯香的，没有任何腥味。
0: 所以我理解这两个专利是，一个是保护它的营养，哎，一个是保证它的口感，
1: 没错，
0: 营养和口感都保证了，观众朋友，哎，今天我们的价格也能保证100多块钱，你敢保证全渠道的一个底价了吧？
1: 保证全渠道底价，而且为什么？因为我们边疆骆驼是来东方购物做推广，这么大一个平台，这么大一个企业，我们真的是只是推广期才有这个价格。我再强调一下，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您就是捡纯纯的捡漏，看见就是赚到，
1: 是
0: 抢到就是赚到，抢不到没办法，因为接下来如果恢复到一些高昂的价格，东方购物你卖个300多块钱的驼乳都是卖的
1: 很正常，
0: 很正常，而且抢得很快的，
1: 没错，
0: 一点不愁卖的，
1: 没错。
0: 今天咱们100多块钱的有机驼乳粉。来自中国新疆，抓紧时间，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有，是这样的，因为有很多客人在说，我多组订购可不可以？
1: 可以啊，
0: 可以，只要有货。
1: 对，
0: 但是马上就要没货了。
1: 可以是可以，但是就是你买完了，就是这批货结束就结束了。
0: 结束就结束了。然后你放心啊，多买的观众朋友，你要送人自用都可以，因为我们是新鲜批次。
1: 没错。
0: 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保质期有18个月。来来来，还是打消你的顾虑，我和您一样。我当时在听到说100多一罐的时候，薛总告诉我说：“耿瑶，我们这个新品尝鲜才有
1: 的，真的是
0: 新品推广。”然后我说：“那也太便宜了。”来，我说你先一个一个给我讲。
1: 对，
0: 产地来自哪里？来，观众朋友，你看我们的产地
1: 写的清清楚楚，
0: 新疆阿勒泰。
1: 是的，
0: 我说实话，别的地方那些骆驼奶，你买都不要买，因为你绝对要打个问号。
1: 没错，
0: 它长骆驼吗？它有骆驼吗？
1: 它有骆驼吗？
0: 新疆的骆驼，那全世界都是优质驼乳的一个产地。
1: 没错，
0: 阿勒泰那边没有人工破坏，没有环境污染。
1: 对。
0: 所以你看多少钱一罐，
1: 送人也很有体面，
0: 798一罐。798一罐，第一送人体面，第二也能保证我们边疆骆驼不是100多块钱一罐的驼乳。
1: 没错，
0: 我们在外面也卖700多。
1: 没错，
0: 我们东方购物现在也能卖300多。但今天就100多啊，
1: 就是100。
0: 来，还有就是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哦，那我知道了，
1: 配料表是不是要看一下，
0: 是不是调制，
1: 对，
0: 配料表肯定是有花头的。
1: 没错，
0: 一看我都傻了，6个字，有机生驼乳。
1: 是的，
0: 我说什么100多的东西你们做有机？
1: 是，
0: 他说对，耿瑶，你看我们每一瓶上面都有有机标识。
1: 没错，
0: 我们是有机纯驼乳。观众朋友你要知道，
1: 敢写
0: 普通驼乳可能卖300-400。
1: 没错，
0: 有机驼乳卖都卖500-600。
1: 对，
0: 都卖500-600。
1: 没错，
0: 有机驼乳就是比普通驼乳要来得贵。
1: 是的，
0: 因为不是所有的驼乳都能达到有机标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是有机。
1: 是，
0: 而且我们的有机证明也给大家看。
1: 这也不说了，冠身上2个字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0: 对对对，
1: 不是说随便能写上去的。有机就是有机啊。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也不是说小克重，300克。
1: 对，
0: 就是所以大家都说为什么中老年人要喝驼奶，因为中老年人他对各种各样的营养素需求量会更大。
1: 对的，更大一点，
0: 因为你自身已经无法产出了，你可能还在不停的消耗。所以我们今天要喝好一点的驼乳，
1: 是
0: 来进行一个补充。
1: 没错，
0: 我们今天6罐到手只要999。
1: 来，
0: 观众朋友，我还是打消您的顾虑啊，您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品质行不行啊，有没有保证啊？
1: 是，
0: 来，有机食品帮您作证，
1: 做，
0: 我们今天专利证书帮您作证，
1: 没错，
0: 东方购物在。

0: 这个骆驼乳给您看一看，300克一罐，正好现开现吃。
1: 是。
0: 本来还是那句话，老两口只舍得一个人吃的。
2: 是。
0: 你现在老两口两个人都吃起来。
2: 本来放一勺，今天放3勺。
0: 是的，我们今天生产日期。
2: 你看这溶解速度。
0: 生产日期是新的吗？
2: 新鲜批次。
0: 保质期多长时间？
2: 18个月。
0: 来。顾虑打消了啊，观众朋友，来您来看看我们整个的溶解速度，它还在慢慢的溶解。来，给我一个勺子，可以不加水了，可以不加水了。没关系，我们让大家来看一看，
1: 好，
0: 整个的这个溶解度的感觉。来，观众朋友，你看一看啊，好的骆驼奶，它的溶解速度就是要非常的快，
1: 没错。
0: 然后它几乎没有结块，包括刚刚我和薛总喝的那杯，它都是没有结块的，
1: 真的好喝。
0: 哎，溶解了之后。它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腥臊味儿，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专利认证。我在喝的过程当中，薛总把您的专利给大家看看。不是所有的骆驼奶
2: 都有这个技术，对的。我们有一个技术是叫脱腥技术，就是很多人怕喝这个驼奶粉有腥味嘛。我们这个脱腥技术保证驼奶粉没腥味，同时我们还有一个专利技术是低温。喷雾为什么要低温呢？就是高温的话会把里面很多营养都弄掉，但是我们低温的话保证营养都保留在这杯奶里面啊。
0: 我这杯奶已经喝第二杯了。
2: 是的，
0: 观众朋友，骆驼奶的一个好处就是它营养分子非常的小，蛋白分子非常的小，
2: 没错。
0: 所以哪怕你说我正常牛奶喝完肚子会咕噜咕噜的人群，你喝驼奶没关系。
2: 是。
0: 还有就是驼奶它的吸收速度会更快，
2: 对的。
0: 然后它的营养元素你不得不承认它真的是更全面，
2: 是的。
0: 然后包括很多的老年人都可以真的是多喝一点。然后今天的价格呢，
2: 是，
0: 我还是强调性价比是王道，咱们都是消费者，咱们都是过日子的人，
2: 对的，
0: 钱不是大海潮来的，
2: 对的，
0: 我们钱都希望花在刀刃上，对不对？999块钱，外面一罐7.98，你就能买个一罐罐，一罐半。东方购物今天多少个罐？1、2、3、4、5、6，一除每一罐100多，
2: 没错，
0: 有机的，
2: 有机的，
0: 中国新疆
2: 是，
0: 然后我们是双峰驼，
2: 没错，
0: 来自于阿勒泰，配料表只有6个字，
2: 有机生驼乳，
0: 不多说了，观众朋友，马上没货了，
2: 真没货，
0: 来抢吧，抓紧时间拼手速，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3: 口感香甜，今年欧盟委员会认为其质量和安全性符合标准，批准进口骆驼奶产品。
4: 骆驼一直是沙漠边缘地区牧民生活的一部分，而骆驼奶则成为这些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佳品。在阿联酋，人们喝骆驼奶的习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不过他们大多以家养骆驼为主，很少有大型骆驼农场。
5: I thought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I thought it was sweet but not overpowering.

0: 档直播备货最后50套，也就意味着全新品首发，我们的限量名额只有最后的50组了。
1: 是的，真的只有50组了、
0: 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我们真的加不出来货。
1: 因为我们是来东方，我们边疆骆驼是来东方购物推广的，
0: 对，
1: 真的是也只有推广期才有这个价格。你看我们盒身上也写的798一罐，是不是？现在是6罐999。
0: 这样吧，薛总，我们来一起做个承诺。
1: 好，
0: 观众朋友买完了之后，如果你看到别的渠道，这个我们的边疆骆驼有更低的价格退给您，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不开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价格情况下退给您，我们完全能接受的。
1: 完全的。
0: 所以对于这个价格，我们简直是吃了定心丸了。
1: 没错，
0: 我们简直是太有自信了。
1: 对的，
0: 你随便看、随便比，跟东方购物比也可以，
1: 跟外面任何渠道比都可以、
0: 渠道平台比都可以。我们不是普通驼乳，现在普通驼乳都不可能一打头，观众朋友。
1: 没错，
0: 我们是有机驼乳。
1: 有机哦。
0: 我们的配料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我们就是纯纯的100%的有机生驼乳。
1: 没错，而且我们是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有机生驼乳。
0: 是的，那真的是中国人的骄傲。
1: 没错，
0: 因为你会发现啊，不管是现在什么各种什么进博会啊等等的、我们新疆的这个产品都不输的。
1: 好，
0: 然后我们新疆的这个骆驼奶现在在全世界也都是很有名的，
1: 顶呱呱，
0: 出口到英国、出口到德国、法国这些发达国家也在喝咱们新疆的驼乳。
1: 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边疆骆驼在新疆整个的驼乳行业它有多有名气啊。专利证书2个握在手里，
1: 有一个是、一个是喷粉的那个就是去腥嘛、因为很多人喝奶粉怕有味道，我们这个也是去腥的技术。同来还有一个是低温的烘喷雾技术。为什么要低温？高温的话怕就是破坏奶粉里面的营养，所以我们用低温技术给大家。同时我再强调一遍，我们是有机驼奶粉，我们是新疆的有机驼奶粉，有机证书都是写得清清楚楚啊。
0: 是的，所以其实这个独特的喷粉技术拿回家去咱们可以喝一喝。我说实话，驼乳我也喝过不少了，但这个驼乳的确从口感来说、它没有任何的怪味道，相反的它可能比牛奶还要甘醇，
1: 是
0: 还要甘甜。
1: 没错，
0: 而且它不腻、就特别适合夏天去喝。
1: 对的，
0: 因为夏天如果是那种太香太腻的奶的话你可能还喝不下、
1: 哎、
0: 但今天这个奶喝完了。还有就是啊，驼奶的营养氨基酸、10几20种氨基酸，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包括什么钙、镁、磷、铁、锌、硒、钾，
1: 对的，
0: 你自己去看一看。
1: 还有一些某高高的人士更合适。
0: 这不是都有 DeepSeek 吗？
1: 对的，
0: 你 DeepSeek 一下，你说驼乳有什么营养成分？
1: 哎，
0: 然后你再问问驼乳有机的好还是普通的好？
1: 哎，对
0: ，DeepSeek 都会告诉你，
1: 没错，
0: 网络渠道都会告诉你，
1: 没错。
0: 东方购物今天就告诉你一件事，价格错过不再有，
1: 真的
0: 电话线又一次大满线爆满当中了。不管是孕妈，不管是小朋友长身体的，
1: 对，
0: 中高考生压力大的，
1: 老人
0: 亚健康的一些中青年人工作压力比较大的，
1: 是，
0: 尤其是老年人。
1: 没错，
0: 为啥？老年人更得补，
1: 对，
0: 老年人更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1: 对，
0: 喝的少一点但是喝的好一点，好不好？
1: 没错，
0: 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抓紧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的节目时间还有12分钟，但是备货已经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没了就没了。
0: 没了就没了，我也不需要问薛总，因为薛总早在开会之前就跟我说过，耿瑶，我们今天就是新品推广，
1: 对，
0: 第一次新品首发，给大家一个推广价格，让大家尝尝鲜，所以备货不可能无限量供应的，
1: 没错。
0: 然后有很多观众朋友在问构成，来，你没有看错，这个构成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对不对？每一罐100多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999块钱的总价，可以带回去6罐，
1: 6罐哦，
0: 6罐，
1: 300克，
0: 每一罐都不是小小装，
1: 没错，
0: 我们全部每一罐都是300克大容量的有机纯驼乳粉，
1: 没错，有机纯驼乳，
0: 这6个字太有含金量了，观众朋友，边疆骆驼，边疆说的就是咱们的新疆，
1: 对的，
0: 祖国的新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选择双峰驼，
1: 是，
0: 因为双峰驼挤出来那个驼乳啊，它的营养含量就会
1: 更高一点，
0: 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新疆阿勒泰地区，
1: 没错，
0: 我们能够溯源，有理有据，
1: 是
0: 这个产品呢，在很多的商超当中卖的是798块钱，
1: 对的，
0: 一罐。798一罐，
1: 清清楚楚，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全国统一零售价798一罐。东方购物正常提报的时候，他们大概是要报到300-400块钱一罐。
1: 对的，
0: 就你300-400块钱一罐，你绝对不会买亏这个奶。但今天多少钱？100多块钱一罐。然后我们再说配料表。还是那句话，有机生驼乳这六个字，
1: 只有6个字，
0: 就已经有着100%生驼乳的意义了。
1: 没错，
0: 它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这里也写了啊。零添加，零蔗糖，对于老年人来说放心去喝，超高的钙含量，而且重点在这里，
1: 有机，
0: 不是所有的奶都是驼乳，更不是所有的驼乳都是有机驼乳，有机驼乳的占比太小太小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有机的吗？
1: 是，一定是有机的，
0: 直接给大家看证书，
1: 好，有机证书，
0: 批的就是咱们边疆骆驼，
1: 没错，
0: 有机证书都获得了，
1: 是，
0: 我就说在阿勒泰地区获得个有机认证啊，真的跟呼吸一样简单，
1: 是，
0: 为什么？因为那边真的没什么污染的，环境非常非常的纯粹，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咨询说，比如说生产批次呢？
1: 新鲜的。
0: 新鲜日期，
1: 没错，
0: 我们的保质期有18个月，
1: 18个月。
0: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多次订购的话，也可以，但前提是您能抢得到，因为现在抢的实在太火爆了，电话线都已经被大塞车打满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就是拼手速，100多块钱，咱们带回去的是真正塔尖尖的乳品，
1: 对，
0: 是真正在市面上要卖400-500、500-600一罐的驼乳，
1: 没错，
0: 真正让老百姓喝得起的驼乳，但是可能只有今天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最后的9分钟，电话线再一次繁忙，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还有郭志鹏在问构成的999块钱六罐，
1: 对的，
0: 我们的保质期是18个月，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1: 是，
0: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来囤货。你说我没有见过这么便宜的驼奶，你说我先尝一尝没问题，你尝完之后你会发现想要再买再订订不到了，包括今天薛总在这里，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一个现场的承诺。哎，
1: 因为
0: 今天
1: 我就是因为这个品牌呢，边疆骆驼也是一个新品牌嘛，来到东方购物这么大的平台，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做推广的，我们是一个就是宣传期嘛，
0: 而且关键是我们没有办法追加，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呢可能也是会回复到300-400块钱一罐，因为你要知道所有的东西它是有价格体系的，
1: 对的，
0: 尤其是米面粮油乳制品，它的价格很透明，对不对，观众朋友，
1: 对，
0: 在东方购物所有的驼乳它都是300-400一罐，
1: 是的，
0: 你不管进口的新疆的哪里的它都是300-400，
2: 外面正常也是这个价格，
0: 而且不是有机的它也300-400，
1: 没错，
0: 今天我们是有机的纯驼乳，来自新疆阿勒泰地区，
1: 对，
0: 100多块钱它不合常理，但不合常理我们是有原因的，
1: 是
0: 因为我们是新品推广，
1: 对，
0: 所以我们才有如此高的捡漏价，
1: 没错，
0: 那今天大家也是不负众望，因为消费者对于这个价格也很敏感，
1: 很敏感，
0: 所以现在订的也很快，我们的备货已经眼睁睁的要订完了，
1: 是
0: 也加不出来，
2: 真加不出来，真加不出来，我再强调，
0: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站在您的角度替您考虑啊，观众朋友，我的建议是这样，你先订上去，订完了之后你随便去比，拿到货之后你可以去网络渠道搜，各种平台搜，如果你觉得买贵了，东方购物不开封的情况下都能退的，然后你开封之后也没问题，你喝一喝尝一尝，
1: 对，
0: 这个奶不会让您失望，
1: 没错，
0: 为什么，因为我们专利技术去腥，
1: 是
0: 专利技术去
1: 低温
0: 喷粉，
1: 没错，
0: 保留它的营养，
1: 是，
0: 而且驼乳每天早上早晚一杯奶，强壮中国人，你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好像真的好像精气神不一样了，对不对，对吧，所以其实老年人啊，每天喝奶是一个很好的饮食习惯，
1: 对的，
0: 我们说了吗，你网上去搜一搜查一查，
1: 没错，
0: 十几二十种三四十种的营养成分列在您面前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哟，我真的该喝点驼乳了，
1: 对的，
0: 而且我们这个驼乳它好喝，你小朋友每天都喝得爱不释口，
1: 是的，
0: 它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没有任何的腻味儿，
1: 没有，
0: 就是淡淡的奶香味儿，清甜的香气，
1: 没错，
0: 我们都是双峰驼喷出来的，
1: 对的，
0: 更重要的是品质有保证，有机的，每一丁奶都是有机的，
1: 是，
0: 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9000。

0: 是这样的，其实今天我们可以花上20分钟、半个小时去跟你包装一下这个品牌，
1: 对，
0: 把这个东西跟你说的高大上，然后告诉你说，哎呀，瓶身标注，你看啊，每一罐我们全国统一零售价798，
1: 是，
0: 今天咱们东方购打对折350块钱一罐，
1: 一罐，
0: 我们可以这样的，
1: 对，
0: 但是因为新品推广季，边疆骆驼人家是一个很实在的新疆人，就是很淳朴的一个实在的企业，
1: 没错，
0: 所以东方购他直接给我们批了一个新品推广价，就是100多一罐，
1: 真的就100多一罐，
0: 999块钱，我们再度重申。有很多客人不明白、不清楚、不相信，说到底几罐？来，观众朋友看，每一罐都300克。
1: 对的，
0: 没有说哎，这个主品300克，赠品给你小样，没有的啊。感兴趣的啊，反正作为消费者来说，咱们就是有便宜不赚，对，不行的，
1: 对
0: 不对？有便宜的东西，咱们抓紧时间买下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199000。
2: 口感香甜，今年欧盟委员会认为其质量和安全性符合标准，批准进口骆驼奶产品。
3: 骆驼一直是沙漠边缘地区牧民生活的一部分。而骆驼奶则成为这些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佳品。在阿联酋，人们喝骆驼奶的习惯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不过他们大多以家养骆驼为主，很少有大型骆驼农场。

0: 我跟你讲，性价比就是王道。
1: 没错，
0: 咱们消费者实实在在过日子，嗯，咱们看到好的商品之后，对它的价格是有一个认知的。
1: 对的。
0: 但今天别说您了，我的认知都被颠覆了。正常好的有机驼奶，有机，我还是一定要把这两个字放大的去说它。
1: 是的。
0: 有机驼奶是不是也得300-400、400-500？
1: 对。
0: 东方购卖300-400，外面卖600-700都很正常。
1: 很正常，很正常。
0: 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咱们中国新疆，
1: 没错，
0: 叫做边疆骆驼这个品牌，
1: 没错，
0: 东方购是第一次出现。嗯，也得益于它第一次出现，所以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就是一个新品推广价，
1: 没错，
0: 999块钱，不是2罐3罐，6罐给到你，
1: 6罐哦，
0: 观众朋友，每一罐100多，
1: 没错，
0: 300克，扎扎实实一大罐，
1: 对的。
0: 然后这100多块钱，你现在买一个有机的牛奶粉，您能买得到吗？
1: 买不到。
0: 有机的羊奶粉，您能买得到吗
1: ？No。
0: 但您放心，我们这款驼乳，你要专利，我们有。
1: 有。
0: 要有机认证，有吗？
1: 有。
0: 配料表干净吗？
1: 干净。
0: 100%的有机纯驼乳。
1: 是。
0: 然后你再去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
1: 好，
0: 各种营养元素我们一个不落。
1: 是。
0: 然后你再去看看我们的产地，来自全世界优质驼乳的产地，我们祖国的大美新疆。
1: 大美新疆，
0: 我们中国人的骄傲，阿勒泰。阿勒泰那个地区，如果去过的观众朋友一定董耿要再说什么。
1: 太美了，
0: 太美的同时，它的地形地貌特别丰富，
1: 没错，
0: 上秒还是戈壁，下一秒就是绿洲。哦，然后呢，整个那边的地大物博，但没有什么过度的人工干预，
1: 对的，
0: 没有什么人工污染，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才能拿到有机认证。
1: 是，
0: 然后整个的骆驼生活的环境好，产奶量比较大，
1: 对，
0: 整个的乳这个乳品在加工过程当中，我们喷粉有专利，
1: 有专利，我们是低温喷粉，为什么不用高温呢？高温的话怕破坏奶粉里面的环境，同时还有大家可能喝驼奶粉怕有些腥味，我们也有这个技术叫脱腥技术，所以你喝到的是纯香的，没有任何腥味。
0: 所以我理解这两个专利是，一个是保护它的营养，哎，一个是保证它的口感。
1: 没错，
0: 营养和口感都保证了，观众朋友，哎，今天我们的价格也能保证。100多块钱，你敢保证全渠道的一个底价了吧？
1: 保证全渠道底价，而且为什么？因为我们边疆骆驼是来东方购物做推广，这么大一个平台，这么大一个企业，我们真的是只是推广期才有这个价格。我再强调一下，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您就是捡纯纯的捡漏，看见就是赚到。
1: 是，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选择双峰驼，
1: 是
0: 因为双峰驼挤出来那个驼乳啊，它的营养含量就会更高
1: 一点，
0: 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新疆阿勒泰地区，
1: 没错，
0: 我们。能够溯源，嗯，有理有据，
1: 是
0: 这个产品呢，在很多的商超当中卖的是798块钱，
1: 对的，
0: 一罐。798一罐，
1: 清楚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全国统一零售价798一罐，嗯，东方购物正常提报的时候，他们大概是要报到300-400块钱一罐，
1: 对的，
0: 就你300-400块钱一罐，你绝对不会买亏这个奶。但今天多少钱？100多块钱一罐。然后我们再说配料表，嗯，还是那句话，有机生驼乳这六个字，
1: 只有六个字，
0: 就已经有着100%生驼乳的意义了。
1: 没错，
0: 它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这里也写了啊。零添加，零蔗糖，对于老年人来说放心去喝，超高的钙含量，嗯，而且重点在这里，
1: 有机，
0: 不是所有的奶都是驼乳，更不是所有的驼乳都是有机驼乳，有机驼乳的占比太小太小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有机的吗？
1: 是，一定是有机的。
0: 直接给大家看证书，
1: 好，有机
0: 证书，批的就是咱们边疆骆驼，
1: 没错，
0: 哎，有机证书都获得了。
1: 是，
0: 我就说在阿勒泰地区获得个有机认证啊，真的跟呼吸一样简单。
1: 是，
0: 为什么？因为那边真的没什么污染的，环境非常非常的纯粹。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咨询说，哎，比如说生产批次呢？
1: 新鲜的。
0: 新鲜日期，
1: 没错，
0: 我们的保质期有18个月，
1: 18个月。
0: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多次订购的话也可以，但前提是您能抢得到，因为现在抢的实在太火爆了，电话线都已经被大塞车打满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就是拼手速，嗯，感兴趣的啊，反正作为消费者来说，咱们就是有便宜不赚，对，不行的，
1: 对
0: 不对？嗯，有便宜的东西咱们抓紧时间买下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1990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 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欣欣。经常你会有没有觉得胃很不舒服，打饱嗝？这个我一看啊、哦，原来这些问题当中好几个我都有哎。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吃一点就胀气了，反酸，容易打嗝，然后胀气、口臭、口气大，常觉得恶心、反酸，其实是你的胃不舒服。
5: 哎，有些人就是嘴巴味道不好闻，其实是胃里摆出来的，
4: 是不是？对，是的。
5: 那说到胃的问题，很多朋友都是会想到一个食材，就是猴头菇。
4: 对，
5: 包括到以前大家吃过那个饼干没有，也说是养胃的，因为里面添加了猴头菇。
4: 对的。
5: 但是添加的成分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清善堂的猴头菇粉，我们的这个成分非常非常的好。
4: 对的，
5: 还加了很多对身体很好的食材。
4: 对的，我看中是什么，它不是单一的这个成分。
5: 对，
4: 它里面有这个猴头菇，被称为是养胃的。
5: 对，
4: 然后呢，我们里面还有到这个陈皮，还有到这个山药，像补气呀、陈皮这种开胃呀、消食啊，结合在一起，这一勺粉里面我们都有了。
5: 对，吃一补多。
4: 对，
5: 而且我们现在人讲究一个就是食物多样性嘛。
4: 对的，
5: 可能你没有办法把每种食材都吃那么多，但是在这个打成粉之后，你就能吃到特别多了哈。
4: 是的，我们看一下，它里面有到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哇，吃到东西这个太多了，
5: 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们除了因为清善堂是胡庆余堂旗下的品牌嘛，我们除了有这些特别好的食材在里面之外，我们选的都还是道地产区。我给大家来看哈，
4: 好的，
5: 这么十种左右的食材，猴头菇毋庸置疑，长白山的好，我们给大家选的就是长白山的猴头菇。陈皮是广东新会的陈皮正宗，我们今天选的广东新会陈皮。山药哪里的？河南焦作的淮山药。白扁豆，这个叫做脾之骨，它是非常非常补脾的，能帮你去湿气，能帮你加强运化，我们用的是云南特别好的白扁豆。还有新疆的核桃仁，安徽的茯苓，茯苓叫做四时神草啊，也是祛湿的，也是对胃非常非常好的。还有湖南湘潭的莲子，东北的玉米，这个是清心火的。
4: 猴头菇呢就是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和蛮早前了，和我的这个同学去逛街，他还买了这个说专门要送人，然后回去自己还买了一些说要这个煲汤。
5: 是，
4: 但猴头菇你煲汤你也不可能天天喝。
5: 对，
4: 而我们今天的话，他把它研磨成粉和其他的东西配伍在一起，
5: 是
4: 你每天可以来上那么几勺。
5: 没错，猴头菇其实自己做菜挺
4: 而且猴头菇挺贵的，我记得
5: 挺贵的，挺贵的。然后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粉之后哈，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什么色素啊、香精啊、什么防腐剂啊，只是把这些好的食材用现代高科技的工艺打成粉，所以你看非常非常细，所以它冲调很简单，您只要拿沸水呀、把合适的粉和水冲在一起，它就能够出来很均匀、很均匀这样的一个质感。来，今天帮我拿一个碗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勺子反过来，然后我直接倒在勺子上，你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倒出来的这种非常。

0: 昂棒的，好像那个冰淇淋化了的感觉、嗯啊、
1: 真的，
0: 对不对？
1: 你可以调的稠一点，你也可以调的浓一点，对不对？淡一点，对。
0: 哇，好棒，这个好香啊，闻到没有、嗯、这种淡黄的颜色，
1: 像这种粥、啊、
0: 特别开胃啊。
1: 对，嗯，
0: 感受一下。
1: 哎，很香，这种谷物的香气，再加上这种猴头菇的香气、嗯，哇，真的很顺滑。
0: 是的，
1: 它这种顺滑、嗯，我问一下，没有添加这种增稠剂？
0: 没有，没有增稠剂，
1: 是我们自己的、哦。
0: 对，就是我们自己的，完完全全的属于食物的
1: 味道，食物的本味。
0: 是的，是的。
1: 如果加了这种增稠剂啊，什、嗯、什么这种剂啊，对吧？大家就没有兴趣了。你看，这就是食物本身可以调和出来的，
0: 非常浓稠，所以它很管饱。你直接就是没有时间去吃饭的时候，把它当代餐就可以。嗯、然后。就是晚餐前、嗯、或者你要去喝酒
1: 啊，好喝的，
0: 或者社交的话，你就先吃一点垫垫胃、哎、对不对、
1: 这个、不
0: 因为对胃非常非常的好，现在
1: 低消化还养胃。
0: 是的，其实现代人的胃啊真的很辛苦，有时候你从早吃到晚，胃就24小时得不到休息。
1: 我前一阵子不是去旅游嘛，嗯，我前今最近没有遇到你、嗯、吃了一个菜，鱼皮，拌鱼皮里面有个生的洋葱、嗯、啊，我当场吃完就在那边打恶心。嗯，
0: 它太刺激胃了，
1: 它是生的刺激的，我吃下去整个胃都，
0: 我理解，
1: 整个人没有办法呼吸，然后他们在吃饭，我在旁边打恶心。李大刚，你这还让不让我们吃饭？
0: 我可以理解，
1: 这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然后他们也吃了，我家人都吃了，没有问题、嗯，就可能我比较的薄弱了。
0: 对的，是的，每个人胃的情况不一样，而且有些人喜欢吃辛辣的呀，或者是喜欢吃那种
1: 生冷的，
0: 生冷的东西、嗯、对它更难。
1: 这真的很好吃、啊。
0: 是的，猴头菇、陈皮、山药粉，猴头菇对胃非常好，陈皮也是理气健脾、燥湿活胃 的，山药更是入脾肺肾三经，八种草本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而且。很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种食材用硫磺熏过，因为我们青善堂是胡金鱼堂旗下的品牌、嗯、食材选择很讲究，我们整个方的配伍更加的讲究。
1: 是的，
0: 很多朋友买回去之后特别喜欢，但是以前我们的价格跟今天可比不了，今天非常划算、
1: 哎、你看外面这种品牌、嗯、对吧，也是做的这种好的、嗯、要269块钱这么一盒是送礼的，大概里面是这种两罐、嗯、然后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是79块钱一罐，
0: 嗯，一罐它就是足足有500克。
1: 对，
0: 因为我们平时是卖的这种粉应该是200或250一罐、嗯、我们今天给大家足足1斤500克一罐、嗯、所以这一罐您全家人就是4口5口一起吃，这一罐可以吃1周左右，但是今天哈，我们让您可能真的花的钱很少，全家人可以一起吃完这个东西。
1: 这价格怎么那么划算？我们有到150元的一个选择，然后有到这个、嗯、
0: 对，
1: 你看再加49块钱，
0: 就是150块钱四罐，对不对？
1: 那肯定是买多的了。
0: 本来你要买8罐的话是300块钱嘛，但是我们今天只要199，我们直接翻倍，直接变成8罐。啊，在外面每罐是79块钱、哦，但是我们今天就以前你要买到8罐，怎么着要228，今天直接变成199，因为今天还在元旦里面，还是过节嘛，
1: 对的，
0: 一个节庆的特惠，每罐25块钱，朋友们买一杯星爸爸都买不到啊，
1: 把我们的一罐啊，不是一杯哦。
0: 我们今天25块钱左右有1斤一大罐，你说你走亲访友，你拎上两罐，是不是就很体面了？
1: 对的，
0: 青善堂的牌子，猴头菇的成分，
1: 真的是一杯饮料的价格，你拿到的是这样一罐，然后差不多你两罐送出去的话，也就价值50块左右。
0: 对呀、啊，但是送出去的面子，人家感觉你送了好几百块的东西给我的感觉。
1: 是的，真的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时间也是非常的长，能够放到12个月，
0: 12个月
1: 新鲜的一个批次，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3: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4: 对，
3: 有什么好处？
4: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

0: 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1: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2: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这款东西啊，我觉得很好。那个叫什么，傅舟跟我说他是直播过很多次。
3: 对对对，
2: 我是第一次做这个直播。
3: 我们今年直播应该是两个手指头吧，最多就是两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猴头菇。对，去年好像有一次，今年好像有两次。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善堂是胡庆余堂旗下的品牌，他们有很多实体店，他们是在实体店里卖是80块钱79块钱一罐嘛，所以他在东方购物合成20几块钱一罐，人家就不太愿意来。所以今年一整年啊，这是2025年的最后一次直播。2026年的一次直播了，不对，那就是2025年只有两次，2026年这是第一次，不知道今年还会有没有再有直播。哇，这个日子都过混了，反正就是一年两次吧，封顶了这个直播。但是去年是这样子的，去年是228块钱八罐，我们今天因为是元旦特惠，给大家做到199八罐，这个是不是好划算？
2: 25块钱左右，大约，真的很划算。
3: 对，
2: 而且这个产品的话，我替大家检查了，比如说它的配料是非常干净，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没了，没有其他的防腐剂添加剂。
3: 而且青青也是喝了，觉得非常好喝，
2: 我觉得好喝的，
3: 味道非常好。
2: 因为像这种东西啊，我一般只追求它的就是健康，已经忽略口感了，就不好喝，反正为了身体好。没想到它还特别好喝，
3: 这么好喝，是的。其实它这里面选择的东西都是味道比较清淡的食物，所以你不会喝到有很多异味的感觉。
2: 甜甜的味道，
3: 对，甜甜的味道，
2: 甜的味道，
3: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好干净。玉米、山药，这个山药哈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然后广东新会的新会陈皮，长白山的猴头菇，还有核桃，核桃对那个大脑对肾都很好，大家都知道啊。白扁豆是补脾的，莲子是补心的，茯苓也是补脾的，所以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山药入脾肺肾三经，这个方啊它是孙思邈药王孙思邈的一个古方，对五脏六腑都很滋补，同时对胃非常非常的好。猴头菇多贵呀，以前大家吃那个猴头菇的所谓的某某牌的饼干，是不是很贵？
2: 对的。
3: 但是其实你去看它的猴头菇添加量不是特别的多。
2: 还有啊，你说哎呀我不想喝那么浓的，你可以调稀一点，
3: 可以，
2: 对，你完全根据
3: 掌握在你手里
2: 自己的口味。对的，我们今天现场的话调的是比较的这种
3: 浓稠
2: 浓稠质地的。
3: 对，
2: 你也可以说哎我给它调的薄一点，甚至冲水喝，给它冲成一杯淡淡的水都是可以的。
3: 是的。
2: 然后我跟大家说真的有多好吃哦。大口，
3: 哇，青青是很讲究健康的，如果就是不健康的东西，
2: 你倒给我的是一大碗。
3: 对对对，
2: 我还想他倒给我这么多，我怎么吃得完呢？我想我就品尝一死两口尝尝得了，没想到我把一碗都要喝，
3: 真的很好吃。
2: 一大碗都要喝，它是好吃的。然后呢你可以调浓一点，就变成一碗粥，
3: 可以，
2: 你可以冲得淡一点，变成一个饮料喝，
3: 或者你泡那个燕麦粥啊，你煮大米粥的时候把它加在里面就可以了，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好吃。
2: 真的蛮好的。
3: 是的，再给大家来看看这几种食材分别是干嘛的。长白山的猴头菇，这自己买就非常非常贵，而且它对胃真的非常的滋补。另外广东新会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很好。就像青青刚才说的，我吃了洋葱胃一下子要好难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是有猴头菇或陈皮，你会舒服很多很多。
2: 这东西就是日常作为一个
3: 保养
2: 养护。
3: 对的，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这个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对脾对肺对肾都特别的好。另外还有云南白扁豆，这个叫脾之骨，它也是祛湿的健脾的。还有核桃仁是来自新疆，核桃仁里面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另外还有卵磷脂，还有对脑对肾非常好的各种微量元素。另外还有安徽的茯苓，茯苓也是叫做小人参，大家都知道也特别的滋补，也是对脾非常的好。另外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阴虚啊，心阴虚，晚上睡觉都睡不着，那么我们加了和那个湖南湘潭的莲子补心阴虚的，还有东北的玉米，东北公主岭那边玉米生产的一个基地哈。玉米大家都知道是粗粮，也是对我们身体各种就是营养元素
2: 必足。北方人经常吃那个玉米糊糊嘛。
3: 对对对，
2: 我们今天可不单出到的是玉米这一成分，就今天里面含的东西很多，这点是我比较看重的，非常提高效率。
3: 是的，
2: 你一勺下去，一碗下去，对，八种的这个东西，
3: 八种成本啊，
2: 里面都有的。
3: 对，
2: 玉米、陈皮、山药，你说单独让我们去吃一个玉米糊，单独没事让我去炒一个山药，我都还不
3: 费劲。
2: 你费劲呀，
3: 太费劲了，
2: 你每天只能吃到单一的一个品种。
3: 对，我每天不可能把这八种东西吃齐，
2: 我怎么可能每天把山药、玉米、陈皮、莲子都吃一个遍呀？还有这个猴头菇，
3: 对，
2: 你说你猴头菇没事你怎么吃啊？炒一炒， 你煲汤是可以的，但你
4: 可能一年你煲不了两次。
2: 我家都没有猴头菇，不买的，因为好像这种菇我们不太吃。嗯、你有没有觉得？
4: 是
2: 家里买香菇比较多。
4: 但它对胃就是好啊。
2: 对啊，它就是好东西啊。嗯。所以今天这一罐里面都有，而且最重要的一点，算下来价格便宜。
4: 便宜。
2: 你说你这一罐粉，我们那个你自己去买多少钱？79。
4: 79一。
2: 市场上79，对不对？
4: 对。
2: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25块钱。
4: 是的。
2: 25块左右。
4: 去年还得228哦，就是2025年
2: 是19。
4: 对啊，今天变199了。
2: 因为还在元旦啊，今天是1月2号过元旦，然后我觉得马上就是那个新春送礼，
4: 对，
2: 也非常的合适。
4: 我觉得像这种包装哈，它不是那种小罐子，它是大罐子，对不对？它是
2: 500克，500克一斤嘛。
4: 你说我拿两个这么大的罐子到亲戚朋友家去，就是走访，对不对？拿上两罐当伴手礼是非常体面的，
2: 真的。
4: 但是你才花多少钱？才花50块钱，你相当于请人家喝两杯咖啡，但是你拿了两罐这么重的礼物，
2: 对的，
4: 感觉还是很有诚意吧？
2: 是的，而且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9到12个月，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900。
0: 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它。哦，
5: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0: 这个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5: 它是那个级别的。
0: 对，
6: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0: 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嘛。
5: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0: 对，
5: 有什么好处？
0: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好的，我们的直播哦，还有半小时的这个时间啊，放心的来订购。今天这是一个好东西，配料里面干干净净，
4: 是
2: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有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并且都是优质产地。
4: 对的，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就是能把这些食材哦，就是干燥过后打粉打到这么细，是一种福音，就是让我们因为现代人他吃的不是说太少，而是吃的太多了，
2: 太精细，
4: 对，吃的太细。太多然后太精细，我们不要吃那么多，但是我们想尽可能把那个种类吃够，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口啊，8种食材都吃到肚子里了，我们不用吃分量太多，但是我们的种类吃得够多。
2: 对的。
4: 另外这些种类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山药，我们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这个山药特别好，入脾肺肾三经啊，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补益作用的，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另外陈皮选的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长白山的猴头菇，我们平时吃猴头菇一年不会超过1-2次，因为真的不好吃，
2: 你说太对了，
4: 而且不常见。
2: 哎，你们家有猴头菇吗？
4: 没有，没有，我可能就是30-40年就买过一次。
2: 可能如果去饭店吃饭，它有一个什么汤，你可能也就点了。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就可能就不太会在家里弄这个菜啊。
4: 但是都知道它对胃好嘛。
2: 对的。
4: 那我也想长期摄取猴头菇，但是让我天天去菜场买自己烧汤，
2: 不高兴，
4: 忍着那种不好的味道把它咽下去，做不到，没法坚持。
2: 还有来，你烧了半天只有你自己吃，家里人说不吃，
4: 都不爱吃。
2: 那怎么办？
4: 但是我们今天猴头菇是在配料表的4位，所以含量还真的蛮多的。但是你吃不出那个猴头菇的异味哈，它跟这其他的食材融合都特别的好。每天你都会想要去泡上一碗这个糊糊，泡上一碗这个羹，品尝一下这个特别好吃的味道，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摄取了很多的猴头菇，那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把胃给养护到了？
2: 对。
4: 另外还有核桃仁，还有白扁豆。白扁豆其实有一段时间非常风靡啊，大家都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吃碳水的话，你吃点那个白扁豆是非常非常好的。
2: 是的。
4: 那不说这个，白扁豆它是补脾的神器，它叫脾之骨。如果是夏天的话，你苦夏呀，或者是治夏呀，就身体运转不是那么的好的话，白扁豆会帮助你很多。另外还有莲子，莲子这个东西它是补心阴虚的，有时候心啊阳亢阴虚，你晚上心神不宁，辗转反侧，但是 这个莲子，特别是湖南湘潭的莲子，就是补心阴虚的。还有就是茯苓，它叫四时神草，它跟红豆、薏米一起，它就能帮你排湿气。
2: 你想慈禧太后可爱吃那个什么茯苓饼？
4: 茯苓饼，
2: 茯苓是个好东西。
4: 哎，
2: 我们今天里面每一位都是好东西。
4: 是。
2: 然后呢，你调的浓稠一点的话，像作为年纪大的，都已经是可以做一个代餐了。
4: 真的是，
2: 比如说你的炒菜，把它调成糊糊的，像一碗粥。哎。还可以跟牛奶调和在一起，
4: 太对了，牛奶豆浆都可以调。
2: 对，
4: 我跟你讲，孩子会非常喜欢吃，因为它有点像融化了的冰淇淋的口感，
2: 对，
4: 非常顺滑，不会那个疙疙瘩瘩的啊。冬天我们就喝热乎乎的，夏天你想冰一冰做冷饮，像奶昔的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好。
2: 外面点一壶那种什么
4: 玉米糊
2: 什么玉米糊那种一扎一扎的，
4: 78块钱一扎，
2: 好贵。
4: 我们今天一大桶，
2: 里面可能单一的就一个玉米，
4: 没有别的东西。
2: 对，今天1998罐带回去，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5: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0: 对，
5: 有什么好处？
0: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5: 哦，
0: 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呢、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1: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2: 是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我再跟大家看一下那个需求。如果你的胃经常有这些问题，比如说你那个口臭，或者是口气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再者的话吃了一点就非常的胀气，容易打嗝的，然后呢这也是吃了一点就觉得是很胀气的，常觉得恶心反酸，那只要其中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是你的胃动力对你的胃有一些问题。像我的话，第一打嗝，我每次在做节目就在那边按压自己，我就吃一点就
4: 按压自己，
2: 真的。哎，他们不是说按这个穴位好吗？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容易，我是稍微吃一点就很容易打嗝，然后呢就是还经常会没有食欲，对吧？
4: 对，
2: 我就经常食欲会比较的低。
4: 是，现在我们都感受到了，
2: 我现在知道原来食欲低是胃不舒服，
4: 跟胃也有点关系，对不对？其实我们现代人其实对胃的使用有点过分了哈。
2: 对，
4: 早餐起来，然后先冰咖啡搞一杯，对吧？冰美式搞一杯，一直到院里面，
2: 烤的、
4: 烧烤搞一下
2: 的，
4: 两三点，然后上床睡觉，然后你的胃基本上20几个小时，包括你的胰腺20几个小时都在工作。
2: 150块钱4罐，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9块钱，199元。多得了4罐，所以我们更加推荐这个构成1998罐的构成。
4: 对的，太划算了，25块钱1罐，这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去年就直播了2回，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直播，去年就是这个价格228，今年我们1月2号第一次直播，元旦特惠变199，12个月保质期，您可以多囤几组放家里，不占冰箱空间，然后过年的时候还可以送人，这个很体面，
2: 送礼非常的体面的，而且都是新订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1: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1: 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0: 到现场，今天是青善堂的一个猴头菇粉啊，它里面除了有到猴头菇，还有到陈皮、山药、玉米、茯苓、核桃仁儿、白扁豆，挺多的，我要读一会儿的。就反正所有你看到这些东西，我们都添啊，还有到这个莲子。小时候我妈也让我多吃点莲子，对吧？
1: 对，
0: 安神的，反正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东西。
0: 尤其是这个猴头菇，它是比较贵的一种菇类，对吧？香菇你买买很便宜，但猴头菇是比较贵的。
1: 对，
0: 一般都会拿猴头菇作为一个送礼的需求。
1: 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猴头菇在家里怎么吃？
1: 哎，其实不好做，最多就是煲汤，
0: 很香的。
1: 然后它，你不把它打成粉之后，它有点粗粗拉拉的那个筋筋拉拉的感觉，
0: 它就像香菇，你不可能没事去拌一个，
1: 对，
0: 那个干货香菇，你发好了，一般都是放汤里。
1: 对对对 对。
0: 猴头菇你不可能每天去煮一个汤锅，
1: 我觉得几年吃一次就很好了哈。
0: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备货现在已经就到上海了，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把货入库，入库之后就可以给你发了，所以呢，也是可以在。短时间内也是可以尽快的，
1: 就差几个小时
0: 送到你的这个府上。
1: 约也
0: 要约，对对对的，150元的套装还有到现货，大套组没有现货，但是刚才说了，
1: 都买大套组
0: 已经到上海了，明天是可以入库的，就可以来配送了。
1: 那大家就点点发财的小手，点个预约吧。
0: 好的，
1: 对的，去年八罐是228，今年我们是199，
0: 好划
1: 算，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3: 好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很难
4: 料理
3: 在餐桌上。
4: 对，
3: 我们家。让我想想看，我们家就没出现过猴头菇。
4: 哎，你说香菇还可以炒青菜吃，猴头菇它很津津拉拉的。
3: 我大概就是在饭店，比如说人家请客吃饭，哎，可能会有个什么猴头菇汤。
4: 对。
3: 但我印象，我记忆当中，我们家就从来没有买过猴头菇，因为它不是一个很怎么说，
4: 不是个很美味的菜，
3: 也不太会去料理它，对不对？
4: 是。
3: 你说香菇什么平菇什么菇还吃过，
4: 对，
3: 连茨菇都吃，但是猴头菇没有。
4: 因为猴头菇真的，它不打成粉之后，它是很粗老的感觉，它好像有很多纤维，所以。老人孩子都不喜欢这种口感，但我们今天帮大家把长白山的猴头菇打成粉，让您吃起来更加的顺滑。特别是我们给大家加了哈新会陈皮、焦作山药，还加了核桃仁，还加了白扁豆，还加了茯苓，还加了莲子，之后你会觉得哇，那个很顺滑的感觉，像融化的冰淇淋，像奶昔一样顺滑。但是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它居然能做到这么顺滑，这跟我们青善堂的选原材料地道哈、新鲜以及工艺非常鲜先进是有关系的。我们有先进的打粉工艺，把这些食材打粉混合，而且让它泡出来是很速溶、很均质的。另外，如果你喜欢稀、喜欢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水量来调节。
3: 对的，
4: 而且它还是一个很好的饮料伴侣。你想把它加在牛奶里面、豆浆里面、
3: 白粥
4: 里面、
3: 麦片粥
4: 里面都可以。对，像老公晚上出去应酬之前，或者是应酬回来之后，

0: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1: 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0: 它是那个级别的。
1: 对对。
2: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1: 对对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嘛。
0: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好的，回到现场还有9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把构成来说一下。
4: 真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买这个小构成哈？您是不是看到150马上就下单了？150是只有4罐，那你在外面买只能买2罐。
3: 79。
4: 对，但是今天可以买到4罐，所以很多朋友就定了。但是这个合下来每罐要快40块钱啊，所以定了这个组合的赶紧退掉，因为我们今天元旦特惠是加49块钱给你主品翻倍，也就是说150加49得8罐，不是4罐的问题。但是去年哈没有这个优惠，朋友们，去年我们直播了2次，价格是228八罐，今天给大家是199八罐。你说12个月的保质期，又不用放冰箱，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2罐这么大的这个粉送人多体面，居然才做到20几块钱一罐。一杯咖啡5分钟喝完了，我这一大罐子全家人可以喝几周。
3: 好久。
4: 对
3: 对的。
4: 好划算哦。
3: 是的，
4: 送人也体面的。
3: 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现场的话我们调了一壶。
4: 对，
3: 当然您自己去调的时候呢，浓稠自己来决定，
4: 自己掌握，自己掌握啊。
3: 我们调的比较的厚啊，
4: 是我们调的比较稠厚，
3: 糊糊的，
4: 哎，有点
3: 饱腹感会很强。
4: 我觉得真的特别像那个就是冰淇淋融化了的感觉。观众朋友您看，哇，像那个黄金瀑布吧，
3: 绝对没有增稠剂、
4: 没有任何增稠剂，
3: 什么种剂啊、防腐剂啊、粉啊，这种各种不好的全没有，
4: 太棒了，
3: 只是食物的本味。而且很好吃，我感觉有点像小时候喝过这种炒麦粉的味道。它很多东西应该是炒制过的，
4: 对的对的对的，
3: 而不是说你今天直接把家里这些食材买回来来做的话，我感觉是做不出这个味道。
4: 肯定啊，你没有那个青善堂就胡庆余堂旗下的
3: 对
4: 非常高端的品
3: 牌，它有讲究的，
4: 专业的设备，
3: 你的配比、你的配比，你如何打粉，有些东西讲究什么，要是不是是否要炒制一下，
4: 对，
3: 你都完全不懂。
4: 是
3: 我们今天是专业的人士来给你打造的
4: 这个。首先味道很好喝，你每天都会惦记着喝。
3: 现在呢是1998罐卖得非常的好，即使是卖断货了，进入到预约了，然后预约的观众也特别的多，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到达了上海，然后明天就入库可以配送起来了。
4: 哎，真的太划算了，一定要买199，把150的退掉。
3: 8罐。
4: 对
3: 对，
4: 199的其实跟现货是同样的到货，
3: 因为这样的话平均到每一罐是25块左右，超级的划算。
4: 对，味这么好，才25块钱一罐，
3: 送长辈
4: 哦，
3: 都非常的合适，
4: 很喜欢。
3: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5: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6: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3: 好的，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现在199在疯抢了。
4: 对的，
3: 我相信很多人看了刚才我们那个需求版，打折呀，
4: 是的，是的，
3: 胀气啊，
4: 没错。然后晚上
3: 没有胃口啊，
4: 晚上有点烧心，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吃一点刺激性的食物，你难受很久很久。
3: 哎，你知道我昨天也是，我昨天、在这边直播，然后很忙嘛，下午吃两个蛋白然后直播的那会儿，我整个胃都消化不了了，
4: 就难受，
3: 很难受。
4: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胃平时沉默不语，你没有想到它的存在，
3: 很奇怪，你不知道它的点。
4: 对，然后他开始抗议的时候，你会很难受。对对，
3: 我经常胃的时候吃四个蛋白都没事儿，但有的时候吃两个，突然就不舒服了。
4: 所以你平时该养护一下胃哦，你就一直消耗它。
3: 它其实已经是在向你求救
4: 抗议，对，
3: 呼救了，
4: 因为你一直消耗它，然后它没有发生，你就一直更严重的勒索它。然后它开始发生的时候，你才发现哇，原来它开始抗议，我会那么难受。
3: 对的，所以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一定是感同身受的，
4: 对对对
3: 对,
4: 对，是的。如果您平时也说我要爱护一下胃，或者说动不动胃也向您抗议一下，您吃的东西是不是也该改变一下了哈？大家都知道吃猴头菇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每天都炮制猴头菇。第一是它
3: 家压根没有这个菇，没买过，
4: 不太好吃。
3: 对。
4: 第二是因为就是我们的食谱里面做猴头菇的菜很少，所以想每天吃很难。但是把它打成粉之后，我们每天吃很容易，三秒钟出一杯，而且它很好吃。
3: 第一，你自己去买干的猴头菇很贵。
4: 对。
3: 第二，你不可能天天在家烧猴头菇汤吃吧？
4: 那家人都要抗议，
3: 崩溃了。而我们现在可以天天吃猴头菇粉，
4: 很简单。另外，我们还加了很多好东西，比如说新会的陈皮，比如说河南焦作的淮山药，也是对胃、对肺、对肾都很好。
3: 其实
4: 我们整个的配方啊，它是把你的五脏六腑都考虑到了。
3: 孙思邈那个方子，
4: 对对对，
3: 那个借鉴过来。
4: 但它主要是对胃好的，所以想要爱护胃的，或者平时觉得胃有点不舒服的，或者吃多了以后胃就有点胀的，你把它当早餐试试看。我们今天有八罐199，每罐合下来才25块钱。2025年直播过两次是228。今天我们是2026年的元旦特惠，所以给大家直降了差不多30块钱吧，变成199八罐。过年。年的时候送人两大厅，每厅是有500克嘛，
3: 一斤
4: 嘛，送人也很体面。对，这个大牌子给你加持，送人也非常好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才花了50块钱啊，两罐就拿走了。
3: 对的，而且我们也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呢，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手机微信，然后支付宝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1-9900。
1: 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
2: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1: 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2: 它是那个级别的。
1: 对 对, 对，
7: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1: 对对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嘛。
0: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半小时的这个时间啊，放心的来订购。今天这个是一个好东西，配料里面干干净净，
4: 是
3: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有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并且都是优质产地。
4: 对的，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就是能把这些食材就是干燥过后打粉打到这么细，是一种福音，就是让我们因为现代人他吃的不是说太少，而是吃的太多了，
3: 太精细，
4: 对，吃的太多然后太精细，我们不要吃那么多，但是我们想尽可能把那个种类吃够，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口啊，8种食材都吃到肚子里了，我们不用吃分量太多，但是我们的种类吃得够多。
3: 对的，
4: 另外这些种类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山药，我们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这个山药特别好，入脾肺肾三经啊，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补益作用的，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另外陈皮选的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长白山的猴头菇，我们平时吃猴头菇 菇一年不会超过一两次，因为真的不好吃。
3: 你说太对了，
4: 而且不常见。
3: 哎，你们家有猴头菇吗？
4: 没有，没有。我可能就是三四十年就买过一次。
3: 可能如果去饭店吃饭，它有一个什么汤，你可能也就点了。
4: 对对对，
3: 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就可能就不太会在家里弄这个菜啊。
4: 但是都知道它对胃好嘛。
3: 对的。
4: 那我也想长期摄取猴头菇，但是让我天天去菜场买自己烧汤，
3: 不高兴，
4: 忍着那种不好的味道把它咽下去，做不到，没法坚持。
3: 还有来，你烧了半天只有你自己吃，家里人说不吃，
4: 都不爱吃，
3: 那怎么办？对
4: 对。但是我们今天猴头菇是在配料表的第四位，所以含量还真的蛮多的。但是你吃不出那个猴头菇的异味哈，它跟这其他的食材融合得特别的好。嗯。每天你都会想要去泡上一碗这个糊或泡上一碗这个羹。品尝一下这个特别好吃的味道，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摄取了很多的猴头菇，那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把胃给养护到了？
3: 对。
4: 另外还有核桃仁儿，还有白扁豆。白扁豆其实有一段时间非常风靡啊，大家都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吃碳水的话，你吃点那个白扁豆是非常非常好的。
3: 是的。
4: 那不说这个，白扁豆它是补脾的神器，它叫脾之谷。如果是夏天的话，你苦夏呀，或者是治夏呀，就身体运转不是那么的好的话，白扁豆会帮助你很多。另外还有莲子，莲子这个东西它是补心阴虚的，有时候心啊阳亢阴虚，你晚上心神不宁，辗转反侧，但是这个莲子，特别是湖南湘潭的莲子，就是补心阴虚的。还有就是茯苓，它叫四时神草，它跟红豆薏米一起，它就能帮你排湿气。
3: 你想慈禧太后可爱吃那个什么茯苓饼，
4: 茯苓饼，
3: 茯苓是个好东西。哎，我们今天里面每一位都是好东西。
4: 是。
3: 然后呢，你调的浓稠一点的话，像作为年纪大的，都已经是可以做一个代餐了。
4: 真的是，
3: 比如说你的炒菜，把它调成糊糊的，像一碗粥。哎。还可以跟牛奶调和在一起，
4: 太对了，牛奶豆浆都可以调。
3: 对，
4: 我跟你讲，孩子会非常喜欢吃，因为它有点像融化了的冰淇淋的口感，
3: 对，
4: 非常顺滑，不会那个疙疙瘩瘩的啊。冬天我们就喝热乎乎的，夏天你想冰一冰做冷饮，像奶昔的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好。
3: 外面点一壶那种什么玉米糊，
4: 什
3: 么玉米糊那种一扎一扎的，
4: 78块钱一扎，
3: 好贵。
4: 我们今天一大桶，
3: 里面可能单一的就一个玉米，
4: 没有别的东西。
3: 对，今天199是8罐带回去，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5: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3: 是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我再跟大家看一下那个需求。如果你的胃经常有这些问题，比如说你那个口臭，或者是口气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再者的话吃了一点就非常的胀气，容易打嗝的，然后呢这也是吃了一点就觉得是很胀气的，常觉得恶心反酸，那只要其中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是你的胃动力，对你的胃有一些问题。像我的话，第一打嗝，我每次在做节目就在那边按压自己，我就吃一点就
4: 按压自己，
3: 就搞得哎，他们不是说按这个穴位好吗？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容易，我是稍微吃一点就很容易打嗝，然后呢就是还经常会没有食欲，对吧？
4: 对，
3: 我就经常食欲会比较的低。
4: 是是是是是，现在我们都感受到了，
3: 我现在知道原来食欲低是。胃不舒服
4: 跟胃也有点关系，对不对？其实我们现代人其实对胃的使用有点过分了哈。
3: 对，
4: 早餐起来然后先冰咖啡搞一杯，对吧？冰美式搞一杯，一直到院里面
3: 烤的烧烤
4: 搞一下的，2-3点然后上床睡觉，然后你的胃基本上20几个小时，包括你的胰腺20几个小时都在工作。
3: 150块钱4罐，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9块钱，199元多得了4罐，所以我们更加推荐这个构成1998罐的构成。
4: 对的，太划算了，25块钱一罐，这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去年就直播了2回，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直播，去年就是这个价格228，今年我们1月2号第一次直播，元旦特惠变199，12个月保质期，您可以多囤几组放家里，不占冰箱空间，然后过年的时候还可以送人，这个很体面，
3: 送礼非常的体面的，而且都是新订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先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1: 怎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1: 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0: 现场，今天是青善堂的一个猴头菇粉啊，它里面除了有到猴头菇，还有到陈皮、山药、玉米、茯苓、核桃仁儿、白扁豆，挺多的，我要读一会儿的。就反正所有你看到这些东西，我们都添啊，还有到这个莲子。小时候我妈也让我多吃点莲子，对吧？
1: 对，
0: 安神的，反正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东西。
0: 尤其是这个猴头菇，它是比较贵的一种菇类，对吧？香菇你买买很便宜，但猴头菇是比较贵的。
1: 对，
0: 一般都会拿猴头菇作为一个送礼的需求。
1: 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猴头菇在家里怎么吃？
1: 哎，其实不好做，最多就是煲汤，
0: 蛮香的。
1: 然后它，你不把它打成粉之后，它有点粗粗拉拉的那个筋筋拉拉的感觉，
0: 它就像香菇，你不可能没事去拌一个，
1: 对，
0: 那个干货香菇，你发好了，一般都是放汤里面。
1: 对。
0: 猴头菇你不可能每天去煮一个汤锅，
1: 我觉得几年吃一次就很好了哈。
0: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备货现在已经就到上海了，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把货入库，入库之后就可以给你发了，所以呢，也是可以在。短时间内也是可以尽快的，
1: 就差几个小时
0: 送到你的这个府上。
1: 预约啊，
0: 对对对的，150元的套装还有到现货，大套组没有现货，但是刚才说了，
1: 都买大套组
0: 已经到上海了，明天是可以入库的，就可以来配送了。
1: 那大家就点点发财的小手，点个预约吧。
0: 好的，
1: 对的，去年八罐是228，今年我们是199，
0: 好
1: 划算。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做下降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鲜贝啊，我们都知道炒菜的时候、烧汤的时候放一些特别的好吃。那今天刘石泉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品鲜贝柱的尝鲜组合，总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150克，238元新品的一个尝鲜价格。你想，马上就是要过年过节了，今天可是节气上的大寒之日，
4: 还真是啊。啊，
3: 气温特别的低，就今天大降温了，明天还会要更加的冷。今天我早上起来看到体感温度零下5度，
4: 对的。
3: 这个时候你知道，蛋白质的补充、营养的补充尤为的重要。
4: 对的，那其实说到蛋白质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扇贝里面的话呢，里面的这个鲜贝柱是非常的厉害的。
3: 是的，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是想各位所想。另外的话呢，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啊，今天我们是严选扇贝，每一只扇贝的话呢个头非常的大，而且是足斤足两，里面的肉质更加的 Q 弹，而且的话呢去我们说什么，把里面的精华全部的保留，留住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贝柱干净处理，另外里面是高蛋白专业检测，所以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我们做起来很简单，
3: 对的，
4: 就是拿出来化冻就可以烹饪。
3: 是的，就是给它烧汤啊、炖煮呀、爆炒呀、滑蛋呀都可以，
4: 都没问题。
3: 每一包里面这个鲜贝柱哦，你可以看到个头特别的大，
4: 对，
3: 然后呢颜色是特别的新鲜的，这个颜色
4: 是
3: 这个就是非常的鲜美。
4: 对，
3: 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零食旺旺鲜贝的鲜贝就是鲜啊，指的就是这一口鲜啊。
4: 然后
3: 那个是零食，跟我们不一样哈。然后来看一下配料里面，配料很干净，海湾贝、水、盐没有了，
4: 对，
3: 然后保质期可以放到12个月。
4: 是，
3: 我关注的是什么？蛋白质15.4，脂肪只有1.6克。你想想看，它是真正的海里面的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好东西。
4: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批次非常的新鲜啊，生产日期是2026年1月11号，所以大家想看今天保证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保质期也是非常久的，所以大家放心，拿回家去的话呢做菜很方便。另外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们今天是什么冷链配送到家里面，
3: 当然
4: 那么化冻过后是什么样呢？先给大家看一下。
3: 好，
4: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平时在家里的话呢，比如说做饭做菜一定要有好的这种食材。
3: 是的，
4: 尤其像我们今天你看贝类的啊，就一定有一个特点，一定要什么精华。我们今天是什么？是扇贝柱，所以大家也知道扇贝的话呢一只其实壳蛮大的，
3: 壳的嘛那个，
4: 对，但是里面的精华是什么？是去掉裙边，就中间那个个头大大的，然后营养保留非常多的，然后的话呢口感也是非常 Q 弹的。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鲜贝柱，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个肉头非常的紧实，然后的话呢块头也很大，不会是那种什么就是稍许化冻以后的话呢软绵绵的，每一只我们今天都是什么精挑细选过的。另外的话呢也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处理，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包括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的。还有一点就是刚刚青青说的，拿到手中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色泽也好，都非常的漂亮，说明什么？很新鲜啊。
3: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是这个急速冷冻的，保住了它的这个口感。你想去餐厅里面点一个这种什么鲜贝柱炒西兰花，鲜贝柱炒什么什么，哎呦，价格都非常的贵哦。今天自己在家里吃，每一包算下来23.8块，
4: 是，所以性价比非常高。
3: 是的，
4: 关键是什么？就是家里如果有孩子的，
3: 对，
4: 像不管是
3: 鲜，
4: 对，虾仁也好，
3: 你看，
4: 包括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扇贝柱也好，你应该都囤一囤，多买一买。
3: 对，
4: 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随 随便你看啊，包括是我手中的，还是对青青手中的这个啊，你看个头都非常的大，而且非常非常的鲜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刚其实我们的导演老师，包括品牌方也说了，
3: 闻起来很鲜，
4: 对，很鲜，它没有做过多的一个处理，所以你平时在烹饪起来的话呢，就比较的简单。
3: 是的，我们的配料里面是只放了一些盐的，就是加了水和盐，这个配料里面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调过味道的，它本身就是海鲜，本身就非常的鲜。
4: 对，
3: 你像跟豆腐炖在一起的话，它是动物蛋白加上了植物蛋白，海鲜和豆腐煮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热热的包，对吧？今天的体感温度在-5°C，明天据说好像更冷，就这两天会非常的冷，在节气上是大寒，今天是大寒，大寒过后，然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一个三九严寒嘛，
4: 对，
3: 一定要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哦。
4: 对，刚刚我也吃了一个，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非常的 Q 弹，而且很鲜美，对吧？所以其实还是
3: 自带的鲜美，不是说我今天去撒了一包味精的这个鲜。
4: 高蛋白低脂肪，同时烹饪起来又方便又简单，而且关键来讲，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3: 是的，
4: 还是那句话，马上过年过节了，刚刚品牌方也跟我们说，很有可能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的话呢，我们直播就只有这一场，所以我觉得趁着现在的话呢，数九严寒天，又是刮风又是下雪 的，先把订单确定下来。
3: 是的，是的，这两天要出去买菜的话，真的是要做好准备的那种的。你现在只要打个电话或者扫码订购，就可以直接送到你的家里，快点的话，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免费热线 02153919900。

0: 泉啊，一直给我们带来好的东西。这个品牌呢，也是新晋跟东方后来合作的。嗯，然后这款呢是全新的鲜贝柱。嗯，我们说这个鲜贝啊，它就是非常的鲜美。你出去有的时候它也叫那个什么瑶柱嘛，
1: 瑶贝
0: 对吧？
1: 瑶柱对
0: 瑶柱，瑶柱烧汤，瑶柱炒菜。你放一点的话，我还烧过这个瑶柱粥，就它好像就是干货的时候叫那个就是瑶柱，对吧？
1: 哎，对。
0: 但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不一样，是新鲜的鲜贝柱。
1: 对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肉眼可见我们肉质非常的 Q 弹，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刚刚青青其实说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其实在家里的话呢，我们真的看了一下，万物皆可炒，你可以跟蔬菜炒，跟米饭炒，
0: 鸡蛋，它就像虾仁炒蛋，你就拿鲜贝煮炒蛋，多撒点葱，爱吃辣的撒一把这种辣椒，老干妈拌一拌，你知道吗？要多开胃。
1: 还有一个特点是
0: 鲜美啊，
1: 多吃也不用担心有身体过多的负担，
0: 高蛋白低脂肪，15点几的蛋白质，只有1点几的脂肪，
1: 对呀，
0: 它是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能量和营养的。
1: 对，所以其实这两天真的天气太冷了，所以我认为什么，家里应该多备一点好的食材，并且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扇贝柱的话呢，您听好了啊，不用你自己在家里比如说去壳，然后的话呢要去沙去内脏等等的，完全不需要，已经给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处理好了，干干净净的，我们留的是精华，去除的那些壳啊裙边啊，就是里面大粒然后吃到嘴巴里面 QQ 弹弹的，我们今天的整个鲜贝柱
0: 我们都是新鲜的活贝现剥的，
1: 然
0: 后它是在码头来做到一个装卸的，好的一个产地，然后做到急速的冷冻，再加上东方购物的这个快速的物流，
1: 所以今天来下订单的话呢，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放心，不管是在家里划个蛋蒸个蛋，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炒个饭，都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另外你哪怕就是跟一些菜的话呢调个鲜也是没问题的，
0: 是的，
1: 因为今天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额外的添加，
0: 对的，
1: 我们吃的就是那口鲜啊，
0: 是的，干净的，238元是10袋带回去，每一袋是150克，刚好是一家人的一样的一个量嘛，对吧？好的，新鲜的批次，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们这个鲜贝它的做法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你怕冷的话，你做个暖暖的这种包炖煮在一起，或者呢，你直接这样炒一下。我们有到十包，你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吃法。
1: 是，
0: 留个几包在过节的时候吃，过年对不对？这次过年有到这个九天，今天呢，1月20号是大寒的节气，真的，你看今天大寒就是大冷，非常的寒冷。我等一下看一下天气预报，明天会是几度？好像明天比今天要
1: 零下2度到5度，
0: 3度左右，待会看一下，太冷了。越冷的时候，你越要。
1: 吃好，什么叫吃好？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碳水，优质的脂肪，优质的脂肪，那我们里面除了蛋白质之外，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
0: 是，
1: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多吃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鲜贝也好，虾仁也好，对身体帮助都很大的。
0: 是的。
1: 首先我们拿到手中的话呢，是这样的一个包装，每一份也好，那今天非常的干净，150克，然后其实放在冰箱的话呢，你看也蛮方便的，就这样挤挤塞一塞。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可视化的一个包装。
0: 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我们是活的扇贝直接补料上来，然后的话呢，给大家什么？
1: 大家还记得吗？哎，就是我们外面饭店里面有的时候吃到的一味一味的，一人一个的这种蒸扇贝。
0: 对，
1: 这个就是扇贝，它里面有那种裙边肉。哎，
0: 当中那个圆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1: 对，就是我们今天的
0: 这个扇贝柱。
1: 是鲜贝，
0: 就中间这一块啊。
1: 对，一点点，但是我们提醒大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把精华全部都保留了，营养价值多的东西全部保留了。
0: 对。
1: 然后的话呢，旁边的那些。 些裙边呀，包括壳啊，全部去除掉了。
0: 像这种的话，你可能就是网上买来，或者去那个菜场买来，就你当天吃就要吃掉它的。我们这个不一样，你冻在冰箱里面，慢慢的吃。我们是急速冷冻的，保证了鲜美。然后呢，你又不用再大风大雨的天，今天早上下雪嘞，你出去买菜，你说多冷啊！
1: 对，而且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今天的批次还是要给大家强调，非常新鲜。
0: 是，
1: 我们是手中拿到的啊，这是2026年的1月11号，批次新鲜的同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配料的话呢也是很干净和纯粹的，你看。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海湾贝水和盐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
1: 而且我们的生产商是烟台的，山东那边的这个烟台，对，它的海鲜也很多的。
0: 对，就是那个地方很多的朋友都说都去那个地方吃什么海鲜等等的，对吧？所以大家放心看，肉眼可见每一粒每一粒个头是不是很大，颜色色泽都非常的漂亮。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化冻以后的话呢，肉质很 Q 弹，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因为有一些扇贝，你拿到手中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扇贝冰冻了好久了，化冻过后的话呢，你都不能用手去捏一捏，为什么？一捏可能就是水水的，对吧？粉粉的、面面的。但我们今天是 QQ 弹弹的，说明什么？全部都是新鲜的活扇贝，然后给大家做到新鲜的处理。
1: 像这种鲜贝柱啊，你还可以炖鸡蛋，跟鸡蛋煮在一起给小孩子吃，对吧？吃辅食的时候吃一点这个，对于像年纪大的牙口不好的，吃不了硬的海鲜的，这个也很合适。
0: 太棒了！
1: 它里面除了优质的蛋白质之外，像这种微量元素，铁呀、锌啊、这种硒啊，挺多的。
0: 对，所以在家里的话呢，
1: 这个应该是蒸鸡蛋吧？
0: 蒸了一个吧。
1: 哎，来，我来，哎呀，妍希帮忙那个倒点酱油。这个也是，其实是一个方便的硬菜。什么叫方便的硬菜？它很快速，很方便。
0: 是。
1: 但同时，你想，它补充了多种的这个蛋白质，鸡蛋的蛋白质，对吧？
0: 蛋黄里面的这个什么软磷脂，再加上我们这个鲜贝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结合在一起，
1: 对，营养它是翻倍的啊，因为鸡蛋其实高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扇贝的话呢，扇贝柱哦，它也是高蛋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是炖熟以后的话，你看每一个的这个扇贝，它也是个头比较大，就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哦，就是它这个缩水一缩就一丢丢一点点，不是的啊，我们今天每一个扇贝大家可以看到吗？就有三颗哦，它每一个个头都是非常大，而且肉质饱满的同时的话呢，吃到嘴巴里面口感也是。 非常好的啊，
0: 是的，这个的话，家里这种什么火锅里面涮一涮，烤一烤，多种的吃法，个头饱满，不容易缩水哦。像这种炒一炒。 饭店里面吃一份的话，我每次吃到就觉得好贵，然后家里人要点，我还跟他们说，哎呦，不要点了，好贵，好贵，性价比太低了，100多一份。自己在家里吃一吃的话，每一块每一份每一包23块8，这么一包23块8，给小孩子吃，给老人吃都特别的合适。今天是全新首发的238元实蛋，每一袋是155克，而且今天我说了，正好是这个大寒的节气，你人体是全年当中最需要。
1: 补充营养的时候，秋收冬藏，藏一些营养，来年要用的呀，来年可以打虎。
0: 对，
1: 然后呢，接下来马上就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了，春节。
0: 是，
1: 春节可不就是要在家里好吃好喝，躺躺看看电视，多开心呀，对吧？所以呢，吃吃喝就是让人愉快的。你留几个在那个年三十或者大年初一、初二的时候炒一下，爆炒一下，好吧？今天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电话号码02159900。

0: 好的，刘诗泉给我们带来的鲜贝柱啊，尝鲜组合，238元是10包，每包是150克，
1: 对，
0: 老两口住的，一人住的，对吧？然后我觉得特别适合你拿个一包烧一烧。那么像我们家里这种人口多的，更需要买了。如果家里全部人一起吃饭，6个人，
1: 是，
0: 你可以拿，我可以拿2包，
1: 是
0: 清炒，或者配点蔬菜，配点鸡蛋，那一份的话，2包的话，家里6个人吃没问题了。
1: 对的，而且你想看，其实一份今天算下来的话呢，23.8块，因为其实自动订购还可以立减5块钱，还有自带的积分，其实算下来的话呢，一份就23块钱左右，150克，其实你随便炒一炒的话呢，分量还蛮。足的，我们刚刚其实还在聊，你现在去市面当中去炒一份什么海鲜炒饭啊，或者我们说要一份海鲜粥，里面有一点点这个
0: 50块左右，
1: 对，价格蛮贵的，
0: 对的，应该海鲜的话可能会更贵一些，但是里面的海鲜特别的少，
1: 对呀，
0: 所以这个问题，
1: 对，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自己买，自己在家里做？第一是什么？省时省力，第二就是省钱，还有就是营养，我们可以什么确保每一天都是摄入足够的高蛋白，所以大家放心啊，还是那句话，今天批次非常的新鲜，但是我们直播的话呢，有可能年前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就这么一档，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管是现在吃也好，为了过年过节我们说就宴请宾客，我来做这个大菜也好，都要今天囤。
0: 这个宴请宾客的时候绝对是一个硬菜啊、哦。我知道像我们导演跟我说，家里过年的时候什么今天到这个家里，明天到，就兄弟姐妹就轮流嘛，轮流去他们家里这个做客啊，什么吃饭。我觉得到你家的时候，观众朋友们，你可以在家里就炒这么一个硬菜，对吧？
1: 对呀，
0: 炒鲜贝柱。
1: 对呀，所以把握住。而且这个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少皆宜，不管是家里的孩子，然后的话呢，还是我们的老人家，
0: 牙口不好的，
1: 哎，
0: 要补充能量的，补充营养的，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含有到多种的微量元素。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大家可以看到富含锌啊、硒啊等微量元素，而且是优质的高蛋白、动物蛋白，一定要把握住啊！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去那个 AI 查一下啊，你知道吗？鲜贝助里面除了我们需要的蛋白质、脂肪，还有到氨基酸之外，刚才我们说到微量元素，锌啊、硒啊、铁啊、钙、镁等等，它还有到维生素，像维生素 B12、维生素 E， 还有少量的维 A、维 D， 并且它里面还有到牛磺酸、Omega 酸，
1: 对，
0: 所以我一直知道含里面的这个鲜贝助啊，这个扇贝，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多，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1: 对的，
0: 它这个脂肪的话，一点几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哇，
1: 太棒了！就是我们平时的话呢，一直都说啊，要多摄入一些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那没想到吧，食谱当中有很多的美味佳肴，尤其是我们说原材料好的那些食材，都是富含有到这个我们说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不饱和脂肪酸。今天的我们说鲜贝助，大家就一定要把握住了啊！而且关键是什么？给大家看一下，烹饪起来很方便。今天是什么？不需要大家去壳，
0: 对，
1: 然后去里面的这个泥沙，
0: 直接解冻爆炒，真的好方便。最简单的炒鸡蛋，我们以前那个虾仁炒蛋，对不对？把虾仁换成这个就可以了，
1: 对，
0: 变换一道风味。然后你也可以拿它，如果冰箱里面还有虾仁，你一起炒一个饭，一起炒一个蛋，
1: 是
0: 鲜上加鲜。
1: 今天的话呢，画面当中看到的一共有到10包，每一包150克，
0: 对，
1: 它是什么？纯纯的鲜贝助，
0: 是的，
1: 就是不带壳的，里面就是纯纯的鲜贝助肉。所以我们今天以前经常说一句话叫得肉率，今天是什么？让你拿回去的所见即所得，
0: 纯得肉率，都是肉。没有壳，
1: 对，而且化冻过后就是这样。你看每一粒大不大？我就问问大家，其实每一粒的话呢，我们拿那个1块钱的大硬币来比一比，就是个头非常大，而且肉质的话呢，非常非常的厚实。爸爸妈妈其实平时的话呢，买菜啊等等啊，就是自己都会有很多的这个生活经验的，都明白。像我们今天这种啊，你看鲜贝助个头大 ，Q 弹，你看啊，我用力的去压一压它，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有一些的话呢，稍微压一压的话呢，就直接什么，就是就。感觉就是粉粉面面，然后的话呢，里面水也比较多。我们今天是 Q 弹的，所以大家放心，我们备货只有最后的53组。
0: 对的，今天备货非常有限，因为它是一个全新品，也是这个季节大家非常需要的。正好这两天是大降温，节气上大寒，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补充高蛋白低脂肪的，并且它里面的营养其实蛮全面的。而且接下来2月份其实一转眼很快就要过年了。所以过年的时候，新春的时候吃这些好的食材也特别的开心。
1: 对，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直播还有到18分钟左右啊，好的食材让人开心。比如说像我今天早上直播完了，然后中午的话，我们在那个服装间，我们在化妆间，对吧？大家照了这个饭菜啊，烧了点青菜一起吃。哎呦，就那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我一直觉得就是，其实人的一个幸福感、快乐感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你可能吃到一个新鲜的菜，你吃到一个好吃的菜，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对，
0: 尤其你跟谁吃，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比如说跟你的小孩一起吃，
1: 对，
0: 你跟你的父母，当大家享受到一份好的美食的时候，那种快乐，对不对？开心。
1: 对，
0: 像我们的话，现在家里人都说，每一餐没有以前吃的多，所以呢，要什么买一些好一点的食材，
1: 吃惊喜一些。
0: 哎，我不是说像以前条件不好，我要吃很多，我要怎样？我可能胃口也没有以前大。适当的吃饭，适当的吃一些优质的这个蛋白质，对不对？
1: 对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今天我们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我们今天是鲜贝乳，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说新鲜的扇贝直接捕捞上来，然后去壳去裙边，里面留下的是我们精华的部分，每一颗都是你看到啊，颗粒很饱满，个头很大，肉质也是非常大的，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批次都是非常的新鲜啊！有多新鲜呢？今天是就是我们说12个月的保质期，2025年的2026年的1月11号新鲜生产，
0: 就前阵子，
1: 对，
0: 今天刚1月20号，所以你拿到的也都是新鲜的批次，我们的现货都马上要售完了啊，然后呢，如果说预约的话，如果预约啊，也会快速的给大家送到这个服上，还有40组，大家先抢我们的现货，手机的微信。支付宝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28组，我都在说了，哎呀，这次应该背会背多一点的。
1: 其实背的也还可以，但大家蛮热情的，对吧？
0: 真的真的，
1: 没想到的话，
0: 说明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啊，
1: 对
0: 观众都很识货。
1: 当然，对第一点的话呢，就导航动静，也都知道这东西是好东西。
0: 知道吗？我昨天也在感叹，哎，有些地方没生意，有些地方生意好，但有些地方没生意的时候，我会说，哎呀，经济不行啊，这个大家没钱了吗？就开玩笑的说。后来发现，哎，有些饭店生意特别好。哦，我们后来总结，大家就是怎么说，年纪大的，或者说像我们愿意花钱的，只是想要花在地方，花对地方，想要就是物超所值，物有所值、啊、
1: 对对对，花在刀刃上嘛，
0: 对、啊、
1: 对吧？那尤其在吃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什么，要选择一些好的食材、
0: 对对对。
1: 平时在家里的话呢，就是讲句真心话啊、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呢，上班啊等等都会点外卖，但是的话呢，真的回到家里面，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外卖原料不行，还有油可能用的不行，
1: 对
0: 对吧？我一直是觉得
1: 对，所以你像回到家里面真正要吃点好的的时候、像这种我们说先备注的、做个汤啊，做个蛋啊，就炒个蛋，
0: 像这种丝瓜、鸡蛋放些鲜贝，你想丝瓜蛋汤其实蛮平常，家里做的挺多的，
1: 对，
0: 但是不够鲜美，有的时候会去多放很多的味精啊、调料，但你放些鲜贝柱的话，只要再撒一点盐就可以了、
1: 对，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鲜贝柱 啊，每一粒每一粒，你看啊、都很饱满的、这是已经熟制过的啊、什么概念？就熟制过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点点的这种生熟比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熟制以后、它依然很饱满、很 Q 弹，个头也是很大，那代表什么？代表原先我们的这个扇贝的话呢、本身品质就很好。
0: 对的，这个是烧熟后的啊、我们拿到都是新鲜的。
1: 大家放心，像这样的这个汤的话呢，我就跟大家实话实说啊，
0: 快吃一个，
1: 怎么样？
0: 好好吃
1: 吗？很好吃吗？如果没有我们今天这个鲜贝柱在里面，这个汤的话呢，另外一个感觉；但有了以后的话呢，就很鲜美。
0: 对的，
1: 是这个概念。
0: 真的呀，丝瓜蛋汤，什么什么蛋汤，它本身没有那个鲜味的呀，你要自己去调的。
1: 对的，所以你
0: 鲜贝它就是鲜呀。哎，说以前古代没有味精的时候，厨师是拿这个鲜贝
1: 调味道
0: 当味精的哦，
1: 蛮不错的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随意给大家做了几个菜，不管你是炒饭也好，没问题。有了它以后，它就什么海鲜炒饭，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了？对吧？
0: 就是菜，
1: 滑蛋，
0: 你在外面点点。多贵？
1: 对呀，啊，你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那个鲜贝柱
0: 在里面，哪能给你那么多？
1: 对吧？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应该蛮喜欢吃这个菜的。
0: 我们这大概是一包多一点啊，一包今天算下来也就20几块钱。
1: 对，一包23.8块嘛，
0: 对不对？杯饮料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就是鸡蛋高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鲜贝柱也是高蛋白，
0: 对的，对的，高蛋白低脂肪。
1: 对，同时这个东西的话呢，虽然是贝壳类的啊，但是我们吃的是里面的精华肉，所以像这个爷叔们，包括我们说有些阿姨们，你牙齿不好的，你吃这个没问题的，对不对？然后就是汤头了，包括我们今天你看啊，翡翠鲜贝柱也没问题啊，旁边有个秋葵摆摆
0: 好，
1: 对吧？也蛮好看的啊，又好看又好吃。
0: 那如果说这种什么再加点豆腐呀，加点绿色的这种蔬菜，然后跟我们的这个鲜贝烧在一起，翡翠白玉什么时候起个名字
1: 不错的啊。像我们也是现在过年的话呢，已经说好了，哎呦，大年初一谁家吃啊？大年初六谁家吃？然后就是你想看，没有这些食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没有那些好的食材，你怎么做那些美味佳肴呢？
0: 包括我觉得过年一般过到初五、初六、初七的时候就有点年饱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可能也吃不了很多东西了，你就炒炒饭就可以了，在家里把我们的鲜贝柱直接做一个蛋炒饭，然后开胃的话什么加点辣椒酱，对，我看很多人撒点这个辣椒很开胃，现在上海人爱吃辣的也挺多的，反正无论怎么做，只要有了这个鲜贝柱，它就是一个字，鲜。
1: 对，所以把握住啊，不要觉得十包多，我跟你说这个东西
0: 多的，
1: 对，
0: 不多，
1: 不要觉得就是
0: 我们家
1: 年过
0: 人口都还嫌少了，
1: 对呀，
0: 不够，
1: 对呀，对吧？你平时也是可以吃的，我们给大家做几个郑重承诺啊，严选到的都是优质的扇贝，足斤足两，然后很 Q 弹。另外的话呢，只留今天的这个就是这个贝柱，就里面的鲜，
0: 就这一块圆的、
1: 对，圆圆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鲜贝柱，只留精华，去除我们说壳啊，包括裙边，里面是高蛋白，专业机构进行检测，大家放心啊。
0: 是的，是的，就这一口特别的鲜美，尤其最简单的就是蒸鸡蛋、滑鸡蛋，家里的老人小孩吃了都开心。现在的问题是还有12分钟的直播，备货只有10几组嘞，
1: 把握啊，
0: 好吧，
1: 把握，
0: 可能马上就要在个位数了，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们现在还有少量的现货，好的食材大家都懂，大家都在抢，所以今天我们的销量卖得特别的好，我也很开心大家能够吃到好的食材。尤其我觉得现在我其实蛮少去饭店吃饭，
1: 我也是、啊
0: 除了家庭聚会或者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源头，很少会无缘无故没事去吃个饭了。
1: 我也很久没出去了，基本上都在家里面吃，
0: 对吧？所以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就你在家的这个一日三餐其实很重要，
1: 蛮重要的。优选到的就是好的食材，然后的话呢，关键是什么？为了自己健康，为了家人健康，你选择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哪怕贵一点，我也愿意。我们刚才在跟亲戚聊，现在其实重要的什么？家人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0: 对，
1: 就是幸福了。
0: 对呀、啊，就每天都是这个话题围绕不开的，就都在。聊健康，这怎么说，可能到了一定年龄我们就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珍惜自己的身体，不好的东西不吃，
1: 对
0: 吧？我妈妈也是说的，你这种什么隔了很多天的呀，有的时候过期几天她也说吃了，我说就尽量不要吃，对吧？
1: 对对对，保证我们说优质的食材，然后饮食要好，作息要规律，锻炼身体，
0: 对，
1: 每一年每一年我们都是要保持什么，就是好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刚刚青青也说的，民以食为天，
0: 是的，
1: 我们就是什么，吃点好的食材要好的，要讲究的。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尽量老百姓过日子嘛，就是能省一点是一点。今天我们是什么？把价格其实做得蛮划算的啊，
0: 十包带回去238元，那么一包是150克，就是23.8块。
1: 是，
0: 你想一想，现在你20几块钱，你可能就是买一杯饮料，但你在家里这一包，你炒一炒，因为它一般扇贝不可能清炒嘛，你总归会搭配点东西。
1: 对，
0: 这一包拆出来的话，比如说你炒一个鸡蛋，那么一家三口的量，
1: 没问题。

0: 天，没问题，
1: 差不多，
0: 对，嗯，都是可以的。然后像我们今天做个汤，煲个汤也都是可以的，炒个饭也是没问题的。但是话说回来啊，今天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刚刚我们的导演老师也一直在说，如果现货没有的话呢，也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反正你趁着现在还有一点点的现货，
2: 我一定要让他们预约的。这个真的是好产品，啊，
0: 对，而且年前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也不知道有没有直播节目了，啊。
1: 是的，这倒是真的。好吧，再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哦，02153919000。

0: 哎，你看，就直接划一个蛋，放上我们的这个鲜贝柱，好吃。做法呢也是多种多样的，炒、蒸，然后你说我去那个烤一烤，我去什么炖个暖锅，哎，都好吃的。哎呦，这个做法真的，我最喜欢这个做法了。
1: 对的，其实
0: 简单好吃。
1: 对，康君有句话就是简单，简单这个词的话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蛮重要的。
0: 对，
1: 现在数九言寒天啊，我们说句实话，就是做饭做菜，我们也希望简单一点。
0: 对的，
1: 但是要吃也要吃得好一点。
0: 就海鲜类确实烹饪会比较简单。你说上海的，我们中午他们做了一个什么排骨包，这个确实要烧一会儿时间。
1: 要。
0: 糖醋小排，中国上海人的红烧肉，那确实需要一些时间。
1: 对，
0: 而这个的话，比如说你放汤，你简单嘛，丝瓜蛋汤最简单了。我们你在里面放上一把这个我们的鲜贝柱，
1: 是
0: 解冻之后放进去，烧熟就可以了。
1: 对，
0: 鲜美。其实我觉得里面我吃的话，我是不加盐了。
1: 对，
0: 因为它本身是加盐的。
1: 对，青青如果不说这句，我也要跟大家讲，就友情提示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
0: 蛋的不用放，你爱吃重口味的，你可以再撒一点点盐就够了啊。哎，
1: 几乎是不太需要多放盐了啊。然后你来看看啊，就这个镜头，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看明白。你看每一个的这个鲜贝柱的话呢，个头蛮大的，然后肉质也是蛮 Q 弹的，对不对？就 QQ 弹弹的，就是吃到嘴巴里面有嚼劲、有味道。但是的话呢，对于很多牙口不好的爸爸妈妈来讲，非常棒。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啊，
0: 对，
1: 长身体的，哎，要多吃。
0: 对的，因为像我们这个扇贝柱里面，除了蛋白质、微量元素，里面维生素也是有的，像维 A、维 D、维 E， 对吧？它里面很多的维生素，
1: 对，
0: 还有到牛磺酸、Omega 三，都是好东西。
1: 是，
0: 像这个汤的话，作为一个日常的家常菜，真的很赞。
1: 对，
0: 就你看绿色的配黄色的，然后这个白颜色的，很清清爽爽的。
1: 对，
0: 就你看着这个颜色，你就很有食欲啊。哎，
1: 就是数九言寒天，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
0: 你可能清爽
1: 荤汤吃的特别多，就觉得特别的腻。
0: 是的，
1: 让我们这个汤的
0: 话呢，你天天吃一个蹄膀汤，你吃不了，偶尔吃还是可以的。
1: 对，
0: 这就很清爽、很日常的一个菜。
1: 对，而且这个菜的话呢，就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要觉得十包多。
0: 是的，
1: 一点都不多，
0: 你可能拿到手可能就已经两包消耗掉了，你还要留几包，比如说家人还可以做一个分享，你再留几包到过年的时候吃，这十包真的是罗夸嗦，很快速就分享掉了。这次过年在家里有到9天的休息日，
1: 是
0: 这个吃了还没有负担，高蛋白低脂肪，脂肪就一点几啊。
1: 对
0: 吧？
1: 所以啊，我们是什么真正的优质的食材啊，把握住。你看做法我们今天就随便给大家呈现一下，
0: 真的
1: 在家里 DIY 都是可以的。每一包今天算下来的话呢，给大家讲
0: 23.8，
1: 23.8，
0: 我们没有算积分什么的。如果你在我们的账户里面有积分，你再抵进去，对不对？
1: 然后拿回去是这样啊，每一包每一包个头分量都是这样，150克，都是这样的一个扁扁的包装，抽真空的，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一共是有到10大包，一包算下来23块钱左右，
0: 是的。
1: 因为您还有积分2.38元，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
0: 对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备货大概是个位数，赶紧抢我们的现货，你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威甲。现在呢，到了家里面，其实年味儿已经很足了。但是如果说过年的时候，您如果想要准备一些大菜的话，当然没有任何的问题，什么鸡汤啊、猪肘子呀，这些固然要有。但是到了年节的时候，两个内脏菜，我相信是很多的观众朋友非常喜欢吃的，酱爆猪肝、酱爆葱爆腰花，这个应该来说是咱们在上海菜当中非常非常的喜欢的。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香蜜猪肝和我们的爽口腰花的特惠组合，跟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大家非常随心，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4: 哎，维甲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欢吃那个猪肝还有腰花，我老公也是这样，每次要下酒的时候就说，哎，你给我弄个猪肝吧。但是我做十次八次都是失败的，首先洗这个猪肝
3: 就很头疼了，
4: 生粉、醋各种东西上阵，炒出来又很容易老，所以我现在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妙招，就是直接买我们科道的猪肝和腰花，很省时间很省钱，比你费大劲做出来的好吃的多，特别好吃，
3: 而且每个都是非常的鲜嫩弹牙啊。
4: 是，
3: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线下的一些这个很多的一些腰花面呐、猪肝面，你看蛤蜊猪肝面，
4: 人家说看这个面馆好不好，就是吃猪肝面哈，
3: 猪肝腰花拌面38，
4: 这个
3: 我说句实话，它这个一碗面可能只用了我们1/3份的猪肝，
4: 对，
3: 1/3包的这个腰花，酱爆猪肝50块钱了，热炝花蛤腰花69块钱了，咱们就不说其他什么蛤蜊啊、花蛤，就拿这个来算，
4: 好，
3: 是不是要40块到50块钱一份
4: 一包？对，
3: 来，是的，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4: 好，
3: 你看啊，我们就。它不是40到50吗？我们算一个均价45块钱。
4: 行，
3: 45块钱。
4: 10包的话就是
3: 4包腰花啊，6包猪肝，
4: 10包。
3: 10包的话450块钱。
4: 450，
3: 对吧？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特惠价格199块钱。
4: 对的，
3: 199块钱，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所有的都是免切、免洗、免调理、免上浆、免调味的，
4: 烧开火
3: 直接炒就行了。
4: 对的，
3: 直接炒就行了。而且刚才我偷偷尝，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那个腰花啊，这个猪肝的。
4: 是，
3: 如果说您自己做的话，刚才就像福州所说的，
4: 好费劲哦，
3: 你自己要做的话特别特别的麻烦。
4: 对，
3: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首先啊，给大家看一下。
4: 好，
3: 我们的香蜜猪肝，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
4: 哇，那就是里面基本上都是猪肝的固形物啊，
3: 300克，六两，全部都是这样冷鲜的包装的，全部都是这样冷鲜的包装。
4: 拆开包装，化冻之后马上就能炒。
3: 化冻以后全，而且你看啊，这是腰花对不对？
4: 对，
3: 腰花最怕中间那个白色，
4: 这是猪肝
3: 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猪肝，这是我们的猪肝，这是我们的腰花，这是我们的腰花，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4: 对，
3: 好，然后呢，最主要的是咱们来看啊。猪肝里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
4: 蛋白质含量
3: 达到了26%，15.8克，
4: 真正的高蛋白。对，老年人要多吃高蛋白质，猪肝就是这样的高蛋白质。
3: 这些东西里面的脂肪含量，也就是所谓的
4: 15.8，
3: 脂肪只有1.9克，
4: 哎，脂肪不高，哎，
3: 其实就是胆固醇，嗯，对吧？一般来说会是怕这个里面的胆固醇，嗯，但是脂肪胆固醇也是脂肪的一种，哦，它脂肪含量1.9克，
4: 不高，
3: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那我们的腰花是240克的，
4: 对，
3: 240克的固形物含量，腰花的固形物含量稍微低个5%，因为腰花的含水量高，这点请大家一定可以认可啊。嗯，来再来看咱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14.2克，
4: 同样高蛋白，
3: 脂肪2.2克，
4: 也很低的脂肪量，
3: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4: 没错没错，我们都是优选的冷鲜的原材料，给大家三浸三洗，去了异味，不用您自己再做清洗去异味的这个过程了，然后急速冷鲜，保留鲜味与营养。
3: 对，
4: 而且我们整个的那个。

0: 别滑嫩，嗯，很嫩吧？
1: 非常嫩，
0: 尝一下啊！
1: 而且很重要一点啊，没有那种筋筋条条的，嗯，没有那种一点一点的纤维感，
0: 哇，好好吃哦！
1: 来，腰花再给大家尝一块，
0: 跟那个老字号的面馆里面的味道一模一样。
1: 腰花，我说句实话啊，很挑的，嗯，处理的不好，一股骚味儿。
0: 对，
1: 而且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这个东西有点冷的，
0: 对，
1: 已经冷掉了，嗯。按照道理，冷掉的腰花如果说没有腥骚味儿，
0: 对，
1: 那就是真的很，
0: 那就真的很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哎
1: 呦，
0: 腰花的口那个刀工，哇，我真的叫膜拜这个刀工哦。你看切的有多么均匀啊，这个麦穗花刀，朋友们，您自己在家里能切得出来吗？
1: 这个机器切不出来的，
0: 切不出来都得人工，机器
1: 是切不出来的。
0: 所以你要是年夜饭上面来一道这个菜，那很展现手艺，也很体面，大家还爱吃啊。
1: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尤其是这个呢，小朋友也很喜欢吃，为什么？没有刺。没骨头，一口吃进去全部都能吃。来，腰花有四包，
0: 哇，好嫩！
1: 猪肝有四包，
0: 太好吃了。
1: 这是嫩腰花啊，嫩腰花，然后是粉干啊，是粉干。
0: 对，
1: 我相信很多人是喜欢吃这个猪粉干的。腰花四包，猪肝六包，一共十包。市面上的价格，你基本上自己做一个酱爆的。其实我们所有的酱全部都弄好了啊，
0: 对，调好了。
1: 所有的酱全部，你只需要花30秒钟就能快速出一道菜了。
0: 对，
1: 而且现在天气冷了。女士朋友们，多吃点猪肝，
0: 补血。
1: 哎，你的这个血稍微来进行一个保养护，好不好？来，特惠价格199块钱，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刚还在跟傅舟讨论说桥头三翠，
1: 桥头三翠，
0: 咱们今天就是猪肝腰花，还少个什么呢？黄喉。嗯，但是呢，我说句实话，黄喉它价格就很贵了，
1: 喉管，
0: 因为整个就是一个心管，它其实是猪肉心脏的猪心脏的一块大血大动脉。
1: 那我们还是腰花和猪肝吃的比较多一点，吃黄喉的人还是少哈。
0: 对，而且呢，猪黄喉也很难处理。那我们今天腰花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因为腰花首先它那个骚筋得给它去掉，
1: 好麻烦啊。
0: 那个就叫切开来以后，你买来的腰子一切开，里面白白的那个东西一定要去干净。
1: 那个好费劲，
0: 去的多了，肉就没了。
1: 没了。
0: 去的少了，留一丝一丝。
1: 很腥、
0: 哦。不是腥哦，是臭。
1: 烧。
0: 下锅了以后是骚臭骚臭的。哎呀。因为我有一次呢，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腰花，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呢也是不自量力，自己去处理，也没有那么好，什么那个切腰切刀，就是切薄片、对不对？我想想看，火锅能够涮腰片吗？对不对？我自己炒一炒，怎么着不行的呢？实在不行，咱就多放点老干妈，折一折这味道。
1: 折一折这味。
0: 结果我放了四勺老干妈，辣的不行了，
1: 照样翻出
0: 来，还是很臭。
1: 我觉得你敢自己挑战，
0: 我们说到
1: 腰花都很厉害，我没有敢，我只敢自己做猪肝，但是每次都翻车。你知道我每次洗这个猪肝，我觉得比做什么红烧肉都难，因为我现在用生粉洗，然后用食醋洗，
0: 用
1: 盐去熬它，咬到后面它已经很老了。然后炒的时候你一个不留神，你放酱料的时候稍微尝了一点，它就变得老的柴的不得了。
0: 刚刚我们说到了火爆双脆，它是七秒出锅。
1: 七秒出锅。
0: 什么叫做火爆双脆？七秒出锅。
1: 首
0: 先
1: 火，
0: 先把锅烧到很热。烧到快要发红的状态了，
1: 哇！你看这个放工，
0: 薄薄的一层菜籽油，先葱姜大料和这个蒜爆香，爆香了以后，把这些食材放进去，只炒七秒钟就要出锅了。
1: 对，很容易。
0: 但是在家里面你是没有那么大的火的哦。但是
1: 我们三十秒够了哈。
0: 我们今天三十秒其实就够了。
1: 对，
0: 为什么三十秒够了？因为你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处理的非常的好，第二点，你家里面不用开这么大的火，直接来给大家来炒制一下就可以了。
1: 我们今天三进三洗，给大家把异味都去了。你看前面的这些准备工作都给你做完了啊，然后急速冷鲜，保留了鲜味与营养。您只要烧大火一炒就得。
0: 腰花是给到大家是240克
1: 一包，
0: 四包
1: 四大包。
0: 猪肝是300克一包，有六大包。
1: 哎呦这。
0: 共199块钱，
1: 爱喝老酒的也属开心了，有个猪肝下酒，
0: 吃面的也行了，
1: 好开心哦！
0: 好吧，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9000。

0: 欢迎回来。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吃各种各样的浇头面。那来看，
1: 来，
0: 我们浇头给大家准备好了。
1: 好了，
0: 青椒、洋葱。我说句实话，
1: 这一口下去，
0: 这一份儿能不能做两碗面？
1: 那完全够了，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你看这个亮晶晶的，
0: 这只是我们的半份儿、啊，
1: 很有亮泽，对，
0: 差不多我们的半份儿、
1: 啊。没错，这一口下去过不过瘾，朋友们？又有这个木耳，
0: 我来尝一口，
1: 又有辣椒，这个是彩椒嘛，又有猪肝，蛋白质含量很高。
0: 对，来，
1: 我发现男生都很喜欢吃猪肝，
0: 整口进去。
1: 女生不喜欢吃猪肝，有时候处理的不好，有那个就是骚味儿，或者是有腥味儿、嗯。但是我们今天处理的很好，女生都会特别爱吃，一点腥骚味儿没有。
0: 这个、是这个猪腰花，
1: 腰花
0: 最怕的是什么？那些骚筋没有处理干净，
1: 对啊，
0: 对不对、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我们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腰花的刀工是不是很绝妙，
0: 真的
1: 特别棒。你看，看到里面你就知道它很新鲜，很新鲜，从里到外都是粉粉嫩嫩的颜色。这个麦穗花刀，您说这个刀工值多少钱？在外面不得七八十块钱一份儿啊、
0: 再次强调、
1: 我们今天十几块钱一份儿，
0: 是没办法切出来的，
1: 当然是老师傅的人工，
0: 是老师傅切出来的。来，我再替大家来尝一口、
1: 好，
0: 宝贝，今天这个腰花
1: 是。
0: 一点不腥，一点不臭，
1: 而且关键的是呢，饭店的口味。
0: 我是喜欢吃内脏的，但是很多人会担心内脏这个胆固醇啊，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太高，或者是没有吃到做得好的内脏。
0: 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每100克蛋白质含量15.8，
1: 好香哦，好粉
0: 的。脂肪1.9克，
1: 脂肪还很低呢。
0: 哎，我说句实话，其实胆固醇就是这个脂肪的一部分呢、只有1.9克。大家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其实内脏是要适当吃一点的，它补血、而且有很多的那个维 B， 还有很多营养素。对，
0: 哎，尤其是一些女生到了冬天，
1: 对，你别老想着冰冷。
0: 那红枣和生姜固然是能够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但是能够吃肉，
1: 好好吃哦，
0: 对不对？你要吃进去啊，对不对？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猪肝和腰花的处理方式，选择到我们今天，
1: 对，
0: 如果说猪肝的话，我们是长时间反复浸泡揉搓、有效去腥去残留，它是加上了面粉和盐来进行揉搓的，
1: 用醋也帮你做了一个清洁，
0: 对，
1: 所以真的很
0: 麦穗刀花
1: 很纯净。
0: 麦穗刀花是能够更深层次的去掉一些这个腰花当中的骚筋，
1: 而且更入味，
0: 更入味儿，这点很重要，
1: 一点骚味儿都没有，
0: 这个
1: 真的处理得特别特别的好。
0: 那么
1: 就冲这个花刀，你在外面70-80块钱一盘不为过。
0: 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腰花是240克，4包，猪肝300克6包，有一说一，腰花和猪肝每一包都能，如果说是两人份的话，你再放点其他的配菜的话，都是可以炒两碗的，
1: 一大盆子
0: 都是可以炒两碗的。今天一共加起来199块钱，
1: 好，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在过年之前不是囤一份了，囤上了2-3份。
1: 真的，家里有喜欢吃腰花、喜欢吃猪肝的，这个省了我们家庭主妇太多时间、太多精力，而且大大提升口感和手艺。
0: 30秒出大菜，
1: 出大菜，
0: 好吧。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是给大家带到的是叫做双脆组合，
1: 双脆
0: 哪双脆呢？腰花和猪肝嘛。
1: 对，
0: 我相信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对于这两道菜应该来说是非常，尤其是腰肝和炒，
1: 其实就是家常菜，
0: 对、啊，
1: 但是是很难做的家常菜。
0: 腰肝和炒对于前期，其实我觉得腰肝和炒对于炒锅没有任何的要求哦，
1: 只要快速出锅就可以、啊，
0: 只要你会放进去会数数就行了。
1: 对，
0: 先把锅热油、然后啪扔进去，一二三四五六七翻炒，一秒钟翻炒一下，
1: 你看人家这刀工啊，我一辈子都学不会，所以我真的，其实你费这么大劲干嘛呢？这大冬天的，在厨房里面齁冷的，对不对？手冻得通红，没必要。
0: 变色就可以
1: 了。咱们都给你弄好了，你就直接30秒出锅，然后老公又开心，老爸又开心，孩子又爱吃，自己又省事儿。
0: 还有一句话就是，打开来以后千万不要再去洗了。哎，我们是给大家清洗好、浆洗好的。
1: 对，
0: 如果说您要来进行洗的话，你把这些味道全部都去掉。
1: 就是啊，就是因为我们帮您浆的就清洗的特别到位，三净三醒，洗去浴味儿，然后急速冷鲜，保留了鲜味和营养。
0: 对，
1: 您就直接把我们浆好的急速下锅，急速翻烤，急速出锅。
0: 腰花240克一包，有四包。猪肝300克一包，
1: 有六包
0: 啊，加在一起199块钱左右。按下自动订购一号键，能够再给大家立减5元，是194，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划算。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因为这样，首先您能够抢占一个名额，第二点还能够享受得到的是立减5块钱的优惠。按下一号键哦，02151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刚才看到这个猪肝和腰花的前期的处理工作，我看的头都炸了，
1: 不想做了，
0: 看的头都炸。
1: 我们替您做完了，你不用担心了。
0: 我们前期全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所有的猪肝和腰花，首先。腰花是麦穗花刀，深入浸泡清洗，
1: 然后
0: 帮您做到的更入味儿，更入味儿，
1: 而且炒出来卖相超好，
0: 卖相很好的。然后再来看看啊，长时间的浸泡，反复搓洗，有效去腥去残留，
1: 所以一点骚味一点腥味都没有，
0: 大家可以完全觉得放心。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猪肝是这样的包装啊，这样的包装，
1: 300克，
0: 300克，
1: 有6包，
0: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
1: 基本都是固形物。
0: 6包，腰花是这样的包装，这样的包装
1: 有4包，
0: 有4包，所以它是要冷冻的啊。
1: 对，
0: 它是要冷冻的。
1: 你只要解冻以后，
0: 冷冻保存啊，冷冻保存
1: 30秒就出锅。
0: 然后请注意了。固形物含量85%，然后这两个冷冻保存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它不是硬壳包装，全部都是软壳包装，
1: 对，
0: 直接塞在冰箱里的角落里就可以了，
1: 鸡脚旮旯都能飞。
0: 你第二天要吃，就放到冷藏室就行了，
1: 是，
0: 放到冷藏室直接的来进行，到了晚上它不就化冻了吗？
1: 是，
0: 直接撕开下锅就可以了，不需要前期的清洗，
1: 都帮你洗好了。
0: 腰花4包，猪肝6包。这个是240克，这个是300克的，给到大家199块钱，而且每个都非常的爽口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又来了几道菜啊。
1: 好，
0: 你看，直接的，这应该是芹菜炒的，稍微带一点，你看这个野山椒、
1: 蒜苗吧，还是芹菜？
0: 这是腰杆合炒。
1: 腰杆合炒，
0: 哎呦，这是我最喜欢的，
1: 好漂亮！这个刀工真绝了啊，跟艺术品一样。你看，大小均一的麦穗花刀，
0: 这要两个一起啊，腰杆哎。这个肝的粉糯，再加上我们的腰花的爽口，
1: 脆爽啊，尝一尝，哇！这个时候在家里再喝点黄酒，是不是就特别特别的棒？天气冷的时候，这个东西真的很补。
0: 或者你就干脆，咱今天不想做饭了，煮个面有多久？
1: 对你今天就30秒出一个肝或者出一个腰花，然后咱们煮个清水面、白水面，就这么简单。然后你跟我们这个面，哎呦，一口面，哎呦，这个面有点坨啊，
0: 面已经坨了啊，主要是这个面不好。跟我们的腰花没关系啊，
1: 不看这面了哈，咱们直接就看腰花。哎呦，这个腰花太赞了，你看。
0: 非常非常的棒，
1: 好 Q 弹哦，就你可以感到这个新鲜劲儿，而且不是那种特别厚的，特别厚或者是特别薄的，薄厚适中，然后都很 Q 弹，充满了亮泽，一看选的肝很优质啊，好嫩哦，稍微给大家撕一下，非常非常嫩，一撕就开。
0: 对，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客道啊，很多说客道这个品牌没有听说过，来给大家说一下，你看真材实料待客之道就是我们的客道品牌，专注酒店宴席的席菜。25年也就是说很多的酒店都是使用到我们客道的食材，它这写着了中国饭店协会预制菜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长单位，哇，我们还是那句话，
1: 行业的中流砥柱，
0: 不要让大家，不是说我们抵制预制菜，而是我们要把预制菜做得更好吃，
1: 更亲民，
0: 更具有锅气，更亲民。我们今天就可以完全没有问题，
1: 完全做到了。而且这种东西自己做就是很难，跟功夫菜似的哈。我要是能，
0: 它比你叫外卖。食材干净，
1: 干净，
0: 同时
1: 方便，
0: 更关键的是，是你自己炒的，更方便，更快捷。
1: 你能控制那个油，对吧？
0: 这点很重要。
1: 你不用担心外面用的什么油，
0: 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腰花为大家来做的是24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
1: 这个炒出来一大盘子，
0: 对，
1: 这个很实在的量。
0: 这个我们的猪肝啊，30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6包猪肝，4包腰花，加在一起199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一直在说啊，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今天腰花和猪肝的组合？非常的简单，
1: 双脆啊，
2: 好吃啊，
0: 本来就好吃啊，
2: 真的。
0: 还有一点啊，就是咱们今天的猪肝其实本身也是很有营养。你看啊，很多一些大病初愈的，医生说你要是能吃点粥的话，弄点猪肝粥，
2: 对的，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些女性，对不对？每年啊，每个月，
2: 对，
0: 就是到了一些日子的时候，
2: 失血的情况，
0: 来，咱们弄点猪肝粥，炒点猪肝，对不对？其实都非常好，因为猪肝当中的什么铁呀、钾呀，包括说一些
2: 微量元素
0: 啊、营养元素啊，都非常的好。
2: 但是你看，它就真的很难做。
0: 但是你看它处理呀、啊，
2: 天哪！
0: 你猪肝你得怎么弄？你的腰花得怎么弄？
2: 清洗、
0: 先揉、
2: 焯水、
0: 再搓、再洗、再焯水、再弄、再去炒。
2: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替大家就是做完的这些步骤，对。然后您直接把它烧热、快炒30秒出锅就可以了。前面这些步骤我们全替你处理了，所以你说我们今天合下来10几块钱一大包，等于是10几块钱你就能出一大盘的腰花，10几块钱就出一大盘的猪肝。
0: 当然，
2: 而且你只要30秒的时间，你前面所有的工序都不用自己劳累。
0: 的确，
2: 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划算？
0: 所有的这些腰肝这个腰和肝都给大家来做到预处理好了。
2: 对的，
0: 包括说我们的调味也被大家调理好了。
2: 就最难的步骤我们来做，你就做一个特别简单的开火出锅就行了。
0: 开火，热锅热油。20到30秒差不多了，
2: 可以了，
0: 对吧？
2: 快炒。
0: 如果想吃嫩一点的话，可能15到20秒就差不多了。哎，
2: 对，因为我们厚薄适中，我们基本上下锅就熟了。
0: 的确是的，想要自己这么好的刀工，我说句实话，没个十几年，你还真的切不出来。
2: 那我真的切不出来。
0: 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看到了吗？刚才这个腰花和猪肝的处理多麻烦呐！
1: 对呀、啊，
0: 先拿酒捏去腥骚味儿，
1: 得啤酒
0: 泡，再弄面粉，各种各样的什么五香粉、啊、揉搓，
1: 还要用醋来泡。
0: 一个方面是为了入味儿了、嗯，还有一个方面其实就是进一步的再去除一些骚味儿和清洗、嗯。
1: 对，
0: 最后再拿淀粉给它再捏一道，嗯、一个是为了让它有这种粘质的口感，嗯，第二点呢，其实是为了粘出一些比较深层次的
1: 杂质和血沫啊。
0: 对的，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嗯、那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您舍得这么处理吗？哎，首先您舍得的话，你也得有时间呐。
1: 而且我没有这个技术，
0: 对，
1: 我倒是不怕花钱、嗯，不怕花时间。你弄出来就是跟饭店里的口感不一样，不是说你自己愿意弄很长时间就能好吃的。嗯、有时候泡的时间长了，那个猪肝里的感觉，那个颜色都变了，然后变得很老、很柴，怎么炒、嗯、怎么都不好吃了。
0: 而且呢，有的时候呢，里面斤斤雕雕的猪肝，你反而是觉得越吃越嚼，就像是在嚼一片这个絮状物一样。
1: 对对
0: 对，那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做好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深嫩一点的就15到20秒，稍微的想吃熟一点的，想吃粉嫩一点的口感呢。那么30秒左右，
1: 对的，大家都能出那个饭店大厨的那种感觉的菜
0: 了哈。人人能够在家里做大厨，
1: 大厨
0: 能人人能够有待客之道，就是我们客道的精神。
1: 嗯、
0: 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一直在跟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今天腰花是四袋，
1: 对，猪肝是六袋，
0: 猪肝是六袋，一共十袋，
1: 十大包。
0: 请注意啊，在这边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我们所有的腰花都是长时间反复揉搓浸泡，
1: 去腥、
0: 去腥去残留。
1: 什么啤酒泡啊、白醋洗啊，都要弄过。
0: 花刀深入的浸泡与清洗。
1: 这个花刀太厉害，太值钱了。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你一定要买的话呢，其实在市面上也有很多。你看，蛤蜊猪肝面32块钱，
1: 对，
0: 猪肝腰花拌面
1: 38块钱。
0: 酱爆猪肝49块钱，这一个砂锅呢，我估计大概是我们三分之二，一半到三分之二左右。
1: 肯定没有一包的量。
0: 你别看那个是这个不是大砂锅啊，就是一个小砂锅。
1: 而且它还有好多配菜。
0: 热炝花蛤腰花、
1: 是。
0: 咱们都不说那种69的，咱们就38到49之间取个中间值，45块钱。
1: 好，
0: 那我们今天
1: 十包
0: 是不是就应该是
1: 450块钱？
0: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价格多少钱？199块钱，
1: 十几块钱一包，
0: 199块钱，十几块钱一包，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腰花，你看它整个的包装是240克，但是很薄。它设计的很薄的原因是什么？你可以随便的塞，
1: 所以你多买几组，冰箱里也能放得下啊。
0: 240克，关键是它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
1: 这个炒出来一大盘子，加点蔬菜就一大盘，
0: 真材实料，
1: 真材实料，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再来看，这是我们的
1: 猪肝，
0: 我们的固形物含量90%，
1: 更厉害，
0: 300克有90%，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关键的是呢，咱们今天呢，整个的蛋白质的含量达到了15.8克，
1: 每100克非常高的蛋白，
0: 蛋白质含量很高，
1: 而且含铁量很高，
0: 脂肪含量很低，
1: 让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另外呢，我要提醒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构成，这也是首次出现，
1: 是，
0: 但是首次出现就为大家了。其实我们原来的这个定价要定到238块钱到258块钱左右，因为首先猪肝和腰花它不是那种猪肉。猪肉它可以价格便宜点，但是内脏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点。另外咱们今天其实这个猪肝和腰花你也可以涮，
1: 对，
0: 火锅的话涮一涮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1: 是，
0: 腰花4包，猪肝6包，特惠价格199块钱，腰花是240克，猪肝是300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其实在家里面你说猪肝和腰花谁都会炒，因为别说您了，围甲这个没有任何厨艺经验的都能炒，因为只需要热锅
1: 热油，
0: 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
1: 炒是可以炒，
0: 前
1: 面
0: 的前期的清理
1: 调制，对吧？
0: 就是现在
1: 这些东西我们都替您做过了，所以这些您看看就好。
0: 什么
1: 这是我们前期做的，对，
0: 搓啦，去骚筋啦，
1: 不用您干。
0: 然后包括说这个什么淀粉花刀啦，全部都给您处理过了，
1: 完全不用您去处理了啊。所以真的特别特别棒，而且我们今天选料都很好，就是特别优质的这样的粉干儿，粉糯可口。还有特别爽脆的腰花儿，给大家就是前期所有处理的干干净净的啤酒泡啊、白醋洗呀、生粉捏呀，全部做过了。您拿回去只要一个步骤，就是解冻，然后第二个步骤是烧开这个锅，大火热油下锅猛炒30秒，
0: 可以
1: 直接出锅，就是大厨的那个手感，大厨的口味儿，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客道的爽口腰花和我们的这个猪肝，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真的是很划算。
1: 对呀，
0: 平均的这个一袋的价格大概是在19.9块。
1: 像我们家附近那有个川菜馆嘛，他也炒那个双脆，就是猪肝跟腰花一起炒，我记得很清楚是88块钱一碟儿。
0: 对，
1: 就没有多少量的。
0: 但是它里面大部分的是一些所谓的什么土豆片啦，
1: 对对对，
0: 或者说是再加点这种黄葱
1: 辣椒啊，
0: 对呀。真的你要挑出来真的没几条，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刀工真的就是大厨的刀工，你放到哪里那个品相就是几十块上百块一盘的那种品相。
0: 最后的5分钟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酱爆猪肝，包括说我们的火爆腰花，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们在各种各样的苍蝇馆子也好啊，或者就是路边摊也好，都吃过。猪肝腰花拌面你总吃过吧？
1: 38很均衡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其实很贵，非常非常正常了。
1: 对的，
0: 酱爆猪肝49块钱一份儿，这还不是那种大碗，这是小碗。
1: 对，小碗。
0: 我们取个中间值，
1: 配菜还很多。
0: 38到49取个中间值，45块钱。
1: 是的，那10包就是450。
0: 10包就是450块钱。今天你来看啊，10包。4包是腰花，腰花是240克，
1: 打好花刀了，很漂亮。
0: 6包是我们的猪肝，全部清洗干净，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199块钱，平均一份只要19块9。
1: 还有 APP 订购再减5元，积分还有
0: 19块4。
1: 对呀、
0: 对吧？
1: 就是
0: 您就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只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双脆给大家全部都带走，199块钱的价格，
1: 10几块钱一包。哎呦，老公喝酒，然后您自己下饭，
0: 您弄个面。
1: 哎，女性朋友就是冬天补补血、补补气，然后家里老人也喜欢吃这口儿哈，特别正宗的本帮的那个爆炒腰花的味道。您今天赶紧来下单，10几块钱一包，也是我们客到第一次给大家推荐这个组合才有的力度。下次我觉得卖个299不为过呀，20几块钱一包嘛，也
0: 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其实，在家里面啊，大家包括说下一档的这个娇娇也过来看看，
1: 也很有兴趣啊。哎，
0: 咱们今天这个，因为我相信啊，上海人对于这个双脆啊，
1: 很有独钟，对。
0: 最烦的就是前期的处理，你腰花要改刀，要去中间白色那个骚筋，稍微少一点点，这个味道是臭的来，一下锅，整个厨房。隔壁都会来，你们家尿壶打翻了。
1: 煮汤也是一样啊，先得啤酒泡，然后还得那个白醋洗，然后还得生粉捏，揉完之后可能你那个腰花还得焯水，然后猪肝还得清洗。
0: 但炒很好炒啊，
1: 30秒出锅。
0: 烧热锅，你在家里面你想吃的稍微的入味一点的，来30秒。
1: 是，
0: 如果想吃嫩的，15到20秒钟其实就够了。
1: 没错，最简单的步骤，您自己做就可以。前面很困难的调味清洗，我们都替您完成好了。所以今天您15秒、30秒在家里就能完成饭店大厨的口味，饭店大厨的技术啊。
0: 很多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去点个什么猪肝拌面的这个拌面，猪肝能够有个20片，
1: 了不起了。
0: 我跟大家讲，这个猪肝拌面40多块钱。
1: 是的，是的，是的。你要是猪肝炒腰花的话，基本上80几块钱一盘。
0: 对，
1: 川菜馆也是这个价，本帮菜饭店就好一点的都是这个价格。
0: 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40克的腰花有4包，我们300克的猪肝有6包，一共10包，
1: 不行，含量都非常高，就没有那些汤汤水水的东西。
0: 腰花是85，猪肝是90，
1: 对
0: 吧？还有最后的1分钟不到的时间，199块钱，您可以带回家，自动能够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94。10大包，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当你的空气之中的湿度达到85%以上的话，那么很多的细菌呢就可以在这样的空气之中存活。
4: 咱们现在啊，这上海这梅雨季节，它的湿度大概在多少平均值？
3: 一般来说，如果是梅雨季节，外面下着雨的话，我们室内的湿度应该在90%以上。
4: 啊，太有这个感受了！洗完晾不干的衣服，怎么晾都觉得拿回房间摸着都有点湿湿的。这个衣服我们能穿吗？
3: 这个衣服呢，第一个穿着呢也不舒服，
4: 哎，
3: 第二个呢，如果是不是很干的话啊，我们穿着呢对我们体内的这样啊体表的这样一个环境也造成一个高湿度的环境。
5: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一年四季都非常的潮湿，尤其每年到了五六月份，对吧？还是什么有梅雨季节，所以怎么样避免家里面什么东西啊受潮呀、发霉呀？可以买点特别好的除湿袋来用用。那我们今天权威的大品牌净湿，他们叫吸湿量非常之大的除湿袋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袋数非常的多，做到了价格划算之外呢，还有很好的四盒的冰箱的储备盒作为赠品送给你啊，整个组合特别的实用。下午当看到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6: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其实啊，说句实话，我们上海最潮湿的气候马上就要到来了，尤其是五月六月。这个的话呢，我是截取了去年五月份和六月份我们上海的一个天气情况。你会发现呀，至少有1/3的天气，甚至是一半左右的天气都在下雨。下雨带来的就是什么？潮湿，比较的潮，那家里面的衣物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些虫蛀发霉的情况，人的身体也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时候怎么来应对呢？今天我们净湿给到您的这个除湿大组合就能够帮助到大家了啊。
5: 是的，我觉得其实每年差不多到了这个五月初，对吧？五六月份，很多观众家里面都会买一些比较好的那种除湿袋。
6: 对，
5: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精挑选非常好的专业的居家用品品牌，我们的这个净湿，20多年品牌历史。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独立包装每一袋这个除湿袋。
6: 对，
5: 然后呢你撕开它这个包装，里面打开以后呢它是这个样子。
6: 是，
5: 你家里面只要哪里啊想让它避免东西受潮的问题，就把它挂在哪里。
6: 对，
5: 咱们今天这个挂钩呢也给大家配好了，而且我们里面这个里面我们就是有些除湿剂，然后呢下面还有一个单独的一个袋子能够达到足足500毫升的这个除湿量。
6: 是，
5: 这个除湿量在同类产品当中，它这个除的湿的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有些外面什么380毫升或者说400多毫升，我们单独能够除湿足足500毫升。
6: 对，
5: 而且啊，用过一段时间以后，很多顾客可能说家里面什么，哎，一个礼拜不到，
6: 哎，
5: 你就会发现，哎，下面你看就在你居家环境当中，
6: 是
5: 衣柜里面、卫生间里面，你看看就会有这么多的，你看水汽、潮气，
6: 对，
5: 都被你看这个除湿袋收集起来了。
6: 没错，所以说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好的除湿袋的话呢，这些水汽、潮气在哪里？在你的衣服上，在你的被子上，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说今天像我们这个除湿袋，真的在家里面方方面面嘛，我们都能来用它使用啊。
5: 是，咱们现在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衣柜啊，我们先到那边给大家来看一下。
6: 对，
5: 因为我们说很多观众家里面，平时比如说你到了这个季节，或者你说这个就是说家里面一些潮向的问题啊，
6: 对，
5: 你就不怎么打理它，衣柜当中有很多现在已经收纳起来的一些冬装呀、厚的什么被子呀，很容易啊受潮发霉。
6: 对，
5: 尤其很多什么皮衣呀，对吧？羊毛大衣呀，
6: 是，
5: 如果这个衣柜里面特别的潮湿，告诉你啊，一些名贵的东西啊就会什么受潮呀、霉变呀，或者很多斑驳的问题。 梯，
6: 是
5: 你直接就把我们这样一个，你看就是浸湿这样一个除湿袋，直接就挂在里面，哎，它的这个内部的空间很多的湿气就会被它吸到我们这个除湿袋里面。
6: 没错，所以说当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就像我们拿的这个除湿袋是一样的啊，潮气湿气进去之后呢，直接把这些湿气化成这个水，然后的话呢，你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当我们上面的一个除湿的一个粉末没有了，您直接把这个除湿袋更换掉就可以了啊。
5: 是的，而且你看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挂钩的形式很方便，你可以就把它挂在你看，就是家里面这个衣柜的，你看
6: 是
5: 挂衣杆的那个顶端，
6: 顶端
5: 对吧？你家里那些皮衣呀，啊，厚的什么收起来的围巾啊，
6: 针织衫、
5: 羊绒衫、羊毛衫，
6: 都
5: 先生的西装啊，嗯，对吧？一些厚外套呀，
6: 对，
5: 尤其很多名贵的买的一些，比如说牌子很好，三件衣服价格很贵的一些衣服、裤子，甚至很多的一些配饰配件，全部用它能够特别好的达到一个除湿的一个效果。
6: 没错，
5: 包括你在整个的我们衣柜这个内部空间当中，你像比如说有些地方，你说我只要什么，哎，不是很高的那个隔层，或者我没有那个挂衣杆，对吧？我只要粘一个挂钩，
6: 挂钩，
5: 只要能够有挂的那个地方，我们这个自带挂钩这样一个除湿袋就可以在里面使用。
6: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有了这样的一个除湿袋呀，你就完全不用担心我的衣服再会发霉呀、受潮啊、有虫蛀啊这样一个情况。
5: 是，
6: 所以说它的使用范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啊，不仅是我们的衣柜能用，还有其他的空间啊。
5: 是，家里面你看还有比如说那个衣帽间当中，对吧？一些衣帽间里面，你任何的需要对于衣物呀、居家的杂物做到那个除湿的很好的帮助，就可以用到它。包括鞋柜里面也可以用。我们有很多朋友家里面，比如说你有什么女士的那个长筒靴，对吧？现在已经到夏天，冬天要收纳起来了。你这个长筒靴放高筒靴子那个地方，只要这个鞋柜的内壁粘一个挂钩，把我们这个就是除湿袋挂在里面，
6: 是，
5: 只要它这个长度能够保持啊。下面这个就是它那个集水袋的那个地方啊，就说不要什么折起来，它都能够使用的。
6: 只要是垂直着这样，哎，就是可以来使用的啊。
5: 对，卫生间里面也可以来用的，甚至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面卫生间还没有窗的，对吧？
6: 没错，
5: 就是你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个除湿袋就挂在里面，也粘那个小挂钩就可以了。
6: 没错，所以说有了这个除湿袋，你家里面真的是方方面面，只要能挂起来的地方，都能靠它24小时不间断的为您来做除湿工作啊。
5: 是的，今天我们这样的除湿袋呢，会有到32袋给到大家。但我开场也讲了，我们今天不仅是有到这样一个除湿的一个好帮手。
6: 是的，
5: 还有你家里面冰箱很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除味盒带给大家。冰箱平时我们说家里面什么各种各样的食物都放在里面，
6: 对，
5: 有些异味呀，有些细菌的滋生。今天我们给大家配到也是浸湿专业品牌冰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除湿盒，而且告诉大家它很特别啊，它不是说通过自己本身散发气味来掩盖你冰箱里面很多那些难闻的味道，它是真正的除味，不是那种什么掩盖类的。
6: 对，
5: 而且我们这样一个除湿盒里面，你能够通过上面，你看我们有这种啊，就是说网孔的设计，它里面是分为两个部分，
6: 对，
5: 里面全部都是什么海藻胶，然后上面给大家附着到特别好的就是植萃的除味的那个因子在里面，用起来很方便，你只要把它放在这个冰箱里面就可以了。哎，就连我们外面啊，这个除味盒的这个盒子本身，它也是食品级的材质，所以你放在里面跟碗碟呀，跟保鲜盒放在一起，完全放心。
6: 来，所有的观众朋友，你打开冰箱来看一看啊，因为我们的冰箱里面难免你说我有一些生菜，有一些水果，或者有些剩菜，在里面的话呢，它里面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各种味道就会互相的串味，
5: 对，
6: 而且里面还会滋生大量大量的细菌，
5: 是。
6: 所以说今天把我们的整个的一个除味盒放在里面，帮你做到了一个味道的全部分解，不是掩盖，是真正的分解。你在打开冰箱的一瞬间，没有那些异味了，而且里面还能做到一个长久性的一个抑菌效果，
5: 对，
6: 所以说也是马上快到夏季了，很多的一些细菌是难免就会滋生的，滋生出来了，吃到肚子里面就会影响到您和家人的健康。有了这个除味盒呀，又帮您吸味了，又帮您抑菌了呀。
5: 是的，而且又让冰箱里面整个的气味就是那种淡淡的柚子的那种清香。
6: 是，
5: 我们这个本身它这个自己很好闻的清香的味道是来自于柚子精华里面当中来提取到的，
6: 没错，
5: 并且它是有到真正的很好的，我们说有到这样一个抑菌的一个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的，针对你看三大细菌对吧？然后呢，这个就是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它这边抑菌率都是你看大于99.97%，甚至于99.98%。
6: 对，
5: 这个是三种细菌的一个抑菌的一个数据。还有你看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这边它的抑菌率也是大于99.97%。
6: 对，
5: 还有后面有些不好的味道，我们也做检测，它能不能够把味道给大家去除掉？你看。这种不好闻的味道或者硫化氢，这边它对于这两种不好闻的物质的去除率达到 94.02% 96.32%，非常高的数据啊。
6: 没错，所以说真正有了这样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厨卫盒，放在你的冰箱里面，你会更加的安心，更加的放心一些了、啊。
5: 是的，所以我跟晨曦，我们一步到节目的主讲区，今天我们整个组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
6: 好，
5: 我们的厨卫盒呢会有到4盒给到大家，还有前面我们说到的我们的这个就是厨师袋，总共是有到32袋。先给大家看一下，在外面这两个产品，它们单独单件购买的价格是多少？
6: 是的，
5: 我们镜头回到我们现场来。
6: 哎，好的，首先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厨师袋啊，您在外面的网络渠道你去看一下啊。活动价格要10.09元，就算11元吧。今天11元一袋。今天的话呢，我们一共是32袋给到大家了啊。
5: 是的，那其实这个价格已经是300多元以上了。而我们这样一个就是厨师盒，外面一盒的价格，我们也给大家去搜了同款。
6: 您看，16.9元一盒啊。
5: 是。
6: 今天的话呢，我们东方购给到大家是4大盒给到大家啊。
5: 对的，差不多价格也是要70多元以上了。
6: 对。
5: 那看一下我们整个的组合，32袋厨师袋加上4盒的这个冰箱厨卫盒，所有组合满满当当加起来，市面总价400多元以上肯定要。到我们今天只需要是199元哦。看看我们的价格板这个底部哦，
6: 对，
5: 199你除以总共36件，每件单品5.5元，这性价比太高了。
6: 没错没错，
5: 所以说真的厨师量单独达到500毫升这么大的那种厨师袋，一袋的那个价格基本上都要什么10几块一袋。
6: 是的，所以说今天给到您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尤其是我们上海这么的潮湿，马上又是梅雨季节到来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厨师产品，咱们家家户户一定是必备的啊。
5: 是的，给大家送货到家，21位顾客拥有到了，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7: 听我一句劝，要是你家不怕回南天，墙壁挂水珠，千万别碰这个净湿厨师袋，因为它真的太多余了。以前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回南天那湿气是无孔不入的。这个220克独立包装的厨师袋，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极端天气的。双层加厚级水袋，怎么晃都不漏，吸满一整袋水都不破。你要是喜欢每天擦柜子上的水，喜欢看着心爱的皮包长霉点，那你可以忽略了。但如果你想在梅雨季让衣服穿起来清爽，让家具远离受潮变形，那这个吸水怪兽可能会让你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这么便宜又耐用的东西，怕你用惯了离不开。
5: 上海观众对于这个潮湿啊，太有那种直观的感受了，对吧？一年四季都潮湿，冬天湿冷，对吧？夏天还特别特别的湿热，
6: 对。
5: 再叠加每年5、6月份这种梅雨季节，对吧？而且每个月啊，就下雨天数也是特别多的。
6: 是。
5: 所以我们说家里面怎么样感觉啊，比较的干燥，因为你一潮湿啊，很多东西会发霉，会霉变，会有细菌。那今天家里面我们各个角落，只要你有地方能够挂一个挂钩，
6: 对。
5: 咱们今天就是净湿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大容量的一个厨师袋，
6: 你
5: 家里面就可以直接来使用。
6: 没错。
5: 你用了以后你会很直观，很快速就会发现，这个就是我们下面这个就是集湿袋里面这么多的这个水啊，如果不用我们这个就是说厨师袋都散在我这个家里面这个空间里面，这个就是空气环境里面。
6: 没错，所以说你要知道湿气一大的话呢，你的衣服就有可能出现发霉虫蛀，你有一些羊毛衫呐、羊绒衫呐、皮夹克的大衣呀、这一件现在都不止这个几百块钱，可能要上千或者几千块，但是你如果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除湿效果的话呢，可能就毁掉了。但是今天我们把它挂起来衣柜里面，帮你做到一个除湿，甚至你在家里面像你的卫生间都是非常的潮湿的环境的，
5: 是
6: 用了这个除湿袋呀，也能帮你做到24小时的除湿。但是你要记得哦，这一袋今天算下来的成本才花到了5块多，但是让你的衣服保护起来了，让你的空间环境更加干燥了，你的人呢也不会觉得特别的不舒适了啊。
5: 对，真的，你不要觉得它只是在家里面衣柜当中来使用的，告诉大家你家里面只要任何的房间，
6: 对，
5: 你觉得湿气重的，有很多角落的地方，犄角旮旯的地方，还有很多观众可能什么家里面那个什么卧室啊，贴着那个卫生间的墙壁，对吧？那个里面都有什么墙壁上面那种什么霉斑，
6: 对，
5: 湿气都很重的，只要你要可以粘一个小挂钩，把我们这个除湿袋挂在上面，那边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干燥。
6: 是，
5: 真的有很多户我们家里面也有什么那种就是除湿机的那种展示，
6: 对，
5: 真的会发现，你看我们这个净湿这个除湿袋一挂以后，对吧？它就会比较的干燥，
6: 对。
5: 而我们里面这样一个就是下面这个就是收集这个水汽的这个下面那个袋子里面，真的好多好多的水汽潮气啊，都被就是吸到了。
6: 对。
5: 还有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很多的除湿袋什么，按照什么它的这个吸湿量来买的。我们网上你看找了这一款，它的吸湿量也是500毫升，但是它一袋就要16元。
6: 是。
5: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啊，我们净湿这样一个就是说这个除�湿袋，
6: 对，
5: 我们32袋，还有4盒这个冰箱储备盒，我们算下来每件单品相当于这一袋除湿袋。只有5.5元，
6: 没错，
5: 这价格很划算。
6: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呢，关键是现在啊，你的这个除湿的工作一定是刻不容缓的。
5: 是，
6: 为什么呢？您看一下，因为现在我们上海马上到了 了梅雨季节了，而且的话呢，其实已经挺潮湿的了。你的家里的空间，如果说没有做到很好的除湿，角角落落、墙壁上，是不是就有一些霉斑、霉点、受潮的情况？除此之外的话呢，像您家里一些衣服啊，尤其是像皮衣，包括你的羊绒衫，对吧？这些越是名贵的衣服，它越容易受潮，越容易发霉，越容易虫蛀。您这一件衣服要多少钱呀？损坏掉了可不是这一两百块钱的事情了。
5: 是，
6: 还有一些啊，家庭非常的有档次的，家里面有些字画的，有些装饰品的。您看，如果说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除湿效果，旁边已经全部都是一些水渍、水迹。那你说我这样的一个画，尤其是名画，可能就是这个不太值这样的一个价格了，
5: 损失无法估量，
6: 损失对的啊，
5: 真的是。所以家里面你找任何的物件、衣物、居家用品或者空间环境，你想要好好的变得干燥，你就各个地方都可以用上我们这样一个，就是说除湿袋。你看看我们今天所有这个包材哦，我给大家啊感受过了，它都是双层的除湿袋。
6: 是，
5: 有些外面，比如说你买的那什么材质比较单薄，对吧？你还担心，哎呦，别什么下面破了，对吧？吸了潮，下面反而什么破损漏出来了。
6: 是，
5: 我们都是双层的这个材质。然后这个就是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看下面已经吸出来啊，
6: 这么多的
5: 这个水量了。
6: 水量，
5: 对，我们足足能够吸到啊，就是说
6: 500毫升。
5: 我们里面这个稀释因子给大家这个量也是蛮多。
6: 对，
5: 而且直接就是那个挂钩，哪里能挂这个除湿袋就可以用在哪里。
6: 是，
5: 我们再到旁边这个大衣柜的地方再带大家看一下。
6: 好，
5: 很方便，对吧？我们每家每户家里面那个放衣服那个大橱里面，
6: 对，
5: 那个就有一个那个挂衣杆。直接你就把它，你看，就挂在
6: 里面，
5: 挂在里面就可以了。
6: 就可以了，
5: 你挂在中间或者贴在我们这个就是衣柜的这个
6: 都可以的
5: 门板上也可以。
6: 对，你就把它直接挂上去啊，然后的话呢，它就帮你做到了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除湿的一个工作了。
5: 是，
6: 你的衣服在里面就是非常的干燥的，尤其是像一些名贵的衣物呀，羊绒衫呐、皮夹克呀、厚的外套呀，这个湿气潮气一来，如果说没有被我们的除湿袋给吸进去，那潮气湿气都在你的衣服之上了、
5: 是的，对的。你可能很多的一些什么名贵的大衣，好几千好几万，对吧？一个什么那种什么羊毛羊绒的那种什么围巾啊，哪怕小小一个丝巾啊，如果受潮了，
6: 对，
5: 霉变了，对吧？那个损失都其实挺心疼的，
6: 没错。
5: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衣柜里面简单轻松挂一个我们净湿这样一个除湿袋，
6: 对，
5: 很好的帮你吸湿，把这种内部环境变得非常非常的干燥。
6: 是，
5: 衣帽间呀、卫生间呀、家里面任何潮湿能够挂东西的一个橱柜里面都能够来使用，
6: 没错。
5: 这个我觉得我们32袋其实价格卖到199都很划算了。
6: 是，
5: 我们再给大家有到4盒的冰箱的这个
6: 储备盒，
5: 这个储备盒真的，我告诉大家，你打开我们这个包装，你凑近鼻子闻一闻，就特别好闻的清新的柚子的香味道。
6: 对，
5: 而且它真的产品上面直接标明它是真正的除味，不是去掩盖冰箱里面的异味，让你从这个嗅觉上面感觉不到，它不是，它是能够把这个异味给吸附走、给分解掉的，
6: 没错。
5: 而且它的抑菌率是大于99%的，
6: 对，
5: 就这个小盒子啊。外面我们是食品级的这样一个 PP 的一个材质，
6: 哎，
5: 放在冰箱里面，尤其很多观众说，哎呀，夏天我很多什么重口味的
6: 啊，
5: 一些可能容易串味的东西，
6: 对，
5: 对吧？各种各样的，你说那个冰箱门一打开，哎呦，真的，
6: 一股味道，
5: 是的，挺熏人的，
6: 哎，
5: 你就把它放在比如说隔挡当中，或者放在那个冰箱门上也可以，
6: 侧面，对吧？也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尤其是像你冰箱里面啊，它里面可能各种各样的蔬菜也有啊，生食也有啊，水果也有啊，包括你的奶制品都在里面，
5: 是。
6: 但是平时在里面冰箱里面可能就会串味，就会有细菌的滋生，因为有很多的细菌啊，它在冰箱里面它是完全不怕低温的，依旧能够繁衍的。
5: 是，
6: 所以说尤其是到了夏天，大家经常容易拉肚子的，就有可能是你的冰箱里面大量大量的细菌还在滋生。
5: 是，
6: 有了这样一个除味盒，第一点帮你把胃全部给分解掉了，第二点还能帮你做到一个高效的一个抑菌效果，所以说不用再担心冰箱啊，就帮您做成一个非常好的啊这样一个保鲜的一个工作了、
5: 对的，我们等于是把冰箱里面这个食品的安全问题，避免细菌的一些滋生，避免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冰箱不好闻那个味道，对吧，散到家里面各个角落。
6: 对，
5: 首先这点我们的这个就是冰箱的这个储备盒给你做到，还有32袋特别好的我们大容量稀释量非常大的净湿的一个就是除湿袋。
6: 对，
5: 今天我们所有组合总共36件。
6: 是，
5: 如果把这个除湿袋全部拆开来，它在那边整整啊每排8袋，
6: 对，
5: 总共有4大牌，这个就是32袋。
6: 是，
5: 这个32袋在市面上面价格起板是300多以上了。
6: 对，
5: 199已经给大家省了100多，再给你送到4盒我们这个冰箱的这个除味盒，36件单品，不需要市面上面400多以上，我们199元，你除一除，每件单品5块几毛钱，
6: 对，
5: 5块几毛钱，真的，这个除湿盒。你买不到，对，我们那个就是除湿袋，你也买不到
6: 、
5: 所以今天赶紧抢答，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给自己孩子呀、爸妈家里面也订上一组，拨线是02151119900。
3: 你的空气之中的湿度达到85%以上的话，那么很多的细菌呢就可以在这样的空气之中存活。
4: 咱们现在啊，这上海这梅雨季节，它的湿度大概在多少平均值？
3: 一般来说，如果是梅雨季节，外面下着雨的话，我们室内的湿度应该在90%以上。
4: 啊，太有这个感受了！洗完晾不干的衣服，怎么晾都觉得拿回房间摸着都有点湿湿的。这个衣服我们能穿吗？
3: 这个衣服呢，第一个穿着呢也不舒服。第二个呢，如果是不是很干的话啊，我们穿着呢，对我们体内的这样啊体表的这样一个环境，也造成一个高湿度的环境。
7: 听我一句劝，要是你家不怕回南天，墙壁挂水珠，千万别碰这个净湿除湿袋，因为它真的太多余了。以前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回南天那湿气是无孔不入的。这个220克独立包装的除湿袋，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极端天气的。双层加厚级水袋，怎么晃都不漏，吸满一整袋水都不破。你要是喜欢每天擦柜子上的水，喜欢看着心爱的皮包长霉点，那你可以忽略了。但如果你想在梅雨季让衣服穿起来清爽，让家具远离受潮变形，那这个吸水怪兽可能会让你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这么便宜又耐用的东西，怕你用惯了离不开。
5: 节目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时间，家里面的潮气水气很难避免，尤其到了每年差不多是5、6月份，大家别感觉今天天气哎呦太阳挺好的挺干燥的，我告诉你啊，你说什么气温高不代表空气当中没有湿气水气潮气啊，对不对？
6: 对，
5: 你家里面别等到你说什么没有做很好的那种维护，哎呦等到什么衣服哦明年或者今年那个秋冬季拿出来一看，哎呦没了，
6: 对，
5: 原来之前有潮气淤积在上面，对吧？有很多什么虫蛀呀滋长细菌的这个问题啊，衣物的那个存放还要什么干燥，
6: 对
5: 吧？这种衣物的那个品相呀整体感觉才会保存得特别特别的好。
6: 是
5: 你家里面任何一件名贵的衣服，哪怕一个小小的一个配件，
6: 对，
5: 一个什么配饰，对吧？一个什么名牌包包，那个没了虫蛀了那个损失啊都是很大的，
6: 没错。
5: 所以与其你说我很担心，对吧？我都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199你买我们这样一个除湿袋的组合，家里面哪哪都可以使用。
6: 没错，只要你有挂的地方啊，你就把它直接挂上去就可以了。你也不用再担心说，哎呀，我到了黄梅天，我是不是要开什么除湿机啊？我们是24小时不间断的帮你再做到一个除湿的工作，而且成本会更低。无论你的衣柜能够放，包括你的卫生间也能放，你能看到下实实在在的下面这些水汽潮气，就是你家里面所在的这些潮气。
5: 对，
6: 如果说这些湿气没有被我们给吸纳进去，那它可能就会在你的衣物上，在你的被褥上，在你家里面所有的鞋柜里，甚至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呀，我的关节不舒适了，潮气一大你的关节肯定就是不舒服了。那这个时候的话让你的空间更加的干燥，那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净湿的除湿袋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
5: 对，咱们既知道人长期在湿气很重的环境当中如果生活的话，
6: 对
5: 健康是不好的。
6: 没错，
5: 还有如果你家里面这个冰箱当中很多食物的异味呀细菌频繁滋生啊，对吧？那个冷热交替，冰箱门频繁打开，你冰箱里面整个的环境是不是很干净，是不是很卫生，也很重要。
6: 对，
5: 咱们今天等于把你的空间的居室的那种啊非常的健康干净的环境给你营造好了。
6: 是，
5: 冰箱里面我们也避免什么异味滋生，对吧？那种串味呀细菌很厉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除湿袋加上冬箱的除味盒的组合，
6: 是
5: 总共36件。但是我们备货不多了，只有最后的90组，赶紧抢单来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9900。
7: 听我一句劝，要是你家不怕回南天，墙壁挂水珠，千万别碰这个净湿除湿袋，因为它真的太多余了。以前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回南天那湿气是无孔不入的。这个220克独立包装的除湿袋，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极端天气的。双层加厚级水袋，怎么晃都不漏，吸满一整袋水都不破。你要是喜欢每天擦柜子上的水，喜欢看着心爱的皮包长霉点，那你可以忽略了。但如果你想在梅雨季让衣服穿起来清爽，让家具远离受潮变形，那这个吸水怪兽可能会让你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这么便宜又耐用的东西，怕你用惯了离不开。
5: 其实五一长假期间，包括现在，比如说你在家里面正好没什么事情，会做一个什么冬季衣物的一个收纳。
6: 收纳，
5: 因为已经是到这个立夏，要那个进入到夏天了。
6: 对，
5: 你别等到每年如果秋冬季节发现，哎呦这个衣服上面，
6: 哎呦，
5: 哎呀怎么没了，对不对？上面霉渍斑斑。
6: 对的，
5: 我觉得其实有些霉菌真的是霉菌，还很影响人的这个身体健康，霉菌孢子会飘出来。
6: 没错，而且你要知道啊，这一件衣服的话呢，上面这种斑斑点点的白色的地方，如果是这些东西啊起霉了，你这件衣服可能就报废掉了。你再怎么 去处理，你总会是穿在身上有点不太舒适的。那这些霉斑霉点从何而来？就是你空气当中的这种潮气、湿气，你没有来做到一个很好的除湿工作，它就吸附在你的衣物上了。
5: 是，
6: 这个可能还是稍微的好一点的，包括你的皮夹克、你的针织衫可能虫蛀掉了，这个成本就是更大了啊。
5: 对，不仅是这种，比如说那种什么厚外套，
6: 对
5: 吧？你的比如说那种羊毛衫、羊绒衫，潮湿的环境当中容易滋长什么细菌啊、小虫呀，被虫蛀的衣服你损失也很大。
6: 对，
5: 那怎么办？除了把它们挂好、整理好以外，就放上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净湿的一个除湿袋，很方便。家里面这个挂衣包这个地方，你只要你看这么大一个空间，就挂上这样的一袋。
6: 对，
5: 然后呢，你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真的就会直观的发现，你看衣柜里面原来我看不到的地方，在这个空间当中，这么多的
6: 哇，
5: 水汽、潮气全部由我们这个除湿袋帮我吸出来，帮我收集起来。
6: 对，所以说你要知道啊，今天如果这个潮气、湿气没有被我们给去除掉的话呢，你的衣服摸上去可能还是潮潮的、湿湿的。但是现在我们每一件衣服都非常的干燥，
5: 是
6: 对吧？所以说你的衣物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空间环境下，它能够更加的保存的时间长啊。
5: 对，就是其实你家里面啊，只要这个高度呀是高于我们这个除湿袋它的总的一个长度的，你在哪里只要粘一个小挂钩，把我们除湿袋挂在那个地方，你就能够来使用。所以它是不挑任何的居室环境的，
6: 是
5: 衣柜里面当然能够来使用，尤其是那种高的格挡，挂衣杆上面一挂就很方便。家里面那种衣帽间，对吧？
6: 对，
5: 很多朋友家里面专门有衣帽间，名贵的包包呀，对吧？大牌的很多的衣服呀、配饰呀在里面，那真的是要好好什么维护这些衣服。
6: 对，
5: 还有就是家里面那个鞋柜哦，只要你鞋柜有那种啊放女士长筒靴或者格挡比较高的地方，粘一个小挂钩，把我们这个除湿袋放在里面。
6: 对，
5: 鞋柜里面其实很脏，对吧？又有异味，又有潮气、水气，很多鞋子如果说受潮，对吧？里面也滋长细菌啊，然后呢也会很不卫生。
6: 对，
5: 你只要能够有一个挂钩贴在这个鞋柜的内壁上面，就能够。

0: 它这个里面我们这个就是说柚子清香是来自于柚子精华当中提取的，其实是天然水果柚子。
1: 没错，
0: 还有里面我们是有到海藻胶，然后两者结合到一块，就连我们这个外壳的盒子，都是食品级的。
1: 对，
0: 跟你的菜、碗、保鲜盒放在里面，没有任何问题，放心使用。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我们也会有四盒给到大家。
1: 对的，而且每一盒的话呢，大概的使用时间是2到3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说四盒的话呢，差不多你一年的冰箱的厨卫工作你就交给它，完全足够了啊。
0: 是的，所以总共是36件单品啊，像这个厨卫盒一盒在外面价格也要十几块钱，
1: 对，
0: 500毫升单独厨师量这样一个我们这个就是厨师袋，也都要外面十几块钱一袋，所以这些市民总价400多肯定要，
1: 对，
0: 我们今天199元直接省200多元哦，可以外面买一套的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两套，还有的找，所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拿到产品真的很震撼，甚至家里面买一套的话可以分一分，
1: 是，
0: 给孩子在家里面拿个什么，拿个16包，拿一半给他们，送给你的长辈亲戚都可以一起来。
2: 用一用，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今天一共是36件的商品给到大家，每件算下来才5块多，在任何渠道，哪怕网络渠道都是没有的，这样一个组合的，今天给到大家，而且是新品亮相才有的福利啊。
2: 是，
0: 嗯，
2: 叮咕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服务热线是0215111996，嗯，
0: 您
2: 给。
0: 那你的空气之中的湿度，达到80%-85%以上的话，那么很多的细菌呢，就可以在这样的空气之中存活。
2: 咱们现在啊，这上海这梅雨季节，它的湿度大概在多少平均值？
1: 一般来说，如果是梅雨季节，外面下着雨的话，我们室内的湿度应该在90%以上。
2: 太有这个感受了，洗完晾不干的衣服，怎么晾都觉得拿回房间摸着都有点湿湿的。
3: 这个衣服我们能穿吗？这个衣服呢，第一个穿着呢也不舒服，第二个呢，如果是不是很干的话，我们穿着呢，对我们体内的这样体表的这样一个环境也造成一个高湿度的环境。
4: 听我一句劝，要是你家不怕回南天，墙壁挂水珠，千万别碰这个净湿除湿袋，因为它真的太多余了。以前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回南天那湿气是无孔不入的。这个220克独立包装的除湿袋，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极端天气的。双层加厚级水袋，怎么晃都不漏，吸满一整袋水都不破。你要是喜欢每天擦柜子上的水，喜欢看着心爱的皮包长没点，那你可以忽略了。但如果你想在梅雨季让衣服穿起来清爽，让家具远离受潮变形，那这个吸水怪兽可能会让你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这么便宜又耐用的东西，怕你用惯了离不开。

0: 最后就十分钟时间了，我觉得不管就是天气怎么样，你一定不要觉得体感上面挺干燥的，太阳挺大的，对吧？今天温度挺高的，就代表空气当中没有那种湿气，不一样的。由你现在做了家里面冬季衣物的那个收纳，真的告诉你啊，名贵的皮衣、好的大衣、很多羊绒衫、羊毛衫，你的配件、配饰、名牌的包包，一定是要让他们在一个比较干燥的一个环境当中，对吧？
1: 对，
0: 你今年、来年拿出来，每年拿出来。都是保存的特别特别好的，所以家里面你作为生活在上海啊，就是一年四季都很潮湿这个环境的我们的上海的观众，你家里面买这个除湿袋是很有必要的。
2: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有了除湿袋之后，它是非常简单的，它不像以往你说我家里面还要弄个除湿机，第一点除湿机的成本也比较大，第二点你开起来的时候呢，它也费电，今天的话呢，把我们这个除湿袋只要挂在您家中啊，24小时不间断的给您去除湿，而且成本还非常的低，每一袋今天算下来才5块多钱呢，衣柜里能放，包括你高一点的这种鞋柜里面也能来放到它，甚至你看就像门把手我挂上一个，卫生间太潮湿了，洗完澡之后里面都是水汽，湿哒哒的，窗子上啊镜子上啊全是水雾，你就把它挂在卫生间，您再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哎呦，家里面各个地方空间啊都是很干燥的啊。
0: 对，我们整个直播的备货只有最后的7组了，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组合的这个配套配比啊也特别的实用，32袋除湿袋，而且强调我们每一个单包除湿量是高达500毫升哦，
2: 是
0: 真的。我们多包购给大家推荐很多好的产品以外，也教大家怎么买除湿袋，性价比是高的。你要关注一个数据，就是它的除湿量、吸湿量是多少。
2: 对，
0: 有些200多毫升、300多毫升、400多毫升，我都没怎么见到过什么，哎，单包5块几毛钱，
2: 是
0: 咱们今天一袋就能够足足吸到500毫升的水量。所以我们是外面一包的价格当然是要10几块钱以上了，
2: 是，
0: 但东方购我们今天单件只相当于5块几毛钱，
2: 对，
0: 特别特别的划算。而且我觉得除了就是说湿气很重，对吧，对我们健康有影响，哎，湿气重还有什么，有很多什么小虫的滋生啊，很多细菌的滋生呀，
2: 对，
0: 你很多那种什么羊毛蛋白，对吧，羊绒衣服上面一旦有虫了以后就会容易被虫蛀啊。
2: 没错，你要知道啊，您看我们这件衣服羊绒衫其实买回来也不便宜的啊，但是你会发现各个地方，像我手指的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
0: 哎呀，住了一个洞，哎，
2: 这就是住了一个洞啊。所以说你要知道，家里面尤其是这种潮湿的气候，就会引发这些小虫出来啊。
0: 是的，
2: 你这件衣服住掉了，你说我再缝缝补补，不可能了，
0: 是的，
2: 对吧？那这件衣服可能成本几百块钱也好，1000多块钱，你这个就损失掉了呀。
0: 是的，你越是家里面买好衣服的，
2: 对
0: 吧？很多穿的用的东西都特别讲究的，后续的这个保存也很重要。
2: 是，
0: 还有不仅是这种羊毛呀、毛衣材质，还有什么皮衣。
2: 对，
0: 皮一旦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容易什么起泡？
2: 哎呦，
0: 拱起来或者斑驳碎皮了都。
2: 你看这个皮是不是就是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哦？直接就是发霉了，看到没有？
0: 你一件皮衣就要没了，对吧？你那个斑驳了，你这损失多少呀？好几万都不一定哦，对不对？我们今天一个那个除湿袋，
2: 对，
0: 你把它好好的挂在家里面那个衣柜里面，就保存这些名贵衣物。
2: 再来看一下你家里面整个的墙面啊，因为你要知道啊，这个潮气湿气它是无孔不入的，你家里面各种的墙面也好呀，您看包括您说我这个房间里面这个顶上这个地方是不是都是有些潮气的，甚至有些水气的印记在这边。所以说像这个情况的话呢，非常的难看，而且会影响到你的健康，里面可能有大量的细菌去滋生。那今天把我们整个净湿的除湿袋挂在您家里面各个角落就可以了，
0: 是的，
2: 帮你去除湿啊。
0: 备货只有最后的3组了，我们单包除湿量达到了500毫升。
2: 对，
0: 就是你啊，把这个东西挂在那里的一个空间，只要它的高度大于我们整个挂着它的这个长度的话，这个除湿袋就能够来使用，不一定是衣柜，鞋柜你有一个高筒靴，那个靴筒很高，你就鞋柜啊里面粘一个小挂钩，就把它这样侧面就挂在那个鞋柜里面，它也可以给大家来除湿，
2: 对，
0: 所以它特别特别的实用哦。这样的一包，我们自己在外面的价格再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0: 500毫升吸湿量双层的这个除湿袋，材质也很结实，自带挂钩，一袋多少钱？
2: 您看。打完折之后哦，你在网络渠道也要10.09元这么一袋哦，就算11块钱一袋。您今天在东方购买，我们是32袋给到您，
0: 300多以上了呀，
2: 就已经300多了呀。
0: 对的，
2: 对吧？
0: 我们还有额外的给到大家是有到4盒这样的冰箱储备盒，也是净湿自己的明星产品。
2: 对，
0: 一盒外面价格也很贵。
2: 是的，16.9元一盒，大家有看到啊？您买4盒的话，外面就要70多块了。
0: 对的，
2: 您算一算，加在一起整套组合，你已经是要400多。
0: 对，我们只要是199元，199除以总共36件，32袋除湿袋，再加我们4个冰箱储备盒。36件，每件单品5块几毛钱，朋友们，
2: 没错，
0: 你随便你都不说一个什么大件的衣服，对吧？你一个什么那种，比如说那个，哎， 羊毛手套，
2: 对，
0: 一个什么真丝的那个丝巾围巾，对吧？因为潮湿虫蛀了发霉了，那个损失哪止这点钱呀？
2: 没错，
0: 所以咱们什么花小钱办大事儿，再把冰箱里面我们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也给大家好好的维护好，
2: 对，
0: 闻起来又清新又很放心。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9000。
1: 当你的空气之中的湿度达到85%以上的话，那么很多的细菌呢就可以在这样的空气之中存活。
3: 咱们现在啊，这上海这梅雨季节，它的湿度大概在多少平均值？
1: 一般来说，如果是梅雨季节，外面下着雨的话，我们室内的湿度应该在90%以上。
3: 啊，太有这个感受了！洗完晾不干的衣服，怎么晾都觉得拿回房间摸着都有点湿湿的。这个衣服我们能穿吗？
1: 这个衣服呢，第一个穿着呢也不舒服，
3: 哎，
1: 第二个呢，如果是不是很干的话啊，我们穿着呢对我们体内的这样啊体表的这样一个环境也造成一个高湿度的环境。
4: 听我一句劝，要是你家不怕回南天墙壁挂水珠，千万别碰这个净湿除湿袋，因为它真的太多余了。以前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回南天那湿气是无孔不入的。这个220克独立包装的除湿袋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极端天气的，双层加厚及水袋，怎么晃都不漏，吸满一整袋水都不破。你要是喜欢每天擦柜子上的水，喜欢看着心爱的皮包长霉点，那你可以忽略了。但如果你想在梅雨季让衣服穿起来清爽，让家具远离受潮变形，那这个吸水怪兽可能会让你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这么便宜又耐用的东西，怕你用惯了离不开。
0: 一到那种梅雨季节，家里面什么瓷砖也反潮了，对吧？很多衣服上面那个摸上去潮大大的，黏糊糊的。有很多观众家里不管是衣柜里面、抽屉里面，任何什么放衣服呀、名贵东西收纳那个地方，潮气非常的重哦。
2: 是。
0: 还有，我觉得很多观众家里面可能他那个别墅有那个就是地下室的，
2: 室
0: 对吧？特别潮湿。
2: 哎。
0: 这种时候也应该及时买点这个除湿袋来挂一挂，用一用了。
2: 哎，哪怕是我们家里面正常，你说我在老公房的，我在一层的，在二楼的，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更加湿度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有了我们的除湿袋啊，你在家里面各个地方都能挂，卫生间也能挂，衣柜里面也能挂，哪怕你就这门把手上挂上去就可以了，成本很低啊。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水啊不断的吸进去，如果说没有这个潮湿袋帮助到大家，那这些空气当中的水汽潮气到了哪里了？衣服上面了，发霉受潮，包括起霉斑有霉点，甚至你的衣物上面有虫蛀，还有就是到哪里啊？到你的身体了，到你的骨头里面去了。那这个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不利的。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个除湿袋，真的是方方面面你都能挂上它，24小时不间断的为您除湿啊。
0: 对，哪怕你对于除湿袋怎么买怎么选你都很专业，我都告诉大家，你自己都了解的呀。单独一袋除湿量达到500毫升大的除湿量的除湿袋，外面一包的价格我都觉得10几块钱12块钱都算便宜的了。
2: 对，
0: 有些16、17块，对吧？18、19块我都看到过。我们就是一包足足500毫升的除湿量。
2: 对，
0: 就它不是说我们给你啊包数多，但是每一个单包它的除湿量很少，我们不是的。每一包的除湿量又大又多，我们的包数还多，足足32袋。这32袋外面就是要高达将近是小400元，
2: 是
0: 350、60、70肯定是要的。
2: 对的，那今天的话呢，我们32袋给到您的同时呢，还会再有啊4盒的冰箱除味盒。因为冰箱的话呢，一打开里面都是异味的，包括你说我有些水果上面可能混杂了菜的味道，菜的上面又有些水果味道，那冰箱我们也需要做到一个很好的除味的效果，把它直接放在你的冰箱里面，通过我们的分解的原理帮你把味道给分解开来，不是掩盖，是真正分解异味，还能做到高效的抑菌效果啊。
0: 对，现在我们备货不多了，
2: 不多
0: 现货几乎要售罄了，所以我们说东方购我们上海的很多的观众家里面做这种除湿工作收纳工作很有意识，真是讲究，特别的精致啊。
2: 对，
0: 抓紧时间，还没有订的顾客赶紧打电话进来，1993元，每件单品5块几毛钱，这种性价比啊，哪怕很多电商网络渠道搜一搜比一比，东方购物价格都很有优势。
2: 没错，
0: 现在就抢现货，我们给你快速送达。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呢，想要吃饼干，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曲奇饼干。我们都知道曲奇饼干它加了黄油之后呢，更加的香，更加的好吃，老人小孩特别的喜欢。那我们今天呢也是欧洲进口的品牌如胜，其实之前如胜有给大家推荐好吃的这个华夫饼干哦，今天是好吃的曲奇饼干，有到巧克力味和花生味道的。那很开心现场依然是请到我们李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老师。
4: 青青老师好，东方观众好。
3: 是的，我们今天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有很多观众可能还没有买过如胜。什么这个品牌它是来自于这个欧洲的啊、乌克兰的，我们它在乌克兰有到这样一个大大的好看的这个旗舰店。除此之外，它在法国的巴黎、在意大利的罗马、英国的伦敦、还有德国的柏林，都有到大大的旗舰店，
4: 很漂亮。因为它是一个欧洲很大的，就是你在欧洲任何的地方都能看到如胜的品牌。
3: 对，你看它这种旗舰店哦，做得像童话王国，
4: 对，
3: 如梦如幻。因为我是这么理解，老外的话可能是蛮爱吃甜点的，
4: 很爱吃甜品，对。而它的甜点就相当于它的灵魂，
3: 对的，
4: 一定要有，对，餐后
3: 一定要有的，包括他们下午茶的时候。所以像如胜这个品牌，他们有做很多的好吃的这个甜点，做得非常的这个专业。然后呢，我们如胜这个品牌有参加德国科隆国际的贸易博览，也有参加到瑞士久负盛名的一个展览会，通过了 GFK 瑞士巧克力质量要求的标准，并且参加了阿联酋迪拜的世界国际展览会，以及自2018年起，如胜就连续7年有受邀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年也是在参加的，
4: 今年也是一届没有落过啊，每年都来啊，
3: 是的。这个呢是他们的一个生产标准，李老师帮我们来介绍一下。
4: 我们这所有标准全部是欧盟和国际认证的 IS 900，包括2008国际的 IS 2000，一定要记住 ISO 2002，这个标准是所有食品标准的，应该说天花板了。
3: ISO 2002，包括2005的食品安全标准的认证，
4: 天花板。
3: 对的，所以它都是一个做得非常的好的。
4: 对。
3: 那我们今天呢带到给大家这个口味啊，一个是花生的。一个是巧克力的，
4: 一个巧克力曲奇，
3: 对的，它们的特点是没有反式脂肪酸，
4: 零反式脂肪酸，
3: 对，都是零反式脂肪酸。然后烤花生这个味道的话，24%的含量，
4: 真的特别香，花生的含量有24%，好香好香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3: 好的，我们现场就来拆吧，来先看一个这个花生的。其实很多男士超爱吃花生，我知道的，
4: 特别特别好吃，
3: 对的。
4: 看这一盘，整个满满的一盘哦，满满的
3: 一盘。
4: 来，满满的一盘，
3: 拿一片给大家来酱，
4: 真的是特别香，香不香？
3: 好香，真的好香。我当时小时候花生吃的少，然后这个的话，李老师一看到我说，青老师你一定要品尝一下，因为可能这个花生烤过之后，再加上这个曲奇的工艺，就特别的香。我先来掰一下。它非常的酥脆，因为曲奇它也分几个品种的，有酥脆型的和这个软韧型的，韧劲的。我们是酥脆型的。然后李老师也跟我分享说，这个曲奇饼干千万不能吃这种零饱的，
4: 对，一定不能吃零饱的，尤其花生的和曲奇的，
3: 这个花生多这一片啊，尝一下，
4: 特别香是吧？就是焦香四溢，
3: 一点点用 就咬下来了。
4: 对对对对，特别特别的香，特别特别的好吃。
3: 尤其年纪大，不是牙口不好，硬的饼干根本就咬不了的。嗯，
4: 对。
3: 这个的话就是你门牙稍微用力啊，就这样。嗯。再咬下来了。
4: 对，而且我妈妈特别喜欢吃这个，一定推荐啊，一定推荐。
3: 它的花生也不硬。
4: 不硬，一点也不硬。
3: 因为花生是经过了那个。烘烤，
4: 烘烤，全部都是烘烤的，全部烘烤工艺，焦香。
3: 哦，怎么那么好吃啊？
4: 一下子就感觉口味蕾就上来了，
3: 对的，零反式脂肪的，
4: 对，零反式脂肪
3: 就是这一款，它一盒的话呢是这样的，150克。
4: 对，
3: 其实这个大小也是刚好合适的。这个就是我们花生口味的曲奇，因为里面加了这个黄油，
4: 对，加了黄油，
3: 所以特别的香浓。好，我们再来拆一个这个吧。
4: 这个是可可曲奇，
3: 对的，我们的可可它也是做到了零反式
4: 脂肪酸，对，
3: 对，我们现场来拆一个，
4: 而且加了低可可粉，
3: 低可可粉，
4: 5%的低可可粉，
3: 这个很重要，我拆个整个一包给大家看看好了，就是这样子的，哦哟，
4: 怎么样？
3: 好香浓，刚才我有看到他有参加那种什么巧克力什么认证啊，
4: 都有
3: 什么质量展，所以他的这个巧克力做的很好，
4: 瑞士 GFK 认证都有啊，
3: 我拿一片出来，然后呢，也是给大家来这样子做一个，哇，掰一下，这里面你看浓浓的巧克力，而且是低脂的，
4: 低脂的曲奇粉，低脂的可可粉啊，
3: 低脂的，我来尝一下，
4: 怎么样？
3: 一点不腻，
4: 对，
3: 因为我一开始很担心，哇，我开始干脆我说哇，看着好浓郁啊，但是吃起来的口感反而是清爽的。
4: 对，一定是因为很符合欧洲人和就因为下午茶嘛，我们包括下午也不要那么油腻啊，不要那么甜啊，
3: 真的，这两个饼干一开始我会觉得曲奇饼干黄油很重，
4: 对，
3: 糖分很重，哇，什么东西都很重，会很腻。没有想到现在正好是下午3:10几，
4: 对，
3: 其实人家讲究那个香港人讲究那什么下午茶的这个时间，
4: 对，正好时间到了啊。
3: 哇，它这个虽然是曲奇加了这个黄油，但是我感觉的口感很清爽，
4: 对，
3: 即使是巧克力味道的，即使是我们花生味道的，
4: 对，
3: 都给人感觉就是那种很清爽哦。
4: 是的，
3: 它都是烘烤过的那个叫什么花生，
4: 对，花生。
3: 然后可可曲奇味道的话，它是低可可脂的，我们用到的都是欧洲正宗的曲奇工艺饼干。
4: 这个曲奇工艺啊，我们讲一下欧洲，因为曲奇的工艺都来自于欧洲，大家都知道，比如说丹麦的曲奇，其实真正的曲奇其实欧洲，比如欧洲，我们乌克兰，包括如胜，它的整个产品线啊，都2000多万的一个产品线，2000多万欧元的一个产品线做的曲奇，要人工加上机器以来做的，非常浓郁香，
3: 对的，它就是浓郁的，好吃的，所以这款的话，它在市场上，它在官网上都卖得非常不错，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比官网还要划算，
4: 对，
3: 我们今天这样子，总共是11包，
4: 对，
3: 两个味道11包，然后官网是284，
4: 对，284没有任何折扣哦，
3: 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做到了199，
4: 11包啊，11包，
3: 是的，这样子的，我们是5包花生，
4: 6包花生，
3: 然后再送一包花生，
4: 对，5包花生，对，送一包，
3: 总结就是6包花生，
4: 对，
3: 5包曲奇，
4: 对，
3: 然后差价达到了85块钱，我问一下李老师，这个85差价是不是挺厉害的？
4: 85差价
3: 对于这种食品来说
4: 非常大了，相当于你在外面去送你5袋，相当于你，你要花11袋，其实在外面你只能买6袋。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3: 是的，保质期的时间我替大家来看一下。
4: 对，
3: 一年的保质期。
4: 一年的保质期，对。
3: 然后我们都是新鲜的批次，因为像这种的话，真的一定要吃新鲜的批次。很多时候我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去买那种什么灵宝的饼干，
4: 那个不好，
3: 价格给你打便宜，但是你说价格打下来的话，也不算很便宜。
4: 不算很便宜。
3: 你还花了钱去买到灵宝的，其实那个酥脆的口感已经没有了。
4: 对，也没有了，而且你要花生，你知道花生放久了或怎么样，它都会齁味，都会潮，尤其烘焙的。
3: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可以给大家来承诺的，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
4: 所以我们承诺全部市面上最新批次，确保口感新鲜，一定要口感新鲜哦，我要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任何分装啊，我们正规授权，价格青青老师说
3: 是的，199减掉我们的积分是1.99，然后扫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
4: 对，
3: 然后我算过了，这样算下来一包是17块左右，
4: 对，
3: 欧洲原装进口的是原装吧？
4: 一定是原装，没有任何分装，
3: 对，欧洲独立的原装进口过来十几块钱，这个价格是 划算的。而且我们说现在什么季节？冬天又冷，又是马上要过年了。
4: 对。而且大家也知道，现在是传统的欧洲新年季。大家知道新年季在欧洲一定有曲奇饼干啊，以及尤其下午吃完下午茶，早上的时候喝点茶，一定有曲奇饼干出现。
3: 对的。
4: 所以现在如果你不囤，再往后面过年就很难能拿到货了。
3: 对的，因为在欧洲的话，他们是刚过完圣诞，对他们来说是那个新年，在他们那边都是很火热的，因为他们也是他们的过年。
4: 对。
3: 所以在欧洲当地的销量就很好。然后我们正好跟他们打开了一个时间差。
4: 对。
3: 我们在2月份。
4: 对。
3: 过新年。
4: 正好我们
3: 进来，然后你现在囤起来，就是明天快的话可以收到。
4: 明天
3: 我们的物流没休息啊。
4: 对，
3: 1月3号快一点的话可以收到。
4: 对，
3: 你在元旦吃起来了。其实这种东西啊，真的是备在家里，早上起来饿的时候吃一个，下午饿的时候吃一个，晚上睡觉前饿了。像我婆婆她晚上饿了睡不着，就吃片饼干。
4: 没问题的。而且这个饼干特别香，而且花生也有助于大家能吃的比较爽舒服。
3: 男士也会喜欢，
4: 我特别喜欢
3: 花生。
4: 对，
3: 就很多时候甜太腻的曲奇饼干，可能男士不喜欢。
4: 对，
3: 但我跟大家说，我们今天6包5包，6包是花生口味的，男士也会喜欢的。
4: 对，
3: 然后呢，5包是我们的可可曲奇味道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啊！您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接受乌克兰乳圣曲奇饼干，喜欢吃口味浓郁的饼干的朋友们必须要尝一下，这是我们大小超市里面都有买的曲奇饼干，也可以说是我们生活日常中离不开的一种小零食，来朋友家做客喝茶必须要备。
1: 索罗特，好吃吗？
2: 好吃，
3: 好吃，
2: 好吃，
1: 好吃，好吃。好的，我有吃一个吧。
3: 吃吃吃，
1: 谢谢啊，可以。
3: 不客气。哦，他们真的很喜欢吃这个巧克力。

0: 不到1.99的价格带回去11包的曲奇饼干。不是普通的曲奇饼干，我觉得如是每次来都蛮颠覆我对这种饼干，包括上次我们做的什么
1: 味化，对对对对，
0: 蛮颠覆我对这些东西传统的一个认知的。第一，我们都是原包
1: 原装进口
0: 的。第二，都不腻，它是一个甜品，但是它又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腻。
1: 对，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工艺。欧洲，你这任何的一个欧洲最欧洲天花板的工艺就在我们这儿，所以它把所有的饼干做成。包括欧洲人，包括亚洲人，包括南美人都能吃，
0: 对的，
1: 一个口味。
0: 以前的话可能追求很甜，
1: 那就不对了，
0: 很油。现在的话，我感觉好像这种欧洲的品牌，它也是根据现代人对于这种甜品、对于健康的一个追求，没有那么齁甜了。很多时候我们吃到这个蛋糕，搁这点过罗林，它不甜。
1: 对，
0: 我身边很多年纪大人对一个蛋糕、对一个饼干的评价就是它不是很甜。
1: 对，就如果说不甜，才代表着它的工艺在这边。
0: 对的，
1: 如果很甜，那我随便去加黄油去，
0: 对啊，就。靠白砂糖的一个堆砌，
1: 对呀、对呀、
0: 对呀，
1: 就不好吃了。
0: 对的，这个真的，我今天尝下来就觉得非常的好吃。
1: 甜，
0: 它真的，我们家里其实买过很多的这种什么曲奇饼干，
1: 对，
0: 吃着吃着你知道吗？就放在那边了，
1: 腻了，
0: 放到坏掉、扔掉了，
1: 过期了，对啊，
0: 因为很腻。
1: 对，
0: 然后。老年人也吃不了，
1: 对，小孩子也吃不了，
0: 炸鸡翅也腻掉了，我们更加就不会碰了。
1: 对呀、
0: 而这个的话，给我的口感，它加了黄油，它是曲奇的工艺，
1: 对，
0: 它很清爽，
1: 很清爽，就是它的工艺
0: 不齁甜，
1: 对，它的工艺为什么它零反式脂肪酸，它把这个零反式脂肪酸把很多甜的东西、很多腻的东西它都去掉了，然后让大家能体尝到这既有味蕾的甜蜜，
0: 对的，
1: 又不是那么腻，
0: 对的，对的、又帮我们能够来做到，比如说吃了咸的，
1: 对，
0: 比如你吃了辣的。咸的，什么烧烤的，饭后来一个，还甚至它还有点解腻的，它是这种清甜，
1: 对，
0: 清香。然后像这种饼干啊，我真的说实话，我们上海家庭都会备，因为你想你突然饿的时候，
1: 对，
0: 或者你这个馋的时候，晚上正好晚饭还没有开饭，你一定要有饼干的。
1: 就像我父亲经常去运动，回来了之后，哎呀，我要吃这个东西没有？那就是我妈妈拿出来一个饼干，但是他如果很腻啊，他就不愿意吃了，太甜了，老人其实不愿意吃。
0: 对的。
1: 但是他拿一个刚刚好的，
0: 对的，
1: 味道又特别符合他味蕾的，马上哇，胃口就打开了。
0: 而且你想，如是这种专业的品牌，它可能曲奇有很多味道。
1: 对，
0: 我们今天呢也是李老师精心挑选的两个味道。
1: 一定是的，就因为我们味道有七种口味，为什么我能选择了这两个？对，因为我选的第一花生，花生干嘛？花生本身就是香，然后烤的又
0: 这个季节应该要吃点坚果，
1: 一定要的，一定要的。完，另外曲奇呢，是不是现在也有点冷了？对不对？我们吃点曲奇，要加深点热量，
0: 可味道，对的。
1: 然后下午茶，我们喝点这个。去的
0: 味
1: 就这曲奇，黑曲奇是最好的，
0: 对的对的，而且这种摆盘也挺好看的，我放在这儿啊。那刚才我们打开，这边是这样子一包，一包是150克，我先把它都取出来吧。三片六片，
1: 对，一共是六片。
0: 刚刚我吃了一片，
1: 对，总共是9片。
0: 九片，我刚吃了一片
1: 了。每片都分装的非常清楚。
0: 对的，对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镜头来，我觉得你就拆这么一盒，然后摆盘在家里来客人的时候这么招待一下，很赞。
1: 对，
0: 哎，这个画面有没有像那个我看的这种电影里边的这种感觉？
1: 这个是花生。
0: 对，你可以放在一起，
1: 对不对？
0: 你也可以各自拆成一盘。其实早饭的时候你也可以适当加入一片两片。对吧？
1: 小朋友看了这也特别有食欲。
0: 面包，然后饼干、牛奶、果汁、咖啡、茶。像我爱喝咖啡，家里的老年人可能爱喝红茶，这个季节可以喝一些红茶。跟这个不要太配哦。
1: 红茶这两个口味都特别搭。
0: 对的。然后说到这个红茶，还有就是去住酒店一般会有红茶包、绿茶包。
1: 对啊，对啊。
0: 你可以带上这个。有的时候你早餐就是。订的那个房间不含早餐的，
1: 对，
0: 你可以吃些这个，
1: 就完全可以了。
0: 对的，我先给大家再来一片花生的好不好？看一下这个花生的，观众朋友们，满满的这个花生哦，哎，你别说，你们家这个如胜这个花生放的很多，
1: 很足，
0: 你看每一片都很足，哎，
1: 很足很足，而且花生都是烤过的啊，
0: 对的，
1: 而且都是一半啊，都是一半，不是让你整粒的啊，
0: 对的，
1: 为什么？

0: 一半呢，一半这样的烤
1: 窑
0: 啊，对，熬窑它烤出来的会更焦香，味道更酥脆
1: 啊。对的，
0: 对，要把花生的整个味蕾全部释放。
1: 你别说，跟小时候吃到过的花生饼干、花生什么都不一样。
0: 对，
1: 这到底是人家这个怎么说？欧洲的，好像欧洲做甜点的话，开始于很早的这个时间，
0: 对，
1: 因为人家就是喝那个下午茶嘛。
0: 对，因为很多欧洲人啊，这个是很多欧洲人是从小啊就是吃这个如圣这个饼长大的。
1: 长大的。
0: 我们就是包括我们有一个电视的。电影的童话王国就巧克力就是在如松工厂
1: 拍的，
0: 对对对，
1: 是的，我再给大家掰一下这个花生啊、真的，哇，这爱吃这一口的，很多人是爱吃花生饼干的，但是买不到好吃的这个花生。你看，我们这个是曲奇的这个工艺，
0: 对，
1: 酥脆型的，其实蛮容易消化的，不像有一些很厚重。花生呢又是烤过的，焦香味道的。早上其实赶时间的时候，这么一片下去是非常的这个舒服的。包括你也可以放个几包放在这个办公室。
0: 对啊，放办公室，放在车里也可以哦。
1: 对的，哎，我再来吃一个，真的好吃，
0: 香吗？
1: 而且我，
0: 是不是特别香？对吧？对吧？吃了你感觉啊，也特别开心，对吧？
1: 其实平常我还跟你老师说，我要管控体重的，我要怎么怎么的。没想到这个，你看，打开我的味蕾了，
0: 打开味蕾了，
1: 打开我的新世界了。
0: 对对对对。啊，如果再配一杯下午茶，喝点茶，这个非常非常好的。
1: 对的。啊，
0: 而且如果黑色曲奇，就一些咖啡，就一些红茶，特别特别的香气。
1: 是的，极其的香。但是你自己去买的话，在官网，这是一包，
0: 对，
1: 284，将近要小300。
0: 小300，对，而且官网是没有任何折扣的，我们平常做的价格也是一样，大家可以拿手机去看看某东某宝，
1: 就打这个就可以，
0: 对，就能收到，对对对对对，
1: 就打如胜，
0: 对，
1: 拿他们家的这个饼干，11包带回去是284，
0: 对，284，
1: 对的，
0: 我们做的是啊，东方价格199，
1: 第一次来，哎，
0: 第一次来，第一次来，对，
1: 做到11包是199元，这个价格其实送礼也很合适，
0: 而且您知道199的价格很多就是也有。但是他们是07的哦，对，不要买07的，我们不是，
1: 我们是又降价，但绝对是新鲜批次，
0: 对对，我们保证全是市面上最新批次，确保的就是这个口感，确保它的口感啊，而且是欧洲无原装进口，无任何分装，大家要知道我们的这给到东方的价格是在外面买07的价格，但是我们的东方不是07，
1: 对，是的，而且这个季节的话，真的，人体是需要这个东西的话，家里也必备这个东西，也可以作为一个家庭的分享装。11包带回去，6包花生曲奇，我们5包可可曲奇。然后您可以直接手机微信、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那我们要一起去买一些 Russian 的这个巧克力。
1: 好的，我们去吧。
0: 我们拿着小盒的吧。
1: 是啊，
0: 拿小盒的，待会儿去尝一下，这个可以。
1: 你想吃干嘛？
0: 对对，这个在那个国内有卖的，就在。
2: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乌克兰原装进口的饼干，如沈品牌，这是新品，一个盒子150克，有几种不一样的味道，比如花生味、酒桂味，这是乌克兰的美食。

0: 很多观众全部都下单了，也有几个观众放在那个购物车。
1: 对，
0: 是这样子，今天如果买不到的话就要等很长时间。为什么？因为欧洲那边就是他们刚过完圣诞，
1: 欧洲圣诞节传统的整个
0: 在放假呢，
1: 对，放假，而且工艺都而且欧洲人也要吃这个。
0: 对的，
1: 欧洲人现在就是在节日当中必不可少的就是曲奇饼干啊，一定要大家知道。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其实跟欧洲在抢货啊。
0: 对，真的是这样子的。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这个饼干它摆盘之后就是很那个欧美电影的那个范，
1: 对对 对, 对，
0: 就大家看到那种电视剧里边美剧啊，或者这种欧洲的这种电影，他们早上起来就一盘子，
1: 对，
0: 他们人口多，哎，一大壶的那个牛奶，一大壶的咖啡，然后饼干，再配上什么煎蛋啊，
1: 对对对，
0: 或者一碗麦片粥
1: 就够了。
0: 这是我就看到的这种很传统的欧洲的这样的一个早餐，
1: 对，
0: 或者是这个下午茶。然后如胜这次给我们带来的曲奇饼干，我觉得我是非常推荐，一点都不齁，真的对于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因为李老师看到我就说，亲戚带回去一定给儿子尝一下，一定要给妈妈尝一下。然后首先我第一个我先自己尝了，
1: 对，
0: 对于我的话我不喜欢吃很腻的，很甜的，很油的，都是我现在比较抗拒的，
1: 对，一定是。
0: 然后哎，这个让我觉得哇，好好吃，又清香，又清脆，然后轻轻的咬，因为我一直说我现在牙口也没有以前好，
1: 对 对, 对，
0: 因为老年人肯定跟我一样，对吧，很硬的东西你是咬不动的。曲奇的好处就是它比较的这种酥脆，
1: 而且能吃到它的焦香味，
0: 对的啊，
1: 一定是这样，
0: 尤其是加了花生的，
1: 对，一定是这样。哎，
0: 花生烤一烤怎么那么香，
1: 是，所以说我花生我们多送了一包，六包。
0: 以前我跟家人出去，那个家里的男生，他们每次吃饭前都要点一个那个凉拌花生，
1: 对，凉拌花生，花生米，
0: 我们要尝一下。
1: 对，
0: 哎，他这个欧洲人家把花生烤制之后，跟我们中国人的做法
1: 不一样，
0: 我觉得不一样。
1: 对对，而且特别香啊！哎，把烤花生的，而且我们花生含量是24%哦，
0: 对的，
1: 占整个曲奇当中24%
0: 啊。对的，含量不低的，
1: 含量不低。
0: 然后一个是精选了花生味道，一个精选的是这个可可味道的，
1: 对，
0: 并且都是零反式脂肪，
1: 零反式脂肪酸，
0: 这点大家可以放心的，因为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反式脂肪酸都是比较在意的，全部都是零反式脂肪酸。然后呢，它的蛋白质含量还挺高的，像我手上拿的那个花生味道的蛋白质还达到10.9呢。
1: 对，一定是的，对对对，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的花生都是用在欧洲，乌克兰是欧洲粮仓嘛，
0: 对的，
1: 它的花生一定是出口的是欧洲，而且还会出口中国。所以说这个花生特别特别的香，所以它的整个的一个粗蛋白也是比较高的。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199十一包是给我们做到一个尝鲜价格。在外面李老师说了，可能你199十一包都是零保的，打包价卖给你，而我们今天保证东方购物的观众拿到的全部都是全新的批次，原装进口的，所以赶紧来抢现货，尤其现在正好是天冷又要过节的这个时候，您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1: 对。

0: 好的，有关注打电话再问我们的这个配料。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花生的啊，它的一个花生的含量在百分之二十四哦。
1: 嗯，
0: 烤花生碎百分之二十四，第一个是小麦粉，然后配料相对也是比较的这个干净的。你看一下这个蛋白质哦，10.9哦。
1: 对，
0: 你想牛奶一般也就3.0、4.1，它这个蛋白质达到了10.9。
1: 但你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你不可能每次把一包都吃光，不可能，
0: 对吧？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烤花生，每一包是150克这个样子，然后它是欧洲原装进口的花生的味道，我们今天有到6包，因为这个你一定会喜欢，
1: 一定。
0: 我从小不太吃花生的，我都爱上这个味道了。
1: 烤的特别香，对吧？
0: 我都爱上这个味道了。然后我再看一下你那个，一定要带回去，一定要带回去。这个曲奇，把你这样摆盘，好看吧？
1: 特别漂亮，对。
0: 真的就哎，下午茶的时候，我觉得小孩子放学回来或者小孩子运动完回来，你这么一盘给他配一杯牛奶。
1: 我觉得很那种欧美家庭的感觉，绝对有啊，而且下午茶一定要有啊。
0: 我说的是，要不放在一起这样子好看一点，好吧？
1: 对啊，这个你拿过来，而且小朋友家里来客人了，或者是也，就是我妈妈，她的孙子回来了，一定要杯饼干，一定要零食。我们吃掉健康，对吧？
0: 接下来不是那个过年放寒假，小朋友到家里来玩，就您儿子女儿的同学到家里玩，你就这么招待小朋友，一人发一盒这种什么牛奶或者每个人倒点果汁，然后像我的话，我爱喝咖啡，我早上喝咖啡，下午爱喝红茶，这个的话配咖啡配茶配牛奶，不要太棒哦，
1: 非常好，
0: 小朋友还可以拿这个饼干蘸蘸那个牛奶，
1: 对啊，
0: 还有酸奶，
1: 对酸奶，然后而特别香就。
0: 只是这两个味道配牛奶特别好，配咖啡是的，红茶是。我再给大家掰一片啊，我放一下，给大家再来掰一片。就它这种这个加了黄油啊，它这个工艺啊非常的酥脆，
1: 对，
0: 门牙轻轻咬一下就可以咬得动了。
1: 极其的新鲜，所以为什么不建议大家买灵宝的？
0: 它那个味道都完全不脆了，没有这一口这个脆爽的感觉。
1: 我们吃的就是这个味道。
0: 你知道我妈妈为什么喜欢？她早上起来经常不爱做早饭懒，
1: 对，
0: 然后还去做家务了什么的。我说你早上起来，你千万不要自己空腹，你也不用吃很多，你就吃一片两片这样的一个饼干啊，喝一点这个白粥，喝一点牛奶就可以了，
1: 牛奶配这个完全早上的它的能量和各方面都够了，对不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最重要的购买理由。 就是价格划算，官方旗舰店11包是288，其实这个价格的话，说实话，你买的时候还要有点心疼，或者你要送礼的话，觉得我送礼的尺寸就200块，你这个有点超支了。199的价格合适在哪里？比如说我想送人，我直接填上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
1: 就直接可以，
0: 200都不到，送人体体面面的。
1: 自己吃的话，价格也合适。对，嗯，
0: 199/1包，而且差了将近5大。如果你跟官网测一测，
1: 而且我们给的价格虽然是07的价格，但是我们承诺不是07，我们给的时候是市面最新批次，确保新鲜口感。
0: 是的，
1: 欧洲原装进口，无分装，好吧？
0: 是的，尤其现在正好是过年的时候，马上2月份过年，这个你一定要囤在家里，强烈推荐大家如生的东西真的太好吃了，赶紧来订购，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个1900。

0: 条乌克兰乳霜曲奇饼干，喜欢吃口味浓郁的饼干的朋友们必须要尝一下，这是我们大小超市里面都有买的曲奇饼干，也可以说是我们生活日常中离不开的一种小零食，来朋友家做客喝茶必须要备。凭我个人感觉，利沃夫的这个圣诞节和新年的气氛就是最传统的一种，在中国乌克兰里面，现在大家也能看到人山人海，我现在刚好也在一个最传统的乌克兰人的年货的选择的一个专卖店，就是乳圣糖果公司，现在给你们看看。圣诞节新年所有的小孩最喜欢的，或者是这种包装非常精美的心理盒装巧克力。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乌克兰原装进口的饼干，乳圣品牌，这是新品，一个盒子150克，有几种不一样的味道，比如花生味、酒桂味，这是乌克兰的美食。

0: 个画面，其实我们看到如胜这个品牌，他们的巧克力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呢，像我们今天有选到那个可可味道的曲奇，这是必须给大家保留的，因为他们家的巧克力有名。哎，下次其实李老师可以引进一下我们如胜的巧克力来给我们多巴购的观众做直播。一个呢，我们精选到的可可风味的，另外一个呢，我们精选了烤花生，因为上海人其实很爱吃花生，
1: 很爱吃，
0: 很多男士经常就是饭店的时候先来一碟花生米，
1: 对，花生米，对，
0: 然后欧洲呢，他怎么做？他把这个烤花生，他把这个花生是经过烤的，
1: 对，而且焦香
0: 刺放在饼干上，放在曲奇饼干。观众朋友们，曲奇饼干跟传统的饼干是
1: 不一样的
0: ，
1: 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对，可能跟我们中国的饼干不一样，因为他们那边的话喜欢放那个黄油，
1: 对，
0: 但是现在的工艺的一个提升，
1: 对，
0: 没有那么腻，没有那么的油，
1: 而且大家买饼干的时候一定要尝尝曲奇饼干，曲奇饼干就是特别酥脆，特别香。
0: 对的，对的，你可以小朋友蘸牛奶呀，蘸酸奶呀，然后我们的话，大人呢就配咖啡，
1: 对，
0: 配上茶，在下午茶的时候你来个几片。
1: 对，
0: 其实像这种饼干，我们上海人这种海派精致生活，你来个两三片，恰到好处，
1: 对，
0: 又不会太过量，摄取过多的这个脂肪什么的，然后你又解腻解馋
1: ，而且你出去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带一包，如果你去带一包非常好的分享给大家，大家很爱吃，一定感觉这个档次也有，对不对？
0: 对的，
1: 对不对？对不对？
0: 然后呢，我跟大家说，我等一下和李莹做直播，她来到现场，我已经给她吃了，她问好吃吗？
1: 好吃，
0: 给她尝那个花生的，她本来还说，哎呀，我要管控体重，一吃之后也是好吃，准备买一套送给小朋友，他们家也是儿子，然后呢，这个真的儿子女儿家里有小孩子的可以买一套，我再拆一包我们这个花生味道的，每一包是150克。烤花生碎呢，达到了24%的这个含量。
1: 对，
0: 每一片你看，
1: 都是花生，对，
0: 很香，
1: 很香。
0: 这个摆盘出来的话也是超级好看，
1: 对。
0: 然后我放在旁边啊，你看我们拿个盘子，家里来人的时候就这么一个招待，这一包也就花了10几块钱，
1: 对啊，
0: 而且是原装进口的。你接下来过年过节，你总归有亲戚来吧？
1: 对呀，小朋友来，对，我要小朋友来，你一定要给他吃好的东西，不能吃差的，对吧？
0: 对的，对的，你送人的时候也是非常体面的，看到没有？这个满满的饼干，
1: 满满的花生，
0: 真的非常的这个好吃。这个饼干的话，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11包，
1: 对，
0: 284，将近要3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第一次来，给大家做199元11包，
1: 对，
0: 差价达到85，观众朋友你不能小看食品的这个85块，
1: 对，相当于又送了你5包，
0: 对的。
1: 而且你要知道，现在是欧洲的传统的过节，
0: 对的，
1: 我欧洲传统过节一定会有如胜的这个饼干，如果我们现在在跟他们一起抢啊，
0: 对的对的，所以今天这档你没有抢到的话，你下次就要进入到预约，就是要过等一段时间的，
1: 因
0: 为每一次我们那个李老师把这个如胜引进过来，他也是要进口报关这样子过来的，有到一定的这个时间点的。199全新首发也是赶在了1月2号，元旦我们来做这个直播，祝大家是新年快乐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中国人的除夕之夜马上要到了，
1: 对，马上到了。
0: 这种饼干11包，你囤着吃到这个过年的时候差不多，
1: 没有任何问题，
0: 绝对没有问题的。你因为保质期满，
1: 而且是新鲜批次，
0: 一定
1: 是
0: 一年的保
1: 质期，对。
0: 对的，对的，哎，你送人家里的作为这样的一个分享，太合适了。最后我们要再跟大家承诺一下，全部都是原装进口，
1: 原本我们承诺
0: 批鲜批次，
1: 因
0: 为很多人会担心你199，你这个价格便宜是不是什么灵宝呀？
1: 不是，我们一定是全新市面上最新批次，
0: 对的，
1: 确保新鲜口感，
0: 对的，正规授权的，所以赶紧抢现货。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们今天这个配料两个味道全部都是零反式脂肪酸，是没有这个脂肪酸的零反式脂肪酸，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订购。一个是经典的可可味道，一个呢是非常好吃的我们的花生的味道。
1: 对，嗯，
0: 然后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是1991包带回去。
2: 对，承诺我们是不是零七啊，最新批次。
0: 对的。非常的新鲜的一个批次，关键现在正好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了。你这家里饼干是肯定要有的，必备的。你在饿的时候，早饭的时候，下午茶的时候，甚至晚上看电视饿了，
2: 饿了时候都可以尝一点。
0: 对，好吃。然后我们还有到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大家是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的。这11包在官方旗舰店是280多，
2: 相当于在我们相当于07的价格给大家，但是是不是07的。
0: 相当于有5包，
2: 而且我们现在是传统的欧洲传统的圣诞季啊，元旦啊，我们在跟欧洲抢价。如果今天你买不到，后边的备货也很难了。
0: 是的，今天是第一次来直播，正好是赶在元旦的时候。然后呢，大家一定要抢现货，都是新鲜的批次，要来品尝一下。包括很多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你背上这个饼干，小孙子、小孙女周末来，或者是放假来，对，一定会很喜欢吃。
2: 感觉很有档次啊，
0: 对的，包括你说我过节的时候要出去玩，
2: 对，带一包。
0: 坐飞机、高铁，然后自驾的时候可以带上。
2: 都可以带一包，而且随时就可以吃，而且补充你的能量。它的能量，它蛋白质含量达到10.8，
0: 对，挺高的。好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囤现货，免费热线02153个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这期，大家好，我是帕登，
4: 我是娇姐。
3: 今天我跟娇娇一起为大家带来的一款鞋子，来自日本品牌 Bikulu 啊。然后这款鞋子分男女两个款式，我相信大家在十一假期期间也是出去旅游，
4: 是的，
3: 对吧？然后呢，觉得哎呦这个脚上有点负重啊，鞋子呢怎么挑不合适？来，今天不管男款还女款都很好的给大家推荐。
4: 对的，我们的男款呢是两个颜色，女款我们是主要是有三个颜色，而且其实这个鞋子之前在东方购物非常的热销。如果你在我们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你知道 Bikulu 是在上海的大王百货，它是有门店专柜的。正价销售的时候呢，男女款价格都是要卖到一千一百九

0: 56元，你看同款都在那边，我们有实拍。那之前我们东方购的价格是298元，今天首次再给你降60元，做到了238元，这个价格降价幅度是非常之大的，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男女都是头层牛皮打造的。
1: 先来看看穿在脚上的感觉吧。
0: 好，
1: 反正男款是两个颜色，一个黑色，一个蓝色。我先来看这个蓝色，好吧？来穿着。这样的一条裤子，
0: 这皮质的光泽感真好啊！
1: 穿上这双鞋子啊，我觉得这双鞋子当我一上脚的时候啊，我立马就有一种想要出去运动的感觉。它有点偏运动，但同时你要出去旅游、登山，它有是也是一双休闲代步鞋。
0: 非常非常的精神，而且有没有发现它是不系鞋带，是一脚蹬的、
1: 这个，
0: 而且其实也是天气冷了，它这个鞋口也是比较深。
1: 对，这个颜色蛮洋气的。
0: 对，
1: 蓝色，相信之前的朋友买过的朋友也会发现它蓝色它。很洋气，然后跟你的裤子的颜色呀、裤型啊，其实都很好搭。
0: 对，
1: 你稍微盖掉一点前面的一些鞋舌的部分，其实就显得出这个脚啊，男士的脚不能太小，
0: 是的，
1: 穿鞋子不能太小小加巴气的，对吧？
0: 对，
1: 它一定要是稍微大一些。然后、这鞋子给我感觉它很正，第一点啊，它的颜色很正，不管是蓝色还是黑色。第二点，鞋型也很正，我一般穿41码的鞋子，我就挑41码的，没问题的。对吧，
0: 码数很正，
1: 好，码数也很正。第三点，来，它用到的材料也很正。今天这个鞋子啊，摸上去感觉啊，它就跟真皮是一模一样的，
0: 它就是头层牛皮，
1: 头层牛皮革，头层牛皮。你看啊，我以前在做那个家具的时候，给大家摁一下那个像荔枝纹，对吧？
0: 对，
1: 头层牛皮的那种纹理。
0: 沙发，
1: 这个也是啊，你看，轻轻一摁，
0: 对。就是真牛皮的自然的纹理和那个荔枝纹尽显出来。
1: 你知道穿一个真牛皮的这种鞋子有什么好处？它透气，
0: 对，而且很柔软，
1: 对吧？你说我脚容易出点汗的等等，我可以散发出去，就是说它会呼吸。然后再来真皮的东西，你说真皮沙发你坐上去软吧，很软乎，很贴合。真皮的鞋子啊，头层皮的鞋子它也是很软的，有的人说我高脚背，高脚背也没问题啊。我因为是真皮的，我脚放进去的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它完全可以把你整个鞋型包裹出来，
0: 是
1: 把你的脚型给包裹得很好。
0: 对，
1: 然后不光是鞋面来，我360度啊、全都是。
0: 对，
1: 这都是头层牛皮。头层牛皮，而且它不但是做到，你包括它的后跟。一般像这种鞋子，可能后跟会偏软、偏硬一些。那可能走久了以后，你的脚踝的地方会有点磨特别是有些骨型比较突出的朋友，
0: 对，
1: 但这个它是软的，
0: 是
1: 它也是软的，很舒服，
0: 是的。
1: 然后再有一点是什么？你看它的鞋面，居然还给你做到了
0: 手工马克线
1: 滚边，对吧？你说高级的沙发呀等等，它都会做到那种马克滚边。马克滚边的好处，它更扎牢，就扎线很扎实。你万一那男士穿鞋子相对像我比较粗糙一些，有个石子有个上接沿可能就踩过去踢过去了，来。
0: 是
1: 不容易开裂，
0: 而且针脚非常的细，
1: 针脚很细，你没有看到多余的一丝一毫露出的线头，
0: 对，
1: 对吧？你看这一圈，而且它白色的马克线跟黑色的皮料一比，黑白配，
0: 对的，
1: 它也很高级。
0: 是，
1: 然后再来看我脚上的这双鞋子，看好了，这双鞋子它配的很舒服，它的鞋面相对会比较宽一些，很宽，所以我脚蹬进去的感觉很舒服，没有，它是其实就是一脚蹬了，
0: 对。
1: 后面就一脚蹬，
0: 是穿脱很方便，
1: 穿脱很方便，你不用再特别找个凳子去系个鞋带，不需要。整个你看，基本上我穿41码，就完完全全把它贴合的，
0: 是
1: 贴合的。
0: 对，它这个大底做的也特别的好
1: 对，
0: 咱们是 EVA 的，加上这个防滑的橡胶大底，
1: 接下来
0: 这每一步踩踏出去稳当的不得了，抓地力也特别特别的牢，
1: 这个、
0: 但是也不硬，
1: 对
0: 吧？弯折起来很轻松。
1: 这个鞋子我就这么说，你下雨天穿它也不容易滑倒，我就这么说，对
0: 吧？
1: 何况在这种你瓷砖地上、地板地上去踩的话也没问题，橡胶底防滑呀，
0: 对。
1: 但是它防滑是防滑，你要知道，像橡胶底一般来说很重，但这个鞋子，来，我轻盈一点，
0: 抬脚的时候很轻松，
1: 我弄到这儿来，很轻松，
0: 是，
1: 而且防滑吧，你听听这个声音就听得出来，
0: 对，
1: 对，
0: 下雨天湿滑的路面没问题。
1: 我就说你哪怕就是接送个孩子的时候，对吧？下雨天了，这个鞋子也不容易滑倒，
0: 是。
1: 但是橡胶底它除了防滑，它居然还不重，还有它的鞋垫也很好，它是配合到 EVA 的这种鞋底，你看。这一圈，就它本身把我们的脚型包裹得很好，而且像这个鞋垫，我可以单独拿出来，这鞋底啊，你看，
0: 带有一点点微微凸点的，也分多个区域的。
1: 你就像我们的脚趾头一样，脚掌搭在上面的时候，你感觉到了吧？有点像小按摩一样。
0: 是的，
1: 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对吧？
0: 对，
1: 它也是透气的，也是避免有这个。这双鞋子我刚才之前也穿过，也没有异味的出现，
0: 是，
1: 对吧？
0: 很透气，因为
1: 这双鞋子确确实实从它的舒适感、造型以及它的做工来说都没得输。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男士其实它是两个颜色，一个是呢黑色，一个是蓝色部分。像

0: 皮质的光泽感也特别特别的好，这个也全部都是啊头层牛皮，脚后帮的部分呢也会感觉特别特别的跟脚，而且所有整双鞋子啊它的大底也是特别特别的柔软的，对，它也是啊橡胶大底，所以很多太太可能说你这个走路比较多对吧，逛街呀对吧，买东西呀，去个什么大超市呀，根本就不累，而且我们整个这个鞋垫的部分也全部都是猪皮的内里这样一个鞋垫，非常的柔软，然后呢毛孔也比较的粗大，很透气，这个鞋子也不会感觉穿着比较的闷热的，然后呢我在我自己脚上也穿了这个鞋子，也会感觉哎不会显得什么拇指外翻或者那个骨骼凸对吧，显得整个的脚是比较大的，而且踩踏起来啊超级的舒服，就每一步的这个弯折你会感觉这个鞋子啊特别跟随你这个脚型哦，毕竟有没有发现有些太太说哎呀我这个有时候会感觉这个鞋子啊在这个内侧大拇指这个内侧会有点什么骨骼凸出来，可能年轻时候穿那个高跟鞋脚趾都有点变形了，但这个鞋子一上脚会把你整个的脚啊就修饰得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不显得那个脚大，关键你看每一步踩踏特别的跟脚，也因为它是啊头层牛皮，这个皮质啊特别特别的柔软，就你说我比如说小跑一下呀对吧，跳跳广场舞呀，接送小孩呀没问题，并且每一个角度都把这个鞋型啊展示得特别的好，就人家一看哎呦这个鞋子啊不会相信是238元，真的就是1000多以上整个的视觉效果，
1: 是，所以这双鞋子它是有销售的，就在它就比如大王百货呀、等等啊，九光百货啊等等都有销售，
0: 对，
1: 来自于日本的品牌，然后现在有很多人说这个到日本去啊，这个带回来很多日本的一些产品，我们是日本的品牌，然后再来看到的是我们今天有价格的，你送人的时候对吧，包括它的皮料也是牛皮革，然后再来它的售价是1196，就你送人的话一看哟1200块钱的东西，
0: 是
1: 我今天只花了238，
0: 那
1: 我觉得像刚才娇娇穿这双鞋，我突然想到一点啊，就比如说孩子是在就比如说写字楼啊办公楼上班的，
0: 是
1: 他需要一双软和一点的鞋子，然后又希望自己还是一双正装鞋子，我觉得黑色的女士的鞋子可以给那些比如说30多岁的女士朋友来挑选，
0: 对，
1: 然后妈妈可以选择像这种焦糖色，
0: 是的，
1: 或者是那种灰色对吧，反而让自己显得更加年轻，对吧，年轻时候可能不敢尝试的颜色，哎上了年纪退休以后我可以尝试一下，出去旅游也是一双不错的选择，
0: 对的，
1: 那正好今天啊也可以夫妻搭档一起买，
0: 对的，
1: 一双是老公的鞋子，一双是太太的鞋子，一双是儿子的鞋子，一双是女儿的鞋子，
0: 是的，
1: 两个颜色任选，好吧，
0: 对的，
1: 男款你可以选择我脚上这双蓝色，也可以选择我一会儿给大家换换黑色，看看感觉怎么样，好吧，
0: 是好的，
1: 尺码方面男士是39到43码，我们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我们的女士款呢是从35码到39码，拿到鞋子保留鞋盒，然后呢先上脚试穿，不合适的话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但是这个降价幅度238元，赶紧打电话入手，我们东方购物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
1: 021-5119-00。

0: 之前在跟他们开会的时候在说，男鞋卖的200多，能够把头层牛皮鞋带回去，蛮难得的。
1: 是的，
0: 一般男士的这种皮带、皮鞋，包括正装，相对来说价格会更高一些。
1: 对的，真材实料。
0: 你有过逛街经验，去过商场，一定会知道这一点。同样的材料，男鞋可能就贵一些，对吧？你到个像这种款式的鞋子，这种用料的鞋子，你到个400-500块钱一双很正常。
1: 对，
0: 我今天200多块钱。
1: 是的，
0: 200多我还送你积分7块多钱，你算下来真的是
1: 220几块钱相当于。
0: 头层牛皮革，头层牛皮会呼吸的，透气的，没有异味的，对吧？走起来还很舒服的。
1: 对的，
0: 而且正装休闲运动，你各种场合，你说实话，比如说参加别人的生日会，你穿个球鞋去。不大尊重别人。
1: 是的，
0: 你穿这个鞋子，哎，可以在正装场合出现。你今天要去旅游，你去逛个公园，这个鞋子也不要太舒服，很跟脚。哪怕今天去跟朋友一起打个羽毛球，打个乒乓球，穿这个鞋子也很舒服的呀。
1: 对的，
0: 而且像这种大底啊，你真的在这种橡胶场地上，它也不滑的，
1: 对，
0: 它的摩擦系数会增大的。
1: 是的，
0: 对吧？相反还会保护你的关节呢。
1: 对的。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女款，女款我感觉这个鞋子啊也是蛮典雅、蛮秀气的。女款我们主要是有三个颜色，这个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焦糖色，还有呢黑色，还有呢米色。女款这双它是有到什么手工编织的这个马克线，再加有到流苏和这个就是格纹的一个编织哦。然后它是一个牛筋大底，也是特别的防滑耐磨，而且这个底啊是超软的一个大底，所以它也是特别的跟脚。然后呢，它不是那种比较深口的鞋子，也是一脚穿脱，特别特别的方便。我觉得今天尤其选择黑色。你可以女士的选黑色，男士的也选黑色，跟先生搭一个情侣鞋，对吧？或者比如说男士你选择这个蓝色也特别的有活力，不挑什么脚型，尤其叔叔伯伯一穿也会显得很年轻，特别特别的有活力，穿脱还很方便。
1: 是黑色鞋子总归是容错率更低的鞋子，你的试错成本几乎没有，对吧？你买车买个黑色的颜色，对吧？你买件衣服黑色颜色打底，家里总归会有一件黑色的衣服或者鞋子，黑色的这双鞋子你不会错的，因为它黑得很正。好，另外你说我想给孩子穿黑的有点太沉闷太古板，那你穿蓝色，这个蓝色其实它那种湖蓝，这湖蓝还蛮洋气的，就现在我们脚上穿这个蓝色，这个蓝色真的是蛮洋气的颜色，而且这个颜色搭配了马克滚边的这一圈白色的滚边线，哎，既耐用，你看不小心踢到一个上街沿，踢到一个石子儿，男士穿鞋子多多少少有些粗糙的，
0: 对，
1: 我不怕的，不怕开裂的。另外一点，你像这个橡胶底，我在走台阶的时候不滑的呀，对吧？你说真的下雨天来点小雨洒在路面上，容易滑倒的，我这种鞋子不怕滑的，好吧？
0: 对的。
1: 女士鞋子也是的，我觉得是这样的。现在因为很多女孩子，比如说写字楼啊、上班啊，
0: 对
1: 吧？包括像那种公务员等等，黑色鞋子是至少也得有一双的，
0: 是
1: 又软，又轻。然后又是防滑的黑色鞋子一双，妈妈可以挑一双什么焦糖色，
0: 哎，对的，
1: 对，
0: 也很有那种秋冬的这种感觉，对吧？美拉迪色系，还有这个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米色，深的浅的，还有呢比较百搭的颜色我们今天都有哦，而且价格是238元，之前直播还是298，今天降了60元，还有7.14元的积分，如果你在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单还能够额外再优惠5元钱，相当差不多啊，才只有220几元钱就可以入手了，赶紧选择颜色和尺码，女款呢是从35码到39码，男士款呢是从39码到43码，拿到鞋子还可以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后续给您更换，赶紧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
1: 021-5119900。

0: 男女款都在齐头并进啊、嗯、我觉得真的是刚才听我跟娇娇说的，就是夫妻档、嗯、
1: 对
0: 吧，一人一双，对吧，儿子女儿各一双，我觉得挺好的、嗯、然后刚才说到了这个男士，我穿第一趴穿的时候穿的是这个蓝色、
1: 啊、
0: 我今天穿现在穿的是黑色，嗯，黑色就是不会出错的颜色，
1: 是，
0: 然后黑色深秋深冬季节穿，其实你看、嗯、黑色也是蛮好看的，
1: 对，很百搭、
0: 啊、哦，女款的焦糖色也蛮洋气的，
1: 我是第一段穿了黑色，第二段我现在换成这个，
0: 哎，你看，哎，
1: 这两双鞋啊，光泽感都很好，哎、对吧？这个皮质看起来，
0: 你要软，嗯，对吧？
1: 对，
0: 你要防滑，
1: 是，
0: 哎，你防滑，对吧？嗯、防滑，
1: 抓地力很强，哎，
0: 你这个鞋子穿上去很舒服，毫无违和感，好像就像我一双穿了多年的鞋子一样，
1: 对，
0: 就它很认我的脚，为啥？嗯、因为它的鞋楦的部分，它其实做得很宽，
1: 对。
0: 哪怕我的脚背稍微高一点，我的脚背不算太低啊，也是有点高的、嗯、所以我的手指头，哎，我伸进去它还有富裕，
1: 对，
0: 还有一指空间的富裕感，
1: 是，
0: 你看还有这种富裕感，然后这个鞋舌，哎，这鞋舌它也很软，
1: 是，
0: 就我的脚背再高一些我一脚蹬也没问题，嗯，好，接下来我要说的是，你看啊，头层牛皮，嗯，头层牛皮，男女款都是头层牛皮啊，头层牛皮、嗯、所以它是很细腻的，你看我的鞋面转过来，我这样拗一下，嗯，再回复，头层牛皮它的回复性就很好啊，它不容易产生褶子，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的这种荔枝纹细腻，跟我整个脚包裹的都真的是天衣无缝，
1: 是的，
0: 很舒服，
1: 对的，
0: 真的很舒服。我出去打打球可以吧？看看电影可以吧？嗯、
1: 可以，
0: 登个山可以吧？
1: 是，
0: 都可以的呀，对吧？我出去买个菜，接送个孩子，嗯、就是孩子们去，就比如你真的三四十岁的、二三十岁年轻人，我觉得也可以穿、嗯，你可能现在还在穿这种。啊，短裤啊、嗯，或者是到天再冷一点，你挺扛热的，挺扛冷的。嗯、你穿个九分裤、七分裤，
1: 对，
0: 我穿个船袜，嗯，再搭这双鞋子也可以的呀。
1: 是的，
0: 我不一定一定要穿长裤，嗯，对不 对？
1: 关键它这个皮质光泽感特别特别的好，
0: 对，
1: 而且你是要不用，比如说你担心每天是不是要那个系鞋带，一脚蹬，
0: 一脚蹬，
1: 很方便，
0: 一脚蹬。
1: 有的时候很多年长观众，哎呀，那个低头啊，系鞋带啊，一爬起来以后，哎呦，眼冒金星，头还有点晕晕的。
0: 好的呀，看到了，
1: 对。
0: 方便，你不用再找个鞋蹬弯腰低头，你这一脚蹬的事情多好、嗯、懒人鞋，
1: 对，然后呢鞋的这个大底，对吧，软硬适中、嗯、然后又是 EVA 的，加上这个就是橡胶的防滑大底，下雨天地铁大理石过道，对不对，
0: 对，
1: 有点没问题，很稳当，
0: 很，
1: 就很多中老年朋友也确实怕那个就是摔跤滑倒，对吧，
0: 对，
1: 你这每一步踩踏出去啊，特别特别的防滑。
0: 然后我再试一下我这个蓝色鞋子、啊、嗯，就是两只鞋子大家说要怎么挑，嗯，蓝色鞋子也是
1: 放在一块给大家比对可以看一下，
0: 对，
1: 对，你看看更方便大家来选择，蓝色和黑色都穿
0: 了，你觉得哪个好你就挑哪个，嗯，好吧，你觉得哪个好，嗯，我觉得两个都挺好的。
1: 是的，
0: 黑色
1: 很多观众买两双所出的总价专柜一双都买不到。
0: 200多块钱的男鞋你要买头层牛皮蛮难的、嗯，各位，价格都蛮高的。男鞋要比对吧，其他女鞋要价格要稍高一点。我200多块钱，嗯，带回去
1: 很方便。
0: 还大王百货有卖的。
1: 对的，大王
0: 百货
1: 是1196，所以原来东方购价格做到300以内已经很优惠了。咱们这是238元，嗯，所以啊，品质跟专柜是一模一样，鞋盒都是一模一样，
0: 鞋盒
1: 上面还有价格。
0: 对吧，日本品牌，嗯，日本品牌，
1: 是
0: 你送送人的时候也是很有面子，对吧，日本品牌。然后再来看啊、哦、我今天还有这个，嗯，零售价，零售价多少钱，1196，嗯，
1: 对的，明码标价，
0: 明码标价的，
1: 你可以下单以后再去比较价格，
0: 200多块钱，
1: 是的，对的。而且我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你看、嗯、玻璃板上面放了我们这个男鞋，还有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女鞋。你说啊，不仅是嘛平的湿滑的路面，我把这个你看斜坡，模拟斜坡、哦、你比如说家里面那个楼洞下面，对吧，要出那个楼洞了、嗯、那个斜坡你很担心什么会滑倒，你看我这么大的一个角度哦，没问题，这两双鞋完全没有下滑，这个是很滑的，你看有机玻璃板，没问题哦，稳稳当当，你看我角度再加大也没任何的问题，所以穿这个鞋子啊，尤其是年长观众非常的放心，特别如果因为原来一些鞋子比较的滑，对吧，鞋底抓地力不够好摔过跤的老年朋友，千万是要小心买那种特别好的牛筋大底，或者像我们男士的是这个橡胶防滑大底的鞋子，心里非常的放心。
0: 你去很多商场超市现在都会有那种无障碍通道，嗯，它是有个小坡的，
1: 是的，
0: 你推个小车上去的时候你这个脚会不会滑，嗯，以前可能会滑，
1: 是，
0: 我就不担心，嗯，你家里楼下我们小区楼栋下面就有也有无障碍通道，嗯，啊，你走那边的时候你可能脚也会滑，下点小雨的时候我也不担心，嗯，去商场去超市去各种地方都不担心，好吧、嗯、然后头层皮料我还是那句话、嗯、男女款都是头层牛皮革，嗯，而且凹下来你看，
1: 哦，很软哦，
0: 真的很软，
1: 你看似好像这个鞋子应该感觉很有质感，对吧，
0: 对，
1: 皮质也很厚、哎、会不会感觉很硬很僵，
0: 没有啊，
1: 不会，它很软，
0: 是， 然后它全360度无死角的给您做到了头层牛皮的包覆，嗯，然后马克滚边线的白色一圈很洋气，嗯，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个是两款
0: 橡胶底防滑的同时，嗯，我还不重，哎，我还不重，哎，
1: 对，
0: 我两根手指头掂上来一点都没问题啊，嗯，
1: 对。
0: 然后它里面配的是 EVA 底发泡底，发泡底就是软嘛，嗯，我觉得很多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去中午吃完饭打打球，嗯，穿这鞋很合适，
1: 是。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去公园散散步也很合适。穿着它跟太太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嗯，更合适。
1: 是，
0: 不光中老年朋友，年轻人也是，中青年朋友穿这个鞋子不要太舒服啊。
1: 对的，
0: 对吧？你上班的人，对吧？一双黑色标准款，
1: 哎，对的，
0: 一双其他颜色也是一个时髦款。嗯，
1: 对的，男款是238元，还有我手上这样一个女款，这个是我们今天焦糖色，特别洋气的一个颜色，嗯，很有秋冬那种感觉。你看看它这个鞋头哦，非常非常的典雅，然后呢不会感觉你比如说哎脚掌比较宽，或者这边有点拇指外翻，这个鞋型会把你的脚型修饰的特别的好看。这边全部都是你看这种啊编织的这个方格纹，还有手工的这样的一个马克线，这样子做了一圈，再加上面这个流苏也是给大家手工打造的。关键你看这个皮质哦，也非常的软，就你不用担心说哎呦这个脚在这个鞋子里面特别的硬，对吧？嗯，感觉会有点磨脚，或者那让你有破皮，这个完全都不会。你看，而且这个侧面自然的头层牛皮的纹理，对吧？毛孔质感全部都在，包括你看这个脚后帮这个地方，虽然说我们说这个皮很软，但是这边稍微还给你把这个鞋子啊做的比较的就是挺阔。有些鞋子你可能说一脚蹬的鞋的这个鞋口是比较浅的，后面容易什么，就是弯折下来塌下来，但我们这个不是，是做到特别有型的。嗯，再加我们里面所有这个女士的这个大底是做到了猪皮的内里的这个鞋垫，特别的透气哟，你光脚穿，穿薄的丝袜，穿纱袜棉袜都没任何的问题。再加咱们整个的一个大底哦，牛筋大底抓地力特别的好，做了一个竹子的这个造型哦，所以每一步踩踏出去都非常的稳当，关键超级软，所有这个脚的弯折你看看，不是让你去适应这个鞋子感觉很硌很硬的，每一步踩踏出去又跟脚又柔软。这个鞋子今天哦238元，特别的划算。
0: 对，
1: 但是我们也是要售完为止。你看上脚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很多太太会特别喜欢这个鞋子，哦，
0: 对，像这个鞋子啊，就刚刚娇娇一直在说，嗯，它的透气和软，我觉得软是很主要的事情。
1: 是的，
0: 如果您的孩子工作，比如说像医生、护士，嗯，对吧？经常是跑来跑去的，
1: 是，啊，
0: 包括等等，这其实对于脚的负担还是蛮重的。
1: 是，
0: 软底的鞋子也是有必要的。
1: 对的，
0: 如果您的孩子是比如说是教师，嗯，一
1: 天
0: 也得站个十几个小时的，
1: 对，
0: 脚部负担也很重的，对吧？对，如果您的孩子是大厂工作的，嗯，银行系统工作，哎，我觉得黑色那是一个标准款，
1: 是，
0: 对吧？因为上班正装总该是黑色西装、小西装，
1: 对
0: 吧？女士的裙装等等，配上黑色的这种鞋子也是一个标准款。大厂工作，嗯，银行职员、公务系统，对吧？公务员。那你说我今天在其他，比如说教育系统啊或者医疗系统，我觉得就可以穿其他两个颜色，嗯，都没问题
1: 的，
0: 好吧？男士更是不挑了，男士的鞋子我居然200多能买到头层牛皮，
1: 对的，哦，而且是日本知名的专业制鞋的品牌。
0: 我今天还是个正装出席，我还是。对吧？我还是个正装出席。我今天要穿一个 T 恤
1: 也可以
0: ，polo 衫，嗯，穿个
1: 很百搭，
0: 对吧？5分裤或者7分裤，我都可以的呀。嗯，
1: 对。
0: 这个鞋子我穿个船袜好了，我不一定要穿高帮袜子，因为我现在是黑色的鞋子啊，有一点黑色鞋子配黑色袜子，嗯，对吧？好，如果你今天穿一个蓝色鞋子，你可以配一个白色的、浅色的
1: 或者蓝灰色袜子也行，
0: 对吧？船袜。到这儿就可以了，露不出来你的脚脖子。
1: 是，
0: 那你今天可以搭其他的颜色，其他的这种裤型啊、衣服啊、正装休闲都可以。
1: 是，
0: 所以这双鞋子200多，性价比真的很高。鞋子不像其他的东西，你可能一年两年要换鞋子，你穿好了3-4年都没问题的。
1: 是，而且一双好鞋会越穿越舒服，特别随你的双脚。你看抓地力又很强，散步对吧？小跑对吧？你可能说蹬一蹬，运动一下，稍微做点舒展运动，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鞋子真的看不出来，只要238元，
0: 而且
1: 大碗百货真的就是1100多。
0: 如果真的是叔叔年纪大，但是也想开车的朋友，你像这个刹车和油门。它的脚感是蛮合适的，
1: 对，
0: 有些太厚重的底可能还找不好那个方，找不好那个准度，嗯，油门啊刹车等，但这个它还是有一点点脚感的，嗯，对于油门和刹车来说也是很好的去掌握它的，嗯，啊，所以你要开车的话也没问题的，所以
1: 是的，
0: 像这种鞋子你更何况我穿着它去休闲等等没问题，好吧，嗯，所以这个鞋子200多块钱，但是合身上的价格
1: 1196啊，
0: 哎，啊，这是专柜明码标价，
1: 对，明码标价，专柜那边实拍他们那个价格牌也是1196元，而且东方购我们的鞋子和这个鞋盒全部跟大碗百货品质包装都是一模一样，
0: 对，
1: 只是我们这边价格啊从298再降到了238元，
0: 是，
1: 所以今天入手真的划算。 算，而且还给大家可以试穿，可以换尺码，
0: 是可以换，对吧？你实在不要的话也没问题的，七天无理由退换也同样是享受和支持的啊。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现在男女款订购的比例几乎是1:1啊，所以大家说既订了男款，那肯定太太少不了啊。
1: 对的，今天我们女士款还有三个颜色，
0: 对，
1: 搭男士我们这个蓝色、黑色，女士款的我们是有到焦糖色、黑色，还有这个米色，真的是我感觉穿的又很有活力，也特别的年轻。关键是不挑什么场合，对吧？运动的、正装的，对吧？职场的、跟朋友聚会、吃饭的都可以。而且男士这双真的皮质啊，尽显出这种什么头层牛皮的光泽和它的纹理感。
0: 对，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就挑鞋子，我跟大家心态是一样的。首先是不是合脚？这双鞋子非常合脚，就是你什么一个，你穿什么码数，平时你穿42/41的，你就穿42/41的。像我平时穿41的，我就穿挑41的，没问题。然后第二个，这个鞋子它不紧，有的鞋子穿进去啊，就是它可能鞋背的部分、脚掌的部分会有点太收得太紧，
1: 压脚背
0: 也好，压两边的这个骨头也好，但这个鞋子穿进去。很宽松，
1: 而且它还有松紧的部分。
0: 对，就是你看它鞋面的这个部分，对，就是它现在摸的那个部分，它其实这个脚伸进去很舒服，就是完完全全像这双鞋子你穿了好几年的一双老朋友一样。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很舒服，然后再来它的材料也很好。我觉得看材料也决定了大家日后在穿着时候的舒适度。我相信你比如说买个沙发啊，你那种人造皮的或者普通材料的，你做了没几年可能开裂了，对吧？你好的皮料，你头层皮的、牛皮的、猪皮的，哎，它就是能够用上好多年的时间。家具是这个道理，这个鞋子也是个道理。你鞋子今天买个头层皮的，你不说是10年8年，你至少3-5年能穿吧？
1: 没问题，
0: 对不对？
1: 对的。
0: 但是你要买一个二层皮或者人造仿皮的，我就不保证了，
1: 不透气，
0: 你可能穿了没几年，对吧？一个舒适度不好，第二个它也。真的经不起你去，万一磕了碰了，它马上就裂了。
1: 是的，
0: 甚至还有掉色的可能性。
1: 对的。
0: 但我今天颜色正，然后款式也很好，材料用的也很好。
1: 对的，头层牛皮它就会有自身的那种什么张力，让你这个鞋啊，就是说越穿越随脚。而且我们所有的男款女款光泽感都超级的好，尤其我们今天我觉得你可以买两双，先生选一双，太太选一双，两双今天你所出的总价才只有400多，外面一双不管男女款，大碗百货就是1196元。
0: 对，
1: 而且现在我觉得尤其你搭情侣鞋的话，女士选择黑色，男士也选择黑色，你看这就是男士的黑色，很显档次哦。咱们东方购这么近的画面，对吧？不管每一个马克线，每一个针脚纹理，都显示它是一双非常好牌子的日本的这种大牌子鞋。
0: 对，你真的要花1200，因为门店你大丸百货、静安那个久光百货，对吧？你要去买的话1196，你真的1000多块钱，你的鞋子你还不一定舍得穿，然后呢，你可能过了2年，哎呦又觉得不舒服了，想换吧，想扔吧，又不舍得，你200多块钱，你穿个3-5年，你到时候不要也就不要了，
1: 对，
0: 那可能也不是特别心疼，
1: 是，
0: 对吧？200多块钱头层牛皮。然后我刚才说了，女孩子穿鞋子其实现在反过来了，可能说以前年纪稍微长一点的女士朋友要挑黑色，那现在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刚才说了，像银行系统啊、正大厂啊上班的教师、医生、护士，可能穿的黑色会偏多一些，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不管穿挑哪个颜色，软底舒适是首位，因为你毕竟可能站着这个就是说话，对吧？这老师也好，这个医生也好，护士也好，或者银行职员，或者大厂，或者你写字楼上班，经常要跑东跑西的，等等。我经常出差的，一双贴合到自己脚型的软底的鞋子是很重要的事情。
1: 对，
0: 而且你有的女士朋友开车，可能车里还会备一双。平时走路高跟鞋，
1: 对，
0: 开车也得是平底鞋。
1: 对的，
0: 你开车你别千万别是什么拖鞋啊、凉鞋啊、高跟鞋都别穿，
1: 是，
0: 对吧？但是这双鞋子开车跟我们的油门和刹车贴合，脚感是掌握的非常好的，
1: 是的，
0: 也很舒服的，好吧？不容易误踩误碰。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这双鞋子还是真的是首选。
1: 对的，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298元的价格依然让你在观望的话，那今天可以不犹豫了，降到了238元。
0: 对，
1: 单双订购再给你省60元，所以赶紧下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颜色的。男士款有黑色、蓝色，女士款呢是有到黑色、焦糖色，还有呢这个米色。尺码男士款是从39到43，女士款是从35到39码，而且尺码试穿不合适，保留鞋盒，还可以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1。

0: 最后五分多钟时间啊，还是那句话，现在男女款的订购量在齐头并进，我相信可能很真的会有很多家庭是一双男鞋一双女鞋，
1: 是的，
0: 对吧？
1: 对的，
0: 就是儿子一双，女儿一双，太太一双，老公一双，
1: 对，
0: 舅舅一双，舅妈一双，
1: 是的，对的，
0: 很多啊。
1: 对，现在我想着给大家换了我们最后一个女款的颜色，是这个，就是米色。
2: 你换了吗？
1: 颜色也是比较的淡雅的，你看，比如说你这个有一些浅色系的衣服都可以跟它摆它，而且这个就是很多年长女性啊比较喜欢的，对吧？他们说米色特别的白，特别的浅，这个颜色其实做的非常的洋气。然后呢，你看看这个脚啊，在里面不会显得好像脚背高，对吧？脚特别的宽，或者有点什么拇指外翻的问题，关键它特别特别的软。这个鞋啊，就是一个软底鞋，牛筋大底，非常的跟脚，对不对？而且每一步这个踩踏出去啊，那叫一个稳当。关键你看它这个鞋口深浅刚刚好，对不对？所有鞋头部分它这个马克线，加上这个你看就是啊，横向纵向这个编织，还有手工打造这个流苏啊，你稍微你看，哎，走一走，对吧？这个小流苏还是比较灵动的。关键你看这个鞋后跟的地方很跟脚，有些你说，比如说一些一脚蹬的鞋子，它会感觉哎呦塌啦塌啦的，对吧？这个鞋的后帮做的比较浅或者比较硬，这个完全不会，而且还是你看牛筋的大底，每一步非常的稳当。
0: 我觉得娇娇这三个颜色都挺适合的，就是你会发现颜色还真的是蛮。有的颜色很挑人，但是像这种颜色它不太挑人，哪怕你二十多岁三十多岁，我觉得穿这双鞋子穿个黑色，你刚刚踏入职场的你每天在一个相对比较严谨的办公环境当中，我觉得黑色是保底的颜色。
1: 是的，对的，
0: 对吧？你如果你的工作环境是比较劳累的忙碌的，那你一定挑一个又保底的颜色又舒服的款式，这个款式都很好。然后来男款，我觉得这双男款女款的鞋子身上最值钱的部分一定是它的皮料，我很难想象说全牛皮真牛皮打造的这个鞋子只要卖200多块钱，而且男鞋相对来说会更贵一些，200多你真买不到啥好鞋子，
1: 是，对。
0: 但是你今天怎么验证它头灯皮？你看我这鞋子一直穿着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脚汗，为什么？因为它会透气透出去，
1: 是。
0: 然后哎，鞋子吧，你总归是这样走路的呀，
1: 对
0: 吧？
1: 对，
0: 来，再这样去，不小心去，对吧？走一下，
1: 哦，很软的，
0: 软的，
1: 你看看，
0: 然后前面的鞋面它还是很有那种纹理，很贴合度很好的，
1: 对。
0: 然后你看我这个鞋面，你看这个地方我一直可以伸进去，然后关键是我还可以脱下来，
1: 一脚蹬到，
0: 一脚蹬，
1: 不用系鞋带，好方便啊！
0: 来，我换到旁边那双蓝色鞋子给大家看看，好吧？
1: 好，
0: 来，我直接换到蓝色鞋子。
1: 你不用什么低头，对吧？不用什么蹲下来、坐下来，门口有一个什么穿鞋凳的。
0: 搿也啥子？早上洗，对吧？
1: 对，是的。
0: 来。
1: 而且皮质光泽，你看蓝色也特别的好哦，头层牛皮，牛皮的纹理、毛孔、光泽都在。
0: 你要哪双？你看我这个黑色鞋子放这里，你要我穿哪双？
1: 可以比对一下。
0: 你要挑哪双？我觉得都可以穿。
1: 对。
0: 而且你真的天还热的时候，你穿个9分裤、7分裤，你再穿个船袜，这鞋子也是个休闲鞋。
1: 对，它鞋口部分这个鞋子这个鞋型也做得特别特别的好。关键我们今天价格降到了238元啊，大幅度降价。因为原来东方购可能我们有些鞋子298，对吧？你降到288、268，今天不得了，降到了238元，这个力度价格真划算。
0: 降价，关键我200多买到一双头层牛皮的男鞋或女鞋。有的人说200多加完一起才500不到吧？
1: 是。
0: 我两双鞋子能带回去了。
1: 才400多，而且它不是杂牌子啊，日本知名的专业品牌 Backlo， 并且它是在上海这边进驻久光、进驻大丸百货那边，同款鞋子无论男女，价格是卖到1196元，今天我们直接做到了238元，但是我们售完为止。女士款呢是米色、焦糖色、黑色，男士款是蓝色、黑色，供你来选择。所以先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11-511-9900。

0: 今天我们是日本的品牌 Backlo 的头层牛皮的男鞋女鞋首次给大家降价到了238元，赶紧订哦！之前还觉得这个鞋的价格对你来讲可能还有点贵的观众，赶紧今天单双订购立省60元，这个价格真划算。男士款是头层牛皮加上的 EVA， 还有到特别好的橡胶防滑大底，一脚蹬的软底鞋，而且它是深口鞋。反正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是10月份、11月份出去旅游，一双好鞋子，又软又防滑，
1: 对，然后又耐磨，
0: 嗯，
1: 然后又轻盈透气，
0: 是，
1: 皮料又好，头层牛皮男鞋200多。 你出去玩玩，订个高铁票可能还不止200多块钱，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800708800。
0: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赵晶。我听的扬州狮子头呢，在我们东方购物一直都是深受大家欢迎的。而在我们的2024年，这个是第一场来做我们舞厅扬州狮子头的直播，所以如果说呢，您一直对他青睐有加的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错过他了。为向您更好的推荐那么好的扬州狮子头，还把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沈晶请到了节目的现场。沈晶你好。
4: 沈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我们舞厅第一，今年第一场，我们直接把我们现在所有在售组合里边数量最多全狮子的组合今天拿来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今天错过。这我们常规是24颗，今天直接给大家升级到34颗。
3: 是的，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到底可以带回去哪些，好不好？
4: 对的。
3: 首先呢，就是因为现在天气呢，那我又说慢慢开始往热里边去走了。
4: 对的。
3: 那往热里去走的话，你要吃清爽一点。
4: 没错。
3: 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准备到的是马蹄狮子头，
4: 是
3: 让大家糯糯的口感当中加上一丝清爽的凉意。
4: 没错，
3: 对不对？30颗。再来，那我们深受大家欢迎的原味的狮子头，
4: 作为赠品给到您。
3: 4颗。
4: 对。
3: 是不是？所以加在一起呢，东方购物的这套组合是268。
4: 对，
3: 如果你要去到舞厅的迎春茶社，我给大家来看看它大概是多少的价格。
4: 扬州舞厅迎春茶社，我们扬州三春之一的茶社，给到您菜单看一眼啊，然后您就知道我们大概在外面市场是什么一个价格了。我们菜单里边我们现场里边直接是马蹄狮子头30块钱一克，一克就一只。我们今天给大家30颗，就是900块钱。然后我们原味狮子头也是有售卖的，28块钱一克，一克就一只。
3: 没错，
4: 我们零运动加起来，这套组合超过小1000块钱。
3: 是的，
4: 所以说您今天看到的组合，其实是对于您来讲的话，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组合。
3: 所以说呢，在我们的饭店当中吃饭呢，那当然还会有一些额外的附加费用。
4: 对，是。
3: 但是呢，我只是跟您讲说，在东方购物我们会更加的来的划算。
4: 是，没错。
3: 是。所以现在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来看看，这个就是我们哈模拟到了您在舞厅的迎春茶社当中啊，是不是？我们就是一克，这就是一克，对不对？
4: 对，这样一克，不是整个一大份啊，就只有单独这么小一小盅。其实，在我们迎春茶社里边卖30块钱。您看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份的话是七盅加起来的价格差不多就是210块钱。
3: 也
4: 就差不多快接近我们今天卖价了啊。但是您知道我们换算下来我们今天每一颗多少钱吗？
3: 多少钱？
4: 7块几毛钱。这样的性价比也只有在我们开年第一场这样的一个直播间里边，我们才能给到您这样的一个优惠。
3: 1、2、3。
4: 对，
3: 看到没有？
4: 非常非常慷慨，
3: 好不好？
4: 是。
3: 1、2、3。看到没有？
4: 每一颗这样的一个狮子头，为什么能现出这样的效果？因为它所有的操作过程当中都是老师傅手工帮您手打进行上劲的。所以说您不管吃到每一口里边，包括你看赵晶现在帮您挤出来这样的一个汁水，这个汁水它来源于就是我们大骨棒、老母鸡、河虾子、提鲜这样的汤底给您做出来，特别特别鲜香。
3: 看到没有？它当中啊会因为手工上劲，有许许多那种毛孔，
4: 对，没错，
3: 是，对，所以呢，在这个气孔当中，它其实存留的全部都是老母鸡汤呀，
4: 对呀。
3: 大骨棒汤呀，
4: 是
3: 这种帮你熬出来的这种汤汁，
4: 对的。
3: 所以您在咬下去的同时，一你就会发现非常的软软糯糯，
4: 没错。
3: 第二个你会发现好鲜好鲜，尤其对于我们很多的爸爸妈妈们而言，
4: 对的。
3: 因为爸爸妈妈们喜欢吃肉吗？喜欢的。可是他们觉得这个肉啊，
4: 负担
3: 肉丝儿太嵌牙了，
4: 没错。
3: 有的时候还会嚼不动，但是这个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看哈啊，我用什么来帮您嚼？我用我的嘴唇。来帮您加一加，我先把它稍微晾晾啊。
4: 也就所谓的就是什么，我们其实在我狮子头讲究的是一个久煮不烂，但是入口即化。
3: 是的，所以相关的我不用牙来给您咬。 对，
4: 就是这么轻轻一抿，
3: 看到没有？
4: 就感觉上下颚这么一抿啊，然后用嘴唇碾开，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肉就会随着您的嘴巴就顺流下去了，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好。对，
3: 看到没有？
4: 是
3: 我没有用牙齿去帮您嚼，
4: 对的，
3: 我完全用我的嘴唇来去帮您嚼到这个狮子头，
4: 是
3: 不需要您去费劲儿。对于一些我们哪怕戴假牙的，甚至没有什么牙齿的观众朋友们，
4: 对的，
3: 你在吃这个狮子头，你就能吃到荤菜，你就能吃到肉了，
4: 对的，
3: 还能吃到狮子头给大家带来的这份鲜美的滋味。
4: 对，
3: 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东方购物呢，它在我们的过年之后，这是第几次直播？
4: 第一次直播，我们今年龙年第一场，这进入新春了之后第一场直播，我们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热卖的这样一个马蹄狮子头。今天的组合是从原来的二，听好了，是从24颗，我们直接给大家升级10颗，
3: 是的，
4: 10颗了之后变成34颗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说今天买到，今天就划算了。
3: 没错，所以再次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啊，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共是34颗，
4: 34颗，
3: 34颗的话呢，是268元的价格，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
4: 换算每颗7块9毛钱。
3: 对，在我们的舞亭的迎春茶社当中，它还是需要卖上大概30块钱
4: 一颗，对的，是，
3: 对不对？可以看到这里，那我们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速度的抢现货了。亲爱的观众，8000070088000，手机互联网1251151，
4: 加油！

0: 这道葵花大斩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斩肉，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的切成石榴籽大小的颗粒。 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抱团上劲儿。在事先吊好的鸡汤里，小火慢炖将近2个小时，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这并不是结束。
1: 这多加的时刻狮子头，大家可不能小看它，因为呢，大家都知道五提的迎春茶社是在这个扬州的三春之一。
2: 富春、迎春、衍春是三春之一。
1: 那这个三春之一的迎春茶社当中，你去买一克的狮子头，一克的狮子头，它是怎么样？就要多少钱？
2: 三十块钱左右。
1: 里边呢，可能多一颗小枸杞，
2: 对的，
1: 多一颗小香菇、小青菜，
2: 对的，
1: 对不对？就多这些，然后再帮您装在精美的容器当中，
2: 装盘好，看点。
1: 它就要30块钱一克，
2: 是这样的，对的，没错。
1: 今天在我们的省区也给大家带来一份诚意，
2: 没错。
1: 它的诚意是什么呢？
2: 直接给大家做到我们常规组合里边，我们售卖的组合里边都是24颗左右的量的一个组合。今天直接拿出正大
1: 凶。
2: 对的，
1: 对不对？咱不说什么这个好那个好，
2: 对，
1: 咱只是说今天我们狮子头它的
2: 复杂情况下更多一点，
1: 对不对？
2: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呈现出这一锅鸡汤，其实你觉得说是不是跟你狮子头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告诉您，您吃下去的每一颗狮子头，它里边的那个香的味道，它就是大骨棒的熬汤。
1: 您看好啊，借我一下这个，这是大骨棒，对不对？
2: 对，大骨棒。
1: 还，然后你要知道哈，就是我们狮子头，它在那个上浸完之后，它的最后一步就是把这个狮子头啊，
2: 放在高汤里炖煮，
1: 放在高汤里边炖煮
2: 两遍，
1: 对不对？
2: 对，
1: 炖煮两遍。
2: 两遍，第一遍是把所有的浮沫血腥煮出来，
1: 是的。
2: 第二遍之后才是把它所有的鲜味再吸进去。所以说您不管吃到哪一颗狮子头，都是鲜香无比。
1: 没错，所以它就相当于是我们在里边还帮您包裹着高汤。
2: 对的，
1: 这真的是无比之鲜美。
2: 是的，我们有一句话说叫什么？叫我们。加了狮子头叫十分钟清水变浓汤，就来自于此。
1: 没错，所以说呢，与此同时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概还有最后的17分钟时间，
2: 是的，
1: 直播就要结束了。那与此同时，现在140多的观众朋友们，
2: 140个
1: 电话排队等待当中。如果您去到舞厅的迎春茶社，还是那句话，因为我刚刚说了烟花三月下
2: 扬州，是
1: 大家都要下扬州了，所以现在在扬州的早茶也好，
2: 人山人海，
1: 午茶也好，
2: 对，
1: 或者你去吃晚茶也好，全部都是人，
2: 没错。
1: 所以今天咱就在东方购物感受一下云下扬州，
2: 是
1: 好不好？这里的观众，你可以继续拨打8000-7088000，手机用户零21512119900，
2: 加油。

0: 字头，很有特色，肥鸭玻璃很好吃。
1: 狮子头是我们扬州的特色，肥鸭本地入口即化，而且呢，我们同乡聚会啊，或者家里的亲戚好友来了，是我们必点的，而且这种味道比较鲜美。
0: 这是在我们家乡吃不到的，到扬州来这就吃到了，那我还想准备带点回去。
2: 感谢150多的观众朋友们，
3: 正
2: 在电话还在等待当中了。现在呢，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是在多组订购的。
3: 是的，
2: 就好像我在节目开场之前就跟沈军两个人在聊，
3: 对的。
2: 然后我就说，哎呀，这个狮头在自己家里还真方便啊。
3: 对的，关键是什么？您如果自己在家里去做，做不出这样的味道，你想一想，它费时费力费时间之后，您还需要那些手艺和刀工，我们帮您全部都是手工做出来，而且选的都是什么五花的肋条肉，老师傅帮您手工切成16子大小，上手去灌，灌完之后放到小手里面去串。串出来之后放在高汤，这些是大骨棒、老母鸡和鸭子汤里面去炖煮两遍。您花这样的一个时间精力去做这样的一个狮子头，不有可能你做出来之后还没有我们好吃，何必这样呢？
2: 再问你两个问题啊。
3: 对，
2: 第一个问题，因为呢我冰箱里面那泡泡沫，我过年有可能还没有吃完，
3: 还没消化完，是吧？
2: 对，所以请提问啊。它必须要放在冷冻里边吗？
3: 首先我们可以推荐您，首先是放的是冰箱里面，时间可以放久一点，我们可以放一年时间，
2: 我们
3: 都是新鲜披萨。
2: 我帮你稍微加个，就首先推荐大家放冷冻里边，
3: 冷冻里边，
2: 对
3: 的，
2: 对
3: 对。然后如果你冷冻放不下，放常温没有任何问题，听好了，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保证您5个月避光，5个月常温没有任何问题存放，所以说不用担心，我们都帮您考虑好了。
2: 好，
3: 您唯一要考虑今天买这个组合这个力度划不划算，告诉您是划算的啊。
2: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不是必须要去放冷冻，
3: 对的，
2: 常温5个月
3: 依旧可以放，没问题。
2: 第二个问题，因为外边它有什么钢丝丝子的啊、鱼啊，我不管它，但是呢，它的配料表可能是不能看，
3: 对
2: 不对？没脸看，
3: 对，
2: 对不对？但是我们的配料表干净吗？
3: 我们配料表就是用您平时在厨房里用的那些调料，只有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防腐添加。您听好了，我们不含任何防腐添加，所以说对您的身体我们足够用心。
2: 是的，所以看到这里呢，大概还有14分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10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千万不要再费心费神的去下厨房，对不对？简简单单这个10分钟，
3: 清水变浓汤。
2: 是的，下的观众你可以继续拨打80070881000手机用户021519900，
3: 加油。

0: 欢迎回到我们直播现场，加油观众朋友，大家一百多位的观众朋友正在电话，没错，是的，当中啊，今天呢，在我们的黄哥的组合是怎么样的，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是的，
0: 首先是我有我们的五代的这个三十颗的马蹄石，
1: 每袋六颗，
0: 再加上我们的原味石头，再有一袋
1: 四颗，
0: 所以整个加在一起是几颗？
1: 一共是三十四颗。
0: 你平时的组合是几颗？
1: 平时的组合我们只有二十四颗，常规的话都是那个四颗装，然后是六袋，四六二十四只。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直接帮您变成了三十四颗，多给您十颗，关键是全部都是石头。
0: 没有任何所谓面点啊、包点类的东西，所以说今天买到是真金划算的。
1: 是的，所以从时今天只需要268元的价格，
0: 您可以把它带回去。同时，如果您现在要去扬州一，人山人海；二，来，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啊，在外朋友们，我先不给大家放到里边，我们咱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武亭迎春茶社。扬州武亭迎春茶社是扬州三春之一的茶社，富春、迎春、野春，我们是迎春，我们中间。然后的话，我们直接给您菜单那个茶社的菜单给您看一眼。
1: 现在排队要几个小时？
0: 是这样的，常规情况下，我们应该本来就 很火热，常规的话一般的话拿号的话四五十个号要的，但是现在最近几天的话差不多要一两百个号才能拿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所以现在真的是很火爆，
0: 对的，
1: 每年的三月份扬州人多，大家都是知道的。
0: 是的，
1: 是不是？所以从时现在观众朋友，大家看看价目表好不好？
0: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给到您的一个价格，看到吗？马蹄狮头在我们门店堂吃的话是三十块钱一颗，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三十克，然后扬州的狮头原味狮头我们是二十八块钱一克，我们今天四颗作为赠品。 给到您，从零零总总在我们门店堂吃这样的一个组合，今天组合的话需要它差不多小1000块钱。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给到您的性价比。今天不用那么多，两百六十八通通带回家。
1: 所以现在呢，回到节目的现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个也是扬州非常有名的一道菜肴啊。
0: 对的，
1: 叫做什么？
0: 双嫩组合。
1: 双嫩组合，
0: 对，
1: 没两个嫩呢。
0: 就是我们本来炖蛋就很嫩，加上我们这样狮头它很嫩，嫩在一起的时候，它不光光是有肉香、有蛋香，它里边还会有我们的马蹄、我们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肉糜，加上我。
1: 我们的那个大骨棒老母鸡、河虾子这样汤的香味，
0: 是的，这个味道和你常规吃到的肉米炖蛋是不一样的，对的。
1: 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再加一个，虽然很烫，因为我们是现蒸出来的，
0: 是的。
1: 再给您看看它有多少嫩，好不好？来，一、二、三，好嘞，看到没有？哎呦。 真的是一二三，吨吨吨吨吨！我们做到是什么？久煮不烂，但是很神奇，入口即化。
0: 对，
1: 而且你看哈，我每次都是我来开，我从来没有假手于沈君。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一个小姑娘单手，我就可以把它夹开来。
0: 对的，
1: 对不对？而且它在里边，它有许许多多的它的一种。
0: 溢出的汤汁凝聚住了那口汤汁，是非常非常鲜美的。这个汤汁是什么？是大骨棒的味道，老母鸡的味道，河虾子提鲜的味道。关键是什么？您吃到的是每一颗里边都是大骨啊，我们叫五花肋条肉，然后老师傅手工颗粒感以及马蹄的味道都能吃得到。
1: 是的，所以我在夹它的时候呢，它就会有那种爆汁的感觉。
0: 是的，
1: 我一夹我就在模拟你一咬它，
0: 对，
1: 对不对？咬的时候它又开始爆汁，所以它的感觉是非常非常赞的。
0: 对的，回口上里边还有马蹄这种 颗粒感咴起来是非常爽脆的，
1: 是的，
0: 这就其实到了春秋天的时候，您非常喜欢吃的那个口感，就是什么软嫩同时又有颗粒嚼劲，这是非常适合现在吃的。
1: 就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一般就是看到那种美食，我是会真的是受不了的，
0: 对，抑不住是吧？嗯。
1: 稍微让它我吹凉，
0: 烫一烫是吧？这其实是这样子的，大家可以放心，我们家的狮子头已经在东方购物整个时期卖了多久？我们是2014年开始售卖的，到现在整整11年了。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一个产品经过历史的锤炼之后依旧能保持火热的情况下，这个产品是值得大家去信任的。您不用担心任何里边有对您身体啊这些东西，是吧？嗯。
1: 汤汁溢出来，汤汁溢出来，您不要小看这个汤汁，这个汤汁每一口啊里边都是大骨棒、老母鸡、河虾子，我们说到做到，帮您吃出来那个感觉，保证就是您平时喝汤的时候那个鲜味一定是有的，
0: 好香啊， 是很香的，对的，没错，嗯。
1: 而且我稍微说一句啊，你刚刚不是加了酱油吗？
0: 对的，
1: 就我觉得大可不必，它本身味道已经阵阵好好，
0: 加酱油是为了颜色，
1: 对，我知道酱油就阵阵好好，
0: 对的，
1: 但我只是想夸它，
0: 对的，
1: 它的原汁原味就很好吃，
0: 是它直接其实已经把这个整个炖蛋
1: 里面真的会有一种，
0: 上升了一个层次，
1: 而且沈君在我旁边，他有听到我刚刚嚼的时候颗粒感，
0: 对的，
1: 这个质感，
0: 对的，
1: 它不是我跟你说里边有马蹄，然后你整个翻遍整个吃完
0: 要去找，
1: 不是的，
0: 对的，
1: 就你直接你在一边吃一边你可以吃到那种马蹄的爽脆的口感，
0: 对的，
1: 就是而且千万朋友们刚刚说过了要承诺给大家给大家看看配料表，嗯，就随便拿了一包，
0: 这是原味的，
1: 金色
0: 它带的是原味的，我们绿色带的是我们马蹄啊，我们同事给大家看的同时，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是真的做到没有任何防腐添加，
1: 没错，我们给大家 看配料表啊，您看猪肉，而且我们写清楚，
0: 标注五花肋条，
1: 肋条肉，
0: 对的，
1: 水、糖、盐、酱油，然后呢淀粉，然后鲜鸡蛋，看到没有？
0: 嗯，
1: 味精、葱、生姜、黄酒，有其他东西吗？
0: 没有，完全没有，您放心好了，嗯，
1: 是。 不是？嗯。所以与此同时，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此健康的，对不对？
2: 对的。
1: 而且如此美味，您自己在家里面操作起来又是如此的方便。
2: 对的。
1: 是不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我们总共是几颗？
2: 一共是34颗。您不用担心，我们常规组合里面卖的就是24颗这样组合。今天直接给您多了10颗，让您频道实惠，频道优惠，直接变成34颗。
1: 没错，141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台的等待当中啊。那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
2: 对的。
1: 因为呢，就是我们在开年之后的
2: 第一次是
1: 来自我们的狮子头的直播，也快要没有现货了。
2: 没错，
1: 下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聊15111这叫00，
2: 加油。
3: 扬州的狮子头很有特色，肥而不腻，很好吃。
4: 狮子头是我们扬州的特色，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而且呢，我们同乡聚会啊，或者家里的亲戚好友来了，是我们必点的。它的这种味道比较鲜美。
3: 这是在我们家乡吃不到的，到扬州来这就吃到了，是吧？我还想准备带点回去。

0: 待当中了。最好的气氛内容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
1: 没错，
0: 还是那句话啊，有的时候呢，实在是想不出我要晚上吃什么。
1: 嗯，狮子头、
0: 啊，对不对、嗯？那蔬菜炒一个，
1: 必须有。
0: 狮子头烧两个，对不对？
1: 关键是嘛，我们狮子头它既是菜，它又能是汤。嗯，你炖煮的时候，它一个那个汤啊，可以做成那个你平时喝的那个汤。但是狮子头夹出来，它是一个荤菜，哦，非常非常棒。关键里面还夹了是嘛？是马蹄，哦，这个蔬菜太棒了。
0: 没错，最意思同时，它不是我们上海人吃那个很紧实的肉圆。
1: 对的，
0: 它是挺糯糯的，嗯，对不对？而且在里边溢满鲜汁的，
1: 大骨棒的味道，
0: 扬州狮子头，
1: 老母鸡的味道，
0: 没错。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知道吗？其实以前人家平底锅，因为像淮扬菜嘛，
1: 对的，
0: 它是中国的四大菜系之一，
1: 是
0: 有八大有四大，你看它又能进八大菜，又能进四大菜系，足以证实它的，对不对？
1: 是
0: 的，是不是？而且以前啊，就是说很多的宫廷御厨，它基本上面呢，它都是从做淮扬菜开始的，
1: 是
0: 都要考验它的刀工，
1: 没错，
0: 要考验它的火候，
1: 还有食材。
0: 淮扬菜不便宜，
1: 对的，没错，
0: 对不对？在市面上面，人均可能都是要两三百块钱，
1: 要的，
0: 对不对？就好一点 的高级一点的淮扬菜，
1: 这肯定要的，
0: 对不对？那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我们直接就把这个淮扬菜当中的经典
1: 翘楚，对的，
0: 让您带回家。嗯，自己很简单，我需要很烦的自己再去揉，自己再去捏吗？
1: 不，完全不需要。您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或者是常温情况下打开袋子，然后水烧热，把我们狮子头加进去。记住，十分钟开水啊，十分钟清水变浓汤，我们就帮您这道菜这个饭给做好了。
0: 没错，所以呢，真的还是缓解了我们很多爸爸妈妈们可能牙口不是太好。嗯，也其实不是说爸爸妈妈你们哈，
1: 对的。
0: 我昨天自己在那里吃那个肉，吃一整碗肉，然后左边、右边、上边、下边的牙齿全部
1: 卡满
0: 都是肉丝儿，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对于大家来说，一肉比较可能硬一点，
1: 对的；
0: 二比较难嚼，三比较难挑，对不对？但是呢，狮子头的话呢，它完美的帮大家把这些方案全部都解决了，
1: 规避掉了，对的，没错。
0: 对，您几乎都不用去嚼，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让您所有吃的方便、用的方便、买的方便，回去做的时候更方便。
0: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不是爸爸妈妈们不爱吃荤菜，
1: 没错，
0: 而且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1: 对的。
0: 所以狮子头它横空出世在东方购物以来，就深受到我们爸爸妈妈的喜欢。
1: 这一横空有十，
0: 变得怎么样？
1: 一二年了，
0: 对。
1: 时间有点长了，
0: 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结束了。16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今天呢，我们的舞亭的扬州狮子头作为2024年的第一场狮子头
1: 第一场登陆，没错，是这样的。我们之前是在整个去年在卖，但是今年是第一场，我们直接把我们力度拿出来。你想想，常规我们之前卖的时候就是24颗左右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今天直接把24颗升级成34颗，多10颗给到您。你想想，这10颗我们门店30块钱一颗，10颗就是300块钱，
0: 不香吗？
1: 我们今天连卖都没有卖到3块钱，
0: 对对，
1: 这是作为赠品给到您的，
0: 的
1: 所以说今天是真的划算。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的马蹄狮子头。
1: 对的，
0: 马蹄狮子头，其实我跟大家讲说啊，我们都说不时不时。
1: 对，
0: 现在这个季节，其实你要开始吃一点那种水八鲜，
1: 没错，
0: 对大家来说是很好的。
1: 对的，
0: 而马蹄的狮子头，它又能解了狮子头的腻，
1: 对的，
0: 又能让您吃到那个肉的香气，
1: 是
0: 两者互不会牵扯，只是会相辅相成。
1: 相辅相成一定有的，
0: 对不 对？再来原味的狮子头，
1: 经典原味，没错，
0: 再加上一起34颗，268元，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
1: 对的，
0: 与此同时，不好意思。我们现在现货告急，严重告急当
1: 中了，最后30组，没错，
0: 是的，首先拿回家之后，如果我们的冰箱是有富余，那我们就首先先去放冰冻，
1: 时间放久一点，一年没有问题，对的，
0: 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实在是冰箱，对不对？冰冻层
1: 放满了，
0: 那我们退而求其次，
1: 冷藏也可以放，没问题。但是如果说我冷藏也放满了，常温拿出来总有的地方了吧？避光常温5个月没有任何问题，
0: 没错，
1: 我们给您保证，好吗？
0: 所以呢，自己在家里面其实做起来真的很方便，
1: 对的，
0: 比如说你家里有香肠，咸肉啊什么的，对不对？
1: 家里有什么往里放什么，我们不挑，不管是家里的豆制品啊、素菜类的东西，往里加就好了。记住，我们是食材，我们又是好的汤底。
0: 没错，所以与此同时，亲爱的观众朋友，我再挑大家啊，你看，而且啊，你如果说你用这个狮子头，你去做那个全家福砂锅，以往可能要用鸡汤打底，
1: 要调鲜味，
0: 对不对？它本身我们就是用鸡汤，
1: 对的，我们本来就有
0: 熬出来的汤，
1: 没错，
0: 10分钟来。
1: 清水变浓汤，记住了，水烧开之后，我们狮子头冷冻情况下也可以的，常温情况下也可以扔进去，只要10分钟，清水变浓汤，让您品到的是一锅鲜汤，同时是一道扬州的经典美食狮子头。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1: 滴出来没滴啊？
0: 有汤吗？
1: 都是大骨棒的味道。老母鸡的味道，有这个味道，就是您很多朋友觉得说，哎，我就喜欢你们家那个狮子头那个味道，
0: 是的，
1: 就是这个，
0: 没错。不好意思，最后的2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
1: 最后2分钟，
0: 10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所以34颗的狮子头是你们的数量当中比较多的吗？
1: 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所售所有的组合里边，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最多的一个组合，
0: 最多的一个组合，所以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268元，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亲爱的观众，把零。
2: 0708800799，手机用户的2151119900。
1: 加油。

0: 好，只要您会烧水，然后剪开我们包装，把狮子头扔进去，只要10分钟，菜有了，饭有了，汤有了，这就是齐活了。
1: 没错，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东方购物呢，我跟您讲啊，我平时在自己家里面我会去吃一个小宵夜，我怎么吃这个宵夜呢？我会泡一锅，泡一碗那个方便面，然后里边呢，我再加个大概2-3克的狮子头进去，
0: 太棒了，关键是什么？既方便又美味，而且关键是实实惠惠，您不用觉得说我现在吃一颗狮子头，像我们门店去吃要几十块钱，不用的，每一颗我们算下来只要。
1: 7块几毛钱，所以说这就是方便菜又好吃，关键是什么又经济实惠。最后的五组了吗？啊，最后的五组了吗？
0: 最后五组，对不起，我们那个首发我们就只有地点备货量，没办法，它不但是，今天买到是真的是买到实惠了。
1: 那我还是那句话，为什么我们今天备货会少？当然也说了，扬州下人很多，
0: 确实，
1: 狮子头的人也很多，
0: 手到费费力，
1: 还能从牙缝中
0: 积一点出来，
1: 省却了一点现货，
0: 确实。
1: 那其实真的还是蛮不容易的，
0: 对的，
1: 可以看到这里把更多的时间对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是我们开门红的组合。
0: 是我们开门组合，
1: 绝对福利组合。是的，下载观众发力0700800900，今晚获得20%折价15111999000。
0: 加油！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个产品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包括小朋友很喜欢吃的，就是奶酪。但是呢，传统的我们以前吃的一些奶酪，可能在储存方面啊，包括在拿取方面会特别的不方便。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新疆的三角奶酪啊，新疆的三角奶酪，奶酪含量非常高，干酪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所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健康又好吃的小零食。如果说这个时候孩子呢，经常还要在读书啊，或者说上学啊，路上，其实你可以往他书包里面塞几个三角奶酪，因为对肠胃、对自己的身体帮助很大，然后它当中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如果说是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他喝牛奶会有一点乳糖不耐，也可以来吃好的奶酪来补充什么呢？补充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矿物质叫钙啊，因为奶酪当中的钙的元素、蛋白质的含量都会非常的高。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品玉的三角奶酪呢，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啊，因为一品玉这个品牌它有很多产品，它是一个纯正的、纯血的新疆品牌，新疆的奶源、新疆的工厂在新疆这个制作的。而且它的口味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有时候你会去五星级酒店吃那个奶酪，又臭又酸，吃不下去。但是我们今天一品玉的奶酪，干酪的含量又高，口味你又特别的喜欢。马上要过年了，给孩子囤点，老人囤一点，自己补补蛋白质，补补钙，而且特别好吃。嗯嗯，
0: 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奶是叫做荷斯坦奶牛。它这个奶牛本身原产地是荷兰那边，
1: 对，
0: 体型外观就是个头特别大，奶的品质
1: 非常
0: 的
1: 好，
0: 主要就是这是它的奶源的来源哈。那我们今天呢，又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黄金奶源，就是在北纬45度，就是首先是我们说牛奶的这个。

0: 这个它的奶牛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另外就是它的这个产地也非常的讲究，另外就是自然的放牧，就是为了让它整个的这个牛的品质好，以及炒出来的那个奶的品质非常的高。那么说到奶酪，奶酪当中营养成分含量是特别的多，
1: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是啊，
0: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好不好？
1: 好好，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干酪的添加量，直接写了大于等于49%，然后我们是新疆的三角奶酪，零添加蔗糖，奶香浓，源自新疆，这里面呢是100克，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我直接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非常好撕，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然后直接我倒在前面的这个盘子里边，
0: 就倒吧，
1: 好，倒这个盘子里给大家来看一下，一包有多少个？
0: 这个家里面如果说是过年了哈，家里面要吃点小零食，
1: 是是是，
0: 其实你就直接可以把这个。相当于当做一个小零嘴儿，
1: 对，
0: 这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
1: 对的对的啊，没有别的东西，它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非常干净的，这边配料表我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在这个底下哈，大家可以看到新疆三角奶酪，然后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49%的干酪，然后一点点全脂乳粉，一点海藻糖，一点黄油，一点酸奶粉，还有酪蛋白、酸钙，以及一点稀奶油，一点炼乳和一点点的淀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非常非常干净。前面呢是奶酪的含量特别高，让大家补充非常高的蛋白质以及钙，后面是为了调和一下口味，让我们中国人更能接受这个奶酪的口感，
0: 看到没有，
1: 好漂亮、
0: 就这个样子的，
1: 像那个猫和老鼠里面那个奶酪的样子，
0: 三角奶酪、
1: 对、
0: 很好吃，小朋友会特别爱吃，然后你入口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点酸溜溜的感觉，又特别的香浓，奶香四溢，
1: 是，而且它不是特别硬哈，就是大家平时就是吃的时候你会怕这种特别硬或者很酸或者很臭的奶酪，它完全没有，你嚼在嘴里面，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嘛，如果天气暖和一点，你会觉得它会有那种延展性，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它就是醇香，那种牛奶的醇香味，
0: 奶香味四溢，
1: 对对，
0: 来吃起来吃起来、
1: 因为奶酪其实就是牛奶的精华，就是很多牛奶凝结在一起的、
0: 是的，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大家放心的来买。今天我们的构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共有多少？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这是我们栏目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新疆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就是新疆，
1: 对，
0: 产地就是新疆哈，非常的正宗。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
1: 本来是8包，今天在栏目里面给大家再送8包，相当于16包，价格只要199，市场价格是265，但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再送了积分，所以不是199了哈，再给大家送了7.86块的积分。对 ，APP 订购在减5元，186。
0: 就是新疆阿克苏当地的三角奶酪啊，直接就是我们说就过来了，
1: 相当于才10块钱左右一包。
0: 对，这个性价比就不用说了吧？你到外面去买，你怎么买？今天在专柜里的价格来给大家看一下，16块多一包，
1: 我们10块钱出头左右一包。
0: 我们十块钱左右一包，对吧？所以今天的整个的栏目当中，就是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过年的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都知道，其实咱们中国人哈，就是那种优质蛋白是有点缺的。优质蛋白就是肉、蛋、奶，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钙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孩子长个子啊，包括老人家要补钙呀、啊，其实都是缺不了这些好的优质的奶制品的。但是有些朋友啊，他吃奶，他拉稀跑肚啊，
1: 对，
0: 他不舒服
2: 啊。
0: 对，今天的这个三角奶酪真的。哎呦，我等了好久，我大概等了有小半年了，才等到它进到我的栏目当中。今天是8+8是吧？
1: 是的，8+8，16包。按理说我们只是8包，但是今天先给大家主品翻倍，变成16包。

0: 再把价格又降下来，在外面是16块钱一包嘛，我们今天是199，还有7.96块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块钱。嗯，那每一包真的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嗯，跟外面16块钱的价格，那还是差了不少的。
1: 对对对。嗯，那今天我们这个奶酪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当中的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大概钙的含量1000克的奶酪哈，就是1公斤的奶酪，约等于10公斤的牛奶，就是它是1:10的这样一个比例。
0: 对对对。
1: 所以钙的含量，包括很多营养的成分，其实也都是非常高的。奶酪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浓缩的牛奶。
0: 对对对，就是这个。
1: 你可以想象成你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固体的牛奶。
0: 对对对。
1: 但是它不是牛奶，它其实是一个浓缩的牛奶，因为它当中在制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把这个水都去掉了。
0: 是。
1: 它取到了当中的是那个酪蛋白，酪蛋白还有一些钙的物质啊、镁的物质啊，这些天然的一些好的营养素汇集在这个体内，所以在你的身体当中，它可以起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样一个作用。哎，
0: 补蛋白质、补钙，还有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钙、铁、锌、硒、维生素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它好吃，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是接受不了那种可能欧洲的什么蓝纹奶酪啊、其他奶酪的这种做法的，你闻抢上去觉得臭臭酸酸，或者吃起来觉得哎呀那个质感让你特别不喜欢。但是我们的新疆三角奶酪是中国人非常接受的口味，
1: 我们就是纯鲜奶味儿，
0: 对，
1: 就是一个纯奶味儿，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看我们就是纯奶味儿，只有奶味儿。我们是新疆的，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纯奶味儿。然后这个那个牛的那个品种也是有讲究的，
0: 荷斯坦奶牛。
1: 对，荷斯坦奶牛是来自于荷兰的一个原产的这个奶牛，它的奶制品就是品质会非常的好。
0: 关键这是天山脚下的牧场
1: 啊，
0: 喝着雪水，吃着那个特别鲜的牧草，真的是生活在没有污染的这种天空下草地上，所以它的奶的质量特别好。用这样的牛奶来做的奶酪才会特别的好。
1: 没错没错，商单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今天我们是好不容易把这个奶酪带到了我的栏目当中。
0: 对，
1: 栏目也是第一次从周二的时间挪到了周一的中午就跟大家来见面了，
0: 所以一定今天第一档一定要给大家爆品，
1: 必须的，
0: 对对，
1: 必须的。这个季节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们提前都吃了这个奶酪，
0: 好吃啊。
1: 这个奶酪，假如你这个时候肚子有点饿，啊，有点累，有点饿，你吃上2块，那个奶味非常浓郁。我就说一下我妈妈，我妈妈是不能吃牛奶的，她吃牛奶拉稀跑肚的。因为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其实
0: 就是这样。
1: 对对对，
0: 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有这种基因，
1: 她就是那个乳糖不耐。
0: 是。
1: 然后她呢吃这个奶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也会给大家建议说，如果你喝牛奶是不行的，对吧？就因为牛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那你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方法？有2种替代的方式，一个就是吃酸奶，一个就是吃奶酪。这是2种方式。那么奶酪其实它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块固体的牛奶，但是它不是纯固体，它是浓缩的固体的牛奶。
0: 对。
1: 那么你想想看，这个乳制品当中的营养物质，我全部浓缩在这样的一小片这样的一个三角奶酪当中，你看它多厚实，
0: 对，
1: 多厚实啊！
0: 是的，是的。
1: 你其实如果肚子饿了，或者你有点累。有点乏，你开车有点没力气，肚子有点难受，你就一块下去，你整个人就感觉到一下子有力气了。
0: 对，往嘴巴里面丢一块，特别特别的好吃。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奶酪，它就是浓缩的牛奶，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质、钙、磷、镁、钠、维生素等人体需要的矿物质。那如果把它的钙跟牛奶相比的话，1公斤奶酪大概是相当于10公斤的牛奶，钙的含量哈，100克奶酪，因为我们今天一袋就是100克嘛，100克的奶酪大概相当于1000毫升的牛奶。你说再喜欢喝牛奶的人，我一天我也喝不下这么多牛奶。
1: 它全是独立包装。
0: 对，
1: 这个我们导演儿子带到学校去，你猜怎么着？
0: 被同学抢了。
1: 对。被同学全部抢光。
0: 抢光，真的好吃。
1: 因为
0: 小朋友的那个人缘更好了哈。
1: 小男孩啊。因为这会儿啊，就是天气，今天是小寒节气嘛，
0: 对，
1: 很多小男孩其实都在长身体。
0: 是，哎，
1: 小男孩，大家电视间有没有观众朋友家里是小男孩的？小男孩其实读书很不容易啊。前2天是春考，对吧？都说那题目特别难。然后呢，再加上小男孩除了读书之外，还要怎么样？还要长身体，
0: 还要打球，
1: 还要打球，
0: 还要运动，
1: 所以一定他还想长个子。 你说你不给他吃饱一点
0: 那不行，
1: 那不行啊、你看这三角奶酪多营养啊，
0: 真是。去接孩子的时候给孩子带上几片，孩子上学的时候书包里放上几片、
1: 哎、真的真的。
0: 对，关键是我们马上过年了、你说你家里不能没有这个，亲戚朋友来
1: 你就吃这个，
0: 你给他吃糖吗？不太合适。
1: 对，
0: 我们吃奶酪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高档次的享受、
1: 是的，不说其他的尝一下味道、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是一品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0: 是，
1: 然后它每一包呢上面的干酪的含量是49%，帮你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了。
0: 哦，好好吃哦，
1: 奶味就是
0: 奶味十足，
1: 它就是奶香味，
0: 而且因为我
1: 新疆的
0: 很多牌子奶酪，有些奶酪很油，我们这个一点不油。
1: 新疆三角奶酪，
0: 对，
1: 零添加蔗糖，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零添加，它有一个专门是没有添加的那块板，我给大家在这儿，零三个零，
0: 对，
1: 零，好。然后我们这一包叫做奶酪制品，源自新疆，
0: 对，
1: 所有的那个生产地方都在这个地方，
0: 来这边，
1: 新疆阿克苏，
0: 对，
1: 哎，这个撕开了是吧？
0: 对，
1: 新疆的阿克苏，那在这儿，那在这儿那个地址是新疆那个
0: 阿拉尔，
1: 对，然后委托方在这边，
0: 新疆企业，
1: 对的，地址在这儿，阿克苏，我前面是看到了一个阿克苏，在这儿。这边有个地址是阿克苏，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都在这个地方，
0: 没错，
1: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
0: 蛋白质很高、
1: 是的，然后我们整个的就是因为营养成分包括钙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就是给就是长个子的孩子，包括年纪大的人其实现在也需要补钙嘛，
0: 真的是这样，
1: 对不对？
0: 而且要补蛋白质、有时候吃牛羊肉红肉你可能觉得哇
1: 消化不了，
0: 咬不动、消化不了，咱们从奶里面补充也特别的好，
1: 是的，
0: 奶酪更加打直球了，因为它是牛奶的浓缩精华，
1: 没错，这就是固体的牛奶，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0: 好吃，
1: 而且味道口感都相当的不错，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品牌性价比非常高，全部来自于新疆，今天是8+8，一共是16包，每一包是100克，就相当于是1600克，
0: 对，
1: 3斤哦。3斤多哟，
0: 在外面265，将近300块钱。今天199，还要再给大家送高额积分7.96，以前没送过这么高的、
1: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你饭后来个饭后小甜点，有没有？
0: 对，
1: 饭后小甜点吃个两块，你坐在电视上一边看电视，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个两块，哎，帮你还消化蠕动，是不是？
0: 特别棒啊，奶香十足。
1: 对，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奶酪是一个超级食品啊、对于哪些人群特别适合呢？一些乳糖不耐的朋友可以来吃，
1: 没错，
0: 还有小孩子、小孩子还有老人家，是可以来吃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你吃一些食物啊，有一点运化不了，哎，其实你吃一点奶酪是可以帮助你来运化的，
1: 没错，
0: 是特别好的。
1: 秋冬季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多多摄取蛋白质，但是很多人在摄取蛋白质上面可能有点困难。比如说你可能代谢不太好的话，你就不敢吃什么就是牛羊肉特别多的东西，你可能觉得好像有点消化不了，然后呢牛羊肉又比较硬，又有点塞牙，我又咽不下去。但是你说我要是完全不吃蛋白质了，什么东西来合成您的肌肉，什么东西合成肌肉之后来保护你的骨骼、关节、腰椎，所以蛋白质对我们人体太重要了。那奶制品就是补充蛋白质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如果你平时不太喜欢喝牛奶，或者你说我再喜欢喝牛奶，我一天也喝不了什么几千毫升那么多，那咱们吃奶酪是个特别好的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方式。小孩长身体，老年人要合成肌肉，咱们都离不了蛋白质。另外奶酪它的钙的含量特别的高，那钙对人类有多重要我们也不用多说了哈。
0: 我们今天这个奶酪是什么味儿，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奶味儿，
1: 奶香味儿，
0: 它就是浓浓的奶香味儿。
1: 对，
0: 然后呢它又是45%的干酪的含量啊，新疆三角奶酪，所以这个呢对49%，就基本上一半了哈，一半以上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呢，为什么说很多人一直都在等这个产品，原因就在这里，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这个色素
1: 都没有。
0: 上班的一族，还有就是在家里面退休的一族，还有健身一族，
1: 没错，
0: 哎，你出去跑个步啊，健个身呢、啊、有的时候人呢、啊、一下子空了，
1: 对，
0: 对不对，很乏，因为这个里面就是蛋白质、
1: 钙
0: 和钙和
1: 维生素，
0: 营养，各种营养素的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浓缩。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在冬季的时候啊，可以多吃一点这种相当于是优质食品了，
1: 关键还特别好吃。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当礼品送给亲戚朋友，摆在家里的那个茶几上面招待亲戚朋友都特别棒。自己追剧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晒太阳的时候，来上两小块，喝点茶、喝点咖啡、那也是特别好的下午茶的搭配啊。
0: 对，你配个下午茶点也是相当不错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你要是打电话的话，可能就是会碰到忙线的状态。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已经阔别已久的来自于新疆的三角奶酪啊，阔别已久的新疆的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原产地就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就这个地方。然后呢，一包是这样的，就这样一包，一包是100克，这里面差不多有14颗左右，每一颗就差不多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不要小看说，哎呀，只有7克，你要知道奶酪是牛奶的精华，
1: 对，
0: 它是1:10的比例啊，奶酪是1:10的比例，所以换做牛奶的话呢，你想想看，你可以去算一下，就是差不多是多少克。每一颗打开以后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三角奶酪哈，当中的那种营养成分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2: 对，非常绵密的质感。然后它其实里面没有什么那种海绵空洞的哈，我们这个上面是给大家做了造型，像那个动画片里的奶酪的那个样子，特别可爱，特别诱人，
0: 很厚实，
2: 很厚实。
0: 这个里面是49%的干酪，对，49%的干酪。然后呢，你不用说是你储存起来也很方便，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了，常温储存，好吃到不行，就是奶香味儿。
2: 是的，是的，冬天的时候它是稍微瓷实一点，夏天的时候稍微有点延展性，
0: 对，
2: 但是都非常好入口，奶香浓郁，特别丝滑，非常好吃。
0: 奶味儿真的浓到不行，
2: 对，奶味十足。所以我们就是棚里面吃过的所有的那个同事，包括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说不好吃的，
0: 很好吃，
2: 大家都是抢着吃，非常好吃。
0: 我们之前的那个好评版给大家说一下，
2: 给大家来看一下，真的都是好评如潮哦。其实，在东方购物没有过几次直播，但是每次一上库存就被大家抢空，你看都是5星好评。最近囤的这个新疆三角奶酪，奶香浓郁，源自新疆，孩子爱吃，有点停不下来，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啊！口感吃起来很香，不是酸口的，这个很重要。有些奶酪你在那5星级酒店吃，
0: 它不酸的，
2: 酸的。我们今天完全不酸，
0: 它没有怪味，它就是奶味儿。
2: 没错，超级浓郁，特别上头，不是淡淡的奶味儿，是浓缩的精华，是浓浓的奶味。而且你看，没有任何科技和狠活，哇！我们同这个观众朋友都是特别特别懂的哈。补充能量吃绝了，越吃越香不腻，对，它一点也不油不腻。你看我们是独立小包装，吃的特别的方便，为这个风光了，说是新疆特产。你看我的心头好就是三角奶酪，金黄色的外表，然后速度快，送货上门。
0: 我们来看一下奶酪是什么。奶酪其实就是浓缩的，就固态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固态的牛奶，
2: 留下里面的精华了。
0: 对，但是它是把那个相当于就是你不需要的那些乳清给去掉了，留下来的是酪蛋白啊，奶酪的酪蛋白，更好的一些我们需要的那些营养成分，包括还有一些蛋白质，还有一些钙，还有一些我们需要的微量元素，对于我们骨骼，你看磷啊钙都是对我们骨骼帮助很大的。
2: 对，
0: 所以有些人是喝这个会有点肠胃有点胀胀的，但是你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0: 啊，这就是奶酪，奶酪你看到没有，很可爱的啊。
2: 对，
0: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的那个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不要小看我给大家拿的这么一小块的这个奶酪，这么一块奶酪干酪哈，它是1:10，跟牛奶比是1:10的钙的含量。
2: 对的，
0: 所以我们说有些年纪大的朋友，你想让自己骨骼变得结结实实的，然后人呢到了老了呢还是腰板很挺直的，钙是需要很好的去补充的。
2: 对，
0: 那么奶酪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钙的浓缩嘛。
2: 是，
0: 可以这样去想象，你到了这个点儿，可能刚好大家吃完了这个午餐，然后想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吃点下午茶，吃点甜点，那又不知道吃什么健康的东西，你可以吃它呀。
2: 对呀，
0: 看到没有，
2: 真是都是独立包装，然后直接配点茶，配点咖啡。哎，
0: 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下午茶的点心，那你比如喝点花茶，对吧？然后再来上几块这个奶酪，
2: 奶酪，
0: 哎，你都不用出门了。
2: 对呀，本来就非常非常爽口、非常清新的味道，再加上奶味儿，对吧？然后一点不油不腻，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吃奶酪，我尝过很多品牌，有一些就是加了好多油的感觉，我们今天完全没有哈。
0: 你看这个，这个就是直接你吃吧，没事。这个就是跟下午茶可以搭到一起，
2: 好好吃哦。
0: 这样的一块就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可以一天吃个2-3块，然后你整个人就是相当于把你一天当中需要的一些钙质啊、一些蛋白质啊都摄入到了。小孩子会吃的会非常的疯狂，我跟大家来讲， 因为非常好吃，它就是奶香味儿。
2: 没错，但是我们给老人吃，给孩子吃，自己吃，我们很担心有没有科技和狠活。今天承诺大家，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有些奶酪它变成这种黄色，它是加了色素调成你喜欢的颜色的。我们不是，我们就是牛奶浓缩过后就是这种很喜人的黄色哈。
0: 这个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在某猫上面一包是16.57元。
2: 对，
0: 就差不多，你就算16块钱吧。那今天如果是10包就是160。
2: 对，
0: 如果是16包的话，16的平方256，256块钱，对吧？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价格呢？跟大家来说一下。
2: 好，
0: 我们今天是199，
2: 16包。
0: 对，19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另外还会有积分，
2: 7.96元高额积分，以前都没有过。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那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就拿走一包了。
0: 是的，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这个呢，作为接下来你在家里面，比如说过冬，接下来是腊八节呀、各种节啊，对不对？小年、大年，接下来都接踵而至。你在家里边还有一个，今天是小寒节气，接下来是什么？是大寒的节气。咱们一定要多吃点好的优质蛋白，让自己的身体啊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能量比较充盈的状态。这样你就是以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迎接接下来的一个新年的到来。
2: 对，
0: 喜欢的话可以扫码订购，或者是直接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的购物车大概还剩下最后的15套左右了，今天卖的超级好，供应商可能备货也没想到备那么多，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货有点不够卖。反正就是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真的就这十几包带回去之后，你每天吃完饭之后来个饭后小甜点，
1: 小甜点，
0: 哎呀，
1: 其实它也不算特别甜，但是呢，它就是能带给你那种愉悦感、幸福感，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对，就是奶香味儿。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吃奶酪他吃不惯，但是你吃我们的纯血的新疆奶酪，你发现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
0: 哎，它配料也超干净，
1: 配料也很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那个防腐剂，没有蔗糖，所以它适用的人群又更广了。有些老年人我就是吃不了蔗糖，那你可以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添加蔗糖。还有的就是它的颜色哈，您去看外面有一些所谓的奶酪棒，它是加了些色素的，就是让它调的这种奶黄色，让你很有胃口。我们的颜色是自然的颜色，不加色素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用了多少牛奶，不惜工本，成本很高很高，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这么营养的奶酪。
0: 对，新疆三角奶酪一共有16包，专柜里面的价格是16块多，
1: 对，
0: 相当于专柜里面你大概就是拿个11包左右，
1: 时尚
0: 购物今天让你拿16包，相当于多拿了5包哈，多拿5包，这个已经断货好长时间了，
1: 好久没货了，
0: 好久没有来了。那么到年前，我跟供应商也是商量又商量，说我们能不能给到大家一点这个好的货源，让大家能够吃到这么好的东西，
1: 还比以前多了积分，以前还没这么高积分呢，今天积分7.96块，真的好划算哦。
0: 蛋白质的含量那是不用说了，因为它本身就是浓缩的牛奶，但实际上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奶酪当中除了蛋白质之外，钙的含量、磷的含量，还有包括其他微量元素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营养的宝库。
1: 是，
0: 所以如果你每天来上2-3块这个奶酪，对于一些身体比较虚的朋友，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营养不够的朋友，还有在长身体的孩子，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健康的小零食。
1: 没错没错，所以真的今天应该多囤哈，因为以前我们很难看到直播，一有直播就被大家抢空了，然后很长时间又断货。今天是有现货，还有超高额的积分，相当于到手每包才10块钱左右。
0: 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515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时间呢，我们都知道天气虽然是暖和了，很多人说哎呀，又到这个天气的时候要把厚重的那些外套啊棉服啊都脱掉换掉了。那这个时候如果单穿一件 T 恤啊，稍微上了点年纪的观众朋友还是觉得前胸后背包括自己的肩膀啊好像是有点冷飕飕的感觉，好像还是要找个东西来披一披压一压。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对于我们现在很多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特别友好的一个很好的马甲，既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穿搭效果，然后呢护着咱们的前胸后背，压着咱们的肩膀啊，哪怕刮点小风咱们一点都不用担心。这个马甲能穿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到了夏天你到了空调房里都可以继续穿这个马甲，吸湿排汗透气的同时样子外观很好看，还是经典的格纹造型。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您正想选购一件好看的马甲的话，不管哪款哪款我们今天都给您准备到了。今天男款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来到现场展示。大哥老师你好。
2: 哎，耿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于兆林啊给大家带来一个爆款啊，应该在我们整个的柜台当中呢，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男士的，它的一个多功能的而且口袋特别多全棉的户外休闲马甲。
1: 是的，那我们今天从女款男款一一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每一个款式呢都是有两个颜色的，女款是经典不过时的格子款，然后格子款呢我们一个做了这种很好看的这个卡其色，也是有点咖啡色的感觉的，还有个就是红蓝格，非常的经典。可要今天上身穿的就是个红蓝格。首先这个红蓝格你会发现很台肤色，对不对？显得人气色特别好，精气神特别好。再来就是给大家看看这个马甲我们的整个设计啊。首先马甲呢我们给您做了一个小翻领，相比较于那种光光领，你会发现这个小翻领显得人精气神十足。
2: 哎，
1: 必要的时候
2: 竖起来，
1: 把这个领子一竖起来啊，很潇洒，很气质，很干练，精气神的感觉。或者你搭在里边，把这个马甲立起来也很好看。然后平常呢，我们把这领子翻下来啊，就是一个很中规中矩的马甲的款式了。然后你看我们前面的纽扣都帮大家做好了。与此同时呢，两边有一个较深较大的两个插带，所以你完全可以当成一个外套去穿着的同时，随手的一些卡呀、钥匙呀、阿姨妈妈一些随手的小物件啊，可以放进这个大口袋里。然后里边也是有花纹的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里外全部都是100%的棉，里边给大家做的这个花纹啊，是这种有点像这种碎花格的感觉。然后我们这个里边啊，你把它单独翻过来穿，当成一个两面穿的马甲，其实都没问题的，
2: 对，
1: 都是可以的。这是一个两面穿的一个衣服，然后呢，外面这个格子就穿上去之后就显得很时尚。然后我们看一下款式啊，你看在侧身的地方，这稍微有一个小开口，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个小开口啊，就显得很灵动，前面像一个衬衣领，后面呢又是一个前短后长，给你把后面包得像一个衬衫一样，把这个臀部包得很好。然后这个衣长刚刚好，如果太长的话显得拖沓干活不方便，如果太短的话呢你会觉得说哎呀露着腰露着肚子没有很好的保护。我们今天这个长短适中，正好卡在一个这个关键部位上，这样让大家哎活动起来也很自如的同时，给你一个很好的保护，给你一个很好的保暖作用。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它是很有富裕空间的，非常的宽松，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上身绷在身上，哎活动起来呀跑跳呀都很好。如果说想要穿在内搭当搭在里边，哎 外面再配一个外套的话，你只要把扣子一系上，哎，又变成一个小内搭去穿着都没问题的，穿脱很方便。而且我们还是一个两面穿，更重要的是以女款为例啊，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的这个面料的部分，100%的棉，100%的棉，
2: 对，
1: 里外都是100%的棉。这件衣服在我们于兆林的门店是卖到399的，东方购今天199元给到大家，所以说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难得的。这是我们女款的部分，
2: 对，
1: 男款的部分穿上去更有腔调了。
2: 是的，是的啊，今天男款呢也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呢是我身上穿的这个卡其色，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军绿色啊。这个呢我特别觉得啊，你户外用用啊，就是多功能的。非常休闲的一件马甲。那么首先来说，你说，哎，我们男士啊，首先你要穿棉的，对吧？这个面料100%的全棉，所以呢，它第一个很挺阔，第二它有一定的厚度。你在外面像这个天气，你里面穿个打底衫呀，或者短袖的，或者长袖的，是吧？你外面有点冷的时候，你把这个马甲往那一套，胸口、背部、肚子全都护住了，保暖性做到了。那么第二点在于什么呢？你看整个衣服啊，它的真是都给你考虑到了。第一，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呢立领。这个立领大家看啊，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大家看啊，整个头颈有点风，你看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吧？而且里面接触皮肤的地方呢，它做了一个柔软的面料的处理，所以接触皮肤的时候呢，它不是那种哎硬邦邦的呀，或者撒拉撒拉那个感觉呀，它是柔软的螺纹的这个感觉啊。那么第三一点在于什么呢？大家看啊，这件衣服的装饰感做得特别好，你看在我整个两边的肩膀的地方，同样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螺纹的边饰。再往下看，在我整个下摆的地方呢，这个地方也有一个螺纹的颜色呢，正好是一个撞色的一个处理，所以感觉上呢很有设计感。好，那么在这里呢，我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什么呢？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出去时候，你旅游时候出去钓鱼、出去玩儿，这个时候我跟你讲啊，你这件衣服多实用。我给你数数看，口袋，前胸两个大口袋，又深又大，看到没有？这个完全可以把一些就重要的东西，证件呢，出去旅游你肯定要放在这个地方了，房卡呀放在这个地方。好，这两个口袋，再来看啊，这边又是两个又深又大的口袋，这不就四个口袋了吗？全部都是带有扣子的，那这样的话东西不容易掉出来。好，再来从休闲的角度来说，这两边还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那你想想看呀，这样又舒服又能够放东西。所以我们在正面啊，我们外侧我们有六个口袋。好，还没结束，里面啊，右侧一个深深的内插袋，左侧也有一个又深又大的内插袋，所以整件衣服啊全部加起来足足8个大口袋，而且每个口袋都是又深又大又实用，而且外面的扣子全部都是有扣子锁住的啊，更安全更方便。旅游钓鱼，这个出去哎逛街，你什么东西手上不要再带包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往上
1: 放。我是觉得大刚老师每次一穿上这个马甲，我们就说他是摄影师没问题。
2: 那你说对了，
1: 说他是钓鱼的行家、哎、艺术家，
2: 画画的那个画家、哎、
1: 对，反正这个腔调是特别的足的啊。所以你男款上身之后呢就很有腔调感，女款呢就是不过时，很经典、而且给你的这个穿搭更多的思路，更多的搭配方式。男款女款我们今天都是199元。
2: 对，
1: 尺码的部分我们给大家好好梳理一下啊。我们今天根据体重下单，
2: 对，我们专柜价格399，今天的一件呢等于是一件买两件的一个价格啊。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男款的话呢一共有5个码，100斤到120斤，选择 XL 码，120到140两 XL 码，140到160三 XL 码，160到180四 XL 码，180到200斤选择5个 XL 码。男款5个码，女款呢同样也是如此，100斤到115斤 XL, 115到130两 XL, 130到145三 XL, 145到160斤四 XL, 160到1805个 XL, 10码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东方购物买东西是让大家先买后付钱。
2: 是，
1: 你买完之后拿回家去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就把自己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吧。先来把这么好的马甲感受一下，体验一下。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大家啊，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这个下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男款女款齐头并进，大家喜欢哪个抓紧时间先订回去，订完了之后回家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今天叫做先买后付钱，先下单再决定，
1: 对，
0: 留不留主动权在您手上，但是如果错过了没有了，一会儿尺码售罄了，咱们想补补不到了。嗯，而且今天这个马甲是现在这个季节正当季的，
1: 对，
0: 里边穿个衬衫，
1: 是
0: 穿个小针织，
1: 对，
0: 穿个小毛衫，对吧？外面套个马甲，我跟你讲，第一穿搭有层次，第二上身之后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压肩膀压后背的一个保暖作用，
1: 对对对 对。
0: 第三就是像这样的马甲一年穿三个季节都是没有问题的，嗯，甚至穿四个季节，你到了夏天空调房里也可以穿，
1: 没问题，
0: 它不厚重，实用性特别大，不闷热，对，哎，
1: 对吧，由于100%全棉嘛，
0: 嗯，
1: 这个你穿在身上特别的舒服，是吧，当保暖的作用也可以，哎，当一个什么呢，你外出的时候你真的是移动的多功能口袋都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啊，是的，它不厚重不闷热，但是该有的穿搭性，该有的搭配属性，层次的叠穿感，以及上身之后压肩膀压腰部的那个作用都是很好的，嗯，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尤其是稍微上了点年纪，
1: 嗯，
0: 我反正生完两个宝宝之后啊，就觉得这个肩膀头
1: 有点，
0: 这个后背
1: 寒寒
0: 腰上，
1: 哦，
0: 总觉得一阵风吹来啊，这个直打哆嗦，
1: 那你才多大岁数呀，
0: 对，
1: 年纪大的更是这样了呀，
0: 是的，
1: 太冷了，对，
0: 嗯，尤其是肩膀，你比如说肩周啊，或者是这个，嗯，这个后背啊，
1: 嗯，
0: 都是很容易发凉的，后发冷的，所以更得好好压一压。我们今天这个马甲穿上去之后啊，你的脖颈到你的腰，嗯，到你的这个背到你的肩膀都感觉有一个很好的呵护性能，
1: 是，
0: 所以就是给您很好锁温的同时又增加了穿搭的层次感，
1: 对，而且穿上去好看呀，对不对啊，嗯，其实在任何有的时候啊，你正常的衣服穿着的时候，你看外面起风了，能上海你就觉得我就干净不干，加件马甲，
0: 对对对，
1: 对吧？你加件马甲，哎，不会像一件外套那么的闷，那么的热，嗯，那么的正式。但是呢，前胸、后背、腰腹部全给你护住了，对吧？
0: 嗯，
1: 你这个天气，你不要说春寒料峭，哎呦，中午的时候还大太阳，热得不得了，早晚的时候还是有点凉的呀。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你看哦，夏天就这么穿，嗯，观众朋友，男士朋友们，嗯，里边随便搭一个白 T 或黑 T， 甚至灰色、绿色的 T， 随便什么颜色 T， 外面套马甲，我跟你讲，老时尚了，
1: 哎，
0: 老有腔调了，
1: 哎。
0: 你说这个男士朋友，第一有一种户外探险家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对。
0: 第二有一种艺术家的风采，
1: 是，
0: 嗯。第三有一种专业的摄影摄像，或者是专业的钓鱼师画家，你说的什么职业都行，但是这些职业都感觉很有腔调，
1: 对对 对，
0: 对吧？很追求自由，
1: 嗯，很懂生
0: 活，充满了野性，
1: 嗯，
0: 充满了男士的那种魅力，
1: 嗯。
0: 然后关键是我们这个马甲，它的高棉的材质，上身之后真的很舒服，很柔软。
1: 是的，是的，是的。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啊，这件衣服呢，其实很多人吧，其实就缺一件马甲。你说外套它有很多，嗯，衬衫它有很多，各种衣服，男士女士它都有很多。但是你比如说我就没有这样一件户外的马甲，
0: 嗯，
1: 哎，我自己在家里面穿的那个小马甲我是有的，但是户外马甲没有。但仔细想想啊，我准备大概5月份我出去旅游的，
0: 哎，
1: 这个多实用啊，
0: 对呀，
1: 对吧？我上车，我空调车里面有点冷了，我就把这个马甲一套，哎，我如果说我车上，我到这个景点去游玩的时候，嗯，我也不想再背包了，对吧，嗯，我身上的充电器呀，手机呀，充电线呐，哎，包括我的房卡呀，包括我的一些重要的证件呐，随身一点零钱呐，甚至我的有一些比如说餐巾纸啊等等之类的，我都可以放在我的口袋里，因为我有8个口袋，啊，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啊，嗯，最重要的是你观众朋友你想一想啊，你平常这个穿搭方面你不用说一定要搭什么运动服，像我们大刚老师今天搭的是衬衫，
1: 是可以
0: 的，好看，嗯，像我模特搭的 T 恤好看，
1: 啊，
0: 搭个背衣，嗯，搭个毛衫，
1: 是
0: 你里边配什么，今天我们这个马甲都能轻松的驾驭，
1: 对，
0: 所以这个马甲的多种多样的穿搭风格也是我们值得赞扬它的一点，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回归到价格199元，您大可以去市面上逛一逛，现在很多这种专柜的商场的男装柜台上，
1: 嗯，
0: 一个马甲好不好比一个外套还贵，
1: 就是，啊，
0: 因为马甲的做工复杂，
1: 哦，
0: 做工工艺要求比较高，
1: 而且用料也好呀，
0: 啊，用料也好，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马甲呢199元，199元可能就是你买一个 T 恤，买一个这个里边穿的内搭的一个价格，
1: 对对对对对。
0: 今天一整个好看的马甲带回去了，两个颜色啊，喜欢这个户外探险一点的，你买这个军绿色，
1: 嗯，
0: 想要显得成熟稳重一点的话，你买那个卡其色，
1: 对，都可以，
0: 两个颜色都很好看，而且都很百搭。
1: 嗯，
0: 但是如果男款售罄的话，今天是没有预约的，男款今天必须要凭手速了，因为现在屏幕前给自己的老公、爱人、孩子买这个马甲的特别多，
1: 对，
0: 我们说啊，上到99，下到17、18、9，
1: 啊，
0: 这个衣服都能穿。
1: 这个马甲都能穿，而且穿了你就觉得特别实用，
0: 嗯，
1: 特别好看，啊，
0: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您吧，嗯，抓紧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观众朋友，部分的男款马上就要售罄了，男士朋友们真的要拼手速了。
1: 是，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嘞。
0: 口袋多，上身之后
1: 对
0: 多么的时尚和洋气。
1: 你看，我换了一件我们这个军绿色的，也很好看啊。这件衣服上去之后，人显得更有气质。还是那句话，第一，马甲的实用性就不要讲了。首先，它是一个呢。它是一个呢立领的，这个领子的好处，因为它是什么呢？它是拉链款的，所以我拉一下，把这个拉链，它方便啊。这个拉链啪一拉，拉起来之后，喏，从上到下一直拉到这里，你看，有风，没问题。哦呦，
0: 脖子都护住了啊！
1: 你看，
0: 真好，
1: 这边
0: 护得严严实实的，而且显得也很精神。
1: 好，然后呢，大家看啊，它这个拉起来之后还有一个前门镜。这个前门镜把它拉住之后呢，它这个拉链是显不出来的。如果这样显呢，好像有点粗犷了一点。但这样一来之后呢，哎，我感觉上它更有一种衣服的时尚的感觉，对吧？好，那再往下看啊，这件衣服的实用性，大家看啊，就是口袋。你出去旅游，你需要钓鱼是吧？你杆儿、这鱼饵啊什么等等之类的，两边的口袋，我放充电器也可以，我放耳机，对吧？这边放个充电线。是吧？我防卡，我出去旅游我也防卡，香烟、打火机，好，下面的口袋放手机啊，你手机还怕它掉，对不对啊？喏，两个大的这个扣子，喏，这个扣子一扣扣上去，你掉不出来了呀，对不对？这边一个，那这边也有，那两边两个，是吧？好，同时还能有插袋，插袋的时候嘛，装潇洒的时候也能拍照片的话就可能拆呀，对吧？这个就很有感觉，对吧？同时呢，我跟你讲，六个口袋了吧？正面六个口袋啊，再来里面，喏。右边的侧面，而且它是夹的，它是有夹的，那这样的话它的保暖性会更好一点呢。右边一个大口袋，左边呢这个堵壳堵个点点哦，所以一共有八个口袋，
0: 是的
1: 哦，
0: 而且我们今天面料的部分全是全棉，
1: 100%全棉，
0: 100%
1: 你看100%全棉啊，这里很清楚，100%的全棉。所以我跟你讲，这就一分价钱一分货了，而且几个口袋就多了做工，做工就麻烦，口袋也是多了料子，所以399块钱一件。
0: 是的，
1: 啊，我们今天一半的价格199。
0: 是的，所以我们一直我们大家都觉得说这个马甲男款上身之后真的很好看，而且你看大哥老师今天配的是衬衫，
1: 是
0: 都这么好看，你更别说随便配个 T 恤，
1: 对，
0: 随便配个牛仔衬衣，或者是配一个什么这个毛衣呀、卫衣呀，穿上去就有一种要运动休闲的潇洒感。
1: 而且我跟你讲，出去旅游啊，你户外一定是必备的。
0: 对，
1: 那狗哥绝对是对吧？老
0: 很合适了，
1: 很实用，而且呢，冷热的话，这件衣服真的是做得很好。
0: 是的，
1: 一会儿冷了嘛，就加一件。
0: 这个衣服一直以来就是在东方购物卖的非常热销，今天备货也不多，大家抓紧时间。当然了，我们女款也有啊，女款快速给大家看一看，女款也很好看，备货也快没了。红色马甲还有卡其色马甲两个颜色，如果大家喜欢哪个，我们就挑选哪个颜色。更重要的是，这个马甲你看领袖子的地方啊，
1: 对，
0: 它都是有一个螺纹收口的，
1: 是
0: 螺纹收口都是带。有弹性力度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抬手啊或者运动啊方不方便，我们都很方便的。领子的部分啊，它都做的是那种衬衣领，做的是双层的，您触手摸到的地方里里外外这个内衬包括这个外面的包边100%的全棉，然后这个格子你看也都是很时尚的格子。前门襟我们也做了这种衬衫的前门襟，好处是在于你把它当成一个内搭去穿，外面再套一个外套，露出中间这个部分来，完全不会尴尬。
1: 对，
0: 它就是既能当外套马甲，又能当内搭去穿的这么一件衣服。
1: 对，
0: 然后你看葛瑶穿上去之后啊，我讲一讲我自己最大的感觉，就是外面偶尔会刮风，刮春风，这个春寒料峭，
1: 对，
0: 这个风还是挺有这个入侵性的啊，风邪。但你看把领子护住，把肩膀压肩膀，阿姨妈妈都知道的，只要一肩膀压住了，这个温度就保住了啊。包括这个后背的地方，前胸后背一保暖了，整个人就热乎乎乎了，一点都不冷了。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衣长也很合适，哪怕你把它套外面套外套，它不会伸出来一块，不会太过于长，长短正合适，正相宜，还有富余空间，活动起来干起活来一点不妨碍。你包括袖口的地方，你看因为它有螺纹袖口，袖口也是大大的一个袖口，
1: 对，
0: 然后里边还有这种100%全棉的一个印花内衬，
1: 是
0: 接触到您皮肤都是100%的全棉，所以吸湿排汗透气，这件马甲的属性全部都兼备了，
1: 对，
0: 上身之后就显得精气神十足，
1: 是
0: 拍出来照片也特别好看，大大的口袋我们也有啊，所以这么好的马甲今天199块钱，男款女款我们目前都还有少量的备货了，
1: 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加起来还有11块钱可以减左右，差不多在188块钱，这件衣服真的是超值了啊，根据体重来选择。 择。男款的话呢，五个尺码，100斤一直到120斤，20斤一个尺码段啊，差不多五个尺码大家可以选择。那么女款的话呢，也是从100斤一直到180斤，那么前四段呢是15斤一个尺码，你根据这个来选择就可以了。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今天才188块钱左右一件。
0: 是的，但是大家手速要稍微快一点，因为咱们今天售完无补货的。还是那句话，东方购买东西您记住了，是先下单再决定，最后留不留您说了算。如果说不满意的话，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连运费都不用您付，您没有任何的顾虑担心我们快递员上门取货，这个钱一分不少的退款给大家。所以给自己一个机会在家试穿一下吧，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02151999000。

0: 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我们节目还有17分钟就结束了，但是现在部分的尺码已经出现了提前的断码断色、嗯、女款今天是5个尺码，对应到不同的体重，你从85斤穿到160斤都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女款啊，两个颜色，红色现在更为热销。然后与此同时，画面当中您看到的是我们男款的一个马甲，
1: 对，
0: 好好看，好帅气哦、哎、
1: 对对对，实用性也好、
0: 啊、是的。男款今天如果一旦售罄也没有追加的啊，男款现在热销的很火爆，绿色还有卡其色齐头并进。
1: 对，
0: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女款的马甲，哎，我跟大家讲哦，就是这个马甲葛瑶今天配的是深色的内搭，
1: 嗯，
0: 你看我们的模特你就搭一个简单的白 T，
1: 对，
0: 是不是给你穿搭增加了一个层次感，
1: 很亮了。
0: 我们说现在叠穿大法是什么意思、嗯、就是这个衣服你只要给它搭出一个层次感来，
1: 对，
0: 马上这个人就显得很有质感。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很会穿搭，很懂得时尚是什么。
1: 对，
0: 底下配牛仔裤啊、
1: 嗯、
0: 配这个运动休闲裤啊、
1: 嗯、
0: 哪怕配一个黑色那种料子裤啊，
1: 嗯，
0: 都很好看的。
1: 对，
0: 然后这个衬衫，这个马甲既有衬衫的那种稍微正式一点的感觉，然后又有马甲休闲松弛的感觉，所以配运动配正式的衣服都很好看。
1: 对，其实这个天气春天的衣服啊其实最难穿了啊、
0: 嗯、
1: 早晚温差的变化比较大，有的时候呢倒也不是说温度低，它主要是一阵风过来之后你觉得

0: 特别的冷，
1: 对，
0: 所以很多啊，我们出去就临时要关照一句老少店员，嘎鸡母嘎，我下加件马甲什么意思呀？你就怕你着寒嘛，受风着寒了。那么这件马甲，其实你只要出门，它就必带了。你出去旅游，这也是必带的。有些老爷子，你看有这个钓鱼爱好的，那我跟你讲，马甲是必备的呀。
1: 是的，
0: 你在河边，哎，你在水塘旁边，
1: 下个雨，您能很好的保暖，
0: 挡一挡嘛，保一保。
1: 天气热了，你说把马甲一脱，该怎么穿怎么穿，咱们也不影响。然后呢，既然我们这个马甲有八个大口袋，
0: 就是
1: 爷叔们出门又不背包，零零总总手边这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很多的，往哪里放？就往我们这个大口袋里装呀，对不对？
0: 是是是是是，我跟你讲啊，一般现在我们以前都是手背包，手机是吧？这个包这些东西都要拿的。但是我跟你讲，你有了这个马甲之后，你不要了，手机放在你的口袋里面，
1: 对的，
0: 对吧？有的是水。你小的水杯你也可以放在水
1: 是吧，
0: 然后呢你说你出去擦擦汗呀，有的时候用这个纸啊，那你餐巾纸你可以放在口袋里吧，以前没地方放了吧。甚至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交通卡呀，像这个门禁卡呀，你出去旅游你一般还有房卡呢。还有甚至你出门的时候，你想一些贵重东西随身带的出去旅游，
1: 是的，
0: 这个衣服全把你装进去了，你包都不用带了。
1: 你看我们的模特穿上这个马甲之后多帅呀，
0: 对，
1: 朋友，这个马甲是真没有年龄限制，
0: 对，
1: 上到这个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岁的这个叔叔爷爷们，下到这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小伙子们，谁穿谁帅气，谁穿谁好看，而且这个马甲还兼具了实用性，
0: 对对对，
1: 兼具了面料的优势。我们这个面料是100%棉的外表的面料，
0: 对
1: 吧？
0: 100%
1: 的棉的这个外表的面料，你摸着也好，洗起来也不娇气，
0: 对。
1: 然后呢，穿的时间还能久，而且这个颜色调得也很好，就很户外，很运动。很多的大牌像什么吉普呀，对吧？
0: 对对对，
1: 什么探路者呀，
0: 你去看，基本上都是卡其色和军绿色。对吧？而且呢，我还有一些小心思，对吧？你比如说，像我这个肩膀这个地方，我是有这个螺纹弹力的啊，这样呢，它有一些弹性在里面。包括你的下摆的这个地方，它也是给你做了一个呢深褐色的螺纹的这样一个抽拉。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弹力余量也会更足，更好看了。
1: 是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拼手速啊！这个画面当中的女款现在卖的也很火爆和热销，两个颜色，男款、女款各两个颜色，根据自己的体重下订单，抓紧时间吧！我们的尺码马上就要卖断货了，今天一旦售罄，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想在这个春日靓丽出行，想一年四季拥有一个百搭且实用场景非常多的这个马甲，这档直播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订购0215199000。

0: 其实我们真的说，春天就是大家乱穿的一个季节。昨天出门的时候，哎，我还跟我老公开玩笑，我说你看，有的穿羽绒服，有的穿短袖子。
1: 对对对对。
0: 春秋这两个季节就是这样的。那折中，我们找一个既能保暖、保温，又能不会太热、太闷、太笨重的这个衣服是什么？
1: 马甲呀。
0: 马甲子呀。
1: 肯定是马甲。
0: 我们就说上海这个马甲的使用场景啊，就包括幼儿园的小朋友。
1: 哎，对。
0: 书包里都要装一件马甲的，为什么？冷的时候你肩膀一压，前胸后背一护住，不冷了。然后呢，天气热的时候你随手脱下来，然后再加上啊，人是这样的，四个躯干，观众朋友没关系的，冷点热点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调节，只要把身体保护好了，
1: 胸腹
0: 前胸后背你给它保暖保好了，
1: 对，
0: 那你这个温度基本上就锁在身体里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哪怕说这两天天气回暖了，暖和了，早上晚上的时候啊，朋友们，你们都把这个马甲给加上。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说，葛瑶不用你说，我上了年纪之后，我这个肩颈呀、后背呀，就跟那雷达一样，风一吹我就不行。
1: 灵敏的感受
0: 啊！我婆婆就是一年四季马甲穿在身上，
1: 对呀。
0: 包括到了空调房里，夏天啊，逛商场啊，甚至在空调房啊，这个马甲一直穿着的，该穿短袖穿短袖，不影响不妨碍。
1: 是
0: 这个马甲，它不光是起到一个生活当中日常使用的一个作用，穿搭上面也很有巧思。你看普通的一个 T 恤啊，只要穿上马甲，这个层次感就出来了，而且。

0: 你的袖子不用踢里汤啷的突突噜噜的一大堆，对不对？以前那个外套弄个袖子都不方便，现在你袖子啊干活呀或者出去运动跑跳呀身上舒舒服服的就很好了，对不对？199块钱，这个在我们的于兆林专柜门店是卖399的，同样男款今天也是199。
1: 男款呢两个颜色可以选择，一个是军绿色，还有一个是卡其色啊，这个根据你自己喜欢来。还是那句话，这件衣服的实用性非常的好，你看啊，首先它是个立领的，你可以热，你可以这样翻，哎，这样一翻你会发觉它这个呢里面是不一样的，外面呢是100%全棉的，里面是什么呢？螺纹的这个感觉。那这样的话呢，它第一色差上它有变化，第二呢贴皮肤的时候它更柔软更舒服，对吧？那第二一点是什么呢？它整个的做工做得非常的好，100%全棉，加上全部的拉链，加上什么呢？前门镜的这个设计，把你全部拉链呢就不挡它了，对吧？那这样更好看一点。前面8个口袋，那这2个大的插袋，你比如说有的人放水杯，像我有的时候出去水杯我是必带的，一个小水杯往这保温杯一放，好一扣。这边呢手机往这一放，那这样的一扣你掉不出来了，对吧？那你有的时候你说卡呀，包括有些东西啊，前面2个又是带有扣子的前插前胸带，那这2个，对吧？再有前面还有2个插袋，那这2侧还有插袋。对吧？也可以放东西的，放放什么餐巾纸啊，放放一些什么电瓶车的钥匙啊。那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呢，里面还有呢，这边一个大口袋，又深又大。那贵重的物品你可以放在这个里面，是吧？还有这边隐私的私密一点的物件，你可以放在这个里面。而且你看也是夹的，外面一层，里面一层，保暖性也会更好，对吧？同时，那这个地方它有弹力的一个设计，所以你有的时候这个厚一点、壮一点的穿脱的时候呢，更加余量大。而且呢，你看。这样的话就更轻松，对吧？前胸后背护住了，就像刚才耿瑶说了，肩膀背部一压压住了，堵狼狼到大里去了，对吧？嘎吉姆干嘛，对吧？
0: 是的，所以其实今天男款女款，不管是从实用、从面料、从新精细的做工来说，都彰显了399元的品质。但东方购今天不用您399啊，199块钱也参与我们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拿它来凑单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所以大家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就是看看需要哪个颜色，我们抓紧时间根据自己的体重来下订单就可以了。一旦您要的尺码收完了，今天没有任何的追加和补货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先抢占起来。再度重申，东方购物购物无忧，买完之后再做决定，如果要留要退都是您说了算的，不用您花一分钱，要退的话一通电话直接拿走啊，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大满线当中。
1: 对，
0: 男款的这个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看，上身之后就是这么的潇洒帅气，
1: 嗯，
0: 富有腔调。
1: 对，
0: 不管是爱摄影的、爱画画的、
1: 对，
0: 爱搞点艺术的、
1: 嗯、
0: 爱有点腔调、爱户外旅行、
1: 啊、
0: 户外探险、徒步的。你穿这个马甲都很合适，
2: 嗯，再配上一顶帽子。
0: 对，现在画面当中出现的就是我们这个女款啊，女款也很好看。
1: 是是是，
0: 第一呢，红色的经典的格子，
1: 嗯，
0: 不会过时，很台肤色，
1: 嗯，
0: 100%的全棉，且里外都是全棉，
1: 是
0: 黎兆麟的大品牌，就连一些细节做工用料都很考究，针头线脑多余的是一点都没有，上身之后就有种这种品牌衣服的质感和笔挺的挺阔程度在那里，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搭配，好搭配，各种。像什么裙装啊、裤装啊，其实我们这个马甲穿起来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啊。然后再加上今天我们的部分的尺码热销，导致马上就要断码断色了。一旦断码断色之后，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快速再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好，
0: 这个马甲，女性朋友脖子容易受凉，肩膀、颈椎容易着凉的，今天都护得很好。后背、前胸后背一护住，跟你讲，温度全部锁在躯干里，身体整个人就热乎起来了，长度也很友好，
1: 嗯，
0: 前面是衬衣的形状，后面是外套的版型，
1: 嗯，
0: 两个进行一个拼接，非常的好看，纽扣一扭上当成一个内搭去穿都没问题，
1: 对，
0: 外面可以再配个小夹克呀，
1: 哎，
0: 配个小西装啊，配个小外套都很好看的，
2: 还
0: 啊，还有两个大口袋，
1: 嗯，
0: 两个大口袋拍照片呀，
1: 哎，
0: 随手的这些钥匙啊、零钱呀，哎，手机都可以放进去的啊，
1: 对，
0: 所以女性朋友如果想买一件里外都是全棉100%棉的，这个马甲再合适不过了，厚度也刚刚好，不会太厚。显得很笨重，然后呢又不会说太薄，没什么存在感，我们是双层全棉的这样一个厚度，上身之后真的很舒服，而且也很好看。男款我们再给大家快速的过一下好不好？
2: 好的，男款的话呢，我们是首先它是一个立领款啊，你如果冷的话呢，拉链啪一下子直接拉到底，大家看一下，整个头颈全部都护起来了，所以在户外有风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舒服。但是呢它又做得很考究，里面呢是有一个螺纹的编织，更加柔软，贴合你的皮肤呢没有这种扎刺的感觉。那甚至来说呢，它还有做了一个前门镜，那这样的话呢，让这个衣服的整体感变得更好。你仔细看一下，我这衣服有几个口袋啊？首先前胸两个大口袋，这个口袋呢全部都是有这个扣子的，一扣之后呢，东西掉不出来。你比如说一些卡呀，一些重要东西放在这个地方。还有前面呢两个大大的正面的两个大口袋，这也全部都是带有扣子的啊。这你的手机啊、水杯啊放在这个里面，出去旅游的时候特别方便。还有两个斜插袋哦，所以正面已经有6个口袋在里面了。我把拉链拉开来，是吧？它是双层的，里面还有夹的，那里面还有两个大口袋，且左胸、右胸内侧全部还有两个大口袋，加上我们的螺纹收口，穿脱的时候更加自如，样子也变得更好。包括下摆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大家看到也有一个松紧的，那这样一个弹力的一个设计，同时跟这个颜色做成一个两个颜色的这样一个相差的对比，所以这件衣服呢，100%的全棉面料。365天，我说一下，除了冬天你不能穿啊，正常情况之下穿着起来都是又舒服又保暖又实用又百搭。
0: 是的，所以我们再跟大家重申一遍啊，男款女款我们今天两个颜色，然后每一个款式都是有5个尺码段的，
1: 对，
0: 所以你自己想一下，我们平摊到部分的颜色和尺码上的备货真的不会很多的，大家就抓紧时间拼手速，想要哪个颜色，想要哪个尺码先定下来，
1: 嗯，
0: 定完了之后您再考虑要不要这件衣服。为什么？我们送货到家，你可以免费上身试穿，穿完之后让所有的家人都一起过来欣赏欣赏，看看我这个衣服值不值1999，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没问题，一通电话，售后无忧，全额退款退货。所以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吧，
1: 嗯，
0: 衣服一定得上身试穿，
1: 是
0: 衣服一定得到手摸面料。那我们今天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尺码的部分啊，再跟大家重申一遍，嗯，我们今
2: 天都是男款女款都是5个码，
0: 哎，
2: 男款的话是100斤到200斤，20斤一个尺码段，
0: 嗯，
2: 女款的话呢是100斤到180斤，15斤一个尺码段，一共5个码。
0: 是的，而且这个衣服不挑搭配，不挑年龄，抓紧时间先把自己的订单锁定下来，02151999000。

0: 这个马甲不多说吧，一年三个季节好穿袜，很多叔叔阿姨就连夏天在空调房里都要压个马甲。
1: 真是的，
0: 大家肩膀。
1: 哎，前胸后背护一护。
0: 一年四个季节都好穿，到了冬天当成内搭都没问题。
1: 对对对。
0: 春秋季节更不用说了，这个马甲就是必备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而且马甲的做工特别考究，因为口袋特别多，所以缝制的工艺啊，以及面料呢，也是都是用的非常多的。最重要的是专柜一件三百九十九块钱，我们今天一九九啊，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大概也就是在一百八十八块钱。
0: 是的，所以今天如果拿它来凑单，也再合适不过。凑单神器来的三件满三百八，三千八百八十八元送四百元积分，你给自己定一件，给自己老公定一件，两件马甲拿回家全部都是免费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春夏季节，今天是谷雨节气，那接下来呢就是立夏，对吧？立夏完了之后呢，就是整个的暑气呢就会越来越重。在这种天气下面呢，其实我们的咽喉特别容易干燥，然后这种春夏季节的那个燥气呢，会让我们的肺会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吧？大家容易比如说咳嗽啊，然后呢晚上睡觉也会睡得不踏实啊等等。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专门为春夏季节大家润肺养肺来特别准备的，就是这款在我手上的雪梨枇杷膏啊。说到雪梨和枇杷呢，这两个这个物种啊，几乎就是为夏天所有的我们观众朋友呢能够安然度夏准备的。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不光是有雪梨和枇杷，除了雪梨和枇杷之外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它后面还会有陈皮、甘草和薄荷啊。那么陈皮、甘草和薄荷呢加到这个里面以后呢，整个的雪梨枇杷膏呢就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春夏季节的这种湿气啊，能够更好的把它排出去，而且让你的咽喉会特别的舒服。因为这个皮那个我们说到那个陈皮哈，就是运化食物，以及薄荷呢，可以让我们的咽喉啊那种干的状态，那种不舒服的状态，那种有点好像要冒火的状态呢，更快的把它平复下去。好，这个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每年它到了春夏季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东方购物一个供不应求的好产品。打开以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一盒哈，里面一共是有16块，我们每一块呢是10克，非常好吃啊，非常好吃。你要是咽喉有点干干的，咽喉有点不舒服，有点咳，然后肺部呢有点不舒服的，这个绝对是首选。啊，绝对是首选。然后这个里面啊，原料还特别讲究，给大家看一下啊，雪梨跟枇杷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大于等于60%，然后陈皮加甘草大于等于30%，所以光是这四样加到一起，你算一下，90%已经去掉了，对不对？然后呢，香精、防腐剂、蔗糖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吃起来呢，跟老人家吃啊，或者是自己吃啊，都特别特别的方便。这个方子啊是古已有之的，咱们在最早的时候叫做鹅梨消咳方，这也是明代的一个方子，在这儿啊，鹅梨消咳方。那么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梨呀、枇杷呀，都是会有记载的。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呢，有的时候可能把这些老祖宗的这些好的东西啊，再融会贯通，让你在整个的这种湿哒哒、黏腻腻的这种湿气比较重的。然后呢，我们又容易咳、容易痒，咽喉包括肺部特别容易不舒服的这种燥和热的感觉，能够更好的清润下去。那你看，它用到的是雪梨净膏啊，苏式的这个记忆，这里边呢就是我们讲究的君臣佐使，对吧？我们讲究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方子都讲君臣佐使，雪梨、枇杷君臣，然后佐使呢分别佐以陈皮和甘草，另外呢这个薄荷呢对于我们的咽喉的清凉的感觉。有些老爷叔啊，对吧，老喜欢吞云吐雾，然后呢这个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 那么你这个时候可以吃点好的，这个我们的雪梨枇杷膏，超级好吃。我跟大家来讲，它的那个味儿啊，就是那种薄荷的味儿特别重。如果你爱吃薄荷，你应该很喜欢吃，因为我就是一个，我特别爱吃薄荷。我们今天这个里面的薄荷味儿特别浓，然后枇杷的香味也很浓，还有陈皮的那个韵味儿也很足，回甘也很味道也很浓郁。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里面吃点雪梨枇杷膏啊，真的是美妙无比。今天我们有7倍积分啊，7倍积分，一盒的价格是49.5元，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258元，一共有8盒，有7倍积分，这档直播有7倍积分，算下来就是239元，平均到每一盒呢是29元，好吃到不行。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啊，不要错过，因为这个是专门为大家在立夏的时候啊，在接下来的暑气的时候专门为大家准备的，一年当中的直播次数也是非常少的，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啊，就是每年的2026年的，就是今年的2026年的2、3月份的批次，对吧？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0: 想象起了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里不适宜呀，弄那里个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1: 高峰嘛，家里肯定弄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0: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什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1: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0: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爽。
1: 味道嘛蛮好，你不是老老体，蛮适合老年人
0: 的。喉咙酸呐，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叫你是跑的包场，那个便宜路上向那个便宜出去旅游。
1: 小包场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2: 如果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呢，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啊，然后特别容易干，特别容易咳的情况下，特别容易痒，嗓子呢也特别不舒服，那其实吃枇杷对吧，吃梨是特别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王肯堂的这个枇杷雪梨，而且这当中除了这两样之外呢，还会有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吃不到的陈皮、甘草和薄荷，这五样东西加到一起啊，你吃下去的时候整个人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凉。并且今天享受到的是七倍积分，我们给大家七倍积分，所以你在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啊，你拿到的力度是应该来讲是全年当中最大的力度了。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个是老人家啊，包括孩子啊都可以来吃的，因为它配料很干净。我们今天香精、色素啊，包括那个香精啊、防腐剂啊，包括蔗糖啊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就是淡淡的那种天然的食材的清香，也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来吃的。它用到的是苏式膏方的这种技艺，所以如果有肺热呀，有这种这种湿气呀，有这种痰浊呀，或者说是你嘴巴里面总是有一股那种很油腻的这种感觉，饭后的时候来吃一点是特别合适的。待会儿呢回到现场，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款产品。

是这样的，大家如果说是这个点儿，比如说到了三四点钟，人有点困，有点乏，想要吃点下午茶，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合适的下午茶。这个里面呢，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茶包，啊，这个茶包也是我们之前卖过的，这茶包的味道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的，就是我们配这个好的暑气，就是消我们的暑气的这个茶，再加上几块咱们今天的那，看到没有，再加上我们几块两三块啊，今天这个雪梨枇杷膏，哇，这下午茶杠杠的，这下午茶真的特别的滋润，我跟大家讲就特别特别的滋润，这个茶闻起来的时候也香，这也是东方购物，是我们之前卖过的那个茶哈，哎，对，五指毛桃的那个薏仁茶，这个也是卖得非常好的，再加上咱们今天的这个，就配咱们今天这个雪梨膏，这个绝配，这两个就在一起绝配，味道也是绝配。你现在如果买了这个五指毛桃的茶叶，你把这个茶拿出来，再配咱们今天这个雪梨膏，这个雪梨膏啊，雪梨枇杷膏，它味道好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你怎么来吃啊？你吃下去之后，深吸一口气，然后你的咽喉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凉。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薄荷，然后它里面带了很多的薄荷，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觉得啊，怎么这么爽？这个里面一块一块的都是雪梨块，看到没有？很好吃，嗯。这全是雪梨块，然后还有那个枇杷块，以及薄荷、甘草，以及陈皮。嗯，这个呢，我跟大家来讲，你放到饭后来吃，就是这种两三点钟，人有点饿了，然后看那个股票，对吧？看得也累了，这个时候应该快下市了吧？三点钟休市，对吧？人很疲惫了，然后你就来上这样的一杯茶，再来上几块小点心。这小日子过得绝对滋润润的，它就是帮你清热降燥啊，帮你降燥，让你整个的那个气儿更加顺，然后让你整个的这个咽喉和肺部，它就是清，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肺部啊，肺部的这个滋润，清肺润肺养肺，记住哈，三样，清润养，帮你把整个这个肺部啊把它养得好好的，这样你就不容易咳，整个人非常舒服妥帖的。这个产品呢，在东方购物是独一份的。你要说想找这个雪梨枇杷膏，想找另外一个品牌找不到，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啊，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应该是今年的首发吧，差不多哈，今年首发，然后是不追加库存。没有多余的那个货源，卖完就没有了，因为今天会有七倍积分，大家想要订购的话，今天七倍积分是直接赋予到您的账上的，就直接扫码呢，屏幕的左下角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天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因为可以润肺。很多人吃梨他会拉肚子，因为太寒凉，那所以炖一下，特别是隔水炖。咳嗽特别严重的人放点川贝。还有一种特别简易的吃梨的方法，有时候我时间来不及啊，比如来不及炖，突然有种上火的感觉，你知道会怎么样吗？我就把那个梨啊打成泥一样的，但是水会比较多，然后直接火上加热，热了之后就喝，也比较清火，会比生的会好很多。
1: 想想以前的四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啊，人那就不适宜呀，弄那这个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2: 各方面家里肯定弄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1: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什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2: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1: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2: 味道嘛，蛮好的。因为老老地没啥老人
1: 了，喉咙是哪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叫你是独立包装，那个比喻路上像那个比喻出去旅游，
2: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3: 哎呀，我们这个产品真的是在东方购物啊，这个历史非常悠久，2019年的时候就登陆了。然后呢，一直以来就是每年到了这种天气热的时候，就春夏季节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打电话过来说，哎，我们要吃那个王肯堂的雪梨枇杷膏，你们那个货到了没有？我们今天货源到了，全部都是真空包装。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块就是10克，特别适合于饭后吃。啊，你饭后的吃时候呢，吃呢第一个嗓子会很舒服，然后那种油腻感，它解油腻的感觉。然后呢，在你的整个的这个，因为我们这里面还加了点陈皮嘛，那么陈皮本身就是理气的，对吧？然后顺气的，啊，包括那个有积食，对吧？你那个体内的食物运化不通畅，这个陈皮可以帮助到你。那么如果说是你有点咳了，最近有点不舒服了，那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吃。上班族，想一下自己的家里的先生，家里的儿子最近是不是有点咳呀？最近是不是有点喘，有点不舒服，嗓子有点难受，拉的嗓子，春夏季特别容易啊。咱们这个就是把这个雪梨枇杷膏啊，就是随身携带，出去旅游更加要随身携带了，对吧？你外边有的时候风尘大，这个灰大，也是容易伤到我们的肺部的，你就直接来上两块雪梨枇杷膏。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作用会特别特别的大。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吃点好的糕点，这也是苏式的糕点，非常讲究的这种独有的这种口感软糯，你吃起来会觉得特别的舒服。整个方子是来自于明代的医学大家王肯堂先生，他当时是有一个方子的，叫做鹅梨消咳方啊，就消咳方。这个吃起来，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这个白色的一块一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就是梨块啊，梨块。然后呢，这个旁边这个边还会有，除了梨之外，还有枇杷块啊，以及还有陈皮。然后这个里面还有薄荷。家里面有没有养过薄荷呀？我们家是养薄荷的，那个薄荷叶。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喝那个水的时候，里面放两片薄荷叶就会特别舒服，以及还有甘草，甘草就是调和各种味道的，滋润的。替大家来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啊，我第一次吃它这个味道，我就特别爱吃，因为它这个很有嚼劲儿，越嚼越香，而它那个薄荷味道，它不像一般的薄荷糖。啪的一下就那个薄荷的味道就释放出来，它不是的，它是慢慢的那个薄荷味道。你这个时候吃完以后啊，你来上一口茶，然后深吸一口气，然后整个这一块啊就舒服的要命，就整个咽喉这一块，如果之前是有点干燥，有点火烧火燎的，你吃完这个以后，你就会觉得，哎呦，怎么咽喉这么舒服啊？怎么咽喉那种很干的、很燥的感觉没有了？哎，就是得益于这个方子。哎呦，我有点停不下来了。不能一边嘴巴里面吃一边给大家介绍这个里面的薄荷。我觉得是整个方子里的点睛之笔。你看，雪梨加枇杷是60%，陈皮加甘草是30%，加到一起就是90%，另外还有薄荷。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 所以大家吃起来的时候，你的那个口感味道是特别好的。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谷雨，也就是今天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那么接下来下一个节气就是五月五号的立夏了。立夏之后呢，很多朋友会发现天气燥热，对吧？然后呢，咽喉干燥，或者是你家里面天气如果要是热得快的话，家里还要开空调。那开空调的话，你的咽喉会更加的燥，火烧火燎。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雪梨、枇杷来帮你清热降燥，对不对？然后以及呢，如果你吃下去的食物，我们都知道这种夏天呢也容易有湿气的，也容易在我们的体内呢就是有一种那种浊气湿气在你整个内环境当中，我们叫内环境，这是内环境嘛，外面的环境是外环境。我们就是用陈皮和甘草来帮助你理气化浊，包括还有薄荷，薄荷就是夏天里面我们特别需要的一样东西，对不对？我们今天还加

加了大量的薄荷在这个里面，所以整个的这个糕点吃起来就异常的清爽啊，异常异常的清爽，就是你吃起来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我推荐给那些容易心烦的朋友，就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觉得有点心烦啊，容易有点内热，或者是最近一直咽喉不太舒服咳，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就是有些老爷叔哈，或者是怎么样，有抽烟啊，或者怎么之类的，咽喉会一直不舒服，肺也一直咳的朋友，这个雪梨枇杷膏就特别合适。我跟大家讲，我那个姨父就是老烟枪嘛，他就是我到他那边去的时候，他就一直咳，一边做饭也一边咳，然后把饭菜坐上桌也一边咳啊，吃饭的时候也在咳，吃完饭还在咳。我把这个给他吃以后，他能够停很长一段时间不咳，就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可以没有那种咳得很难受的那种感觉，脸也是胀得通红。所以这个家里面是其实是蛮需要的，尤其在这个季节。我们今天的价格是这是专柜价格是396块钱八盒啊，东方购物今天是258的情况下，再有7倍积分18.06块，这个7倍积分不是每次都有的，今天赶上了7倍积分，相当于是239块钱。如果大家的账上是有积分的，你直接就可以拿积分来抵扣，就没有问题了。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零添加防腐剂，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跟家人一起分享。八盒没有问题，02151119900。

0: 想想以前的四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里不适宜呀。侬哪里讲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1: 高峰嘛，家里肯定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0: 这什么搞的？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1: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0: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爽。
1: 味道嘛蛮好的，因为老老甜，蛮适合老年人的。
0: 喉咙酸呐，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叫你是独立包装，那个便于路浪向那个，便于出去旅游。
1: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是清热生津的，然后呢也是润肺止咳的，它也是我们水的一个来源，它也是负责给我们干燥的肺部哈可以补水的。另外一个就是枇杷，枇杷也是清肺止咳的，可以帮助血力来加强这种止咳的效果，所以两者配合在一起呢，可以极大的去应对那种春夏季节大家的肺部比较的燥啊，比较的热的这种感觉。另外一个陈皮啊，陈皮是点睛之笔了，我们今天的陈皮呢跟雪梨和枇杷搭到一起呢，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了，因为它可以防止那种比较油腻的感觉，陈皮嘛，对不对？把那种你本身有的时候可能肺部会有痰，对吧？陈皮它刚好帮你化那个痰，帮你更好的排出去。另外甘草是调和作用的，甘草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老好人，它是起到一个调和作用的，不仅可以缓解大家那种咽喉的不舒服，还可以调和雪梨和陈皮的这个两者的一个寒凉和温燥啊。另外就是薄荷了，薄荷是点睛之笔，对不对？我们说薄荷它又是对我们的整个咽喉啊，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肺部的那种不适感，都是可以带来清凉舒爽的感觉。所以今天这个直播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全年只有一次直播。刚刚我们的那个供应商老总已经说了，全年只有一次。哎，不是说什么到了后面，哎，七八月份，最热的天气再来一次直播，没有，只有这一次，整个2026年只做这一次直播。所以大家看中了就把它囤回去。因为你这一年当中，你想想看，你接下来的夏天，上海的夏天多热呀！大家回忆一下，去年上海的夏天一直热到11月底、12月上旬，所以你像现在才刚刚开始热，刚开始闷热、燥热的这种环境，然后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就是王肯堂的这个我们手上看到的这个清润的雪梨枇杷膏，所以你要是想吃的话，真的就是今天就是一个机会了，否则到后边没有直播了，对不对？他这个吃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配一点五指毛桃茶，就我之前就是也给大家卖过的。这个里面，这个里面一块块，它很糯哈，很糯，而且嚼起来特别好吃，很香，又带着一点淡淡的甜味，然后呢，因为它有雪梨嘛，然后还有就是那种陈皮的那个顺气儿的感觉，还有就是枇杷的甜味也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膏是怎么做出来的，怎么这么好吃。还有甘草和薄荷这两个味道呢，就是当你吃下去之后，你可以来一点茶，深吸一口气，你这块咽喉这块就像有一个小熨斗帮你熨过一样，很妥帖，很舒服。全年就这一次直播，然后原料的特点，五大原料，我来说一下，雪梨加枇杷这两个主要的原材料，我们占比到60%，60%非常高了。陈皮加上甘草，大于等于30%，另外，香精、防腐剂、蔗糖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呢，如果在吃的时候呢，你是超级放心的。接下来的五一这个长假，如果说是想要去送礼，很多朋友问有没有礼袋，你们问对人了，有礼袋，有礼盒，送人自己吃都可以。这个糕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需求啊，就是说现在不是很流行跳广场舞吗？广场舞跳的时候，大家人跟人之间离得比较近，那嘴巴里面如果有味道，就会有一点尴尬，对不对？它这个就是让你的口气特别的清新，因为它是带着薄荷的香味，你吃完以后你自己可以去闻自己嘴巴里的那个味道，是那种薄荷的清香啊，就是社交非常友好啊。如果说是你长时间的比如说坐在那边开车呀，或者是人有点犯困呐，或者咽喉不舒服啊，或者最近身边有哪个小姐妹她一直在咳啊，然后你想去看看它，这个也是特别好的礼物。这个因为它就是对皮肤特别好，清润，就是你去看那个肺不好的人呐，肺部如果它比较好，它的皮肤就一定好啊，因为这个肺主皮毛嘛，雪梨枇杷就是润肺的嘛，所以江南一带的女子为什么会皮肤好，就是因为江南一带的这种水谷精微运化的会非常的好，对于皮肤的帮助会特别的大，所以这个是对咱们的皮肤
啊，整个的就是我们说身体当中的这个肤质帮助会特别的明显。直接扫码打电话，这也是全年当中仅有的一次直播。我们这个屏幕的左下角有个二维码，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02151199000。

秋天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因为可以润肺。很多人吃梨他会拉肚子，因为太寒凉，那所以炖一下，特别是隔水炖。咳嗽特别严重的人放点川贝。还有一种特别简易的吃梨的方法，有时候我时间来不及啊，比如来不及炖，突然有种上火的感觉，你知道我会怎么样吗？我就把那个梨呀、打成泥一样的，但是水会比较多，然后直接火上加热，热了之后就喝，也比较清火，会。

0: 生的会好很多。
1: 想象起来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啊，人那就不适宜呀，弄那这个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2: 各方面家里肯定是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1: 这什么搞的？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2: 哦，蛮阴凉的，吃了我蛮适宜的。
1: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爽。
2: 这个嘛蛮好的，因为老老地蛮适合老年人啊。
1: 乌龙水呢，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是又是独立包装，那个便于路浪向，那个便于出去旅游。
2: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3: 说几类人群是特别适合吃咱们这个雪梨枇杷膏的啊？第一个就是嗓子经常不舒服的人，甭管你是老师啊、医生啊，还是律师的职业，都是很适合来吃今天的这一款雪梨枇杷膏的。这第一类人群。第二类人群呢，就是特别容易口气重、特别容易心烦的朋友，咱们也可以来吃今天的这个雪梨枇杷膏啊，或者说是你经常容易咳嗽的，也可以来吃啊。第三类人群呢，就是长期要待在空调房里面。现在我们都说那种这种大楼对吧，楼宇当中就是空气质量也没有那么好，一直都是在空调房里面待着，其实咽喉里面早就已经很干燥了对吧，要咳的，那这种朋友呢，你可以放一点在你的车里边，你听我的，你就放一盒在你车里边，不舒服的时候就开车的时候就拿一块吃一吃，也是会特别的好。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清肺润肺啊，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肺部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主要的就是滋养我们的肺部，而我们在天热的时候就是肺部特别容易受到影响啊。今天这个直播是全年仅有的一次，很多人在问后面有没有直播，我跟大家讲一下，五月份没有一场直播，六月份没有一场直播，七月份没有一场直播，整个后面一场直播都没有，只有今天。然后我们今天的备货已经快售罄了，也不能追加库存，所以大家看中了就赶快把它买回去，因为只有这一趟直播啊，就把它带回去以后，因为它本身就是帮助你在这种春夏季节来滋养肺部的嘛，对不对？而且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五一节出去的时候就带着，饭后啊，饭后来吃特别特别的舒服，因为里面还有陈皮，帮你运化食物。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真的是独一份的，好吃到不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送礼也特别合适。它呢，这一包哈，里面一共是16片，16块儿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边是这样的，一共是16块，独立包装。那看到没有？全部是一块一块的独立包装。然后你要是出门出去旅游啊，或者说是你到哪儿去玩啊，你就放几块，放到你的口袋里边。对啊，就放在你口袋里面，放在你包包里面，肚子饿的时候拿两块出来，咽喉不舒服的时候赶快吃一下，吃完以后喝一点水啊，下午茶的时候搭两块，哎呦，整个人嗓子色一得不得了啊，色一得不得了。它就是帮助你整个人在春夏季节让你的整个的肺部里面的不要有太多的痰，因为肺部里面一累积了那些痰呐，就会很不舒服，呼噜呼噜的。我们说那个痰就是从肺部里面出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它其实这个陈皮本身也是理气化痰的。我们这个整个的配方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雪梨，雪梨是润肺的、生津的。另外一个就是枇杷，这里面还有枇杷。枇杷是润肺止咳化痰的，甘草也是润肺止咳利咽喉的，以及薄荷对吧，薄荷也是这个对我们的咽喉很有帮助的，另外还有陈皮理气化痰。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春夏季的必备啊？今天我们在整个东方购物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全年仅有的这一次机会。这个呢就是今天给大家，因为是只有这一次直播的机会，所以今天享受了7倍积分，7倍积分是18.6元啊，18.6元，所以其实大家不要看到是258，你减掉这个18.6元，就相当于只要239，平均到一盒是29块钱，一盒29，专柜里面要50块钱，49.5元一盒，所以这个一盒我们今天都有礼袋的，你要送人这一盒就是100块钱的礼物，对吧？随手礼、伴手礼也相当不错。如果有朋友要从外地到上海来，你给他带个伴手礼，带这个真的特别好。因为王肯堂本身就是大牌子嘛，

又不是什么随随便便买得到的小品牌，对不对？然后这种一盒带回去，分量也刚刚好。它一共呢是160克，每一块就是10克。你每天饭后，还有这个点儿3-4点钟，人比较累、比较乏、咽喉比较不舒服、比较干的时候，你来上一两块就特别合适。我们的组合快售罄了啊，今天是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全年只有这一次的直播，先跟大家说好了，所以你后面再也看不到这个直播了，就是今天来买，然后呢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想想起了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啊，人那就不适宜呀，弄那里讲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1: 高峰嘛，家里肯定弄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0: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什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1: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0: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爽。
1: 味道嘛蛮好，又不是老老甜，蛮适合老年人
0: 的。喉咙是呢，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你是独立包装，那个便宜路上向那个便宜出去旅游。
1: 小包装呢蛮好，有既方便又卫生。
2: 今天是就整个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但是也是2026年的最后一次直播。就是他这个全年只做一次直播，每次量特别少，这个货源全部都是今年最新鲜的批次啊，大家放心。那么这个雪梨枇杷膏每年就是在春夏季的时候会给大家带过来。那么很多朋友都说，春夏季的时候我吃雪梨枇杷膏，为什么肺部会特别舒服？因为雪梨和枇杷就是润肺养肺的。啊，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润肺又养肺，所以呢，这个天这个整个的构成呢，就是对我们夏天整个肺热呀，包括痰多呀、咽喉不舒服啊，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但是你单独吃雪梨和枇杷呢，可能又比较腻，所以今天里面还放了一些陈皮和薄荷啊，让你整个的食物的运化会特别的舒服。陈皮加甘草，甘草是有淡淡的甜味的。你看它整个的配料表哈，就很适合于江南一带的这种夏天，对吧？我们想要滋补一下身体啊，想要让咽喉舒服啊，这都特别合适的。我们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就是香精、色素、蔗糖都是没有的，防腐剂也是没有的。大家呢每天饭后可以来上两块，或者是睡了午觉之后起来，对吧？喝个下午茶也可以来上两块，那都是相当不错的。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随身携带，这个就是老少皆宜，孩子可以吃，老人家可以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想起了四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里不适宜呀。侬那里讲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1: 高峰嘛，家里肯定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0: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1: 哦，蛮阴凉的，吃了我蛮适宜的。
0: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1: 味道嘛蛮好，因为老老甜，蛮适合老年人
0: 的。喉咙水呢，好像清泉一样的，那个叫你是独立包装，那个便于路浪向那个，便于出去旅游。
1: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甲。说到读源呢和家人，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但是今天跟以往的节目不一样，我们今天是为大家做到的是22周年庆的庆生特别的组合，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价格更加的优惠，而且还多加一盒。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啊，您跟大家打招呼吧。
3: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珍惜我们不可多得的啊这个优惠方案。然后呢，我们的备货呢也不是特别的多，因为老观众应该知道，在东方购物买我们的河虾仁的话，
2: 对，
3: 你知道8盒装，
2: 对，
3: 之前我们做特卖是多少钱？248，
2: 今天238，
3: 嗯，
2: 还要再加赠一盒。这加一盒不是说那种样品小样半盒装，
3: 对，
2: 就是正品的一盒装，直接给到大家，也是200克的一盒。
3: 嗯，
2: 9盒河虾仁全部免剥免浆免洗，价格238块钱。
3: 是，
2: 如果说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的话，就是233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拥有，再参加凑单呢。
3: 哎呦，
2: 速度也更快了。
3: 买了那些高单价的保健品的，
2: 对，
3: 对吧？然后拿什么凑？拿虾仁凑呀。
2: 当然，
3: 冰箱里面怎么都不嫌多的，
2: 没问题的。虾仁这个东西太健康了。
3: 对，然后看清楚了啊，独源品牌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独源的鸡、独源的鸭、独源的虾仁，东方购物卖的非常好。
2: 苏北的。
3: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来苏北的淡水河虾仁。
2: 对，
3: 你知道一年当中有2个季节，
2: 当然
3: 是吃河虾特别好的季节。一个呢是过了夏天之后的秋冬季节，
2: 对，
3: 冬天对吧？虾仁都知道的啊。然后就是
2: 肥，
3: 哎，过了冬天之后的春天，
2: 对，
3: 你知道吗？也是特别好的吃虾仁的好时节。
2: 报纸的时候了，
3: 是。然后每一盒来看清楚了啊，我们是200克的分量，
2: 对。
3: 同时关注一下固形物含量，90%以上，
2: 对。
3: 315刚过，大家之前是不是说，哎呀，有什么买到包重冰的，
2: 对，
3: 压穿的那些虾仁？
2: 咱们今天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
3: 对，
2: 你可以完全放心。
3: 然后再看一下买这样子的免浆的河虾仁，你一定要看
2: 配料表。
3: 我们看清楚了啊。淡水河虾仁，
2: 对，
3: 食用盐，
2: 对，
3: 味精，
2: 白砂糖，
3: 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钠是什么？解释一下，
2: 小苏打，
3: 小苏打
2: 有没有三聚磷酸钠这种保水剂？完全没有，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3: 对，然后再看一下产地啊，我们吃虾仁，
2: 江苏省高邮啊，
3: 吃鱼吃虾吃蟹，不就是看养在什么地方吗？
2: 对，
3: 所以来苏北的高邮，
2: 哎呦，好吃啊，
3: 河虾仁
2: 弹嫩鲜。
3: 打开包装之后，来我们看一下，是这样的，
2: 对，
3: 你看这个包已经是化了冻的，
2: 对，
3: 首先来底下是不是没有很多的水啊？
2: 没有，
3: 在里面，这就是90%以上的固形物含量。
2: 对，
3: 同时再看里面的虾仁儿，颗颗饱满，
2: 而个粉红
3: 肥厚，
2: 关键是应该看啊，哎
3: ，Q 弹，
2: 看它的尾巴，
3: 是，
2: 看它的尾巴。就是这么 Q， 就是这么弹，够火，而且我摸上去这个虾仁肥肥的，很有手感。你想一口咬下去，那种 Q 弹的口感，
3: 对，
2: 也会更加的棒。
3: 因为保证大家是活虾，是活着的虾给大家剥的虾仁，
2: 是活虾现剥，而且都是手工现剥，
3: 好，
2: 去头去尾去壳，让大家完全的放心。
3: 维甲刚刚拿了一颗，我就顺便给大家看看，
2: 再给大家看一看，
3: 对，
2: 做熟了以后和生的虾仁有什么区别啊？几乎没有这么大的区别。
3: 对，就是很多时候买，哎呦，这么大的虾，我们那儿鱼大、虾大、蟹大，那价格就越高，对吧？
2: 来，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自己买的虾仁一炒了以后变得缩水缩了很多，说明它很有可能加了那种三聚磷酸钠的保水剂。保水剂。 不耐高温，一旦高温煮了以后马上就缩水。
3: 对，
2: 而今天我们炒熟了以后，
3: 对，
2: 依然是大差不多大小个头，
3: 对，没有，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对，没有太大的缩水比啊。然后的话，顺便就看一下这道菜，当下春季
2: 虾仁蒸蛋，哎
3: 呦，这个是龙井虾
2: 仁，就是吃明前龙井。
3: 对，
2: 我说句实话，茶叶跟虾仁差不多贵了。哎
3: 呦，
2: 来，咱们今天再来看看啊，
3: 来，
2: 自己平时的时候也不用做龙井虾仁，直接蒸一个给大家来看一看。
3: 虾仁
2: 这个是真棒，
3: 来，
2: 直接虾仁蒸蛋。我说句实话，早餐起来的时候，尤其是上了年纪了，早上起来其实是可以来点虾仁或者虾仁蓉。
3: 对，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高，
2: 一定要补。
3: 对，
2: 不能清粥小菜，来一点就可以了。
3: 来，最近的学生，
2: 你看我在这儿已经开始讨了，放春假了哦。
3: 最近的学生挺辛苦的，
2: 对的，
3: 各种各样的这些补习呀、考试呀等等呀，早餐的时候就给他吃的好一点，
2: 来一点吧。
3: 对，你看到没有？哎，你还不够啊？
2: 哎呀，来，尝一点，尝一点。
3: 然后里面每一个虾仁我们看清楚了啊，非常的紧实，
2: 对，
3: 非常的 Q 弹，对吧？
2: 对。
3: 然后汁汁都是这样子圆润饱满。
2: 很饱满，很过瘾，一口嚼进去就像是一只活虾在嘴巴里跳舞一样，
3: 而且特别的鲜，就是春天的这个虾的鲜味儿，河虾的鲜味儿，真的特别的好啊。所以的话，
2: 关键是没有腥臭味儿，它不是死虾，一吃就是活虾，
3: 对，
2: 特别特别的好吃，
3: 老商品了。反正爸爸妈妈都非常的信任，只不过呢，什么时候买，我们的组合力度是不一样的。
2: 对，
3: 今天是我们周年庆，
2: 22周年庆，原来是258，后来搞特卖248，今天238，直接给大家价格到位了。东西有没有多？有的多，再给大家加赠一包，原来8包，现在9包，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相当是233块钱。还可以来凑单，再凑完单以后，咱们今天如果说您今天凑完单满3件满388，直接送给大家400积分的话，今天你可以买一组半，
3: 对，
2: 一组半。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42分钟，0215111-9900。
3: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就是虾仁的剥制车间，是吧？
4: 对，
3: 好冷啊，这个。
4: 对，我们对温度都是有特定的要求的。
3: 对，是的，尤其是这种生食的这种加工车间啊。
4: 对的。
3: 我看到还大家真是手工剥制啊。
4: 对，因为机器剥的虾仁，它内部的肌肉容易受到伤害，然后不完整，所以我们都是用手工剥的。
3: 还真是。那么现在它的这个出肉率大概是多少？
4: 正常是2斤6两的虾剥一斤虾仁。
3: 那么30%？
4: 对，30%左右。
3: 那么大部分的东西还是不能要了。
4: 对，虾头、虾壳、虾脑都要去掉的。
3: 真的是不容易啊，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种手工制作就是人力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为了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小河虾仁品质高、形状完整、大家吃的好吃，我们依然还是用手工再给大家做啊，
4: 保证产品的质量，这个是很重要的。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41分钟的时间，这个时候其实咱们今天来点春季啊，来点高蛋白的饮食特别棒，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一过完年了，您嘴巴里呢也没有那么多的油水需要了，其实您今天真的不如来点高蛋白低脂肪的饮食。那什么东西既不用吐壳也没有骨头，关键的是还好吃，虾仁我觉得是不二之选了。
3: 对，拿回家之后的话，一个吃起来非常方便，
2: 免姜免调味哦。
3: 还有一个虾仁的话，我们做起来特别方便，除了我们的工艺帮您做到免姜免洗之外，免调味之外，您自己做的话还可以跟各种各样的蔬菜，
2: 对，
3: 各种各样的水果，
2: 尤其是
3: 各种各样的食材自己去搭配，对吧？
2: 尤其是现在讲究什么呢？咬春，春天了，香椿出上市了，包括说韭菜上市了，韭菜韭芽炒个这个虾仁。

0: 那后来特卖做到248，今天给大家再降10块钱，238块钱。
1: 九盒装啊，听清楚了，238
0: 九盒装。嗯，再给大家参加了搓布单的活动，满三件满3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呢、啊。嗯，相当于是这400积分，您一到手的话，再买2套都没问题啊。
1: 对，
0: 对不对？
1: 但是我们周年庆生的活动方案并不会说
0: 一直在、哦、
1: 一直这么大的幅度给大家，要不然我们常规节目就没办法做了，对、啊、
0: 就很简单嘛。如果一直是特价机票，这还叫什么特价机票、嗯、价格是一样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38块钱整整9盒，39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 02151111900。

0: 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22周年庆的这个力度，真的是给大家实打实的做到了。原来是8包，今天给到大家整整9包，直接多送一包，多送的是200克的虾仁。嗯，您就是多吃一顿嘛，对不对？嗯、原来是258的，后来降到248搞特卖，今天。周年庆的活动238，
1: 总结一下就是今天价格优惠了10块钱，
0: 先再降10块钱，再多送了一盒，
1: 对，又给大家多了一盒，
0: 对，
1: 所以比什么七倍积分啊，比什么什么送积分啊，都要来的这个优惠力度大，
0: 这个是真的实惠，
1: 对，
0: 你拿到手的才是真实惠，对不对？
1: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品质，好吧，嗯、就是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0: 东西好、
1: 哦，每一盒依旧200克，
0: 对，
1: 固形物含量依旧90%以上，
0: 对的，
1: 对吧？依旧是淡水河虾仁、嗯，产地依旧是我们的苏北高邮，对。
0: 好吃的
1: 配料表干干净净啊，一些调味料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添加。
0: 对，
1: 这个碳酸氢钠就是
0: 小苏打，
1: 对，保水剂啊，什么色素啊，香精啊，
0: 三聚磷酸钠不可能再给大家加了，这就是给到大家。
1: 还有什么磷酸盐呐、
0: 啊？这东西
1: 这也是保水剂、
0: 啊对。对，来给大家看看啊，没有保水剂的虾仁就是这个样子的。首先生的时候，你看它非常的鲜活。尾巴都是蜷曲起来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给大家去头去壳，直接炒了就能吃。嗯，帮大家浆洗好了，就算是熟的，我再拿一个啊，就算是熟的，你拿在手上也是这个样子。
1: 对，
0: 你来看，差不多大小，差不多大小，对不对？就是小了一点点，说明我们没有加保水剂。如果加了保水剂，受热以后保水剂流失了，它会瞬间的缩水，让大家吃起来的也没什么口感。
1: 来吧，
0: 来今天给大家来一个高油双绝
1: 咸蛋黄烩虾仁、
0: 哎。高油双绝、哎呀，
1: 这个天气热了，
0: 了
1: 这两天天气好像下个星期四最高温度28度呢。
0: 对的，
1: 28度，大家一觉得哎呀，是不是夏天感觉快来的样子？
0: 是的，
1: 你的碗在那边，
0: 我碗在这。
1: 然后我给大家看啊，咸蛋黄本身就非常的鲜、
0: 哎，
1: 对吧？然后再配上我们的豆腐，配上我们的虾仁，
0: 哎呦，
1: 我给大家先看一下
0: 啊，蛋白质大杂烩、
1: 哦。来，这个味道肯定是非常赞的。之外，你看这个虾仁的口感，我拿的是带有锯齿的这个夹子，
0: 不太夹得
1: 破、哦。我这个夹子在夹它的时候，都能感觉得到这个虾肉
0: 弹和嫩，
1: 它的紧实，
0: 对，
1: 对吧？您吃到嘴巴里面，这个牙齿啊，就蹦蹦蹦的这种感觉。然后来再来看它的这个尾巴，煮熟了之后，你看
0: 还是这么弹，
1: 煮熟了它的弹性更足，
0: 真棒。
1: 就说明全部都是活虾，
0: 的确
1: 都是活虾，给大家就是剥出来的。
0: 来，我来给大家，再给我来一勺吧。你给我来个一勺，
1: 这个配个米饭，
0: 哎呀，真的太棒了、
1: 对，包括现在这个天气，大家想要做一点什么八宝酱呀，自己做虾仁，做个宫爆虾球啊，对吧、甚至你说啊，现在天气热了，我要保持一下自己的身材、自己的身形，
0: 真棒，
1: 做一个轻食料理、对吧，虾仁啊、等等，做一个色拉呀之类的、都是很方便，
0: 关键是啊，这一口鲜，我觉得在咱们江浙沪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香椿头
0: 炒一个，没问题。九芽炒一个，
1: 过了春天，
0: 包括说你看古老的虾球是不是也能做？
1: 这个对泰式的甜辣口味，
0: 对，
1: 你自己去买个甜辣酱，
0: 酸酸甜甜的。
1: 对，小朋友可爱吃了。
0: 对，
1: 配上他喜欢吃的这些水果，火龙果，现在这个季节草莓
0: 可以
1: 等等，对吧？然后来这边
0: 拌一个色拉，
1: 我们的色拉，
0: 弄点油醋汁儿、
1: 哎呀，
0: 尤其是一些啊，就是最近就。
1: 纠正一下，
0: 只吃荤也不太行，对不对？咱们今天两个加在一起，
1: 对，
0: 又有这个高蛋白质脂肪，
1: 这个教你一下，这个太简单了。
0: 虾饼，
1: 这个把

0: 仁拍碎了，然后把它卷成一样的虾饼。
1: 如果说你用那种搅拌机啊，也可以的。
0: 不用不用，就拿个刀直接剁一剁，
1: 直接拍一拍，
0: 然后用一点这种啊淀粉、鸡蛋清，把它凝在一起，粘在一起。
1: 对，
0: 我们里面还加了小朋友不爱吃的青豆、蔬菜、胡萝卜。
1: 胡萝卜，
0: 你可以把它加在里面，然后拿那个平底锅
1: 薄油煎一煎，
0: 稍微两面煎一煎，
1: 对，
0: 再配上他喜欢吃的一些什么番茄酱呀，
1: 对呀，
0: 或什么酱呀，
1: 或者你弄一点、
0: 很有营养了，
1: 或者啊，很简单啊，你再拿个这个米饭，做个这个鲜虾饭团也非常的不错，
0: 对，
1: 但是一定要今天买，为什么22周年庆不是白来的？
0: 嗯，
1: 8包多送一包变9包了，这个是实在实的给大家送出的优惠。原来258，今天238又降价了，是不是也是优惠？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233块钱左右，就可以带走整整9盒装哦。再次强调是整整9盒装哦，之前都是八包的，今天是9盒。而且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块钱，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这个积分一拿到，是不是咱们今天这个虾仁基本上没有花钱？
0: 凑单神器，
1: 凑单神器啊！
0: 对，
1: 还有最后的33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咱们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3: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猪生长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就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2: 哦，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吧？
3: 对对，在苗种法育啊，还有参加养殖呀、这个已经都严格的把关。
2: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3: 对对，都要监管，我们都在这个药物的含量，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2: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就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虾仁，就在这儿养的，就在这儿这个养殖出来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好。
1: 大家看啊，这就是我们的高邮的风景，
0: 鱼米
1: 对不对？鱼米之乡，
0: 哎呀，
1: 他那边呢，就是他那边的鸭蛋也是非常的好的，
0: 就是鸭子、
1: 鸭子就是吃这个虾，
0: 因为你知道高邮就是水系比较多，
1: 对
0: 吧？你到了现在，
1: 而且都是这种沼泽呀、湖泊啊、浅滩呐、比较多一点。
0: 就一到了现在春暖花开的时候，一到了现在春天雨季的时候，
1: 是的，
0: 哇，那个就是那边有很多野河，你知道吗？
1: 对，
0: 就这种鱼虾泛滥的这种画面。
1: 前两天去了趟苏州，还没到高邮呢、
0: 啊，
1: 到那边吃了一碗三虾面，大概只有我们今天的
0: 128块钱一份，
1: 128块钱一份，而且这个虾我。跟你实话啊，说句实话，大概是我们的虾仁是我们的1/2的大小。
0: 哎，这个呢没有可比性，对吧？对吧？那肯定是不一样。但是想告诉大家的，你去苏州吃这种三虾面或者吃什么，是不是春天去吃比较多？
1: 的确，因为春天的虾开始爆籽了，
0: 对不对？
1: 这个时候呢，虾会更加的肥一点点。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每一盒200克，每一盒200克。
0: 对，
1: 关键的是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说明不加冰，少加水。你虾补回来，如果一点水没有的话，你到家里面不就皱掉了吗？
0: 就是没有太多的鸭寸的东西在里面。
1: 对，你吃到的是实实在在的虾肉。
0: 我们会担心上浆的东西里面会有过多的面粉、淀粉啊，对吧？
1: 这些鸭鸡蛋白啊之类的，对吧？这鸡蛋白不值钱嘛？但是我们今天能够给大家来做到是少量的这些鸡蛋白，给到大家更加的好吃。而且关键的是，我们今天既降价又加赠，原来是8包。今天变9包了，原来258，今天变238了，而且免浆、免洗、免剥，自然化冻，在锅里翻炒45秒钟就可以了，
0: 对，
1: 可以说是一道快手菜。
0: 然后你趁今天我们这么划算的周年庆的价格，如果要凑单的话，你可以多囤几套，
1: 对，
0: 因为多囤几套，我们的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18个月的时间。

0: 欢迎回来。我们已经不说还剩多少了，备货是真的不够了。我再次跟大家强调，因为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你来看看啊，已经有281位顾客订购了，但是我们备货不足300套啊。
1: 对，
0: 很有可能您之后接下来要预约了。
1: 先不说预约不预约的事情，就是现在有现货，大家就抓紧时间想办法插个队。
0: 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直接是扫码下单，按下一号键来自动订购？很简单，今天加赠了一包，一包是200克，就是我们的大样，直接给到大家，再做这个降价，
1: 对，
0: 原来是258，今天变成238，直接降20，多送一包，这个比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观。
1: 九盒，好吧，九盒，反正性价比老观众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0: 对，
1: 然后我们现场所有的菜。对吧，全部都是在我们一边直播的时候边上我们的阿姨一边
0: 做的，
1: 每一道菜我跟大家说，
0: 大概出菜大概2-3分钟就出一道了。
1: 哎，你看这个蘑菇虾仁也就差不多5分钟，了不起了吧，
0: 可以的。
1: 然后香椿头炒虾仁对吧，
0: 加点蛋，
1: 对，
0: 用点鸡蛋，
1: 对
0: 对，也非常的不错。
1: 对，蚕豆水里面焯一铺水，然后我们虾仁焯一铺水也非常。我跟你说，这一溜菜当中最复杂的是哪个菜？
0: 对，
1: 最复杂的
0: 就是这个泰式虾仁，因为它还要再煎一煎。
1: 泰式虾仁和那个虾饼，
0: 对，
1: 就这两道菜是最复杂的，
0: 当然
1: 其他的都基本上3-5分钟就能搞得定了。
0: 的确是的，
1: 对吧？你可以省下春天大好时光，你可以省下时间。你比如今天出去玩了，
0: 可以
1: 回来累了，我在沙发上面靠一靠，
0: 没问题，
1: 我不用急后拉后的跑到厨房间，我还要忙里忙外的，对不对？
0: 的确是的。
1: 所以冰箱里面是不是大家觉得厨房里面冰箱里面这个虾仁是常备的？
0: 没问题的，哎，
1: 但是常备你要买
0: 常备，你要选好的产品。
1: 对，
0: 来看我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200克，就来自于苏北的高邮。
1: 先看品牌，我们不是新品牌，
0: 对吧？不是，多少年了？
1: 不是大家不熟悉的牌子，
0: 对
1: 吧？所以独源大家都非常的放心。
0: 对，
1: 然后今天这个呢是苏北高邮的淡水河虾仁，20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90%以上，
0: 的确，
1: 正规商品写的清清楚楚。
0: 当然，
1: 翻过来之后的话，来配料表再给您念一遍啊。
0: 对，
1: 淡水河虾仁，
0: 当然，
1: 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
0: 小苏打，
1: 是不是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然后冷冻，我们冷冻保存是18个月的时间，
0: 1.5年的时间，
1: 都是
0: 18度以下，
1: 都是新鲜批次，因为这个货号是我们周年庆生的货号，
0: 当然，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江苏高邮的，
1: 高邮的
0: 新鲜批次，
1: 打开盒子，
0: 所有的都是我们的人工手工的剥壳，
1: 我就问你啊，
0: 手工的去头，
1: 这么多。
0: 就这么
1: 20来块钱，我再让您换个思维。
0: 对，
1: 你去20几块钱买那个菜市场去买带壳的虾，
0: 对，
1: 你能剥得出这么多虾仁吗？
0: 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对不对？
0: 20多块钱你能买那么多肉吗？对吧？
1: 肉是可以买得到，但是这个其实没有可比性，因为虾仁也好，鱼肉也好，是不是现在春天这个季节
0: 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特别的健康啊。
1: 对，
0: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如果说是买到它的话，就是快手菜的之王了。
1: 是的，
0: 你在家里面真的2-3分钟出一道菜，2-3分钟出一道菜，
1: 就是，会做菜的，
0: 对，
1: 我们相当于省了很多的时间。
0: 当然，
1: 不会做菜的，
0: 关键是这东西
1: 我们自己做出好吃的菜，
0: 对，
1: 不好吗？
0: 关键是这东西好吃啊，它不会像是很多什么鱼、鸡，你得吐骨头。不像是猪肉，你还担心啊，这个有肥肉，那个有肥肉，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又健康又好吃。就算您最近这段时间在管理身材，也能来吃，而且放开量的去吃，相对来说也不会有很多的负担。来，今天买啊，好处第一个，原来是8包，今天多送一包变9包了。原来是258的，今天变成238了。直接带给大家9盒的河虾仁，免剥免浆免洗，全部都带走，还有最后的13分。

0: 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才有可能抢得到。才有可能抢得到，这就明白我们今天到底有多热卖了，好吧？02151119900。
1: 咱们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2: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猪生长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就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1: 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吧？
2: 对，在苗种法运啊，还有参加养殖呀，这个已经都严格的把关。
1: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2: 对，都要监管，我们都在这个药物的含量，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1: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这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虾仁就在这儿养的，就在这儿这个养殖出来的，是不是？
2: 对。
1: 好，谢谢。
0: 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还可以再减5块钱，233。您就可以直接拥有9包我们的200克的独源的淡水河虾仁，再次强调是淡水河虾仁，不是海虾仁哦。
3: 对，而且是免浆的、免洗的、免调味的，
0: 直接，而且壳都给大家剥好了嘛。
3: 对，而且今天挑选的还都是肉头比较大的，
0: 当然
3: 个头比较饱满的。
0: 是的，
3: 特别是春天现在这个季节啊，春天的食鲜货啊，
0: 的确，
3: 这河鲜真的是春天的鲜味儿。春天你知道吃虾就是吃它的鲜，对吧？然后到了秋天就是吃它的肥，
0: 对，
3: 就是不一样的季节，我们吃不一样的味道。
0: 但是咱有一说一啊，如果说您今天这个喜欢吃的话，其实应该多囤几套的，因为说句实话，家里面你实在想不出来做什么的话，虾仁一炒，虾仁这么，包括说我们刚才说到凉拌
3: 是最简单的了，
0: 对，蒸个蛋也是很方便，
3: 是，
0: 尤其是你说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这个食材，平时想要吃的话，你还不太容易找得到，对吧？你弄牛肉你得怎么弄啊？你得这个去加各种各样的料包，弄鸡你还得各种各样的煮来。虾仁随便一炒，快手菜又方便又好吃，
3: 对，而且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0: 对啊，
3: 大家想要清淡饮食，想要清爽饮食的时候，
0: 对吧？
3: 当然你要做重口味的、泰式口味的、
0: 咸蛋黄的、
3: 川菜、
0: 香
3: 菜等等啊，我们都可以满足大家的。
0: 对，因为虾仁它本身不抢其他的味道，但是本身又是能够非常鲜的。
3: 对，
0: 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了，今天来买有几大好处，第一，先给大家做加赠，原来是8包的，今天变9包了。原来给大家做到的是258块钱的，今天23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233块钱。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满3件满3888块钱的凑单活动，
3: 对，
0: 送给大家400积分。那今天不仅仅说是白拿了，还要再拿2份呢，
3: 对，
0: 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最后的9分钟不到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我们今天的时间啊？如果说一旦下播了以后的，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应该很难看到。
1: 就是今天抢得很厉害，就是今天我本来是觉得小长假第二天，对吧？可能大家不一定都在家里面守着我们的电视。
0: 没想到今天这么多人啊！